0: 加上打过程中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1: 对的。
0: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这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1: 哎，不是胡旺菜，
0: 不是胡旺菜，
1: 不是胡旺菜啊，
0: 小唐菜，不是花旺菜，
1: 所以相当的细腻。
0: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1: 对呀，
0: 豆干当然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笼，好不好？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搿个三味料油，还加点小麻油，
0: 小麻油，
1: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0: 啊，
1: 真正的紧素包，搿是。
0: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蔬菜包底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裹得打开来了。哦，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1: 真的叫别落上青，
0: 对吧？
1: 对吧？
0: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蔬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杂的，
1: 没味。
0: 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冻菜，
0: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啊，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蔬菜包，它会怎么样？港五龙，当做苦味有点么子，因为我在菜里，对吧？没吃一口。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1: 是的，是的。
0: 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1: 对。
0: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1: 一样啊，
0: 一样的。
1: 松月楼是4.5元一只，
0: 我们今天
1: 一盒6只是27元，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元一盒，
0: 19.9元6只。那么
1: 三块吃够吗？
0: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四包我们劲素的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豆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1: 是啊。
0: 第一点，三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三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1: 是啊。
0: 有咸鲜的，有甜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1: 对的。
0: 十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元。
1: 是的。
0: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豆翻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2: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3: 外头买的一个是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4: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头做得出来，我也吃松月楼了。
3: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2: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3: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的，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4: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比落上清。

0: 原酿酒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净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不光几
1: 天要排队，
0: 辰光都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的呀，
0: 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侬自家买回去烧了，便当了不得了。市场去了以后，哎，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
1: 感谢大家。
0: 素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小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嗯。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

0: 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一号尖端的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关键是抢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鱼楼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包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嘛，了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搿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个。现在呢，还是要过来个，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个，那么还有得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个，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个。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个。搿里向个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儿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锁给鼓起来，
4: 给朋友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个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因为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的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吧。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品，都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当
4: 菇
3: 桑和小当菜，小唐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有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会更加浓郁，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搿只配方100多年了，
3: 真的，那么。100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到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酒精，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觉得节目后头不好用手捞啦，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啦！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烂了网了，有辰光呢网都发黑个。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阿拉搿是碧绿桑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桑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蔬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是啊，
3: 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蔬菜素油嘛，对吧？
3: 丢个西米，
4: 要拿个西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你不是用个一般性的是那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那个，但是雕西主要还是靠那个，
3: 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呢，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还蛮好，
3: 夹夹味道，对吧？
4: 阿拉关键夹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第一。看到吧，这里像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对对对。
4: 啊，所以讲，你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会说，哎呦，满足我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去。 水没舀到鲜，再舀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嗯。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嗯，真正好像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的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嗯，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怎么样？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会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啊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嗯，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嗯、对不对、嗯？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嗯、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什么子？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嗯、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嗯
3: 啊，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嗯、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橘啊，
3: 那橘啊，老橘啊。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嗯，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香菇仍然是鲜，嗯，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嗯，全都是竞速的，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
3: 是
4: 阿拉竞速啊，
3: 对，嗯。如果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
3: 吃个，
4: 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嗯，你看看我们今天啊，199元有四大包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劲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劲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两百七十块，
3: 两百七十
4: 块，因为十块五块一折嘛，
3: 哦，
4: 一盒子是六折嘛，
3: 正好在两百七十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嗯，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嗯，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油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啊，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扣扣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了，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要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但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老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法，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老双青。

0: 非常汉劲，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
0: 哎，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是是是。
0: 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柿子呀，各式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那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
1: 哎，
0: 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
1: 哎，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供，
1: 专门供应商供。
0: 侬其他地方要去
1: 啊？哎呀，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往上肯定有保证啊。
0: 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对吧？
0: 哎，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的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丁丁贵就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也很好，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金蔬菜包？
0: 确实，那除了蔬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哎，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绵，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
1: 哎，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有机豆沙啊，都讲清楚。
0: 哎，有人光能吃到那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
0: 了。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米。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
1: 不要那么
0: 五组现货。今天啊，说句实话，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
1: 我
0: 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是这个的，赶紧
1: 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
0: 7天左右，
1: 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
0: 对对对，
1: 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老老实哦，你看每新的嘉宾能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个，
1: 没有，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你看阿拉上海人讲的就讲，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
1: 碧绿上镜，哎，
0: 我老想说到碧绿上镜，普通话也能讲翻，碧绿上镜。
1: 别的上镜真的只有上海话在讲，最好打得出来。
0: 绿油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
0: 油，
1: 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我们就来吃它咬，
1: 不
0: 老费特。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那
0: 么都开过了呀，重新装上去的。中国，你知道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不能把个豆沙洗啦。
1: 看到吧？这一类是黄颜色的，一类那个，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天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
1: 对。
0: 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你。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笼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着，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的，
0: 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还特别难说。

0: 可打败台北的。
1: 尽速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0: 新鲜程度，
1: 新鲜程度，
0: 对吧？这这老贵，就相当贵。
1: 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给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尽速包，
0: 对呀，
1: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
0: 陈皮豆酥，
1: 豆酥包，
0: 陈皮豆酥包。
1: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0: 啊！
1: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么的时间，提示今天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呢，我们啊各式各样的组合都会有一套是149元的，每套组合呢是6盒，这是6包带回去单一口味。嗯，那今天订到多种口味、3种口味合一的199元，是10整包带回去，还有4包我们的劲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陈皮豆沙包，
1: 对，
0: 还有2包我们的
1: 松子菌菇包，
0: 松子菌菇烧麦，
1: 对吧？
0: 烧麦等于说是甜的有，然后呢咸的有，鲜的也有了，都是劲素的食品，
1: 把挑你
0: 军，出自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嗯嗯，松月楼，
1: 松月楼一把逗你嘞，
2: 对，
0: 哎，你看松月楼了，该城隍庙啊里块地方，
1: 城隍庙进门的地方，
0: 就是
1: 上海老饭店最早前头走眼，
0: 哦，跟挨着啦，所以你到那边需要买，
1: 我去看好了，到城隍庙寻松月楼档，门口头排队排老长就松月楼，
0: 真的，老字号排队才没长，
1: 啊，可对，松月楼特别
0: 长，松月楼要吃死我们，我们肯定专门去排队，对吧？不哈刚不刚了啊！最后的这40多秒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现货来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LH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院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LH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刚老师，您好。
1: 任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任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33分之1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啊，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对，
1: 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四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啊，对我们的心血管也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三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 是非常好出的，是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
0: 啊，
1: 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对， U 六，您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呢，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
0: 流
1: 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下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
1: 哇，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 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吧？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块钱
1: 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八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那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三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 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奥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奥河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是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他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你到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 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您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
1: 下有小，压力特别大，
0: 对不对？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啊？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
1: 压力没那么大，对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搭配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使劲去捏一捏，
1: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都还9.9呢，便宜。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咖啡了，
0: 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前麦写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大王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 3吗？但是它的 Omega 3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 3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 3，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 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生态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人来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H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牢牢，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呢，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边欧米伽三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 十，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天哪，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2块，哪怕不参加活动，
1: 对，你就3.3块，
0: 3.3块，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欧米伽三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 十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对
1: 不
0: 对啊？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抢的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1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啊，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管我道，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的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烤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葵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是不是还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补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L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那就跟这个。

0: 你看，一模一样的啊。
1: 对，
0: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1: 是
0: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1: 是的，
0: 清清楚楚，四月份。
1: 回家多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给你写清楚。
0: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港我自己先囤货了。嗯，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0: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1: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0: 是，
1: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0: 对，
1: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0: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3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1: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0: 对，
1: 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
0: 增
1: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0: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Omega-3含量有多少。
1: 对，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是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1: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0: 怎么吸收啊？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1: 包括还有Omega-3，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Omega-3的。
0: 对，
1: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2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0: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1: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9900。
2: 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功能。好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回去。
1: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什么时间捕捞的，
0: 对，
1: 都可以查得到哈。
0: 对，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1: 对。
0: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 2023年，所以到2029年。
1: 对啊，
0: 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1: 是的啊。

0: 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两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吧，0215111999000。好，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 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
1: 挤开了
0: 啊！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那当给个人管我叫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2: 是我已经用了烤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亏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手，一直帮伊拉洗手。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得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这些来讲，咱们六瓶中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师傅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10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这个大嘎巴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你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呢，像说到啊，今天的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要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补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 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L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啊、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这有个二维码、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
0: 扫
1: 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啊、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是。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就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两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
0: 嗯，
1: 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1-9900。
2: 吃了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了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伙伴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伯许明。我们今天继续给您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了，介绍我们的德国三头鹰。三头鹰在锅具里边，像什么双人啦，WMF 啦，像这些他们是齐名的。我说错了没有？
1: 完全没有说错，
0: 没有错，
1: 对的对的。并且三头鹰也是跟他们一样诞生在德国索连根地区。那在索连根地区呢，其实还有个神奇的事情，就是那边有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知名的厨具品牌的商品，三头鹰的早年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其实三头鹰真的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历史沉淀、有品牌渊源的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那进入中国之后呢，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泰锅做得让大家非常满意，做得让大家感觉到一步到位的纯泰锅。
0: 刚才马伊提到了进入到中国，那进入到上海了没有？
1: 那肯定的，
0: 有可能进入到中国，进入到广州，进入到深圳，进入到北京。

0: 在我们的国金800万九光胖东来依然是一样的，可以买到我们三头鹰正宗的泰锅。
1: 好，嗯，既然听到了传说中的三头鹰的泰锅，
0: 是
1: 真实长什么样子？来吧，
0: 好，
1: 就长这个样子啊。这锅子呢，表面上看起来其貌不扬、平平无奇，但是实际上要看细节啊。嗯，这个锅身里面的这个位置啊，嗯，它有几个字，它叫做100%采用
0: 纯钛板材
1: 打造。
0: 是的，
1: 在这个字的旁边，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的小凹槽。
0: 是的，
1: 这些小凹槽有什么作用？有多少小凹槽？
0: 它是10万密集点阵，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技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嗯，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是100%采用纯钛板材。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标出来？是因为什么？就是现在钛在市场当中特别流行，所以有很多厂家会什么钛涂层，也叫钛锅，
1: 对，
0: 钛合金、钛熔覆、钛什么融合，各种各样的技术，它但凡用到钛都可以叫钛锅。就好像我们之前买什么实木家具一样的，它只要是可视面门板那种用到那个实木家具，它就可以叫实木家具。但是三桶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是一整块钛板全部都是高纯钛，
1: 不是涂层，
0: 不是刷了一层钛，不是说加了一点点钛进去而已哦。我们是一整块板全部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
1: 马伊一直在口述，你来说，有证据吗？
0: 有啊，
1: 来给大家，
0: 并且我们这个纯钛板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在压制在锅之前，它是一整块钛板，对不对？然后这块钛板的话，质量非常高。怎么说？因为其实钛也要有纯度的区分，人家可能说用了钛涂层、钛合金什么30%的钛、50%的钛，我们检测结果下来，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这么高的纯度，您想想看，它是不是经过反复提炼啦，对不对？经过反复高温提炼之后更加纯了，所以才能够享受到钛的很多优点。
1: 比如说
0: 钛，您想以前用在假牙，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它的优点就是稳定、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
1: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款产品又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肯定好奇，
1: 好奇吧？没关系，我们请我们的王师傅、王大师给大家来弄个凉爽，给大家看看，如果在大夏天的我们用它来炒菜的话，不是铁锅它吃不吃油？需不需要放很多的农药？
0: 我们来看一下10万密集点阵，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然后你会发现，基本上有很多像这种什么小炒一下，完全可以没有问题，能够做到少油也不粘。少油不粘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的10万密集点阵，它把我们的酱汁呀、油呀，包括食物啊都顶起来，做到一个10万密集点阵没有涂层的不粘，就能够让大家做得更加轻松，并且更加放心。您会发现油沫沫、油泡泡
1: 非常的均匀，
0: 特别多，特别密，
1: 非常密。
0: 对，
1: 这说明它的其实厚度啊、薄厚均匀，非常不错的哦。
0: 是的，并且您看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不锈钢的铲子，
1: 反正我听的是叮叮当叮叮当响的，
0: 就没有涂层才敢用
1: 啊，根本就不害怕锅子里面，你说你涂层锅敢这样吗？
0: 对，
1: 你看出锅之后，哇，洗锅是不是也是个难题？哎呀呀，这声响，我们洗锅也不难，而且也不需要你呵护它，尽量的折磨它，
0: 没问题，
1: 对的。
0: 不需要很多说，哎呦，像那种不粘锅吧，我得等锅冷却之后呢，我们今天也得什么用那个软的抹布什么的，刚洗就不敢用，但是前面就敢告诉大家。
1: 但说实在话，
0: 完全没问题。
1: 像这种锅子啊，因为它有凹槽，
0: 是
1: 建议大家在刷锅的时候呢，刷透它。
0: 对，
1: 别这个不舍得是轻飘飘的，哎呀，害怕把那什么油层什么弄掉。我们不是铁锅，如果你这轻飘飘的，反对它的不粘性有影响，它的凹槽啊，如果你都填了一些脏东西进去，那不就有问题了吗？所以它就要注意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0: 洗干净，放心洗，放心刷。
1: 给您做到的今天这一套构成，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好，
1: 在专柜，1558是之前价，
0: 是的。
1: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且按东方购物，这供应商一直懒得改，我们就这个价吧。其实专柜要比这贵了啊。
0: 是。
1: 这边的价格是1099，多少升的这是？
0: 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是20公分的汤锅。
1: 哦，蛮大的，3升的，
0: 对吧？
1: 东方购物汤锅一般没有钛的，你这个是
0: 纯钛。
1: 怎么证明？
0: 这个是纯钛。大家在收到汤锅的时候，锅底啊也会有一句话叫做，来的给大家看啊，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20公分的汤锅，因为它确实很难得。因为曲明老师也知道，我们有时候呢组合里面是没有汤锅的。
1: 对的。
0: 然后就算有呢，可能比较小的，对吧？
1: 也不一定一定是钛的。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纯钛的。
0: 是的。
1: 但是汤锅做钛有意义吗？
0: 很有意义
1: 啊，必要吗？
0: 您想炒菜的时候，大概是 吃饭，五分钟。

0: 10分钟很快就炒完了，
1: 对。
0: 但是炖汤，您想想看，半个小时，
1: 要的
0: 45分钟，
1: 很多还更久了。
0: 有时候宽汤久煮那些东西哦，一个半小时都得炖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材质稳定。
1: 要的。
0: 再加上很多是我特别懂怎么调理，也特别知道什么季节搭配什么东西，对吧？什么茯苓啊、陈皮啊，什么时候去怎么搭配？那很多阿姨妈妈、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知道这种情况下，对材质有更大的要求，不能有重金属析出，不能有化学反应，不然。”的话，我那些滋补品不是白买了吗？
1: 还有一些观众说了，我家里面以前的炖煮东西啊，这个炖人参的，哎，要炖人参了，
0: 有味，
1: 有味儿。那个砂锅炖这个的，就得炖这个，
0: 是的，
1: 要不然这一串着炖的，
0: 会臭味，
1: 奇奇怪怪的。而且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你要有上一个残留的味道，或者有些残留的东西，你都炖到下一个里面，它就不纯了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的肽，一不残留味道，第二个
0: 没有化学反应啊，
1: 对它稳定嘛，所以它也不渗进去。
0: 对，
1: 所以它包完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即便你盛出去洗完干净以后，你闻一闻，就是清清爽爽的，没有什么这个味道再给你放进去。你家里一堆锅，这个包这个的，那个包那个，摞一堆，不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个锅子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0: 就是原汁原味。
1: 所以你看这个锅子多好啊，品质。我们今天如果在专柜买一套的话，这个加在一起有2500-600了，
0: 小3000了。
1: 小3000不到，差个300-400。
0: 对，
1: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呢？原本的东方购价格是1299，2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给观众朋友们一个什么价格呢？请看右下角，3、2、1，请关注。此时此刻的价格是999元，直接让利个300元的价格，999。
0: 对，
1: 我这里面没有提到满千送百，但是您愿意参加，完全可以参加。我是不是此时此刻可以报电话了？
0: 没有，
1: 还不行，
0: 还有惊喜，还
1: 有惊喜，来吧，马姨给大家惊喜。
0: 好，给大家送一个我觉得特别实用的啊，
1: 惊喜来了。
0: 很多人说我家里面那个什么，也用再用一些什么铲子呀，
1: 这个还好吧？
0: 这个是食品级不锈钢，因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以前可能很多说，哎呦，人家有送我这个什么不锈钢的铲子，万一可能是什么工业钢啊、201的，那我们就不妨今天给它升级为食品级的，总归会更加放心，是不是？总归更加稳定，更加耐高温。
1: 是这么说，你说多少钱？
0: 你是300多块钱，
1: 但终究觉得吧，
0: 不满意是不是？
1: 差那么股气儿，
0: 徐明老师，
1: 差那一口气
0: 儿，别急，来，
1: 还别急，还别急，什么？
0: 来，
1: 你又是不锈钢的，
0: 还有
1: 你不锈钢的就别送了，
0: 不是不是，纯钛。
1: 哦，哎，不对呀、之前不是这个颜色啊，我不记得这个颜色。
0: 限量版的蓝色，
1: 我还以为这是不锈钢嘞。
0: 没有没有、因为钛金属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呈现。我们是特定给大家烧出来700度左右烧成这个蓝色，所以这个是限量版的，但是依然可以保证。
1: 不是普通颜色的，
0: 纯钛。对的，
1: 纯钛的。这多少钱？这套？
0: 这套
1: 不便宜吧？
0: 在专柜当中也得300多块钱。哇，
1: 那这两个赠品我算在一套吧，
0: 好
1: 不
0: 好？
1: 算在一套，也有400来了，400-500块钱了吧？
0: 对的，
1: 差不多赠品。是400-500块钱，这三大套，一个锅30公分，
0: 20公分，
1: 再加上这个一对儿，
0: 一套
1: 算一套，
0: 对，
1: 好吧。我们东方购三大套的话，每一件出现了300来块钱，你是不是连赠品拿不到？
0: 真的，
1: 你是不是专柜去买一个勺子和筷子，纯钛的，也就不过如此。我们今天全部都带回家，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五花肉不用焯水，

0: 烫，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啊，而且是纯钛的，
2: 纯钛
1: 不是涂层吧？
2: 不是涂层，
1: 是
2: 我们两口锅具，对，两口锅具当中都没有任何的涂层，全部都是纯钛板跟食物接触的，并且炒锅里面我们特别关注大家，很多说你材质好归好，但是呢，我还是想要轻方便一点，就不粘效果还是有。所以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小泡泡，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把这个什么酱汁呀、油泡泡都顶起来，所以它是没有涂层的一个不粘，会更加健康一些，更加方便一些。
1: 而且说实在话，在三头鹰的锅子里面的它的品类和产品线，它不可能只有这一款。
2: 对对对，
1: 它还有别的款式。
2: 是的，
1: 但是从我跟马一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款式里面来讲，说实在话，性价比最高、最接地气的
2: 就是这一套，
1: 就是这口，
2: 对的，
1: 而且还是这一套，不是这一口，是这一套。
2: 对对，这个组合里面，因为说实话，我们之前是搞活动的时候送过那个不锈钢的铲子和烫手，
1: 但那个价格是1299好吗？
2: 1299送
1: 1299，
2: 或者1299送一副纯钛的快手，
1: 是。
2: 但是今天是什么？两个赠品您都一起拿回去，
1: 而且还降300。
2: 一定要说一下这个999，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想说一定要涨回到1299，但是东方锅就是很厉害，就不给涨，因为我们当。但是为什么降价？因为东方
1: 购
2: 周年庆的时候搞活动，大活动，那我们想
1: 降了300块。
2: 对呀，
1: 我记得那时候叫夏夏吧。
2: 夏总，对，
1: 那个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有印象。
2: 为了庆祝跟东方锅战略合作，然后又是东方锅周年庆才降价的。
1: 就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价格被我们东方锅，我跟人家说，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别让你往回走了。
2: 真的。
1: 然后夏总这边呢也是好说歹说，老不情愿了。
2: 对，
1: 我们今天能保持这个构成啊，今天再给大家，关键是还在加赠了。
2: 是的。
1: 以前是没有筷子哦。
2: 对。
1: 即便夏总来了是直接降300啊。
2: 对的。
1: 他没有筷子哦。
2: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是。纯钛块勺，纯钛的快勺哦，
2: 是的，
1: 再强调一遍哦，所以今天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再看一下纯钛快勺，再说一遍是纯钛，
2: 因为有很多说我们送这个不锈钢的可能不稀奇，但是这个蓝色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纯钛的快勺组合，因为有很多说家里面小朋友如果上学的时候情况下，我单独给他准备一个纯钛快勺，因为他对什么抑菌的这种什么抑制啊，细菌的抑制什么都会更加优秀，对不对？包括大家会觉得说更加健康，每天跟嘴巴接触的，
1: 而且相对来说应该比不锈钢或者其他的材质要轻一点，
2: 轻，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的，会稍微的轻一点，你使用起来对于宝宝那个手没有那么大劲儿，其实用它也可以的。
2: 对，
1: 你总是会说夏天害怕有一些坏东西，有的有的没的的，所以你用的钛的快勺不错。当然我们那不是主角了，赠品还有300来块钱来，我们今天主角是
2: 炒锅，还有汤锅。
1: 这个锅子再给您看一遍，上面有一行字，字写的是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旁边密密麻麻的这些就像亚光一样的，说锅不应该亮的吗？以前不对。因为我们是有小凹槽，所以感觉像慢反射一样的。
2: 对的，对的，它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有很多说做菜做饭嘛，其实你不管材质怎么样，但是总归做起来要轻便一点。如果说什么菜下去用油特别多，什么菜下去都是扒得一塌糊涂，那肯定很多说材质再好，我也可能用不来或者不方便用。所以我们三头鹰这个技术啊，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叫10万密集点阵，它是通过很多小凹槽把食物顶起来。架起来，空气能够在里面流通，然后一加热什么空气泡顶起来，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所以是特别好用的一点。
1: 光说了，光说不练，
2: 假把式。
1: 来，请我们黄大厨给大家露两手。
2: 好，
1: 黄师傅来，我们给大家这个菜做个什么东西？
2: 是的，
1: 什么菜？
2: 这个呢，也给大家油也少。对吧？然后家里面很多说，这个有没有什么锅气啊？有没有爆香的感觉呀？您来看啊， 包括这个锅气很足。
1: 怕不？这个壳硬哦，怕不怕？
2: 不怕，不怕，不怕，
1: 不怕
2: 哦，完全不怕，因为没有任何的涂层。嗯、因为有很多家里面说夏天吃点海鲜比较清爽，对吧？
1: 哎，然后不粘哦，
2: 不粘。
1: 刚才我们黄师傅哗倒了一堆那个浓油的这酱汁，就是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你看这小泡泡绵不绵密？
2: 是的，
1: 多棒啊！
2: 对，
1: 真好。
2: 所以您会第一次用这个锅的时候，一定跟我们一样，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呀？好神奇呀、啊嗯！像其他任何锅都没有得过的这种感觉。嗯，因为我们真的十万米级点的是有用的。然后这个不锈钢的厂子在里面划了扒了，然后呢，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就算您冰块放下去洗，它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钢丝球去刷也都是可以的。因为我相信前些年大家家里面说，哎呦，不粘锅好用啊，然后就很多习惯就被约束住了，对吧？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得小心，那个不行，高温也不行，油炸也不行。但是今天三头鹰的这个我们的纯泰锅告诉大家，不用顾虑，油爆小龙虾在家里面轻轻松松拿捏。
1: 你就觉得在南方这种带壳的是接二连三啊，小龙虾结束之后开始大闸蟹，大闸蟹完事之后，反正又开始海鲜的各种各样又开始上了，又那个蟹这个蟹的，就咱生活在这边吧。对呀、啊，这一年四季的什么的各种海鲜的带壳的不带壳的咱都有。
2: 是的。
1: 但你说一旦有带壳的东西了，你说你天天伺候那些锅子烦不烦呀？哎，我们不用伺候锅。
2: 嗯，
1: 你说该油油着，该炸炸着，该高温高温着，你该洗碗机进去了，什么都不担心，而且关键还稳定。人家是太的多好。
2: 对。
1: 马云说了那么多的好处，很多心脏支架里面，包括假牙里面有那个高。端的一般都是要太的，
2: 都是用太的。
1: 你看看这里面很快就出锅了。
2: 哎、嗯，
1: 它这个锅都是几层？
2: 锅是三层的结构，钛、铝、铁三层，然后让大家升温好、控温好，并且不挑灶具。核心就是跟食物接触那一层是纯钛，所以就意味着，比如说您今天是麻辣的，明天是香辣的，后天是酸辣的，在后面说，哎呦，我要搞点甜的，我要搞点什么口味的，随便变没问题。
1: 这里面一定提醒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口汤锅，殊不知。人家实力非常强，
2: 对
1: 这个汤锅的内壁，是整块
2: 纯钛
1: 板材，
2: 对的
1: 打造。
2: 是的，是的，所以您说有时候呢，买只什么老母鸡，对吧？有时候哎呦，托亲戚啊，从人家那个什么那个带过来，对吧？很好的，很补的。然后还要再加点什么红枣、枸杞、菌菇，这还不算，有时候还要加点更贵的一些滋补品，对吧？什么人参加进去了，什么其他陈皮加进去了，对不对？很多妈妈都特别会调理的，肯定比我更加懂。那您加那些东西的时候，对锅的内壁是不是有要求？不能有化学反应，对不对？
1: 给大家证明一下，
2: 我们在每一口汤锅的锅底都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是板材哦。
2: 对的，
1: 再说一遍是板材哦。
2: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买在网上买任何锅具，它没有写板材两个字，你多半可以理解为涂层。
2: 是的，
1: 因为人家自己用这么多耗材耗料，我不是板材，我不写啊，我不故意不写我是板材。那除非这有问题，就比如说我卖阳澄湖大闸蟹，我明明阳澄湖这两个字我可以赚更多钱，
2: 对呀、
1: 我就不写阳澄湖，我就写个大闸蟹，没有这么卖做买卖
2: 的。是的，
1: 所以如果他不写。板材的，你多半可以理解为，
2: 对，
1: 多多少少
2: 有可能是涂层，对吧？或者是什么合金？
1: 纯度不高，
2: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是板材是百分之百哦，
2: 对的。
1: 纯度高达多少？
2: 纯度高达99.86%，那这个呢就要看检测报告了。我们随便说没用的，对吧？因为东方过质检很严格，我们那个报告一定是在东方过那边
1: 哦。专业的啊，
2: 对的，要提供给他们科室质检，然后全部都是备案过的。你看99.86%的纯度
1: 有多高？
2: 可能很多人说大家对这个纯度没有什么概念
1: 啊，99.86%
2: 就是。三五年前大家在东方过买这个纯钛的钛杯，那个钛杯的纯度大概99.6%、99.7%、99.8%都有，很好，对不对？包括我之前大概自己了解过，就是很多心脏支架的这个纯度啊，99.6%也有，99.8%也有，每个品牌公司出来的不一样。但是你想，这个纯度是跟身体能够长期长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很安全，它很放心？我们的纯度检测报告是99.86%，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安全、很健康？很放心，
1: 专柜价格，这些我们构成已经出来了，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段给大家介绍了。
2: 是
1: 第一段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在看新闻，没有回过来，所以直接是展示您所有眼前，这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构成。
2: 这个
1: 拿回去30公分。 纯碳
2: 炒锅是的，
1: 30公分内壁啊，进入食材的纯碳板材的汤锅
2: 20公分，
1: 3升了啊。嗯，再有旁边的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2: 对，
1: 以及这个颜色蓝色的，
2: 蓝色的是纯碳的啊。这个手上现在拿的
1: 可不是不锈钢啊，
2: 纯碳的快勺组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是升级为限量的蓝色，第二个就是纯碳特别好。
1: 它不是上面抹了一层蓝色的颜色，不是啊，它不是抹的一层蓝色颜色啊，它是烧出来的就是颜色。
2: 对，
1: 因为碳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温度有不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2: 对的，
1: 所以它烧出来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了。
2: 是。
1: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您拿回去的价格不是原来的1299元，这个版我已经用了好多次了。我东方购物呢，原来1299元就两口锅。
2: 对。
1: 搞个活动，在两口锅的基础上，可能送你一个。
2: 送一件小东西。
1: 哎，一件小东西。嗯。或者一个特别小的小锅，或者是给您那个汤勺什么的。但是今天是又减了300块。
2: 是的。
1: 又加送不锈钢汤勺。
2: 还加送我们
1: 加送
2: 纯碳快勺，所以其实才999这套组合，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三头一呢，在东方红也有好几个组合，但是如果要论组合的性价比，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
1: 每口锅算下来3999，你把两个赠品算一大套好了，你可不是乱算的。那个不锈钢锅铲汤勺100来块，
2: 对，
1: 然后呢纯碳的筷子和勺人家是300来，
2: 专柜就300多，
1: 你就加在一起有近500块钱的赠品力度，所以999我除以三大件完全没毛病。
2: 是的，
1: 你除以300来块钱，333，你告诉我你买一个赠品专柜近500块钱的333买，
2: 不好意思，
1: 人家不卖你啊，
2: 对，
1: 你就不要说我们的主品锅1500来块钱卖300多块钱，
2: 是的，
1: 你的汤锅1000来块钱卖你300多块钱，
2: 不可能的，
1: 这是泰锅，你300多块钱买普通的一般的不粘锅，
2: 不粘锅有时候
1: 都很难买到吧，
2: 对吧？您说要加个好品牌的，对吧？
1: 然后你更买不到了，
2: 你相信的，那不好意思，不粘锅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是的，
2: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也我觉得也是一步到位的，
1: 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3: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4: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碳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泰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

0: 其实它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就是这个锅子，你好像表面上入手门槛说哦999块钱，确实1000块钱不到还成。但是如果你说这个锅子单算下来是333块钱，值不值？那我觉得太值
1: 了，太值了，对吧？
0: 你平常的锅子大家自己再想一想。之前我还跟那个马姨还聊过这个话题，我说大概20-30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不锈钢锅刚刚兴盛的时候，不锈钢啊，
1: 2000多，
0: 一口炒锅2000多块钱很正常，一口啊炒锅，
1: 是的。
0: 现在当然做下来了，大家太卷了呀，然后那个你就是是便宜，
1: 竞争也激烈，
0: 你是再便宜，你300来块钱，你的材质如果不好的话，300多块钱成，你要真的好的材质的话也拿不下来，
1: 不锈钢也拿不到，
0: 你特别是大牌子更拿不下。
1: 对呀，其实就是大牌子的涂层锅，我觉得说到底吧，现在很多说，哎呦这里也便宜，那里有什么。直播划算399，是不是经常看到？
0: 那我不买，我是不买。我说实在话，我有家庭家人健康。你在网上的有一些其他的，如果牌子再小点，或者他不管说给谁代加工的，或这个那个的，我还是希望是比较的专业一点的好牌子比较好。
1: 是的，一个是认品牌，因为这个做菜做饭的工具这个事情啊，天天要跟食材在一起，
0: 又
1: 是高温，哎，对呀，对吧？有时候什么咸的、辣的、酸的、甜的，各种口味会变化，
0: 考验呢非常之高。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
0: 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可能您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没关系，或者之前也通过新闻联动，还有您来到我们频道了，也看到我们的节目买过，您可以试试看今天这个锅子，确实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的。这个也不是说，
1: 是的，
0: 哎呀你故意的，又不锈钢，然后什么从铁锅到不锈钢，不锈钢到这个那个到这，是我们终于可以卷到钛，
1: 对，
0: 作为咱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是的，
0: 我随便提一句，大概在20年前。我现在40多岁啊，20年前正好是，哎不用，还得25年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一个眼镜腿儿，那个时候叫四维数，一个眼镜架一个眼镜腿啊，就镜框要轻嘛，而且还不磨嘛，不发黄嘛，这个什么怎么着的，还不发生反应，有的时候会敏感，这边会起小什么难受，会痒，我那个就钛的特别的，就那一丝
1: 贵，
0: 20多年过后以后。这顿卷呐、卷到竟然可以用纯钛板材打
1: 来做锅了。
0: 你想想看，这得多卷！卷，欢迎大家卷，请你们尽情卷，让我们老百姓用到性价比高的。这是纯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是板材哦。
1: 对的，
0: 它不是涂层哦。所以这里面就是给你写了，你说你凭什么说板材？不是我说，锅子上就印的呀。
1: 是的。
0: 如果他敢不是板材，你告他不就好了吗？一投诉一个准儿之外呢，你还可以拿到赔偿。
1: 是。
0: 你这不两全其美吗？但是人家敢这么做。就说明人家肯定是板材，
1: 真实用料就是纯钛板材。然后呢，纯度的话，我们也有检测报告提供给大家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真的很聪明，知道呢有30的纯度、50的纯度、60的纯度。我们今天的纯度是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所以这个纯度的话，应该是大家特别喜欢、特别放心的。就好像你买黄金一样的，对吧？3949的这个金，肯定是质量不一样的，肯定是品质不一样的，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也就意味着我们反复提炼之后呢，杂质去掉了，很多其他重金属都去掉了，留下来就是把纯钛的优势给您留下来，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因为您做菜有时候高温油炸的，有时候酸的、咸的、辣的，各种会变化，但是纯钛锅它是不变的，它是稳定的。
0: 999块钱，我们黄大叔这边好像示意我已经准备好了，再给大家露个小手，好吧，露一个小手。给大家再炒两个，感受感受，在大夏天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家里面可能海鲜特别多，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弄条鱼，
1: 好，
0: 弄条鱼看看。
1: 对，
0: 这个我跟大家说，你不可能要求它跟不粘锅完完全全一样，但是呢，我们尽量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对，
0: 小凹槽，
1: 小凹槽，能够把食物、把油、把鱼都架起来、托起来。所以您看，我们
0: 这已经很好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场比较赶时间，也没有定型，基本上很多家里面做菜做饭肯定会稍微定型嘛，对吧？等它这个固定好了之后呢，不粘效果就会更加明显。然后您再把酱汁什么进去之后，哎，你看小泡泡小、那个、
0: 绵不绵密，
1: 很绵密，
0: 它不是有的时候一会儿大鼓了，旁边鼓了个大泡泡，中间都是小泡泡，旁边都是大泡，不是这样的，
1: 很细很均匀，
0: 它一般都非常之均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10万密集点阵的作用，它是能够把酱汁啊，不是往下渗的，它是托起来的、举起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让大家做菜更加轻松。包括您很多说我今天浓油赤酱的呀，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怕粘的食材呀，用这个锅来做，您也不用说哎呦我必须换锅了，这个锅做不了，没有这种情况。
0: 而且刚才出锅的时候叮叮当当擦来着，锅敲来着，现在拿不锈钢 钢刷，
1: 钢丝球，
0: 钢丝球还刷它。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是板材，我们是板材。
1: 是的，
0: 我们不是涂层，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
1: 玻璃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因为涂层的话就是大家怕刮花、怕掉落，对吧？怕跟菜混合在一起。但是今天呢，没有涂层情况下，我们的不粘效果也是可以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
0: 其实很难想象，像这么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按理来说，可能你在弄肉的阶段或者在咕嘟嘟的时候呢，它下面早就粘得一塌糊涂了。
1: 对，尤其受制的时候。
0: 但是你再看这个汁，大家再看那个小泡泡，绵密的小泡泡，
1: 对，
0: 它几乎大小一致。
1: 是的，
0: 你就足可见它的能力之强。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技术是真的有用的，
0: 可以的，
1: 不是说哎呦为了好像搞个什么卖点让大家噱头，然后说哎呦我们有个什么技术，这个技术啊就是应该是
0: 哎呦真棒，我现在饿死了，我今晚还没吃饭。哎呀，
1: 那待会儿来碗米饭。
0: 再配上个红
1: 烧肉。现在已经暑假嘞，小朋友在家。哎，
0: 19分钟能不能让我边吃边跟大家来做直播？
1: 因为
0: 来晚饭，来个红烧肉，浇上。哎呀，我现在闻到香了。
1: 是的呀。
0: 所以这个锅子大家炒菜，你那个不用担心的，毋庸置疑的香。因为这本身呢也是三层，我跟大家讲啊，里面呢是采用的纯钛板材。板材不是涂层，再说一遍是板材。中间的是铝。
1: 对。
0: 最外面呢是铁。
1: 铁。
0: 哎，它是这样的，用最传统的铁。然后里面的
1: 这个
0: 铝块，哎，保住，然后它储温性能特别好。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最好的这个接触食材的，
1: 就是钛。
0: 哎，然后除了这个炒锅30公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口
1: 20公分的汤锅。
0: 20公分汤锅。
1: 对，这个汤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您看我们外部是不锈钢的，但是核心就是内部这个地方里面跟食物接触的也是纯钛。
0: 纯钛，纯钛呀。
1: 3升的这个容量。
0: 太棒了。
1: 这个纯钛的，就是在哪可以找得到呢？我们在锅的底部，每一口汤锅的锅底都会有这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大家带回去的时候，到时候收到包装盒，打开来去看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您炖汤的时候，里面要加点什么鸽子汤呀，对吧？然后鸡汤呀、鸭汤呀，甚至很多说炖点什么桃胶甜品的时候，一个时间长，可能要30分钟，可能要40分钟，可能1个多小时，甚至很多说里面要加点很多滋补品，特别知道夏天怎么补，秋天怎么补，冬天怎么补的情况下，它里面很稳定，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吸收，所以您就大胆的发挥您很多知道的一些知识，养生的各种小知识放进去补没问题，它是很稳定的。
0: 再加上它也不串味儿，你左煲完了人参汤，你又煲一个这个汤那个汤的，没关系的。
1: 是的，
0: 哎，你就是家里面身体
1: 因为它不会反应嘛，
0: 对，我又要这个方了，又要那个什么方法了之类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就往里面放，没关系，特别稳定，也不怎么串味儿，非常好。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咱们今天拿回去的，除了这两口锅之外，
1: 还有两大礼物啊。这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汤勺和铲子，可能很多人说哎呀也不太稀奇，但是一定要强调一下，是食品级的，也是相对品质很高的，对不对？主要核心就是。是我们还送给大家。

0: 个纯钛的快勺，
1: 纯钛的快勺，
0: 对对对对，这个纯钛的快勺还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现在的蓝色，所以其实专柜当中买一买也是将近300多块钱了。
1: 如果您对我们的品质有任何担忧，害怕 A B 货的话，我们是有礼盒的，
0: 有
1: 打着礼盒拿着我们的锅，
0: 是的，
1: 您就去验货，
0: 可以。
1: 如果跟专柜敢是 A B 货的话，那我们给大家怎么着退什么赔怎么赔法？
0: 是这样子，如果您发现什么质量不一样呀 ，A B 货呀，商品您喜欢就留着用，不喜欢退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按照东方固的价格10倍的补给您。
1: 大家听清楚了，你必须专柜货。
0: 对，
1: 专柜就是卖同款的，
0: 一模一样的。
1: 专柜确实多，这个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些的品类它不见得，比如说可能在A 区的这个它不见得有这个，但必须就有。
0: 对 对, 对, 对，
1: 大家自己还是要问清楚的，到时候你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但是三头鹰您安心，这个品牌专柜肯定在各大商场里边，包括九光什么，还有多了去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既然都给大家这样的保证了，您就安心抢。02151119900。
2: 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盘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哇，这锅子的能力效果啊，大家回去感受感受吧。反正我是觉得均算下来确实要均算。你说凭什么要均算呢？你就不算咱那个赠品，我就说实在话，以前是没有赠品的。
1: 对的，
0: 卖1299，均算一口锅600来块钱。
1: 600多块钱。
0: 你确实在市面上，就好像你们搞过活动，搞过活动618的时候也要999一口锅。我们今天999，就算两口锅的话，每口锅均算下来400来块。
1: 400多也划算。
0: 你就说300和400，说实在话，在我这儿我没感觉差太多。你300多块钱一些的不粘锅，400块钱一些的锅，我一般来讲我也不敢买。说实在话，
1: 对，
0: 还是要买的话，特别是不粘锅这些类型的，什么涂层的，
1: 更加
0: 我更得买牌子了。
1: 对的，
0: 只要是涂层，我明知道是涂层，我肯定买贵的。
1: 对，
0: 我害怕，这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
0: 大家要知道这个涂层这个化学合成的东西，它加上它的什么耐磨性啊，它的安全性啊，它一定成本很高。
1: 是的，
0: 如果极其便宜的不粘锅，你就一定打个问号。
1: 对。
0: 结果我们并不是涂层，我们还能做到物理性不粘。
1: 我们没有涂层，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的，我们靠的是一个技术，叫做十万密集点阵。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锅拿到手之后呢，就是锅底啊，锅内部它是不是平的，它是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很细致很精致的一些小凹坑的，对吧？这样的话就能够什么让什么酱汁呀、食物啊拖起来，就好像您那个吃那种烧烤一样，它不是，它是悬空的嘛，它就不容易扒锅，不容易粘锅。所以这个就让大家，哎呦，我虽然说没有涂层，但是不粘效果依然是非常优秀的。
0: 你看看在家里炒什么菜咱都安心。
1: 对，
0: 就算您用汤锅，我们很多构成里边是没有汤锅，是用钛的。我们这个汤锅竟然是用钛板材，
1: 对的，
0: 内胆啊，钛板材把打造纯钛，99.8几，
1: 99.86，也是一样的高纯钛。所以今天炒锅和汤锅里面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涂层，两口锅都是一样的，都是高纯钛，并且都能够让大家做到什么稳定性能强，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耐酸碱耐氟。

0: 是耐高温耐低温，所以就是您炒的时候呢有时候怕高温，炖汤的时候呢就怕什么时间长，对吧？然后要加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因为虽然很多说夏天呢小朋友消耗量比较大，然后时不时也想给他补一补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炒锅和汤锅都给大家做到是纯钛板材来打造的，
1: 再送上不锈钢钢勺，锅铲以及纯钛的
0: 快勺。
1: 好，抓紧时间订，999块钱拿回这么多的好东西，02151111900。

0: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确实是不错啊。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构成，因为还有10分钟了，就大概梳理梳理，就细节就不太给大家再过度的深入了啊。30公分的炒锅，里面是10万密集点阵技术，整块接触食材的全部都是
2: 纯钛板材
1: 打造，跟汤锅里边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俩有一点点小区别，炒锅里边是有凹槽的10万密集，这个里边并没有，
2: 汤锅是没有的，
1: 汤锅是没有的，
2: 因为它不需要炒，不需要不粘嘛，对吧？
1: 所以没有必要，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煲汤的锅。
2: 是的，是的，就是要需要它的稳定性能，对吧？然后3升的这个容量，所以这个汤锅呢，其实在很多组合当中啊，一旦没有出现，大家都会想说，哎呦，那个汤锅的组合什么时候来，对吧？包括到了下半年秋冬。天很多门店那个汤锅经常会断货，
1: 然后旁边的赠品别小瞧它啊，你要是小瞧最右边的锅铲汤勺也还算说得过去，但左侧这个小小的东西，
2: 这是纯钛的快勺组合，对吧？然后是纯钛的，我们的勺子和筷子全部都是纯钛的，在门店的话，这样的话也得是300多块钱。
1: 那个蓝颜色，它不是说有个塑料啊、膜啊在上面，是吗？
2: 不是不是
1: 不是的啊，
2: 它就是在特定的颜色、温度下给大家烧出的颜色，
1: 对的，
2: 对吧？这个就是钛的特点，
1: 带出来就这色。
2: 大家买那个钛杯，不是也会有什么红色、蓝色呀、银色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限量的一个蓝色，然后如果您说这个您看不上，我下次也可以拿走。
1: 看得上，看得上。然后你这个人报复心太强了，
2: 不是的。然后下次呢，如果说不是那个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们这个也不送。
1: 用马一不嫌锅发回来，不能小气，不小气，不小气啊。
2: 目前还有8分多钟，因为说实话，其实，在门店里面啊，就是我们也会搞活动，不同的门店，比如说国金中心啊、久光啊什么的，人家每个门店也会有活动，黄帽那边也会有活动。然后我们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炒锅对吧？1558，然后打个折，打个什么9折，92折，然后变成1300啊、1200呀，实话实说是正常的，是有的。但是你要说叫他打折，
1: 打到400，
2: 那想多了，那绝对想多了。
1: 1500来块钱打到400，
2: 那不好意思，人家医院就叫你不好意思，
1: 请走了。
2: 对，
1: 没有那么粗鲁的，
2: 对，
1: 不好意思，先生，您再逛一逛，
2: 对，
1: 可以让我逛一逛。
2: 就不可能说做到这么低的价格，然后还要送我们纯钛快烧，
1: 把人当菜市场了。
2: 对，
1: 从1500来块钱讲到400来块钱，
2: 所以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您真的很喜欢我们今天三头鹰品牌，很喜欢纯钛，因为毕竟看了一个节目了。你知道，相信的话，在价格组合当中不用做任何的犹豫。东方过本身我们的定价就是比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来的划算的。第二点，在东方过所有的组合价格中，这一套现在您看到的这一套组合就是最具性价比的组合。
1: 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这些啊，去专柜验货有任何发现是 A、B 货啊，专柜任何专柜都没有的，我是说任何都没有的。
2: 任何专柜您都可以去对比，国金中心、800磅、久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100店，包括什么广州啊、苏州那边，但凡您能够看得到的门店去比较，但凡发现 AB 货的，首先我们这个货您就随便处理，您要留就留，不留就扔掉，退给我们都可以。其次，价格按照东。

0: 方股999这个价格乘以10赔偿给您，好吧？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大家可以。如果今天订不到的话，欢迎大家去专柜买，专柜花个1600-1600，
0: 哎，对，
1: 两个锅子花个2000多块钱。您觉得这个钱赚的容易吗？现在，
0: 哎，
1: 不容易，在东方购物多实惠的地方啊，还保真保品质，
0: 一定保真。
1: 02151111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着的锅随意地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嗯。再一个，这个货呢，确实也没有剩几套了。刚才导演老师也说，就剩个位数了嘛。
1: 是的。
0: 可能一会儿又再整个剩个五六套、四五套的，就不能预约了啊。
1: 大家喜欢的话，
0: 你自己用的也用不好来了，你说跑到专柜上跟人讲。东方购卖这个构成，你也得卖，那没道理啊、哦！
1: 是的，
0: 终是两个渠道。
1: 这样
0: 就是我们东方购有这渠道跟人家。再一个，我东方购跟人家三头鹰是在全中国渠道里面是率先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是有跟人家议价的这种资本的，资格的。我们等于说是老朋友了。那在中国的市场，那开拓市场了，那我东方购等于说立下了一功啊。
1: 对的，尤其是上海区域，因为当时是东方购和很多专柜一起在洽谈，然后东方购很有眼光，抢先发售，然后呢，那些专柜啊，确实看到，哎，这个确实好像不错啊。听了我们介绍，听了东方购的主持人。这么认可，对吧？然后他们专柜陆陆续续马上就招我们进去了，
0: 所以现在越来越火呀。
1: 对，
0: 卖得非常好。
1: 但是三头鹰呢，我们也没有忘本，我们也真的是把所有的好的一些价格优势呀、渠道优势都给到东方购物了。
0: 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他们真忘本的话，给我东方购物来一个 AB 版，你讲这话就是为了图便宜嘛？也不是不行，但问题人家不这么干。
1: 不会，
0: 我们一定是跟专柜是同款，
1: 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是这样子，就是锅具、厨具的生产企业那个生产线，如果你要做两条。哦，不好意思，那重金。
0: 你比如说，你把这个现在构成拆下来。拍完之后了，您就去专柜。哎呀，先别这么干啊！别问人家。
1: 可以去比品质，但是千万不要刺激人家这个价格。
0: 对，你可以问问看有没有卖单锅的，这个锅有没有啊？你对照照片看一看，有这锅有那锅有这锅的。
1: 对。
0: 但是今天一定记得先抢下来，你明天去比。
1: 是的。
0: 你说你比完之后回过头来定，我们没货了，您定什么呢？
1: 没货了，那您不好意思要等了，对吧？下次直播啥时候我也不知道，
0: 要么就专柜花。
1: 对呀。
0: 你这赠品加在一起是要3000喽？
1: 是的。
0: 是要3000喽？
1: 对。
0: 你说那个东西难道不喜欢吗？反正白给我。我愿意要，所以不能让马伊拿走。那个不锈钢的我也要，都要，都不能走。
1: 那反正大家下次看不上，我们就不送了，好吧？
0: 看得上，虽然嘴巴说是一套，但是行动还是另一套的。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带来更多的性价比高的产品了。大家安心，拿回去的包括有礼盒，有礼袋，你愿意走进网友送礼也成，
1: 没问题。因为有很多像下半年可能乔迁新居呀，对吧？很多婚庆喜事呀，您就可以拿去送人，都可以的。因为礼盒包装还是蛮体面的，都是银灰色，很有质感。主要是它打开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那你想钛，现在应该来说，基本上的上海的顾客都很了解，很清楚。
0: 太便宜，它的成本还在那儿。
1: 对呀。
0: 只能说他们比较卷，现在性价比高。还有最后两分钟了，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没了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赶紧先选择货到付款。把一套先抢上，不愿意要我们就直接取消就好了。02151119900。
2: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还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最后一套了，最后一组。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吧，
1: 可以的。
0: 这个构成您今天订完之后，只能订完之后明天去比。你今天没订，明天去比完之后，回过头来说我就要选这款，没有货了。
1: 没货那就没办法了。您专柜当中整套组合花到差不多3000多块钱，对吧？我们其实东方固也有其他一些组合，但我们也是真的推心置腹跟大家说，如果您要在东方固选一个首选的组合，就是今天这一套了，对吧？性价比最高，因为有30公分炒锅，有20公分汤锅，还给大家送不锈钢的一个组合，然后还有纯钛的快勺组合，所以这样带东西带回去，您是觉得每一件都用得着的，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给您是纯钛板材来做的，不是钛涂层。
0: 打电话进啊，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这身打扮知道了，卖谁家的？
1: 司马驼，
2: 打我。
1: 对，我们家司马驼。
0: 来啊，司马驼呢，它是一个姓氏没错，
1: 对，
0: 但是呢，它同时也是个品牌。所以我们每次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说您啊，买虫草啊，不要在外面乱买八买的。为什么呢？你要买人家有牌子的，有一些那个虫草包装啊，只写个冬虫夏草，就这四个字儿，再就啥都没有了，连个品牌注册什么都没有，后面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注意了，买的好的虫草一定要有一个标杆。什么叫标杆啊？要有标准答案一样的。你比如说品名什么的，尤其是原料产地，
1: 原料产地这一块、啊、
0: 你都不敢写，你写个中国大陆，你买啥呢？
1: 那不行，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
0: 一定要非常精确。
1: 没错，哎，
0: 西藏是西藏价，西藏纳曲是西藏纳曲价，
1: 两样，哎，
0: 两样的啊，保质期啊，包括我们的等级啊，哎，今天厉害了啊，我们给大家这个级别，一看，哎呦。大草啊，
1: 对的，
0: 不容易啊，来了个大草啊，看看啊，
1: 当然
0: 根根独立包装
1: 也是跟我们随便抽一个组合不一样，
0: 哎，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
1: 对，
0: 随便抽的啊，哎呦，这个跟这个后面有点靠色啊，
1: 对，
0: 你看看这个颜色，你看、哦、真的是大根的哦，
1: 你看它的长短，其实跟我们以前的一个常规构成稍微的
0: 比较一下，
1: 对比一下，
0: 比较比较，
1: 你就知道，
0: 我这样拿，
1: 无论是从它的一个
0: 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无论是用它一个长度、嗯、还是说它的一个粗细程度来说，都是比我们常规要长出很多。
0: 这个、我们常规的，今天我们有常规草大小、啊、
1: 也有的，
0: 我把脑袋瓜这个地方紫座的地方按住啊，
1: 对，
0: 我同一个地方按住啊，
1: 你看一下，哎，
0: 按住它啊，就这个位置按住，
1: 是不是比常规的长了很多？
0: 这个边我再往这边放一放，你看看同样的位置啊，
1: 是不是长出来很多？
0: 是不是又长
1: 对
0: 又比它又粗一圈，都被顶到这儿来了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单支独立包装，
0: 是不是
1: 这个原因？包装做到升级，因为它的够长够大。
0: 好，那就说到了这个草是啥时候的草？
1: 当然是2026年
0: 新草上市，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档，
1: 对的，
0: 根根独立包装精品大草，一克四根，
1: 是的，
0: 第一次2026年全新上市，而且几乎同步发售完。反正我是在去年前年没有任何一次说有这么早就能把大草拿到手里的，
1: 对，没错，
0: 其实好稀罕哦。啊，
1: 今年其实就是
0: 真的好稀罕，
1: 顾客不停的在催我们司马驼什么时候上新草，什么时候
0: 上大草，
1: 大草对不对、啊？也非常稀缺，所以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给大家上了一批新草。
0: 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手头呢还真有这样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你看看啥时候上的大草，大家自己看，2025年10月份的，好、啊，观众朋友们，2025年10月份的，
1: 你看它那个价格，
0: 价格是多少？2280。
1: 对。
0: 反正我不记得去年2025年6月份有上大草过，反正我是没做过。2026年今年10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和今年的6月份，你看看这个价格差价。这按照今年卖，我们也卖过大草，大概大草价格也是2280。
1: 对的，
0: 除下来单克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1: 接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304，
0: 3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就算2280价格，它也不便宜。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出价格吧，好吧？多少钱那个？
1: 1180。
0: 1880，
1: 1880，对的，
0: 便宜多少钱？
1: 400块钱，
0: 直接给您让利400块。
1: 是的，
0: 当然您愿意参加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我们除了这7.5克之外，再给大家送上
1: 2克10根，这个是我们的
0: 常规的
1: 常规大小，
0: 常规大小啊，再强调是常规大小啊，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们加在一起算，
1: 对，
0: 9.5克，这样好算账，因为终究大草占大头嘛，49.5克40根，单参加满金送百算下来多少？
1: 155块钱，哎，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不得了，
1: 对，
0: 又减了400块，再加400块钱积分。当然这个是要参加活动的，相当于800块呀，观众朋友这力度。嗯，当然除了这个，我们也有常规草，
1: 对，常规草也有的，
0: 也有的，这也是新的。
1: 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这是咱们8克40根，这个头呢会稍微小一点，适合我们常规囤货，
0: 1克5根，
1: 长时间在吃的，都没问题。
0: 看看背后啊，
1: 对，
0: 我们的日子这两个日子都是一样的，
1: 对呀，
0: 都一样的啊，那我们就看一个就。得了，反正我们告诉您都一样的日子，
1: 对的，
0: 哪天？
1: 6月10号，
0: 都6月10号的，大草6月10啊，
1: 也是，所以大家放心选择西藏纳曲，
0: 都一样的啊，看到哈，食用方法、储藏条件等等的生产商啊，是产地啊，我们这就是一个标杆，看到了吧？
1: 商品信息完完全全一致，不同的只是它的一个净含量跟等级啊，所以大家放心选择，
0: 两个
1: 都是今年的新草，
0: 满千送百，咱都按满千送百算了啊，因为它终究不是特别的。什么1-200块钱的东西啊，终究这价格在这放着呢，所以我们且按3888这个价格算。
1: 对，
0: 你左侧这个是大草，单个算155，竟然比常规草还便宜。
1: 没错，
0: 去年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啊。按理来说，新草上市的时候呢，是应该是涨价的，
0: 你就300块钱左右。
1: 但是我们并没有涨价，而且是给大家维持原来的同时，还有赠品加赠，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这个呢是常规草135，这个呢是精品大草155，自己决定吧。 定哪个都成。观众朋友们，说实在话，反正您只要记住，时间量够就成。嗯，我给您算笔账，您觉得有道理，您选择一个。我比如给您解释一下啊，今天大草精品大草，根根独立包装，
1: 对，
0: 7.5克，一天一根，是多少天的量？
1: 30天。
0: 30天的量，额外给大家加送了常规虫草，这是10根、嗯、一天要吃2根啊，这是要常规虫草，一天2根的。
1: 那就是总共35天的量。
0: 35天加在一起35天量。
1: 对。
0: 那我请问，按照我在之前跟大家经常聊的，吃冬虫夏草3个月为宜，要么3，要么6，要么12，我给您怎么样减少量？减少量，我说2个月是考虑大家荷包的问题啊，这个荷包多少的问题。你荷包够，那就更不用说了，直接三个月。你说我家里还剩那么点余量，能挺个接近1个月，我再入手2个月的可以。如果按这么算的话，您只订2套精品大草就可以了。精品大草一套是1880，所以算下来的话，
1: 两套3760。
0: 3760不到，我就算那个3800吧。嗯，啊，我就取个整啊，好算账，3800块钱。那你要算一算看，按照2个月多少天，60天算。
1: 对的。
0: 常规虫草，
1: 那得
0: 几克拿出来？
1: 这个是8克40根。
0: 8克40根，这是刚才说到常规虫草1天2根的吧？你是2天的量哎，你按照2个月算，你要订购3盒啊。1500你乘以3盒，你试试看，3×5=15，4500啊。
1: 对的。
0: 3800，4500啊。
1: 贵出来几百块钱。
0: 700块。
1: 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哦，不要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入手门槛多，嗯，便宜1400多啊，便宜，说实话就便宜
1: 2-3。但是它的个头更大呀，你不用说1天2根，
0: 其实
1: 每天1根就可以了。
0: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账，哪儿多，
1: 对，
0: 哪儿少，自己掂量掂量。您是常吃的，我把账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的。咱只按2个月算，我都不是说为了凑4个月，为了凑6个月，我才得比你便宜700块，2个月就便宜700哦。你算算看，1年当中你可以吃多少次2个月？6个月，6-7=4200。你算算看，1年
1: 这个性价比一下子
0: 对吧？你一次订2个月的，你订过6次就好了呀，6-7=42啊，4200块钱省下来的，这是个大头啊，
1: 相当于2套、3套以上大草又来了，
0: 对
1: 吧？
0: 哎，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虫草。
1: 对，
0: 既然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草，
1: 其实每次要给大家看那个虫草的一个外观，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哪怕你去线下门店去购买，对吧？你学会这个辨别也非常重要。第一点，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不能是那种过于泛白，或者说那种明显棕黄那个颜色，不可以啊，可能有些品质的问题。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
0: 真清楚，
1: 中间的4对足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对吧？捏了之后呢，不会说一捏变成一个纸片那种形状，不可以啊。
0: 各红了，指甲盖红了啊。
1: 对，里面是非常结实的，因为它是今年的新草，对不对？
0: 使劲按，
1: 各出印子来，证明里面非常非常瓷实。
0: 你看看，再有一个它的造型，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啊。现在有一些人工养的冒充大自然天然天养的，
1: 对的，
0: 不能够啊。注意啊，在哪儿？这是均等，几乎均等，它不是突然之间收窄，
1: 是的，
0: 这是均等。然后在紫座像个小帽子一样，把整个脑袋瓜都扣住，大家看到没？
1: 包住的一个状态，对吧？
0: 因为它大，它得长个4年左右才能成熟，
1: 对，
0: 才能从地里挖出来。
1: 没错，
0: 这是就是时间的积累，岁月的痕迹。
1: 对的，
0: 您要是那种摘种的，或者是自己在那边人工培育的，可能没几个月就出炉了。你没几个月的时候，你说它还都没有在这有岁月的积累的，营养积累都不够，你说你吃的干嘛嘞？我们不是光吃个虫草的味道啊。我们要吃虫草的营养，
1: 没错，
0: 营养
1: 它里边的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
0: 掰一掰给大家看看，3、2、1，这里边到底饱不饱满？看看，饱不饱满？
1: 非常饱满。你看中间那个消化线也是看得清楚的，
0: 这里有一个 V 字形的线，
1: 对，
0: 已经挤得这么小了，
1: 这才是高品质的东西。
0: 鲜的不是鲜啊，新鲜的虫草。
1: 对的，
0: 今年的新草一定是这样的品质。我再给大家在这尾巴这个地方，来看一看，
1: 掰成三段都看得到，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不都是。我来尝尝看它的味道啊，品质好，
1: 对，
0: 看看味道，嗯，
1: 新鲜啊，新鲜上市的夏草呢，它那个菌菇味是一定更浓的，
0: 是的，
1: 比那种放了1年的味道会更浓一些。为什么？它是新鲜采挖，然后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刷泥阴干，然后马上面试，这才是好品质那取的冬虫夏草。
0: 好，今天这个价格王道啊，
1: 对的，
0: 不是旧草。是新草，
1: 今年的新草，两个组合都是今年的新草。
0: 嘴巴里嚼的
1: 好好
0: 真的是香啊！这里时间，照样是6月10号，自己是送人都成。这是根根独立包装，7.5克，这是精品大草，常规草我送您10克，哎，什么
1: 2克？
0: 2克10根，
1: 对的，
0: 加在一起，按照2克10根，这个是一次吃2个，那你就可以吃5天，
1: 对的。
0: 我们这1天1根是
1: 30天，
0: 也就35天。我说过了，按照短时间2个月算的话，你都可以省700哎，
1: 2套就够了，
0: 跟我那个。 巴克笔啊，常规的巴克笔那个构成你要订三套，
1: 三套，
0: 这个订两套，
1: 对的，性价比更
0: 高就可以了。所以谁的性价比高，你自己琢磨吧。
1: 当然是我们金明大草了，将近节约700多块钱，
0: 而且这是新草价啊。
1: 对的，
0: 连之前我们今年2016年的时候，2、3月、3、4月份的卖的时候，金明大草没有做过155过，从来没有过，满街送满也没有过，今天直接给您做155块钱一克，首发。好吧，精品大嫂今年首发，不要错过，02151119900。

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今天啊，拿回去的是1880元的精品大草朱易拉。
1: 是25的？
2: 当然不是。
1: 24的更不可能。
2: 是今年的新草，
1: 刚刚挖出来，
2: 刚给大家挖。
1: 怎么会这么快的啊？
2: 因为呢，之前有很多顾客在问我们，司马东，你们什么时候上新草？因为去年是在7月份左右，今年能不能提早点？我们说那没问题，对吧？
0: 你看吧，去年可不是6月份出来的。
2: 对，没错，我们5月中下旬的时候采挖，采挖的时候呢，一部分是仙草销售，另外一部分赶紧给大家
1: 得攒一攒，
2: 对，刷泥阴干，
1: 对，
2: 然后呢，基本上是在6月下的时候马上就给大家面试了。
0: 大草容易上。
2: 啊，其实真的很难。今天这次我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规构成草，我要去现挑现选，难度非常非常大。
0: 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2: 第一点，它的一个等级上区别，我毋庸置疑，我的背后商标都写得非常清楚。第二点呢，就是非常明显，个头。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它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区别的。
0: 精品大草。它可不是光是重量上，
2: 当然。
0: 我问问大家，这个虫草啊，一般都跟什么人参呐、跟那些都是齐名的嘛？
2: 对，
0: 对吧？人参呢，你可能吃一吃，你可能害，有些人害怕上火、啊，觉得就虚不受补。
2: 没错。
0: 对于虫草呢，我先跟大家讲啊，它是温平入肺肾二经，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有专业的书籍，
2: 要给大家看。当中提到过的是，
0: 一会儿给大家看。这是刚才说到一点啊，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会提到人参？人参的小个头，长个1克的，和人一天然长5克的，那滋补效果是一样的吗？你这个通风下草1克里面5根和1克里4根，那情况是一样的吗？它们道理都是相同的，它是大自然天然下它的能力，它本身的身体素质和如果拟人化一点啊，比如说它的基因强，它的身体素质好，它自然而然可以让身体壮壮的。
1: 是的，
0: 那你自然的营养积累就跟平常的瘦瘦的小小的不大点的那个就不一样。
2: 那完全
0: 你同样都长4年，你那个小不拉几的。
2: 对的。
0: 然后你我们今天这个壮的不得了，
2: 壮对吧？那么粗那么长，那是有原因的。他们经历的那些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完完全全不一样，造就他们自己的品质本身就有区别。
0: 是的，
2: 对吧？
0: 今天的价格有2个啊，一个是1499，1499就是常规的，
2: 是
0: 1克5根，这个重量大小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是1克4根的，1880块钱的。这个1克4根呢，我个人是比较推荐大家的，为什么呢？是从性价比入手的角度来说，我相信今天订购我们的冬虫夏草，好多都是反反复复的有复购的老顾客客群。如果您是老顾客客群的话，估计我您手头多多少少还能剩一点余量。你说那我补个2月吧，我都不按3月4个月算。如果你说我一次性购买得4盒5盒，然后我才能省个700块，那咱另一说。
2: 对，
0: 今天我们就按最短的2月算。
2: 2盒，
0: 那你要吃个月就别吃了，你要吃个月的话，你就泡泡酒得了。你这也不是养生的态度，对不对？我们至少要以3个月为一个最小的周期，
2: 为宜嘛。
0: 按时你手头当中可能有一点冬虫夏草啊，你补一个货。我刚才好像拿的是这边的，我这次拿一个这边的吧，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看。冬虫夏草，你看人这个头，大家看到没？多大个？
2: 对，
0: 那个草头都顶到那个
2: 罐
0: 上了，对啊，瓶口上去了。
2: 为什么这样单支礼盒包装？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它跟我们常规构成的长度呢完全不一致，已经不能放在那个八角礼盒当中
0: 了。对的，要不然就放不下了。
2: 拎出来，无论你是出门旅游对吧，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一支，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0: 您呢，自己回去啊，不相信的话，自己把虫草拿出来，你愿意称您自己称一称。我们保证大家1克里边至少有4根。
2: 4根，对，7.5克，总共就是有30根的虫草。
0: 对的，7.5克就有30根肉，你回去整个自己来称重量都没有问题的。拿回去的冬虫夏草一定要有几个要素关键点看好。西藏大曲不？
2: 原料产地
0: 是西藏，
2: 一定要标注清楚。
0: 日期呢？
2: 一定是在我们2020年6月10号新鲜。
0: 这是新草，
2: 对的，
0: 不是陈草旧草。对于新草的优势。跟您再说一下啊，我们先说的什么？先说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啊。你比如说大的中效的好处是虫体大且饱满，
2: 对的，
0: 空瘪和不饱满的虫草少，而且草头占的分量比较少，它草头就那么短，啊，肉体虫体非常大，虫体占的分量不多，同等重量情况下，有效成分要比小的要多得多，之后。它的效果作用更好，严格来讲越大的冬虫夏草品质确实越好的，
2: 但是价格对吧
0: 越高
2: 越贵，
0: 但我们今天价格高了吗？
2: 真的不高，
0: 我们是7.5再加个
2: 2克10根，总共9.5克40根，
0: 算下来满千送百，
2: 单克价格155块钱。您看跟市面上的那种动辄499块钱接近500块钱价格来说，第一点单克价格非常贵，第二点入手门槛非常高，接近8000块钱入手，无论你是自己吃还是我要送人，可能都需要打一个问号，但是我们今天门槛2000块钱不到，单克价格 参加活动155块钱，性价比就在这儿，而且是今年的新草。
0: 愿意尝试咱常规的，你说我就想补充常规的，我不想要那
2: 也
0: 行，就137，参加满金送百的活动，
2: 对，137
0: 也都可以。如果到时候翻过来，你说我什么都不参加，那197是大的。啊，187呢是常规的。你说我参加，我觉得还是要参加一下，咱有这个机会了。
2: 毕竟有400块钱的积分放在那，为什么不参加？
0: 而且我们的入手门槛在这，离那儿近呢，
2: 就非常近。
0: 你要说说什么400多块钱、300多块钱，你说我不参加也不参加了。我们今天这个1499和1888的，
2: 对，
0: 大家能参加还是参加一下啊，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哎，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今天带来的精品大草是第一次新草的首发，
2: 对的，
0: 是首发呀，
2: 今年新草首，
0: 对，之后的价格能不能做到这个我们不知道，一般大家会发现冬虫夏草会有调整的，
2: 对的，
0: 有的时候有300多的，有260多的，有270多的，
2: 在年底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需求上来了一定会水涨船高，
0: 对的，而且大家要想拿到好品质虫草，谁你想要，
2: 对，
0: 我也想要，那虫草就这点货，
2: 对啊，
0: 你又不是说天天的批量生产的，
2: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精品大草无论是在4月1号这个大日子，或者双十一双十二他都没有参加过，原因就在这，第一点它的稀缺性真的很大，很
0: 就量撑不起来，
2: 对，量真的很少，
0: 撑不起来。
2: 不是说我想备100套就有100套，其实如果说是我们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产品经理都要跟我去提前1周或2周左右就要去确认你这个大草有没有货，如果有货 ，OK 才可以排节目，就这么难。
0: 所以今天都遇到精品大草的，大家可着大草先来，常规虫草呢，您暂且可以先放一放，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因为不是每一次每一周里面都有精品，上一周就没有啊。
2: 对。
0: 在之前我没有做精品大草，好久没有做精品大草了，你就更不要说咱们正好是6月份都能跟我们常规虫草同步发售了。
2: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非常难得一个时机，对吧？
0: 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如果大家在之后有可能看望自己的身边老朋友的，您害怕他这儿不能吃那不能补的，
2: 对，
0: 我们这个虫草是怎么着，
2: 它是在我们的药典当中记载温平归肺肾二经，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说很简单，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吃它，特别是在这种夏季梅雨季节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哎，我吃了这种滋补品会不会上火啊，其实冬虫夏草您大可放心，放心的去吃它。
0: 吃法上面有这种煲汤的，但是有没有什么忌讳？
2: 当然了，这个冬虫夏草呢，它怕就怕高温。你如果说家里面有条件的话呢，你直接把它研磨成粉；没有条件，拿温水稍微的泡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0: 软一点，
2: 对吧？
0: 搅一搅。
2: 如果说家里面喜欢煲汤的，我也不推荐你把汤把冬虫夏草跟食材放在汤锅里面煲什么1-2个小时，不可以啊，因为它是高蛋白，遇到高温它的营养物质都会流失掉。你就把虫草放在汤碗里面，然后把汤盛在里面稍微浸一下，喝汤吃虫草就可以了。
0: 不要用沸水久煮，
2: 对，
0: 一定要切记啊，这是一个忌讳，就跟您吃一些益生菌似的。你超过了什么50度以上的那个菌就被杀死了，是一样的哦。东西是好东西，但是我们会吃才行。满满的一盒，随便我刚才这边拿，我再拿个中间的吧，中间上面随便抽一个啊，随便拿给大家看看这虫草品质。
2: 对的，
0: 你看是不是籽做小？刚才像那个文章上说的吧，籽做小身体大。
2: 对的，
0: 身子骨大。所以大家如果要买精品大草的话，这里面你回去称，自己都可以每根都拆下来自己称，随便你放在一起，总共是7.5克多少根？
2: 30根。
0: 一定是有三十根的量，
2: 没错。
0: 所以大概均算啊，有的可能稍微多一点点，有的稍微轻一点点，但是均算，
2: 因为虫子它是没办法说每一根都长得一致，
0: 你要每一根，那你是按模具出来的，
2: 对，那就是模具压出来的，
0: 对不对？所以均算大概是0.25克左右一根，
2: 对，没错，
0: 左右
2: 四根为一克，啊、
0: 对，四根我们就会给你做到一克，今天7.5根就是30克，7.5克就30根的量，
2: 没错，
0: 一天吃上一根还是可以的，你要说我身子骨比较虚，一天两根。看您自己的荷包
8: 也行，根据自己预算来。
0: 我们额外还给大家送上的是
2: 10根，这是我们的一个常规构成。
0: 这是常规草，
2: 这个草稍微说实话稍微小一点。你这个每天两根为宜啊，哎，
0: 那你就是有5天量了。
2: 对的，
0: 10根嘛，5天量，30天量，
2: 35天的量，
0: 35天量，
2: 没错。
0: 请作答，2个月订几套？
2: 2套
8: 足以，
0: 2套还不止哦。
2: 哦，已经70天了，
0: 多哟，
2: 多10天的滋补时间，
0: 还多哟，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
2: 对，但是如果反观您，如果要订购这个常规构成的话，因为它是
0: 还不到，
2: 对，这一盒你只能吃20天，那一定是要订3套。
0: 如果一个月你31天了，你还差2天呢。
2: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多少天啊？70天。
2: 对，所以按照长期来吃性价比来说的话，还是我们金鼎大嫂。
0: 然后时间吃更多，我可以吃70天，他吃60天。
2: 对的，
0: 一个70天，一个6天，他订2套，不过就是3800不到。他订3套常规的，那可是
2: 4500。
0: 观众朋友们，4500左右，3800-4500，省个700块。
2: 对的，
0: 你说我就按2套就省700块了，我要这2套我就可以吃个2个月，至少2个月起了吧？那我一年呢？我一年6次2套吧？那我就省6700-4200啊，4200块钱我订这个还可以订个3套出来了吧？
2: 对，金品大嫂又
0: 金品大嫂又出来了，所以你说订哪个便宜，订哪个划算？
2: 当然是我们金品大嫂，
0: 这样话说回来
2: 真的很吓人。
0: 但话说回来啊，既然我们要进精品大草，我们这价格给大家摆在这儿，您自己选，我不强迫大家，但是道理我给你摆明白了。您听进去了，比如说这个是155的一克，这个是参加满千送百精品大草啊，你不参加活动197，我都跟你说清楚，9.5克的里面是7.5克是精品大，2克是常规中，
2: 对
0: 中，然后这是4加在一起啊，我就偷个懒了啊，就一起算了啊，40克，然后呢？3克价格算下来是155块钱，因为7.5克终究是占大头啊，精品大嫂啊。这个呢是8克常规，8克常规187，参加满千送百137，所以我说了嘛，看大家自己，我只负责把道理给您摆清楚、讲明白，谁定您定，谁省您省，谁滋补的多您滋补的多，
2: 您滋补的多了，
0: 对不对？但是我要讲不清楚，那是我失职，我作为一个主持人没有把这个。谁吃的更便宜一些啊，谁性价比更高一些，给你讲清楚。我们必须给他告诉您的是，我们是精品大草首发啊，精品大首发，
2: 是今年的新草，
0: 新草上市，
2: 对的，
0: 这是新草，
2: 常规首发，
0: 新草价单克满千送百才
2: 155，
0: 赶紧抢，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自己吃送人，绝佳绝佳，
2: 非常高，礼袋礼盒都给大家备上，
0: 有礼袋有礼盒，订吧，02151119900。
3: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9: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之后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9: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是要选择买眼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我们今天的来自于刺码头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一个规格，是两个规格。
1: 对，
0: 一个是常规，一个是精品大草。精品大草和常规虫草对于什么样的人群比较适合啊？就不管您是大的还是买常规的，我们身子骨比较虚弱一点，或者是伤筋动骨的，想要比较平和滋补，我们是温。
1: 对，平归肺肾而精，对吧？有很多选择滋补品的时候犯难呀，比如说打自身来说，如果说在这个燥热季节，我选择一些人参呀或者鹿茸进行滋补，到一定不行，一定会流鼻血。但是冬虫夏草正因为它是温补平补，哪怕是在夏季这样炎炎夏日之内，也可以作为一个滋补品当中的一个首选。
0: 嗯，单个价格算下来，常规的是130多，
1: 对，
0: 满斤送百啊，我直接就报满斤送百价了。然后满斤送百的精品大草是155块钱，
1: 155块钱。
0: 说实在话，他俩差了个18块钱，
1: 但是
0: 他只差18块钱，还这常规的就别再选了吧，我是认真说的啊。
1: 没错，其实您别看他差的是18块钱，但是您对比他们的个头，或者说里面的一些营养价值来说，
0: 不是
1: 那完全就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一克4根为基准，对吧？30根里面有7.5克。其实刚才许明哥也给大家算的账，算的非常非常清楚。如果说您是长期吃，你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滋补周期来说的话，其实精品大草你2套就足以，而且还超出10天，总共70天的滋补量，价格还比较性价比还比较高。但是如果说您说，哎，你的精品大草入手门槛价非常高，1800多块钱，常规只要1400，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冬虫夏草它的个头比较小的话呢，你吃的会多一些，反而我们的常规构成你要买3套，4500多块钱，而且得不偿失。
0: 它还要累加上您要吃多久的事儿。
1: 对，没错。
0: 你说我只吃一个月就能倍儿好了，那身子骨特别棒哈，那你就买一套呗。那你1499就完了呗，对吧？就买了。但问题在于，这个东西是要大家坚持住的。
1: 对的，
0: 你要是吃出好的是它的受益者，你就会知道我要坚持，我这3个月，我至少这一个小周期我得准备好，或者我条件允许的话，按照今天新草，哎，
1: 没错，
0: 大草，我直接入手个6套，我自己存在家里，它不香吗？
1: 对，而且保存方式都是我自己可控的，你不用去担心什么发霉呀、变质呀、市场上那些劣质产品的一些冒充啊，都不用去担心。
0: 所以啊，要订几套看大家自己的情况了啊。现在有好多位观众订购的是2套哟，如果大家只订了一套，我建议大家可以追加一套。你算算看，2套1880算下来是3760。哎，3760，
1: 对，
0: 离3888就差个100块钱，
1: 非常近了，已经
0: 100来块钱。
1: 其实你再买一件满足活动商品，400积分就到你手里了。
0: 是啊，
1: 对吧？1积分就是1块钱。
0: 是啊，观众朋友们，你说精品大草从哪个角度讲它不完美？
1: 对，
0: 从错端角度讲就差100来块钱买2套，
1: 性价比。
0: 你从省的角度讲，你说这个才150多块钱单颗价格，比我们之前的什么300块钱左右的大草便宜多得多。
1: 你跟市场上那种动辄400-500块钱，性价比会更高。
0: 你再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常规草比，我们的营养价值还多。
1: 对，
0: 而且我吃的时间还久，2套精品大草我吃70天，你3套常规虫草我吃60天，2套精品大
1: 天来
0: 70，3套常规60天。70天、60天、70天、60天，2套、3套，2套、3套。
1: 而且我这个3套的话4500多块钱，2套的话3700多块钱。
0: 你说又省了700块？
1: 对，
0: 就自己跟自己比，这2套你都省。再要有礼盒、有礼袋，大家可以自己想送的人都省，
1: 拎上它都非常足，
0: 完全可以。我跟大家这个时候再唠到一个别的话题啊，就尽量少在网上碰。您要听劝，现在呢，咱科技发达，有的时候那个手法的手段也多。你有些事儿啊，防不胜防。贵的东西咱能不碰就不碰。你也知道冬虫夏草好，他也知道冬虫夏草好。现在我跟你讲，好多开始在网上开始卖什么所谓的新草喽，
1: 特别多。
0: 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肉眼都看。
1: 而且我看见最离谱的是，3到4月份他就说纳曲新草上市，
0: 他就说了。
1: 对。
0: 然后再看他的小脑袋瓜，有的时候没有我们这么明显啊。他也很细，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小笔尖儿、铅笔尖儿？
1: 其实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相当于就像一个针尖一样，
0: 你看看
1: 点一下，对吧？
0: 它是均匀的吗？
1: 当然不是啦，当然不是。
0: 你看它的头，这个说的不均匀。
1: 对，你看它的头是不是相当于是那种收，突然间收窄了？
0: 它也是冬虫夏草，
1: 对，
0: 这就是人工养的，
1: 没错，
0: 人工培育的。你说你吃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行，你知道啊，大自然它是有它自己的一套对于虫草的方式，虫草生成的方式。
1: 对，
0: 它是某一种菌。让这个小虫体感染之后，
1: 是的，
0: 然后怎么怎么着，后边一些变化啦，怎么怎么的，
1: 蜕变过程
0: 就不说了。但是咱们人工的那个菌和自然那个菌，它们是同一个系列不？ 如果是的话，它是完完全一模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它那个菌的能力的强啊弱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能吃到大自然天然养的，尽量我不碰你人工培的。
1: 当然，
0: 这就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吃到的这个，还是拿参做比较啊，园子里种出来的参和深山里的
1: 大自然长白山的老参，
0: 对，
1: 对吧？那完全两样。
0: 你琢磨琢磨这件事儿，大家心里其实就有，
1: 其实他们两个的生活环境都完全全是两样的。
0: 两样。
1: 第一点，我们自然是环境当中生长的，它是4000多米那个海拔，嗯，然后非常昼夜温差非常大，嗯，非常强的紫外线，嗯，而且它的生长周期是3到4年，有些3到5年时间。如但是人为培育的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条件。2到3个月，
0: 营养也要足，
1: 营养也足，
0: 谁给他撒一些什么营养，
1: 一下马上就出来了。
0: 对呀，啊，
1: 所以两个生长环境造就的东西肯定也是两样。
0: 所以你要咱不懂，不懂行的，你说给你便宜是便宜了，嗯，可能10来块钱都不到，然后结果一下子给你搞一些什么25克的、50克的，
1: 对，
0: 它的起始价格也不低哦，2500多呀，观众朋友们，
1: 它靠量取胜。
0: 对，它是给你走啊，我这便宜，但是你必须给我买大过程，我们只有大过程。你多买我们才这个价，你不多买我们这个价，说的好像是挺便宜的，实际上拿回家一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品牌它有任何的牌子吗？它只是一个冬虫夏草，
1: 没有。
0: 这就刚才我说的，
1: 是的，
0: 这个盒子他们几乎卖虫草的几乎都统一的，
1: 都是通用的，
0: 几乎都通用，
1: 都可以去批发。
0: 你 A 家看到这个虫草 ，B 家哎也是这个盒子。
1: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1: R 标，R 标是什么？是注册商标。嗯，这个刺马驼在冬虫夏草这个销售里面，只有我们刺马驼能去用它，
0: 是的，
1: 对吧？品质非常可靠，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合身背后的一些商品信息，您一定要看清楚，哪怕您在其他渠道买过了，您不妨现在拿出来，
0: 你拿出来看一看，
1: 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商品信息，
0: 这就比较优等生了。你看看
1: 品名。配料、净含量、原料产地、生产日期，等等等等，你去看一下。
0: 换句话讲，人家没有任何的是掖着藏着的。
1: 对的，
0: 很多都害怕给你写原料产地哦。
1: 对，
0: 害怕写产地呀。
1: 对，
0: 生产商都没有啊。
1: 他不会跟你说清楚呀，包括他的一些电话号码什么
0: 都没有啊，都怕你找他。
1: 顶多就有一个冬虫夏草，
0: 就写个4个字冬虫夏草。
1: 对对对。
0: 再多一点点，就是介绍一下什么叫冬虫夏草。
1: 没错，
0: 这就没有了，好像他很专业的样子，其实并没有。你再看这里，这个产地，看，我就拿这个例子说了。写的是哪儿？
1: 中国大陆。
0: 他连西藏啊、青海啊、四川都不写，嗯，写个中国大陆，
1: 不可以。
0: 他倒蛮偷懒的。
1: 但是我们呢？嗯，原料产地，嗯，西藏那曲，
0: 西藏那曲吧，
1: 这写的非常非常清楚啊，
0: 观众朋友们。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您在其他地方买过了，嗯，其实你可以把它翻过来，商品信息对照一下，跟我们是不是有区别？
0: 因为今天不管你是常规的还是精品大草，都是2026年的。
1: 对，
0: 我们精品大草一个4根，7.5克就30根，嗯，根根独立包装。随便随便再抽一根，随便抽一根，你自己看，这个草品相卖相，这就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样子，真的是大个头。
1: 对的，
0: 只做草头就是要小一点，短一点。你看这个身体多长，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这种大的、好的、个个独立包装的。您要走进访友送人，自己吃都成。按照我刚才说的，我都不按3月算，我都按2个月算。按2个月算是什么意思？即便吃这么短时间的，我的省钱都多。2个月订2套70天，您花3800不到。嗯，这个常规的2个月你要订3套，花个4500块钱
1: 接近。
0: 3800、4500，
1: 700块，
0: 差个700。3套才60天，我2套70天，7.5克一天吃一根，30天的量，额外再给大家送上常规的
1: 10根，
0: 2个10根，这个是5天的量啊，这是常规的啊，就是这个的大小啊。
1: 对的，
0: 这个是送他，能送就不错了，原来送都不送的，所以这个是5天的量。35天吗？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70天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好吧？自己决定一下，想要订哪一个精品大草，看看价格，
1: 155块钱，
0: 我就按参加满减送买算了。
1: 对的，
0: 是不是？我就按默认您愿意订2套算了，是不是离3888就差个100来块钱？2700多吗？3700多吗？就差个100来块钱就到3888了，拿400积分，性价比高是不高？
1: 当然高，
0: 绝对的了。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3: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不买到价的勿敢买。
4: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组的现货了啊。这个1880呢，讲真话，这个机会不多。之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过1880，但那个是去年的草啊。
1: 对的。
0: 大家说你怎么那时候给我推荐去年的草？冬虫夏草每年上市时间大概就在六七月份，我们那个是六七月份之前，当然新草还没上市了。即便没上市的时候，我们价格也很少做到1150多块钱一克呀。
1: 对的。
0: 这个价格是真
1: 贵的时候，我跟许明哥做的过300多，然后相对便宜一点是267也做过，我记得。
0: 只有在前两个月一个月的时候，给大家有个优惠，1880。
1: 对，
0: 这个我承认的啊，拿回去的是25年的虫草。
1: 是的，
0: 但是那是25年的虫草，
1: 今天可不是25年的。
0: 对呀，所以我就说呀，
1: 是26年的新草。
0: 按理来说，26新草我卖2280不行吗？
1: 应该是可以的。
0: 我正常就卖2280啊。
1: 对，但是呢，我们司马头不愿辜负我们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期望。
0: 是的，
1: 第一，我们提早上市，因为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在7月初的时候才上市。今年我们做到基本上是在6月中下。就可以让大家拿到的是26年的新草，真的非常的。而且第二呢是什么呢？以往新草上市的时候涨价是必然的，但是今年我们也一分钱没涨啊，保证了性价比。
0: 1880，额外呢，如果参加满减送买，订购个2套，咱们往3888那边凑一凑，卖一卖。终究冬虫夏草，咱不是吃一枪头的买卖，
1: 是啊，
0: 咱是要长时间的，对吧？循序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时时刻刻滋补着。一天吃上一根一天或者吃上2根，看您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我们就按照一天一根精品大草，30天再加一个常规虫草的2克，10根是5天，35天的量，订购个2套，
1: 那就
0: 70天的量，你按照2个月算，你得常规虫草1400多，那你订3套，3套才60天，我们是70天，
1: 需要4500块钱，
0: 就是那个还比我们还贵了。实际上这么一算，还是精品大草确实划算，品质还更好，营养还更多。喜欢的抓紧时间订吧，我们有礼盒有礼袋，走进方式送人都体面。订购0215111990。

0: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1: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0: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刺马驼的冬虫夏草啊，不是什么陈草，
1: 不是旧草，
2: 是今年2020的新鲜第一批成熟过程的首发，
0: 是今年的新草啊，尤其是精品大草，这是首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把它想成什么2025年的草，不是了，
2: 不是，你背后拿回去之后看一下和身，无论是我们的精品大草还是什么成熟过程，都是2026年6月11日的新鲜批次，
0: 2025年的事已经过去了，
2: 对的，
0: 翻篇了。但是2025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时候，看啊，2280块钱，
2: 对。
0: 这个就是常规节目，
2: 贵出今天400块钱。
0: 对的，2025年就是这个情况。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2026年的新草，
2: 是
0: 不是卖2025年的草呀？我们是才多少钱？
2: 1880块钱。
0: 是呀、啊，你可以这样理解啊，2025年10月份卖的肯定是2025年挖出来的草。即便那个时候的草，它也没有低于2280过。我们今天又是新又这么早，竟然同步跟常规虫草几乎同步发售，2026年的嘛，全新草上市，我们才卖155块钱，155参加版就送买，这个参加版就送买的话，我估计得178吧，大概啊，我猜一猜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性价比高就在这儿了。再给您看一看我们今天虫草的品质啊，我再拿一根，哎呀，这虫草，你首先来看看这个颜色，大家自己过过目，它可不是就是那种黄亮到就是特别难过
2: 的色的那种，完全不是、啊，
0: 它就是那种你看看很自然的、很柔和的，
2: 泥土当中采挖出来，它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白净、非常棕黄的，不可能，对吧？都是自然的颜色。然后呢，你看一下它的一个中间的一些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是看得非常
0: 品质不错的啊。
2: 对，
0: 这就是新草的样子。再有一个，你看它的身体，从脑袋瓜到身体，几乎是均匀一致的，
2: 没错。

0: 还有它的子座，你看看，长四年左右的虫草就是不一样。
1: 它是不是把头给包住的？
0: 这是一，这就是它就是这个状态。
2: 对的，
0: 你有的时候人工弄那个吧，它就是没到这时间，它就长不出这样子来。你弄的它估计也没有办法，它就要有时间积累才行。我给你稍微比较一下，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大家看看，
2: 它的形态特征都是有区别的。
0: 你看它俩放在一起，看出来了没？谁的帽子大？
2: 当然是屏幕左边那个，
0: 是不是？
2: 对，
0: 你看看它什么叫做像一个铅笔尖似的，特别细。你看右侧的，看出来了没？但是有一些东西，亚嫂啊，它给你以假乱真，谁知道它那个脑袋怎么整的？也是比较均匀，但是它子座有的时候不太好弄。如果他给你弄点造假的手法，给你我不知道涂点什么东西，跟他类似，给你包裹的什么大一点，
2: 没错，
0: 那我不知道啊。
2: 所以之前365晚会的时候披露了嘛，对吧？而且他是在一个平台，销量排第一，接近年销量20万根的一个东西沙子，全是用胶水拼接而成。
0: 是的，
2: 而且用好胶水，说什么吃下去没事儿，您相信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胶水
2: 吧？
0: 他没事他吃。
2: 所以选对好的平台，好的品牌非常重要。
0: 再有，给大家掰一掰看一看啊，好的动物沙子。这里边饱不饱满，饱不饱满，紧不紧实？
2: 其实你通过一捏之后就看得出来。
0: 哎呦，好痛啊！
2: 给大家做印子，对吧？
0: 使劲了啊，使劲了，掰一掰，看看里面饱不饱满，大家自己看。
2: 横截面是乳白色的虫体，
0: 多棒啊！这品质。
2: 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消化线，都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好，再掰一掰，看看后面，
2: 对，
0: 是不是也这么好？
2: 对，
0: 看看，
2: 对。都是看得清楚的，
0: 饱满到这里面就这么一点点。
2: 穿虫的选手，其实您别看这一小节，市场上也有卖的，对吧？大根一点的可能需要是300多块钱，小根一点的断草也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整根的虫子参加，
0: 不错的，
2: 才155块钱，性价比。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有礼袋，
2: 对，
0: 您要想走亲访友送礼的话，我们都给你想到，
2: 利上它非常好，对吧？
0: 订购大的精品根根独立包装，
2: 还有7.5+2。
0: 二呢是常规虫草，在这里常规虫草，常规虫草刚才说过了，就跟你刚才看到那个常规虫草是一样的啊，用刚才一盒装的那个8克那是一样的规格啊，吃一天两次，两根，至少一天两根，你这个可以吃多久？5天的量，加上我们个个独立包装30天量，加在一起35天，这就我刚才说到的，订购2套70天，两套花不到3800块，
2: 对，
0: 但是。如果常规草，这个要按2个月，同按2个月算，你要订购3套，
2: 对，
0: 60天，
2: 因为
0: 3套60天，4500，
2: 一天两根，
0: 3套60天4500，2套70天，3800，
2: 选哪个？
0: 您选哪个？
2: 当然选精品大草了。
0: 70天呢，反倒多了，
2: 相当于
0: 反倒花了少，
2: 便宜要700块钱。
0: 所以大家，你看，你换个思路一想，你要只看单套，它俩确实价格不一样，但是冬夏草只吃一周吗？
2: 当然不是了，
0: 2月。
2: 对，它是一个滋补周期、
0: 你要是长这样试下去的话，那肯定我是首选精品大草，营养滋补又到位。好了，我们马上精品大草就要售罄了，追加预约吧。
2: 没有预约也没得追加，
0: 老天爷可不是批量生产的，在这儿我不住客，
2: 凭天良靠天吃饭，
0: 像袜子是吧，生产个1亿双没有这事儿，那能挖到了，能有了，而且还得挑出来精品大草，
2: 对，
0: 这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
2: 品质坏的还不能给大家、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1-2根。
4: 冬虫夏草呢历来是咱们中国人走亲访友时候必须要提的这个礼品，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1-2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2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我也选择买点虫草，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6: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别个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7: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司马驼的冬虫夏草啊。
2: 对，
0: 备货不多了，尤其是精品大草，可以这么讲，在我东方购物，精品大草能够做到155块钱左右一克，那是非常难得的了。
2: 对啊，其实说实话，每次我们在做新草的时候呢，价格都是已经水涨船高。今年而且呢，基本上是在七月初左右才能跟大家面试。为什么今天能够这么早，而且是以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面试呢？第一点，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桑塔农，你们说是虫草什么时候才能面试？没问题，我们说我们加紧第一部分收购的时候呢，五月中下旬收购的时候，一部分仙草进行销售，另外一部分仙草抓紧给大家刷泥应该。赶快给大家见面。
0: 喜欢的话赶紧订购吧，最后的一套了，最后一套啊，精品大伙最后一组喽，021511199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最近一段时间闷热潮湿，整个梅雨季节好像又裹挟在我们的身边，整个人出去的时候呢是一头的汗，对不对？很闷很潮湿。这个季节啊，其实咱们能穿真丝就穿真丝，对不对？因为想看真丝的面料非常非常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天然的，它是那种蛋白质氨基酸嘛。然后呢，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又非常的爽滑。另外呢，如果它这个款式哈是那种新中式的，又加上咱们中国传统的一些服装的元素，那你穿出去的时候就是精神大方又好看。那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好的，奥美丽这个大品牌，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在东方购物也是一直卖得特别的好，价格也是帮大家谈到了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不要去门店买那个高价，东方购物给您谈到的是我们渠道专门的对口的优惠的价格。当然今天也是因为有副总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才有这么优惠的价格，欢迎副总。
1: 高手好，大家好。说到奥美丽，不得不提上海服装集团，是我们上海人家喻户晓的一个国企。今天奥美丽把2026年的最新款式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像高老师所说，这个价格只有在东方购物您能看到，在奥美丽上海所有的专柜您是看不到的这个价格。
0: 是的，我先来把这个女款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因为毕竟嘛已经7月份了，很多朋友已经是在规划出去旅游，包括跟朋友聚会，对吧？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咱们就要穿得精神点，咱们要穿得好看。来看到我们的女款是三个颜色，一个是这个花色的啊，这个是花色的。它其实这个花色很洋气，它是紫色和灰色，就是灰紫色的这个协同在一起，然后带着淡淡的咖色，非常漂亮。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三件当中的一件，这个叫做花色。另外呢，这两件呢，它们都是以黑色打底，但是上面的花纹会不一样，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纹路啊，就是那个黑底儿，然后是金色的花卉；另外一个是黑底儿，然后是绿色的花卉。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是咖色，一个是绿色，这是给他们分的颜色。那如果大家是想要让自己在人群当中是显得比较精神头一点，显得自己比较干练一点，显得自己比较瘦一点，苗条一点，那我就建议大家买这个黑色，非常好看，而且非常舒服。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个衣服之外，还会给大家准备裙子，
1: 对的，
0: 裙子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有浅色的花卉，然后还有深色的花卉啊，这些也都是搭配上妆也都是特别合适的。那么今天其实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
1: 对，
0: 因为好多朋友都说你们奥美丽服装那么好，为什么只有女款没有男款？所以今天满足一下大家。
1: 对，今天男款的是我身上的这件蓝色，跟我在身体后面的还有一件灰色啊。蓝色显得更精神百搭。如果您现在还缺一件真丝的，不用犹豫，
0: 对，
1: 就选蓝色，上藏青色。
0: 对，
1: 藏青色对男人来说的话，沉稳大气，而且很休闲。然后如果你真丝的衣服家里橱柜里面很多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件灰色
0: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是蓝灰，
1: 对，
0: 蓝灰它是带着淡淡的天蓝色，
1: 很好看，
0: 就是那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的那个天青色，然后我们是叫它灰色，但是其实它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灰色，
1: 是
0: 它是带着淡淡的那种蓝灰调，蓝灰调，那个也是100%的桑蚕丝，
1: 而且非常的高级啊。
0: 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三件衣服当中主打的这件黑金款啊，黑金款就是非常的大气，然后呢非常的高级。我跟大家讲这件衣服就是，一穿它首先就是让你整个人是瘦5到8斤，它的视觉效果就是瘦5到8斤。然后整件衣服呢，它的长度呢是你搭裤子也好，你搭裙子也好都是可以的。它是到这刚好是在这个一个上半身的这个腰，往下一点点的位置，对对对，它不会特别的长，不是那种夸张版的，它是这种你搭裙子搭裤子都是可以的，是这样的款式。然后你把它当做一个小的这种束在裙子里面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穿起来特别方便。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扣子的设计啊，扣子的设计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肩膀的设计都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亮点。首先这件衣服它是一个中式款，但是呢它又不像我们传统的那种中式的衣服，是一些淡色调，然后呢是一些比如说盘扣啊，或者说是很复杂的穿着，它是融合了咱们现代服装的一些设计理念，然后又有中式服装的韵味。那么整件衣服是正肩正袖，就是你看肩膀啊是在刚好就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袖子大大方方的一个正肩正袖， 而领口的地方大家注意了，是我们非常吃工和吃价格的。首先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是有一个中式的这种盘扣的设计，盘扣的设计，这边有一个小暗扣，在这个这边有个小暗扣在这个里边，你就把它扣住，打开也可以。然后整件衣服大家注意了，我们里面是暗门襟，啊，这边有扣子。按道理呢，这件衣服是可以打开当一件小开衫来穿的，
2: 是的，
0: 它可以当小开衫。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是这样的，当中这个扣子啊，就在这个这件衣服当中显得有点突兀了，
2: 是的，
0: 是吧？因为你整件衣服是一件很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如果说我这个扣子，那你看，如果我这件衣服是这样的一个扣子露出来的，它这件衣服的那种完整性、整体性就打乱了。而如果我是一加了一个暗门襟，那我就把它来把它半包住了，对吧？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我这件衣服呢就有点像一个圆领衫，或者说像一个套头的感觉。哎，但是你穿着又很方便，对吧？因为它是开扣子的嘛，对不对？你穿着你里面再搭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它有两穿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个加了这样的一个暗门襟的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细节。哎，细节魔鬼都在细节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暗门襟做得非常到位。第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地方呢，它帮你用同样的面料，就是我们说100%的桑蚕丝，对，帮你把这一块刚好把它遮住了。那这块面料，而且是双层的面料，帮你把它遮住了。而且这个旁边帮你做了在旗袍当中才会有的滚边，
2: 是，
0: 那这种金色的滚边，
2: 对，
0: 滚边上面还会有像小钻石一般的小定珠，
2: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晚上比如说出去玩，在灯光秀下面，这个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定珠就会闪闪发光，非常漂亮。包括整件衣服上面的花卉，就是那种花开富贵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说大户人家穿衣服的时候呢，它是要讲究颜色、面料、质地和款式。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它都做到了。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呢，如果我们在日常穿着的时候呢，你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出去聚会，你到任何一家五星级的酒店，你走进去，你都绝对不会有半点的不自在。
2: 对，不会怯场。
0: 对，因为这件衣服它就是很有高级感。
2: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衣柜里面，我们需要有这种有高级感的服装，因为毕竟上海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不小心就到一个还挺网红的店里面去了。

0: 对吧？
1: 要拍拍拍照啊，打打卡。
0: 然后你拍照的时候，这件衣服会非常好看。专柜里是有售的，对吧？
1: 对，
0: 你们专柜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599元，
0: 25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价格已经在下面看到了，是499一条啊，499一件，就是今天这个衣服。然后我们的那个裙子，桑蚕丝的裙子是299，
1: 是
0: 啊，299，性价比也都非常高。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在裙子已经有的情况下，其实你可以上衣带个一件或者两件。我主推的是这一件和这个花色，和这个
1: 花色，
0: 对，这件花色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然后你看，它是这种灰紫色的这种感觉，你拿出来，你放进去，都可以啊。这件颜色也非常漂亮，也是市面上很少见的一个颜色。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是高丽特意帮大家挑出来的，一定会让大家在人群当中一下子跳脱出来，
2: 完全不一样，
0: 可以达到这个，
1: 完全是两种非一个风
0: 格，对，也非常的养眼。然后我在下一趴会给大家介绍这件衣服的细节，这件衣服的细节在领口的地方会特别的别致，
2: 好看
0: 啊！我会在下一趴跟大家介绍它这个领口的细节的设计，真的就是我一看了就觉得哇，这是艺术品，这绝对是艺术品。那么我们现在尺码都是齐全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哈。
1: 高老师前面在说了，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在上海奥美利有很多的门店，在我们的万商的杨浦店、万商的光大店、万商的黄浦店、万商的长宁店，您都能看到奥美利。记住，奥美利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那我们也抽空去拍了一下照片啊。您看，奥美利明码标价2599，就是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啊，
0: 2599，
1: 对，2599啊。女款的话，如果您是165的话，您就选您如果是120斤以下的选165，130斤以下的选170，140斤以下的选175，155斤的选180。男款今天也有啊，男款现在尺码也非常的丰富啊，120斤以下的选170，150斤以下的选175，170斤以下的选180，200斤以下的我们都有啊，选185啊，男。但是也要需要一件好看的真丝衣服，让整个夏天凉凉爽爽、舒舒服服的。
0: 对，我们全部是重磅桑蚕丝，
1: 是的，没错，
0: 全部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光泽感和它的垂顺度，绝对不是那种薄薄的那种有点透的那种桑蚕丝能够比拟的。可能它这个面料一件，你要做到一般的桑蚕丝2到3件的服装，
1: 至少是2件以上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像我们的无论是上衣也好，还是裙子也好，性价比都非常高。你看，你如果是一件上衣再搭一条裙子，其实你只花了
1: 700-8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
0: 价格，700多块钱，
2: 对，700多块钱
0: 一升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身，我们都是桑蚕丝的造型。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黑底儿绿花。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就是黑底儿的两件，一个是金色的花卉，一个是绿色的花卉，亭台楼阁，包括那个金色的那种花开富贵，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典雅哦，这就让大家呢在这种日常的生活当中一下子穿出来了仪式感。
2: 是的，没错啊。说了，曾思义非常告诉说的，不光是要看原料，看版型，花型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这一款是我们的设计师款，只有在东方购物你才能拿到499的价格。您到我们奥米丽上海的任何专柜您去看啊，因为奥米丽是上海的品牌，是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品牌。您到任何专柜去看，我们的价格就是2599。很多人说，为什么一件曾思的衣服做到2599？第一，我们是重磅增丝；其次，我们所有的款式。是包括细节，就像高老师前面给大家看到的门襟这里的那一根金线，别人做一根金线，我们在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
0: 对，
2: 在细节上面，就像我们穿衣服走到外面，别人一看，哦，第一您是真丝的，其次再看您的做工，再看您的细节，这件衣服的档次感就完全上来了。
0: 是的，
2: 所以说同样穿衣服，为什么有些人能穿出感觉，有些人穿不出感觉？不是人的问题，是衣服的问题。
0: 是的，
2: 选一件好的衣服啊，夏天出去啊。走在马路上，那种光泽度，那种被别人聚焦的感觉，男性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对，
2: 别人一直说的嘛，马靠鞍，人要靠衣衫嘛。
0: 我们的这会儿女款的那个黑底儿的金花和黑底儿的绿花都卖得特别好。
2: 是的。
0: 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呢，就是真丝的衣服呢，市面上也都有售，但是今天我们服装全部用到的是重磅真丝。那么重磅真丝呢，就是垂顺度也好，包括用料也好，那是不用说的，对吧？那真丝呢，我们在这个用料上面，其实我们今天一件可能相当于那种薄款的呀，那种母米数很低的呀，我们要做到两件，
2: 至少是两件，
0: 对，两件了。所以你想看外面一条真丝围巾是什么价格，
2: 对吧？
0: 好的真丝围巾都要400-500块钱，那今天更不要说是一件做工这么讲究的服装了。男款这会儿是蓝色的这件卖得特别好，
2: 对，蓝色非常好看，因为
0: 竹豹平安，
2: 对，藏青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颜色，
0: 对。
2: 而且我觉得男性哦，我们说的就是衣服不在多，一定在于精，男性的衣服一定要有一件撑得出体面的，就是你平时可以穿的 T 恤衫，但是如果您出去了，比如说啊，陪您的太太出去吃个下午茶，出去旅游，你得有一件衣服能撑得起你的身份的。那真丝的衣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其他材质衣服，您需要体现，哎，我是什么品牌的？我有时候在聊天的时候还说，哎，我是什么？但是您穿真丝的衣服，别人不会问你是什么牌子的，别人一看，哦，你穿的是真丝的，说明您对生活、对品质是有要求的，而且它不光是好看，它舒适度也非常好。男性更容易出汗，真丝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好，尤其是两个腋下，男性的腋下有时候出汗比较多，真丝的衣服就能防止您腋下出汗以后摩擦的不舒适。
0: 是的，我们这会儿是黑色的这一件，然后上面带金花的这一件是卖得特别好，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可以说是那种非常富贵的这种颜色，
2: 黑金
0: 嘛，我们说黑金卡嘛，对不
2: 对？
0: 对
2: 的，黑金是非常经典的配色。
0: 对，就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这个黑金的这件衣服，它的长度，你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你搭一条这种一般的这种就是中长款的这个裤子或者是裙子都是可以的，或者是您可以放一点放在这个衣服裙子里边啊，就是这样竖一点边，那这个整个的下半身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视觉可以拉长。长一些，它用到的面料我们近距离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用到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啊，100%的桑蚕丝，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弹力啊，因为这个面料本身用到的这个桑蚕丝的重磅的桑蚕丝的面料很好，再加上它独特的这种编织的工艺，
2: 是，
0: 所以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
2: 啊，
0: 不是说要添加什么东西啊，它是天然的带这种弹力。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上面的花卉，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光泽下面哈，就是走动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波光粼粼、流光溢彩，然后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2: 是的，
0: 无论你怎么走，我们镜头再拉远一点，哎，对，无论怎么走，对吧？无论你到哪儿去，你看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就在发光，就在闪光，而且就特别显瘦。就我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最近，哎，吃的有点挺好的，对，你想出去的时候想显得人比较苗条的时候，这件衣服是特别显瘦的。我们的这个绿色呢，其实是跟那个衣服是差不多的。 其实这个黑色呢，不管是绿花还是金花哈，都漂亮。
2: 嗯，绿花也很非常漂亮。
0: 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黑色，你可以两件一起带回去，一个是绿花，一个是金花。
2: 嗯，
0: 啊，一个是那个咖色的，就是它在那个灯光下面会更加亮眼一些。这个呢，就是暗一些啊，它是需要你走动的时候会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和那种随风飘野的那种感觉，非常漂亮。
2: 嗯，
0: 也更加清凉，这件也很好。那么如果大家想有一件带着花卉的，那么这件花卉的来了，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件的细节啊，你帮我拿着一下。这一件呢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件花色是有另外两件所没有的特色，在领口的地方，这个领口的地方是真漂亮，就是大家穿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完全不需要戴项链。你看，来，我们镜头再给大家看细节，你还可以推近点给大家看细节，大家说漂不漂亮？
2: 好看。
0: 真漂亮，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你手工去摸的时候全部都是立体的刺绣，就在领口，但是它又不是很高，它是一个半高领儿，就是小立领儿的这个设计，就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件衣服呢，你看这个咱们这个袖子，这个门襟是可以打开的，你不打开之前，你觉得这件衣服可能是一件，我来拿着，你帮我领着就可以了。你不打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衣服可能就是一件这个圆领。但是当你打开才发现，哦，原来这件衣服它还可以当一个开衫来穿。
2: 是。
0: 它在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胸前的这些位置，就是暗门襟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装点了非常漂亮的这种彩色的这种小亮珠，像小钻石一样的这种小扣子，就一下子增添了这件，那给我吧，一下子增添了这件衣服的细节。所以说这件衣服呢，它在你穿着的时候呢，它其实跟你一般的那些衣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0: 我给大家套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看，我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吧，我说这件衣服它其实是一个开衫，我们三件衣服都是开衫哈。然后呢，它因为呢，我这样套一下，大家就知道效果了。那它是这样的一个上身的效果，应该也很好看，对不对？
2: 新中式的感觉。
0: 嗯，新中式非常非常经典的新中式。然后你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里边有一件打底的，然后这件衣服可以套在外面当一个小外套，或者你就把它直接当一件这个正式的一件上衣来穿，然后这个束在这个裙子里边，这样也可以。
2: 哎，很时尚，
0: 对不对？它就
2: 很
0: 时尚，然后是灰紫色的这个色调，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跟大家来建议是，我身上的这一件以及这个灰紫色，你把那个这个给我，对对对，这两件是我特别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它的面料很垂顺。
2: 是。
0: 然后呢，你在穿的时候，你看这是一个全身的花卉，然后你穿着的时候，无论是在哪一面，你去照镜子，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去聚会的时候，这件衣服都非常漂亮，就是能够穿出一个人的气质和精气神来啊。
2: 对，
0: 我们今天除了女款之外，还会有男款，男款今天也很漂亮。
2: 在我身上啊，100%的我们的桑蚕丝啊，而且你可以发现，男款就要高老师说的，我们是重磅蚕丝。垂坠感非常好。如果您说，哎，为了便宜去买一些其他的蚕丝的衣服，它很飘就不好看。蚕丝要轻盈，但是要有垂坠感，这就是体现这个蚕丝的原料的一个好处。这是第一。其次，它的衣长非常长，你看一下，在车边，我们的衣长到我这边，它可以把整个衣服，哎，夏天走在那里，长长的一个我们的真丝的上衣一穿，非常舒服。那如果你平时要聚会了怎么办？来，像我这样，啊，
0: 哎，一下精神了，
2: 一下子，对啊，下面配个西裤，拿根皮带，哎。跟你的老同事、老战友出去喝个茶、聊个天，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衬衫款，同样这个衣服还有三穿，同样你也可以把纽扣放开来当一件开三穿也没问题。所以这一件一直是我们奥迷丽在线下买的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一件在我们线下就是1800多的价格，因为它是爆的，是活，我们的网红款，就卖的特别的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整个衣服的长度也够啊。再重要的就是，它有暗纹，哎，如果一件衣服是纯色就不好看，但是如果太花，有一些我们的长辈是 hold 不住的，但他帮您做了一个提花的暗纹。
0: 你看这个上面的花卉是有一种珠宝平安的感觉，
2: 对，珠宝平安，还有一种那个我们的那种大理石纹的那种感觉，
0: 很漂亮，
2: 很漂亮。你看，哎，我在转身的时候，暗纹，你记住，男性的衣服要装要正式，但是它不能太素雅，那就不显得漂亮。在夏天有暗纹的衣服很好，而且这个暗纹都是提花暗纹。所有的暗纹，你久洗它是不褪色的，不变形
0: 的。是
2: 的，
0: 这件也好看，
2: 好看。
0: 这件上面也是有暗纹，
2: 是，
0: 也是有暗花纹。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件是浅色，刚刚那件是深色。它的那个色调就是那种带着一种鹅蛋青， 鸭蛋青的这种青色、青灰色，青灰色很适合那些比较儒雅的电器店的一些。我们说男士来穿着是非常好看的，所以说假如说是电视前一些性格上面是比较这个恬静的
2: 儒雅 的，
0: 咱们可以穿这件
2: 是
0: 啊，或者说是大家想显得比较苗条点的，可以穿上这件，
2: 是
0: 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0: 那么我们身上的就是女款的身上的这件呢，499的这件衣服呢，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提醒一下大家，因为 Omelie 呢它是在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2: 没错。
0: 那么它在上海是有四家门店
2: 对
0: 吧，
2: 四家门店没错。
0: 专柜里如果大家想要送人，比如说在暑假里面想要送人，这件衣服的专柜价是2599，
2: 对，
0: 你送人就是2599块钱的一个吊牌价。女款的话就是
2: 2599啊，因为这是我们的设计师款，男款是我们线下的门店的我们的一个热销款，1899元。很多人说奥美丽是什么牌子，上海服装集团，就是您最熟悉的那个上海服装集团旗下的一个品牌，
0: 是的是的，
2: 它只做高端的真丝系列，差的真丝它不做，因为它是一直说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人一件好的衣服穿在任何人身上，它都能把这个人的气质给体现出来，
0: 对，
2: 但前提是要看原料，要看做工，要看我们的款式。
0: 这件衣服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是备货告急当中，我们这件那个黑底儿金色的这件衣服是卖的超级好的，
2: 所有的里面这件
0: 对黑金色这件是卖的最好的。
2: 是的，
0: 然后我们如果是看中了，我们把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2: 如果你看中的女款的话，110斤以下。
0: 女款的这个110斤以下，我穿的就是110斤以下的啊，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
2: 很大。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穿到115斤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咱们今天的这一件，我们大概还有个3件左右。然后170的这个130。

0: 很多朋友会单独去买一条裙子，因为今天的裙子相当于是捡漏价，299哈，299一条捡漏价。而且这个裙子它本身的这个面料也是100%的桑蚕丝，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家里面有一些素色的上衣，直接搭这条裙子穿上去是非常飘逸的。当然今天的上衣就很高级了，高级感十足，因为这件上衣的专柜价格是2599，然后在上海的专柜有售，最关键是它是重磅桑蚕丝，所以它的垂顺度真的是看得见的。我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桑蚕丝当中也是369等的，你不要都觉得说哦，都写的是100%桑蚕丝，但有些桑蚕丝你会发现特别透，你里面穿的衣服都会透出来，对不对？还有就是它没有垂顺感，风一吹可能是飘的，但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垂顺度非常高。另外它的做工是比一般的桑蚕丝的服装的做工要贵到30%。我待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贵30%。它的工真的非常吃价格，在同样的面料上，这种做暗门襟的、做成开扣的，而且是做成这种有扣子的这种设计，是要比那种套头的那种，那直接我们说一个圆领套头的这个成本要贵30%左右，
1: 贵很多很多。因为它的第一，它要有几块面料帮您去做，就是第一；其次，它还要拼，每块面料之间还要相似，而且它的人工成本也非常贵。但是好的真丝衣服一定是吃人工、吃手工的，因为真丝衣服的高端跟品质决定了这件真丝衣服它的做工。为什么一定要有个暗门襟？因为你想，你穿了一件很高端的衣服，但是你就像一个衬衫的那一种感觉，这件衣服的档次一下就下来了。但是真丝衣服就我们叫好马配好鞍，用了好的原料，它才会用更好的一个门襟去做。就像您现在看到的，您去想象一下，有这个暗门襟跟没有这个暗门襟，这件真丝衣服的档次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我们这个暗门襟当中，还帮您做了一条金线，金线上面还帮您做了点缀。当您穿出去的时候，您坐在您的小姐妹旁边，小姐妹无意中飘到您这个衣服，她一定会把你的衣服当成你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的。
0: 这件衣服呢，
1: 怎么样？
0: 这件衣服就是这样的，你收到以后哈，你在镜子面前一穿，你就会说，哎，我们家里的镜子是不是变成哈哈镜了？你会有那种感觉，对，你会觉得自己瘦了，而且瘦了不是一点点。那个电视机前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也之前看过高丽卖别的产品，对吧？卖别的服装，你说我之前有过这么瘦吗？有过吗？好像没有过，对吧？这么瘦，就是服装的魅力。他就特显瘦，你看我还没有就故意去瘦自己呢，对不对？他就真的很显瘦。然后他为什么这么显瘦呢？我跟大家讲，因为第一个是颜色，我拿一件衣服给大家看它的。

0: 细节啊，一个是颜色，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个的做工，黑色的这个就是金底儿，就黑底儿金花和黑底儿这个绿花的这两件都很洋气。
1: 是，
0: 你相信我，这件衣服非常洋气。黑色的这个衣服，怎么说呢？它其实比花的要洋气。
1: 对
0: 啊，我个人的意见啊，要我的话，我肯定穿黑色，
1: 黑金
0: 啊，黑金，
1: 首选黑金，
0: 或者是这个。
1: 对，
0: 这两个都超级洋气。
1: 这个颜色配色很高级、啊。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它这个衣服设计好在哪里啊？咱们这边有一颗翡翠玉石般的扣子，啊，画龙点睛。然后咱们这个扣子全是暗扣，这个里面全是带扣子的，看到没有？但是这个扣子如果我是露出来，你看这件衣服它的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1: 档次感就下来了，
0: 是不是？它这个整体感就一下子破坏了。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如果说我就要保持它的那个整体感，我在外面就加了这么一层，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暗门襟，把这个扣子藏在里面，我的工就要多做这条门襟的这个工。
1: 是，
0: 而且这个门襟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做，我旁边还帮你滚了边。
1: 对，
0: 看到没有？这个边，那个这个绿色的边跟我这件衣服的这个绿色是呼应在一起的。
1: 对，
0: 这个边大家看得很清楚吗？看得清楚吗？这个是旗袍才用到的这种滚边工艺啊，滚边工艺。然后这个就刚好帮你把咱们这个扣子牢牢地遮住了，在这个位置，这是扣子。那你看我这件衣服，你看我的衣服，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得出来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吗？看不出来，对吧？像是一个套头的，但它其实是个开衫。这件绿色的我也搭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高磊你一直在说那个就是黑金的，那我觉得这件是不是能试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两件都老好看，真的老好看。它可以当一个开衫，那就这样。我把这个遮一下。其实绿色也非常漂亮，
2: 对，黑色绿色也很好看。
0: 对，它就是两件都好漂亮。
2: 哎，这个绿有点祖母绿的感觉啊，很大气啊，很贵妇的感觉啊。黑金显得大气，我们的这个黑色加上这个祖母绿啊，
0: 对，
2: 显得很富贵的感觉，
0: 很富贵，很富贵，
2: 气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你想一下，你这个时候如果戴一个翡翠的镯子，是吧？戴一个翡翠的镯子，
2: 珠光宝气，
0: 把手一伸出来，
2: 好漂亮，
0: 是不是？
2: 哎，这件也很好看，
0: 好看的，真的很好看，就是很显瘦，非常显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细节，对吧？你看走动的时候，高丽在走动的时候，这件衣服的光泽感，那种波光粼粼的那个光泽感，
2: 这件好看。
0: 好看吧？
2: 很好看，这件，没有上，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
0: 要上身，
2: 就是你要买回去上身自己穿，
0: 要上身的。
2: 对，你不要光看。
0: 我咋觉得这件还更好看？
2: 对，我也是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前，我们一直觉得黑金肯定是今天的火爆款。我黑金啊，我们一说黑金，黑金嘛，大气，
0: 更低调。
2: 但这件衣服更低调，更显高老师的性格。
0: 哎，更低调。
2: 更显高老师的那种
0: 性格，很漂亮。
2: 所以说衣服啊，还是这句话，您要订回去，您自己穿，穿给您的先生看，穿给您的孩子看，喜欢哪件留哪件。
0: 看得出来我里面还穿了一件衣服吗？你就知道这衣服有多显瘦了。这个衣服你看我这件衣服是个开衫，我里面还穿了一件，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显瘦，是不是？
2: 是。
0: 所以这个衣服它的面料，因为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包括做工都好到不行，好到不行。在这边它这一排扣子如果是露出来的就没有那么精致了。我们今天这个扣子它旁边帮你滚了这个暗门襟，加了这层工艺之后，咱们扣子就看不到了，看到没有？你看我这个扣子就看不见。来，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得到我这扣子吧？全藏在这个里面。这一层是100%的，也是桑蚕丝，跟我们的面料一样。它这个滚的边就是金色的边，这件衣服滚的边就是绿色的边，啊，每一件衣服都是
2: 根据你的
0: 工艺跟我们的花卉都是吻合在一起的，很讲究。包括这个里面的面料也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你说买一件桑蚕丝容易吗？非常容易，外面都能买得到。但是桑蚕丝的母米是从14亩米到16亩米到18亩米到20亩米到22亩米，
2: 是
0: 都有，对不对？你像我一件衣服的母米是我可以做人家的两件，人家的透，我的一点都不透，
2: 对，
0: 人家的风一吹就飘起来了，可能小肚子还露出来了。我的这件呢，它的面料是往下走的，它有垂顺度，那能一样吗？咱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可能是跟我妈妈一样的年龄，70多岁了。到了一定的年龄，那走出去要讲究一种庄重感，
2: 对的，
0: 是不是？那跟朋友聚会，那你穿的得要像样， 那你这个衣服我就不能找那种随随便便的那种桑蚕丝的衣服。
1: 是，
0: 今天这个全部都是有价格，而且是专柜的价格，就是2599，人家在专柜一逛，哎呦，这不是那个黄阿姨穿的吗？哎呦，没有想到这件衣服这么贵，嘎吱啊，2000多。哎，它可以有这个效果，因为专柜就是这个价格。
2: 是，没错。
0: 我们今天才499，东方购物499，这批货源卖完就不扎单的吧？啊，
2: 不扎单，
0: 我记得你们是不扎单的。
2: 今年的设计师款，而且是我们上海服装集团的，我们上海本地的品牌啊，真的是很好看。黑金配色，今年一推出来就是我们的大火的、大热的颜色。
0: 对对对，而且有些人不是也讲究那个吗？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就不往下说了哈，
2: 多好看，
0: 也讲究那个就是招什么嘛，对不对？啊，
2: 所以说我觉得
0: 说那个缺什么就补什么嘛，
2: 是没错，
0: 是不是？
2: 好看，
0: 咱们就补一点这个嘛，是不是？所以这个还是真的，我是觉得这件很好看，还有刚刚那个绿色，
1: 哎，绿色真的，
0: 绿色，
1: 我觉得高老师
0: 这
1: 两件都拿回去，
0: 难以割舍。
2: 对，您回去您看一看，
0: 不分伯仲，
2: 哪一个颜色比较适合您的气
0: 质？你怎么又给我扣上了呢？我想套一套。
1: 还是他高老师，
0: 哎呀妈呀，
2: 看来高老师是喜欢上这，哎，所以说前面我们一在开播的时候就在想，哎，高老师穿哪一件？高老师说我算了，黑金是你们的热销款，我就穿热销。但是没想到这件衣服，你看高老师，所以说衣服还是要穿。
0: 对，我穿给大家看一下。
2: 您不要光看。您要下单买回去，像我们去买衣服都要去试。
0: 你买两件回去，
2: 对，
0: 你们听我的，
2: 喜欢哪一件留哪一件啊？
0: 你们听我的，两件都带回去。哎，
2: 这件真的好看，哎，好漂亮的这件，
0: 你们听我的，
2: 很素雅。
0: 那听我的，两件都带回去啊，都专柜有售的。然后马上放暑假了嘛，要跟朋友出去玩啊啥的，咱们穿的美美的。嗯，我们女人的专柜里一定要永远有一件还没有穿的新衣服。
2: 哎，对，这句话
0: 是不是？这件新衣服就会让你有出去玩的冲动，嗯，否则你把衣柜一打开，哎呀，全是我穿过的衣服，算了，今天就待在家里不出门了。
2: 是的，
0: 当你衣柜里有一件新衣服，你就马上有一种想出门的那个冲动了，就是，哎，你有空吗？我们出去聚一聚，啊，最近哪儿又开了一个网红的餐厅，我们就吃一顿，你就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件也好看的，这件我们的好多码子都已经没有了。这件衣服这个绿色的也好有生命力啊，就很有生命力的这个绿色。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的货也不快不多了，我在这给大家试啊试。我就看到这个货源真的不多了，02151199000。

0: 我们今天那个裙子啊，那个黑色的裙子卖爆了，我都没怎么介绍，我们很多朋友就噼里啪啦的偷偷在订。你们是好样的，你们是懂行的、懂货的，因为才299。
1: 对，
0: 一般的直播间你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这个裙子。嗯，这个黑色的裙子，如果大家没有买，我是建议大家赶快买回去。你看一下这个裙子，它有没有像我说的那样？哎，我们回来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条裙子的细节，因为这条裙子我觉得299，大家真应该捡漏。
1: 是，
0: 这条裙子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呢，我穿的是一件花的这个上衣，那么我要是配这个花的裙子呢？就有一点太招摇了，
2: 太花。
0: 那么就是大家呢，上面尽量配浅色的，或者配一色的。
2: 对，你像如果 T 恤衫，你就配裙子，
0: 对，
2: 一下子档次就上。
0: 我给大家说它的细节啊，咱们的这条裙子它最大的特点，里面是有一层这个打底的，然后它这个裙子这一层是桑蚕丝，然后这个桑蚕丝它是帮你滚了边的，就这边全部帮你绞好边的，而且这个绞边它用到的是波浪形的绞。在这个地方，哎，我拿到哪边看？来，在这个位置，那它是绞了一个边的，看到没有？
2: 是有波浪，
0: 然后波浪形的，所以这条裙子就非常的柔美。如果大家比如说去跟朋友去聚会呀，想要穿得很那个飘逸呀，咱们就可以拿这条裙子来。
1: 是，
0: 就是它走路的时候，这条裙子的飘逸感是很强的。
1: 对啊，
0: 非常漂亮。黑裙子专柜的价格，这条是1898。
1: 将近1000%桑蚕丝，
0: 对，因为它是100%的桑蚕丝。我们今天的这条裙子才299，200块，上海话叫怎么哪能讲？
2: 200块
0: 啊，两
2: 百块，
0: 差不多，
2: 对，
0: 就200多块钱，对吧？
2: 299，您去想呀，就是您如果家里很多的 polo 衫也好，很多的一些其他衣服，您
0: 都可以搭，
2: 对，要把它档次再往上提一提的，哎。299，一下子把整个的您穿衣的档次就往上
0: 一下子提上去了，就这件它非常好搭，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件裙子大家可以单独买回去，然后咱们这一件这个上衣哈，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打款，就是黑底儿金花的这一件，是在整个的服装当中它的档次感是非常强的。如果大家去上海任何一家，你说花园饭店也好，还是说什么那个
2: 希尔顿啊什么都可以，
0: 对什么这种酒店
2: 高端一点的，
0: 对，什么咱们都可以来去啊，就是你去喝个下午茶什么的，你这件衣服走进去你心里是很笃定的，因为它自带一种仪式感和高级感，虽然都是桑蚕丝，但是做工上面包括它的用料上面比别的桑蚕丝要贵很多很多，就在成本上面会贵很多。而且这件衣服你看看它有没有发现今天高丽显得特别瘦，
1: 是
0: 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这件衣服的特点，它就是一下子很显瘦啊，但是呢其实它的余量是真不小，感觉到了没有，余量是真不小啊。这个地方前面我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这个余量，我们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氨纶，所以它有弹力。你在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喏，这些位置你都不用担心。假如你就算是真的这一块哈，有点小圆圆、小胖胖，你都不用担心说咱们这个扣子会有一点就是比如说走光啊，或者怎么样。
2: 对，有些扣子如果你胖的话，它会弹出来。
0: 对，
2: 它会包出来，不好看。
0: 你都不用担心有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帮你配了这个暗门襟。就刚好帮你把扣子的地方是全部是遮住的，所以这件衣服你看大大方方。我们来出一个这个，我把裙子拿出来的这个全景好不好？就高丽穿这个衣服，你看她拿出来配裙子也好看，是吧？是不是很好看？就这样穿，是不是也是大大方方的？然后你说你把它放到这个裙子里边，你这样简简单单的也可以呀，是不是？
2: 好看。
0: 所以这件衣服就是又大方又显瘦。又休闲又有一种就是一种就是家境殷实的感觉。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件衣服就是有家境殷实的感觉，
1: 对，
0: 就家里面呢小康之家，或者说是更加好一点哈，咱们就说日子过得挺殷实的啊，咱也这也不缺那也不缺，然后呢我们就大大方方的把这个金色穿在身上，带点金项链，对吧？现在金子涨得多贵呀，是不是？再戴点金戒指，是不是？哎呀，这穿出去的时候，那一身的那种一种家里面就是很殷实啊，
2: 过得还可以，
0: 咱啥都不缺的那种感觉。
1: 是，
0: 这是这件衣服的它的那个服装的语言。所以这件衣服呢，我就觉得说这件衣服是一定要买的。另外就是这个绿色，你又帮我扣起来了，我谢谢你。
2: 高老师今天对这件绿色，所以说您不要光看高老师穿。 衣服也您一定要回去自己
0: 穿。这件呢，就是说翡翠，翡翠绿。翡翠绿，
2: 高老师就今天穿上这件衣服以后就特别喜欢了啊，
0: 这件
2: 很符合高老师的风格。
0: 现在有没有人喜欢戴那个翡翠啊？嗯、就是那个翡翠的手镯，
2: 对，
0: 翡翠的戒指，啊，你再搭一件这件衣服，这全身的感觉就出来了。咱们的衣服一定要多，我跟你讲，就是说到了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六七十岁了，或者五六十岁了这个年纪啊，已经退休了，已经没有什么负担了。
2: 是，
0: 现在的唯一的一个任务就是打扮自己，
2: 对，
0: 打扮自己，然后让自己开心，
2: 是，
0: 对吧？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就让自己开心，每天活得特别开心，然后你的活力，你的生命的这个指数就很高。
2: 是的，
0: 然后
2: 心情好了
0: 以后，你多领几年那个退休金不开心吗？
2: 对，而且像高老师说的，是不是，如果你有一件你没有穿过的衣服，你就愿意走出去。我们一直说的，人要多走动，多要往外面去看看，
0: 对
2: 不对？多运动运动。但是打开橱窗的时候，哎呀，看来看去都是自己的一些老衣服，哎，就不想出去了。今天买一件新衣服，给自己去一个出门的理由。
0: 对、啊、对，而且这件衣服穿的场合太多了。
2: 是，这件
0: 孩子马上那个，可能很多孩子的那个录取通知书也陆陆续续要收到了。然后接下来要送孩子进，要去读大学了，是不是？然后去这个孩子，这个送孩子去读大学合不合适啊？大家说，
2: 绝对合适，
0: 太合适了，是不是？这是哪？
2: 孩子脸上也争光。
0: 这是哪家的当家主母啊？
2: 对，
0: 这衣服一穿，是不是那种气势就出来了？嗯，是吧？就是我啥都不缺那种感觉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花的啊，
2: 花的是新中式的风
0: 格，花的是很怎么说呢？很秀气，嗯，很雅致。我再给大家套一下，其实这三件都是各有各的特色。这个也是90%的桑蚕丝和10%的鞍纶。嗯，这件花的就是紫色调，啊，就这种紫色调，哎，好看吗？
2: 新中式的啊，
0: 这种紫色调就是很淡雅呀。嗯，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卧室喜欢用这个色调。好，我给大家看细节啊，这个花它是这种带着一种棕黄色的花卉，再带着淡紫色，就很梦幻，啊，紫色这种。灰紫色的调的梦幻感，然后我们也是暗门巾的整个的设计，在这儿，哎，把它遮一下，暗门巾的设计，然后这件衣服大家说好看吗？嗯，也很非常正式，
2: 对，新中式的那种风格全出来了。
0: 怎么办？我三件都喜欢。
2: 对，我觉得
0: 三件都好，
2: 就是你要穿，一定要先买回去。嗯，您把家里就当成一个试衣间。很富贵，
0: 是不是？
2: 很好看，
0: 就富贵呀、啊。嗯，这也是
2: 金色带点灰色，
0: 这个是不是也是家里啥都不缺的感觉？
2: 三件衣服都是，只是不同的人适合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说，高老师前面说了一句，我觉得特别对，就是衣服你要穿，你穿了你才知道是自己适合不适合。
0: 对，
2: 你不能光看我们，靠看高老师在不停的穿。高老师已经三件，我估计高老师三件都喜欢。
0: 我三件都爱，我就在服装上面，我特别的建议四千，就是我看一件就爱一件。爱一件我就买一件，买一件我就跟朋友出去玩，哎，对不对？这退休了不就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2: 对，不用去考虑，
0: 是不是？
2: 黑金一定是不会错的。嗯，如果您觉得哎这件你也，
0: 哎，我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已经快没货了。裙子如果在三件里面有点吃不准的话，
2: 裙子均码，
0: 就买那个黑的。
2: 对，
0: 就买黑色的。嗯，黑色的穿的场合最多，你相信我，这条黑色穿的场合非常多。
2: 对，这条黑颜色的啊，它外面是100%真丝的，里边
0: 黑的快没了。黑的其实是他们。我跟大家讲，说个大实话，黑的之前卖499，
2: 对，
0: 你记不记得？我记得啊，
2: 被高老师说出来了。
0: 之前499，
2: 299块钱，您上身配什么衣服？
0: 今天直降200，今天就相当于就是一个捡漏价。这个黑的我觉得所有的人应该是必买的，因为我们当时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是499，我们今天卖299，
2: 对，所以说黑色的话，我觉得必录啊，299，你买一件这个裙子，您上身配什么衣服，人的气质都好，因为下身是真丝的，你要记住，真丝的一定是显富贵，显你的品质的啊。女款的话，110斤以下选165，高老师穿上的就是165的这个规格啊，130斤以下选170，140斤以下选175，150斤以下选180，男款的话。120斤以下选170，150斤以下选175，170斤以下选180，200斤以下选185。嗯，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也是希望大家最快应该明天就能收到。
2: 是的，没错。
0: 然后周末咱们就可以约起来了哈，02151199000。

0: 金的和绿金，那个黑绿的这两个颜色，就是黑色底儿的这个，加到一起大概4到5件，啊，4到5件。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是黑底儿的这个显瘦的，显瘦神器啊，绝对显瘦，最高我觉得可以降到8到10斤。
1: 是。
0: 少8到10斤，
1: 又是非常经典的配色。嗯，这件衣服
0: 裙子是、裙子是跟之前的直播价格直降了200，之前是499，我们今天只要299。裙子带回去之后呢，你很多场合都可以来穿。
1: 对，
0: 其实就相当于是给大家一个捡漏价格。所以黑色的半身裙，你在很多直播间都看不到。东方购物今天能够让大家捡漏这个价格，上身的衣服就是一件非常庄重的，然后又穿出去别具一格的这种。桑蚕丝的这样的一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娇姐。
0: 其实听得出来啊，我现在鼻子已经开始有点嗡气嗡到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的的确确是有一点干燥，您想想看到底多少天没下雨了。嗯，而且关键的是身体里面也越来越干燥，不仅仅啊是鼻子难受，身上的皮肤啊也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啊很干的这种情况。其实这就说明一种什么的情况呢，就是身体里面的阴液太少了。
1: 到了这个秋冬季节，阴液津液确实是特别的厉害的。从之前我们这个秋天就有什么秋燥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说一入到这个秋冬季节，家里面什么哎就是滋阴润燥，然后呢生津清热特别好的铁皮石斛要吃起来了。
0: 当然
1: 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双十一月特别好的以往热销的品牌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超细粉，在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
0: 的确，
1: 而且我们今天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在我们今天大小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还有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这个
1: 还有一瓶啊大组合正装要试吃送给您。
0: 是的，这点是非常重要。那说到铁皮石斛，包括说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是来自于南草堂的。很多时候铁皮石斛你要么要自己打，要么就自己泡。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直接的超细粉，自己在家里面您哪怕没有水，直接买一瓶矿泉水摇一摇也能够来进行服用，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咱们这个一罐里面呢是3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一包呢是2克，而且我们说石斛当中的上品一定就是铁皮石斛，对吧？
0: 是，
1: 不是我们以往所熟知的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
0: 对，
1: 它是用铁皮石斛的锌条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打成超细粉。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我们的锌条原料产地特别的道地，
0: 当然
1: 是一个被我们称作为中国铁皮石斛之乡的地方，就是云南广南那边。
0: 的确是
1: 那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气候、湿度、温度，特别适合好的石斛生长。而且我们也在权威的书籍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对，不是我们这边说的，不是我们现在才看到的。首先在这本《本草图经》当中，其中有一页就说到了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他自己说的是什么？石斛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京就是湖北、湖川、广都有，以及温台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广南就是现在的云南广南，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今天我们就选择到的就是云南广南的正宗的铁皮石斛。
1: 是的，并且这样的一包我们要耗费到云南广南那边，铁皮石斛的鲜条量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然后呢我们在整个的打粉的过程当中也不怎么产生高温，
0: 当然
1: 没有怎么破坏这个铁皮石斛当中核心的营养物质，就是我们的石斛多糖。关键这个家里面吃起来特别的方便，就像维甲之前讲的，你家里面原来吃铁皮石斛啊，宽汤久煮，加个锅 对吧，弄个养生壶咕嘟咕嘟的。

0: 或者花了很贵的价格买过来，铁皮石斛有什么风斗颗粒，
1: 对，
0: 特别的硬，你要花很长时间把它给什么，就是煮开了，然后呢煮直了，还要去嚼，又有什么渣要吐掉，就担心特别特别的浪费。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撕开包装就可以什么冲泡着来喝。
1: 来，如果说您特别特别的干的，或者说是特别需要的，来选择到两包，或者您今天如果说是普通的，咱们今天就一包就可以了，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这样一杯，如果说是有温水的话最好，没有温水的话普通的冷水就可以。为什么让娇娇来做这件费力气的事呢？就要说明啊，女生摇晃一下也可以，它的溶解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现场就倒给大家来看看啊，我们在这边呢拿一个杯子，然后呢你也可以一样，就是拿一点点的勺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倒出来以后，哇，
0: 像琼浆溢液，像小米粥一样。
1: 对的，
0: 我就光摇晃，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去搅拌它，全部融开，没有结块结团，这个晶晶亮亮黏黏糯糯的。首先我们俩已经闻到兰克植物的清香了，
1: 的确是的，
0: 而且这个味道非常的浓郁，关键这种黏糯的质地哦，不是增稠剂
1: 对
0: 添加出来调和出来的，
1: 就是
0: 天然的铁皮石斛，它是石斛多糖的含量特别的高。
1: 的确是的，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啊，你如果说水再多一点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今天是直接的，水少了一点，但是吃起来也是完全不会有拉嗓子的情况。
0: 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对吧，用嗓比较的厉害，然后其实这个是特别的耗费津液阴液的。像咱们平时主持人在保护嗓子润养一下我们的喉咙，也在吃特别好的南草堂的这个铁皮石斛。
1: 的确，
0: 而且我们会感觉就是像维甲吃，嘴巴里面就会有黏黏糯糯的一个
1: 质感。我说句实话，我的这个嘴唇呢、已经有一点点要粘起来的感觉，
0: 多糖含量特别的高，
1: 嘴巴是有点张不开了。但是咱们今天不仅仅是多糖含量高，还是那句话，冬令进补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平时吃一些保健品也好，不是说啊我今天想起来就吃，是需要长吃久吃，吃一段时间您再去看一看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其实就给大家来做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超大组合，为大家来做到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直接把我们的粉倒出来，你看看我们倒在小碟子里面，
1: 对，
0: 而且简单冲泡，旁边这个杯子上下很均匀，
1: 对，
0: 没有怎么分层，很方便，就是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加点水，并且这个粉哦它是超细粉，它的细度是达到了800目，
1: 你看
0: 这个是目数越高这个粉越细。原来咱们东方购物常规节目当中咱们以往什么卖过什么，就是超微粉，对吧，
1: 对，
0: 目数是200目的，但是我们这款独立包装，而且是皇冠的，它是南草堂他们家目数高达800目的超细粉，
1: 细到什么程度？
0: 粉越细，对吧？越好溶解，大家到身体当中越好吸收，
1: 越容易被吸收。您自己来看看，连我的指纹都已经嵌进去了，说明它有多细，多容易被吸收。更何况，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不是只有一包啊，是所有包数全部都是这样。但还是那句话，您自己需要去买，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买得到。一样是南草堂，一样为大家做到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一罐就要很贵了。
0: 外面单罐价格很贵，咱们东方购物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小组合，小组合呢是带给大家是有到5罐装。
1: 对，
0: 那五罐总共就是150包。
1: 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啊。
0: 某东渠道他们的一些旗舰渠道，如果你买5罐装的话，
1: 我有1588块钱，
0: 是这个是外面
1: 算算
0: 某东的价格。但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的11月，您今天在我们这边选择我们的5罐装，
1: 对，
0: 直接价格我们做到了659元，一共是150包，300克，还有我们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相当于612元，300克您一除，单克价格只有2块钱左右。
1: 但是强烈建议大家今天能买大组合不要买小组合，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您平时冬令进补就应该来是长期的服用。来，今天选择大组合，大组合是本来是10罐，今天变成11罐。按照道理电商价格3688，按照这边的价格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但是请注意哦，今天限时价格999块钱，
0: 是的，
1: 直接拥有。还没完哦，再给大家看第二重优惠，今天先加赠100块钱的积分，直接没有说是什么7倍8倍，今天就直接加赠到100块钱的积分，
0: 凑整了，咱们相当于899元，总共是660克，单克价格1块3毛钱，
1: 对，
0: 而且 这个我们所有十一罐当中，我们有免费给到大家开放一罐三十包的免费试吃给到大家。你订购我们的小组合，五罐装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十一罐装我们的大组合是有到额外的开放一罐正装试吃。
1: 是，
0: 也就是说你把这三十包全部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1: 你感觉到身体有变化了，咱们再把它剩下的十罐吃掉。没感觉了，来，剩下的十罐一分钱不少，999块钱退给您之外。还可以再参加到我们的活动啊，买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499块钱，每克才7毛钱，各位，哇，
0: 这是铁皮石斛的超细粉，
1: 对，
0: 外面真的很多药烧药煮的风斗颗粒，对吧？
1: 对，
0: 大费周章，步骤特别繁琐的，单克价格都有什么20几块钱，蛮贵的，而且今天不管你订购哪个组合。我们的五罐装也好，我们的十一罐也好，全部给你的产品批次都是今年，也就是上个月10月份生产的，
1: 保质期36个月、
0: 哦。批次你要自己囤，你要送人的话，这个批次都很值得你来入手，
1: 的
0: 特别的新鲜，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
1: 对，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呢，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800-708-8000，
0: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音，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1: 对，
4: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各位看看这种黏黏稠稠的感觉，其实身体里面啊，你不是说哦，我口干，我多喝水、就能够补充阴液、补充精液的，不是说你今天能够喝多少水，身体里的水就能够补充的回来。我们中国传统的认为，身体里面呢不仅仅只是水，而是那种黏黏的、稠稠的一些身体里面循环的液体，那么这个就要靠滋阴来补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滋阴咱们选择什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啊，这种要是同源的植物，咱们今天石斛其实就是一种。还是那句话，石斛是要有吸收率的，有的时候铁皮石斛你自己宽汤酒煮煮了半天，
1: 怎么看前面
0: 你自己去想看这玩意儿你要煮成什么样，你是不是得弄个什么高压锅什么再去压，而且不建议大家用高压锅啊，宽汤酒煮，你得直到最后一天了，你还是会有渣的。
1: 而且它出来那个茶水依然是比较寡淡的，
0: 对
1: 吧？花时间煮直了以后，里面还有渣，
0: 对的。
1: 或者你把这样的风斗颗粒，
0: 来
1: 用它去直接打成像爆花屑一样的这样的粗颗粒，
0: 对。
1: 但是它也不完全溶于水，而且最后你冲泡的时候水渣分离，还是要吐掉这些的。
0: 您自己去看看，
1: 还拉嗓子喝起来，
0: 到最后嗓子喝起来很难受的。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超细粉啊，这个完全不一样。
1: 这个800目的超细粉，这个粉啊摸不出任何的颗粒感，
0: 我说句实话，
1: 能够卡在我们人的指纹里面，
0: 真的比很多的女生的散粉可能还要更细，真的太细了，我手上摸上去没有任何的颗粒感正因为打得这么细，所以它更加溶于水，也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还是问一下大家，你今天我们假设啊，你吃500克的石斛，你是为了让它吸收得更好了，不是说我500克吃进去，剩下的300克就直接浪费掉了，这个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对吧？
1: 咱们这个石斛就是啊，益胃生津、滋阴清热的，
0: 是的。
1: 让大家平时可能说在什么公司里面、单位里面，手边有一个水杯，你就直接冲泡一下，
0: 就能够
1: 很简单的来吃我们这样的铁皮石斛超细粉了。
0: 因为它叫做超细粉，自己在单位里就可以了。如果说第二季节呢是您自己的孩子，本来工作就非常非常的忙，吃饭也不规律的，给自己的孩子囤上一个大组合，跟他说你不用煮也不用泡，只要单位里面有水杯就可以了，直接倒进去泡一杯，分分钟就可以做出一杯非常浓厚的石斛饮。怎么来做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看，就像我和小姐一样，今天啊拿两包往里面这么一倒，剩下的你记得不要浪费啊，把它弹一弹，然后把盖子盖上就可以了。有温水尽量用温水，没有温水用常温水也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1: 你看这个杯子，我敢拧紧盖子给你摇，说明里面不是很热的水，否则它会喷热气。
0: 当然，
1: 就是温水凉水，我就随便那么摇晃几下，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它已经全部融开。
0: 的确，
1: 而且非常的均匀。你就看这个挂壁很浓郁，你家里面宽汤酒煮一两个小时，养生壶咕嘟咕嘟煮很长时间，
0: 你能够煮成这个样子吗？
1: 几乎没有出来过这种质地吧？
0: 的确是这样的。而我们今天您看倒出来以后，我的天哪，这个是不是就像果冻一样？
1: 很黏糯，
0: 是不是就像那个蜂蜜一样？
1: 而且咱们这个是100%的铁皮石斛纯的超细粉，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当然
1: 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
0: 对，
1: 就是那么的醇厚。因为里面我们道地的原料云南、广南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鲜条，
0: 对，
1: 通过低温气流粉碎技术帮你打成超细粉，
0: 是
1: 简单一冲泡一摇晃，质地就这么粘稠，
0: 对，
1: 这多糖含量真的高啊！
0: 材料选的好，就是道地的草本植物，食用的方法又非常好，咱们今天保留了更多的石斛多糖，关键的是选择到的方式太适合咱们现在的都市人群了，
1: 就是你步骤简单我们才好坚持，你要步骤很繁琐，要弄个工具，要怎么样花时间，还要什么照看，真的咱们说养生如果弄得太复杂，对吧，就是坚持不下去，但是这个就很轻松，
0: 一股很清新的兰汁的口感，而且关键是我的嘴唇已经完全被黏住了我说句实话，很少有一次铁皮石斛，或者我也吃过风斗，我甚至喝过那个铁皮石斛的冲剂都没有这种黏黏糯糯的口感，
1: 它是满口都是那种兰科植物的清香，
0: 不拉嗓子关键是
1: 我
0: 一口咽下去以后，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我嗓子响了很多，嗓门响了很多，
1: 这种很清润的润养对我们的咽喉嗓子都是特别好的，
0: 当然
1: 所以其实像南草堂他们家这个皇冠的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的超细粉也是咱们东方购很多我们的主持人包括咱们身边很多嘉宾
0: 的
1: 就是 润嗓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对，每天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闲着没事了，拿一瓶水，我喝个半口，啪往里面一倒，一晃，咚咚咚咚咚喝完。嗯，不用着急，很方便。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你律师啊、医生啊、
1: 教师、
0: 销售啊，甚至是很多的一些现在主播。是不是也应该多准备一些？
1: 而且这个今天你的花销，尤其大组合十一罐装凑完单以后，单克价格才只有7毛钱左右。外面你看，
0: 也有铁皮石斛粉，
1: 铁皮石斛粉498，单克算下来9.96块一克，将近10元左右。这边你看398元，它是啊一罐。单克8.8块左右，
0: 它还未必是这么细的粉哦，它只不过是铁皮石斛粉哦，没有说是超细粉啊。我们今天是超细粉给到大家，来请注意了，首先南草堂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做到的是超细粉，为大家做到的价格是999块钱。
1: 真的，就这个单组订购十一罐装，直接比外面省了2700元左右。
0: 还没完哦，
1: 还有叠加我们的100元双十一月的高额的积分，
0: 899元。
1: 你这个除以11的话，每一罐的价格才80几块钱，
0: 其实
1: 单克才1.3块。
0: 还没完哦。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三件满3.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礼拜礼券相当是499块钱，每一克0.7元，7毛钱。那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啊？我要打个问号啊！各位，我说了不算，焦杰说了也不算，您自己回去试。
1: 来，
0: 开放一罐免费试吃，一罐就有30条，对吧？
1: 对，不是给你吃2包、3包，
0: 对，
1: 3包、5包，这一罐里面满满当当30包，独立小包装，你都可以吃。你一个人吃，每天吃一包，吃一个月。你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条，这一罐能够吃啊15天，2个礼拜以上。吃完你们老两口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这个是有可以反悔的机会的。
0: 对，
1: 但是这一罐对于品牌方来讲，就给我们所有观众拿出
0: 的
1: 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0: 对的，为什么要给大家开放这一罐？很简单，我们都说7天养成一个习惯，您这样两个人吃15天，是不是可以感受到身体的变化？有变化的咱们就留下来，没变化的来直接花多少钱退给您多少钱。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今天保证都是新货上市，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保质期有36个月。放心，你用不了36个月。咱们今天11罐，大部分的朋友们是吃个半年左右就可以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2: 容器啊，
1: 应该是一壶等于10斗。
2: 对，
1: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3: 一壶很多了。
2: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10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1: 好金贵。
2: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1: 也就意味着10斛等于100斗啊！
2: 哇，对，
1: 多少啊？
2: 对，
1: 这是价值千金啊！
2: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4: 我们润肺的话啊，我们讲肺阴不足啊，干咳少痰，
5: 适合我。
4: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6: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啊，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又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啊，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4: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这可以的啊，这个可以的。打成粉，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搅一搅，
7: 搅一搅，对啊。
4: 然后我发觉搅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6: 但打粉
4: 还不如全是粉，
6: 会损失掉一
4: 点，最后都吃进去了。
8: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还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挑人。
9: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10: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9: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8: 红豆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熟了呢就讲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讲不晓得啥辰光熟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9: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10: 粉吃起来也方便，粉起来这个，比个烧起来肥， 搿是粉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8: 粉对伐？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呢外加口感好。
10: 老细腻啊！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9: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10: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节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其实石斛浑身都是宝，包括说这个石斛花等等等等，这种石斛，我说句实话，真的就是在云南的广南，在这种自然的条件下来进行生长的，非常非常的艰难。首先，石斛的生长条件很难啊，它必须要在山的阴面，不能在山的朝阳面，阳光太多。不利于生长，
1: 暴晒不行。
0: 又有一个问题了，晒不了阳光它也不行。石斛这个东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娇贵啊。那它怎么来生活呢？你听这个斛就知道了，有一种植物叫做斛寄生，它其实就是寄生在树荫的下面。树阳光呢晒是晒得到一点，但是它晒不到很多，所以它才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滋阴的作用啊。
1: 而且它是九大仙草之首，真的是很厉害啊。你像什么天山雪莲，对吧？然后呢，冬虫夏草、野山人参、灵芝都排在它的后面，
0: 对，
1: 它是特别厉害的九大仙草之首。而且我们说冬天吃石斛真的是一个好时候啊。
0: 对，
1: 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很多权威来源的资料里面都看到，你看冬季进补的好时节，
0: 对，
1: 铁皮石斛不可缺。
0: 对，
1: 冬天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对，
1: 滋阴清热，对吧？然后呢降虚火。
0: 对，
1: 冬季是吃石斛很好的季节。
0: 当然，
1: 我相信我们在看节目很多观众，你也很懂养生，
0: 是的，
1: 也都听说过一句话，春夏养阳，
0: 对，
1: 秋冬养阴，石斛就是滋阴的，而且是强阴的。
0: 强阴哦，不仅仅是这个样子，但关键是要选择到什么样的石斛。咱们今天选择到的就是广南的石斛之外，更关键的是产地好。咱们今天说草本植物就要讲究一个道地的产地，
1: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产地好了，东西好了，你怎么处理也非常的重要。你要是跟以前一样，就是做铁皮风斗精，或者就是做成铁皮风斗粉，我说句实话，未必您身体能够吸收得了。咱们自己去想看，铁皮石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能力哈，叫做我们的补五脏的羸弱嘛，就是在我们的
1: 五脏虚劳羸瘦
0: 虚劳羸瘦嘛。你本来五脏，尤其是你的胃，
1: 吸收
0: 就不好。你再去吃这种一颗一颗跟它为什么叫做铁皮石斛？因为它长得跟铁皮一样，
1: 又变成那种硬颗粒了，
0: 又粗大。你本来就吸收不好，你还想通过它来补，是不是就很难？
1: 对，
0: 是不是就很难？那么好，有些人就聪明了，既然它难吸收，我把它打细点好不好？
1: 这个是用硬的风斗颗粒打成这种爆花屑一样的那种碎木渣一样的，
0: 对，
1: 它是不完全溶于水的，
0: 到最后还是拉嗓子的那么又有问题了，很多人说那我打的细一点怎么样呢？把转速调得高点，那对不起，高温对铁皮石斛又有伤害了所以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低温的气流
1: 粉碎技术。这个盘子里面就是我们把今天你会拿到手单包独立包装这个铁皮石斛超细粉就倒在这个盘子里面，粉就这么细，我们敢于说它的细度800目，这个都是要过筛的。
0: 对，
1: 800目的细度是超细粉，不是以往200目的超微粉。
0: 的确，
1: 粉越细，然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溶解，它这个吸收都是更加好的。
0: 你看我的指纹都可以嵌到这个粉都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说明它比我的指纹要细吧？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大家来做到更容易吸收的超细粉，不开玩笑，
1: 关键就是吃起来方便，真的很方便。现在我们说，社会压力大，
0: 对
1: 吧？工作节奏快，
0: 没空
1: 吃饭的，时间少，事情多，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也要养生啊，对不对？上有老，下有小，你平时用简单的方法步骤，随便杯子里面倒上那么一两包，
0: 对的，
1: 晃一晃，摇一摇就能吃了。
0: 对，就像刚才娇姐说的，你不仅仅说是麻烦着急，更容易的是压力大着急会怎么样？上火嘛。
1: 像胃啊，也是情绪器官，
0: 着急呀、不舒服啊，
1: 心急火燎的，口干舌燥的，
0: 对吧？
1: 然后有些肝阴虚，一点就炸，脾气特别火爆的，很容易生气动怒的，
0: 是的，
1: 可以吃点铁皮石斛来调养一下。
0: 咱们铁皮石斛直接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晃了这么几下，然后您自己来看看，咱们今天出来的这整个的状态
1: 黏不黏？
0: 我的天哪，
1: 有点像你看堆叠起来，对吧？有点像那种表蛋糕一样的那种质地。
0: 一样直接倒在我的勺子上，
1: 对，
0: 这样一勺我跟大家喝下去，您身体里面的马上就开始润起来了，
1: 而且没有任何的结块结团，
0: 对，
1: 我都没有用任何的筷子勺子搅拌，
0: 对的，
1: 它就那么的黏糯，
0: 的确
1: 溶解得很均匀，
0: 对的，
1: 因为我们的超细粉800目，你就是温水凉水一冲开了以后就是这么的黏糯，黏糯来自于哪里？不是增稠剂加出来的，
0: 就是、调和
1: 出来
0: 的，
1: 就是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很充沛，而且你这个可以单一的这样子冲泡吃，你也可以加在什么甜品里面、汤羹里面、炖品里面、
0: 牛奶
1: 啊，可以豆浆，
0: 对不
1: 对？对，你像平时我们什么点个奶茶、喝个咖啡， 对不对？你一天好几十块钱，嗯，咱们这样的，你今天两包，差不多总的花销凑完单以后，两块几毛钱，
0: 对，
1: 又经济实惠，又对身体有补益，然后呢，还是感觉吃起来很方便。
0: 说到咖啡，其实你直接把它放到美式里面，这一呼噜呼噜直接喝下去就可以了。嗯，哎呦，对不起啊。咱们今天
1: 实施名额不多了，
0: 最后的因为我们大组合十七组了啊，
1: 很多观众在订，是五罐装没有试吃，大组合十一罐装才有试吃。
0: 对，
1: 999再给100积分，相当于899元。十一罐里面有这样的一罐正装送给大家，免费吃，
0: 每克1.3元。如果说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积分，相当于是499元，每克只要0.7元。大组合才有这一罐的试吃啊，吃的好了咱们就留下，吃的不好来899元，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1: 咱们退给大家是999元，您付的金额咱们一分不少如数奉还，所以现在抢单，而且可以来薅羊毛，单独下单，每单独下单订购几组，每一组十一罐装，
0: 每一组都可以薅
1: 一罐羊毛来获得试吃，所以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800-7088-00021-511-9900。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湖，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的鲜料啊，每一个都是通过这样的鲜料给大家做的低温气流技术的直接的超细粉的萃取。
1: 咱们十一罐装还有最后的十二组，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双十一月当中买点家里面啊，平时都在吃的好东西，因为双十一月我们的价格很划算。
0: 对，
1: 像我们今天不管五罐装还是我们的十一罐装，都有叠加我们的七倍积分。
0: 的确，
1: 买十一罐装999送100元凑整的积分。
0: 相当于是每一克1.3块。如果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相当于是4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真的，
0: 而且咱们今天还是那句话，以您吃到了身体有感觉了为主。为什么？送给大家一罐是免费来进行试吃。
1: 就这个，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我们这样的一罐，你说你吃一两包、两三包，
0: 没感觉的，
1: 你觉得不好的，你可以退。你30包全部吃完以后，你再反应过来说，哎呀，东西啊，我不满意，你也可以退。
0: 对，
1: 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的，
0: 对的，
1: 大家懂我这个意思吗？
0: 还是那句话，
1: 你可以充分的去感受体验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
0: 的确是的，为什么让您试30包，不是让您试一两包？因为您身体没感觉。您吃完了以后，这30包身体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感觉，有感觉了留下来，没感觉的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哪怕你在外面比价，觉得买贵了
0: 也可以，
1: 你去比价，你大胆去比较价格，你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没问题。因为这个一罐我们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这时间当中也是给大家充分的时间可以去比较价格。
0: 当然了，
1: 但是关键现在我们说冬天，像现在小雪节气哦，
0: 对，
1: 就冬天你要养生的话，其实啊，滋阴生津是非常关键的。
0: 的确是的，冬雪雪冬，小大寒，冬至之后小寒大寒就过春节了。各位，马上就要进入到春季的节气了，等到那个时候又要开始养阳了，所以各位，你趁着这段时间还能够滋阴润肺的时候，赶紧把我们的阴来补起来，给存起来。
1: 刚才我跟维嘉我们两人还在说呢，其实现在人我们五脏六腑各种阴虚火旺问题蛮严重的，
0: 太多
1: 了。你如果心阴虚，晚上你就容易休息不好，
0: 对
1: 吧？你如果肝阴虚，
0: 对
1: 吧？那个肝火特别的旺，然后呢容易动怒啊，脾气不好呀，对吧？或者你这个脾阴虚，你身体这个运化就会受到那个影响。
0: 对，
1: 还有比如说你这个什么，肾阴虚，晚上起夜很多，对吧？
0: 对，
1: 反复的上厕所、小便，这个也特别影响晚上休息。
0: 的确是的，心肝脾肺肾每一个都是需要有阴阳的平衡，不是说哦，我这个人阳火旺就是好，是不是很有活力？但是在很有活力的过程当中，你的身体也是在消耗啊。身体就像一个锅，你火旺了，里面的水少了，是不是就是干烧？水多了，火小了，是不是就煮不熟？一定是水火配比刚刚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专门给大家，你这口锅里面的水要补起来了，对不对？但是怎么补很重要，它是超细粉，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看到的铁皮石斛的。

0: 组喽，速度很快哦。来，再给大家看一看啊，很简单。咱们今天如果说身体面特别特别的干的，然后呢已经感受到了皮肤已经不太舒服的，来选择到两包，直接就可以了。然后现在需要
1: 这两包啊，花销凑完单以后，在东方购物咱们今天订购11罐装，7毛钱一克，这两包4克也就2块几毛钱。
0: 对。
1: 对吧？你这个
0: 2块9毛钱，你现在买瓶水怎么样了呢？对吧？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就这么一晃。还是那句话，平时爱喝奶茶，没有让大家不喝奶茶、不喝咖啡，您就往奶茶、咖啡里面放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呀。其实我们都说了，现在中式的朋克养生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自己呀。就是把爱喝的饮料里面放这么一条，不用像以前了，什么宽汤啦、酒煮啦，每天还得拿个热水保温杯泡着啦，没有那么的麻烦，只需要这样就可以了。最后的五组了，各位观众朋友们，最后的五组还可以来进行试用，而且最后的五组还可以获得我们今天100块钱的积分，还是替大家来尝一尝啊，非常非常的好。
1: 这个平时咱们平时说话多，对吧？用嗓厉害，或者感觉这个喉咙口像冒了烟一样的，对吧？烟熏火燎的，这个一吃以后，真的有一种人啊，哎呦，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0: 的确
1: 特别特别的清润。
0: 不是每喝这样一口呢，我们刚才已经喝了3-4口了，每喝这样一口，嗓子仿佛就润一点点啊，非常的重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大组合
1: 试吃名额不多了哦，刚才我们的系统提示我们，11罐装才有试吃，这一罐是正装30包独立小包装。在外面价格就是好几百，今天送给大家，你单独下单订购一组11罐装可以拿一罐，
0: 对，
1: 订购2组可以拿2罐，多订你就可以多拿。
0: 当然，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限时放送的7倍积分，额外每一个单套都给100元积分。
0: 当然，
1: 平时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
0: 平时呢，给到大家99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因为市面上的价格是3688，直接降到了999之外，在今天加赠100积分，相当是899块钱。吃完这一罐，如果说您觉得不合适了，来直接999块钱退给您。您觉得好了，咱们再留下。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活动，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里外里相当于是496块钱，每克只要7毛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800-708-8000，
1: 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我吃了大概30年是有了，平常呢出来跑步训练，对吧？然后跳绳。
3: 今年67，但是吃这个石斛可能得有15-16年了，对我来讲是。很有帮助的，
4: 我吃了两三年都吃了老好。
3: 这个东西呢是滋阴的，对我们跑，经常跑马拉松的人，爱上火的人，这个吃起来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2: 奋斗呢是比较麻烦，一个是杀了呢就刚不大方便，另外一个呢就刚不晓得啥辰光杀好，哎，一直要去看了还。
3: 以前的那个石斛呢就吃起来不方便。现在这个石斛呢，粉状的呢，吃起来是很方便的。
4: 风吃起来也方便，风起来就被个烧起来饭，搿个风呢就直接到了嘴巴里就好吃了，老方便。
2: 风的吧，伊吃了是一个是细腻，吃起来能个口感好。
4: 老细腻，侬要是我吃惯个老细腻，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冲一个。早晨喝粥的时候也可以到粥里头，吃一袋，就方便多了。
4: 我买的辰光呢，还要看生产日期的，越是新鲜越是好。
5: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6: 天地万物，生而有序，它隐秘于深山绝壁，从云雾山峦中汲取生长的力量，世人称之为救命仙草。

0: 来计算的话可以吃30天，30天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您身体有没有感觉还不知道吗？肯定能够感觉出来，很简单，如果真的对您有帮助的咱就留下来，没帮助的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完全的退给您。嗯，而这一盒您就当白吃了，嗯，吃下去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嗯，
1: 我觉得其实对于品牌方来讲，要对自家产品特别有信心，才敢于开放这样的试吃，要不然产品不好的话，他们不是砸自家招牌吗？
0: 而且关键的是，这物流费用谁出啊？还是得厂方自己出啊，对不对？
1: 而且
0: 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因为这个也是他们这么多的铁皮石斛粉当中比较高端的超细粉，
0: 的确
1: 拿出这样的皇冠的一罐30包正装给大家试吃，诚意是很足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啊，我们又有难得的平时所没有的7倍积分，我们的11罐装是凑整100元，
0: 的确
1: 相当于啊维甲前面这样一个11罐装。总共我告诉你899元就属于你，而且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你看899块钱、啊、每克只要1.3元，而且还送货到家，还没有算物流费用啊。另外还可以再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的话，499块钱啊，这个就更划算了。当然您再凑2件，其实等会儿我们的这个被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嗯，当然也有小组合可以供给大家，但是小组合没有试吃哦，啊，小组合没有免费试吃一罐、
1: 而且小组合你想，小组合你花销是659元。
0: 对，
1: 你只要在小组合上面，你其实啊相当于再多花200多块钱，你能够再多得6罐。
0: 的确，
1: 6罐在外面你是不可能只花200多能够买到的。
0: 当然了，
1: 而且我们这个小组合5罐装，像维甲说的是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的，
1: 你买了就买了，就没什么后悔机会。
0: 对啊、
1: 但是大组合不一样，1罐免费试吃，11罐装，你现在就薅羊毛吧，你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家里面、邻居、兄弟姐妹、子女家里面。家里面要订的那个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每单套下单11罐装都能够拿这样的1罐正装试吃。
0: 而且你不用说啊，我买的多了，到底吃不吃得完？来，各位，新鲜的生产批次，2025年10月份，就是上个月生产的，可以放3年呢、各位观众朋友们、而且你用不了3年。我估计您半年基本上就吃完了，1天2条这样的吃、其实对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选择。
1: 对，刚才我看维甲，我们说完那个搓完蛋以后，11罐装单克价格7毛钱左右。
0: 对，
1: 你看看外面要烧要煮的风斗颗粒哦，很麻烦弄起来，
0: 宽汤九煮一克，
1: 一克25块。
0: 哎，
1: 你想想这个单包打开、随便一个杯子、矿泉水瓶，那么晃一晃、摇一摇就搞定了。
0: 你这一盒里面，我说句实话，你能吸收多少？你能吸收多少？很多的都是你嚼一嚼把渣吐掉的。嗯，我们今天全部都在这个超细粉里面了、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超细粉的吸收肯定是要比我们这个嚼一嚼吐掉的渣要好很多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开放一盒来进行试用，就是这样一整罐
1: 啊，1罐30包，而且写的清清楚楚，不管是铁皮石斛本身它这个鲜条的原料，它是很好的，
0: 对，
1: 铁皮石斛不是钢结石斛、水草石斛、紫皮石斛，原料首先是铁皮石斛，这个就很金贵，
0: 对，
1: 还是超细粉，不是那种以往我们红罐很多观众也买过200目的超微粉，对吧？目数没有我们高，粉没有这个细，所以它不管是原料来讲，还是工艺来讲，
0: 都非常
1: 这个产品都是在市面上面单罐卖的很贵的。
0: 产地也好啊，对，我们今天是来自于云南的广南地区，就是石斛之乡，就是给大家道地的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你就是要订一组11罐装，有可能都感觉订少了。
0: 对，
1: 周末看望长辈的，
0: 两组，
1: 马上年底过年，对吧？甚至你到了那个明年，你要元旦的时候送人给长辈、给亲戚，
0: 对不起，还有最后的两套了，
1: 这个组合都很值得你现在
0: 还有最后的两组了，才可以享受到我们今天的一盒的免费试用。市面上的价格，咱们今天可以看到了3688，一共是11罐装，但是本档直接限时特价999块钱，330条660克，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如果说这11盒当中您试下这一盒试下来没感觉了，来999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退给您。如果说可以的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今天占了多大的便宜。第一，加赠100的积分给到您了，899块钱，每克只要1.3元了。如果说您之前在东方购物买过2样产品，满3件且满3888块钱了。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那就是
1: 4991罐，你算一下每罐40几块钱，单克7毛钱左右啊，
0: 对呀、
1: 真划算。
0: 这个、
1: 但是平时常规节目在我们双十月以外看不到，你拿到手单套就有这么多东西，而且还有1罐正装试吃，赶紧立马我们最后的4分多钟时间留给大家，新鲜批次都是上个月生产的，
0: 对，
1: 所以赶紧订购，需要几组11罐装，现在就订购，订购热线是800-7088-00，
0: 021-5111-9900。
1: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2: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3: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嗯。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吃完了以后有感觉了咱们就留下来，没感觉了就还给了你十一罐啊，就还给我们10罐就可以了，剩下的996块钱一分钱不少全部还给大家。
1: 送给大家试吃那一罐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了。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不了解或者哪怕你都没有怎么听懂我跟维嘉给大家介绍这个产品，
0: 对，
1: 没问题，你先试吃。
0: 对，
1: 吃得好是硬道理，对吧？你吃的不买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
0: 当然，
1: 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年看节目的老观众来讲是你薅羊毛的好机会，对吧？因为你每次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我们都知道的，有试吃的机会，你分开多个订单，多组下单，
0: 的确，
1: 每单组里面都可以薅一瓶试吃的羊毛。
0: 当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总结几点啊。第一，道地的产地的铁皮石斛是来自于云南广南，而且是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钢结石斛或者观赏性石斛，是石斛当中的高档品。再接下来处理的方式也非常的好，叫做低温气流技术，让我们的石斛呢不容易有一些变性的情况，而且关键的是打得非常非常的细，同时石斛越细您能够吃到肚子里所吸收的效率也就更高了，这不是更好吗？您吃东西不就是希望吸收的多一点，对您身体帮助大一点吗？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完完全全可以来囤上我们今天的大组合一套，同时获得一份我们的一罐装的免费试吃，还能获得100块钱的积分。当然了，凑满了我们的这个活动，满3件满3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499块钱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好划算，
0: 平均每一克才7毛钱，
1: 天哪，值得入手，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这次错过的话，首先错过的是100块钱的积分，第二点您错过的是我们的一罐里面30条的免费试吃的活动。那么这免费试吃，其实我觉得甚至要比100积分的更重要，因为这种东西还是那句话，您吃了有没有感觉是由您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我们给开放一整罐让大家来吃，
1: 赶紧打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
0: 021-5111-9900。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买了吃，我还得来点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信息依然是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崔老师，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1: 别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就是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猪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就是，就是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
0: 山羊。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啊，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边，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它会砰隆
1: 上万只鸡，
0: 对，它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啊，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个有些自家地里向
0: 脚力又足，
1: 是、
0: 对吧、然后呢，它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杂动里的肚皮里向搁2块黄油，再能够让个老母鸡香气飙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猪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的，喂食放养的，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的，
0: 是。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淡淡，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来，
1: 抱得起六号头。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啊，四个。
1: 啊，4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只有得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对吧？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
1: 搿来弄清桑。
0: 弄清桑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勿大人，因为侬冷死去，上海只好买冷死去了。
0: 对。
1: 侬冷死去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勿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是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什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玉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吧？
0: 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2、300块一只，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
0: 全
1: 把侬打了海个
0: 啊，
1: 不是西藏鸡，啥个鸡脊了啥，把侬其他也好卖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脊在里头，蛋囊。正宗的养猪500天的老母鸡的蛋囊才来海个啊，搿是真正的关键。
0: 我
1: 侬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搿个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老师们可以看到搿2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脊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啊！
0: 一天天辣个暴露啊！
1: 天天辣海挖个，辣海地里向，
0: 它在
1: 挖虫吃，
0: 它在刨
1: 虫吃，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 搿只鸡的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是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呢，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俺家才是老
0: 啊、老母鸡的标志、
1: 啊，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的，
0: 还是勿是搿种
1: 个？人家讲，那交关买的是搿种打下来。对吧？啊，阿拉哎，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那块就是胆鸡，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了啊。
1: 里向鸡心也有
0: 啊，有，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
1: 来这些。鸡整
0: 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
1: 是啊，
0: 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结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哎，对呀、啊，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啊，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对，
0: 来，快啊，
1: 快老师，阿拉夜饭好吃起来，
0: 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既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00-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不是叫个汤啊？
1: 个汤，个汤都给一种网油，
0: 侬讲是网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就飘到高头了。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阿拉真正要油起它油啊，个汤不得老这么看，
0: 你侬看个汤，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嘛，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啊，好吧，
1: 侬假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招吧？
0: 啊，不要紧，
1: 我先吃块肉
0: 吧，要啊，好啊，我是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很松散，很松软，
1: 咚咚咚。辰光了，漂亮了不得了，啊，搿一只翅膀是全翅，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还是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哦，侬想吃鸡腿？
0: 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看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颜色
0: 没有错，
1: 发红，勿是搿种乌红，阿拉是粉。
0: 说明什么？他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他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吗？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啊。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等今朝一试一试。
1: 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狗，大家不饿。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但对吧？德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不是毛，交关人鸡胸肉不要吃，为啥道理？对吧？龙阳的鸡胸肉是木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
1: 这
0: 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勿开眼。
0: 首先，对，不塞牙。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这个怎么是新顶啊？就是刚才我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晓得，这里向交关菜是阿姊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
0: 对吧？侬
1: 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华山皖南啊。
2: 放养啊，搿个老汉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2: 阿拉真正的水啊，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2: 九华山的水质相当好，
0: 是
2: 山又好。你真的来在自家的池塘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2: 长头发。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哎，为啥春天过啊？稍微滋点阴。鸭子就是滋阴的，
2: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2: 这么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
2: 啊，这个这么是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百多块钿，两只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2: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2: 今朝子
0: 199，四只鸡带回去。
2: 上趟来海九华山是买200块
0: 228。
2: 今朝子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
0: 加
2: 下来50块2。
0: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的，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啊、我们的麻鸭
1: 养足两年，
0: 两年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就比较难嘛，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对对对对。啊，
2: 侪是冷些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的老鸭，肯定的养足两年，侪是放养的。个味道绝对是侬一般性菜场里向
0: 买不到，对吧？就是我们上一次直播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导演刚才也发给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整个的环境都特别好，然后呢，就是非常的原生态，就是让大家其实就是吃到的、喝到的东西啊，都是特别的原汁原味。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四只老母鸡，原先之前去卖的时候是228，今天是降了30块钱，199，
2: 只要199，
0: 199块钱，对吧？批次也很新鲜，
2: 这个当然。
0: 每只都是2斤的分量，
2: 好，
0: 然后呢，都帮大家就保留了它一部分的内脏，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啥都帮你杀掉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
2: 哎，要紧个胆气了啥？
0: 这一个
2: 再帮侬摆里向，
0: 对吧？
2: 有的鸡胗，对吧？啊，我来还有的鸡心塞在里向。
0: 对，
2: 那个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啊，从它的鸡喙
0: 是，
2: 再从伊的鸡脚啊，才能够看得出搿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着有点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2: 对呀。
0: 但是李湘总的清清草草，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2: 哎，相当的粗壮，看到搿个哎，搿个。就讲是肥肉老啥子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在里头有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有个样子。
0: 搿
2: 是一个。第二啊，可以看到搿只鸡喙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
0: 对吧？
2: 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扫刨食了以后，用鸡喙去到底下，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自己来看。
2: 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漫山遍野。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2: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哎，
0: 天还蛮冷的，但这鸡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2: 当然，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2: 因为阿拉是500天，你搿鸡从60天以后，我就放了3里了。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个，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
0: 啊。来，再切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鸡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2: 搿种有要有啊，鸡肉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2: 是啊，
0: 特征啊。
2: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话，阿拉搿油撇脱眼，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2: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2: 对，
0: 看到啊，老浓啊。
2: 另外，搿个肉头，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只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啊，又柴又老，嚼不
2: 动。交关人是勿吃的，对吧？但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媲美。
0: 对，
2: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的，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吧？
2: 实际上阿拉真正。九岁的搿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2: 搿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真的是。
0: 对。
2: 阿里老
0: 磨叠烫，磨叠烫。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2: 上尾这
0: 鸡。上来，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2: 对，
0: 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2: 原来要买2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2: 500天
0: 的老母鸡。
2: 是啊。
0: 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
2: 阿兹，
0: 哎，阿兹啊，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
2: 是啊。
0: 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一只，
2: 因为
0: 100-20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2: 你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0: 对，
2: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个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你要啥？伊搿个损耗率，
0: 对
2: 啊，养了辰光越长，损耗率越高。先看阿拉买呀，先看搿只直播啊，
1: 搿只直播可以看到，哎，磨磨滴滴，啊，磨磨滴滴啊，搿个就是这
0: 么个
1: 方向啊，方向。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节。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牙。
0: 全牙。
1: 啊，勿是啥啊，搿种节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节肤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就不是那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来海买，就讲是啊，交关接铺啊是肥的、厚的，
0: 对
1: 吧？阿拉搿是些为啥？伊一直来海水里向运动。阿拉真正的是九华山个池塘。
0: 我看到过
1: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0: 对对，池塘就这它的油啊。
1: 啊，就在池塘里向有。
0: 这个铺子就不会特别大。
1: 哎，不会特别大。
0: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1: 不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0: 再翻过来看脚啊！来，
1: 再翻过来，
0: 搿只鞋子啊，也是帮的。哎呦！哎呦，清清爽爽，
1: 搿只
0: 对吧？压针，
1: 压针，
0: 压针，压针，压针。
1: 另外，

0: 阿拉搿个鸭子，
1: 鸭肠也有啊。
0: 不是，搿也是淡季。
1: 啊，淡季哦。
0: 也是淡季。
1: 淡哦。
0: 啊，也是淡季。嗯。说明啥？只有搿样子，才证明阿拉搿个鸭子在放养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1: 硬肝软肝都有
0: 啊，
1: 对吧？
0: 侪
1: 有，侪有，对吧？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0: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1: 侪没
0: 了，
1: 家徒四壁的鸭。
0: 阿贵啊，把东西
1: 有有有有，
0: 你像有个信。
1: 啊，对，我挺爱吃鸭，真的，我也挺爱吃鸭的。
0: 信啊，那些啊，现在各种侬上海啊买各种证啊，已经不大有。
1: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嗯。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敬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0: 刚才有，搿种销售技巧。啊。为啥道理？我里向物事侪摆辣海，做勿得一眼假。哎。啊，我假使侪把侬弄脱，变成只西装鞋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1: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啊。
0: 好好好。
1: 它当一汤，当一汤，有点汤，有点汤，有点汤。来来来来来，哎呦！哇，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0: 我上海人，天春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1: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0: 是啊，
1: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来火稍微关小点，好。
0: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因为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度啊。阿拉真正养足两年，
1: 你
0: 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1: 对，
0: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鸭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1: 是
0: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1: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0: 酥了吧？
1: 哎，
0: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
1: 就哎，
0: 就跟你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哎，为啥？搿就不好再看了。对对，再讲买啥？
1: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0: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
1: 有，
0: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1: 两只鸭腿，
0: 就是粉色的。
1: 哎呦，灵啊灵啊灵啊！
0: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1: 可以啊，
0: 对吧？啊，外加不味。可以看到，我到阿边去掉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1: 侬看到伐？
0: 基本上、
1: 看我这块肉，看我这块肉啊，哇、一丝一丝的。
0: 是啊。
1: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啊，老香老香。
0: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你
1: 看看，尝一尝、
0: 一样的、哇，搿个鸭腿的
1: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0: 搿当然，
1: 没有鸭骚气。
0: 放养鸭子老少有得鸭骚气，只有笼养的。喂养了一只鸭子，没见过四个种鸭子，再有可能有的眼烧气。
1: 我给它撕一下啊，这个肉，脱的有点烫，你看
0: 给它
1: 这个，一丝一丝的，
0: 是啊，
1: 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0: 漂亮吧，可是真的在海市场里向，天天在海游泳，
1: 一丝一丝哦，
0: 游，搿眼鸭子拿伊长大啊，养足两年。
1: 哎，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看到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0: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打一只回来，你要看这个打一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人家这一碗正宗的个老鸭汤，哎，一碗端上来。298，
1: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你就啤酒鸭也可以啊，你老母鸡也可以的
0: 呀，
1: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四只老母鸡8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0: 相当划算，
1: 对吧？两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再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是。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0: 是啊，
1: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0: 养足两年，
1: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0: 是啊，
1: 好吧，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哦，又订了鸭子，
0: 是吧？
1: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你又不占空间，
0: 对，
1: 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你外包装拆掉，哎，你看到吧？便当来袭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0: 吃个辰光拿出来解冻，
1: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0: 对
1: 吧？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
0: 是吧？
1: 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0: 端午节恰子，
1: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0: 对呀。
1: 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身体了，春天。

0: 就是一个长身体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喝口汤，喝吃个鸭肉，吃个鸡肉都挺好的，要吃正宗的，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过日子嘛，不你什么，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1: 亏心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物
0: 电视大屏的恭喜你，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一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摆了，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胗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摆了一个一道卖出来。

0: 这个老朱啊，备货不够不够？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不都矿得两扎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谁能够符合养做五百天，搁养做两年，并同时是放养的搿个标准，
0: 对，
2: 啊，勿得侬造成误讲误。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见过，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也有这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鸭骚气，这个很重要，对吧？
2: 鱼虾。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玉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
2: 是啊，
0: 对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眼鸭子是好
0: 滋阴啊，对吧？
2: 心平，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搁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对吧？
2: 对，对，需要就并不高。
0: 不，
2: 侬说大家欣赏的，侬欣赏，哎，到头，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好讲。交关人讲，搿个鸡胸肉鸡屎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能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好讲。
0: 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现在外加里向打鸡鸡，就讲是各种胆囊啊，好鸡心啊，好鸡胗啊，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少，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真正的池塘散养，就是。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光，对吧？
2: 放养嘛。鸭不可能一直都一放了，水域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让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新鲜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做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哦？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驱养，不让伊运动，肥得很，对吧？阿拉搿个鸭子勿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
2: 啤酒啊，
0: 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
2: 收汁，
0: 要收汁。
2: 那个东西酱再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要
2: 香了。哎呦，搁里向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有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
2: 好，
0: 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鸭腿，
2: 听不懂
0: 的，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啊？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勿肥的。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个咋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2: 就是一直来运动，
0: 太香了，
2: 运动啊，达阵，
0: 太香了，
2: 达阵，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2: 四大方言，
0: 真的老香，
2: 是的，
0: 真的老香，那个蒸笼里面是吗？
2: 搿真啥？
0: 可以叫，
2: 来，
0: 三二一，看看啊，哇，怎么讲？
2: 误会的啥？蒸鸡，用刀板香蒸的鸡，
0: 还用刀板香，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2: 是啊是啊，
0: 对吧？
2: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现在大家看看搿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
0: 对吧？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2: 啊，交关人觉得鸡胸肉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2: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2: 可以看到，哎呦，搿个鸡胸肉，搿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啊，搿胸肉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
2: 好吧。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叉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鸡的皮下头是勿会得有的油。
0: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2: 还有的胆鸡、
0: 胆
2: 鸡心、
0: 对
2: 鸡胗，侪辣里向。
0: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
2: 阿哥，
0: 鸭腱、蛋腱啊，等等啊。
2: 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胆啊，一整个胆鸡，搿个是就胆鸡。
0: 对。
2: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个好物事，真个好物事。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2: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2: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啊，好，鸭翅也好，
0: 好马钞票吗？
2: 阿姐也好，侪是马钞票。啊。确实嘛，
0: 明白了。
2: 这阿拉是全鸭搿不到的，
0: 鸭子浑身都是包，
2: 包括搿个鸭心，侪在里向。
0: 啊，
2: 在里向，新鲜勿新鲜就可以看得出来。搿个鸭心，
0: 新鲜新鲜，
2: 血红颜色的，对吧？
0: 反正散养多少两年，
2: 对，
0: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
2: 啊，
0: 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2: 啊，只要298。
0: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2: 养做两年，
0: 好吧？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2: 原料好，
0: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2: 四清三秀，
0: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这是安徽人民哦，皖南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是养在市场里。伊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螺蛳啊、小鱼啥物事啊，伊搿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侬看好嘞，侪是搿个筋肉，吃搿个老好的。
3: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快到啊！
1: 正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鸡，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眼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有有，
1: 侪爬了树高头个。
0: 嗯，行了。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扫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嘛？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儿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
0: 不提哦。
1: 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中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但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姑两不都框里去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食堂里向放养
0: 啊，真有吧？啊，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啊，贵啊，把侬留了海，啊，真啊留了海，电器啊留了海，啊，新啊
0: 都有
1: 都。
0: 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样，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尖汤，
1: 烧法是叫叫乖乖，
0: 阿子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够不够他领
1: 啊？
0: 再啃一个鸡腿。好不好？
1: 对对对，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名额。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三阳土鸡，
1: 三阳土鸡旧华山，
0: 旧华山啊，我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人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哎，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鸡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
0: 降
1: 3块，
0: 一把99四只鸡，每只鸡50块钱不到，对吧？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200块你吃，
1: 当地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对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鸟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寻，还有
1: 爷爷，男女款的鞋子带给大家啊、
0: 我记得啊，我有双鞋子给大家在手里了，把玩把来把去，弄来弄去的，都观众说，哟，这鞋子怎么这么柔软，而且还比较轻盈，所以正适合咱们夏天穿。但是之前那个鞋子呢，它没有凉爽的小洞洞，仍然继承了我们手工走线的人工做鞋的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老爷车的经典款。说实在话，男士买鞋子，你说除了这款式，你还能找出别的款式来吗？
1: 没有太花哨的、
0: 没有太花哨的，
1: 对，
0: 尤其是一脚穿脱一脚穿蹬的这种鞋子，更是要选择好牌子。不过就是除了手工，你说什么值得用手工来做呢？什么皮子呀？
1: 头层牛皮。
0: 对了，必须头层牛皮。你要知道一下，头层牛皮的鞋子，如果大家在我们老爷车专柜买一买，我给大家看，在这里。
1: 对，鞋盒当中就有价格、
0: 鞋盒啊、上面您送您货到家里面啊，998。我这样说吧，就小1000吧。
1: 对对对对对，
0: 1000块。
1: 头层牛皮的鞋子，然后手工的以男鞋为例啊，
0: 对，
1: 差不多是要这个价格的。
0: 是要这个。头层牛皮的，我们除了男鞋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黑色之外，女款的也好看。
1: 对的，女款的鞋子，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男女款还做头层牛皮的真的并不多，然后还能够维持199的价格，
0: 对，
1: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价格以后都在说，是不是织物的，是不是革的，夏天闷脚哎，不能穿革的，对吧？头层牛皮的鞋子啊，来，女士为例，我们都知道很多女性朋友，特别很多阿姨上了年纪会有拇指外翻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做尖头的啊，小圆头的设计，五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另外，头层牛皮当中再做到镭射的梅花点，这每一个透气小孔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上面全部都是镭射小孔哦，帮你打的点位打到梅花状和雪花状，在夏天穿着绝对不闷脚。另外这三颗小珠子我非常喜欢，它有美好的寓意，时来运转小珠珠，直接在我们的鞋子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它颜色会变色，有点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啊，这个起到装饰作用，但是非常的高级。另外很多女性说，我身高不是很高的，千万不要给我太低的这个跟啊，来，厚底鞋基本上跟高加上鞋垫是有4公分左右，帮你长身高。还有个优点在于哪里？隔绝路面的热气。很多阳光直射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路面很晒很烫，这个时候隔绝路面的这个热气，包括呢在脚后跟的位置，因为头层牛皮嘛，超级超级柔软。男鞋女鞋都是做到了头层牛皮，女款呢也同样的啊，两个颜色，除了我手里的黑色之外，在这边啊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因为鞋子我们不做浅色是为什么？如果是织物的，那是相对来说材质没有那么金贵，所以做浅色也可以。但是头层牛皮的做到深色的话，更加耐穿，
0: 对，
1: 更加耐脏，
0: 是的，
1: 穿起来上脚以后更加舒服。
0: 而且我现在穿的这个是经典的黑色的啊，我给我们爷叔兄弟们展示展示啊，大家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
1: 帅，
0: 就是个轻啊。不管搭配任何的裤子，你像我现在穿了一个牛仔，休闲嘛，你穿的违和吗？多轻松，是吧？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就算是你要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今天这个黑颜色，其实这个小洞都不明显的，不仔细看是不明显。你看我像这样一个侧面或者正面展示，你能看出来它是一种特凉爽的、
1: 看不出来，因为是镭射打孔的。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你参加一些正式场合，你穿上一些西裤也没有问题的。再一个，刚才说到一脚穿脱，你看是不是要穿脱？
1: 方便方便方便。
0: 你看是不是跟脚？如果我想把它脱下来的话，我需要弯身吗？弯腰。

0: 现为什么现在很多爷叔都喜欢穿旅游鞋？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但是出去旅游穿它不闷脚，
1: 对，
0: 要比很多革的鞋子更轻、更软、更舒服。
1: 透气。
0: 以男鞋为例啊，不仅透气，是手工哎，
1: 还手工做鞋，
0: 对吧？镭射的小孔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1: 是
0: 啊，我今天搭的呢，配合明明，我本来穿的是白裤子，后来看到明明穿那个牛仔裤，我就搭了那个牛仔短裤裙啊，裤裙，这样子展示起来，在脚后跟的这个位置看得更清楚。
1: 对的，
0: 女鞋啊，基本上是有跟高的，而且这个跟高不像高跟鞋那么硬，它是4公分左右的软跟，起到一个很好的回弹力。我呢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穿上这个鞋子啊，完全不显得脚大，对吧？你甚至于搭裙装、搭裤装都是可以的，帮你散热的哦。上面全部都有镭射的小孔，做到花朵状。这双鞋子包括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啊，也是做到一个橡胶防滑大底。雨天穿着或者路面有点湿的情况下，放心穿。它有这个旅游鞋的舒适度、轻盈度、柔软度，但同时也兼具了这种时装鞋的时髦度。头层牛皮大，
1: 头层
0: 才199块钱，
1: 来看看尺码。
0: 好的。男款、女款，因为节目刚刚开始嘛，到目前为止尺码是全的啊。我们男士为例，39码到43码，码数正，不偏大也不偏小。
1: 没错。
0: 女款的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尺码、颜色都是齐全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1900。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啊，一说到手工的，有人工成分在里边的啊，就觉得贵。
1: 贵啊，
2: 贵
1: 啊。爱某仕包包、
0: 对
1: 皮鞋、皮具为什么那么贵？手工的，而且鞋子穿手工的更为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当我们的脚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是要律动的。如果是机器做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严丝合缝的地方都是统一标准的，没有办法做到像手工帮你做到编织起来以后那么柔软、那么亲肤。而我们男鞋为例啊，老爷车的品牌 logo 很明显，上面在头层牛皮整皮的基础上做到镭射孔打点，就是在夏天帮你的脚做到吸湿排汗。很多爷叔啊，包括很多男士，脚汗本来就比较多，
0: 对，
1: 好像穿鞋子还必须得穿双袜子，那多热啊！像穿我们这个鞋子不需要，因为头层牛皮吸湿排汗，你哪怕是赤脚穿我们这个皮鞋啊，都依然是很干爽的。
0: 而且你穿个短裤，你穿这个随非常随身的这种，总比你穿个大凉拖。或者是那种露大脚趾头的几条线，
1: 是是是，
0: 就几条皮革勒在一起的。你说那个都，说实在话，你要出去跳跳舞，它都不方便，它勒脚。
1: 勒脚，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它其实是难受的。你不如这个鞋，我说夸张一点点，有点像什么？男鞋穿到脚上，有点像一个皮袜子。
1: 对的。
0: 又轻又软，它还隔绝热气，还可以让有些小水坑，对，
1: 对
0: 它散热，它没有说所谓的那种特别的简陋的凉鞋，那么不能上台面。
1: 对的，而且凉鞋你要知道，如果是皮的话，皮料用的不多的，对吧？我们基本上覆盖面很足。
0: 你不多的凉鞋要199吧？
1: 要的，肯定要的。今天看到199，很多人都以为卖老爷车的那个革的鞋子，长得像皮鞋，不是哦，
0: 不是哦，
1: 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男鞋、女鞋都是头层牛皮。
0: 头层。
1: 而且虽然夏天很热，三伏天温度很高，但是到了商场里呀、电影院里呀、高铁里呀、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边，你会发现，空调都很足。有一句话叫做寒从足底起，我年轻的时候一直以为寒从足底起这句话是适合冬天用的，后来我发现因为冬天很冷，所以很多人足部的保护工作是做到位的，反而寒从足底起是很容易发生在夏天，因为你赤脚了嘛，因为你穿凉拖嘛，你没有把脚趾头啊、脚后跟啊、脚背啊保护起来嘛，就很容易着凉。一旦着凉之后会发现晚上睡觉，哎呀，腿部有点抽筋了，然后呢有点觉得不舒服了，对吧？所以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要穿得舒服，穿得透气的同时，把你的脚趾头、把你的脚后跟给保护起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莹莹，如果您和您老公出去旅游的话，一个是我今天有洞洞的鞋，还可以跟脚，随身出去玩呢，包括稍微爬两步山呢，或者走到久一点不累，还是说就是图凉快穿那种几条线编织在一起的那种？
1: 不行的，出去旅游几条线编织有几大问题啊？
0: 你说。
1: 第一，它这个线的地方勒的脚背很疼，
0: 一定磨，
1: 对，
0: 它一定磨。
1: 第二，它容易出了脚汗以后打滑，
0: 哎，
1: 对吧？第三，你会发现出去旅游如果爬山涉水的话，虫虫啊，这种东西就是小的那种昆虫类比较多，容易咬你一口，然后那个脚脚趾头，对吧？所以我就说出去旅游更应该选择那种包裹性比较强，
0: 一定
1: 是，但是透气性比较好的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哦，我觉得它的价格在门店当中卖到998，什么原因哦？皮子在哪？

0: 头层牛皮，
1: 对，
0: 然后用料足。第二，你会发现，我们以女士为例啊，这个上面全都有镭射打孔的，就是很多人说夏天还要穿皮鞋啊，那得看什么材质的，什么工艺的，包括以棕色为例，你看看没有，头层牛皮那个亮度。贼亮贼亮，它没有人工刷色啊，没有人工刷色，我手上没有油脂的啊，全部都是天然牛皮的香味。
1: 你看这皮质就好，
0: 皮子对吧？然后你看这边也是的啊，哪怕是头层牛皮了，而且还在脚后跟这个地方做到柔软亲肤，
1: 是，
0: 包括鞋底也是啊，做到防滑大底，齿轮状的，像厚实的轮胎一样，把湿气呀、把热气呀，全部都隔绝在外面。
1: 这是男款鞋，
0: 女款的，对。
1: 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男款鞋，我给大家来做个麻花。
0: 好。哎呦，厉害了！
1: 我这样
0: 手工的，手工的，男士为例。
1: 麻花，来看看这鞋子，这鞋子别看我这么拧啊，很多爷叔第一印象，哦，你的底薄，要不怎么能招的？你不是头层牛皮的，错了。我们因为男性的，包括你的运动量，包括你做家务的可能频率，说不定要比女性多一点点。包括你要出去有什么做重力，或者出去跳跳舞、出去旅游，这鞋子得跟脚，不能太薄，薄的话和硌得慌。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咱江浙。这边要出去溯个溪了，要稍微的走一走、徒徒步了，有个小石子什么的，你要太薄的话，硌得脚，它其实难受。我们今天底部，首先你不论有没有一点湿，它抓地力很强。你看那鞋底纹路了吧？再有一个它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让你硌脚的，所以它包括你鞋底的防滑程度，还有它的鞋底的厚度。你看看，你看看，大家看看，我在这儿，尤其到鞋柜的地方，你看。有的有的啊，可不是薄薄的。你说像这种厚度还能做得这么柔软，那个鞋子是用心了。同时这个皮子不能硬，如果太硬的话它不跟脚。为什么我一说它像皮袜子一样，大家看
0: 柔软的，
1: 你看我这么柔
0: 的，
1: 你看看，你看我
0: 贴合你的脚背，贴合你拇指外翻这个地方，骨骼这个地方
1: 多软，
0: 没有违和感的。
1: 然后你看啊，如果从远看，说实在话，它没有让你觉得哦，一个大洞一个大洞一个大洞，哦，有点脚趾头要伸出来了，凸出来了。它就是密密麻麻一点点小洞，
0: 透气小孔。
1: 从远看其实不太像凉鞋。
0: 对的，
1: 你只要自己舒服，既给您体面了，同时让脚在里面充分的散发男性的脚的味道，不会让你觉得捂着了、臭着了、闷着了，不会有这种担心啊。
0: 所以夏天呢，叔叔就是买这种鞋子哦，散热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因为那种脚癣啊、细菌啊，很容易滋生在潮湿的环境，你始终。出脚汗肯定不行，要保持足部的干爽，对吧？
1: 然后这里面再走线，
0: 手工的，
1: 手工走线，手工走线，再加上一脚穿脱的设计，这边还有个小，小弹力橡筋。你脚背稍微有点肿啊，有爷叔那个脚说我难受，有点肿，不担心的，不担心的，你看看多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啊。经常折，经常弯折，折，怎么着？这怎么着了？有一条痕的在这儿了吗？所以它的这个设计就让你鞋啊久穿久新的样子。
0: 对的，哎，明明现在男款在热销当中，很多叔叔说了想看看明明上脚。效果，明明刚才展示的是蓝色、藏青色，现在脚上穿的是黑色啊，
1: 软不软？
0: 软吧。
1: 然后你从远处看，我这么看，你觉得我这是凉鞋吗？看不太出来吧？哦，我立起来的话，说实在话，我这特殊光线下，你觉得有点小孔小孔，然后再穿一脚穿脱，大家看，一不一脚穿脱？
0: 哦，方便
1: 啊。好了，跟脚的啊，一脚穿脱，哎，跟脚的，所以不要担心，就算我来回袄啊、折呀它，然后再看。光泽度，哦呦，再看光泽度，这个鞋子啊，因为我脚容易出汗，可能男性的脚容易出汗吧，跟女性生理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个鞋我现在穿起来就觉得特别透气，就稍微弯折一下，你知道吧，这空气在里面流动，
0: 凉而不冰，
1: 就扑哧扑哧的，你听不到这个声，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个这种小透气的在脚面上走的感觉，
0: 对的，空气的流通感，对吧？你不能闷脚啊，夏天很多鞋子不能闷脚，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是做到镭射透气的啊，
1: 非常好，
0: 就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的鞋子，前两年东方购物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做到298啦、398啦。现在啊，品牌越来越少，
1: 是
0: 因为 MD 的谈判能力越来越强，都要求做199。
1: 我们今天199，我跟大家讲啊，在市面上这个老爷车，本来在我们国内的专柜非常多，我跟你讲专柜非常多。然后你再看这里，这里的价格因为是新款。今年新款，所以998元的价格差2块钱100。女款也是吧？
0: 女款也是998。
1: 盒子上都有价。
0: 对，盒子上都有价。
1: 你送人都行。
0: 对的，好多人拿到又开心啊。
1: 开心呀、
0: 啊。对吧？老爷车大品牌。
1: 对。
0: 然后全国那么多家门店。
1: 对。
0: 然后门店价格直接贴在鞋盒上，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41、42、43火爆热销，
1: 背后到极啊。非常火爆啊。
0: 43背后也不多的，
1: 也不多，
0: 男款39也有的，40也有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
1: 抓紧时间订购。价格才199，
0: 头层牛皮的，
1: 头层牛皮的新款鞋订购了，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牌子、老牌子，在我东方购也经常出现的老爷车，品质大家毋庸置疑的好了。如果大家对于鞋子的颜色稍微有点纠结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东方购给您的特权是把家里当做试鞋间，两双都递回去，哪个喜欢哪个留下。不喜欢的免费退，免费哦、哎！
1: 你说会不会有叔叔两个颜色买回去之后，配配牛仔裤也好看，觉得蓝色，然后黑色搭搭西裤也好看，两双都留了，
0: 有可能的呀，
1: 对吧？因为两双不嫌多哎、因为在东方购物买两双，包括买四双，男女都买，在门店当中一双都买不到，因为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是要卖到998的价格的
0: 啊。
1: 叔叔们其实会发现穿很多格的鞋子还是容易闷脚的，包括很多爷叔们，包括很多阿姨们还是认头层牛皮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头层牛皮，而且是夏天款的头层牛皮，上面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小孔，它既能够散热又能够通风，上脚以后又很舒适。
0: 是
1: 女款，我们两个颜色啊，女款是黑色加棕色，你可以二选一。女款呢更加柔美一点，上面那个镭射小孔呢都是有那种花纹状的，所以呢点睛之笔，点到为止，在侧边的位置也有空气的流通，而且女款的鞋子上面有三颗小珠子，特别好看，它是会转动的哦，帮你达到那种很美的珠宝的感觉，你搭裙子、搭阔腿裤、搭裤子都能百搭，都能穿啊。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998，199。自己省了多少钱，琢磨琢磨啊、你是不是江浙附近的游可以来个一日两日了？
1: 当然了，
0: 你穿着这漂亮的鞋子跟爱人出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尤其是我主公爷说啊、我今天呢黑色的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回去穿着试试看，你至少在家里走一走，你看像不像我许明说的这么柔软，这么跟脚，软软的舒服了不得了，你要甚至夸张的稍微夸张说一点，像一个头层皮袜子一样的，就这么跟脚，就这么舒服。
1: 导演在外拍的时候特别选择了那个石子路，你有没有发现？
0: 我看到了。
1: 那种石子路在走的过程当中，如果那个底不好或者底很薄的话，
0: 肯定会硌得慌，
1: 硌脚，叔叔们不舒服，对吧？但是你看，穿我们老爷车，它有厚度，有软度，包括还有回弹力，走在石子路面上，你都觉得很轻盈，很舒服。
0: 是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您平常穿多大码，咱就订多大码。颜色如果真的难选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哪个好你留哪个，免费的退就可以了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99，额外呢还有近6块钱的积分。对的，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款鞋子啊、
1: 两个颜色，黑色或者棕色，这个颜色是棕色，好看哦，对不对？你有看到过女款的鞋子有珠宝元素吗？我今天搭的就是棕色，现在棕色跟黑色比的话，女款的棕色卖得更好一点。你会发现棕色这个颜色特别的亮，特别的亮，对吧？而且像我的脚是属于有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是比较大的。许明每次看我的脚都说，哎呦，你不脱开来我看不出你有这个骨节。
0: 这个鞋还蛮好的，
1: 有很多的阿姨可能这个骨节啊、比我还要大，对吧、那你就不能选择尖头鞋了、必须得选择这种圆头的，
0: 是的，
1: 上脚以后舒服。你看啊，我现在穿进去以后
0: 不紧绷是吧？
1: 不紧绷啊，甚至于说一脚蹬，
0: 可以的，
1: 一脚蹬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很跟脚。然后在侧面的位置就不显得那个拇指外翻的地方很明显。
0: 对的，
1: 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不硌脚呀。
0: 但是莹莹，我还是觉得你这个儿没矮过。
1: 对对对，哎，更高更高，来来来，姐姐们展示下更高啊！我知道的，阿姨们在乎身高的，
0: 身高的，
1: 对吧？我这个跟。4公分左右，而且还软，这个很难。你做高跟鞋做到8公分都可以，走着累的呀，
0: 对
1: 吧？
0: 累的。
1: 我们这个是4公分左右，然后呢，走路的时候还很稳，不容易崴脚，它的抓地性还很好。我们底部做到的是橡胶的防滑大底，
0: 很好，
1: 全部都是齿轮状。这是女款的啊，搭裙子搭裤子，姐姐们说时髦吧，对吧？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你家里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凉拖，
0: 对。
1: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可以穿旅游鞋和凉拖的，你要正式场合穿双皮鞋，搭一件小外套，然后呢穿一个那种阔腿裤，多好看呀！
0: 我跟你讲，现在的皮鞋设计的真的是什么裤子、什么样场合都能穿，
1: 百搭，
0: 对的。以前的皮鞋我真的就像莹说的、一提到皮鞋算了，西裤吧，一提到皮鞋。啊，什么正式场合穿吧，现在就是休闲款。这个休闲款呢，在特别是男性女款，你要说哇，我今天箱中出了这一款，还有另一款男款的，像这种船鞋是不是最经典的了？如果大家腰不太好点，肘不太舒服点，你说穿我手里这双男鞋，直接一脚穿脱就好了。
1: 啊，男士款的，
0: 一脚穿脱，这里面你看看，你稍微这个你的脚面脚背有点高，是肿啊怎么着的哈、你看看。是不是可以的？它不会束缚你的，而且关键是图个软。咱呢，这脚啊，说实在话， 年轻的时候你说男士有那个尖头鞋什么的、你那挤挤的算了，到老那个脚啊骨关节都难受，可千万别穿那种束缚太强的。你就像我这里面，想想看，这就是你的脚趾，就让它上下舞动翻飞就好了，不让它束缚你。这像不像一个袜子一样的柔软？
1: 皮袜子，
0: 你看看这已经软到什么程度了？像不像一个木偶？
1: 打招呼的跟我，
0: 对吧？这你就软到什么程度了？你说谁家的正常的男士皮鞋能这么软呢？而且我扭啊转呀，打到我了，转
1: 太弹了，
0: 太弹了。对，你看它，你就算带着它出去，比如说我甚至出国玩，我总得有一双跟脚，我不能穿个大凉拖露个大脚趾头在那，
1: 不合适，
0: 你绝对磨。有的时候你走路那个脚趾都穿出鞋外去了，有的时候它真的会碰到地的，所以有些场合它不让你穿凉拖进，也很麻烦。这个鞋既正式又休闲，既有这种体面感，同时它还透气，它也不闷得慌。而且男士的走线你看看多美多漂亮，
1: 手工的
0: 哦，高不高档？
1: 手工走线，哎，没有用胶，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明明离得那么近，只能够闻到牛皮革的香味，
0: 是的，
1: 闻不到什么胶的味道了，
0: 没有
1: 其他的异味，香香的牛皮香啊，香香的，我们是整皮打造，再做镭射孔，男款两个颜色啊，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然后男款还有个黑色，现在明明穿的黑色在热销当中，
0: 是
1: 这男士的黑色。女款也两个颜色，棕色、黑色，都是头层牛皮，
0: 都
1: 头层牛皮啊。两个颜色不用纠结了，就是我给大家建议是，如果你的鞋柜里边黑色比较多，那就买另外一个颜色。如果你黑色的鞋正好有点掉皮了，然后有点异味了，想换掉，那就买黑色，对吧？现在是这样的，男士的。明明40也热销了，
0: 是吧？
1: 40、41、42、43
0: 都可以，
1: 男款全部告急啊！女士是35码到39码，目前37、38在热销当中。
0: 好的，抓紧时间订购喽，把家里当做免费试鞋间。我说过了，不纠结，咱不纠结，喜欢就订，不喜欢免费退给我们就好了。订购喽，02151111900。

0: 手工嘛，我们反复强调了，我们今天有手工的元素在里边，男鞋哦这个部分，所以穿上脚以后，你真的会感觉质感呢，包括它的造型呢，和铁观城都不太一样。
1: 对的，鞋楦，对吧？那个鞋楦，我们讲究衣服是版型，鞋子讲究鞋楦。老爷车有自己一个独创的研究亚洲男女鞋的一个工艺在那边。我们亚洲人的脚啊，跟很多欧美人的脚型不太一样，所以我们骨骼比较大呀，容易拇指外翻呀。老爷车的品牌基本上全部考虑到位了，所以无论在男鞋还是女鞋的这个设计的那个左右两侧上，它都是放宽的，更加追求于舒适、透气和材质好。
0: 而且你看，咱今天男款这个鞋，配短裤可不可以穿？
1: 可以。
0: 你西裤可不可以？
1: 可以，
0: 你就牛仔裤，你随便什么裤，你随便什么，你就算穿个大裤衩都没关系的，这个鞋照样往出穿的。你任何场合，你就去，即便什么去游轮玩，
1: 对，
0: 你穿个大露脚的两条绳合在一起的那种，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不太合适往上穿。你平常可能你到个垃圾家里面拖当凉拖啊，当拖鞋拖落塌拉的，你去扔点垃圾也就算了，你就穿那个鞋你去跳舞都跳不了，
1: 也不行，脚不能动啊，对吧？一动脚趾头出去了，
0: 对，一动就出去了。
1: 而且现在很多室内环境空调非常足，
0: 是
1: 这个我大概上了年纪了，我就感觉啊冷啊，对吧？就你不能够把那个神经末梢露在外面，手啊脚啊特别脚趾头寒从足底起啊，不是关乎到我们冬天，包括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也容易，因为你本来，而且很多男士如果再出点脚汗，更加是容易冰冰凉、冰冰凉的，冰冰凉透心凉了这个脚，所以得把脚保护起来，脚趾头啊、覆盖面啊、脚背啊，包括脚后跟这个地方，但是又不能覆盖的捂热，要让它散热，但是有覆盖面抵挡寒风。那我们这双鞋是完全做到位了。你看模特在外拍的时候，导演特别选择那种石子路面，一块一块的小石子，如果脚底下那个底啊是比较薄的。比较硬的，走起来是不舒服的。
0: 以前那个豆豆鞋是这个款式，
1: 对
0: 那小鞋底薄的嘞，我跟你讲，
1: 适合年轻人啊，
0: 对，
1: 对
0: 比较适合年轻人。但是你遇到长辈啊，那个脚底啊难受，硌得慌的，是真的。但我们今天你看这么大特写的时候，你看出上面有一个镭射的小洞洞，
1: 对的，
0: 但它不大，它正好起到了透气的作用。但是呢，在任何的场合，它都不会显得违和，这很重要。鞋底儿该有厚度要有，因为你就算有一点点烫的路面的时候，咱南方万一来个30多度，
1: 对的，隔绝那个路面的晒烫，对。
0: 如果稍微你要去溪啊，有点小水，薄薄的一层啊，我们还是没有问题。
1: 对的，因为我们那个跟高啊，
0: 对，
1: 而且男鞋为例，手工鞋没有用胶，它不像遇到水会脱胶，
0: 会脱胶，
1: 这个是很多男士非常非常追求的啊。今天我穿的已经是完全夏装了，我就告诉大家，这个鞋子你就是在夏天穿的。不夏天穿，因为我们帮大家做到镭射孔，然后上脚以后，无论男鞋还是女鞋，都做到时尚度爆棚。我觉得女款啊，四公分不是硬的，是有 Q 弹的回弹力的。然后呢，在正面的话，完全不显得脚大，对不对？包括头层牛皮的光泽度，你家里的哪一双织物的鞋能达到这个光泽，对吧？女鞋又做到镭射的花朵造型。又好看又时髦，我是拇指外翻的姐姐们、阿姨们，来，在拇指外翻的这个角度啊，看到没有？就是当你有拇指外翻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记，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很尖头、很挤脚的鞋子，
0: 对，
1: 否则会加重你的拇指外翻。
0: 是的，
1: 我这个脚啊，长期穿高跟鞋都已经变形了，这个地方看到没有？我的拇指是歪到那边的，但我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得选择这种圆的，圆的。然后呢，圆的鞋子好在哪儿呢？我穿进去以后。包括脚后跟的这个位置还是软的，就有很多人担心说，哎呀，你这边这个脚后跟很硬哦，这直接摸我脚，来，你看到没有？很跟脚，
0: 是的，
1: 鞋楦做得好，然后又柔软又亲肤。我再转到这个角度来，刚才拇指外翻的地方是不是不明显了？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它在左右两侧空间和余量全部是放给你的，上脚以后就是两个字，舒服，
0: 舒服啊！对，女款舒服，男款又便携又轻，更舒服。我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
1: 黑色的热卖当中，
0: 爷叔们，我们的兄弟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上脚我跟你讲，我是首先第一个感受就是轻，在我蹦来蹦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里面这个忽闪忽闪有小凉风，为什么？有洞洞，所以当我动的时候有上下这样一个踩，对吧？这个有个空气流动，它扑哧扑哧的这个气儿就从这上面
1: 流通，
0: 就从面上就已经出来了，所以你不会有脚臭，你的脚气也不太害怕，明白了吧？你要捂得慌的话，天天里面就起小泡泡，你多可怕呀！
1: 湿湿的，
0: 湿湿的，难受呀！而且关键一脚穿脱，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们是不是不愿意弯腰啊、系鞋带啊？穿不穿脱？这还不一脚穿脱？这还不跟脚吗？ 这已经非常跟脚了吧？所以出去跳广场舞、旅游玩，你就带它，即便放在行李箱里，它也不沉呐。哎，
1: 对了，
0: 真的这个鞋子，我跟您讲啊，对于男性来讲，爷叔们，你帮我入一，你不管入个蓝色的还是入个黑色的，你就入一双，你回去你就感受。比如说我最近就要孩子不是考完试了吗？嗯，暑假到了吗？我要带我孙子孙女，要出去玩了，全家一家老小都出去玩了。不管远近路，把它往行李箱里一放，这么这占地儿不？占地儿不？
1: 不占不占，方便得很。
0: 你要觉得怎么我起来熬起来，我塞那个地方也可以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鞋子您就穿吧，说不定您买完之后啊，您儿子拿回家，哎呀，说爸，你这个鞋子好看的呀，上球我穿行啊，我上班穿了，啊，人家给你穿走了，也有可能的。
1: 可以，爸爸买一双黑的，儿子买一双年轻的蓝色的，
0: 你就这样，同时俩都带回去。嗯，如果你跟你儿子脚大差不差都随爸，啊，都一样大，你俩他都带回去。嗯，你跟你儿子一起试，
1: 对，
0: 或者跟女婿一起试，啊，你看你俩都喜欢就都留下嘛。
1: 对的对的，
0: 没多贵，100来块钱。这是头层牛皮啊，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鞋盒子写得很清楚，来给大家看看。
1: 我给大家看两个颜色，因为好多那个叔叔说，到底蓝色和这个黑色什么区别？黑色更沉稳一点，看到没有？这个是蓝色，但这个蓝色也是属于深色的啊。好，我放下以后再看一下女款两个颜色。
0: 女款在这里，黑色和棕的。
1: 对的，黑色和棕色。女款也是黑色和棕色，根据自己喜好选啊。男款现在在热销当中了。
0: 鞋盒上面想要送人也成的，你就说我底面牌子好。
1: 贵哦，
0: 啊，
1: 贵哦，998，
0: 这是常理啊，这是正常的价格。说实在话，这个998，我在我小的时候，啊，一双皮鞋，我印象当中
1: 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我高中的时候，你想是哪年代的事了？
1: 哦，对对对，
0: 2000年、2000以前的事了。啊，那个时候一双鞋就是头层牛皮鞋，
1: 7-800，
0: 8-900，
1: 要的
0: 就是头层。哎，
1: 还有来明明买完不舍得穿，哎，对吧？因为贵呀，对吧？
0: 你说现在这价格没涨，还是998。哎，
1: 但是说实话，如果我跟我老公去买鞋，他买上1000元左右的，我是。
0: 这合理的吧？
1: 啊，合理的吗？我会觉得啊，买那么贵的吗？
0: 那你不能穿个格的呀，100来块钱呀，也上不了台面。
1: 那他买完我也要提要求的，给我也买一双，对吧？因为他都买那么贵了。今天我们400块。以内男鞋女鞋都能有，各买一双，对吧？现在男鞋啊，41、42、43、40都告急，39如果比较脚比较小的男士可以买39，反正后续可以换。女款35码到39码，但是37、38的棕色在热销，36、37的黑色在热销。
0: 抓紧时间订购，10码不满意可以给您换到满意为止。021511119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反正呢，我的观点啊，如果大家想来一双最稳的鞋，什么休闲场合了，跳舞了，出去旅游穿呢，你就入今天这一双，是不是符合您几乎所有的生活场景？你自己看看，你要说我腰不太好，我不想买，对于鞋子来讲，我就是要一脚穿脱，这个也要求了，也符合了呀。
1: 对对对对，
0: 夏天你要是不热，我们今天更符合。
1: 对的，真皮。在做镭射的孔、啊、散热，
0: 散热呀。
1: 许明穿了以后说：“哎呦，我感觉这双鞋像穿堂风的感觉。”
0: 对对，因为我说的就是这种感觉。
1: 过因为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的脚是律动的、你那个空气可以送进去，
0: 是。
1: 然后踩踏下来的时候再送出去，
0: 对
1: 那个热气，对吧？做到吸湿排汗。像夏天很多人还是认头层牛皮的，但是发现头层牛皮的工艺很重要。以男鞋为例哦，还是手工的，没有胶的，所以对于上海啊、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很多人不舍得穿皮鞋，怕脱胶啊，怕有这个问题，哎，我们不用担心，甚至于说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湿气比较重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闻上去没有胶水的味道，男鞋为例啊，
0: 太重要了，
1: 因为很香啊，就是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啊，对吧？现在男款的黑色啊热卖当中，
0: 是的，
1: 你要再不抢的话，41、42、43售罄了，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199块，无论男鞋女鞋买都是头层牛皮，我们女鞋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做的更有女人味，是女人花嘛，女人如花嘛，对吧？是那个花朵。造型的这种五瓣式的花朵，它就像哎，我小时候看过那个花仙子，就是呼啦呼啦，就是那个七彩花，
0: 暴露年龄的动画片，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花朵啊，花朵，
0: 而且你是女款的，侧面也是有，
1: 也有，也是送风的、
0: 这个，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脚啊不能受寒，是指底部，所以我们底部是加厚的，但是侧边和我们背，就脚背的这个位置是帮你做到散热的，但你发现没有，脚趾头这个地方不帮你散热，脚趾头得包裹起来，对吧？如果有拇指外翻的。或者有点灰指甲的，不希望脚趾头露在外面的，这个鞋太合适了。
0: 哎，石板路，咱们安心穿。你去登个小山啦，涂个小步的时候，你总是有个小阶梯什么的，您穿上去也不会觉得这个脚好累哦。为什么？这个鞋累，所以鞋沉，鞋又厚又沉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坚持的久啊？本来我们现在腿呢又不太那么灵便了，我们今天够柔软，够轻，还透气，还是头。层牛皮，这个很重要，才199块钱、
1: 盒子上面998哦、
0: 你送人啊，真的拿盒子别丢掉哦、你要想送人的话，连盒子一定要带过去，人家一看，哎呀，老爷车，好牌子，有专柜的啊，在咱全国都是有专柜的。然后你在价格上面写的是998，不是899，是998，差2块1000呢。哎，
1: 它是门店品牌，这点很重要。
0: 千元左右呀。
1: 对，在全国上千家的门店，它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这个价格。包括刚才直播前我也在说，老爷车那么多鞋款，怎么会选这双？然后供应商跟我说，门店爆款。
0: 千元
1: 是门店爆款啊，
0: 998，这个东西就是人市场价就定这个价，因为人是头层牛皮，又是新款，包括有一些在男鞋上面，尤其是男鞋啊，它是有手工的，
1: 对，
0: 在哪里？我稍微给咱们兄弟们、爷叔们说一说啊，在这里啊，这里走线，看到吧？这里走线，刚才莹莹说的没有胶水给你胶粘一些一点，为稍微的有人害怕穿这个皮鞋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胶嘛，
1: 会脱胶。
0: 你稍微碰点水，他就害怕脱胶，
1: 甚至于不碰水，
0: 对不对？
1: 你出脚汗，
0: 对，
1: 它也会有可能脱胶。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我对于夏天穿皮鞋呢，又害怕遇到雨水的原因，就是担心于它脱胶。今天这个鞋它脱胶吗？因为它这都是
1: 手工纳线
0: 缝的呀，它脱什么胶了呀？所以大家安心穿、
1: 啊，
0: 而且关键还柔软，还轻。你看我怎么折磨它，哎。迅速的恢复原样，即便您的脚啊可能有一点点肿，没关系，看看这里弹力橡筋，稍微它可以根据你的脚面的情况啊、有一定的调节，再加上它柔软、柔软，你说是不是都是褶子呀？你看看，它这个设计，对了，它这个柔完革之后啊，这个头牛皮它就没有不容易出褶了，它本来就不容易出褶，就算你在这边走来走去，哎。打开之后
1: 还跟崭新的一样，
0: 还一样，对吧？小孔孔，我跟你讲，我觉得弄来弄去，感觉这个就像过堂风一样的哈，忽闪忽闪的，这里面就有透气，你看，
1: 是
0: 这种，你明显感觉这个气扑哧扑哧从这里就出来了，
1: 所以你脚的恒温小空调，
0: 哎，你的脚稍微出点脚汗没有关系的，你回家感受吧，你走路嘛，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然后你自己戴上去，尤其这种轻啊什么的，它又不占你什么分量。
1: 明明讲的很好很好，好到我都想给我爸爸买了。
0: 对，我也想给我爸买一
1: 双。我在他旁边，我就感觉哇，怎么能够软到这种程度？
0: 很舒服的。
1: 因为明明听大家试穿了，可以看一下那个黑色，
0: 我们
1: 就是男款，就是黑色穿在许明脚上啊。它就是经典百搭，牛仔裤、西裤都能搭，
0: 随便搭。而且就算这个角度，大家看，哎，说你不是有镭射孔吗？哪儿去了？黑色的讨巧就在这儿，它的颜色呢比较深，
1: 隐形的。
0: 对，它就比较隐形一点点的。它不像有些孔大吧，它能你把你的脚里面的肉色都看到了，它不是。所以你看，你不是怎么凹啊、折呀、啊。 哎，它还是这么亮亮的。嗯，这鞋的款式是这样的，然后再一脚穿脱，我给你演示一下一脚穿脱，可以吧？
1: 可以，可以，绝对可以。
0: 你就算腰不太舒服，你家里有鞋垫往上一坐，一脚穿脱，这不就好了吗？说白了，我刚才说了，稍微夸张一点形容啊，就像个皮袜子。
1: 是的，柔软轻盈，哎，上脚以后不要忘了头戴牛皮的。哎，拿到鞋盒以后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这是喜明跟我在现场闻到的头层牛皮那股香味，对吧？哎，我觉得对于很多就是老年人来说，可以有旅游鞋，可以有那个凉拖，可以都可以，这与你家里的很多鞋子是不冲突的。
0: 对的。
1: 但是在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双穿得出脚的、穿得出场合的皮鞋吧，对吧？像参加很多婚宴之类的，你会发现，哎，皮鞋还是蛮重要的。女款哦，棕色在热销当中，这个跟4公分左右，帮你做到哎，抬高你的腰线，显得整个人身高很高。但是呢，在脚背的地方、脚腕的地方，都帮你做到花朵状的这种镭射小孔。棕色是特别显白的，而且你看，在我们后跟的这个位置啊，是做到了一个牛筋的防滑大底。
0: 是的，
1: 不用担心什么崴脚之类的，抓地性很强。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无论男款还是女款，每个尺码，特别是热门尺码，像男款的40、41、42、43的棕色，不是棕色，黑色全面热销。40和41的蓝色备货也告急。女款35码到39码，37、38棕色在热销，36、37黑色备货告急。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哪个颜色喜欢都带回去，不喜欢的退给我们就好了，免费退换货，02151119000订购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就像莹莹讲的，尤其是男款的41、42，非常好卖的。
1: 对的，叔叔们想，哎呦，难得有一双。门店价格900多的，
0: 对，
1: 老婆不舍得给我买的，然后东方购物199了，买起来呀，对吧？
0: 划算的呀，我们今天鞋盒子上面价格都有的，如果大家想要去送人的话，也很体面啊。老爷车好牌子，尤其是这个鞋，不管你牌子再好，你的鞋如果不跟脚不舒服，特别束缚的还重，我出去玩又只能穿偶尔的某一个场合，那觉得不划算。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鞋的，特别是男鞋，你所有场合全都能穿，而且还非常的柔软，上面那个小孔大家看到了没，透气性又很好，又是头层牛皮的，既体面了咱还舒服了。女款的鞋子呢是
1: 棕色和黑色
0: 的，
1: 对的，然后现在是棕色的3738，黑色的3637在热销当中。我觉得老爷车每一年都会带些爆款来到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打到冰点价，但是穿上以后你会发现既舒适，然后呢又不心疼。因为讲头层牛皮，很多人都觉得说不舍得穿，买完就放在那儿，觉得头层牛皮贵啊，但是今天我们199的价格随便穿，不要心疼。而且我也相信很多阿姨很多叔叔拿回去之后会发现，这个鞋子是你日常穿搭或者日常穿到它的次数会很多，因为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性，又兼具了凉拖的透气性，但是又兼具了头层牛皮的正规性。
0: 好了，我们的备货马上售罄了，大家喜欢哪个颜色都带回去可以的，把家里当做一个免费的试鞋间，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海参，很多朋友都说，哎，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好在哪里呢？夏天大家吃不下东西，胃口没有那么好。那么海参呢，一方面帮大家补了高蛋白，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低脂肪的，而且它是低胆固醇甚至零胆固醇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让肌肉呢壮壮的，我们可以来吃一些好的海参，同时呢，你又不用担心那些胆固醇给你带来的身体的负担。那海参这么多，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呢？千万千万不能错过的是同仁堂，因为同仁堂它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哈，有哪些人说话是能说得上话的，他的标准的制定是要被别人来遵循的，这点很关键。那今天同仁堂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也特别的高，那当然也请到了大高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2: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家好。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起来了啊，35度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呢汗出的比较多，消耗也是比较大。那好多人说我要滋补，但是很多滋补品呢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够补的，但是海参它不一样啊，海八珍之首啊，而且呢夏天滋补更加来得好。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首先就是在那个构成上面，可能很多朋友一直以来都是对东方购物的海参的构成是比较的这个在意，对吧？性价比如果高的话呢，这个大家就会比较的想要去买单。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两个构成，我在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卖嘛，对不对？两个构成，一个是50支，一个是30支。先来说50支的，50支平均到每一支啊，平均到每一支是30克。
2: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分量是往上走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平均到单支的价格33.9元，然后还会有给大家特别加赠2个古扇滋味的海参，
2: 对，
1: 260克一盒，一共2盒。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5.9元一支海参。这是一个小组合，
2: 是
1: 就说个头小，但是那个数量不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个头上面非常大，大概有50克的，这个是30支，30支呢，它的专柜价格是7999，我们今天只需要1899，也同样是送2盒这个，
2: 没错，
1: 送完价那个凑完单之后，价格是14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
2: 对，
1: 可能就是1到2杯咖啡的价格，但是大家呢就可以来买你想要吃的这个海参。
2: 是。
1: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海参，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好，它做到了足斤足两。
2: 对。
1: 那这个怎么说呢？
2: 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手里拿到的啊，就是我们一个大号海参，啊，说是说50克，实际上它的分量是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同仁堂啊，而且是即食海参，反过来呢，也给大家完全能够看得到啊，我们整个的它的刺的形状非常明显。我直接呢把它剪开来，其实它有撕口的，我只是让它呢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平整一点，这个撕口
1: 展现出来，
2: 展现出来。好，我首先给大家看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说固形物含量，我们正常要求大于85%，这就意味着呢你的钱大部分都是花在这个身上面，不是花在这个水上面。你看我开袋之后几乎滴不到什么水，一点点啊，几乎你看不到什么水，
1: 对，
2: 所以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好，足斤足两。那么第二呢，我把这个参啊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哇哦，哇，好不好？
1: 好肥的参呐！
2: 这个东西啊，我不是说别的，大家看过也都见过，对不对？好不好？大家一目了然的。首先粗壮有力，而且第二点呢，我在晃动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弹性是非常足的，那么再来， 你说这样直立着不稀奇，我横过来，没有这样塌下来吧？不是像有些身啪就咋就挡无赖了，
1: 平板支撑，
2: 而且你看还是有弹性的，这就非常的厉害了。再来看它整个的刺，整个刺哦一根根挺立，而且呢它是这种三角状的，非常的粗壮有力，而且刺到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这一圈全部都是我们的深刺啊，
1: 对，
2: 非常的扎实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反过来看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大家看一下底足，这个底足非常的密实啊，说明什么呢？它是牢牢的扒在这个岩石上，保持身形的稳定。最重要的，来看它的最最核心的精华的地方，就是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啊，有的身你有没有发觉啊？打开之后，海龙须啪嗒嗒，它就滚下来了，挡了个高头了，敷足足啊。但是你看啊，我是全部紧紧的贴在它的长臂之上的，
1: 甚至我拿这个叉子去扒了它，哎、
2: 我都可以啊，
1: 都扒了不下来。
2: 你要用力扒才能够行。
1: 紧紧的附着在这个海参身上。
2: 这个参啊，我直接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我来切一下啊。弄个参，我不是这样放下去，小心轻放。你看我直接，哎，我是直接脑能壳啊，棒鬼舞起来。你看
1: 自由落体，
2: 自由落体，它都能够弹性十足。那么我拿刀啊给它切一下，这个刀下去之后，你自己看，
1: 这个参
2: 切不下去的，它有这个弹性的，要用力的切，
1: 这个参
2: 用力的切。用力的把它切下去，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弹性，它整个的一个紧实的一个状态。大家看啊，海龙须那整个满长满筋啊，像这种参的品质，说句实话，东方歌舞做的参，你海参你也看到很多了，但是像这样的海参的品质还是让大家惊艳的。你看，
1: 对
2: 吧，这个参，我海参啊，我把它按下去，非常好的弹性，而且整个肉壁啊非常之厚实。因为这个呢，我们是达到了8年左右的参龄，这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2: 开袋计时，哎，所以你
1: 直接就可以来吃
2: 的。直接呢，我的手拿好了，那就这样。
1: 对，它因为经过清洗之后，它最后一道用的是二欧反渗透膜的水清洗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纯净，
2: 一点腥味都没有，
1: 完全没有，
2: 就是没有什么沙沙粒粒的那个
1: 大海的鲜味哈。
2: 对，
1: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点可能大家呢也差不多吃好中饭了，回想一下自己中饭吃了啥，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对付了一顿，对吧？你每天都这么对付，那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2: 对，
1: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推荐三道菜。
2: 对，
1: 第一道菜就是红烧肉。红烧肉跟咱们这个海参搭到一起是个完美的搭档，完美的组合。红烧肉当中有海参的鲜味，
2: 对，
1: 海参当中有红烧肉的香味儿，
2: 对，
1: 全部都能够搭到一起，这道菜是可以说是同仁堂的这个看家的法宝。
2: 我跟你讲啊，其实呢，上海人对于红烧肉是一点都不稀奇，家家户户每周可能你经常都会做这个孩子吃一次的。但是加了海参的红烧肉，你有没有吃过？平板支撑哦，弹性十足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海参，你看，尤其跟这个肉在一起啊，我来吃一块，
1: 它得跟肉搭到一起来吃，特别香。
2: 高老师，姐，
1: 姐吧。
2: 牛个米多啊，是不是精吃了？
1: 你可以再来一块
2: 海鲜的味道和肉的味道都在一起了。
1: 对，
2: 得我经过大补嘞，
1: 绝对大补的。这个季节因为很多人都是
2: 对吃的相对清淡嘛，对不对？
1: 清淡了，
2: 那你蛋白质的补充呢？对吧？但是我也不希望什么胆固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高，
1: 对，就可以吃这个来进行一个滋补。
2: 有喝糖。
1: 那当然了，开玩笑，
2: 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对，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家里面爱吃红烧肉的，咱们就不要光吃红烧肉，咱们就可以直接红烧肉跟海参加到一起。另外一个是素的，咱们这个素的呢是那个芦笋，带上我们的这个海参，这个就是一根海参一盘菜了。
2: 这个真的颜色一看就是夏天你特别清口的一个味道。
1: 对，
2: 但是呢，如果只是芦笋，只是你会觉得太素了。那这个呢，你看芦笋加上呢。嘎了一刀，哎，你看荤荤素素全有了。
1: 对，
2: 那么这样的一口下去，
1: 一口下去很营养，又有芦笋这种蔬菜的膳食纤维，又有咱们今天海参的营养，味道怎么样？
2: 推荐，强力推荐，绝对赞。关键问题呢，它有海鲜那个鲜味儿。
1: 哎，我发现那个海参吃出芦笋的清香了。
2: 对，它正好中和了一下，这就是算一个融合菜了，对吧？
1: 好吃，
2: 好吃吧？
1: 强烈推荐，
2: 对，
1: 强烈推荐。
2: 这是我们今天，
1: 我们今天还有个赠品啊，
2: 补膳滋味的海鲜，那两盒，这一盒倒出来呢，你看就是这样的，你直接呢，你下午说，哎呀，我今天我想瘦了，来，你就直接拿一盒，
1: 送给大家的
2: 啊，就是198块钱，
1: 对，咱们要是晚上看球，看球看到饿了，是不是？ 哎呀，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3: 对对对。
1: 然后呢，咱们就吃这个，特别健康。
3: 嗯。
1: 这个也是送给大家这样的两盒的，今天作为特别的礼物。
2: 是是是。
1: 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呢，因为它是足斤足两，很多人不理解足斤足两的这个概念。
3: 嗯。
1: 现场给大家称好不好？
2: 好。我们说啊，保证是什么呢？1500克，也就是3斤嘛。那我们现场呢，不仅说是足斤足两啊，您看是不是让你在这个保证你分量的同时，还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 嗯，
2: 啊，我们今天来把这个全部给它倒进去，把分量，我说买这个东西啊，一定是分量，
1: 一定是吃分量，
2: 一定是吃分量啊、
1: 哦！
2: 来来来，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要少啊！
1: 一个都，哎呦，满满当当的啊，
2: 满满
1: 当当的，
2: 把它放好。
1: 这个是50头的，
2: 好，
1: 50头的，我们看一下啊，按道理应该是1500克，我们今天拿到手多少克？
2: 2090克，
1: 2090，
2: 2090克，差不多将近多了、wow. 多了590克
1: 啊，590克，
2: 对吧？
1: 咱们今天什么情况？
2: 嗯，我们今天啊，你想想看，说是说1500克，我们实际给的是2090克，那我们今天、哎，算个整数好不好？嗯、
1: 我就算把零头抹掉，
2: 零头抹掉，
1: 嗯，
2: 就加500，
1: 加500克，
2: 嗯，好吧，
1: 相当于是拿到手是
2: 2公斤。
1: 2斤了，
2: 两公斤4斤
1: 啊，4斤了，2公斤4斤，
2: 嗯，
1: 一共4斤海参。
2: 对，
1: 我们今天有50头，那么每一头就差不多40克左右。
2: 对呀、啊，
1: 还有这个两份，
2: 生命更长了。
1: 对，还有2份这个古扇滋味海参。
2: 对，
1: 那么然后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299，就是1000出头点头嘛。
2: 对，
1: 25块钱一只，拿回去一共50包、嗯，每包都是将近40克左右的海参，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构成，这个50头的哈，每一只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2: 对对 对
1: 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来自于同仁堂的海参，
2: 是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在以往的海参国标中，只对海参的蛋白质进行了规定，对其他更关键的营养元素却没有标注。同仁堂与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从源头到产地，到生长年限，再到生产工艺全过程，对海参功效成分的跟踪和分析，最终制定了辽参营养标准。新标准规范了海参关键营养海参多糖、海参钙、精氨酸和蛋白质的指标，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更明确了海参的功效价值。
5: 就我们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者解决了吃海参到底吃什么的问题。其实吃海参呢，确实就是要吃海参的这些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人体获得必需的一些氨基酸、蛋白质、多糖等等。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给海参洗澡的镜头。
1: 那对
0: 这个海参啊，它的清洗是非常讲究的，
1: 是
0: 它要把身上的那些沙嘴啊剪掉，然后把身上那些污垢啊死皮啊给它去掉，
1: 对角质
0: 清洗，对清洗一共来回的流程是四遍。那么这四遍的最后一遍呢，用到的是二偶反渗透膜清洗，达到的就是清洗完的这个水依然可以饮用啊，要达到这样的标准。
1: 因为我们是开袋计时嘛，
0: 对，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还想能够做到这么繁复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说句实话呢，海参啊咱们都吃，但是呢海参你要说干海参你要去发吧，还真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人没有这个技术，有的时候发的太小了，有的时候嘛发的太过头了，发到有的那副作用啊，哎呦这个里面都是水，吃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呢这个需要什么呢，十几年以上的老师傅啊，这个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那么他的经验啊，然后呢他这个发泡之后呢，保证我们海参啊个头啊口感呢、啊、都能够达到上佳的一个标准。而且同仁堂呢，它也是整个辽参啊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换句话来说，一流的企业做的是什么，是定标准。你把标准定下来，然后所有的同行业从业者都按照你的标准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可以就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行业的地位。也就是说呢，您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必须有这样的身份，你才可以说，哎呀，我才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个啊标准定出来，让大家呢都按照。让这个行业更加蓬勃的能够发展，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定标准的人。
0: 是的，是的，海参当中的营养特别丰富。我们说海参是海八珍嘛，
1: 对，
0: 在中国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些膳食的这种滋补品当中，海参一定是拔得头筹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有一个误区，觉得海参一定要在什么冬天呐、刮起北风来吃。其实夏天咱们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消耗比较大，肌肉流失的比较快，你就来吃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的。
1: 对，但是呢，它高蛋白的同时，又不像其他的东西，脂肪也高了呀，比如说胆固醇也高了呀。我们是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你只是把好的优质的我们的蛋白质啊，包括多糖呀，包括海参皂苷啊，你吃下去之后呢，但是你没有身体的其他负担。
0: 是的，这会儿是这个7月9号的2:20。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在帮大家做直播啊，这个不是录像带，是直播。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一段时间看球，是不是都熬夜了？
1: 对，消耗很大
0: 啊，消耗很大。
1: 对，
0: 都是2-3点钟睡觉，因为你看了球，像前两天那梅西进了一个球之后，
1: 哎呀，兴奋了。
0: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睡着吧，那个晚上，本来是2-0。后来变成3-2，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是一个兴奋，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1: 哎，
0: 那你想想看，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来一根海参，对吧？滋补一下，因为可能第二天还要上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海参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消耗大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补品。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海参，再给大家称一下分量哈。
1: 好的。
0: 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净含量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这个海参，固形物一般来讲就是到85左右。
1: 对，
0: 相当于15%是你要为水买单的。
1: 对，
0: 它这个海参浸在水当中，就好像麦卢卡蜂蜜当中允许有15%的水。那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很多时候带来的那个鸡尾式的蜂蜜，很多人就很喜欢呢？
1: 100克的海参有15克，你说是水，对不对啊？那像我们今天100克的给你海参，就是100克的，
0: 甚至还不止，
1: 还不止，对。
0: 为什么我们说甚至还不止？因为我们这个克重就是1500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给你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300克。
1: 对，
0: 净含量300克，对吧？好，然后一共是10只。
1: 是。
0: 好，我们固形物是不低于三百克，不低于300克，
1: 不低于300克是最低标准哦。
0: 哎，是最低标准。
1: 对别人来说是高标准了，但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那就是一个低标准，也就是最起码我要保证你300克以上的。好吧，这个呢，我们说买海参，你这个钱啊，你也没少花。所以第一个。分量足，也就是足斤足两，这是最低的。
0: 对，
1: 我们自身的一个要求来说。
0: 我们可是现场拆啊，
1: 现场拆，
0: 大家可以看到一包一包全新的，我们现场来拆，
1: 来
0: 拆给大家，然后大家来称分量，
1: 是
0: 感受一下。你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如法炮制的来称，
1: 您都可以称啊。这个称出来是多少呢？我们说应该是1500克，但是我们称下来是2090克，
0: 哎，
1: 是吧？那多了多少？多了590克，590克将近1斤2两来。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哈，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50头的是买3斤拿4斤，
1: 对，
0: 买3斤拿4斤，算下来一头的价格也就是20来块钱。
1: 对啊，
0: 参加完活动，另外一个组合是 30头，每一头是50克，
1: 是，
0: 一共是1500克。那么这个1500克的，我们今天拿到多少？
1: 我们呢，最起码保守的，来，我们也加一下啊，最起码给你再加300克。
0: 哦，厉害的，
1: 好吧，6两。再给大家加6两。
0: 6两海参，六两海参，那算下来单头的价格49.9元，
1: 对，
0: 性价比也非常高。每天什么时候吃？每天早上吃。我跟大家讲，或者是你晚上熬夜了，对吧？你看了球了，你这个时候呢，其实按道理要睡觉了，2、3点钟，但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叽里咕噜的，
1: 对，
0: 你不吃点东西你睡不着。
1: 是，
0: 但你吃很多东西，其实会给你身体增加负担。那你这个时候吃什么？咱吃点这个海参，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
1: 胆固醇，
0: 接近零的胆固醇，然后。然后呢，咱们这个肌肉让它掉得慢一点，是不是？哎，咱们这日子还长着呢，然后我们让肌肉掉得慢一点，让肌肉保有的那个保有率再更高一点。这样咱们走路的时候呢，包括咱们去玩的时候，咱有劲儿点，不是更好吗？是不是？所以喜欢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构成，除非你说，哎，我就是想精细一点，吃得慢一点，你就定个小组合，都是可以的。现场这个菜我们要现在看一下嘛，给大家瞄一眼吧。
1: 好的。
0: 因为这个点呢，我们给大家带的这几道菜呢，是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会去做的，
1: 对，
0: 一个是海参
1: 干丝，对吧？
0: 海参干丝的这道菜绝了，
1: 大煮干丝，上海人很喜欢吃啊，淮扬名菜。但是呢，它还是稍微素了一点点，加上这个海参哦，弄苦呀，可海参个刺哦，
0: 很肥的
1: ，
0: 很肥，
1: 而且你看看得出这个弹性的，对吧？你想把这个
0: 替大家尝下味的，
1: 我们的豆制品里面加上海参之后呢，第一，它整个的菜的口感，它的鲜味上去了。对吧？第二点，你在吃这个时候，你的营养的补充更加的充足了，要不然你就是纯纯的豆制品了，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对，怎么样？感觉好吗？
2: 非常好吃。
1: 是，而且你吃进嘴巴里的 Q 弹的感觉，以及它的海鲜的清甜的这个味道。啊，这是非常出彩的，
2: 我好满足啊，
1: 好满足是吧？哎呦，这个太棒了，来，
2: 这一根给你，
1: 这个更厉害了，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好多人说，哎呀，我就等着得吧，等着得呢，其实还是不够的啊。那我们今天是在
2: 你看这个凳里面，
1: 就给大家握一个，哎，大家看啊，海参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海参质量不好的话，我这样抖一抖，它要断的，你要怼它嘛。
2: 哎，
1: 所以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发的这个过程啊，刚刚好，恰到好处。第二，我海参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它才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弹性。
2: 我一边听大哥介绍，一边我在旁边偷吃。
1: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那我也得吃了呀。
2: 吃起来。
1: 像这个，你看啊，像这样，我跟你讲，你其实一个人吃啊，两个人吃都没问题。像这样一个大海参，
2: 一人一半，
1: 对吧？一人一半。那么你这样的话，蛋白质什么都补充了。
2: 非常好吃。
1: 你看，这个确确实实啊。
2: 我跟大家讲啊，你要学会看。
1: 嗯。
2: 你看到那个主持人，跟嘉宾两个人抢着吃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好。因为我们是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品质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呢互相谦让说，哎呦能吃能吃。可能我是说可能。它就没有那么的好吃。
1: 抢着吃一定是对的，好吧？
2: 对，抢着吃的一定是好的。
1: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不管小组合大组合，咱们订一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需要来，一个是30头，一个是50头。50头呢，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到将近60头了。
1: 对，
2: 30头呢，我们就到三十头的，我们就基本上到60克。
1: 60克。
2: 50头的到40克。根据需要来啊，
1: 多十克，最起码多2年啊！
2: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吃哪个组合？
1: 我吃大的。我吃大的。
2: 你会吃东西啊，越大越鲜。
1: 参苓不一样啊，滋补的力量不一样。
2: 哎，就像野山参。
1: 对啊。
2: 一定是15年。
1: 对啊。
2: 对吧？
1: 懂了啊。
2: 哎，懂的大家都懂的。
1: 也没差多少钱。
2: 哎，真的没差多少，干嘛不吃好的呢？是吧？02151199000。
3: 接下来我们请出重磅嘉宾，我们刘大厨在我身边了。大厨您好。
4: 你好、
3: 哎、这个我刚才吃的这么美味的参都是您做的是吧？
4: 对。
3: 但是有个问题就来了，您为什么选择咱北京同仁堂参跟别人家的海参？平常您这个经验多啊，到底有啥区别不？
4: 同仁堂海参呢，它操作起来它是比较方便的啊，不像有一些海参它加热以后它的口感就是像面条一样，
5: 对，
4: 发囊，
5: 是的，
4: 那用我们大连话来说，发囊啊，不好吃。而且这个海参呢，无论你是凉拌还是加热，它的口感一直都保持在 Q 弹，哎，它区别非常大。
3: 您能大概给我个价位吧？就比如说这盘菜是，
4: 像这盘菜呢，它是198，黄金米烩海参，
3: 黄金米烩海参，
4: 对。
3: 我发现这个没比上海便宜多少啊，这个价位还是蛮贵的。那这一盅呢？
4: 这个也是，这是浓汤烩海参，也是198。
3: 好，那我旁边刚才吃了都剩只剩一半了，这一个是？
4: 这个是沙拉海参。298，
3: 我这半口298吃没了，
4: 哇，
3: 太贵了
5: 吗？因为你刚才吃的这一款海参就是咱们东方购物卖的同款足金参。
3: 足金参，
5: 对，
3: 怪不得口感这么好。怎么，李总？
6: 没事儿，你一管你说，我就吃，我吃一根赚298呢。
0: 海参呢适合三类人群来吃啊，第一个就是健身人士，你像嘉伟，嘉伟是常年健身的，所以嘉伟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他是每天早上会给大家吃，会给自己吃两根海参啊，空腹来吃两根海参。你看他吃起海参来，这个
7: 镜头，
0: 哎，他是镜头很，哎，看到没有？就这一段，他自己早上会给大家，就是会给自己来做这个海参。另外一个人群是什么呢？就是爱美的女士。因为海参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它其实是对咱们的这个咱们这个皮肤的弹性是有帮助的。还有第三类人群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肌肉其实会下降，
7: 对，
0: 肌肉会流失的特别快，
7: 对，
0: 现在都知道咱们要存钱不如存肌肉，
7: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个肌肉从哪里来？肌肉少不了蛋白质的，对吧？你没有蛋白质，你的肌肉从何而来？
7: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海参，它可以帮助大家。因为它是高蛋白嘛，又是低脂肪，又是接近零的胆固醇，那么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能够留住肌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吃下去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挺关键的。
7: 对，你看高老师一直在说，我的嘴巴呢一直在吃，一直把刚才那个大海参锅给吃完了。
0: 我就是一直在吃，就让你让你这个把它吃完。
7: 好好，
0: 对。
7: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确实是好，好多。我们说补品啊，它是按照季节来吃的，有些东西它这个季节不对，它不能吃的，吃了以后反而适得其反。那这个海参不一样，它一年四季它都能吃。这是不是说我们刚刚了解的一个常识？可能中国人千百年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它是常识了，变成一个，对吧？所以呢，在夏天我们消耗比较大的时候，您刚才说的三类人群，那是更要。其实我们普通人群都可以的。你比如说。明年要高考的人，现在都要开始补课呀、冲刺呀，各种情况都会有，对吧？包括现在准备，研究生考试的，你看12月份研究生考试，差不多，你看，
0: 那没两个月了，
7: 没几个月了呀，对不对啊？每天晚上，像我儿子，基本上就是两三点，一两点。
0: 那你得给他准备一点啊。
7: 已经给他在准备了呀。高考的时候，你想高三的时候每天一只海参，那现在又要研究生考试了，那还是每天要给他来一只的呀。
0: 对。
7: 要不然这个大课业的这个时间又耗精力又耗体力的，
0: 对。
7: 睡觉又少了。

0: 以前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生任务，
1: 对，
0: 我们要养孩子，我们要买房子、买车子，
2: 教育，
0: 对，可能还要给自己买个包包，买个首饰。现在这些需求都没有了，那么没有的情况下呢，你现在就不要把存钱当作是最重要的人生的目标，而是说我要让自己的健康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我自己的资产，
1: 对。
0: 我跟你讲，健康也是人的资产，健康是人的无形资产，大家同不同意我说这句话？对不对？
2: 尤其年纪越大越同意，
0: 大家说是不是？
2: 就剩身体了。
0: 我们说年轻人是他是能动得了才能赚钱，
1: 还能创造，
0: 对。那么你们是怎么？你们是能吃饭，就能赚钱，
2: 把自己照顾好，
0: 对，他们是要先赚钱，上班族是要先赚钱才能吃饭，你们是只要能够好好吃饭，你就能够好好赚钱，而且这个钱是源源不断的。所以
2: 一直在的，
0: 对，所以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退休人士是赶上了好时代的，
1: 当然
0: 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牢牢的把握好手上的幸福，
2: 让这个好时代呢再延长一点，
0: 对，延长一点，
2: 然后让这个好时代的每一天呢再过得质量高一点，
0: 质量高一点，
2: 这是靠什么呀？靠身体呀，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拆一根海参，什么叫做这个这得肉率高啊？
2: 对，那个这个海参呢都是很大的一根啊，我们都是即食海参，而且呢这个海参呢我直接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几乎啊，你不像有些海参倒出来里面都是水，这个呢海参我那直接你看啊，几乎是没有啊，没有这个水，你看第二个，我把这个海参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个头，
0: 要存健康啊朋友们，
2: 来，
0: 我今天真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咱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观念有的时候会影响到现在，
2: 对，
0: 人会有个惯性思维，
2: 省一省什么剩菜剩饭再等一等，
0: 人真的是很会有惯性意识，像我爸妈因为长期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们就受我的影响，
2: 对，
0: 他们就很舍得吃饭，他们的身体也比同龄人相对来说好一些，
2: 对，你长期啊注意饮食，长期呢注意滋补，而且是补得到位，
0: 对
2: 吧，那你的经年累月的积累下来就不一样了，你
0: 看我们家里的海参是常年不断的，
2: 对吧，我听你说了，冰箱里面一直有的，
0: 我们家冰箱里的海参是不断货的，
2: 一排，两排，三排，
0: 六排，它有六排刺，
2: 而且你看这个刺哦，这个刺你看得出来的呀，这个刺是吧，就是真的倒三角的，
0: 它这种刺的密实程度和它这个紧实程度是跟人参跟这个海参的这个品种和生龄都有关系，
2: 对，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哦，腹部的这个底足密密实实干干净净，一根一根就看得出非常有力的，对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那么还有一个呢，大家吃海参都知道它最最有营养的呢就是这个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哦，正常有些我打开来我不敢这样打开，因为它里面腹足足啊，啪啦大衣就搂来了，
0: 能 QQ 啊，
2: 挡下来了，对吧，
0: 紧紧的，很紧的，
2: 你看你就这样你都下不来，你看到没有，
0: 对，
2: 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健康的有活力的啊，而且是营养十足的海参，
0: 对，
2: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2: 这个海参，
0: 这个海参我现在啊，我因为你知道吗，我现在海参都我肉眼就能看得出来，
2: 那肯定啊，
0: 好坏，
2: 你看按下去弹性，对吧，
0: 就像那个你们家儿子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一样，
2: 对，
0: 就是那种回弹性和那个紧实度，
2: 要用一点力气的，要不然还切不下去，
0: 对，
2: 那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拿到哪儿，哪怕你是再养生生灵养了好多年海参的人，是吧，资深的那个参农，你看这样的海参是不是都要敲大拇指，你看肉壁，这个肉壁多厚啊，
0: 肉乎乎的，
2: 肉壁厚说明什么呢，你吃起来这个口感就特别的好，有嚼劲儿，
0: 对，
2: 第二个里面的海龙须你看满长满筋哦，再来一个弹性足不足，我们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弹性足不足，我把它扒开来看，
0: 大家在外面都吃过海参的，对吧，你知道外面的海参很多真的品质上面，
2: 对吧，你看我手一松，啪，我把它去按断了啊，我把它按断了，你看这个，你看随便来一下，那按下去，那弹性十足，
0: 弹性非常足，
2: 对吧，那你想像这样的海参，我们又是经过了多道的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的清洗，拿出来切完之后开袋计时，
0: 过瘾的，我们每次做海参的节目，我们大家都是那个兴致盎然的，
2: 对，
0: 1500克是我们的规格，就是我们的规格是1500克，如果大家拿的是30头的1899的这个价格，他在专柜里面买要7999，
2: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30头呢，每一头的重量50克，基本上到60克了，然后还多了 多了300克啊，多了300克，
1: 多6两啊，
0: 对，多了6两，平均到49.9块。

0: 这个组合呢是五十头的，那么算下来它每一头呢，差不多三十克，我们收到四十克左右，加了五百克啊，加了五百克，平均算来单只的价格25.9。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在我们旁边有一块很大的板，这个东西是别的品牌拿不出来的，可能拿不出来的，我要加一个可能。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是有24个。 海水的检测点，而这个海水的检测点是只有它达标了，它是达到了一级海域的这个海水的检测点要求，我们才会去捕捞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它上面的农残兽药重金属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海参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猫腻。比方说，有的海参是吊笼养殖，有的海参是围栏养殖，小池塘、大池塘，这个东西都是里面要加一些保水剂啊或者什么的啊，我们就不去展开说了。但是如果是大海，啊，纯净的大海，那么就是让它自然散养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检。 未检出的啊，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啊，制定者。然后这些呢，兽药农残其实是，并非是必检的必检项，我们也都帮大家做了检测，就是为了让那些比较讲究的人放120个心，然后我们是辽参营养。 标准的制定者，然后这些我们都是合格已经未检出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定你想要的那个规格，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是需要来吃海参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比较讲究，你想要吃一些比较品质高端的，你就吃同仁堂。同仁堂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900。
2: 哇，这一口下去，太满足了，这海参。
3: 北京同仁堂海参品质确实不一般，正好身边丁总呢，丁总麻烦问您一下，市面上这么多家的海参，为什么独选咱北京同仁堂的海参？我们饭店对于说我们的食材要求选择是非常严苛的，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这道菜的价格，我们同时也是针对于多产地多品牌的海参，由我们饭店的 VIP
4: 最终呢，同仁堂的品质一致受到好评，所以呢，就是同仁堂也是成为我们饭店的长期的核心供应商。
3: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就众多海参里面啊，北京同仁堂的价位确实不低，那您这个有没有在这个上面的负担？说一定选择北京同仁堂了，那您这个成本不就升高很多了吗？
4: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要想选择好的品质，那肯定要付出相应的一些金钱。
2: 啊，丁总，这品质应该就是那个东方购物，我们那个东方购物卖的那个大海参，这级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进货价多少钱？
5: 这个难题啊，我是4年了，我想是不是你这便宜点？
2: 来来来，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您说，首先呢，刚才李总说的这个啊，确实没错啊，咱们这个海参其实和东方购物供给会员们的是一样的品质，5到7年的海参，然后呢单只是在50克左右，但是价格方面。
0: 其实我也不怕丁总不爱听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确实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要比给到丁总的要划算很多。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于是朋友可能刚刚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回想起自己中午好像真的没吃点什么好东西。
6: 哎呦，想想这真的啊，我就是吃了点白粥啊，吃了点清淡的寡淡的这个东西，当然了。 人是舒服的，但确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尤其夏天消耗比较大，你这个补充可能还真的不一定够啊。一天少一点，两天少一点，那你真的一个夏天下来，你真的你的亏损就会大很多了，消耗又没有减少了，但是你滋补进去的东西少了，所以我们啊，我们说饮食膳食是每天要把该补的补进去，像攒点东西进去，消耗嘛，消耗的慢一点，补嘛补的多一点，这样呢你进出才会更好的平衡。
0: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每天啊，就是给自己带。
6: 带来，这个外界的食材，
0: 对，
6: 都应该精挑细选的才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
0: 是
6: 一方面呢，我说的这个精挑细选，一方面我们说从量上面，
0: 对，
6: 能不能以小博大，就不是说吃一大堆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又给身体带来了负担，而是说我吃的东西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当中的营养素密度含量很高，
0: 对，
6: 是不是？对不对？这点很关键。
0: 对，
6: 今天的海参呢，其实很适合于电视机前一些年长的朋友，因为你们的胃口已经不大了，你像我爸妈。
0: 我爸妈现在就一天两顿饭，哎，到了晚餐，我妈是这样的，90%的时候，晚餐她就是只是喝一杯奶，哦，或者顶多再来一根香蕉，她就吃不下了，
1: 几乎不怎么进食
0: 了。对、嗯，像我父亲呢，他还因为他喜欢动脑筋，我估计有点消耗葡萄糖，所以他，哎，
1: 碳水还来一点。
0: 对，他要吃点碳水，他不吃点碳水他不行啊。然后他们一般来讲中午或者是早上，他们蛋白质一定是吃够的，嗯，因为晚上显然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的，所以他们的早上和中午的蛋白质摄入是非常充足的。嗯，那个时候那就各种肉类啊，嗯，各种鱼都算小荤，
1: 是，
0: 这样的牛肉啊什么的，这种肉类都是大荤，嗯。那么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他们就牛肉有点吃不动了，
1: 有点闷了，
0: 有点齁了，
1: 对，
0: 那他们就开始吃海参。哎，那么你看一头海参的营养哈，嗯，你看一斤牛肉所含的铁有了，
1: 有
0: 100克花椒的胶原蛋白有了，嗯，100克的那个鲫鱼所含的磷有了，哎，
1: 很重要的，啊，
0: 磷对骨骼帮助很大的啊，除了钙，磷还有个镁啊，嗯，好，100克的樱桃所含的维生素有了，100克的杏仁当中有的钙有了，嗯，还有就是 B1啊，
1: 西红柿里面的鸡蛋里的 B2，
0: 哎，以及蛋白质
1: 是
0: 啊，
1: 这个一头海参啊，不要小看它，
0: 只是这么一头海参，所以你以为海参只是蛋白质吗？啊，不是的，嗯，海参，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这个话怎么去说它呢？就是说天然的东西，它的营养素都是很丰富的，嗯，啊。大自然的东西，它造一个东西出来，它绝对不是说啊，你这个里面只能有个一两样东西啊，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拿一盆青菜出来，你这个青菜里面只有维生素吗？肯定不只有维生素，它有矿物质，嗯，它可能还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嗯，就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嗯啊，只是说它偏重于哪一个。
1: 对，
0: 你像海参也是一样的。它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嗯，它含有多种营养，这营养都是被你同步吸收到身体里，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是要吃那个小片儿，哎，对吧，左一个右一个的，
1: 是，
0: 其实你海参可以补充到身体当中很多的营养。
1: 对，其实你仔细分析它里面的，比如说多糖呀，海参皂苷呀，包括精氨酸呀，
0: 还有海参的胶原蛋白。
1: 对，胶原蛋白，其实更从我们祖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来理解的话，它其实对筋啊，我们说骨筋肉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筋，它长筋的，嗯，那你身体当中的筋，对不对啊？它都能够对你很好的进行一个滋
0: 补。因为我听过一个话叫"筋长一寸，
1: 寿长"，对吧？
0: 对，
1: 多少年，
0: 对吧？
1: 寿长多少，这个大家都懂了，是吧？
0: 是，
1: 它是补筋的哦，这个滋筋，让你长筋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啊。
0: 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嗯，尤其是这个红烧肉，
1: 是，
0: 我们经典的，哎，我们经久不衰的红烧肉又来了，
1: 又来了
0: ，来，这个吃也吃不完，
1: 对，吃不完。你看啊，像这个，首先
0: 吃也吃不厌，不是吃也吃不完，一吃就吃完了。
1: 我吃个辰光对不啦？我欢喜啊，所以呢，我再跟你想躺着再摘一摘，嗯，这个时候更加入味了，
0: 领得不得了，啊，
1: 对吧？你肉啊，
0: 哎，你看这个背面给大家看看那个黑色的，
1: 能，
0: 你看那个刺儿。那个刺儿尖尖的，哎，
1: 尖尖的刺，真的是好么子哦，嗯，哎，像这一根，
0: 好么子，
1: 能吃进去，侬不要。关键呢，肉的味道还在里向了，肉味也在这个里面了。
0: 我喜欢吃，
1: 好吃，好吃，好吃。
0: 我喜欢吃这个，嗯，这个小树桩，嗯，哎呦，这个小树桩
1: 扎扎实实的，
0: 扎扎实实的，过瘾啊，哎！
1: 尤其里面，
0: 你看这手指头只有它的1/3都到不了，
1: 对，
0: 是吧？
1: 嗯，而且我跟你讲啊，你看，我们说它里面补筋里面的那个海龙须啊，嗯。最对应的就是我们那个筋的那个地方，嗯，很厉害的啊，这个东西
0: 很干净
1: 、嗯，我们这个因为经过了阿尔法渗透膜的这个水啊，清洗四遍的清洗，而且呢
0: 很干净，
1: 我们都是请老师傅啊手工的，嗯，把这个沙嘴啊、死皮啊、角质层啊里面的那样全部给你弄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吃起来不会有那种
0: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嘎啦嘎啦那个沙质的感觉，
0: 嗯，
1: 而且一点都不腥，没有复杂杂的感觉，
0: 而且它甚至，嗯，大家知道吗，嗯，就是海参它是有沙嘴的，嗯，沙嘴大概占到分量有5%左右的分量，
1: 对，
0: 你说多
1: 去掉了，
0: 你说少它也不少了，5%，对吧，它也是吃价格的，嗯，我们今天沙嘴是帮你去掉的，嗯，啊，就是这些相当于就是死皮啦、沙嘴啊这些东西加到一起5%-10%左右的分量，
1: 纯净 的，
0: 哎，帮你去掉的，嗯，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海参的肉，嗯，然后呢我们是农残兽药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
1: 对，
0: 这一点我也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同仁堂，
1: 嗯，你过来看一下啊，
0: 同仁堂能够做到的，嗯，你就在这好了，嗯，因为实际上能够每次节目当中能够把这个东西陈列出来的品牌目前还真的就是同仁堂做得到，
1: 对啊，
0: 他能够，对，他能够告诉大家说，哎，我就是很牛，我这些东西都是做到了未检出，
1: 对
0: 啊，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它不是一个海域，它是24处海域，然后它这24处海域 就好像一个人他生了24个孩子，
1: 对，
0: 你今天你这个孩子不听话是吧？那我不理你，我到这个孩子
1: 家里去。
0: 对啊，
1: 达到标准的。
0: 对，他就是说你谁达到标准，我就捞谁的海参。他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海水要达到这个检测的标准，这是同仁堂才做得到的。
1: 那是那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的实力在这儿哈？我再给大家来梳理一遍，这个海参的地理标志。
1: 啊，
0: 然后一级海水，兽药农残全部那个检测，以及科学进步二等奖，以及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啊，就是同仁堂海参，
1: 对，
0: 足金参，以及有这个地理标志的，
1: 对，
0: 就是大家都要吃就吃那个辽参嘛，对吧？辽刺参，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下一趴再给大家称分量。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1699的，1699的，我们是从1500克升级到了。
1: 两千克，
0: 对，1899的是从1500克升级到了
1: 1800克，
0: 对，
1: 多了300克，
0: 多了300克，因为它是按照头数来的，每个头数多10克嘛，这样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1: 生命更长了。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那句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都是很有营养的，比方说海参，海参它是在地球上已经有6亿年的这样一个生存时间了，
1: 是，
0: 它也被称为是地球的活化石，那今天的这款海参它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身龄足够长，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就是身的这个肉质比较紧实，
1: 对，
0: 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运动员一样，
1: 是啊，
0: 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好。同仁堂有24个海域检测点，它是严选洁净的海域，比方说长兴岛，对吧？还有长海的长鹿岛，
1: 对啊，
0: 还有长海的哈仙岛，大家去玩过吗？还有那个旅顺的蛇岛，长海的大长山岛，这些地方哈，这些岛屿啊，这些这附近的，还有旅顺海猫岛，各个岛哈，都是它的海域的检测点。
1: 对，
0: 它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1: 对啊，因为呢，同仁堂呢也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啊，所以呢，我们啊是标准的制定者，包括呢，我们也是辽参的地理标识，我们都有的。那么这些呢，就是确定了我们啊花了钱，这个钱呢，你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说没有浪费掉。第一，分量上没有浪费掉，对吧？我们是足金参的一个概念，对吧？我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了，或者说我今天就是不少于，啊，那我今天尤其是我1500克，实际上你拿到手是2000克了，
0: 对，
1: 小组合的话，
0: 对，
1: 对吧？这个是足金足粮有保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兽药农残这些东西啊，全都未检出，我们要吃了，吃的是健康，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给吃进去了，适得其反，对吧？
0: 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在东方购物是一直以来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们是一直给大家来做这个特卖方案的，海参是这样的，适合于3类人群来吃，我再把这3类人群给大家过一遍。第一类是如果你是经常要运动的人，运动呢其实是一种消耗，所以你去看运动的人，如果他不及时补充，我跟大家讲个特别真实的事情，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碰到先生一个朋友，他说哎呀好久没见，然后他说哎呀我最近在健身，哎呦我发现我怎么肉变松了，就是健身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肉变松了，这是个信号，就是很可能是你的，我说很可能啊，是你的蛋白质没有补足，就是你的出大于进，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流失变快了，所以就说健身的人是大一定要注意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爱美的人士，这个我们说美离不开胶原蛋白，
1: 对，
0: 海参当中它有一个叫 T 天然的东西，它不是后天加上去的，叫海参胶原蛋白。它除了海参胶原蛋白之外，还有海参多糖、海参皂苷，这都是它天然的这些物质。那这个也都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美美的，对不对？就是胶原蛋白。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身体有点虚虚的，
1: 是，
0: 有点累累的，
1: 对，
0: 有点乏乏的，
1: 元气不足了。
0: 对，元气不足了，咱们来吃点海参。
1: 对了、
0: 好，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最后称一次分量哈，就要收了。这个海参就是海八珍，
1: 对，
0: 就是海底的软黄金，
1: 是
0: 它的价格是非常稳定的，
1: 稳定的，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呢，我说句实话，就怕什么呢？就是缺斤少两。对吧？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就放在那儿，金字招牌，所以它第一个你放心，它不会缺斤少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只是
0: 大家就这样分量
1: 足，那还不代表或者不足以表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我今天来给大家看看分量啊，来，我直接让数字来说话。我们每一袋呢，上面要求是1500克，但是你实际测下来，你看多少？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啊！多600克是多少分量？1斤2两。
0: 对，
1: 我们就保守一点，算1斤好了。对吧？所以说是说1500克，实际你拿到多少？2000克，4斤了。
0: 是的，
1: 3斤4斤
0: 的。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整个的同仁堂海参它是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那么它在于海参的选择上面，它的要求就会比较苛刻，因为它不是说我没得选，它选择的范围非常广。啊，哪个地方好我就挑哪个地方的。你这个地方不好，你身龄不长，你这个海参今天长得小小的啊，好像海参长得还有点弱弱的，我就不用。所以它的海参的品质非常稳定。
1: 当然。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
1: 是。
0: 两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啊。
1: 对，小组合的话呢，它的个头多一点啊，我们是50只，那么如果1500克的话呢，大概是30克一头，但是我们因为又加了分量了嘛，所以算下来其实要变成40克一头。40克，我跟你讲，这个参龄就长好多啊，而且分量一足，你吃起来口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呢，1699块钱，专柜里面这一盒啊，你知道什么价格吗？这一盒是5999，5999，你现在1699，说句实话，你足足要将近省了将近要4000来块钱了。
0: 是，
1: 我们还要送给你的古善滋味的海参2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非常不错的啊，还可以参加活动。那么如果说呢，你对品质要求更高一点，或者说你要送送人的，那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0: 是
1: 啊，大组合呢，同样也是1500克，多少呢？30只，说是说50克一只，但是由于我再给大家加了300克的这个分量，你平摊到每一只上面去，其实又加了10克，所以变成了60克左右的一个大只的海参，8年以上的这个参龄，那实实在在一根是一根啊，吃起来送人都是更有面子。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稍微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较大一些，比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对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1、2、3、4、5、6，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荧光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啊，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3、2、1，
1: 哇，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6颗，不是7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3、2、1，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带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要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嗯，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您，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然后也是好久没有做新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不用往上算，不用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真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自己留一个，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8000，手机500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戴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向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
1: 哎，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啊。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的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蛮适合的，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一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十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干压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树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您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在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211-9900。
3: 石切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4: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侪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大翠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各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各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观众们你就说美不美？
1: 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5: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 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
1: 啊，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五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
0: 小学的了，
1: 对吧？够实的，不是
0: 初中小女孩买那种
1: 的。
0: 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买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
1: 哇，
0: 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
0: 要，
1: 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啊，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啊。
1: 好，我帮你拿这边啊。
0: 哎，帮我拿着看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真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
1: 啊，
0: 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没备齐，
0: 因为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种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 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吧？伊搿种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的，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还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好吧。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啊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再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
1: 吸收了这十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你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5011-5111-9900。
4: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才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 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官们你就说美不美？
1: 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啊、
0: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啊。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0手机用户0211-5111-9900。
5: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的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别数一数，1、2、3、4、5、
1: 6、7、8、9、10颗。
0: 我们今天荧光屏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

0: 我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亲了啊！
1: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0: 没有这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0: 吊坠有四，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没备齐，
1: 因为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观众们你就说美不美？
0: 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1: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第一点，我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0: 对，
1: 价格也不错。
0: 是，
1: 从项链
0: 是
1: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0: 71颗，
1: 少说一颗，71颗，
0: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1: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0: 是，
1: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0: 是，
1: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0: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1: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啊，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0: 太美了，真的。
1: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0: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1: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0: 是，
1: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了，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1: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0: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1: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0: 啊，
1: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0: 了。好，
1: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0: 啊？好，我拿这边
1: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0: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1: 美不美？看这个
0: 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1: 手链也漂亮，
0: 好看。
1: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0: 吊坠有44，
1: 64粒，
0: 64粒了已经。
1: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0: 对的，
1: 放在一起，
0: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1: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但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意义出发点是想做平安无事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0: 是，
1: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0: 因为
1: 都休假了嘛，
0: 是的，
1: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你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501-25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脱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然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
1: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0: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1: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0: 哎呦，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1: 相对好吧？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但是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0: 对啊，
1: 戴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0: 年份，
1: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是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0: 就是，
1: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0: 当然了，
1: 反正我是没
0: 吸收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1: 冰种，
0: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1: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0: 啊，
1: 我时刻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下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这个翡翠福牌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加送给您的。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 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0: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1: 哎，
0: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1: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0211-5111-9900。
3: 这种好的翡翠没透的已经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头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1: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0: 对，
1: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0: 那是，
1: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0: 对，金枝玉叶嘛
1: 都可以，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1: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0: 是，
1: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0: 是，
1: 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户0211-5111-9900。
3: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侪高领头侪脱出了，葛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那么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应该像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族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了，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丝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于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0: 啊，
1: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
0: 是
1: 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水，我们在冲它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闷，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8: 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底，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组织，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0: 对，
1: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儿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0: 是
1: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1: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研磨的这个粉啊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1: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1: 3下就好了，
0: 3下完全粉化开， 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1: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1: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非常的好喝。
1: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一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芡实、薏米、白扁豆。哇，
0: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1: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缓不下去。
0: 是，
1: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两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1: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两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啊，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思想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女的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三样物事，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现在有了，那么东方现在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
5: 包对吧，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家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饺有了，那么东方水饺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腻子疙瘩
4: 不舒服，
5: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
4: 是
5: 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三四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 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加八，足足十六盒。
5: 对，
4: 十六盒以外还有第十七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十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一包两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两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两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后呢，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是吧？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清明节，我们上海人都特别讲究时令的啊。那其实春天呢，喝什么汤比较好？要喝九颗牛尾汤。牛尾汤也是我们家冰箱里边最常备的东西，我们今天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乌拉圭的牛尾。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啊。那今天我们也是把我们的牛肉中。

0: 的一个爆款商品再拿出来，但今天的话是有7倍的积分给加赠到，所以建议您不要错过这一档直播。而且的话，我建议大家在这种时候还是多吃一点这种牛肉，包括牛尾去补一补。
1: 是的啊，牛尾汤我觉得是我们家最常备的，因为的话我们之前卖到了这个牛尾的话也是卖特别好，我自己家里边冰箱里边是一定少不了这个牛尾的。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价格组合也很划算，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老朋友啊就老问啊，你就牛尾什么时候再上啊？千万不要着急，我们今天价格更加划算，我们今天有到20.97块的积分哦，还有5块自动牛价到273块钱，到手是整整4斤的牛尾骨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哎，
0: 对的，对牛尾来说的话，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了。那可能大家会说牛尾嘛，那其实价格是高的，但是你这个有什么优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牛尾。第一个，我们是乌拉圭原材料进口的整根的牛尾，就是这样的一袋的话就是我们的一整根啊。
1: 是的，
0: 您可以看得到有大块的，包括那个小块的都有，它是一整根。而且第二个，它是骨饲的，骨饲的话它就是口感会更加的好。
1: 对的，
0: 就是因为里面的一个脂肪含量它会高一点嘛，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牛肉味会更香。第三个，我们是人工精修，这个是重点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未经精修的牛尾它是什么样子
1: 的。是的，咱们来对比一下，我从后面给大家看啊。哎，
0: 这样更明显。哎，
1: 对吧？
0: 这两袋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标准的牛尾，如果给您选同样的价格，您会选哪一个？
1: 那当然是选这个了。哎，
0: 对的，
1: 对不对？
0: 因为这样的话它经过精修，把一些多余的一些油边包括那些肥肉我们都给去掉了，修成这个样子。而且的话同样1公斤，您到手的一个能吃的肉就更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说如果在外面去买的话，我说想要买一根牛尾，然后都是这样的，人家老板肯定不会给你修，这些损失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们呢，你看都是修好了的，整整一根，其他的这些肥油的部分都是我们自己来消耗的啊，这些不用您去担心，您拿到的就是这样子，非常好吃，肉质感满满的牛尾了。
0: 对的，所以的话，因为牛尾本身它是属于牛身上就一根尾巴嘛，大家都知道。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本身就比较高。如果您要选的话，当然是要选择一个原材料要可靠。第二个的话是经过人工精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的这个牛尾，您就知道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精修的。哇。
1: 真的肉质感特别足，我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啊！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哪天就身体有点点，就是想要就是这样的话，我肯定会要炖一炖这样的牛尾的。
0: 对的，包括它里面的一个肉的一个大理石花纹，靠近骨边肉的这种骨头骨髓全部都保留，有没有？然后的话，上面的油边其实我们都精修掉了，您看都是人工精修的。我把反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骨头，您能看得到骨髓，看到没？
1: 天哪，
0: 这样的牛尾您拿来炖汤也好，红烧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香的。
1: 肉多骨少，这一块真的是特别特别香。我们来看看菜吧，我真的是现在已经到饭点
2: 了，
1: 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也是已经要流口水了。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牛尾汤，就是像这两天啊清明节有点点下雨的时候，
0: 真的
1: 我觉得喝一碗牛尾汤真的是太舒服了。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你看都已
1: 经炖的肉质太多了，
0: 脱骨了，
1: 天哪。
0: 但牛尾的话还是要保留一点点的脂肪，您吃起来才更香，包括里面的这种骨胶原的这种胶原蛋白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部分，骨边肉大家喜欢吃骨边肉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1: 这块是最香的了，
0: 这个很香的。哦
1: 天哪，
0: 你看这个肉，
1: 又有骨髓又有胶质又有肉，真的营养特别特别丰富，而且口感也很好的。
0: 所以为什么牛尾如果拿来炖汤的话跟其他的牛肉炖汤它的口味风味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呦，
1: 好香好香，
0: 因为它又有牛尾的骨头，然后又有这种胶原蛋白，你吃完了之后嘴巴是黏黏的，你就知道了。哎，
1: 真的啊，家里边如果有喜欢就是啃这样骨头的，一定要买一个牛尾去尝一尝，因为牛尾的话真的是营养物质很丰富，
0: 真的
1: 胶质感满满，而它是这个高蛋白低脂肪的，哪怕吃了也你真的是太懂我了。
0: 再就着它喝口汤，哎，来我再给你冲
1: 口
0: 汤，
1: 来一口汤，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也是非常好的，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汤啊！除了您这样喝，如果有多的，我建议大家可以拿来下个馄饨。哇，当心
1: 牛尾汤是最清香的，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到勺子里面的一个颜色，您能看得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选骨饲的牛肉？因为这个牛骨饲完的牛肉，它的汤会更香。哎，
1: 哇，天哪！
0: 牛肉的
1: 奶香味真的是太香了，
0: 都在这个汤里面，因为它把里面的一些脂肪全部都化在这个汤里面，所以它的奶香味会非常的
1: 好香啊！我还没有送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满满的这个香味了。
0: 对，你闻得到的。
1: 我天哪，你看这个肉太漂亮了，我等不及了，我要把它塞到嘴巴里了。
0: 所以大家平时说嘛，咱们说选牛肉选草饲的、骨饲的，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进口的 古寺的牛肉。哇！而且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他们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养殖的系统的，
1: 太好吃了，
0: 所以我们每一头牛我们都是可以溯源的，包括我们这个牛尾都是可以溯源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

0: 黑胡椒盐，为什么？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1: 包括到下面我们的一个原料进口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标明了的是乌拉圭的乌拉圭的。其实牛肉的这个就是产地是特别特别好的，品质真的很棒。而且还有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在市场上面买牛尾的话会担心，哎呦有没有什么抗生素啊，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牛尾这个一头牛身上就一根尾巴，你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牛尾，你要买的话可能就是买一些进口的这种会多一点。那我们同时会做了检测去检测它的一些抗生素啊、兽药啊、农药这些，包括重金属的一些材料，我们都会检测。
1: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家里边有老就是老年人的小朋友都可以去吃啊，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多吃了真的是对身体很好。
0: 对的，
1: 一喝的话你全身都暖了，真的很舒服。而且它是胶质感满满的高蛋白低脂
0: 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0多块钱，您带回去2根整根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的。
1: 太好吃了啊！大家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的，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1: 好吃了，刚刚小东给我加的那一块牛尾我已经啃了个精光了，太香了啊。每次做牛尾我真的嘴巴是停不下来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我吃起来没有负担啊，高蛋白低脂肪，现在春天很多叔叔阿姨要控制一下身材了，您吃牛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而且我觉得牛尾它吃起来的味道是真香啊，因为它跟你吃其他的什么牛腩，包括我们有在卖的牛腩牛肋排，这些味道它是不一样的，因为牛尾是牛身上的活骨，这个它的尾巴是要一直动的，要去掉纹理
1: 的，
0: 所以它的那个这一块的肉它是非常筋道非常香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是乌拉圭，大家可以看到这我们潘帕斯大草原上，哇，这个牛肉它就是自然生长的，然后的话在加骨饲，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我们整个加工，一整根的牛尾只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后面再加一个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加黑胡椒，或者加什么乱七八糟的去给它漂白那种添加剂都没有，只做这样的原切的标准的好牛肉啊。
1: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外面的一些很多的肥肉，就是肥油那些，帮大家去消掉了。
0: 大家可以看，现在就是我们
1: 再精修了，
0: 对，人工精修这个。 都是要花成本的。你想，我们要请这么多的人工，一袋一袋的，我们自己用菜刀去切，不是用机器切出来的。
1: 是的，
0: 要保留它大多数的肉，然后要把那种很肥的我们都切掉去。哎，
1: 这些损耗都是我们的啊，
0: 都是
1: 不是大家去承担的。
0: 对的，
1: 因为如果说你去菜市场去买的话，你跟老板说，那个我把那肥油我不要，你帮我切了吧。
0: 人家不会理你的，就
1: 是谁理你，对不对？
0: 因为牛尾本身就比较少嘛，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本身比较少的情况下，你还跟他讨价还价，对吧？哎，
1: 真的啊，我觉得牛尾大家真的是可以时常囤一囤去吃一吃。很多叔叔阿姨就是经常会去菜市场说，哎呦，想给我家小孩补补身体，来根牛尾补补身体，是不是？牛尾的营养价值太高了，咱们买回家清炖也好，去做个罗宋汤的这样的菜式也好，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小朋友没有不喜欢的。
0: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袋，就是一整根了、哦哎。一整根的话，其实它不同的这种段吧，就上段跟下段，它的一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像你刚刚吃到的是靠近尾巴端的那种，
1: 太好吃了，我喜欢吃那个
0: 肉
1: 的部分。
0: 但我喜欢吃的是尾巴尖尖的那一段。
1: 你喜欢吃骨多的？
0: 它对那个地方的胶原蛋白它是更多，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是黏黏的。我跟你说，小朋友应该是会喜欢吃这一块
1: 的。你倒是会吃哦。哎，
0: 每一段它的风味都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如果说您一次吃不完，您就拿半袋出来，我们都是可以去再放到冰箱里面去冻着嘛，对吧？
1: 是的，而且的话，牛尾真的是每一块部位都特别特别的好吃。关键是啊，我们在菜市场去买的话，牛尾第一点我们。可能买到的就是有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不对？这个的话，我们
0: 不太是不是原切的，
1: 对，不太确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原切的。
0: 来源，
1: 而且的话，今天我们不仅仅是原切的，而且是乌拉圭进口的。再其次，我们的价格太划算了，大家看一下，之前常买的是知道的，299两公斤，四斤带回家是没有变化的哦，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有积分呢、哦，20.97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订餐的话，273块钱了，真的太划算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价格买到原切的牛尾真的是实打实。是的好东西啊、哎、
0: 是的，像我们平常的话就是2.99的积分，对吧、一直是这个价格，而且卖的也非常好。那今天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是东方购物20周年的生日、哎、私厨故事作为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对吧？我们在这个时候7倍积分要回馈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能够以这么实惠的价格把4斤2根牛尾带回去。
1: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515119900。

0: 真的太香了啊！这个牛尾我真的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刚刚的就是一会儿时间，我吃了两块了。
1: 那我作证啊，真吃了两块，没停，一直在吃。
0: 特别好吃，特别香啊！而且的话，主要是品质很好。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你肉眼可见的，全部都是肉，肉多骨少的一个品质在的啊。
1: 可以看一下，包括它的这种中间的纹路，大理石花纹，这个骨刺就是在这，你能看得出来。
0: 是的，
1: 对吧？骨刺把它的这种雪花纹理都养到它的这个肉里面去了。一炖或者一红烧，它这个香味就出来的都是奶香。包括我现在这样生的拿的，我去闻，就我待会去闻我的手，它都是奶香味的。
0: 哎，真的吃出来也是奶香味的。
1: 对的，而且你帮我把那个原材料味精精修的给大家去做对比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
1: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你同样是去买牛尾，对吧？
0: 真的，你对比一下，你看，
1: 你看一下我们精修掉了多少的一个肥肉，就是旁边的这种，你这样的没有精修过的，你买回去，你说你膈应吗？
0: 说实话，真的，如果说这样子买四斤，起码一斤半都是肥油，对不
1: 对？
0: 对
1: 的，你买回去我又花了钱，我要把这个肥肉我要切掉嘛，我要丢掉嘛，我又舍不得，对吧？那我们一步到位，这个损耗我们自己来承担，我们把这个人工给你精修掉，我们都是请的那个师傅一刀一刀切掉去的。
0: 对的，
1: 你看能省出来多少？包括它的一个肉质的一个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都是 GB2707 原切标准的牛肉啊。
0: 真的，家里边小朋友要长身体的，牛尾带回去去给他做一做。我特别喜欢吃的罗宋汤的这个做法，大家一定去学一学。
1: 你就喜欢吃这种酸甜口的？
0: 哎，酸甜口，小朋友特别喜欢的，真的，你拿番茄这样炖一炖啊，就是整个味道香的不得了了，太好吃了！你看这个肉啊，天哪！
1: 而且是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的，中间你看、
0: oh、
1: 保留骨髓都带给大家。这个骨髓跟您吃的什么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牛蝎子、羊蝎子它的味道跟牛尾它是不一样
0: 的。哎，真的，
1: 牛尾是活骨，你看这个肉一丝。
0: 你在这说，我口水要流下来。
1: 如果说你想吃肉多的，你就吃这个；如果您想吃骨边肉，你就把里面的都吃掉。
0: 太香了，
1: 这个风味是不一样的。
0: 你这个拿着去啃一啃，
1: 吃完嘴巴都是。嘴巴都是黏黏的，我跟你说，
0: 太好吃了。而且的话，你就知道，真的这个牛尾的品质真的特别特别棒。
1: 你看这个，
0: 主要是你吃的话，满嘴都是奶香味。
1: 你看它 Q 弹的这个，它不是脂肪啊， Q 弹的这种，
0: 就是牛尾，胶质满满
1: 这一块，里面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哎，是的，
1: 一个胶质在里面，
0: 太香了。
1: 这个就是我们牛尾的品质，乌拉圭进口的一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
0: 哎，我已经很自觉的把碗
1: 原切的标准
0: 放到这里，你把那块给我行吗？
1: 这块给你，你第三块了啊！
0: 第三块了，
1: 第三块了。
0: 所以大家看，真的很好吃，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牛尾。牛尾的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的话，我觉得很多爱美的女士，哪怕说我们就是要夏天了，也想要去控制身材的，牛尾放心去吃。哇，这块。
1: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就换季的季节去吃点这种牛尾，喝点这种牛尾汤是非常好的，因为补充蛋白质也好，各种微量元素也好，牛尾里面都是带的啊。而且我们今天吃的放心，一个是我们的来源，我们的源头可塑都是直采的，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整根的牛尾。第二个，我们都是做过检测报告的，就是没有检测出一些抗生素、瘦肉精，包括那种重金属的残留，都是没检测出来的。
0: 真太好吃了，满嘴都是被那个胶质粘住了，
1: 真的
0: 好香，真的好香，太好吃了。
1: 下
0: 面小朋友的，你就这样给他做，他一定会特别特别喜欢的啊。我们再看今天性价比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因为的话，牛尾其实很多叔叔阿姨是常年囤货的，包括是我自己。家里边冰箱少不了的就是牛尾，常规的话就是299，最多有一个5块自动订购。但今天我们是什么样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总积分做到20.93了，再加5块自动订购下来273。你想一下，4斤牛尾273的价格，平常不太能见得到吧？
1: 很便宜了，因为它不比普通的什么牛腩或者那些牛肋排的一些部位啊，像牛尾的话是比较珍贵的，
0: 是的，
1: 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包括你自己去外面买的话，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0: 真的，家里边想要去养身体的，需要长身体的啊，多吃牛尾巴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啊。我们不多说了，大家赶紧去订购吧，我要再把这个吃掉了哈。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新品首发，带来超值组合，2公斤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特价仅需299元。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东方购物。
0: 香了，太香了，我的第三块已经下肚子了，一不小心都弄到我的裤子上了。
1: 一直在吃，一边吃一边说香啊，
0: 太好
3: 好吃，
1: 真的真的非常香。就是跟大家说，您看，就是我们这是从乌拉圭进口的嘛，乌拉圭它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养殖体系都是非常非常的就是规范全面的。
0: 是的，
1: 它80%的国土面积都是用来发展畜牧业，而且都是可以溯源的。
0: 对的，
1: 这个牛，我告诉大家怎么养，先草饲再谷饲，谷饲的成本因为它是比草饲的要高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谷饲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肉的会味道更香一点，它的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嘛，那个纹理都雪花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花纹都长到那个肉里面去了。
0: 真的，你一吃的话，其实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的，
0: 就是我是吃过普通的牛尾的，为什么我这么喜欢我们的就是什么丝绸故事的牛尾？真的，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味道和普通的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在外面你要吃一个牛尾汤，我跟你讲，没有200块下不来的。
1: 哎，我跟你说，你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您大家可能去外边吃一下，咱们说的有一道菜叫红酒炖牛尾，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那么一小碗，
0: 它是一块。高级的西餐厅里边才有的。
1: 对，它就只有一块，那个牛尾可能要卖到你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那今天的话，我们是299块钱再送7倍的积分，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块钱，您就可以把两根的牛尾带回去，而且都是这样原切。的一个标准，包括精修，我们都是人工精修，把它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去掉，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说我买到的是不是原切的肉啊，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肉，不是啊，今天我们都是乌拉圭进口的原产原切的这么一个肉啊。
0: 是的啊，叔叔阿姨可以放心啊，你在市场上就是买到的那种就是一整根牛尾的话，很多的肥油不需要您来承担这些损耗，我们来帮您承担。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299都不要了，积分20.93的同时呢，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只有273，带走4斤的牛尾哦。平常咱们哪见得到这么划算的价格？因为我家是常备这个牛尾的。说实话，一般都是200多块钱，积分高一点我去囤下，但是这么高的积分，7倍积分啊，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觉得春天这个时节，大家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比如说要长身体的这个小孩，对不对？多吃点牛尾，真的是身体会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对各方面啊，我觉得
1: 对的，
0: 补充一些就蛋白质，对不对？
1: 你可能
0: 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
1: 大家都知道要吃牛肉，吃牛肉，那你可能普通的牛腩什么的吃多了，对吧？咱们换换口味，想吃一点好一点的牛肉，我觉得我个人啊，首选牛尾，因为牛尾第一个它的口感会好。因为它是带骨头带那种胶质的，你吃完了之后到嘴巴里面它是黏黏的，从口味上来说它就不错。然后第二个它的营养就是对我来说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因为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嘛，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它的能量供给啊各方面都是比其他的那种死肉要好一点的，
0: 对
1: 对
0: 对。哎，真的在我们家的话常备的肯定是牛尾，像牛腩也有，但是我最爱吃的还是牛尾。而且的话牛尾在外边就是一个比如说牛尾汤的价格我真的是看到了200多块钱，
1: 哎，一块啊，
0: 四五块最多了。
1: 那个红酒炖牛尾我去外面吃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盅嘛就一块牛尾在里面给你炖一下，三位数的一个价格。
0: 是的，你说200多块钱咱们买上四斤回家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别说红酒炖牛尾了，罗宋汤的牛尾汤还有各种的红烧的做法都太多了，而且真的好好吃好好吃。我刚刚已经吃了三块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很多做法，我跟你讲我今天嘴巴不会停的，我全部要吃掉的。
1: 你就喜欢吃肉，肉
0: 是的是的。今天价格很划算，我们再来反复强调了啊。之前的话像很多叔叔阿姨包括是我自己长囤的价格就是这个299四斤，因为市面上的话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的一个原切的标准的是很少的，
1: 这个价格已经很实惠了，所以我们之前也真的卖得很好。
0: 对的，真的是卖得很好，而且今天的价格要更加划算了，我们有到20.93的积分，再加5块自动六下的273带回家四斤哦。大家想一下，
1: 而且是两整根。
0: 是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的是这种的标准，看到没有，是这样子没有原切过的，里边的肥油都在
1: 的，没有精修过的。
0: 天哪，你看
1: 这也是牛尾牛，我跟大家说牛尾原材料切下来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来咱们来对比一下咱们的，
1: 但是你如果精修之后的话它是这样的，两个都是原切标准的牛肉，都是1公斤，
0: 你看这差别，
1: 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是原材料没精修，这个是我们精修过的，就是把这个多余的一些油边给您给去掉
0: 了，是的，
1: 都是人工精修的。
0: 这部分损耗，如果说您自己买的话，这块都是您自己的。你这四斤的牛尾，起码一斤半是肥油，但我们的四斤就是整根的牛尾，里边的看到没有，都帮您修好了，不用您承担损耗。
1: 哎、有一个更直观的，我拿一块化冻的跟你这边哎，
0: 对对对，
1: 就行了。
0: 来，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化冻
1: 过的。直观一点的，来，你看，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差别哟！
1: 这一块您我就放到上面去比，你说大概我切掉了多少，对吧？哎，
0: 真的真的，旁边一圈都没了，
1: 一圈全部都切掉了啊！这一个的话都是我们去承担的。我觉得如果您消费者买到后面这种没精修的，您买回去心里应该是膈应的，因为这一块我花了钱买，那我到底要不要留着？
0: 是的，
1: 留着我吃了我会觉得很油腻，我吃不下去。
0: 哎，真的，而且很多叔叔阿姨买牛尾，我跟你讲就觉得不好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肥了，
1: 是
0: 对吧？
1: 而且牛尾的价格真的很贵嘛。
0: 对的，对的。
1: 如果这样的一块的损耗放在您身上，我觉得您也可能说真的会很心痛。
0: 是的，你说家里边就带回去的话，不知道怎么做，我跟你讲太多做法了。我面前吃了两道了，一道清炖的，一道罗宋的。这个红烧的，
1: 对，我推荐大家先回去的话可以先炖个汤，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原切的牛尾的它本来的一个味道、啊、哇，
0: 这个是红烧的吗？
1: 红烧的，红烧的。哇、
0: 哎、这个也真的好香 啊对吧？
1: 这真的不用，真的不用那个怎么说，你不用到嘴巴里面吃你就能闻得到，包括它里面的这个肉，你看这个纹理，你如果稍微炖的久一点的话它全部都脱骨了嘛，而且这种骨边肉真的很香的，你看都是胶质啊，看到没有？
0: 是的，哎，每次你在拆的时候，
1: 尤其这种你看到骨头这里的胶质你都是可以吃的、啊、
0: 每次你在拆这个牛肉的时候我的口水就忍不住要往下流，
1: 你别说我自己都
0: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这个香味往我的鼻子里面冲，你看
0: 今天我的午饭真的全部都吃牛尾，我太幸福了。
1: 而且跟大家说我们还是骨饲的牛尾、骨饲的肉大家都知道嘛，骨饲因为它是要你除了草饲之外额外的要增加这个骨饲的成本去喂的，所以它的肉会更加的香。
0: 天哪，你看，
1: 你看这个肉，哇，这一块，我刚刚跟他说，我说不要再矜持了，就直接拿手吧，上手啃，不要再拿筷子了。
0: 我要拿一块旁边的，这块我看着像，我看中这块了。
1: 这个肉真的，
0: 这肉好多的，
1: 好香好香，
0: 是吧？哎呦天哪！
1: 哎，我跟大家说，我喜欢吃的是什么？
0: 哎，你喜欢吃哪种？
1: 我喜欢吃这种，
0: 哦，边边上的呀，
1: 尾巴尖尖的这种。
0: 这种
1: 因为它肉多，而且它会胶质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给您的今天带过来的是一整根的牛尾，就是它从头到尾它都是有的。哇，
0: 好香啊！它需要留一点点的肥肉的，我发现了。真是留一点点的肥，加上我们的其他那些部位的肉，真的很好吃。但如果肥肉太多的话，会整个很腻的。哎，
1: 要有一点点，但不能多，对不对？你如果是多了的话，你炖出来的汤也好，包括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个口感，就会太腻了，
0: 太香了，真的太香了啊！家里边叔叔阿姨喜欢吃牛尾巴的，真的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咱们多囤一点。而且春天啊，我觉得吃牛肉是很好的，因为的话吃牛肉的话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包括说我们今天性价比这么高，同时千万不要错过。之前常买的话299，我们都知道四斤带回家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您看，273啊，有到20.93的积分，五花自动订购，这个价格带走四斤，而且是帮大家修过的哦，非常非常的香，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个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3: 跟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金属，旁边金金拉拉的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啊。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哪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哇，真的太好吃了！
1: 我们现在
0: 刚刚小东还说，
1: 还没锅
0: 你别吃了，我真的停不下来。
1: 人手一块，
0: 因为他们每一个做法都很好吃。红烧的我就加一点点糖，有点上海人喜欢那种小甜口，真的味道太棒了。
1: 能有吃酱的这种做法
0: 也可以，太好吃了，
1: 对吧？因为牛尾你主要是看你的原材料，因为你原材料够好的一个情况下，你不管是吃它的原味，或者说跟其他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你都能吃得出来的。
0: 是的，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好的牛尾真的一定要选好的产地。我们的乌拉圭的进口牛尾大家都知道啊，乌拉圭那边呢其实牛肉的质量就真的是很好，骨丝200天的啊，
1: 本身就是一个牛背上的国家嘛，大片的一个草地都是拿来就是发展这个畜牧业，包括这个牛，我们是先草饲再谷饲的，然后到国内之后就是这样一整根的一个原材料，我们只做一个原切的一个动作，就是给它切割然后精修，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的是的，
1: 不会给大家说所谓的用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去给它漂白，或者去给它上色，或者加一些其他的保水剂，没有，我们是原切标准的 GB2707 的一个标准啊。
0: 哎，真的啊，如果说你去市场上自己想要去买牛尾的话，为什么不推荐呢？因为的话很多的损耗，包括说很多其实其他的点您都不知道，你不确定它有没有抗生素，有没有其他乱七八糟东西加进去。再其次的话，它很多的肥油的部分，因为的话其实肥油的部分还是挺多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这些叔叔阿姨在手工切嘛，就手工把那些肥油那些边它给它去掉去，这样您买到手上的话你就更少的这个脂肪。
0: 哎，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去买的话，那些肥油你说商家帮你切掉可以帮你切，但是啊，切之前的价格就是你的，切之后的价格也是你的，对不对？
1: 它按斤给你称的呀，对吧？牛尾本身价格就贵，然后如果说您买回去的话，一大堆的一个肥肉你没办法炖汤，没办法烧的情况下，那你心疼嘛，对吧？
0: 真的太好吃了。刚刚小邓建议我说你不要矜持了，就拿手套直接拿出来吃吧。
1: 我是直接上手
0: 了。我说对，真的，你拿手这样直接吃的话，确实是吃得更香。而且的话，去啃这个骨头，你感觉就是我现在嘴巴被粘住了，你知道吗？胶质满满。
1: 如果说您喜欢啃骨边肉的话，那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如果说你喜欢吃肉多一点的，因为我们还有那种大块的，你吃肉也能吃个过瘾啊。
0: 真的就是牛尾巴啊，一头牛身上只有一个牛尾巴，它的性价比啊，今天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273块钱带走四斤的牛尾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我们这个牛尾有多大啊？真的，它里边的肉真的太多了。我刚刚啃了一个骨头，一会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嗯，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能够看到骨头真的是很小，肉很多。
1: 我小肉多。
0: 刚刚我挑的是最大的一块，它的外面那一圈肉啊，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而且那胶质的部分真的粘嘴巴啊，太香太香了。家里边有小朋友不愿意吃饭的，你给他试着做一个罗宋汤的口味，就是那个番茄牛尾。绝对小朋友超喜欢的，
1: 对，
0: 超好吃的。
1: 而且大家都知道要给小朋友大朋友都要补充一些牛肉嘛，对吧？但吃完了普通的牛腩或者说牛肋排，你想吃一点更好的牛肉，我推荐您就是牛尾。因为牛尾的话，它是牛身上的一个活骨，它的风味会比普通的来得更足一点。尤其我们是骨饲的牛尾啊，那它的一个奶香味会更足。
0: 对，
1: 而且的话，你能吃到很多种口感。
0: 是的，而且上海市中还其实比较讲究这些，就是
1: 很会买的
0: 什么时令去吃什么东西啊。春天特别适合吃一些补而不燥的东西，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是，
0: 而且的啊，您要擦亮眼睛，要选一些好的牛尾。我们是进口的，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牛尾巴，
1: 而且是原切的，
0: 原切的哦，
1: 原切的。
0: 哎，对的啊，包括说您去市面上就如果说想要去菜场自己去买的话，很多的一些不好的部分，比如说很多的牛油的部分，咱们不想吃的话口感不好。但是的话，你说让人家去帮你削掉，你就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削掉也是你自己去承担那个重量的，我们都是帮您去削好的，去帮大家去人工精修过的哦。
1: 对的，因为牛尾本身价格就不便宜的情况下。推荐大家还是买一些好一点的牛尾，就是原材料要来得好，然后第二个它的加工标准，第三个是不是有精修过，对吧？
0: 是的，真的啊，我今天吃牛尾真是把我午饭解决掉了，吃饱了，
1: 而且
0: 太好吃了，
1: 它这个香味
0: 一块
1: 一直
0: 不停的，
1: 一直往鼻子里面窜啊！我跟大家说，我们现在都是人手一块就直接上手了，这样的肉跟大家说，直接啃。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喜欢吃那种不是很柴的那种肉，对吧？我可以吃这种，就是骨饲的。
0: 对，大家看一下我啃的啊，我已经啃完好几块了，这是我刚刚剩的骨头，没有啃得很干净。但是你看，它的骨头真的是很小。刚刚的话，我是这么大一圈的哦，这么大一圈肉都被我吃完了，里边是小小的这样的骨头，包括说有的肉它里边是有骨髓的，你可以把骨髓再吃掉。真的啃着吃骨头实在是太香了。
1: 你先说啊，我再吃，
0: 对吧？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是不是？真的，你加一点浓油赤酱的风味，包括说番茄的风味，炖牛尾汤的风味，都特别特别的适合大家去回家去做一下。
1: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口感，到嘴巴里面的话，这个肉你是不会觉得柴的，因为它是骨饲的。然后第二个，你就感觉非常的香，那个牛肉的那种奶香味非常的香。
0: 太好吃了。
1: 第三个可以看得到啊，就包括它里面这种胶质到你嘴巴里面，你就会感觉。黏黏的
0: 是吧？
1: 它的这个风味真的很足，
0: 很香。三块牛尾，我现在八分饱了，真的吃了不少的。今天给大家看看今天的价格吧。我们都说牛尾啊比较贵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只有一根尾巴，但今天的价格让您惊喜啊，299都不要了，因为之前的话一直299，我之前买的话纯的时候都是299啊，今天的性价比太高太高了，史无前例的哦。我们总积分20.93的积分，5.46到273块钱，到手4斤牛尾。你去市面上去看一下，可能4斤牛尾你买到的什么肥油占比1/3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拿到的都是这样子帮您
1: 精修过的，精修过的这样的一个牛尾啊，
0: 特别优质的、特别品质好的牛尾，这个的话您是不用担心的，都是拿到手这样子，
1: 都是原切标准的，对的，原切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肉。如果它是没精修的，佳佳你帮我拿起来看一下，
0: 对对对，咱来
1: 我们做一下对比啊，反复跟大家去对比这个产品啊，
0: 你看市面上你买到的，
1: 这种。它也是牛尾，但是它是没有精修过的原材料啊。
0: 这么宽的部分，你看，
1: 全是厚厚的这种牛油，
0: 你回家你自己剔的，拿着干嘛呀？对不对？咱们也就是吃牛油火锅，这个也不够，对不对？咱们的话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帮大家剔掉的，里边的4斤满打满算都是我们的牛尾巴，而不是这样子1/3都是牛油的，这样的性价比实在是太不高了啊。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会买的嘛，对吧？你肯定知道选哪一个，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个原材料。去做过检测，就是包括那些什么农药、抗生素啊，这些都是没有检测出来的，所以您还吃得放心。
0: 因为小朋友想要去吃的，
1: 是
0: 不用担心，没有抗生素，没有农药，没有乱七八糟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可以放心吃。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吃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过来，它是要有一个检疫的一个动作嘛。那除此之外，我们是会再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去，
0: 是的，
1: 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0: 没错啊，不用担心。我们再来开一个菜吧。这个牛尾巴的做法，我们的厨师真的是花样特别多。
1: 你想吃辣一点的还是红烧的？
0: 我要吃这个栗子的，
1: 栗子
0: 口味的，每次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的，你看这一块。
0: 我听你的劝，我要拿一个手套直接开吃了。
1: 炖了一会儿，你看里面的这个胶质哦，你看这个肉，包括外面这个肉可以撕得下来。 撕下来你就可以吃到里面的靠近骨头的这种胶质的一个部分，这个肉你看脱骨了，已经
0: 真的太香了，哇天哪，
1: 你看都能感觉看着嘴巴黏黏的了。
0: 哎，真的吃牛尾巴真的一定要选择这样子的，里边如果很多肥油的话都吃不下去，对不对？哎，
1: 那你吃到嘴巴里面都是油，你怎么你会觉得太腻了呀，对吧？
0: 对的，太腻了。
1: 我们都是精修过的这种，而且骨髓都是帮你保留的。
0: 对的，
1: 你吃哪一块都可以，
0: 保留了一点点的，
1: 你直接上手是吧？
0: 哎，
1: 那你直接
0: 拿来
1: 接过去，接过去，直接啃了，
0: 直接啃，直接来开啃了啊，特别特别的香。
1: 啃牛尾巴多香啊，对吧？而且还是骨饲的牛尾巴。
0: 好幸福，好好吃啊。
1: 嗯，我跟你说，每次我就着这个红烧的，我都能下好几碗米饭。就这个汤，包括那种你不管是炖出来的那种汤，还是这种红烧出来的这个汤，你都不要浪费啊，因为它很多的一些营养，包括它的香味儿，都是在这个汤里面。
0: 太好吃了，我真的嘴巴都张不开了，满嘴是奶香味儿。嗯，我真的很难吃到一个牛肉是奶香味儿的，
1: 而且它不柴，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不会说这个肉我咬不动，或者说塞牙，对吧？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吃到的除了香味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好。
0: 这个是我今天的第五块了，对不对？
1: 对，
0: 你给我
1: 我作证了，它真的是第五块了。
0: 今天第五块了，我真的今天是没少吃。平常的话，我真的很难吃这么多
1: 的。我刚刚还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我说没想到你的战斗力这么强，
0: 低估我了啊！所以真的是品质好，我才能够吃这么多的。
1: 是，
0: 大家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一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肉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2: 牛肉搿样么子，因为烹调的么子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3: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物事侪没了，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现在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刚刚我和小东说啊，我说我吃不动了，因为今天真的吃了五块了，
1: 而且都是大块的，
0: 都是大块的，我就喜欢吃个大块的，肉多呀，好香的。
1: 而且跟大家说啊，你吃肉类的你跟吃碳水是不一样的，肉类的它的一个消化是会慢一点的，就碳水你可能吃了一会儿你就饿了。
0: 哎，这个我不担心哦，因为的话吃牛肉我是就是不会限制量的，因为牛肉特别是牛尾高蛋白低脂肪的，现在春天了，马上到夏天了，很多厨房要控制身材，包括是我自己啊，很多的东西不太就是不太敢吃，但是牛尾真的要多吃，因为它营养真的很高，很多的能量来源都要吃牛肉的，而且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切的牛肉，品质是更加高的。你看我们做了1、2、3、4、4个菜，四样啊，我每一个都吃了，而且有个我吃了两块，真的，如果是品质不好的话，我是不会吃这么多的，说实在的啊。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一个加工标准是，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就是只做一个切割，然后精修的一个动作，就是原切的一个标准去做的，没有再一步的加工，什么加乱七八糟的那些你看不懂的或者配料啊都没有。只有两个字，牛尾，就是这样，您吃的就更加放心。
0: 真的，
1: 大家一直说要买原切的牛肉，买原切的牛肉，这个就是按照 GB2707 的标准加工出来的。
0: 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的话品质真的很高。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就是长身体的时候，我跟你讲，牛尾多给他炖一炖，差不多一周给他炖一顿，是不是？
1: 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还喜欢运动，踢踢球、跑跑步，
0: 真的真的，
1: 你肯定要注意这方面。
0: 蛋白质一定要多吃，
1: 蛋白质包括胶原蛋白，
0: 对，胶质的部分，因为很多牛肉它里边是有蛋白质，但是没有胶原。蛋白对不对？胶原蛋白是要胶质的部分的。你吃牛尾巴，你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嘴巴里边黏黏的，胶质感满满呀，口感好，营养价值高，千万。

0: 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会儿我们再开一个辣的，那个我要吃一个。
1: 你已经盯了它盯了很久，你还
0: 吃不动吗？真的很久，真的，我今天是拼了，我觉得太好吃了，好吃的一定要多吃啊，千万不要错过。包括说今天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常规的话299，是不是四斤带回家？我自己囤的话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蛮划算了，因为去市面上的话，那些东西都替不了的。
1: 真的很划算的，就我们正常的一个价格，常规的价格299，两袋两整根的带回去已经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了。今天的话，我们是另外再加赠到了一个7倍的一个积分，
0: 真的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73，你能带回去两整根4斤的乌拉圭进口原切的牛尾啊！
0: 我要跟小邓说啊，我说确实这次丝绸故事是比较有诚意的啊，20.93的积分，这么多积分都给到我们了，我们过生日啊，这个积分千万不要错过了，再错过的话，可能哎牛尾是不是以后很难再
1: 我跟大家说，可能近期啊，因为我们的一个原材料的一个原因，因为它要进口嘛，要在海上漂，大家也知道现在的一个货运的一个情况，包括它的牛肉的成本一直在上升，可能多一场就少一场的这么一个了，备货也不多，所以如果现在有现货的话，我建议您赶快先锁定这个名额，先把它给定下来。
0: 所以千万不要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回来啊，我们出发真的都抢爆了。这个价格的话，我自己也订了两套了。因为我反复强调，这次的价格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的话，这个牛尾巴之后可能也是这两天不会太见得到了。
1: 做一场少一场，因为我们现在库存真的比较难啊，就是补货啊各个方面，我们要进原材料，我们是整根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哎，
0: 你看这个价格299四斤，这个之前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去外面的话买到都是这种品质的。
1: 我们是人工精修过的，人工精修过，
0: 你
1: 对比
0: 看一下，
1: 看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哇，这也是牛尾，也是原切标准的1公斤，这也是1公斤原切标准的。
0: 在市面上买到基本都是这样子的，精切过的很少很少。所以的话，今天这个价格，除了说我们价格很划算，你看性价比这个还有20.93的积分呢。
1: 对，20.93，正常的话，按照一倍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东西才有的嘛，对吧？
0: 273块钱带走我们这样子品质的牛尾巴，
1: 一整根，
0: 一整根哦，
1: 一整根一斤，
0: 你说家里边小朋友长身体，真的就是偶尔炖一炖啊，包括说番茄的、清炖的，
1: 两公斤，
0: 哎，两公斤啊，4斤带回家，真的性价比太高了。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吃的菜，
1: 我手上都已经拿了一块准备吃了，那我们看那个菜吧。
0: 看一下，还有一个辣的菜，
1: 这个
0: 叔叔阿姨喜欢吃的，
1: 我吃辣
0: 的，
1: 我喜欢这一个，这种是类似于干锅的一个做法，你看一整块炖出来也是非常的香。哇
0: 天哪，你看这个肉质啊，真的我们
1: 一撕开，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骨边肉，
0: 每一个肉眼可见
1: 的
0: 肉质，
1: 里面的带胶质的这个肉，对吧？你能看得出来，
0: 好香好香。
1: 这块肉多的，你看这个肉。稍微炖的酥烂一点，你看它不会咬不动，或者说很柴，因为这个肉它是土色的肉，它里面生的时候它都是带大理石花纹的。哇，
0: 太好吃了！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一个口感呀，它的香味呀，或者说你咬不动啊，不用担心，对吧？
0: 这样的，我跟你讲，稍微做一下，家里边老年人啊，就是成年人一定会很喜欢吃这样的小辣口，
1: 你吃
0: 特别香，我要吃。
1: 你刚不是说吃不动了吗？
0: 我
1: 怎么又戴手套了？
0: 还要吃的，我手套已经戴起来了。
1: 我也手套戴了，我直接把这块递给你，你直接上手，当心烫啊。直接上手啃，当心烫，当心烫！
0: 啊，天哪！虽然说现在啊，我跟你讲八分饱了，但是最后一点点儿，我就是靠它给你。
1: 他刚跟我说，他说吃不动了，吃不动了，已经吃了6块还是5块了，还在吃。这个肉你吃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吧，一吃一个不吱声是吧？
0: 太好吃了，太香了，真的。
1: 这个香味我跟大家解释，我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现场一个是闻得到，它是带牛肉的那种非常浓的一个奶香味，因为它是骨饲的。第二个香就是我们厨师。做的嘛，就是你再好的厨师，你也有原材料好，对吧？
0: 它这个我觉得就是选牛尾，为什么说建议买我们丝织故事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肥肉，然后剩下的是瘦肉，它能够帮你把。

0: 做到就是黄金的比例，你为如果没有肥肉的话，它是一点点就是没有香味的。
1: 是，
0: 又有胶质，又有瘦肉，然后又有肥肉，一口吃下去满嘴飘香，而且胶质感满满啊，真的，我再来一口啊。
1: 你吃吧，你吃吧。嗯，今天已经吃了六七块了，刚刚说已经晚饭都不想吃了。
0: 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了。
1: 对，
0: 太鲜了。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您家里有朋友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在上班的、上学的，推荐大家还是多吃牛肉，而且吃牛肉，如果您想吃的稍微不一样一点，我推荐您吃牛尾。 牛尾它本身牛身上就一根尾，斑马，对吧？这个肉也是比较珍贵的。然后的话，今天我们就是把它的价格也做下来了，做到$274，块钱您带回去两整根的牛尾，四斤的一个牛尾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没什么好犹豫的。我们现在的备货是做一套少一套，就卖一套少一套的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这个原材料要从乌拉圭进口过来，现在情况也是比较复杂。
0: 对的啊，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是比较难见到我们的牛尾了。这个品质的牛尾巴带回去，真的您不会觉得不好吃的。 家里边有小朋友要长身体的，老年人需要养身体的，都是需要吃到牛尾的。而且的话，牛尾是高蛋白低脂肪，在今天这么高性价比的同时，咱们带回家这样的一袋，对不对？去尝一尝，全家人去分享一下，特别特别棒。而且春天的时节，我们要补而不躁，牛尾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关键节性价比太高，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暑期到了，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都有打算跟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小孙子小孙女，暑期是要出游，对不对？一定是要拍美美的照片。那这个时候如果自己的头发乌黑亮丽的话，就会在照片里面特别特别的凸显，所以我们要及时做准备，把自己白发可以来好好的染一染。那说起我们东方购物这边常年热销的染发剂产品，那一定就是我们轩若品牌。而且这次我们特别应对大家暑期出游要拍照的需求，今天我们是特卖的力度带给大家，依然是特别好看的三个发色。关键我们轩若长期给大家做的什么，就是染护二合一，染完的头发又顺滑又特别特别的亮丽，而且很有光泽。那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如果喜欢的观众，家里面用完的观众，今天可以来直接补货。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妍馨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妍馨。
1: 谢谢娇姐，殿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轩若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我常年都是回购的啊。那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告诉大家我们跟常规的普通节目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讲？今天色号特别的全，另外就是我们今天

0: 今天整个的组合价格又有到整个的这个直降，又有到今天的加赠，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什么时候囤货就在此时此刻，而且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来的啊。
1: 是的，对于轩若品牌特别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它是只做染发剂产品的，而且呢在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热销。
0: 对，
1: 那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么多染发剂产品系列当中的明星单品哦，就是我们今天单独的一个盒装。首先咱们说它是原装进口的好产品，你家里面会梳头就一定会染发，不需要家里面什么大费周章或者找子女来帮忙的，而且原装进口的产品它的使用方法合适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0: 对，
1: 就是你看直接我们里面这样的一罐两支染发剂挤出来之后呢，已经帮大家混合到一块了。只要你轻轻一按，按到我们里面配到这个梳子上面，直接往头上来梳头那样染发就可以了。
0: 对，
1: 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整个的染发剂它也是不滴落的。关键是我们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白发很多，那我们今天轩若这个染发剂就是给大家做到白发用，它是遮盖白发的，不是可能说没有什么白发，对吧？你本身那个就是我们的发色，你去染另外一个别的颜色，咱们这个是直接能够很好的覆盖住你的白发的。
0: 对的，遮盖力度非常的强，所以对于很多比如说花白头发，想要把头发染得美美的，今天这款很适合您，然后操作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工具也是蛮齐全的，
1: 是
0: 有到我们今天自动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的配液管，还有我们今天的立体齿梳啊。
1: 是的，你看，只要你把它打开以后，配合到里面我们这样一个齿梳，这个齿梳啊设计也是特别好的，这边就是你在染发的时候梳头的，这个你看我们这个尖的地方是给大家挑头路的，还有这边能够直接做到染鬓角的地方，
0: 对，
1: 微微来梳一梳，这个都是特别好的。怎么使用？直接你家里面打开以后，
0: 是
1: 不需要有什么调和的地方啦，要什么在什么准备什么搅拌棒了，完全都不需要，只要你按压这样一个按压扣以后，直接把它挤在我们这个你看齿梳上面，
0: 对，
1: 而且我挤完以后它是完全不滴落，
0: 对的，
1: 并且没有什么那种过浓的刺鼻的味道，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0: 对，
1: 所以你在染发整个的过程当中，你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特别好的，
0: 是，
1: 而且自己哦不需要老伴帮忙，直接自己就能够来操作。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平时家里面怎么梳头就怎么样来染发。
0: 对的，说到这个操作的话呢，大家可以看我，因为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在家里染头发会觉得特别的麻烦，A G B G 要手动的调配，还需要什么戴手套啦、报纸等等，今天不需要，我穿着白颜色的这个衬衫啊、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干发的前提直接来梳，就是你不需要那么麻烦，先把头发打湿，直接把我们的染发膏看到了吗，就这样均匀的平铺在梳在我们今天的头发上面。如果您跟我一样长发到这个及腰的话呢，看到啊，还有到立体的这个长柄梳，梳就对了。我们有一句口号，刚刚娇姐说了，会梳头发就会染头发，看到了啊。然后静止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间，看一集电视连续剧，煲个电话粥，或者此时此刻你染好了梳好了，你在家里做做家务啊，等等，40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如果说您是额头有点这个鬓角白发的话呢，直接用到我们的鬓角齿梳梳就可以了。给大家看一下啊，我是什么，大概在东方购物用到我们的轩若也有差不多8-9个年头了，因为我天生少白头，里面就有些白头发，我每一次都用到我们的6号色给大家进行操作。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染完以后啊，这么多年了头发依然是什么有光泽的，而且这个颜色是什么，就像是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这个黑头发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里面的成分非常非常的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头发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比如说到了后面那个发根那个地方有点什么长出白发了，对吧，你也可以做很好的一个补染。而且你看我们平时说这个哎头部血液循环呀，你用一个梳子啊梳头的时候，就像头部在做什么头部的按摩，
0: 对，
1: 又在染头发，对不对，所以也不耽误你做家里面任何别的事情，看电视呀，对吧，跟朋友什么视个频啊，对不对，家里面什么那种刷刷手机呀，
0: 对，
1: 这个时候一个手直接就可以来边梳头发边染发。
0: 对的，我们今天里面的话呢整个的核心成分也非常多，有家里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到后来我们升级版本里面还有牛磺酸，意味什么，色牢度今天也很强，所以平时在家里居家染头发我们会觉得更加的轻松方便啊。
1: 对，而且我们今天三个颜色全部带给大家，有这样一个你看我们特别深受欢迎的这个深绿棕色，
0: 对，
1: 这个其实颜色也会特别特别的洋气，也是我们平时说它就是自然黑的一个颜色。
0: 对，
1: 还有你看另外的一个我们今天三个颜色这个发色都给大家准备到了，这个是你看就是玫瑰棕色，320色，今天我们也有现货，
0: 是，
1: 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CMP 这样一个颜色，
0: 对，
1: 它是啊枫棕色，这个也会显得这个肤色特别特别的红润，三个颜色今天您都可以来选择。然后原装进口的产品，如果你在外面很多些别的渠道看到这个产品的，就是单盒的价格是卖的挺贵的，不便宜的。
0: 对的，因为进口商超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有看到啊，然后108块钱单独一盒的价格，我们今天保证是全新批次，但是今天价格方面真的很划算，为什么，四大盒您想看108块钱乘一个四的话呢，就已经达到了多少，400来块钱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价格划算，相对于常规节目来讲有

0: 到限时直降，还有到额外加赠啊。
1: 对，我们是今日特卖，原来我们这个组合四盒都要卖到什么278元、已经比外面便宜了100多。
0: 对，
1: 但我们今天特卖再给大家降20元，258元，直降20元，200多东西啊，优惠幅度还是挺大的。再给大家送到，你看有到直接我们的这个2瓶啊，500毫升的白茶洗发水，所以总共你算起来是6件单品。你看看，算一下我们单件的价格40几块钱，
0: 对的，
1: 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们的四盒染发剂全部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的，
1: 这个备货也挺难的。
0: 是的，而且给大家看一下，今天送给大家的白茶洗发露也是大容量的，因为现在夏天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每天都要洗头呀，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大瓶大容量全家分享装，不是1瓶哦，2大瓶送给大家，6件单品单独1件，真的40来块钱，性价比非常高啊。
1: 是的，正好拿到产品，对吧？就是花一点点时间，家里面快速可以就像梳头那样子来染发，真的很方便，特别的节省时间，而且基本上不怎么就是损伤我们的头发，它是做到了染护2合1，非常好用健康的这个染发剂，
0: 对，
1: 给你快速送货，16位顾客订购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原装进口的这个轩若的染发器在东方购特别的深受欢迎啊，它在市面上面也特别的热销。而且我们东方购不仅很多我们的一些女性的观众有用过它，包括很多叔叔伯伯也在用它，对不
1: 对？
0: 你在朋友当中，然后呢亲戚当中，你的兄弟姐妹当中，哎呀，这个头发染一染以后就会显得特别特别的年轻哦。同样的一位女士穿同样的衣服，同样的打扮，但是你看一下，对不对？这个头发乌黑亮丽，再吹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个发型，对不对？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头发，就会感觉哎呦，自己那个心态，对吧？外貌看起来自我感觉就会特别的好，很自信了。
1: 对的，因为其实现在的话呢是夏天，露发度、露肤度都非常高，很多的妈妈都会说，哎呀，出门的时候的话呢，总归要美美的。尤其现在暑期，很多人说我要出去旅游、拍拍照，这个时候一定是要让自己从头到脚都是要看起来非常自信。所以染头发，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时候我迫在眉睫了。那你出去染发不是说不可以啊？首先有一点天气非常热，然后加上这段时间时不时来点什么小台风啊，刮个风下个雨，很多人说我也不高兴出去染头发，就更不用说了，可能价格还比较贵。我们今天是什么海外原品原装进口的轩若，很多朋友都说在海外的话呢，出去旅游看到很多的这个美妆店里面，哎呦，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什么整个的这个货架上面里面都是我们看到的熟悉的轩若，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保证是专柜正品正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让你居家染头发，你可以看到轻轻松松会梳头就可以染头发，而且是干发前提直接来梳啊。
0: 是的，真的，原来我们家里面染发特别的麻烦，有些染发剂大家用过的会滴落，对不对？铺个报纸呀，剪个什么那种什么一次性桌布套在肩膀上面，或者弄个什么垃圾袋套一套，就担心什么滴落的染发剂，对吧？弄脏衣服也很难洗。
1: 对，
0: 但我们今天不滴落，直接你就把它挤到我们这个梳子上面，平时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就像平时我们感觉到说，哎呀，好像手比较笨的很多那些叔叔伯伯，对不对？只要你有白发也可以来染一染，真的很简单。而且基本上原来我们每档常规节目档档热销，今天我们还是要特卖258元四盒，再送给大家有到两瓶大容量的500毫升的白茶的洗发水，
1: 对，
0: 这个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不同的颜色，头上染好了以后真的很洋气，特别的漂亮。
1: 对，你看我模特沈野这个头发的发色，是不是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的喜欢？
0: 对，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颜色的话呢，就是不分年龄，其实每个人染出来都非常的好看。
0: 是，
1: 因为包括沈野也好，包括东方很多很多的导演老师、主持人老师都用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 CMP 的风棕色。你可以看到有点像栗子壳的颜色，稍微浅一丢丢。它是什么？在整个的自然光或者太阳光，或者你直接在我们今天整个的玻璃面有一点点光线的折射之下，你会发现是不是特别的漂亮？
0: 好洋气哦，
1: 好洋气，对不 对？然后很柔亮。里面是什么？里面用到的是很多的这种精油的，包括植萃的一些成分，帮我们做到染护具有多效合一。所以这个颜色不二话，如果你想尝试不同的色号，今天这个一定要用起来，
0: 就是我定了。
1: 对，赶紧把握住。然后除了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颜色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这个颜色叫什么？3RO，
0: 因为自然红棕。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颜色它是红晕晕的，有一点点光泽。
0: 是，
1: 很多的妈妈都说红晕当头是什么感觉？来，你看到这个颜色吗？从我们今天你看啊，从发根一直到发尾的部分，非常非常的漂亮。我特别注意到啊，上海很多洋气的妈妈做一个大波浪的卷发啊，不管是短发也好，中长发也好，这个颜色在太阳光下面就特别吸睛，然后显得肤色气色都特别好。这个是3RO，也赶紧把握住。好，除了这两个颜色之外，很多的就是家里的男士朋友都说，我可能说就是稍微的稳重一些，
0: 是
1: 我想要就是说整个的自然黑色，好看我头上的颜色啊，
0: 对，
1: 6号色，哎呦，
0: 这个就是很自然，对不对？而且会发现啊，不管我们今天是哪个颜色，不仅是颜色染到头发上面，整个的发质帮你维护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发现它不会说好像你多次使用这个染发剂以后，对吧？发质损伤，或者感觉那个头发特别容易掉落，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做到了什么？不仅是染发，还做到了护发的2合1。
1: 对，
0: 你可以3个颜色做一个比对，更加喜欢自己染哪个颜色来下单。但是告诉大家，
1: 对，
0: 染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方便，
1: 是
0: 光泽感极好。
1: 对，
0: 因为不要因为说为了漂亮，对吧？为了要把这个颜色染到头发上面，你损伤我们的发质。尤其是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其实经常染发以后，我已经不太能够接受自己有很多的一些白头发。那么你频繁的高频次的染发，你更加要选择到说本身它这个染发的成分特别健康、特别好的这种染发剂。
1: 是，
0: 我们今天轩若就给大家做到了。
1: 对的，而且今天的话呢，色号很全。为什么？因为常规节目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只看到2个颜色，今天是3个颜色全部带回家去。然后关键是什么？不管买哪个颜色，两大瓶哦。我们今天不是2小瓶，我们是2大瓶，每一瓶是500毫升。白茶洗发露，这个天气、这个季节，每天都要洗头吧？
0: 是，
1: 全家都要用吧？今天2大瓶，你市面当中买看不便宜。今天我们不是原价278，是直降20块，再给您做到2大瓶的加赠，色号还那么全啊！
0: 是， 总共就等于说是六件单品，原来278元我们都未必能够每档节目送到这个洗发水，但我们今天四大盒，你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直降到了258元的特卖力度，再送两瓶洗发水，对吧？洗发的、染发的，包括你比如说家里面跟老伴一起用，对吧？跟比如说那个闺蜜小姐妹分享一下，都是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产品，你下单只要选择颜色就可以了，而且后面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真的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力度，就是现在大家要出游要拍照，美美的自己的形象维持好了，把头发直接染好，所以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2: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3: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2: 是
3: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光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2: 也好，全天4000多套。

原来咱们家里面怎么染发，你看就是，你看画面上面直接给大家场景还原了，真的是很麻烦，专门剔除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围个那种什么围兜，对吧？套个那种什么报纸，剪个洞呀，还有什么，你家里面哎要有一个什么小容器，搅拌棒，对吧？要把那种啊几种那个不同的这个染发剂搅和到一块儿，有可能还要什么老伴儿帮忙，对吧？又挺浪费时间，而且还会有一些什么滴落这个问题。但我们今天宣若不一样，就让大家很方便，怎么样梳头就怎么样来染发。你平时每天都梳头的，对不对？平时我们可能还会拿一个梳子，平时经常梳梳头，头部按摩一下。你就在做这样简单

0: 叫做白发专用，所以你是要遮盖力度强的。今天这一款的话呢，完全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电视机前就是 VCR 放的这位就是阿姨啊，直接上面有一点点花白的头发，她是想稍微染一染。那你会发现她自己在家里居家染头发，报纸也没有铺，耳罩也没有戴，轻车熟路，会梳头就会染头发，干发前提直接来染，染完以后你再看看效果还是满意的啊。
1: 对的，你只要就是啊，怎么梳头就怎么样来染发，它不仅是不滴落，你在整个的家里面也不会感觉到说哎呦刺鼻的味道特别的浓烈，
0: 对，
1: 它是那种淡淡的植物的清香，
0: 是
1: 非常的好闻。然后呢，染好了以后，我告诉大家，你就等待静置15到20分钟左右，然后你就什么清水去洗掉它，冲掉它，冲完以后用我们这个白茶洗发水再洗一遍就好了，对吧？你这个头发吹干，哇，一下子发现白发就完全看不到，它那个遮盖力是特别强的。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优点？基本上很多的朋友都说都是我平时会比较顾虑和担心的，今天全部集于一身了。关键是今天价格方面啊，
1: 对，真的是啊，原来我们不太能够做到我们的四盒染发剂再送两瓶洗发水，价格是258元，今天今日特卖直降20元，给大家很好的批次送货到家，三个颜色只要来选定了，打电话给我们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祖母がよくホーユーシリーズの髪染めを使っていました。
3: はい、知ってます。すごい使い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4: 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ます。みんな髪染めを購入する際にホーユー会社のものを選ぶみたいですよ。
5: 信頼する価値はありますよね。
3: すごい、均一に髪の毛が染まるのと色が落ちないんですごく使いやすいです。
4: 髪染めた後髪の毛の匂いも臭くもないし刺激もないと思います。とってもよく出来上がりがとっても綺麗です。
5: ホーユーさんの商品は使い勝手がいいんで一人でも染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最高ですよ。
6: 之前呢，我也做过熏热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7: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6: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7: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因为我们今天三个颜色都是可以很好的遮白发，都是白发专用的，嗯，所以我们有很多观众趁着今天我们特卖力度，对吧？
1: 对，
0: 每个颜色都入一套，因为我们很多，比如说那种发色的变换，对吧？搭配你不同的这种衣服、不同的装扮，嗯，本身我们上海的很多的一些时髦的太太、叔叔、阿姨都喜欢什么翻行头，发色其实也可以做一些更换的，嗯，
1: 对，所以我们今天颜色的话呢，全到什么程度？嗯，你看我们今天的话呢，包括我和模特染的都是不同的颜色，但是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很热卖的颜色，叫做4MP 号色，好柔亮。亮啊，对不对？其实很多的女士朋友们都喜欢这个颜色，不管是直发还是卷发、长发、短发，你来看看。首先颜色，就很多朋友都说，哎，我 hold 得住，我就怕太夸张的颜色。今天这是什么？比栗子壳稍微浅一丢丢的颜色，光泽度你自己看呀，所见即所得。
0: 是，
1: 谁也是这样啊，就基本上用了削弱以后，我跟大家实话实说，他也不用去外面去什么理发店、理发沙龙去染了，直接每一次啊，有一点点白头发了，就买上我们的削弱这个颜色，在家补染就可以了。
0: 而且我刚在摸。好柔好顺哦，
1: 是吧？
0: 我还近距离再看他那个发梢，没有什么那种特别枯的，有些是头发颜色染上去了，做了染发，但你会发现啊，没有什么那种光泽，你近看那个头发是不健康的，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做到了染护二合一，
1: 是，
0: 所以它是特别呵护我们这个发质的。
1: 对的，除了那个颜色之外的话呢，大家看过来，还有很多女士朋友都非常喜欢的红运当头的这个颜色，
0: 是
1: 我们叫做3RO玫瑰棕，你就记得它有一些些红运运的光泽，哎呀，我跟大家讲，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吸睛。尤其夏天的时候，有一点点太阳光打出来以后，我跟你说，你去这个花跟花丛中拍拍照，然后和这个小姐妹一起拍拍照的时候，这个感觉不一样。
0: 它很出挑，但是它不张扬，
1: 对
0: 不对？有些一些您同龄的人说，哎呦，这个到这个年纪染一个这么夸张那个红棕色，
1: 夸张，
0: 有点太突兀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有点个性，
1: 对
0: 不对？非常的出挑，但是它真的也符合我们这个年龄这种什么沉稳，有一定的历练，很成熟的感觉。
1: 太漂亮了，好，这个颜色
0: 135我也定了。
1: 另外还有一个颜色，就很多的家里有男士朋友，
0: 自然黑色，
1: 对，
0: 这个你看，男士女士都可以染。如果说你是比较传统的，就希望说我自己啊，就是乌黑亮丽这个发色，你看看，年轻染的这个也超级的漂亮，
1: 对，
0: 而且是光泽当中带着，你看，完全把这个白发都可以遮盖住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三个颜色今天都有少量现货，都是258元四盒。关键所有的颜色染好之后，染的时候淡淡的清香，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
1: 对，
0: 染完以后清水洗掉，再用洗发水洗一遍以后，吹干，你会发现哇。好像就感觉也做了一个什么焗油，做了一个护理一样，
1: 对，
0: 真的不是单单只是染发，只是遮盖白发。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染护焗油多效合一，把握住啊！此时此刻我们只有最后16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我们今天不是常规节目，叫做特卖，特卖有特卖的方案。常规你可能看到4大盒258，相对于278来讲已经直降20了。
0: 是，
1: 今天直降20，再加上2大瓶哦，两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每一瓶是500毫升大容量，你也看得出来，夏天我们就洗头发可能要非常多的频率，今天送给大家。然后今天6件单品258，单独一件单品算下来，海外原装进口的，这才多少钱？40来块钱单独一瓶，40出头一瓶的削弱啊。
0: 对，原来你要买到我们这样的4盒的染发剂是不太可能在我们什么特卖以外的直播，你以258元能够买到的。如果恢复到常规节目，这个赠品我们也未必送给大家，但是价格一定不是今天258元，
1: 对，
0: 大概率就是278元，对不对？你家里面跟老伴两个人可以互相染一染，然后呢自己平时翻翻这个发质的这个颜色，头发的那个颜色，我觉得今天就是单组订购4盒装加2瓶洗发水，起码你家里面一组是要定下来的。如果需要变化颜色的话，2组3组不同的颜色下单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是限时发售，售完为止，因为这个产品你要做特卖，品牌方给出的成本和力度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就可以了，全套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之前呢，我也做过萱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1: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0: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1: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
2: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一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3: 对，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2: 是，
3: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
2: 公众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
3: 也好，全线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哪怕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我可不怎么自己动手染头发，我是到外面什么理发店里面去染的。但你想，这么热的天，你要跑出去吧，对吧？舟车劳顿，在那边要预约，可能还要排队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在那儿染发可能啊3-4个小时，
1: 对，
0: 坐在那真的这个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对不对？染一个头发还是挺费时间的，那而且花销也不便宜哦。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它是居家染发，什么概念？就我们在家里的话呢，自己会梳头就会染头发，然后染完以后的话呢，没有刚刚我们这个娇姐说到的，你还得坐在那儿啊。我们是干嘛？你染完以后，你在家里做做家务没问题，你活动活动也可以，甚至有的时候啊，打打电话、煲煲电话粥、看看电视连续剧，一起过去了。好了，你再用我们的白茶洗发露洗完。哎，我们染出来的效果你会看一看，蛮不错的，好像跟美发沙龙染出来的感觉的话呢，就是一模一样的感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削弱到今天已经有100多年的品牌历史了。我们不管是遮盖力也好，染出来的效果也好，色牢度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颜色正不正也好，这些都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您只要放放心心在家里染完1到2次，你一定会成为我们削弱的粉丝啊。
0: 对的，因为没有任何的那种什么科技狠活，也没有什么那种你说要什么使用技巧，就是很简单，
1: 对，
0: 都不需要搅拌，都不需要担心滴落。你家里面直接我们这个染发剂，对吧？就是你按压它挤到这个梳子上面，我们两只管状这个染发剂已经帮你混合到一块了，直接就从梳子上面梳到你头发上面，对吧？而且我们还有挑头路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女士的长发呀、中短发呀，都可以直接来染。就连平时很多你说我自己都不怎么打理自己容貌的，很多一些叔叔伯伯亲自上手来染发，都会发现说，哎呦，比你们什么电视上面啊教我们的更加方便，真的是轻松的不得了。
1: 对的，把握住啊，34克之后最后12分钟左右的时间，颜色方面不纠结，6号色自然黑，4MP号色我们是枫棕色，然后还有3RO是我们今天的玫瑰棕。今天的价格划算，为什么？因为常规节目4盒要278，今天是直降20，还送给大家特卖，真的厉害了，送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6件的单品带回去才258，1件43块钱啊！
0: 是性价比极高，限时放送的特卖，所以选择颜色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也可以让你的小姐妹，对吧？平时都喜欢打扮的、都喜欢染头发的很多的一些闺蜜一起来下单，订购先是02151119900。
2: すぐポイントで染めれるのがすごく便利だなと思ってます、はい、この値段で1回で染めれ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くお得だと思ってます。
3: シェードを買いに来ました、はい、春夏に向けて少し髪の色を明るくしようかと思って。
4: 髪もきれいに染まるし、お値段的にもってことですから。
5: 之前呢，我也做过削弱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7: 目前到这个点为止，已经是没有1瓶的库存了，全线都已经售空了，1577位新位顾客都订成功了。
8: 所以现在对不起，全部现货都已经没有了，
7: 是
8: 我们只能够来预约，枫棕色就没有现货了，我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好，全天4000多套都订出去了。
0: 以往每当常规节目都很热销轩若染发剂，我们这一次啊夏天今日特卖来了，3个颜色都很好看，不仅是颜心头上的，还有我们你看模特头上的，
1: 对，
0: 真的是啊，我们说如果你喜欢那种什么有点偏那种咖色的那种棕色，特别的洋气啊，
1: 对，
0: 这个我们很多一些就是我们的观众染了以后，
1: 对，
0: 女儿都说真好看，妈妈、我也要染这个颜色。
1: 对对对，这个是回购率非常高的啊。为什么？就是这个颜色，首先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显得肤色非常的白皙，第二点染出来以后这个效果，大家来看看有谁会不喜欢，尤其我们说从背影看过来的话，哇，真的，这就是这种啊健康的这个发色的感觉。
0: 对，没有说因为染头发损伤了发质，你感觉这个发丝是不强韧的，对不对？下面可能什么哎分叉很多，或者有点毛毛躁躁的、感觉只有颜色没有光泽。我们这个可不是哦、因为我们做到了染护2合1，这个就是也是打消了大家很多说我其实想染发的，但是我就怕不好那种什么染发剂损伤我这个头发。
1: 对，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顾虑了啊，放放心心。这颜色我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自然的风。 棕棕色，然后再来看有一个3RO， 这个颜色好好看，为什么？红晕晕的光泽，红晕当头，您不要吗？不管您是长发、直发、卷发也好，这有一点点光泽出来的话呢，就显得肤色特别的棒，然后
0: 时髦的不得了，这个颜色。
1: 对，时髦这个词用的好，因为上海的妈妈真的就是非常的洋气啊，把握住3RO，真的是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色号非常的全，还有一个就是
0: 还有颜心头上，我们的这个自然黑色，这个真的很多一些男士染起来也特别的漂亮，全部三个颜色都是遮白发的，你看这个就是有点偏那种咖啡的那种棕的那种颜色，这个就是你看自然黑色，你可以自己做个比对，哪怕你说哎呦原来你们这个自然黑色我是买过的，哎我这次我买这样一个就是棕色的这个颜色，
1: 对，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你平时换一个发色，换一个心情，换一种不同的装扮，这个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就是染了以后头发光泽感都极好，
1: 是
0: 不是那种枯的那种暗淡的或者发质不健康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最后8分多钟的时间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常规节目你可能看到有4盒是278，今天我们是不管买哪个颜色是直降20，今日特卖嘛258，好了，另外我们还送给大家2大瓶的白茶的洗发露，500毫升为1大瓶，我跟大家讲很有可能下一次直播我们有到直降这2瓶就不加赠了，所以我们今天是限时降价又加赠，单独1瓶约43块钱左右，颜色方面不用纠结，都是我们说全新批次啊，
0: 对，外面一盒如果你在外面别的渠道买它的话，我们单盒价格给大家看一下，108元，你就花258元，3盒都买不到，你别想买4盒，还有这个洗发水，一盒19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全部都是原装进口的，
1: 对的，所以108，你想看4大盒的话呢，不好意思，400多了啊，然后258只能买到大概2瓶左右，今天是6大瓶，4盒的这个染发膏，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把握住了啊，
0: 对，特卖力度，很多观众家里面订好几组，各个颜色都来一套也可以，跟闺蜜分享，让小姐妹也来订购，完全没问题，尤其是您的兄弟姐妹同龄人差不多，白发都比较多的，白发用遮白发的很好的，我们这个染发剂就适合我们东方购很多老年观众，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之前呢我也做过轩若染发剂的节目，在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把它介绍给我的爸爸妈妈们，
6: 我妈妈使用下来呢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使用起来又非常的简单，
5: 它呢其实很好的可以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我爸爸妈妈用，他们在家里面呢也很喜欢，只要挤在梳子上面一次性就可以完成了，
6: 然后妈妈用完之后啊跟我说，她觉得去理发店去染头发啊有的时候感觉又贵，同时呢这个可能染完之后啊有一些味道，但是用它呢自己在家染头发就非常方便了。

0: 屏幕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我们轩若原装进口这个染发剂的今日特卖258元四大盒，朋友们，哪怕你是单独订购一组，跟家里面老爸两个人，其实也能够用蛮长的时间。嗯，如果你是男士用或者那个短发用，咱们这样一盒里面这个两支染发剂，真的就是特别的耐用经用。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遮盖白发能力是特别强的，稍微挤到我们这个齿梳上面，轻轻一梳，对吧？覆盖力很强，我们这个齿梳的设计也特别的好，它就是能够包裹住每一根发丝，把它们这个颜色染上去。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居家染发原来可以变得这么轻松和简单。但是此刻大家真的不能纠结，五分多钟我们再看看颜色啊，因为今天色号很全，
0: 自然棕色，
1: 对，
0: 这个是
1: 这个颜色，哎呦好吸睛啊，对不 对？因为很多女性朋友都需要阳气，阳气的话呢，我们改变一个发色好不好？不要一成不变，总是一个颜色。然后这个颜色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它就是栗子科稍微浅一点点的颜色，吸睛，然后显得肤色白。另外就是染出来的效果，你看到很柔亮，很柔顺，
0: 它就是在那种室内的感觉还是比较深邃。如果你在阳光下面走一走，就感觉朝气蓬勃，对不对？也是特别特别洋气的。这个时间很多观众，如果你说我除了这个自然黑色以外，我要换一个颜色，
1: 对，
0: 这个自然棕色也很建议大家来选择。
1: 对，
0: 如果你说我要个性一点，我要出挑一点，照片里面我就是 C 位，我还要红晕当头，那我们这款自然红棕色你也可以选择。
1: 对的，这叫三 RO， 然后这个颜色自然红棕，你看从我们今天你看头顶的部分有一点点光追下来以后，就非常的吸睛，很时髦，这个词真的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这个精致程度、时髦程度，可能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喜欢它。那今天把握住了啊，两个颜色今天的话呢都是非常好看的洋气的颜色，
0: 还有颜心头上自然黑色，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六号色，我们现在所剩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你看我们三个颜色放在一个画面当中，其实你都可以尝试。喜欢染发的很多太太其实也是心态很包容，对不对？就是说我家里面打扮呀、穿着都特别的时髦。这个是我们今天自然棕色，这个是自然黑色，还有另外一个红棕色。但是统一的是它们染完以后发质、发色都极为漂亮，尤其啊它是有光泽的、很健康的那个发质，不会因为说你什么染发呀，对吧？损伤发质，很干枯，有点那种暗淡，没有什么那种光泽。
1: 对，
0: 咱们这个染发剂东方购热销这么多年，大家这点共识评价是都有的。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不管是我也好，模特也好，包括我们东方购有很多很多的导演、主持人、老师，其实都在用轩若，
0: 是，
1: 包括其实我家人也都在用轩若。所以轩若你只要用过一两次，很多的妈妈，如果你有染发需求的，肯定会反复回购的。
0: 是的，
1: 但是什么时候买，就是价格划算的时候，特卖的时候啊。
0: 对，原装进口的产品，怎么样梳头你就怎么样染发，染发剂两支给你和好了，直接挤到我们这个齿梳上面，往头上梳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全部给你做到了专业的白发用，就是很好的能够帮助大家遮盖白发，所以很适合有白发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鬓角一点点染一染，对吧？耳朵后面，对吧？脖子那个地方有白头发的染一染都可以。
1: 对，
0: 每一盒在外面是108元，你在外面直接买四盒就是400多以上，
1: 对
0: 不对？我们送给大家其实两瓶这个洗发水，也是外面单瓶价格蛮高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四瓶哦，不需要我们原来的278元，再降20元，258元。染发洗发水送给大家，直接2大瓶500毫升大瓶装的，
1: 对，
0: 6件单品，你258除以6除一下，每件单品40几块钱，这是原装进口的染发剂，
1: 对的，保证
0: 性价比真高啊，
1: 对，保证专柜正品真货，而且东方购物送货时效蛮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
0: 是
1: 批次大家不用纠结，保证是全新批次啊，
0: 是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今天特卖可不能像原来这样子，我们售罄了以后您还没有订到，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染发剂，因为我们很多东方固的顾客都是跟你一样的同龄人，大家用过评价好，方便又不滴落，对吧？家里面哪怕你说我不用什么铺什么报纸呀，拿个什么那种塑料袋什么套在那个肩膀上面遮一遮垫一垫，你也能够染发，它是不滴落的，怎么梳头就怎么染发，家里面这个齿梳一梳以后，就是染发剂全部都是附着在你每一根发丝上面，不是弄的什么滴滴答答，对吧？弄脏衣服呀，家里面地板上面、桌面上面一塌糊涂的。
1: 所以其实我们反复要跟大家强调，就居家染发也可以变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然后关键染出来的效果的话呢，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就无阻了我们的六号色。
1: 对，把握住，现在就是应该定哪个颜色？三个颜色告诉大家，六号色就是自然黑色，最后的无阻的现货。然后 CMP， 刚刚我们看到的自然的风棕色也很洋气。还有就是325，我们说红运运光泽的玫瑰棕色，不管买哪个颜色，今天我们都四盒再加赠2大瓶的白茶洗发露，价格不是27.8，只降20啊！
0: 对的，恢复到我们常规节目，真的就是今天组合性价比是没有这么高的。
1: 对，
0: 所以你今天选择颜色，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到了后面，头发染好了，跟家里面子女出游了，对不对？有可能哎，您跟自己的女儿像姐妹一样，
1: 对
0: 不对？然后呢，小孙子、小孙女也会觉得哇，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年轻哦，那个真的是心情极好。
1: 是
0: 打电话告诉我们需要哪个颜色，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箱盒、原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海参，很多朋友都说，哎，海参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好在哪里呢？夏天大家吃不下东西，胃口没有那么好。那么海参呢，一方面帮大家补了高蛋白，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低脂肪的，而且它是低胆固醇甚至零胆固醇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让肌肉呢壮壮的，我们可以来吃一些好的海参。同时呢，你又不用担心那些胆固醇给你带来的身体的负担。那海参这么多，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呢？千万千万不能错过的是同仁堂，因为同仁堂它是疗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所以说我们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哈，有哪些人说话是能说得上话的，他的标准的制定是要被别人来遵循的，这点很关键。那今天同仁堂它就是一个这样的行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也特别的高，那当然也请到了大高老师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您。
1: 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家好。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起来了啊，35度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呢汗出的比较多，消耗也是比较大。那好多人说我要滋补，但是很多滋补品呢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够补的，但是海参它不一样啊，海八珍之首啊，而且呢夏天滋补更加来得好。
0: 嗯，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首先就是在那个构成上面，可能很多朋友一直以来都是对东方购物的海参的构成是比较的这个在意，对吧？性价比如果高的话呢，这个大家就会比较的想要去买单。那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两个构成，我在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特卖嘛，对不对？两个构成，一个是50支，一个是30支。先来说50支的，50支平均到每一支啊，平均到每一支是30克。
1: 对，
0: 我们今天其实分量是往上走了的，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平均到单支的价格33.9块，然后还会有给大家特别加赠两个古扇滋味的海参，
1: 对，
0: 260克一盒，一共2盒。参加完活动之后是25.9块一支海参，这是一个小组合，
1: 是
0: 就是说个头小，但是那个数量不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个头上面非常大，大概有50克的，这个是30支，30支呢，它的专柜价格是7999，我们今天只需要1899，也同样是送2盒这个，
1: 没错，
0: 送完价那个凑完单之后。价格是14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5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可能就是1到2杯咖啡的价格，但是大家呢就可以来买你想要吃的这个海参。
1: 是。
0: 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海参，同仁堂的海参品质非常好，它做到了足斤足两。
1: 对。
0: 那这个怎么说呢？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我手里拿到的啊，就是我们一个大号海参，
0: 啊，
1: 说是说50克，实际上它的分量是超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同仁堂啊，而且是即食海参，反过来呢，也给大家完全能够看得到啊，我们整个的它的刺的形状非常明显。我直接呢把它剪开来，其实它有撕口的，我只是让它呢就是说能够更好的平整一点，这个撕口
0: 展现出来，
1: 展现出来。
0: 嗯，
1: 好，我首先给大家看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说固形物含量，我们正常要求大于85%，这就意味着呢，你的钱大部分都是花在这个身上面，不是花在这个水上面。你看我开袋之后，几乎滴不到什么水，一点点啊，几乎你看不到什么水。
0: 对，
1: 所以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好，足斤足两。那么第二呢，我把这个参啊。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
0: 哇哦，
1: 哇，好不好？
0: 好肥的参呐！
1: 这个东西啊，我不是说别的，大家看过也都见过，对不对？好不好？大家一目了然的。首先粗壮有力，而且第二点呢，我在晃动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弹性是非常足的，那么再来，你说这样直立着不稀奇，我横过来，没有这样塌下来吧？不是像有些参啪就咋就。挡无赖了，
0: 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而且你看还是有弹性的，这就非常的厉害了。再来看它整个的刺，整个刺哦一根根挺立，而且呢它是这种三角状的，非常的粗壮有力，而且刺到一排、两排、三排、四排、五排这一圈全部都是我们的深刺啊，
0: 对，
1: 非常的扎实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反过来看这个里面啊，
0: 哎呀，
1: 这个里面大家看一下底足。这个底足非常的密实啊，说明什么呢？它是牢牢地扒在这个岩石上，保持身形的稳定。最重要的，来看它的最最核心的精华的地方，就是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啊，有的参你有没有发觉啊？打开之后，海龙须啪嗒嗒，它就滚下来了，挡了个高的了，敷足足啊。但是你看啊，我是全部紧紧地贴在它的长臂之上，
0: 甚至我拿这个叉子去扒了它，
1: 我都可以啊，
0: 都扒了。
1: 你要用力扒才能够行。
0: 紧紧的附着在这个海参身上。
1: 这个参啊，我直接放在砧板上给大家看一下，我来切一下啊。弄个参，我不是这样放下去，小心轻放。你看我直接，
0: 哎，
1: 我是直接挠，能可啊， 棒，鬼游起来。嗯，你看，
0: 自由落体，
1: 自由落体，它都能够弹性十足。嗯，那么我拿刀啊给它切一下，这个刀下去之后，你自己看，
0: 这个身是
1: 切不下去的，它有这个弹性的，嗯，要用力的切，
0: 这个身
1: 用力的切，用力的把它切下去，嗯，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弹性，它整个的一个紧实的一个状态。嗯，大家看啊，海龙须那整个啊满长满筋啊，像这种身的品质。说句实话，东方歌舞做的身，你海参你也看到很多了，但是像这样的海参的品质还是让大家惊艳的。你看，
0: 对
1: 对吧，这个身，我海参啊，我把它按下去，嗯，非常好的弹性，而且整个肉壁啊非常之厚实。嗯啊，因为这个呢我们是达到了8年左右的生龄，这是非常棒的，
0: 是的，
1: 开袋计时。哎，所以你
0: 直接就可以来吃
1: 的，直接呢我的手拿好了，那就这样。
0: 对，它因为经过清洗之后，它最后一道用的是二欧反渗透膜的水清洗的，所以非常非常的纯净，
1: 一点腥味都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就是没有什么沙沙粒粒的那个
0: 大海的鲜味哈。
1: 对，
0: 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点可能大家呢也差不多吃好中饭了，回想一下自己中饭吃了啥，可能就是随随便便对付了一顿，对吧？你每天每天都这么对付，那身体肯定吃不消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啊，给大家推荐三道菜。
1: 对，
0: 第一道菜就是红烧肉。嗯，红烧肉跟咱们这个海参搭到一起是个完美的搭档，完美的组合。红烧肉当中有海参的鲜味，
1: 对，
0: 海参当中有红烧肉的香味儿，
1: 对，
0: 全部都能够搭到一起，这道菜是可以说是同仁堂的这个看家的法宝。
1: 我跟你讲啊，其实呢，上海人对于红烧肉是一点都不稀奇，家家户户每周可能你经常都会做这个孩子吃一次的。但是加了海参的红烧肉，你有没有吃过？平板支撑哦，弹性十足哦，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啊，像这样的海参，你看，尤其跟这个肉在一起啊，我来吃一块，
0: 它得跟肉搭到一起来吃，哎，特别香。
2: 高老师，姐，
0: 姐吧。
2: 牛个米多啊，是不是也精致了？
0: 你可以再来一块
2: 海鲜的味道和肉的味道都在一起了。
0: 对，
2: 得了，我今天大补了。哎，
0: 绝对大补的。这个季节，因为很多人都是
2: 对吃的相对清淡嘛，
0: 哎，
2: 对不对？
0: 太清淡了。
2: 那你蛋白质的补充呢？嗯，对吧？但是我也不希望什么胆固醇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比较高。
0: 对，就可以吃这个来进行一个滋补。
2: 有喝弹。
0: 那当然了，开玩笑，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这个是我们说，就是家里面爱吃红烧肉的，咱们就不要光吃红烧肉，咱们就可以直接红烧肉跟海参加到一起。另外一个是素的，咱们这个素的呢是那个芦笋，带上我们的这个海参，这个就是一根海参一盘菜了。
1: 这个真的颜色一看就是夏天你特别清口的一个味道。
0: 对，
1: 但是呢，如果只是芦笋，只是你会觉得太素了。嗯，那这个呢，你看芦笋加上呢。嘎了一刀，哎，你看荤荤素素全有了。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一口下去，
0: 一口下去很营养，又有芦笋这种蔬菜的膳食纤维，又有咱们今天海参的营养，味道怎么样？
2: 推荐，强力推荐，绝对赞。不仅问您呢，它有海鲜那个鲜味
0: 儿。哎，我发现那个海参吃出芦笋的清香了。
2: 对，它正好中和了一下，这就是算一个融合菜了，对吧？
0: 好吃，
2: 好吃吧？
0: 强烈推荐，
2: 对对对对，
0: 强烈推荐。
1: 这是我们今天，
0: 还有个赠品啊，
1: 补膳滋味的海鲜，那两盒，这一盒倒出来呢，你看就是这样的。你直接呢，你下午说，哎呀，我今天我想算了，来，你就直接拿一盒
0: 送给大家的，
1: 送给大家的啊，这是198块钱。
0: 对，咱们要是晚上看球，看球看到饿了，是不是？哎呀，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1: 对，
0: 然后呢，咱们就吃这个，特别健康。这个也是送给大家这样的两盒的，今天作为特别的礼物。
1: 是
0: 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呢，因为它是足斤足两，很多人不理解足斤足两的这个概念。现场给大家称好不好？
1: 好，我们说啊，保证是什么呢？1500克，也就是3斤嘛。那我们现场呢，不仅说是足斤足两啊，您看是不是让你在这个保证你分量的同时，还给你带来一些惊喜？我们今天来把这个全部给它倒进去，把分量，我说买这个东西啊，
0: 一定是吃分量
1: 。来来来，一个都不要少，一个都不要少啊，
0: 一个都，哎呦，满满当当的啊，
1: 满满当当的。好，把它放好。
0: 这个是50头的。
1: 好，
0: 50头的，我们看一下啊，按道理应该是1500克，我们今天拿到手多少克？
1: 2090克，
0: 2090克，
1: 差不多将近多了590克
0: 啊，五百九十克，
1: 对吧？
0: 咱们今天什么情况？
1: 我们今天啊，你想想看，说是说1500克，我们实际给的是2090克，那我们今天算个整数，好不好？我
0: 就算
1: 零头抹掉，就加500，
0: 加500克，
1: 好吧？
0: 相当于是拿到手是
1: 2公斤。
0: 两斤了，
2: 两公斤四斤啊，
0: 四斤了，两公斤四斤，一共四斤海参。
2: 对，
0: 我们今天有50头，那么每一头就差不多40克左右。
2: 对呀，
0: 还有这个两份，
2: 生命更长了。
0: 对，还有两份这个古扇滋味海参。
2: 对，
0: 那么然后再有400元凑单成功之后1299，就是1000出头点头嘛。
2: 对，
0: 25块钱一只，拿回去一共50包，每包都是将近40克左右的海参，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构成，这个50头的哈，每一只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来自于同仁堂的海参。
2: 是，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3: 在以往的海参国标中，只对海参的蛋白质进行了规定，对其他更关键的营养元素却没有标注。同仁堂与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从源头到产地到生长年限再到生产工艺全过程，对海参功效成分的跟踪和分析，最终制定了辽参营养标准。新标准规范了海参关键营养海参多糖、海参钙、精氨酸和蛋白质的指标，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更明确了海参的功效价值。
4: 就我们这个标准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者解决了吃海参到底吃什么的问题。其实吃海参呢，确实就是要吃海参的这些活性成分，这些活性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人体获得必需的一些氨基酸、蛋白质、多糖等等。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给海参洗澡的镜头。
1: 那对
0: 这个海参啊，它的清洗是非常讲究的，
1: 是
0: 它要把身上的那些沙嘴啊剪掉，然后把身上那些污垢啊死皮啊给它去掉，
1: 对，角质
0: 清洗，对，清洗一共来回的流程是四遍。那么这四遍的最后一遍呢，用到的是二氧化碳渗透膜清洗，达到的就是清洗完的这个水依然可以饮用啊，要达到这样的标准。
1: 因为我们是开袋计时嘛，
0: 对，所以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还想能够做到这么繁复哈，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说句实话呢，海参啊咱们都吃，但是呢海参你要说干海参你要去发吧，还真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很多人没有这个技术，有的时候发的太小了，有的时候发的太过头了，发到那腹肚肚啊，哎呦，这个里面都是水，吃起来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呢，这个需要什么呢？十几年以上的老师傅啊，这个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那么他的经验啊，然后呢，他这个发泡之后呢，保证我们海参啊，个头啊、口感呢、都能够达到上佳的一个标准。而且同仁堂呢，它也是整个辽参啊营养标准的制定者。也换句话来说，一流的企业做的是什么？是定标准。你把标准定下来，然后所有的同行业从业者都按照你的标准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呢，你可以就直接告诉你，这就是行业的地位。也就是说呢，您在这个行业当中，你必须有这样的身份，你才可以说，哎呀，我才是真真正正的把这个啊标准定出来，让大家呢都按照。让这个行业更加蓬勃的能够发展，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定标准的人。
0: 是的，是的，海参当中的营养特别丰富。我们说海参是海八珍嘛，
1: 对，
0: 在中国的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些膳食的这种滋补品当中，海参一定是拔得头筹的。很多人呢就觉得说有一个误区，觉得海参一定要在什么冬天呐、刮起北风来吃。其实夏天咱们年纪大的人，如果说是消耗比较大，肌肉流失的比较快，你就来吃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的。
1: 对，但是呢，它高蛋白的同时，又不像其他的东西，脂肪也高了呀，比如说胆固醇也高了呀。我们是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于接近于零的胆固醇。
0: 对，
1: 你只是把好的优质的我们的蛋白质啊，包括多糖呀，包括海参皂苷啊，你吃下去之后呢，但是你没有身体的其他负担。
0: 是的，这会儿是这个7月9号的2:20。
1: 对，
0: 我们现在是在帮大家做直播啊，这个不是录像带，是直播。可能很多朋友最近一段时间看球，是不是都熬夜了？
1: 对，消耗很大
0: 啊，消耗很大。
1: 对对对对对，
0: 都是2-3点钟睡觉，因为你看了球，像前两天那梅西进了一个球之
1: 后，兴奋了。
0: 我估计很多人都没睡着吧，
1: 那个晚上，
0: 本来是2-0，后来变成3-2，
1: 对
0: 吧？大家都一个兴奋，一个晚上都睡不着。那你想看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可以给自己来一根海参，对吧，滋补一下，因为可能第二天还要上班，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海参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出汗出得多，消耗大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补品。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海参，再给大家称一下分量哈。
1: 好的，
0: 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净含量的。
1: 对，
0: 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讲，我们吃到的这个海参固形物一般来讲就是到85左右，
1: 对，
0: 相当于15%是你要为水买单的。
1: 对，
0: 它这个海参浸在水当中，就好像麦卢卡蜂蜜当中允许有15%的水。那我们为什么给大家很多时候带来的那个鸡尾式的蜂蜜，很多人就很喜欢呢？
1: 对啊，100克的海参有15克，你说是水，对不对啊？那像我们今天100克的给你海参，就是100克的，
0: 甚至还不止，
1: 还不止，还
0: 超出了，甚至还不止。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甚至还不止？因为我们的克重就是1500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上面给你写的非常清楚，净含量300克。
1: 对，
0: 净含量300克，对吧？好，然后一共是10只。
1: 是，
0: 好，我们固形物是不低于300克，不低于300克，
1: 不低于300克是最低标准哦。
0: 哎，是最低标准。
1: 对别人来说是高标准了，但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呢，那就是一个低标准，
0: 对，
1: 也就是最起码我要保证你300克以上的。好吧，这个呢，我们说买海参，你这个钱啊，你也没少花。所以第一个，分量足，也就是足斤足两，这是最最低的。
0: 对，
1: 我们的对我们自身的一个要求来
0: 说，我们可是现场拆啊，
1: 现场拆啊，
0: 大家可以看到一包一包全新的，我们现场来拆，
1: 来
0: 拆给大家，然后大家来称分量，
1: 是
0: 感受一下。你在家里也可以这样如法炮制的来称，
1: 您都可以称 啊。这个称出来是多少呢？我们说应该是1500克，但是我们称下来是2090克，是吧？那多了多少？多了590克，590克，将近1斤2两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哈，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50头的是买3斤拿4斤，
1: 对，
0: 买3斤拿4斤，算下来一头的价格也就是20来块钱。
1: 对啊，
0: 参加完活动，另外一个组合是 30头，每一头是50克，
1: 是，
0: 一共是1500克。那么这个1500克的，我们今天拿到多少？
1: 我们呢，最起码保守的，来，我们也加一下啊，最起码给你再加300克。
0: 哦，厉害的，6两。
1: 再给大家6两。
0: 6两海参、嗯、啊，6两海参，那算下来单头的价格49.9块。
1: 对，
0: 性价比也非常高。嗯，每天什么时候吃？每天早上吃。我跟大家讲，或者是你晚上熬夜了，对吧？嗯、你看了球了，你这个时候呢，其实按道理要睡觉了，2、3点钟，但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叽里咕噜的，
1: 对，
0: 你不吃点东西你睡不着。
1: 是，
0: 但你吃很多东西，其实会给你身体增加负担。嗯，那你这个时候吃什么？咱吃点这个海参。
1: 对，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接近零的胆固醇。
0: 嗯，然后。后呢，咱们这个肌肉让它掉得慢一点，是不是？哎，咱们这日子还长着呢，然后我们让肌肉掉得慢一点，让肌肉保有的那个保有率再更高一点。嗯，这样咱们走路的时候呢，包括咱们去玩的时候，咱有劲儿点，不是更好吗？是不是？所以喜欢的话，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构成，除非你说，哎，我就是想精细一点，吃得慢一点，你就定个小组合，嗯，都是可以的。现场这个菜我们要现在看一下吧，给大家瞄一眼吧。
1: 好的。
0: 因为这个点呢，我们给大家带的这几道菜呢，是可能是大家平常不太会去做的。
1: 对，
0: 一个是海参
1: 干丝，对吧？
0: 海参干丝的这道菜绝了，
1: 大煮干丝上海人很喜欢吃啊、淮扬名菜，但是呢它还是稍微素了一点点，加上这个海参哦，弄苦呀，可海参个刺哦、
0: 很肥的，
1: 很肥的，
0: 很肥，
1: 而且你看看得出这个弹性的、对吧？你想把这个
0: 替大家尝下味的，
1: 我们的豆制品里面加上海参之后呢，第一它整个的菜的口感，它的鲜味上去了，对吧？第二点，你在吃这个时候，你的营养的补充更加的充足了，要不然你就是纯纯的豆制品了，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对，怎么样？感觉好吗？
0: 非常好吃。
1: 是是是是是，而且你吃进嘴巴里的 Q 弹的感觉，以及它的海鲜的清甜的这个味道啊，这是非常出彩的。
0: 我好满足啊，
1: 好满足是吧？哎呦，这个太棒了！来，
0: 这根给你，
1: 这个更厉害了。这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好多人说，哎呀，我就等着得吧。等着得呢，其实还是不够的啊。那我们今天试试，
0: 你看这个凳里面，
1: 就给大家握一个。哎，大家看啊，海参好不好啊？如果说这个海参质量不好的话，我这样抖一抖，它要断的。你要怼它嘛。哎，所以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发的这个过程啊，刚刚好，恰到好处。第二，我海参的品质是非常的好，它才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弹性。
0: 我一边听大庚介绍，一边我在旁边偷吃。
1: 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那我也得吃了呀。
0: 吃起来。
1: 像这个，你看啊，像这样，我跟你讲，你其实一个人吃啊，两个人吃都没问题。像这样一个大海参，
0: 一人一半，
1: 对吧？一人一半。那么你这样的话，蛋白质什么都补充了。
0: 非常好吃。嗯，
1: 你看这个确确实实啊，
0: 我跟大家讲啊，你要学会看。嗯，你看到那个主持人跟嘉宾两个人抢着吃的，你就知道这个东西肯定好。因为我们是知道这个东西它的品质怎么样的。嗯，如果我们呢互相谦让说，哎呦，能吃能吃，可能啊，可能，我是说可能，它就没有那么的好吃。
1: 抢着吃一定是对的，好吧？
0: 对，抢着吃的一定是好的。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不管小组合大组合，咱们定一套。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很好。大家根据需要来，一个是30头，一个是50头。50头呢，其实我们今天已经到将近60头了。
1: 对，
0: 30头呢，我们就到三十头的，我们就基本上到60克。
1: 60克。
0: 50头的到40克。根据需要来啊。
1: 多十克，最起码多2年啊。
0: 哎，如果是你的话，你吃哪个组合？
1: 我吃大的。我吃大的。
0: 你会吃东西啊，越大越鲜。
1: 生灵不一样啊。滋补的力量不一样，哎，
0: 就像野山参，
1: 对啊，
0: 一定是15年，
1: 对啊，
0: 对吧？
1: 懂了啊，哎，
0: 懂得大家都懂得，
1: 也没差多少钱，哎，
0: 真的没差多少，干嘛不吃好的呢？是吧？02-515-9900。
2: 接下来我们请出重磅嘉宾，我们刘大厨在我身边了。大厨您好。
3: 你好。哎，
2: 这个我刚才吃的这么美味的参都是您做的，是吧？
3: 对对。
2: 但是有个问题就来了，您为什么选择咱北京同仁堂参？跟别人家的海参，平常您这个经验多啊，到底有啥区别不？
3: 同仁堂海参呢，它操作起来它是比较方便的啊，不像有一些海参，它加热以后，它的口感就是像面条一样，
4: 对，
3: 发囊，
4: 是的，
3: 用我们大连话来说发囊啊，不好吃。而且这个海参呢，无论你是凉拌还是加热，它的口感一直都保持在 Q 弹，哎，它区别非常大。
2: 您能大概给我个价位吧？就比如说这盘菜是，
3: 像这盘菜呢，它是198，黄金米烩海参，
2: 黄金米烩海参，
3: 对。
2: 我发现这个没比上海便宜多少啊，这个价位还是蛮贵的。那这一盅呢？
3: 这个也是，这是浓汤烩海参，也是198。
2: 好，那我旁边刚才吃了都剩只剩一半的这一个是？
3: 这个是沙拉海参。298，
2: 我这半口298吃没了，
3: 哇，
2: 太贵了
4: 吗？因为你刚才吃的这款海参就是咱们东方购物卖的同款足金参。
2: 足金参，
4: 对，
2: 怪不得口感这么好。怎么，李总？
5: 没事，你一管你说，我就吃，我吃一根赚298呢。
0: 海参呢适合三类人群来吃啊，第一个就是健身人士，你像嘉伟，嘉伟是常年健身的，所以嘉伟我记得他当时跟我说过，他是每天早上会给大家吃，会给自己吃两根海参啊，空腹来吃两根海参。你看他吃起海参来，这个
1: 镜头，
0: 他是镜头很，看到没有，就这一段，他自己早上会给大家，就是会给自己来做这个海参。另外一个人群是什么呢？就是爱美的女士，因为海参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它其实是对咱们的这个咱们这个皮肤的弹性是有帮助的。还有第三类人群什么呢？就是说咱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了，肌肉其实会下降，
1: 对，
0: 肌肉会流失的特别快，
1: 对，
0: 现在都知道咱们要存钱不如存肌肉，
1: 是的，
0: 对吧？那么这个肌肉从哪里来？肌肉少不了蛋白质的，对吧？你没有蛋白质，你的肌肉从何而来？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这个海参，它可以帮助大家。因为它是高蛋白嘛，又是低脂肪，又是接近零的胆固醇，那么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能够留住肌肉。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吃下去的东西其实真的还挺关键的。
1: 对，你看高老师一直在说，我的嘴巴呢一直在吃，一直把刚才那个大海参锅给吃完了。
0: 我就是一直在吃，就让你让你这个把它吃完。
1: 好好的，
0: 对。
1: 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确实是好，好多。我们说补品啊，它是按照季节来吃的，有些东西它这个季节不对，它不能吃的，吃了以后反而适得其反。那这个海参不一样，它一年四季它都能吃。这是不是说我们刚刚了解的一个常识？可能中国人千百年来，他通过这样的一个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它是常识了，变成一个，对吧？所以呢，在夏天我们消耗比较大的时候，你刚才说的三类人群那是重要。其实我们普通人群都可以的。你比如说。明年要高考的人，现在都要开始补课呀、冲刺呀，各种情况都会有，对吧？包括现在准备，研究生考试的，你看12月份研究生考试，差不多，你看，
0: 那没两个月，
1: 没几个月了呀，对不对啊？每天晚上，像我儿子，基本上就是两三点，一两点。
0: 那你得给他准备一点啊。
1: 已经给他在准备了呀。高考的时候，你想高三的时候每天一只海参，那现在又要研究生考试了，那还是每天要给他来一只的呀。
0: 对。
1: 要不然这个大课业的这个时间又耗精力又耗体力的，
0: 对，
1: 睡觉又少了，
0: 是
1: 吧？你这个确确实实该补还得补起来，尤其年纪大的，我跟你讲啊，你这一点点啊消耗，它是大于你的存储的，对吧？我们现在攒就是攒身体嘛。你这个消耗已经大于你攒进去身体了，
0: 现在攒钱没那么重要了，
1: 没那么重要了。
0: 对，特别是在上海，
1: 你消耗大了，
0: 特别在上海，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还真的不是那个啥那个地域那个意识哈，就因为上海它普遍的这个退休工资，
1: 社会福利比较好，
0: 还是可以的，那么它这个你们的退休工资放在这里呢，以前我们说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人生任务，
1: 对，
0: 我们要养孩子，我们要
1: 买
0: 房
1: 子、
0: 买车子、
1: 教育，
0: 对，可能还要给自己买个包包、买个首饰，现在这些需求都没有了，那么没有的情况下。你现在就不要把存钱当作是最重要的人生的目标，而是说我要让自己的健康成为另外的一个人的我自己的资产。
1: 对，
0: 我跟你讲，健康也是人的资产，健康是人的无形资产，大家同不同意我说这句话？对不对？
1: 尤其年纪越大越同意，
0: 大家说是不是？
1: 就剩身体
0: 了。我们说年轻人是他是能动得了才能赚钱，
1: 才能创造。对。
0: 那么你们是怎么？你们是能吃饭，就能赚钱，
1: 把自己照顾好。
0: 对，他们是要先赚钱，上班族是要先赚钱才能吃饭。你们是只要能够好好吃饭，你就能够好好赚钱，而且这个钱是源源不断的。 所以
1: 一直在的。
0: 对，所以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这个退休人士是赶上了好时代的。
1: 当然。
0: 那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牢牢的把握好手上的幸福，
1: 让这个好时代呢再延长一点。
0: 对，延长一点。
1: 然后让这个好时代的每一天呢，再过得质量高一点。哎，
0: 质量高一点。
1: 这是靠什么呀？靠身体呀。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拆一根海参，
1: 对对，
0: 什么叫做这个？这得肉率高啊。
1: 对，那个这个海参呢都是很大的一根啊，我们都是即食海参，而且呢这个海参呢我直接剪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几乎啊，你不像有些海参倒出来里面都是水，这个呢海参我那直接你看啊，几乎是没有啊，没有这个水。你看第二个，我把这个海参拿出来给大家看这个个头，
0: 要存健康啊，朋友们
1: 来。
0: 我今天真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怎么样，但是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咱们年轻的时候的那个观念，有的时候会影响到现在。
1: 对，
0: 人会有个惯性思维，
1: 省一省，什么剩菜剩饭再等一等。
0: 人真的是很会有惯性意识。像我爸妈，因为长期跟我生活在一起，他们就受我的影响。
1: 对，
0: 他们就很舍得吃饭，他们的身体也比同龄人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对，你长期啊注意饮食，长期呢注意滋补，而且是补得到位。
0: 对，
1: 对吧？那你的经年累月的积累下来就不一样了。你看
0: 我们家里的海参是常年不断的，
1: 对吧？哎，我听你说了。冰箱里面一直有的，
0: 我们家冰箱里的海参是不断货的，
1: 一排，两排，三排，
0: 六排，它有六排刺，
1: 而且你看这个刺哦，这个刺你看得出来的呀，这个刺是吧？这是真的倒三角
0: 的。它这种刺的密实程度和它这个紧实程度是跟人参跟这个海参的这个品种和参龄都有关系。
1: 对，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哦，腹部的这个底足密密实实、干干净净，一根一根就看得出非常有力的，对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那么还有一个呢，大家吃海参都知道，它最最有营养的呢就是这个海龙须。这个海龙须哦。正常有些我打开来我不敢这样打开，因为它里面腹足足啊，啪啦大姨就搂来了，
0: 能 QQ 啊
1: 挡下来了，对吧？
0: 紧的很紧的，
1: 你看你就这样你都下不来，你看到没有？
0: 对，
1: 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健康的有活力的啊，而且是营养十足的海参。
0: 对，
1: 好，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1: 这个海参，
0: 这个海参我现在啊，我因为哎你知道吗，我现在海参都我肉眼就能看得出来，
1: 那肯定啊，
0: 好坏
1: 你看按下去弹性，对吧？
0: 就像那个你们家儿子的那个胳膊上的肌肉一样，
1: 对，
0: 就是那种回弹性和那个紧实度，
1: 要用一点力气的，要不然还切不下去。
0: 对，
1: 好，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拿到哪儿，哪怕你是再养生生灵养了好多年海参的人，是吧？资深的那个参农，你看这样的海参是不是都要敲大拇指？你看肉壁。这个肉壁多厚啊，
0: 肉乎乎的，
1: 肉壁厚说明什么呢？你吃起来这个口感就特别的好，有嚼劲儿。
0: 对，
1: 第二个里面的海龙须你看满长满筋哦，再来一个弹性足不足，我们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弹性足不足，我把它扒开来看，
0: 大家在外面都吃过海参的，对吧？你知道外面的海参很多真的品质上面，
1: 对吧？你看我手一松，啪，哎呦，我把它按断了啊，我把它按断了，你看这个，你看随便来一下，那按下去，那弹性十足，
0: 弹性非常足，
1: 对吧？那你想像这样的海参，我们又是经过了多道的 RO 反渗透膜的净水的清洗，拿出来切完之后开袋计时，
0: 过瘾的。我们每次做海参的节目，我们大家都是那个兴致盎然的。
1: 对，
0: 1500克是我们的规格，就是我们的规格是1500克。如果大家拿的是30头的1899的这个价格，他在专柜里面买要7999。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呢30头呢，每一头的重量50克，基本上到60克了，然后还多了300克啊，
1: 多六两啊，
0: 对，多了六两，平均到49.9。
1: 对，
0: 这个组合呢是50头的，那么算下来，它每一头呢
1: 30克，
0: 差不多30克，我们升到40克左右，
1: 对，
0: 加了五百克，平均算来单只的价格25.9。
1: 对，
0: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在我们旁边有一块很大的板，这个东西是别的品牌拿不出来的，可能拿不出来的，我要加一个可能。
1: 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是有24个。海水的检测点，而这个海水的检测点是只有它达标了，它是达到了一级海域的这个海水的检测点
1: 要求，
0: 我们才会去捕捞这个同仁堂的海参。它上面的农残、兽药、重金属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海参在养殖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猫腻，比方说有的海参是吊笼养殖，
1: 对，
0: 有的海参是围堰养殖，小池塘、大池塘，这个东西都是里面要加一些保水剂啊或者什么的啊，我们就不去展开说了。但是如果是大海 啊，纯净的大海，那么就是让它自然散养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未检出的啊，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然后这些呢兽药农残其实是并非是必检项，我们也都帮大家做了检测，就是为了让那些比较讲究的人放120个心，然后我们是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者，然后这些我们都是合格已经未检出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来定你想要的那个规格，因为这个季节确实是需要来吃海参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如果你比较讲究，你想要吃一些比较品质高端的，你就吃同仁堂，同仁堂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2: 哇，这一口下去太满足了，这海参，北京同仁堂海参品质确实不一般。正好身边丁总来，丁总麻烦问您一下，市面上这么多家的海参，为什么独选咱北京同仁堂的海参？
6: 我们饭店对于说我们的食材要求选择是非常严苛的，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这道菜的价格。我们同时也是针对于多产地多品牌的海参，由我们饭店的 VIP 会员来进行盲测，来进行评选。最终呢，同仁堂的品质一致受到好评，所以呢，就是同仁堂也是成为我们饭店的长期的核心供应商。
2: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知道就众多海参里面啊，北京同仁堂的价位确实不低，那您这个有没有在这个上面的负担？说一定选择北京同仁堂了，那您这个成本不就升高很多了吗？
6: 一分价钱一分货嘛。要想选择好的品质，那肯定要付出相应的一些金钱。
5: 丁总，这品质应该就是那个东方购物，我们那个东方购物卖的那个大海参这级别。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进货价多少钱？
2: 有这个难题啊！
5: 我是4年了，我想是不是你这便宜点？
4: 来，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2: 您说。
4: 首先呢，刚才李总说这个啊，确实没错啊。咱们这个海参其实和东方购物供给会员们的是一样的品质，5到7年的海参。然后呢，单只是在50克左右，但是价格方面，其实我也不怕丁总不爱听啊，我们都是老朋友了，确实给到东方购物的价格要比给到丁总的要划算很多。
0: 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有些朋友可能刚刚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回想起自己中午好像真的没吃点什么好东西。
1: 哎呦，想想这真的我就是吃了点白粥啊，吃了点清淡的寡淡的这个东西。当然了，人是舒服的，但确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呢，尤其夏天消耗比较大，你这个补充可能还真的不一定够啊。一天少一点，两天少一点，那你真的一个夏天下来，你真的你的亏损就会大很多了，消耗又没有减少了，但是你滋补进去的东西少了。所以我们说饮食膳食是每天要把该补的补进去，像攒点东西进去，消耗嘛消耗的慢一点，补嘛补的多一点，这样呢你进出才会更好的平衡。
0: 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每天啊，就是给自己带来这个外界的食材，
1: 对，
0: 都应该精挑细选的才进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
1: 是
0: 啊，一方面呢，我说的这个精挑细选，一方面我们说从量上面，
1: 对，
0: 能不能以小博大，就不是说吃一大堆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又给身体带来了负担，而是说我吃的东西量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当中的营养素密度含量很高，
1: 对，
0: 是不是？对不对？这点很关键。
1: 对，
0: 今天的海参呢，其实很适合于电视机前一些年长的朋友，因为你们的胃口已经不大了，你像我爸妈现在就一天2顿饭，到了晚餐。我妈是这样的，90%的时候，晚餐她就是只是喝一杯奶，或者顶多再来一根香蕉，她就吃不下了。
1: 几乎不怎么进食。
0: 对，像我父亲呢，他还因为他喜欢动脑筋，我估计有点消耗葡萄糖，所以他
1: 碳水还来一点。
0: 对，他要吃点碳水，他不吃点碳水他不行
1: 啊。
0: 然后他们一般来讲，中午或者是早上，他们蛋白质一定是吃够的，因为晚上显然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的，所以他们的早上和中午的蛋白质摄入是非常充足的。那个时候那就各种肉类啊，各种鱼都算小荤，像那牛肉啊什么的，这种肉类都是大荤。那么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他们就牛肉有点吃不动了，
1: 有点闷了，
0: 有点齁了，
1: 对，
0: 那他们就开始吃海参。那么你看，一 一头海参的营养哈。
1: 嗯，
0: 你看一斤牛肉所含的铁有了，
1: 有
0: 100克花椒的胶原蛋白有了，
1: 嗯，
0: 100克的那个鲫鱼所含的磷有了，
1: 很重要的啊，
0: 磷对骨骼帮助很大的啊，除了钙与磷还有个镁啊，
1: 嗯，
0: 好，100克的樱桃所含的维生素有了，100克的杏仁当中有的钙有了，
1: 嗯，
0: 还有就是 B 一啊，
1: 西红柿里面的鸡蛋里的 B 二，
0: 哎，以及蛋白质
1: 是
0: 啊，这个
1: 一头海参啊，不要小看它，
0: 只是这么一头海参，所以你以为海参只是蛋白质吗？
1: 啊。
0: 不是的，
1: 嗯，
0: 海参，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这个话怎么去说它呢？就是说，天然的东西，它的营养素都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啊，大自然的东西，它造一个东西出来，它绝对不是说啊，你这个里面只能有个一两样东西啊，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你拿一盆青菜出来，你这个青菜里面只有维生素吗？肯定不只有维生素，它有矿物质，
1: 嗯，
0: 它可能还有一些多糖类的物质，
1: 嗯，
0: 就它的营养是很丰富的，
1: 嗯
0: 啊，只是说它偏重于哪一个。
1: 对，
0: 你像

0: 那叫筋长一寸，
1: 寿长，
0: 对
1: 吧？
0: 多少
1: 年，
0: 对吧？
1: 这个大家都懂的是吧？
0: 是，
1: 它是补筋的哦，这个滋筋，让你长筋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啊。
0: 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尤其是这个红烧肉，
1: 是，
0: 我们经典的，我们经久不衰的红烧肉又来了，
1: 又来了，
0: 来，这个吃也吃不完，
1: 对，吃不完。你看啊，像这个，首先
0: 吃也吃不厌，不是吃也吃不完，一吃就吃完了。
1: 我吃个辰光对不啦？我欢喜啊，所以呢，我再跟你讲。汤汁在宰宰，这个时候呢，
0: 这个
1: 更加入味儿了，
0: 领得不得了、啊，
1: 对吧？你肉啊，
0: 哎，你看这个背面给大家看看那个黑色的，
1: 能
0: 你看那个刺儿，那个刺儿尖尖的，哎，
1: 尖尖的刺，真的是好么子哦，哎，像这一根，
0: 好么子好么子，
1: 能吃进去，侬不要。关键呢，肉的味道还在里向呢，肉味也在这个里面了。
0: 我喜欢吃，
1: 好吃，
0: 我喜欢吃这个，这个小树桩，哎呦，这个小树桩
1: 扎扎实实的，
0: 扎扎实实的过瘾啊！
1: 尤其里面、
0: 你看这手指头只有它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
1: 对，
0: 是吧？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看，我们说它里面补筋里面的那个海龙须啊，最对应的就是我们那个筋的那个地方，很厉害的啊。这个东西
0: 很干净，
1: 我们这个因为经过了阿欧反渗透膜的这个水啊，清洗四面的清洗，而且呢，
0: 很干净。
1: 我们都是请老师傅啊，手工的，把这个沙嘴啊、死皮啊、角质层啊里面的那样全部给你弄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吃起来不会有那种
0: 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嘎啦嘎啦嘎那个沙质的感觉，而且一点都不腥，
0: 完全没有
1: 腐渣渣的感觉，
0: 而且它甚至，大家知道吗？就是海参，它是有沙嘴的，沙嘴大概占到分量有5%左右的分量。
1: 对，
0: 你说多
1: 去掉了，
0: 你说少它也不少了，5%，对吧？它也是吃价格的。我们今天沙嘴是帮你去掉的，就是这些，相当于就是死皮啦、沙嘴啊这些东西加到一起5%-10%左右的分量，
1: 纯净的，
0: 帮你去掉的。你吃到的就是纯纯的海参的肉。然后呢，我们是农残兽药重金属通通做到了未检出，
1: 对
0: 这一点我也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同仁堂。
1: 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同仁堂能够做到的，你就在这好了。因为实际上能够每次节目当中能够把这个东西陈列出来的品牌，目前还真的就是同仁堂做得到。
1: 对啊，
0: 他能够，对，他能够告诉大家说，哎，我就是很牛，我这些东西都是做到了未检出。
1: 对
0: 啊，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它不是一个海域，它是24处海域，然后它这24处海域。就好像一个人他生了24个孩子，
1: 对，
0: 你今天你这个孩子不听话是吧？那我不理你，我到这个孩子
1: 家里去，
0: 对啊，
1: 达到标准的，
0: 对，他就是说你谁达到标准，我就捞谁的海参，他是这样的，而且这个海水要达到这个检测的标准，这是同仁堂才做得到的，
1: 那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的实力在这儿哈？我再给大家来梳理一遍，这个海参的地理标志。
1: 啊，
0: 然后一级海水，兽药农残全部那个检测，以及科学进步二等奖，以及辽参营养标准的制定，就是同仁堂海参，
1: 对，
0: 足金参，以及有这个地理标志的，
1: 对，
0: 就是大家要吃就吃那个辽参嘛，对吧？辽刺参，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下一趴再给大家称分量。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1699的，我们是从1500克升级到了。
1: 两千克，多了500克啊！
0: 对，1899的是从1500克升级到了
1: 1800克，
0: 1800克，
1: 多了300克，
0: 多了300克，因为它是按照头数来的，每个头数多10克嘛，这样性价比都是非常高的，
1: 生命更长了。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粘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那句话，其实我们很多的天然的食材当中都是很有营养的，比方说海参，海参它是在地球上已经有6亿年的这样一个生存时间了，
1: 是，
0: 它也被称为是地球的活化石，那今天的这款海参它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身龄足够长，然后呢它的整个的就是身的这个肉质比较紧实，
1: 对，
0: 就它好像是一个运动员一样，
1: 是
0: 啊，生长的环境也特别的好， 同仁堂有24个海域检测点。

0: 它是严选洁净的海域，比方说长兴岛，对吧？还有长海的长鹿岛，
1: 对
0: 啊，还有长海的哈仙岛，大家去玩过吗？还有那个旅顺的蛇岛，长海的大长山岛，这些地方哈，这些岛屿啊，这附近的，还有旅顺海猫岛，各个岛哈，都是它的海域的检测点，
1: 对，
0: 它是实力非常强劲的。
1: 对啊，因为呢，同仁堂呢也是百年的老字号了啊，所以呢我们啊是标准的制定者，包括呢我们也是辽深的地理标识，我们都有的。那么这些呢就是确定了我们啊花了钱，这个钱呢你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说没有浪费掉，第一分量上没有浪费掉，对吧？我们是足金身的一个概念，对吧？我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了，或者说我今天就是不少于啊。那我今天尤其是我1500克，实际上你拿到手是2000克了，
0: 对，
1: 少组合的话，对吧？这个是足金足两有保证。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兽药农残这些东西啊全都未检出，我们要吃了，吃的是健康，不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给吃进去了，适得其反，对吧？
0: 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在东方购物是一直以来是卖得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们是一直给大家来做这个特卖方案的，海参是这样的，适合于三类人群来吃，我再把这三类人群给大家过一遍。第一类是如果你是经常要运动的人，运动呢其实是一种消耗，所以你去看运动的人，如果他不及时补充，我跟大家讲个特别真实的事情，就前段时间我跟我先生一起出去玩的时候碰到先生一个朋友，他说哎呀好久没见，然后他说哎呀我最近在健身，哎呦我发现我怎么肉变松了，就是健身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肉变松了，这是个信号，就是很可能是你的，我说很可能啊，是你的蛋白质没有补足，就是你的出大于进，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肌肉流失变快了，所以就是说健身的人是一定要注意要补充蛋白质，
1: 对，
0: 这第一类人群。第二类人群就是爱美的人士，这个我们说美离不开胶原蛋白，
1: 对，
0: 海参当中它有一个叫天然的东西，它不是后天加上去的，叫海参胶原蛋白，它除了海参胶原蛋白之外还有海参多糖、海参皂苷，这都是它天然的这些物质，那这个也都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美美的，对不对？就是胶原蛋白。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年纪大的人，年大的人身体有点虚虚的，
1: 是
0: 有点累累的，
1: 对，
0: 有点乏乏的，
1: 元气不足了，
0: 对，元气不足了，咱们来吃点海参。
1: 对了、
0: 好，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最后称一次分量哈，就要收了。这个海参就是海八珍，
1: 对，
0: 就是海底的软黄金，
1: 是
0: 它的价格是非常稳定的，
1: 稳定的，大家也都知道的。所以呢我说句实话，就怕什么呢，就是缺斤少两，对吧？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就放在那儿，金字招牌，所以它第一个你放心，它不会缺斤少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只是
0: 大家就这样分量一头一头的
1: 足，那还不代表或者不足以表明我们的这个品质啊。我今天来给大家看看分量啊，来，我直接让数字来说话。我们每一袋呢上面要求是1500克，但是你实际测下来，你看多少？2100克，多了多少？多了600克啊！多600克是多少分量？1斤2两。
0: 对，
1: 我们就保守一点，算一斤好了。对吧？所以说是说1500克，实际你拿到多少？2000克，4斤了。
0: 是的，
1: 3斤4斤
0: 了。是的，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因为整个的同仁堂海参它是有24个海域的监测点。那么它在于海参的选择上面，它的要求就会比较苛刻，因为它不是说我没得选，它选择的范围非常广。啊，哪个地方好我就挑哪个地方的，你这个地方不好，你参林不长，你这个海参今天长得小小的啊，好像海参长得还有点弱弱的，我就不用。所以它的海参的品质非常稳定，
1: 当然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
1: 是
0: 两个组合其实性价比都很高啊。
1: 对，小组合的话呢它的个头多一点啊，我们是50只，那么如果1500克的话呢，大概是30克一头，但是我们因为又加了分量了嘛，所以算下来其实要变成40克一头。40克，我跟你讲，这个参林就长好多，而且分量一足，你吃起来口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呢1699块钱，专柜里面这一盒啊，你知道什么价格吗？这一盒是5999，你现在1699，说句实话，你足足要将近省了将近要4000来块钱来。
0: 是，
1: 我们还要送给你的古扇滋味的海参2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非常不错的啊，还可以参加活动。那么如果说呢，你对品质要求更高一点，或者说你要送人的，那建议大家买大组合。
0: 是
1: 啊，大组合呢，同样也是1500克，多少呢？30只。说是说

0: 50克一只，但是由于我再给大家加了300克的这个分量，你平摊到每一只上面去，其实又加了10克，所以变成了60克左右的一个大只的海参，8年以上的这个参龄，那实实在在一根是一根。啊，吃起来送人都是更有面子。
1: 是的，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啊，这种蛋白质呢，大多数由胶原蛋白组成的，这是它的主要的特点。那么胶原蛋白呢，能够促进细胞机体，再就是海参的黏多糖，
3: 它实际上海参多糖起到了调节作用，实际呢是怎么样调节的你的身体的代谢和适应外边的能力。
4: 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它具有补肾，它的味道是甘的，它的性是平的，叫平和的一个阴阳双补的一个滋补品。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入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是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画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下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

0: 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它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1: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0: 对，很舒服。
1: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0: 没错的，
1: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0: 对。
1: 然后这一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0: 对，很显白。
1: 是的，我们今天三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0: 对，
1: 我们会说
0: 优先选红色。
1: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对的。
1: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0: 没问题。
1: 因为专柜的价格是2980，
0: 2980。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0: 桑蚕丝，
1: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0: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1: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0: 是的。
1: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0: 是
1: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0: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1: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两天就是520了，
0: 没错，
1: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0: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1: 这很难。得啊，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0: 费工费料，
1: 费工费料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

0: 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嗯，您是要购买3XL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芋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地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嗯，要么就是这个香芋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嗯，要么就是这个香芋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芋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芋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芋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污的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芸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这
0: 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芋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芋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是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0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芸纱的工序俗称3洗9煮18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罗，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罗？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罗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
4: 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
1: 的
4: 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芋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4: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4: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4: 对不对？然后
1: 它垂感太好了，
4: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
1: 能
4: 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4: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4: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你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会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4: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4: 是的，
1: 天哪，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4: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4: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4: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最小码，
1: 最小码，
4: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4: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4: 对
1: 对，
4: 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得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芸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4: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4: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4: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4: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4: 是很贵的嘛。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4: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4: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4: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嗯，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4: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4: 买4件，
1: 是是是。
4: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4: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对不对？
1: 刚好去你也可以穿绿色，
4: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两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4: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4: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嗯，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4: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4: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嗯，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4: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哦，
1: 有晕染的风格，
4: 对对，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4: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4: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5: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胖子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是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们，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裳，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得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1000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得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得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5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哎，去铂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
0: 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对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秘密说

0: 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芋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芋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芋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芋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芋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
1: 穿
0: 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他会

0: 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
1: 嗯，
0: 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
1: 嗯，
0: 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
1: 嗯，
0: 就会很
1: 显，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嗯，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
1: 嗯，
0: 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
1: 嗯，
0: 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得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要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嗯。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
1: 嗯，
0: 啊，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
1: 啊，
0: 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
1: 嗯，
0: 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
1: 嗯，
0: 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又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
0: 啊，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嗯，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
0: 很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
0: 嗯，
1: 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1道、2道、3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嗯，
0: 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
1: 哇，
0: 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
1: 哎，
0: 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嗯，它就是真正的做到 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这种东西，
1: 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正买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的，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10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4X 目前还有啊，但是3X和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两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两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啊，这两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三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三件全部买比门店一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吊牌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
0: 啊，就是唐琪的。那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嘞，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莲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侬没得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
1: 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嗯，你就往那个卡在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数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嗯，哎，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嗯，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嗯，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嗯，
1: 今天我们
0: 好记，
1: 穿的就是这个
0: 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啊，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嗯，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的，
0: 你不要去买4XL，哎，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嗯，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显得太宽了，
1: 对的，对的，
0: 对。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这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地方，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披肩，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嗯，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啊，嗯，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漂亮，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哎，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嗯，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啊，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鼠梁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嗯，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哎，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它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被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已经。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嗯，我觉得大家果 断的扔掉，嗯，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不是？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好的，最后再看一下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叫它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
1: 是
0: 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间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
1: 一件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芋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给我卖得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朗博旭明。我们今天继续给您介绍我们的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了，介绍我们的德国三头鹰。三头鹰在锅具里边，像什么双人啦，WMF 啦，像这些他们是齐名的。我说错了没有？
1: 完全没有说错，
0: 没有错哈。
1: 对的，对的，并且三头鹰也是跟他们一样诞生在德国索连根地区。那在索连根地区呢，其实还有个神奇的事情，就是那边有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干嘛的？就是陈列一些知名的厨具品牌的商品，三头鹰的早年的商品还有陈列在那个博物馆当中。所以其实三头鹰真的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有历史沉淀、有品牌渊源的正儿八经的德国品牌。那进入中国之后呢，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泰锅做得让大家非常满意，做得让大家感觉到一步到位的纯泰锅。
0: 刚才马伊提到了进入到中国，那进入到上海了没有？
1: 进入了，那肯定的，
0: 有可能进入到中国，进入到广州，进入到深圳，进入到北京，没进上海。
1: 是，对对，现在三头鹰的情况是全国铺开，全面铺开，各个渠道都有我们自己的旗舰店。那其实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我们在上海很多高端百货，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啊。哪里？
1: 就比如说国金中心、八百伴、九光中心、大丸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包括环贸，我们都入驻进去了，包括我们胖东来，因为这就去年开始，大家好像特别喜欢他们的品控品质严格把握，对不对？三头鹰也能够入驻到胖东来，所以其实就意味着大家在东方谷可以买到正宗的三头鹰的锅具，在我们的国金、八百伴、九光、胖东来依然是一样的，可以买到我们三头鹰正宗的泰锅。
0: 好，既然听到了传说中的三头鹰的泰锅，
1: 是
0: 真实长什么样子？来吧，
1: 好，
0: 就长这个样子啊。这锅子呢，表面上看起来其貌不扬、平平无奇，但是实际上要看细节啊。这个锅身里面的这个位置啊，它有几个字，它叫做百分之百采用
1: 纯
0: 钛板材打造。
1: 是的，
0: 在这个字的旁边密密麻麻的有很多的小凹槽。
1: 是的，
0: 这些小凹槽有什么作用？有多少小凹槽？
1: 它是十万密集点阵，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技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是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为什么要把这句话标出来？是因为什么？就是现在钛在市场当中特别流行，所以有很多厂家会什么钛涂层，也叫钛锅，
0: 对，
1: 钛合金、钛熔覆、钛什么融合，各种各样的技术，它但凡用到钛都可以叫泰锅。就好像我们之前买什么实木家具一样的，它只要是可视面门板那种用到那个实木家具，它就可以叫

0: 叫实木家具，但是相同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是一整块钛板，全部都是高纯钛，
1: 不是涂层，
0: 不是刷了一层钛，不是说加了一点点钛进去而已哦。我们是一整块板，全部都是纯钛板材来帮大家做的。
1: 马伊一直在口述，嗯，你来说，嗯，有证据吗？
0: 有啊，来给大家，并且我们这个纯钛板啊，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是在压制在锅之前，它是一整块钛板，对不对？然后这块钛板的话，质量非常高。怎么说？因为其实钛也要有纯度的区分，人家可能说用了钛涂层、钛合金什么百分之三十的钛、百分之五十的钛，我们检测结果下来，钛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这么高的纯度，您想想看，它是不是经过反复提炼？
1: 啦，对不对？经过反复高温提炼之后，更加纯了，所以才能够享受到钛的很多优点。比如说，
0: 钛您想，以前用在假牙，嗯，用在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它的优点就是稳定，
1: 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嗯，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这款产品又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使完
1: 你好奇，嗯，好奇吧，
0: 没关系，
1: 我们请我们的王师傅王大师给大家来。
0: 15.5%，给大家看看如果在大夏天呢，我们用它来炒菜的话，嗯，
1: 不是铁锅它吃不是油，嗯，
0: 是的，
1: 消耗很多的农药。
0: 我们来看一下10万密集点阵，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然后你会发现，基本上有很多像用什么小炒一下，完全可以没有问题，能够做到少油也不粘，少油不粘的情况下，就是因为我们的10万密集点阵，它把我们的酱汁呀、油呀，包括食物啊都顶起来，做到一个10万密集点阵没有涂层的不粘，就能够让大家做的更加轻松，并且更加放心。您会发现油沫沫、油泡泡特别多、特别密。 对对对对对，
1: 说明它的其实厚度包括均匀，非常不错的。
0: 是的，是的，并且你看我们厨师用的是什么？不锈钢的铲子。
1: 反正我听的是叮叮当，叮叮当响的。
0: 就没有涂层才敢用啊。
1: 根本就不害怕锅子里面，你说你涂层锅敢这样吗？
0: 对。
1: 你看出锅之后，哇，起锅是不是也是个难题？哎呀呀，这声响，我们起锅也不难，而且也不需要你呵护它，尽量的折磨它，
0: 没问题，
1: 使劲擦，
0: 不需要很多说，哎呦，像那种不粘锅吧，我得等锅冷却之后呢。
1: 我们今天也得什么用那个软的抹布什么的，刚才就不敢用，但是前面就敢告诉大家，
0: 对，说实在话，完全没问题。
1: 锅子啊，因为它有凹槽，
0: 是，
1: 建议大家在刷锅的时候呢，刷透它，
0: 对，
1: 别这个不舍得轻飘飘的，哎呀，害怕把那什么油层什么弄掉，我们不是铁锅，嗯，如果你这轻飘飘了，反对它的不粘性有影响，它的凹槽啊，如果你都填了一些脏东西进去，那不就有问题了吗？
0: 哎，是的，是的。
1: 所以它就。 要注意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0: 洗干净，放心洗，放心刷。
1: 给您做到的今天这一套构成，给大家看一看啊。
0: 好，
1: 在专柜，嗯，1558是之前价，
0: 是的，
1: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就且按东方购物，这工艺上一直懒得改，我们就这个价吧。其实专柜要比这贵了啊。
0: 是，
1: 这边的价格是1099.92升的，这是。
0: 哎，这个是将近3升的容量，是20公分的汤锅，
1: 蛮大的，3升的。
0: 对吧？
1: 东方购物汤锅一般没有钛的，你这个是
0: 纯钛。
1: 怎么证明？这个是纯钛，大家在收到汤锅的时候，锅底啊也会有一句话，叫做来点给大家看啊，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20公分的汤锅，因为它确实很难得，因为曲明老师也知道，我们有时候呢组合里面是没有汤锅的，
0: 对的，
1: 然后就算有呢，可能也比较小的，对，也不一定一定是钛的，
0: 对，
1: 在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纯钛的，
0: 是的，
1: 但是汤锅做钛有意义吗？
0: 很有意义，嗯，
1: 必要吗？
0: 因为您想炒菜的时候，大概是什么？5分钟、10分钟，很快就炒完了。
1: 对，
0: 但是炖汤，您想想看，半个小时。
1: 要的。
0: 45分钟。
1: 很多还更久了。
0: 有时候宽汤9煮那些东西哦，一个半小时都得炖啊。嗯。所以这种情况下，更加要材质稳定。
1: 要的。
0: 再加上很多是我特别懂怎么调理，特别知道什么季节搭配什么东西，对吧？什么茯苓啊、陈皮啊，什么时候去怎么搭配，那很多阿姨妈妈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知道这种情况下，一对材质有更大要求。
1: 不能有重金属析出，不能有化学反应，不然的话，我那些滋补品不是白买了吗？还有一些观众说了，嗯，我家里面以前的炖煮东西啊，这个炖人参的，哎，叫炖人参了，有味儿，那个砂锅炖这个的，就得炖这个，
0: 是的，
1: 要不然这一串的炖呢，味道是奇奇怪怪的，而且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讲，你要有上一个残留的味道，或者有些残留的东西，你都炖到下一个里面，它就不纯了嘛。
0: 对。
1: 但是我们的钛，嗯，一不残留味道，第二个没
0: 有化学反应啊，
1: 对它稳定嘛，所以它也不渗进去。
0: 对，
1: 所以它包完这个就是这个，然后即便你盛出去洗完干净以后，你闻一闻，嗯，就是清清爽爽的，没有什么这个味道再给你放进去，你家里一堆锅，这个包这个的，那个包那个摞一堆。
0: 不需要，今天我们这一个锅子就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1: 就是原汁原味。
0: 所以你看这个锅子多好啊，品质。我们今天如果在专柜买一套的话，这个加在一起有2500了，
1: 小三千了，
0: 小三千，三千不到，差个300-4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呢？原本的东方购价格是1299，2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给观众朋友们一个什么价格呢？请看右下角，3、2、1，请关注，此时此刻的价格是999元，直接让利个300元的价格，999。
1: 对，
0: 我这里面没有提到满千送百，但是您愿意参加，完全可以参加。我是不是此时此刻可以报电话了？
1: 没有，
0: 还不行，
1: 还有惊喜，
0: 为什么不行？
1: 还有惊喜，
0: 来吧，马姨给大家惊喜。
1: 好，给大家送一个我觉得特别实用的啊，
0: 惊喜来了。
1: 很多人说我家里面那个什么，也用再用一些什么铲子呀，
0: 这个还好吧？
1: 这个是食品级不锈钢，因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以前可能很多说，哎呦，人家有送我这个什么不锈钢的铲子，万一可能是什么工业钢啊、201的，那我们就不妨今天给它升级为食品级的，总归会更加放心，是不是？总归更加稳定，更加耐高温。
0: 这么说，你说多少钱？
1: 你是300多块钱，
0: 但终究觉得吧，
1: 不满意是不是？
0: 差那么股气儿，
1: 徐明老师，
0: 差那一口气儿，
1: 别急，来，
0: 还别急，还别急，什么？
1: 来，
0: 你又是不锈钢的，
1: 还有
0: 你不锈钢的就别送了，
1: 不是不是，纯钛。
0: 哦，哎，不对呀、啊。之前不是这个颜色啊，我不记得这个颜色。
1: 限量版的蓝色，
0: 我还以为这是不锈钢嘞。
1: 没有没有、啊，因为钛金属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会有不同的这个颜色呈现。我们是特定给大家烧出来700度左右烧成这个蓝色，所以这个是限量版的，但是依然可以保证。
0: 不是普通颜色的，
1: 纯钛。对的，
0: 纯钛的。这多少钱？这套？
1: 这一套
0: 不便宜吧？
1: 在专柜当中也得300多块钱。
0: 哇，那这两个赠品我算在一套吧，好不好？
1: 好，
0: 算在一套，也有400来了，400-500块钱了吧？
1: 对的，
0: 差不多赠品。是450块钱，这三大套，一个锅，30公分，
1: 20公分，
0: 再加上这个一对儿，
1: 一套
0: 算一套，
1: 对，
0: 好吧。我们东方购三大套的话，每一件出现了300来块钱，你是不是连赠品拿不到？
1: 真的，
0: 你是不是专柜去买一个勺子和筷子，纯钛的，也就不过如此。我们今天全部都带回家，所以如果你喜欢，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五花肉不用焯水，

0: 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三头鹰的啊、而且是纯钛的，
2: 纯钛
1: 不是涂层吧？
2: 不是涂层，
1: 是
2: 我们两口锅具，对，两口锅具当中都没有任何的涂层，全部都是纯钛板跟食物接触的，并且炒锅里面我们特别关注大家，很多说你材质好归好，但是呢，我还是想要轻方便一点，就不粘效果还是有。所以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么多密密麻麻的小泡泡，就是因为10万密集点阵的技术，把这个什么酱汁呀、油泡泡都顶起来，所以它是没有涂层的一个不粘，会更加健康一些，更加方便一些。
1: 而且说实在话，在三头鹰的锅子里面的它的品类和产品线，它不可能只有这一款。
2: 对对对，
1: 它还有别的款式。
2: 是的。
1: 但是从我跟马一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款式里面来讲，说实在话，性价比最高、最接地气的
2: 就是这一套，
1: 就是这口，
2: 对的，
1: 而且还是这一套，不只是这一口，还是这一套。
2: 对对、这个组合里面，因为说实话，我们之前是搞活动的时候送过那个不锈钢的铲子和烫
1: 手，但那个价格是1299好吗？
2: 1299送
1: 1299，
2: 或者1299送一副纯钛的快手，
1: 是。
2: 但是今天是什么？两个赠品您都一起拿回去，
1: 而且还降300。
2: 一定要说一下这个999，其实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想说一定要涨回到1299，但是东方锅就是很厉害，就不给涨，因为我们当是为什么降价？因为东方锅周年庆的时候搞活动，大活动，那我们想
1: 降了300块。
2: 对呀，
1: 我记得那时候叫夏总，
2: 夏总，对，
1: 那个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
2: 总裁特批，
1: 我还有印象，
2: 为了庆祝。

0: 跟东方固战略合作，然后又是东方固周年庆才降价的。
1: 就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价格呢被我们东方固跟人家说，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别让你往回走了。哎、
0: 真的。
1: 然后夏总这边呢也是好说歹说，老不情愿了。
0: 对，
1: 我跟你讲，
0: 对，
1: 我们今天能保持这个构成啊，今天再给大家，关键是还在加赠了。
0: 是的。
1: 以前是没有筷子哦。
0: 哦，对。
1: 即便夏总来了，是直接降300啊。
0: 对的。
1: 他没有筷子哦。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是纯钛块勺。
0: 嗯、勺。
1: 纯钛的快勺哦，
0: 是的，
1: 再强调一遍哦，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个就非常感动。再看一下纯钛快勺，再说一遍是纯钛。
0: 因为有很多说我们送这个不锈钢的可能不稀奇，但是这个蓝色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纯钛的快勺组合。因为有很多说家里面小朋友如果上学的时候情况下，哎，我单独给他准备一个纯钛快勺，因为他对什么抑菌的这种什么抑制啊，细菌的抑制什么都会更加优秀，对不对？包括大家会觉得说更加健康，每天跟嘴巴接触的，
1: 而且相对来说应该。比不锈钢或者其他的材质要轻一点，
0: 轻，哎，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的，会稍微的轻一点。您使用起来，对于宝宝那个手没有那么大劲儿，
0: 对，
1: 其实用它也可以的。
0: 对，
1: 你总是会说夏天害怕有一些坏东西，有的有的没的的，所以你用的钛的快勺不错。当然，我们那不是主角了，赠品还有300来块钱来。我们今天主角是
0: 炒锅，还有汤锅。
1: 哎，这个锅子再给您看一遍，
0: 嗯，
1: 上面有一行字，
0: 嗯，
1: 字写的是100%采用
0: 纯钛板材
1: 打造，旁边密密麻麻的这些就像亚光一样的，说锅不应该亮的吗？以前不对。因为我们是有小凹槽，所以感觉像慢反射一样的。
0: 对的，对的，它这个作用就是能够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有很多说做菜做饭嘛，其实你不管材质怎么样，但是总归做起来要轻便一点。如果说什么菜下去用油特别多，什么菜下去都是扒得一塌糊涂，那肯定很多说材质再好，我也可能用不来或者不方便用。所以我们三同云这个技术啊，研发了将近3年的时间，叫10万密集点阵，它是通过很多小凹槽把食物顶起来。架起来，空气能够在里面流通，然后一加热什么空气泡顶起来，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所以是特别好用的一点。哎、
1: 光说了、
0: 啊，
1: 光说不练，
0: 假把式。
1: 来，请我们黄大厨给大家露两手、
0: 好，
1: 黄师傅来，我们给大家这个菜做个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什么菜？
0: 这个呢，也给大家油也少。对吧？然后家里面很多说，哎呦，这个有没有什么锅气啊？有没有爆香的感觉呀？您来看啊，包括这个锅气很足，
1: 怕不？这个壳硬哦，怕不怕？
0: 不怕，不怕，
1: 不怕，不怕哦，
0: 完全不怕，因为没有任何的涂层。因为有很多家里面说夏天吃点海鲜比较清爽，对吧？
1: 哎，不粘哦，
0: 不粘。
1: 刚才我们黄师傅哗倒了一堆那个浓油的这酱汁，就是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你看这小泡泡绵不绵密？
0: 是的，
1: 多棒啊！
0: 对，
1: 真好。
0: 所以您会第一次用这个锅的时候，一定跟我们一样，哎呦，怎么这么多油沫沫呀？好神奇呀、像其他任何锅都没有的过的这种感觉。因为我们真的10万密集点阵是有用的。然后这个不锈钢的厂子在里面划了扒了，然后呢，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就算您冰块放下去洗，它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钢丝球去刷也都是可以的。因为我相信前些年大家家里面说，哎呦，不粘锅好用啊，然后就很多习惯就被约束住了，对吧？我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得小心，那个不行，高温也不行，油炸也不行。但是今天三头鹰的这个我们的纯钛锅告诉大家，不用顾虑，油爆小龙虾在家里面轻轻松松拿捏。
1: 你就觉得在南方这种带壳的是接二连三
0: 啊，
1: 小龙虾结束之后开始大闸蟹。大闸蟹完事之后，反正又开始海鲜的各种各样都开始上了，又那个蟹这个蟹的，就咱生活在这边吧。对呀、这一年四季的什么的各种海鲜的带壳的不带壳的咱都有。
0: 是的。
1: 但你说一旦有带壳的东西了，你说你天天伺候那些锅子烦不烦呀？
0: 哎，
1: 我们不用伺候锅。
0: 嗯，
1: 你说该油油着，该炸炸着，该高温高温着，你该洗碗机进去了，什么都不担心，而且关键还稳定。人家是钛的多好。
0: 对。
1: 马云说了那么多的好处，很多心脏支架里面，包括假牙里面有那个高。端的一般都是要钛的，
0: 都是用钛的。
1: 你看看这里面很快就出锅了。
0: 哎，
1: 它这个锅子是几层？
0: 锅是3层的结构，钛、铝、铁3层，然后让大家升温好、控温好，并且不挑灶具。核心就是跟食物接触那一层是纯钛，所以就意味着，比如说您今天是麻辣的，明天是香辣的，后天是酸辣的，在后面说，哎呦，我要搞点甜的，我要搞点什么口味的，随便变没问题。
1: 这里面一定提醒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的一口汤锅，殊不知。人家实力非常强，
0: 对，
1: 这个汤锅的内壁，是整块
0: 纯钛
1: 板材，
0: 对的，
1: 打造。
0: 是的，是的。所以您说有时候呢，买这什么老母鸡，对吧？有时候哎呦，托亲戚啊，从人家那个什么那个带过来，对吧？很好的，很补的。然后还要再加点什么红枣、枸杞、菌菇，这还不算，有时候还要加点更贵的一些滋补品，对吧？什么人参加进去了，什么其他陈皮加进去了，对不对？很多妈妈都特别会调理的，肯定比我更加懂。那您加那些东西的时候，对锅的内壁是不是有要求？不能有化学反应，对不对？
1: 给大家证明一下，
0: 我们在每一口汤锅的锅底都有一句话，叫做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是板材哦。
0: 对呀、啊，
1: 再说一遍，是板材哦。
0: 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1: 如果他在网上买任何锅具，他没有写板材两个字，你多半可以理解为涂层。
0: 是的，
1: 因为人家自己用这么多耗材耗料，我不是板材，我不写啊，我不故意不写我是板材。那除非这有问题，就比如说我卖阳澄湖大闸蟹，我明明阳澄湖这两个字我可以赚更多钱，
0: 对呀、啊，
1: 我就不写阳澄湖，我就写个大闸蟹，没有这么卖做买卖
0: 的。是的，
1: 所以如果他不写板材的，你多半可以理解为。
0: 对，
1: 多多少少
0: 有可能是涂层，对吧？或者是什么合金？对，
1: 所以我们是板材是百分之百哦。
0: 对的，
1: 纯度高达多少？
0: 纯度高达99.86%。那这个呢就要看检测报告了。我们随便说没用的，对吧？因为东方过质检很严格，我们那个报告一定是在东方过那边
1: 哦。专业的啊，
0: 对的，要提供给他们 QC 质检，然后全部都是备案过的。你看99.86%的纯度
1: 有多高？
0: 可能很多人说大家对这个纯度没有什么概念
1: 啊，99.86%
0: 就是。3-5年前，大家在东方给我买这个纯钛的钛杯，那个钛杯的纯度大概99.6%、99.7%、99.8%都有，很好，对不对？包括我之前大概自己了解过，就是很多心脏支架的这个纯度啊，99.6%也有，99.8%也有，每个品牌公司出来的不一样。但是你想，这个纯度是跟身体能够长期长在一起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很安全，它很放心？我们的纯度检测报告是99.86%，那是不是也意味着很安全、很健康？很放心，
1: 专柜价格，这些我们构成已经出来了。我们这已经是第二段给大家介绍了。
0: 是
1: 第一段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在看新闻，没有回过来，所以直接是展示您所有眼前，这就是我们今天完整的构成。
0: 这个
1: 拿回去30公分。纯钛
0: 炒锅是的，
1: 30公分内壁啊，接触食材的纯钛板材的汤锅
0: 20公分，
1: 3升了啊，再有旁边的不锈钢的锅铲和汤勺，
0: 对，
1: 以及这个颜色蓝色的，
0: 蓝色的是纯钛的啊，这个手上现在拿的
1: 不是不锈钢啊，
0: 纯钛的快勺组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是升级为限量的蓝色，第二个就是纯钛特别好，
1: 它不是上面抹了一层蓝色的颜色，不是啊，它不是抹的一层蓝色颜色啊，它是烧出来的，就这个颜色，
0: 对，
1: 因为钛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温度有呈现不同的颜色的，
0: 对的，
1: 所以它烧出来这个颜色就是这个颜色了。
0: 是。
1: 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您拿回去的价格不是原来的1299元，这个版我已经用了好多次了。我东方购物呢，原来1299元就两口锅。
0: 对。
1: 搞个活动，在两口锅的基础上，可能送你一个。
0: 送一件小东西。
1: 一件小东西。或者一个特别小的小锅，或者是给您那个汤勺什么的。但是今天是又减了300块。
0: 是的。
1: 又加送不锈钢汤勺。
0: 还加送我们
1: 加送
0: 纯钛快勺，所以其实才999这套组合，我可以这么说，就是三头一呢，在东方谷也有好几个组合，但是如果要论组合的性价比，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
1: 每口锅算下来3999，你把两个赠品算一大套好了，你可不是乱算的，那个不锈钢锅铲汤勺100来块，
0: 对，
1: 然后呢纯钛的筷子和勺人家是300来，
0: 专柜就300多，
1: 你就加在一起有近500块钱的赠品力度，所以999我除以3大件完全没毛病。
0: 是的，
1: 你除以300来块钱，333，你告诉我你买一个赠品专柜近500块钱的333买，
0: 不好意思，
1: 人家不卖你啊，
0: 对，
1: 你就不要说我们的主品锅1500来块钱买3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你的汤锅1000来块钱卖你300多块钱，
0: 不可能的，
1: 这是泰锅，你300多块钱买普通的一般的不粘锅
0: 有时候
1: 都很难买到吧？
0: 对吧？您说要加个好品牌的，对吧？
1: 然后你更买不到了，
0: 你相信的，那不好意思，不粘锅都不止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组合也我觉得也是一步到位的，
1: 打电话订购02-5111-9900。
2: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 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了，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3: 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

0: 其实它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大家买回去就知道了。就是这个锅子，你好像表面上入手门槛说哦999块钱，确实1000块钱不到还成。但是如果你说这个锅子单算下来是333块钱，值不值？那我觉得太值了，
1: 太值了，对吧？
0: 平常的锅子大家自己再想一想。之前我还跟那个马姨还聊过这个话题，我说大概20-30年前，20年前那个时候不锈钢锅刚刚兴盛的时候，不锈钢
1: 2000多，
0: 一口炒锅2000多块钱很正常，一口啊炒锅。
1: 是的，
0: 现在当然做下来了，大家太卷了呀，然后那个你就是便宜，
1: 竞争也激烈，
0: 你是再便宜，你300来块钱，你的材质如果不好的话，300多块钱成，你要真的好的材质的话也拿不下来，
1: 不锈钢也拿不到，
0: 你特别是大牌子更拿不下。
1: 对呀、啊，其实就是大牌子的涂层锅，我觉得说到底吧，现在很多说，哎呦这里也便宜，那里有什么直播划算，399是不是经常看到？
0: 那我不买，我是不买。我说实在话，我为有家庭家人健康，你在网上的有一些其他的，如果牌子再小一点，或者他不管说给谁代加工的或这个那个的，我还是希望是比较的专业一点的好牌子比较好。
1: 是的，一个是认品牌，因为这个做菜做饭的工具这个事情啊，天天要跟食材在一起，
0: 又
1: 是高温，哎，对呀，对吧？有时候什么咸的、辣的、酸的、甜的，各种口味会变化，
0: 考验呢非常之高。
1: 对的，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再说一下啊。
1: 好。
0: 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可能您是第一次收看我们东方购物，没关系，或者之前也通过新闻联动，还有您来到我们频道了，也看到我们的节目买过，您可以试试看今天这个锅子，确实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的。这个也不是说，
1: 是的，
0: 哎呀你故意的，又不锈钢，然后什么从铁锅到不锈钢，不锈钢到这个那、这个那、这个到这，是我们终于可以卷到钛，
1: 对，
0: 作为咱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是的，
0: 我随便提一句，大概在20年前。我现在40多岁啊，20年前正好是，哎不用，还得25年前，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一个眼镜腿，那个时候叫四位数，一个眼镜架一个眼镜腿啊，就镜框要轻嘛，而且还不磨嘛，不发黄嘛，这个什么怎么着的还不发生反应，有的时候会敏感，这边会起小什么难受，会痒，我那个就钛的特别的，就那一丝
1: 贵，
0: 20多年过后以后。这顿卷呐、卷到竟然可以用纯钛板材打
1: 来做锅了，
0: 你想想看这得多卷，卷欢迎大家卷，请你们尽情卷，让我们老百姓用到性价比高的，这是纯钛板材哦。
1: 对，
0: 我再说一遍，是板材哦。
1: 对的，
0: 它不是涂层哦。所以这里面就是给你写了，你说你凭什么说板材？不是我说，锅子上就印的呀。
1: 是的，
0: 如果他敢不是板材，你告他不就好了吗？投诉一个准儿之外呢，你还可以拿到赔偿。
1: 是，
0: 你这是两全其美吗？但是人家敢这么做，就说明人家肯定是板材，
1: 真实用料就是纯钛板材。然后呢，纯度的话，我们也有检测报告提供给大家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真的很聪明，知道呢有30的纯度、50的纯度、60的纯度。我们今天的纯度是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所以这个纯度的话，应该是大家特别喜欢、特别放心的。就好像你买黄金一样的，对吧？3949的这个金，肯定是质量不一样的，肯定是品质不一样的。能够做到99.86%的纯度，也就意味着我们反复提炼之后呢，杂质去掉了，很多其他重金属都去掉了，留下来就是。把纯钛的优势给您留下来，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因为您做菜有时候高温油炸的，有时候酸的、咸的、辣的，各种会变化。但是纯钛锅它是不变的，它是稳定的。
0: 999块钱，我们黄大叔这边好像示意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好，
0: 再给大家露个小手，好吧，露一个小手，给大家再炒两个，感受感受。在大夏天的时候了，
1: 是的，
0: 你家里面可能海鲜特别多，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弄条鱼，
1: 好，
0: 弄条鱼看看。
1: 对，
0: 这个我跟大家说，你不可能要求它跟不粘锅完完全全一样，但是呢，我们尽量做到物理性的不粘，
1: 对，
0: 小凹槽，
1: 小凹槽、能够把食物、把油、把鱼都架起来、托起来。所以您看，我们
0: 这样也很好了。
1: 对的，因为我们现场比较赶时间，也没有定型，基本上很多家里面做菜做饭肯定会稍微定型嘛，对吧？等它这个固定好了之后呢，不粘效果就会更加明显，然后您再把酱汁什么进去之后，哎，你看小泡泡小、那个、
0: 绵不绵密，
1: 很绵密。
0: 它不是有的时候一会儿大鼓了旁边鼓了个大泡泡，中间都是。

0: 小泡泡，旁边都是大泡，不是这样的，
1: 很细很均匀，
0: 它一般都非常之均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十万密集点阵的作用，它是能够把酱汁啊，不是往下渗的。它是托起来的，举起来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能够做一个物理性的不粘，让大家做菜更加轻松。包括您很多说我今天浓油赤酱的呀，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怕粘的食材呀，用这个锅来做，您也不用说哎呦我必须换锅了，这个锅做不了，没有这种情况。
0: 而且刚才出锅的时候叮叮当当擦来着，锅敲来着，现在拿不锈钢刷
1: 钢丝球去刷，
0: 还刷它。
1: 对对对对，
0: 我们是板材，我们是板材。
1: 是的，
0: 我们不是涂层，
1: 没有涂层，
0: 没有涂层，
1: 锅里面没有任何的涂层，
0: 哎、
1: 因为涂层的话就是大家怕刮花、怕掉落，对吧？怕跟菜混合在一起。但是今天呢，没有涂层情况下，我们的不粘效果也是可以达到国家一级不粘的。
0: 其实很难想象，像这么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按理来说，可能你在弄肉的阶段或者在咕嘟嘟的时候呢，它下面早就粘得一塌糊涂了。
1: 对，尤其受制。的时候，
0: 但是你再看这个汁，大家再看那个小泡泡，绵密的小泡泡，
1: 对，
0: 它几乎大小一致，
1: 是的，
0: 你就足可见它的能力之强。
1: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就意味着这个技术是真的有用的，
0: 可以的，
1: 不是说哎呦为了好像搞个什么卖点让大家噱头，然后说哎呦我们有个什么技术，这个技术啊就是
0: 应该是哎呦真棒，我现在饿死了，我今天晚上没吃饭。
1: 哎呀，那待会儿来碗米饭。
0: 再配上个红
1: 烧肉。现在已经暑假嘞，小朋友在家。
0: 19分钟能不能让我边吃边跟大家来做直播？
1: 因为
0: 来晚饭，来个红烧肉，浇上。哎呀，我现在闻到香了。
1: 是的呀。
0: 所以这个锅子大家炒菜，你那个不用担心的，毋庸置疑的香。因为这本身呢也是三层，我跟大家讲啊，里面呢是采用的纯钛板材，板材不是涂层，再说一遍是板材，中间的是铝。
1: 对。
0: 最外面呢是铁，
1: 哎，
0: 它是这样的，用最传统的铁，然后里面的不
1: 这个那个铝块，
0: 哎，保住，然后它储温性能特别好，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最好的这个接触食材的，
1: 就是钛，
0: 哎，然后除了这个炒锅30公分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口
1: 20公分的汤锅，
0: 20公分汤锅，
1: 对，这个汤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您看我们外部是不锈钢的，但是核心就是内部这个地方里面跟食物接触的也是纯钛，
0: 纯钛呀，
1: 3升的这个容量，
0: 太棒，
1: 这个纯钛的就是在哪可以找得到呢、我们在锅的底部，每一口汤锅的锅底都会有这句话，叫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大家带回去的时候、到时候收到包装盒打开来去看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锅内是100%采用纯钛板材、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您炖汤的时候里面要加点什么鸽子汤呀，对吧，然后鸡汤呀，鸭汤呀，甚至很多说炖点什么桃胶甜品的时候，一个时间长可能要30分钟，可能要40分钟，可能一个多小时，甚至很多说里面加点很多滋补品，特别知道夏天怎么补，秋天怎么补，冬天怎么补的情况下，它里面很稳定，不会有化学反应，不会有重金属吸收，所以您就大胆的发挥您很多知道的一些知识，养生的各种小知识放进去补没问题，它是很稳定的，
0: 再加上它也不串味、
1: 对，
0: 你左煲完了人参汤、你又煲一个这个汤那个汤的、没关系的，
1: 是的，
0: 哎，你就是家里面身体
1: 因为它不会反应嘛，
0: 就我又要这个方了，又要那个什么方法了之类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就往里面放，没关系，特别稳定，也不怎么串味，非常好。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咱们今天拿回去的，除了这两口锅之外，
1: 还有2大礼物啊，这个是不锈钢的一个汤勺和铲子，可能很多说哎呀也不太稀奇，但是一定要强调一下是食品级的，也是相对品质很高的，对不对？主要核心就是。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纯钛的快勺，
0: 纯钛
1: 的快勺，
0: 纯钛，
1: 对对对对，这个纯钛的快勺还给大家升级到我们现在的蓝色，所以其实专柜当中买一买也是将近300多块钱了。
0: 如果您对我们的品质有任何担忧，害怕 A B 货的话，我们是有礼盒的，
1: 有
0: 拿着礼盒，拿着我们的锅，
1: 是的，
0: 您就去验货，
1: 可以。
0: 如果跟专柜敢是 A B 货的话，那我们给大家怎么着退什么赔怎么赔法？
1: 是这样子，如果您发现什么质量不一样呀 ，A B 货啊，商品您喜欢就留着用，不喜欢退给我们。然后呢，我们按照东方固的价格10倍的补给您。
0: 大家听清楚了，你必须专柜货。
1: 对，
0: 专柜就是卖同款的，
1: 一模一样的。
0: 专柜确实多，这个也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有一些的品类它不见得，比如说可能在。A 区的这个它不见得有这个，但必须就有。
1: 对 对, 对, 对，
0: 大家自己还是要问清楚的，到时候你去看一下。
1: 可以的。
0: 但是三头鹰您安心，这个品牌专柜肯定在各大商场里边，包括总光什么，还有多了去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既然都给大家这样的保证了，您就安心抢，02151119900。

0: 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的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 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1: 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猪小猪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盘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这锅子的能力效果啊，大家回去感受感受吧。反正我是觉得均算下来确实要均算。
1: 嗯，
0: 你说凭什么要均算呢？你就不算咱那个赠品，我就说实在话，以前是没有赠品的。
1: 对的，
0: 卖1299，均算一口锅600来块钱。
1: 六百多块钱，
0: 你确实在市面上就好像你们搞过活动，搞过活动618的时候也要999一口锅。
1: 嗯，
0: 我们今天999，就算两口锅的话，每口锅均算下来400来。
1: 四百多也划算。
0: 你就说300和400，说实在话，在我这儿我没感觉差太多。你300多块钱一些的不粘锅，400块钱1000人锅，我一般来讲我也不敢买。说实在话，
1: 对，
0: 还是要买的话，特别是不粘锅这些类型的，什么涂层的，
1: 更加
0: 我更得买牌子了。
1: 对的，
0: 只要是涂层，我明知道是涂层，我肯定买贵的。
1: 对，
0: 我害怕，这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的，
0: 大家要知道这个涂层这个化学合成的东西，它加上它的什么耐磨性啊，它的安全性啊，它一定成本很高。
1: 是的，
0: 如果极其便宜的不粘锅，你就一定打个问号。
1: 对。
0: 结果我们并不是涂层，我们还能做到物理性不粘。
1: 我们没有涂层，
0: 这个就厉害了。
1: 对的，我们靠的是一个技术，叫做10万密集点阵，就是你会发现这个锅拿到手之后呢，就是锅底啊，锅内部它是不是平的？它是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很细致、很精致的一些小凹坑的，对吧？这样的话就能够什么让什么酱汁呀、食物啊托起来，就好像您那个吃那种烧烤一样，它不是它是悬空的嘛，它就不容易扒锅，不容易粘锅，所以这个就让大家，哎呦，我虽然说没有涂层，但是不粘效果依然是非常优秀的。
0: 嗯，看看在家里炒什么菜，咱都安心。
1: 对，
0: 就算您用汤锅，我们很多构成里边是没有汤锅，是用钛的。我们这个汤锅竟然是用钛板材，
1: 对的，
0: 内胆啊，钛板材打造纯钛，99.8几，
1: 99.86，也是一样的高纯钛。所以今天炒锅和汤锅里面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涂层，两口锅都是一样的，都是高纯钛，并且都能够让大家做到什么稳定性能强，没有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耐酸碱、耐腐蚀、耐高温、耐低温。所以就是您炒的时候呢，有时候怕高温；炖汤的时候呢，就怕什么时间长，对吧？然后要加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因为。虽然很多说夏天呢，小朋友消耗量比较大，然后时不时也想给他补一补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炒锅和汤锅都给大家做到是纯钛板材来打造的。
0: 再送上不锈钢钢勺，锅铲以及纯钛的
1: 快勺。
0: 好，抓紧时间订999块钱，拿回这么多的好东西，02-1511-9900。

0: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多。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确实是不错啊。嗯，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构成，因为还有10分钟了，就大概梳理梳理，就细节就不太给大家再过度的深入了啊。30公分的炒锅，里边是10万密集点阵技术。整块接触食材的全部都是
2: 纯钛
1: 板材打造，跟汤锅里边的道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俩有一点点小区别。炒锅里边是有凹槽的10万密集，这个里边并没有，
2: 汤锅是没有的，
1: 汤锅是没有的，
2: 因为它不需要炒，不需要不粘嘛，对吧？
1: 所以没有必要，我们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煲汤的锅。
2: 是的，是的，就是要需要它的稳定性能，对吧？然后3升的这个容量，所以这个汤锅呢，其实在很多组合当中啊，一旦没有出现，大家都会想说，哎呦，那个汤锅的组合什么时候来，对吧？包括到了下半年秋冬天，很多门店那个汤锅经常会断货。
1: 然后旁边的赠品，别小瞧它啊，你要是小瞧最右边的。锅铲汤勺也还算说得过去，但左侧这个小小的东西，
2: 这是纯钛的快勺组合，对吧？然后是纯钛的，我们的勺子和筷子全部都是纯钛的。在门店的话，这样的话也得是300多块钱。
1: 那个蓝颜色，它不是说有个塑料啊、膜啊在上面是吗？
2: 不是的
1: 啊，
2: 它就是在特定的颜色、温度下给大家烧出的颜色，对吧？这个就是钛的特点，
1: 所以
2: 大家买那个钛杯不是也会有什么红色、蓝色呀、银色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限量的一个蓝色，然后如果您说这个您看不上，我下次也可以拿走。
1: 看得上，看得上。你别，你这个人报复心太强了，
2: 不是的。然后下次呢，如果说不是那个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我们这个也不送。
1: 就马一不嫌过发回来，不能小气。不小气啊！
2: 目前还有8分多钟，因为说实话，其实，在门店里面啊，就是我们也会搞活动，不同的门店，比如说国金中心啊、久光啊什么的，人家每个门店也会有活动，黄茂那边也会有活动。然后我们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炒锅对吧？1558的，然后打个折，打个什么9折，92折，然后变成1300啊、1200呀，实话实说是正常的，是有的。但是你要说叫他打折，
1: 打到400，
2: 加那想多了，那绝对想多了。
1: 从1500来块钱打到400，
2: 那不好意思，人家医院就叫你不好意思，
1: 请走了。
2: 对，
1: 没有那么粗鲁的，不好意思，先生，您再逛一逛。
2: 对，
1: 可以让我逛。
2: 就不可能说做到这么低的价格，
1: 就是
2: 然后还要送我们纯钛快烧。
1: 把人到菜市场了。
2: 对，
1: 从1500来块钱讲到400来块钱。
2: 所以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就是如果您真的很喜欢我们今天三头鹰品牌，很喜欢纯钛，因为毕竟看了一个节目了。你知道相信的话，在价格组合当中不用做任何的犹豫，东方过本身我们的定价就是比外面任何正规渠道来的划算的。第二点，在东方过所有的组合价格中，这一套现在您看到的这一套组合就是最具性价比的组合。
1: 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这些啊，去专柜验货有任何发现是 AB 货啊，专柜任何专柜都没有的，我是说任何都没有，
2: 任何专柜您都可以去对比，国金中心、800伴、久光中心、大王百货、新世界、100店，包括什么广州啊、苏州那边，但凡您能够看得到的门店去比较，但凡发现 AB 货的，首先我们这个货您就随便处理，您要留就留，不留就扔掉，退给我们都可以。其次，价格按照东方过999这个价格乘以10赔偿给您，好吧？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订购吧，大家可以。如果今天订不到的话，欢迎大家去专柜买，专柜花个1500-1600，两个锅子花个2000多块钱。您觉得这个钱赚的容易吗？现在不容易，在东方购物多实惠的地方啊，还保真保品质，
2: 一定保真。
1: 02151111900。
3: 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 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呢，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嗯。再一个，这个货呢，确实也没有剩几套了。刚才导演老师也说，就剩个位数了嘛。
1: 是的。
0: 可能一会儿再整个剩个五六套、四五套的，就不能预约了啊。
1: 大家喜欢的话，预约
0: 你自己用的也用不好来了，你说跑到专柜上跟人讲。东方购卖这个构成你也得卖，那没道理啊、哦、
1: 是的，
0: 终究是两个渠道。
1: 这样
0: 就是我们东方购有这渠道跟人家，再一个我东方购跟人家三头鹰是在全中国渠道里面是率先合作的。
1: 是的，
0: 我们是有跟人家议价的这种资本的，资格的，我们等于说是老朋友了。那在中国的市场那开拓市场了，那我东方购等于说
1: 尤其是
0: 立下了一功啊。
1: 对的，尤其是上海区域，因为当时是东方购和很多专柜一起在洽谈、然后东方购很有眼光，抢先发售，然后呢那些专柜啊确实看到，哎，这个确实好像不错啊，
0: 不错，
1: 听了我们介绍，听了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这么认可，对吧、然后他们专柜陆陆续续马上就招我们进去了。
0: 所以现在越来越火呀。
1: 对
0: 卖得非常好。
1: 但是三头鹰呢，我们也没有忘本，我们也真的是把所有的好的一些价格优势呀、渠道优势都给到东方购物了。
0: 再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他们真忘本的话，给我东方购物来一个 AB 版，你讲真话就是为了图便宜嘛，也不是不行，但问题人家不这么干。
1: 不会
0: 我们一定是跟专柜是同款
1: 一模一样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是这样子，就是锅具厨具的生产企业那个生产线、如果你要做两条哦，不好意思、那重金。
0: 你比如说你把这个现在构成拍下来拍完之后了，您就去专柜，哎呀，先别这么干啊，别问人家。
1: 你可以去比品质，但是千万不要刺激人家这个价格。
0: 对，你可以问问看有没有卖单锅的，这个锅有没有啊？你对照照片看一看，有这锅有那锅有这锅的。
1: 对。
0: 但是今天一定记得先抢下来，你明天去比。
1: 是的。
0: 你说你比完之后回过头来订，我们没货了，您订什么呢？
1: 没货了，那您不好意思要等了，对吧？下次直播啥时候我也不知道，要么就专柜花。对呀。
0: 你这赠品加在一起是要3000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要3000喽？
1: 对。
0: 你说那个东西难道不喜欢吗？反正白给我。我愿意要，所以不能让马伊拿走。那个不锈钢的我也要，都要，都不能走。
1: 那一
0: 个
1: 反正大家下次看不上，我们就不送了，好吧？
0: 看得上，虽然嘴巴说是一套，但是行动还是另一套的。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带来更多的性价比高的产品了。大家安心拿回去的，包括有礼盒，有礼袋，你愿意走进网友送礼也成，
1: 没问题。因为有很多是下半年可能乔迁新居呀，对吧？很多婚庆喜事呀，您就可以拿去送人，都可以的。因为礼盒包装还是蛮体面的，都是银灰色，很有质感。主要是它打开的时候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上面都写得很清楚，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那你想钛现在应该来说基本上的上海的顾客都很了解很清楚，
0: 太便宜它的成本还在那儿。
1: 对呀，
0: 只能说他们比较卷，现在性价比高。还有最后两分钟了、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没了啊、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的预约，赶紧先选择货到付款，把一套先抢上，不愿意要我们就直接取消就好了。02151119900。
2: 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吧，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有10万超密点阵锁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最后一套了，最后一组。大家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吧，
1: 可以的。
0: 这个构成您今天订完之后，只能订完之后明天去比。你今天没订，明天去比完之后，回过头来说我就要选这款，没有货了。
1: 没货那就没办法了。您专柜当中整套组合花到差不多3000多块钱，对吧？我们其实东方购也有其他一些组合，但我们也是真的推心置腹跟大家说，如果您要在东方购选一个首选的组合，就是今天这一套了，对吧？性价比最高，因为有30公分炒锅，有20公分汤锅，还给大家送不锈钢的一个组合，然后还有纯。它的快勺组合，所以这样带东西带回去，您是觉得每一件都用得着的，再加上我们能够保证给您是纯钛板材来做的，不是钛涂层。
0: 打电话进啊，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有多久没有为一场日落热泪盈眶？不是城市高楼上看过的那种，而是站在圣托里尼的悬崖小镇，看整片爱琴海被点燃，蓝顶白墙被染成熔金。那一刻，您会觉得古希腊人相信有神是有理由的。东方购物携手众信旅游，开启土耳其、希腊、星汉游轮13日梦幻之旅，一次出行横跨欧亚，穿行舞蹈，深入4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历史、美食、海岛、温泉、洞穴酒店与游轮度假的完美融合。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这座唯一横跨2大洲的城市，天生就是传奇的开端。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奥斯曼苏丹的奢华尽收眼底，世界2大的钻石安静陈列，帝国的荣光仿佛还在回响。圣索菲亚大教堂屹立了1500年，如今是博物馆，不同信仰在同一穹顶下握手言和。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里带着香料和烤鱼的味道。蓝色清真寺紧邻其旁，2万多块蓝色彩釉瓷砖在光影中变幻深浅，整座建筑没有一根铁钉，却稳稳矗立了4个多世纪。离开伊斯坦布尔，我们去看天空之镜的图兹湖，湖面如镜，天地在脚下相接。而在卡帕多奇亚，风与时间联手完成了仙人烟囱的雕塑展。我们住进凿石而成的洞穴酒店，推开窗，满目苍凉壮丽铺展到天际。午餐在洞穴餐厅享用瓦罐餐，敲开瓦罐的瞬间，香气扑面而来。行至棉花堡，温泉水从100米高处层层跌落，千万年的沉淀形成了洁白如棉花的石灰华梯田。赤脚走进水中，温热的水流漫过脚面，不远处是希拉波利斯古城的遗迹，2000年前的罗马人也曾在同一片泉水里疗愈身心。当晚入住5星温泉酒店，让旅途的疲惫在矿物温泉中彻底融化。从库萨达斯港口登船，星汉游轮将带我们穿行爱琴海5座岛屿，无需每天打包行李，这是游轮独有的从容。帕特莫斯岛宁静神秘，罗德岛的十字军城堡诉说着中世纪的骑士传说，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迷宫藏着4000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圣托里尼的伊亚小镇被公认为全世界观赏日落最美的地方之一。当太阳缓缓坠入爱琴海，整个过程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米克诺斯岛则慵懒而欢快，三角梅从屋顶倾泻而下，16世纪的风车立在海岸边，风翼缓缓转动。游轮最后一站是雅典，帕特农神庙在蓝天下依然保持着完美比例，庄重而优雅。返回土耳其后，以弗所古城的大理石街道仍然平整，25000人的大剧场和塞尔苏斯图书馆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的罗马。全程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13天，2个国家，5座海岛，4个世界文化遗产。去爱琴海吧，在圣托里尼收藏最好的日落，在雅典卫城仰望众神归去的方向，等您登船哦。
1: 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这个短片啊，看得我也是意犹未尽，完全是沉入其中了。因为今天耿瑶要联合众信旅游给大家带来一条非常与众不同而且意义非凡的一条线路，这也是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一条 把欧亚大陆，也就是土耳其以及我们的希腊串联在一起，深度游览两个国家，并且带着大家饱览绝美地中海的唯一一条线路。并且这条线路啊，可以告诉大家，今天能够给大家的价格也好，团期也好，都是万里挑一的。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比您看到的很多重星的平台，甚至他们自己的线下来的还要便宜，而且配置有所升级，并且带大家去到这个希腊也好，土耳其也好，是几月份呢？黄金九月份。如果您做做功课，稍微问问这些豆包呀、Deep Sea，你就会知道，土耳其也好，这个希腊也好，它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月份就在九月份，而九月份一年只有一次，所以今天这样行程啊，就显得更加的意义非凡了。如果大家厌倦了最近上海的天气，想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的玩一玩的话，这条线路相信我一定不要错过，不然的话大家拍大腿，因为接下来这条线路在东方购物很有可能你看都看不到，因为实在是太紧俏了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众信旅游的朱总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朱总你好。
2: 哎，瑶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我们这场跨越欧亚的这个土耳其希腊的行程，一边是让您探寻拜占庭奥斯曼帝国王朝的这种遗迹，一边是扬帆起航去到爱琴海诸多希腊的这些岛屿上面，一边是历史书，一边是浪漫的爱琴海，会让你此次行程是不留任何的遗憾。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两个国家啊，感觉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2: 是的，
1: 但是整个行程又会显得更加的别开生面，乐趣无穷啊。
2: 是的，
1: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走法。首先我们从上海出发，我们是乘坐土耳其航空，据说也是一个国际五星航空公司。
2: 对的，
1: 反正我是没坐过，大家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了啊。
2: 对，
1: 我们乘坐土耳其航空是直飞吗？
2: 对，我们是直飞到伊斯坦布尔啊，市面很多转机的，我们是直飞到伊斯坦布尔。曾经有一句话说，如果全世界是一个国家，那它的心脏一定是伊斯坦布尔。对这个国家的评价非常高，而且也是唯一一个这个城市又是欧洲又是亚洲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到了伊斯坦布尔，我们依然会把所有的经典的，像圣索菲亚大教堂啊，蓝色清真寺，包括这个老皇宫啊，我们画面当中的这些全部是入内参观。
1: 哇，
2: 含讲解，
1: 对的，三个全部都是入内。
2: 是的，
1: 而且是含人工讲解。
2: 讲解，对的，
1: 很多
2: 很多你只能在这边排队，就外观拍个照，我们是带您深度的去理解这个国家如何从拜占庭奥斯曼到现代土耳其的一个历史的演变，有导游帮你一一展开讲解，包括我们还会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那么市面很多做自费的，这次我们带您乘船去游览，怎么把一个海峡把它分成欧洲，一边是左手是欧洲，右手是亚洲这样子的，
1: 包括游船我们也包含了，
2: 也包含这个海鸥，就是随着船而办的啊，对，就非常的浪漫。
1: 是的，
2: 就你会发现你会非常喜欢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
1: 伊斯坦布尔的第一站就给我们大家开了一个好头。
2: 是的，
1: 接下来呢？
2: 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个伊斯坦布尔去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1: 很多观众都不知道安卡拉是首都。
2: 对，那在这个途中，我们会去到它的阿邦特湖啊，包括安。

0: 但是每一个景点当你真的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都是世界级的宝藏。
1: 是的、啊、没错。然后呢，我们会就去到全世界啊、哦、全世界人都要向往的一个地方，叫卡帕多吉亚。那么整个城市都被列入这个世界文化双遗产。那么你会发现啊，像它的仙人烟囱也好、嗯、包括它的这个鸽子谷也好，还有非常有名的洞穴酒店，其实就是以前基督教徒他为了躲避这种战乱啊，所以特地在这种岩石里面凿了自己的居住所。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次也会给大家安排两晚连住的洞穴酒店。
0: 哇，在卡帕多西亚待两晚。
1: 是的，
0: 我知道市面上有很多是当天就走的，但我们今天是连住两晚。
1: 是的，
0: 让大家尽情的感受卡帕多西亚的梦幻和美丽。
1: 是的，对的、嗯、这个市面上你可能住一晚可能要求你加1000块钱一个人、嗯、住两晚你就要加2000块钱一个人、嗯、所以我们是给大家两晚连住的啊。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我们整个住宿都是很全是5星级的酒店了。嗯，然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孔亚，那么孔亚其实也是这个旋转舞的一个发源地，我们会去到它的这个梅夫拉拉的博物馆，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博物馆的这种藏品、嗯、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苏丹驿站，就现在保留的比较完好的这种当年的丝绸之路的这个驿站、嗯、也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嗯、那么另外呢我们就会接下来去到这个棉花堡
0: 啊、
1: 非常重磅。那么不仅带你去感受这个非常的浪漫的棉花堡，一层一层的有像蓝白交接的，这样就是你在这儿拍出来的照片绝对是一个人生的照片。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个为了缓解你旅途的疲劳，我们特地给大家在此安排了5星的温泉酒店。
0: 哇，又是一个特色酒店，
1: 免费泡啊、天然的温泉酒店。
0: 而且棉花堡的这种温泉酒店又是一个吃价格的，很昂贵，
1: 对的，
0: 房间很难订。
1: 是的，真的很难订啊！全世界的人都要订到这里的温泉酒店，就非常，我们每年都要提前半年左右把这个酒店给抢下来。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库萨达斯，那么这个是、就是这个爱琴海的小镇了，库萨达斯啊，非常的浪漫。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登上了我们的这个5星的星汉游轮探索号、嗯、在这里进行一次深度的希腊的5个岛屿
0: 的
1: 环岛游。
0: 所以今天这场行程实在太亮，有亮点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还坐游轮。没错，嗯，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因为这也是他们做旅游的人告诉我的，爱琴海最佳的游览方式，
1: 对，
0: 一定是坐游轮。
1: 是的，
0: 因为爱琴海它是由众多的整个的小岛啊零零散散的组成的，所以如果大家不坐游轮的话，你这个陆地交通是没有办法抵达很多的景点的。
1: 对的。
0: 那如果不坐陆地交通又不坐游轮能干嘛呢？坐摆渡船。
1: 对。
0: 但我告诉大家，摆渡船在海上荡来飘去，且不说咱们东方购物很多中老年朋友接受不了，
1: 是，
0: 而且都是白天在摆渡，
1: 对，
0: 所以把你玩游玩的时间全部都浪费掉了。
1: 对的，而且你要提着行李。
0: 对，而我们的游轮是让大家从这里登上游轮之后，展开为期5天4晚的一个奢华游轮之旅。
1: 是的，
0: 来快速给大家看看咱们这个游轮啊。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游轮称之为小而美。为什么？因为这个游轮拼的不是个头，它的个头虽然也不小啊，
1: 对，
0: 但是
1: 5万吨左右，
0: 它给到大家是一种奢华无比的极致体验。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啊，这个整个的，比如说从房间为例，嗯，我们的房间是19个平方，
1: 对，海景房，
0: 在整个爱琴海的领域上，应该没有比19个平方更大的了，很难找到了，
1: 是的，
0: 对不对？而且你像现在国内的很多游轮都15、13、17，我们是19个平方，
1: 是的。
0: 然后与此同时呢，它有6个餐厅，
1: 4个免费的，
0: 4个免费餐厅，而且他们的船上是以美食著称的。
1: 是的，
0: 并且是全球美食，想要吃中餐的也能满足大家。
1: 对，
0: 希腊小食，还有他那个披萨屋，24小时随便去，他都有。
1: 是的，
0: 有美味等待大家。
1: 对，
0: 然后包括今天整个游轮上，您住的全部都是海景房，且是高区海景。
1: 是的，高区海景房，没错，方窗的。
0: 最好的点在于，这个朱总跟我说是服务特别好，
1: 服务特别好。他要求每一个乘坐的客人，每个人都要必须评论。嗯，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评论都很真实，都会讲，哎，我的服务基本上是不超过1分钟就来帮你解决你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所以他整个服务是特别的好，吃的好，餐餐的软饮都给包含 ，WiFi 给包含，小费给包含，所以它是一条一价全包的一个游轮。
0: 而且其实在这艘游轮上，你会发现中国的游客是比较偏少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欧洲啊，欧美的面孔。
1: 对，
0: 中国就算有，大概也就最多1个团队、2个团队，不得了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将会是为数不多的中国人登上这艘游轮的。
1: 是的，
0: 这没错，这样的一个身份啊。
1: 是的。
0: 然后呢，给大家来说说我们上了游轮之后怎么玩，好不好？
1: 我们第一站呢会去到帕特莫斯岛，那你会发现这个岛屿是圣经启示录，你会知道圣经启示录就是从这个岛上啊所写下来的圣经启示录，帕特莫斯岛，它坐拥。

0: 山海啊，然后很多据说好莱坞的明星都会在这里购买剧作，你想想看它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度假胜地了。然后第二个岛呢，我们会去的罗德岛，那么其实呢这是十二群岛的一个首府，叫罗德岛，那么你会看到很多的当年的十字军东征的这些居所都是在这两条骑士街两旁，你会发现各国的这个盾徽依稀可见。
1: 天哪，就马上穿梭回中世纪的那种战争古堡的感觉了。
0: 对的，是的，对，还有很多罕见的希腊罕制的哥特式的教堂也是在这边。然后呢，
1: 太有历史底蕴了。
0: 对的，接下来这个岛呢是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的克里特岛，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圣托里尼，但是我特别喜欢它，也是希腊的岛屿当中最大的一个岛屿，它也是最古老的海上文明。
1: 哇，太美了，
0: 米诺斯文明。
1: 看看，
0: 对的，然后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米诺索斯的一个迷宫，大概有22000平方米，有1500间房间，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太大了。
1: 是的，
0: 太大了，像一个迷宫一
1: 样。而且其实像克里特岛包括罗德岛，是咱们游客回来之后反评好评率非常高的。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过多的商业氛围。
0: 是的，
1: 就是很原生态，很原始，然后又有中世纪的那种风格。但凡是大家对于美，大家对于历史有点了解的话，你会被这两个岛深深的吸引。
0: 对，
1: 大自然完美的相结合啊。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来到大名鼎鼎的
0: 圣托里尼啊，这个很多人明信片式的这个存在，就是蓝顶白墙，因为它是因为火山喷发之后，所以整个城小镇啊都是建在这个悬崖上面，你会发现它会坐拥全球最绝佳的日落的美景。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身边的朋友可能也去过希腊，他只去过一个圣托里尼。
0: 是的，
1: 但您去过这么多的希腊爱琴海的小岛，
0: 是，
1: 你就想一想我们今天这样行程有多么的深度吧。
0: 是，
1: 那离开圣托里尼之后呢，我们继续向前。
0: 对，我们就去到了希腊的这个古希腊文明的中心了，就是它的雅典啊，我们会去它的卫城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这个卫城的山顶也建着这个帕特农神庙啊，雅典娜神像就在此了。那这个是这个古希腊文明最繁荣的一站了，所以我们会从近代史到非常古老的文明时代，到中期的这个古希腊文明的繁荣，其实它就是像一本历史书，
1: 一页一页的翻过去。
0: 是的，
1: 对吧？
0: 对的。
1: 然后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
0: 米克诺斯，
1: 又一个重磅的。
0: 对的，你会发现啊，它所有的白色的这个房屋，配上这个彩色的窗户，像油画一样。
1: 是的。
0: 那非常有名的呢，它有一个就是叫号称小威尼斯码头的尽头，会有5个16世纪的这样子的一个5个风车，就是米克诺斯的代表就是风车嘛。对，你会发现绝美浪漫。
1: 是的，所以其实米克诺斯也被称之为高奢小岛，对吧？
0: 对的，所以
1: 爱琴海上的高奢岛。
0: 对，市面上很多说什么希腊双岛，指的就是米克诺斯和圣托里尼，但是这次我们把整个希腊非常代表性的岛屿全部盖，
1: 而且每个岛它的风格看到的东西都完全
0: 不一样，
1: 对的，不会让您觉得任何的重叠重复，
0: 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就像一本历史书把这个文明给串联起来了。
1: 是的，所以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的行程还没有结束。
0: 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到
0: 对库萨达斯之后，我们还会去一下以弗苏古城，这个也是现在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个古罗马的一个建筑啊，就你会发现它的整个集市啊、浴场啊、图书馆啊，应有尽有，非常的完整。那么这边玩好了，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希腊波利斯的一个剧场啊，据说现在还是可以就是你不用话筒讲话也能听得到声音的。然后呢我们再从这里去到这个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叫伊兹密尔，那我们也会去感受一下这个伊兹密尔的这个广场，包括它的钟楼啊。看完之后我们就会从第二城市飞到伊斯坦布尔，从这里再回乘坐直飞航班再回会飞回上海。
1: 咱们也不拉车了，直接飞回去啊。
0: 我们这次是把两个国家的深度的游览全部带大家一次性打卡。
1: 是的，来跟大家聊聊我们今天整个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吧。说实话，这一趟行程真的太丰富了，我们可能一个小时时间都没有办法给大家讲得那么的清晰透彻。
0: 对的。
1: 但是相信我们，这个行程对标市面上来说，首先告诉大家，众信自己在做这个行程的时候，都比今天您拿到手的价格要更贵。
0: 对，
1: 而且配置可能没有东方购物这么高。
0: 对，
1: 但是档档售罄，就他们只要一个团系出来，只要有船票马上就被抢光。
0: 是的，
1: 因为这条线路众信做的真是市场独家，
0: 都
1: 太有底气了。
0: 是的，
1: 然后而且好评率超高超高的一个好评率。
0: 是的，是的，
1: 东方购物呢今天 在重信31999元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做优惠立减。
0: 好，
1: 双人报名立减2000，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每个人的单人价格做到了30999，三万出头。
0: 是的，没错。其实在这场节目没播之前呢，我们就已经有5个客人已经签约了，今天下午已经在东方购物的门店已经签约了，所以所剩的名额确实呢也不多，确实也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日期，9月8号是整个秋高气爽游览希腊土耳其的。
1: 这个日期真的太好了。我节目开始之前，我刚刚自己在这个 AI 软件上查的，我说去希腊土耳其哪个月份最好，豆包告诉我说9月份全年当中没有之二，只有之一，
0: 黄金日期，
1: 好不好，观众朋友？所以如果想要去你找一个远距离的目的地，想要去好好的玩一趟的话，就9月份去希腊，去土耳其，感受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国家，一个亚洲，一个欧洲，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但是给你一个绝美的旅游体验哈。时间留给大家，100元只是一个预付款，如果大家心动感兴趣，可以先把名额抢占起来，详细后续会有专人对接你所有的细节流程，如果满意我们签订合同，不满意的话随时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负担。
0: 是
1: 两个人出行你直接订200元的货号，
0: 是的，
1: 就可以锁定这个立减2000的优惠力度了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行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你有多久没有为一场日落热泪盈眶？不是城市高楼上看过的那种，而是站在圣托里尼的悬崖小镇，看整片爱琴海被点燃，蓝顶白墙被染成熔金。那一刻您会觉得古希腊人相信有神是有理由的。东方购物携手众信旅游，开启土耳其希腊星汉游轮13日梦幻之旅，一次出行横跨欧亚，穿行舞蹈，深入4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历史、美食、海岛、温泉、洞穴酒店与游轮度假的完美融合。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这座唯一横跨2大洲的城市，天生就是传奇的开端。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奥斯曼苏丹的奢华尽收眼底，世界第2大的钻石安静陈列，帝国的荣光仿佛还在回响。圣索菲亚大教堂屹立了1500年，如今是博物馆，不同信仰在同一穹顶下握手言和。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里带着香料和烤鱼的味道。蓝色清真寺紧邻其旁，20000多块蓝色彩釉瓷砖在光影中变幻深浅，整座建筑没有一根铁钉，却稳稳矗立了4个多世纪。离开伊斯坦布尔，我们去看天空之镜的图兹湖，湖面如镜，天地在脚下相接。而在卡帕多奇亚，风与时间联手完成了仙人烟囱的雕塑展。我们住进凿石而成的洞穴酒店，推开窗，满目苍凉壮丽铺展到天际。午餐在洞穴餐厅享用瓦罐餐，敲开瓦罐的瞬间香气扑面而来。行至棉花堡，温泉水从100米高处层层跌落，千万年的沉淀形成了洁白如棉花的石灰华梯田。赤脚走进水中，温热的水流漫过脚面，不远处是希拉波利斯古城的遗迹，2000年前的罗马人也曾在同一片泉水里疗愈身心。当晚入住5星温泉酒店，让旅途的疲惫在矿物温泉中彻底融化。从库萨达斯港口登船，星汉游轮将带我们穿行爱琴海5座岛屿，无需每天打包行李，这是游轮独有的从容。帕特莫斯岛宁静神秘，罗德岛的十字军城堡诉说着中世纪的骑士传说，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迷宫藏着4000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圣托里尼的伊亚小镇被公认为全世界观赏日落最美的地方之一。当太阳缓缓坠入爱琴海，整个过程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米克诺斯岛则慵懒而欢快， 三角梅从屋顶倾泻而下，十六世纪的风车立在海岸边，风翼缓缓转动。游轮最后一站是雅典，帕特农神庙在蓝天下依然保持着完美比例，庄重而优雅。返回土耳其后，以弗所古城的大理石街道仍然平整，25000人的大剧场和塞尔苏斯图书馆，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的罗马。全程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13天，2个国家，5座海岛，4个世界文化遗产。去爱琴海吧，在圣托里尼收藏最好的日落，在雅典卫城仰望众神归去的方向，等您登船哦。
1: 好的，听见这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的订购速度非常快，有且仅有一个团期，这一点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你想要在家没有？
0: 没有，对的。
1: 9月份这么好的黄金月份，我们不知道吗？我们不想多开几个团期吗？
0: 是的。
1: 对不起，船票太难搞了，
0: 太难给了，
1: 行程太难敲了。
0: 是的。
1: 我们要订棉花堡的温泉酒店，要订我们这个什么洞穴酒店，
0: 对，
1: 等等，全程都要给您住五星级，挂牌五星级。
0: 是的。
1: 所以你就想想这样的行程，我为什么葛瑶一直用一句话叫不可多得？
0: 是，
1: 其实我们现在推荐旅游也非常的多，但像这种行程，毫无疑问，它一定是爆款，一定是好卖的。
0: 是的，
1: 东方购很久没有出现土耳其了，
0: 是，
1: 也很久没有出现爱琴海了，更是没有出现过这么全的爱琴海。
0: 是的，
1: 走的这么全，而且是乘坐目前爱琴海上的可以说是游轮天花板，
0: 对，
1: 星汉游轮，
0: 星汉游轮。
1: 这个游轮你自己去搜一搜，你会发现能有这个游轮资源的，全国可能除了重庆都没有第二家。
0: 对的，很少，
1: 真的没有第二家。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游轮今天就是给大家更高端的服务，更好的高区海景房，让大家不挪窝，5天4晚畅游爱琴海。
0: 没错，
1: 多么的难得。
0: 是的，
1: 更重要的是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行程的景点。
0: 对的，
1: 太多太多了。
0: 对的，你会把整个土耳其你想看的这些点全部安排在里面了。比如说其实最好看的城市一定是伊斯坦布尔，它的老皇宫，对吧，奢华的感，包括圣索菲亚大教堂，代表3个不同时期的清真寺大教堂，包括现在的博物馆，是每一个朝代让你去感受像一本历史书一样的，教科班教科书版的啊，
1: 包括这个，
0: 包括青蓝色清真寺，也都是带大家入内参观的。
1: 观众朋友，你知道这，我就超说一句话啊，三大建筑，老皇宫、圣索菲亚还有清真寺，蓝色清真寺，这三大建筑全部入内，且都含中文讲解。
0: 是，
1: 你就光冲这一点，你市面上多少的土耳其能和他们拼？
0: 对的，
1: 对不对？全入内啊。
0: 是的。
1: 好，继续我们往下走。
0: 然后还有深度体验，这个又是一个自费项目，我们也是包含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你会发现，哎，这个游船就是让你感受什么叫左手是欧洲，右手是亚洲这样的感觉。然后海上的这个海鸥就随着这个船向前飞，就你会觉得非常的浪漫，两边全是这种适宜的古堡啊，
1: 是的，
0: 教堂啊，你会依稀可见，
1: 是的，
0: 非常的棒。
1: 那包括
0: 这个呢，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卡帕多奇亚，它有天然的博物馆，也有这种天然的这种展厅，就会让你觉得整个为什么它会整个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1: 是的，
0: 包括感受一下
1: 卡帕多奇亚的这个精灵烟囱也很出圈的，
0: 非常出圈的，
1: 对不对？
0: 对的。然后鸽子谷，这些全部是天然形成的这种地质地貌，所以在其他地方都很难看到。为什么世界不远万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去感受一下它的热气球呢？就是这里的地貌非常的壮观。
1: 是的，
0: 非常壮观。
1: 包括我们的这个阿塔土克的纪念馆，
0: 对，他当年国父的一个陵寝在这里。包括梅夫拉拉博物馆，就是当年的一些苦行僧的一些这个旋转舞的发源地，也是在这儿的。对的。
1: 棉花堡，
0: 这个就特别浪漫了，就很多阿姨啊都特别喜欢带好非常漂亮的裙子在这里来拍一个人生的照片。你会发现蓝色跟白色相间在一块是非常好看的。
1: 而且其实很多市面上的行程都不住棉花堡，我们今天不光去棉花堡，住棉花堡住的更是五星温泉酒店，
0: 对，天然温泉酒店，给到大家消除疲劳啊。然后还有非常漂亮的这种图兹盐湖天空之镜的美誉啊，它是粉红色的，
1: 太有名了，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这个被列入适宜的像以弗苏古城，那这个古城呢，其实是也是至今保留非常完整的古罗马的一个建筑啊，有感受一下也非常的震撼。包括它的希拉波利斯的这个古城遗址，它以前是一个剧场啊，现在不用话筒依然可以听得到 每个人的声音，你就说古文明的这种建造是多么的神奇。嗯，阿邦特的这个自然湖公园，它是整个一个内群山环绕的内湖，你走过去之后，你就感觉好像走在油画里面一样，非常的安静。
1: 是的，
0: 包括对，包括安大陆对它的博物馆，
1: 所以
0: 包括新市小镇。
1: 我想说什么，就是去玩的多不叫牛，
0: 对，
1: 玩的深才叫牛。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些所有的该入内的都入内吧。该含的都包含吧，甚至我们的一些深度体验都是帮大家一价全包的，而不是在额外再另外收自费的，观众朋友知道吗？然后包括重磅来了，希腊刚刚的土耳其，我们说是最不像亚洲的一个国家，
0: 对的，
1: 但是它比较神秘，对不对？我们是神秘浪漫的土耳其，但是希腊完全换了一个风格。
0: 是的，
1: 我们而且今天玩的不是希腊的一些我们所谓的这比较便宜的陆地团，
0: 对，
1: 我们是玩的希腊最吃价格的爱琴海行程。
0: 是的，
1: 都去到哪些地方？
0: 比如说我们会去对帕特莫斯，对吧？坐拥山海的
1: 老田的私家度假圣地，
0: 对的，很多好莱坞明星的居所就在这里。
1: 是的，
0: 包括克里特岛啊，它有就最大的一个岛屿，它会有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迷宫在这里，你会去感受一下啊。然后还有罗德岛，比如说它的当时的十字军东征的这些骑士，当时的居所，在这个街道的两旁，你都能看到各国的这种盾徽，
1: 中世纪
0: 的一个建筑。包括还有大家
1: 圣托里尼
0: 非常非常有名的明信片的这种蓝顶白墙的建立在悬崖边上的伊亚小镇，去感受一下坐拥全球最美日落之称的就是这个圣托里尼了。包括还有雅典卫城，那么到了希腊的这个怎么能不去雅典呢？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卫城啊，古希腊最繁华的一段历史就在这里。包括还有这个米特诺斯，你看图片当中的这个五个风车是16世纪的这个非常梦幻的威尼斯小镇的这个码头上的风车，去感受一下。
1: 在这里我们告诉大家一句话啊，就是希腊为什么很多陆地团爱琴海的小岛只选一个，或者是最多两个，
0: 对，
1: 因为小岛所有的旅游资源都非常非常的贵，
0: 对，
1: 岛上物资匮乏，所有的一切都是需要人工去运输的。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不选择坐游轮的话，对不起，这6个岛里边，你至少要舍弃掉2/3，
0: 对，
1: 你最多玩两个，你看一看你参团的费用是不是都在30000+？
0: 是，
1: 能做到希腊双导游。但希腊一个国家可能都要做到30000+的价格。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大家带着大家爱琴海上5天4晚不挪窝，坐着舒舒服服的游轮，嘟悠悠的把每一个小岛像珍珠项链一样，像历史课本一样的一页一页的翻过来看过来。
0: 对，
1: 你就想想这个体验棒不棒吧。来，重要的来了，观众朋友，我觉得出行我们一看目的地，二是要比价格的，对不对？来，我们来聊聊价格啊。首先你看，这只是一个
0: 土耳其，9月份的土耳其，你看看多少钱，
1: 光一个土耳其23000。但大家都知道土耳其一定没有希腊贵，
0: 是，
1: 但土耳其也已经很贵了，对不对？
0: 对，
1: 他只去一个土耳其啊，然后呢，如果说
0: 希腊一地的深度，比如说他去到这些你看他去到圣托里尼和米特诺斯，
1: 这就是我说的嘛，
0: 对的，
1: 双岛
0: 还有雅典，其他的像罗德岛、克里特岛啊、米特诺斯他都没有去。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价格
1: 光希腊一个爱琴海双岛，因为它是双岛，就已经做到了34000。
0: 对，
1: 那23000+34000，哦呦，7万块了。
0: 对，你如果分两次去的话就会比较贵，当然也会有一些土耳其加希腊一起走的行程，那么这个行程其实可能跟我们走的也差大不多，但是它的这种游行方式比我们多。关键是为什么呢？它因为从一个岛到另外一个岛都是白天坐摆渡船，拎着你的行李上岛，然后再拎下来，再拎上摆渡船，再下来，所以你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了在这个旅途当中。
1: 是的，
0: 我们用星汉游轮，你在睡觉，它在行走，这样的方式
1: 是
0: 让你看得多，玩得更尽兴。
1: 是的，所以你看，当别人都已经卖到38000多的时候，你发现旅行体验还不如我们中信。
0: 是，
1: 所以中信今天这条线路啊，我们再度重申，叫做世面独家，
0: 对，
1: 且是绝对的大爆款。
0: 对，
1: 东方购9月份一整个月，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团期，
0: 就一个团期。
1: 而且我告诉大家，9月初一定比9月尾好，9月初是最好最当中的
0: 最好的黄金时间点。
1: 是的，而且9月份的时候，它不像7、8月份人多且风浪大，一直有台风的。
0: 是的，
1: 到了九月份没风了，而且日照时间非常长，超过12个小时以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9月份、6月份我选哪个，毫无疑问，九月份，
0: 选九月份。
1: 但九月份有且仅有这么一个九月份，错过今年，明年还不知道有没有。所以今天31,999元对标市面上所有的价格，我们都是有优势的。
0: 是
1: 双人报名再立减2000。
0: 对，
1: 对标他们重心，自己线下有优势吗？
0: 当然有啊，
1: 比线下便宜。
0: 是的，你自己去看一下，我们就是卖的原价一分不减的。所以今天给东方购物做的活动是两人立减2000块。
1: 那今天只需要200元或100元的预付款去抢占席位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全程五星的土耳其航空直往返直飞，然后加上所有全部的晚上住的都是五星酒店。来说到这个酒店吃住，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首先特色酒店的部分啊，你比如说在棉花堡，我们住的是这种温泉酒店，
0: 没错，
1: 一房难求。
0: 是的，
1: 自己订折合人民币2000-3000一晚，就是妥妥的，观众朋友。
0: 是的
1: 啊，而且是五星级的啊。然后包括在卡帕多奇亚，恭喜您又住的是特色洞穴酒店。
0: 对，
1: 有一句话叫做去了卡帕多奇亚，如果不住洞穴酒店的话，留有遗憾。
0: 是的，
1: 我们是连住几晚啊？
0: 两晚。对的，
1: 好像折合人民币现在也是2000-3000，九月份可能会更贵。那如果两晚的酒店，你想想，光这几个晚上多少钱了？包括其他的地方，我们住的酒店也都是五星级的。
0: 五星级的酒店，
1: 在爱琴海上坐的是五星豪华游轮。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你会发现你的吃住玩都是非常的高奢。
1: 是的，美食方面也安排得很丰富。游轮上不用多说了，那艘船就是以美食著称的。
0: 对的。
1: 然后在陆地上也有特色餐，
0: 是
1: 土耳其的烤肉餐呀，洞穴的瓦罐餐呀，爱琴海的风味餐，包括这个超长的披萨餐，都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得到的。
0: 是的。
1: 那综合这些所有的一切，对标到这个价格，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就一个字儿抢。
0: 对，
1: 因为我们的名额太有限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最多30个人封顶。
0: 是的，没错，最多30个人，
1: 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席位。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3分钟。
0: 是，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小时的节目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行程讲得那么的清楚。你可以先付200元或100元的预付款。提醒大家，想要双人立减的，你就订那个2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你一一的去对接行程，满意我们直接签合同。
0: 是的，
1: 不满意200元、100元随时无条件、无理由随时可以全额退啊。
0: 没错，
1: 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多久没有为一场日落热泪盈眶？不是城市高楼上看过的那种，而是站在圣托里尼的悬崖小镇，看整片爱琴海被点燃，蓝顶白墙被染成熔金。那一刻，您会觉得古希腊人相信有神是有理由的。东方购物携手众信旅游，开启土耳其希腊星汉游轮13日梦幻之旅，一次出行横跨欧亚，穿行舞蹈，深入4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历史、美食、海岛、温泉、洞穴酒店与游轮度假的完美融合。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这座唯一横跨2大洲的城市，天生就是传奇的开端。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奥斯曼苏丹的奢华尽收眼底，世界2大的钻石安静陈列，帝国的荣光仿佛还在回响。圣索菲亚大教堂屹立了1500年，如今是博物馆，不同信仰在同一穹顶下握手言和。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里带着香料和烤鱼的味道。蓝色清真寺紧邻其旁，2万多块蓝色彩釉瓷砖在光影中变幻深浅，整座建筑没有一根铁钉，却稳稳矗立了4个多世纪。离开伊斯坦布尔，我们去看天空之镜的图兹湖，湖面如镜，天地在脚下相接。而在卡帕多奇亚，风与时间联手完成了仙人烟囱的雕塑展。我们住进凿石而成的洞穴酒店，推开窗，满目苍凉壮丽铺展到天际。午餐在洞穴餐厅享用瓦罐餐，敲开瓦罐的瞬间，香气扑面而来。行至棉花堡，温泉水从百米高处层层跌落，千万年的沉淀形成了洁白如棉花的石灰华梯田。赤脚走进水中，温热的水流漫过脚面，不远处是希拉波利斯古城的遗迹，2000年前的罗马人也曾在同一片泉水里疗愈身心。当晚入住5星温泉酒店，让旅途的疲惫在矿物温泉中彻底融化。从库萨达斯港口登船，星汉游轮将带我们穿行爱琴海5座岛屿，无需每天打包行李，这是游轮独有的从容。帕特莫斯岛宁静神秘，罗德岛的十字军城堡诉说着中世纪的骑士传说，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迷宫藏着4000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圣托里尼的伊亚小镇被公认为全世界观赏日落最美的地方之一。当太阳缓缓坠入爱琴海，整个过程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米克诺斯岛则慵懒而欢快，三角梅从屋顶倾泻而下，16世纪的风车立在海岸边，风翼缓缓转动。游轮最后一站是雅典，帕特农神庙在蓝天下依然保持着完美比例，庄重而优雅。返回土耳其后，以弗所古城的大理石街道仍然平整，25000人的大剧场和塞尔苏斯图书馆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的罗马。全程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13天，2个国家，5座海岛，4个世界文化遗产。去爱琴海吧，在圣托里尼收藏最好的日落，在雅典卫城仰望众神归去的方向，等您登船哦。
1: 我们现在只剩最后的个位数的席位了啊！还是那句话，现在下单不叫下单，我们现在只是抢一个意向名额。
2: 是
1: 啊，我们付掉之后呢，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你去联系的。在详细的了解清楚之后，您再考虑要不要参与我们这趟行程。但是现在光这个意向名额都马上即将要售罄了。
2: 是的。
1: 刚我在跟朱总聊，我说怎么这条线路就那么受欢迎？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走这条线路呢？
2: 首先呢，希腊跟土耳其这2个国家也是邻国。 又一边是地中海，一边是爱琴海，叫浪漫双爆机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条行程。那市面上也有很多把希腊跟土耳其连在一块走的，可能要16天，但是它的这种旅行方式就是长途的拉车，然后坐摆渡船从一个岛到另外一个岛，拉长你的游览的这个旅途的时间，其实游览的景点就会比较的少。
1: 是
2: 的，那这个行程通过这个希腊的这个爱琴海的这个星汉游轮把它串联在一起。首先为什么难？一个是船票，这个船上总共只有1000多名的客人，非常的抢手，全世界的人都要在4到10月份去到这个希腊，其他的时间要么太冷要么是风大，是不适合的。所以这么一个黄金的旅游时间，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黄金当中的黄金时间，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方式把两个国家的深度游览都走完的情况下又轻松又舒适，
1: 是的，
2: 性价比又高又比较奢华。
1: 是的，所以这个朱总说中行有全世界这么多条线路，但这条唯独这一条他们是只要一推出，一拿到船票马上就被抢空，马上就被抢空。
2: 对，
1: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说我们是怎么走的啊。从上海呢，我们出发坐的是国际五星航空公司的
2: 土耳其航空
1: 直飞到伊斯坦布尔。
2: 对
1: 啊，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就开始进行深度游览了。
2: 对的，其实我们是深度的游览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包括它的老皇宫、圣索菲亚大教堂、蓝色清真寺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游船都会带大家
1: 入内含中文人工讲解。
2: 是没错，包括船票全部给大家包含了。那么另外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安卡拉，土耳其的这个首都安卡拉。那么在途径的像阿帕姆特湖啊，包括这个图兹盐湖的粉红湖的天空之城包括它的这个国父的这个陵寝的纪念碑，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
1: 是的，
2: 然后我们就会去到，其实去土耳其两大重磅的一个是
1: 卡帕多西亚
2: 一个是棉花堡温泉对吧，我们把整个洞穴酒店连住两晚之后，把整个就它像一个露天的博物馆一样整个城市都被列入世纪遗产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会向往来到卡帕多西亚。如果你有机会，如果这一天不下雨，我也建议大家去购买乘坐这个热气球
1: 体验一下
2: 体验一下，比如说可能三四点钟起床去感受一下它的日出那么另外我们就会去到这个旋转舞的发源地孔亚我们去梅夫拉拉的博物馆去感受当时的这个苏丹驿站丝绸之路的这个驿站，所以你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来到非常重磅的棉花堡温泉那么它全年的这个温度是37.5度啊，所以你是可以进去近距离的踩水然后拍出一个人生的照片来因为蓝色跟白色是非常梦幻浪漫的。

0: 然后晚上我们还给大家住五星温泉的酒店，嗯啊，然后让你泡一下天然的温泉，嗯，然后就会来到这个爱琴海的小镇库萨达斯。
1: 库萨达斯，
0: 那在这里就会登上我们五天四晚的五星星汉游轮。
1: 是的，啊、
0: 这个
1: 所以
0: 爱琴海扬帆之旅。
1: 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嗯？整个的土耳其啊，如果很多地方不入内，很多的地方没有人工讲解，没有中文讲解，你就是看个热闹，你根本看不了，看不明白它其中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0: 是。
1: 而今天跟着我们助兴走。我们是帮大家想到的特色体验也体验了，
0: 是的，
1: 该住的也住了，
0: 是的，
1: 该吃的美食餐也有了，而且大部分都是包含入内且深度的讲解，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深度体验，
0: 是的。
1: 所以玩完土耳其之后，你会对土耳其这个国度有一个全新的认知，这就叫旅行开眼界，旅行看世界
0: 啊，是的。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游轮带着大家游爱琴海和希腊。
0: 我跟你说啊，瑶瑶，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的九月份的希腊一地。嗯，就是陆地团多少钱？真的要卖到30000块钱、嗯、深度游览。
1: 34,
0: 我们今天带到你一个是非常轻松的旅游方式。嗯、你跟着我们的五星游轮，游轮晚上在行驶，你在睡觉、嗯。我们把五个好的岛屿全部带大家一一打卡。
1: 是的，
0: 比如说帕特莫斯岛、嗯，我一直说好莱坞的明星都会在这里购买居所的、嗯。你说它是一个多完美的一个度假胜地，坐拥山海。嗯。然后就是罗德岛，那么罗德岛其实是近代这个十字军东征的近代文明史、嗯、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骑士街两旁的这个、嗯、十字军骑士曾经的居所、嗯、各个国家的敦徽都依稀可见的、嗯、然后我们会去到希腊最大的一个岛叫克里特岛，那么它其实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迷宫、嗯、你会发现它有22000平方米，然后有1500间的这个就是房间，就会像迷宫一样五彩斑斓的颜色，特别的漂亮壮观。它也是这个海上最古老的文明、嗯、啊，米诺斯文明、嗯，所以你去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圣托里尼。那么因为圣托里尼米尼的火山爆发之后呢，就把整个克里特岛就毁灭了。嗯、所以呢，我们到了这里之后呢，就是看坐拥世界上最美的这个日落的圣托里尼南顶白墙、嗯、特别标志的一个希腊的明信片、嗯、啊，然后我们就会去到这个雅典，那么也是希腊的这个最古希腊文明最繁华的一个雅典、嗯、那我们去它的卫城去感受一下这个最繁华的这个古希腊文明啊、嗯、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到米克诺斯，那说实在、嗯、米克诺斯的这个消费真的不低啊、嗯、你想去到这个岛也真的是要价格非常的高、嗯、那我们去看这个小威尼斯人码头的这个五个风车啊、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这个16世纪的这种风情的，
1: 是的，
0: 也是在这个岛上，
1: 是的、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别人来给大家看看别人吧，我们今天在爱琴海上可是停靠了五个岛加一个雅典，对不
0: 对,
1: 对，
0: 你看这个希腊10天、嗯、它只去到圣托里尼
1: 加米克诺斯，
0: 对，还有雅典，
1: 它只有10天啊、哦、
0: 对，
1: 它的价格在9月份的时候已经炒到了34800，
0: 对，
1: 所以我们说9月份你毫无疑问希腊这个国度你就9月份去，这是一年当中黄金当中的黄金，
0: 对的，
1: 34800的9月份，
0: 对，
1: 今天我们他只是去一个希腊
0: 对,
1: 对吧，
0: 只去一个国家，
1: 我们今天还去土耳其23000多的价格也不算贵，很合理，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土耳其也去到了，希腊的众多爱琴海的岛屿也去到了，
0: 是的，
1: 如果说市面上跟我差不多走法的啊，就去我们差不多去了的地方的这个行程为什么要16天，很多人说他比你们天数多，他比我们累得多，
0: 对，
1: 因为他是摆渡拉船的，
0: 对，摆渡船，
1: 摆渡船，
0: 就是、雅典到圣托里尼坐摆渡船、哦、拎着你的行李再下来，游玩好之后你再上摆渡船去到另外一个岛屿，就不停地拿着你的行李上上下下、嗯、
1: 是的，对老年人来说不友好，对年轻来说也太累了，吃苦之旅，38000多，对吧，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呢31000多的价格，而且其实刚刚我在想啊，之前我跟众兴合作的时候卖过他们的爱琴海加地中海，嗯，在爱琴海加地中海的游轮游40000多，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那我们这张行程就更加有性价比了，所以我就问这个祝总，我说为什么这张行程这么受欢迎，既好玩又高档又有性价比，
0: 对，
1: 所以如果真的在选出境游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观众朋友这场行程不要错过，
0: 是，
1: 一来是难得这个月份、嗯、我们说了9月份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团，
0: 对，
1: 接下来9月中9月下没有行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拿不到船票，
0: 对的，
1: 就一个9月8号，
0: 对的，
1: 而这个9月8号其实比9月中比9月下还要来得好一些，
0: 对，真的是我最好的班机就给到东方购物了、
1: 嗯、
0: 因为是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啊、哦、
1: 是的，
0: 我们是把最好的这个班机而且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

0: 双人利剑优惠，
1: 至多三十人的这个人数，
0: 是
1: 关键是这个价格，他们线下也卖这个价，
0: 是
1: 配置还没我们高，
0: 对，
1: 一分钱都不减，
0: 对的，
1: 哪怕你是老客，一分钱都不减，
0: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物是双人报名立减2000，每个人做到至低30999元，
0: 是
1: 100元、200元去抢名额，去抢席位，这只是意向金。此时下单不代表真正的报名，
0: 是
1: 签订合同之前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100元、200元都是可以随时退还给大家的啊！不多啰嗦了，一整个团的行程马上要满员发团了，
0: 是的，
1: 恭喜已经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而如果还在纠结在犹豫的观众朋友，不纠结不犹豫，先抢名额，因为这个团的确是太少太稀缺啊！
0: 是的，
1: 来打电话02151999000。

0: 你有多久没有一场日落热泪盈眶？不是城市高楼上看过的那种，而是站在圣托里尼的悬崖小镇，看整片爱琴海被点燃，蓝顶白墙被染成熔金。那一刻您会觉得古希腊人相信有神是有理由的。东方购物携手众信旅游，开启土耳其希腊星汉游轮13日梦幻之旅，一次出行横跨欧亚，穿行舞蹈，深入4个世界文化遗产。这不是打卡式的到此一游，而是历史、美食、海岛、温泉、洞穴酒店与游轮度假的完美融合。旅程从伊斯坦布尔开始，这座唯一横跨2大洲的城市，天生就是传奇的开端。走进托普卡普老皇宫，奥斯曼苏丹的奢华尽收眼底，世界2大的钻石安静陈列，帝国的荣光仿佛还在回响。圣索菲亚大教堂屹立了1500年，如今是博物馆，不同信仰在同一穹顶下握手言和。乘船巡游博斯普鲁斯海峡，左手欧洲，右手亚洲，海风里带着香料和烤鱼的味道。蓝色清真寺紧邻其旁，2万多块蓝色彩釉瓷砖在光影中变幻深浅，整座建筑没有一根铁钉，却稳稳矗立了4个多世纪。离开伊斯坦布尔，我们去看天空之镜的图兹湖，湖面如镜，天地在脚下相接。而在卡帕多奇亚，风与时间联手完成了仙人烟囱的雕塑展。我们住进凿石而成的洞穴酒店，推开窗，满目苍凉壮丽铺展到天际。午餐在洞穴餐厅享用瓦罐餐，敲开瓦罐的瞬间，香气扑面而来。行至棉花堡，温泉水从100米高处层层跌落，千万年的沉淀形成了洁白如棉花的石灰华梯田。赤脚走进水中，温热的水流漫过脚面，不远处是希拉波利斯古城的遗迹，2000年前的罗马人也曾在同一片泉水里疗愈身心。当晚入住5星温泉酒店，让旅途的疲惫在矿物温泉中彻底融化。从库萨达斯港口登船，星汉游轮将带我们穿行爱琴海5座岛屿，无需每天打包行李，这是游轮独有的从容。帕特莫斯岛宁静神秘，罗德岛的十字军城堡诉说着中世纪的骑士传说，克里特岛的克诺索斯迷宫藏着4000年前的米诺斯文明，圣托里尼的伊亚小镇被公认为全世界观赏日落最美的地方之一。当太阳缓缓坠入爱琴海，整个过程像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米克诺斯岛则慵懒而欢快，三角梅从屋顶倾泻而下，16世纪的风车立在海岸边，风翼缓缓转动。游轮最后一站是雅典，帕特农神庙在蓝天下依然保持着完美比例，庄重而优雅。返回土耳其后，以弗所古城的大理石街道仍然平整，25000人的大剧场和塞尔苏斯图书馆让人仿佛穿越回2000年前的罗马。全程纯玩无购物，一价全包，13天，2个国家，5座海岛，4个世界文化遗产。去爱琴海吧，在圣托里尼收藏最好的日落，在雅典卫城仰望众神归去的方向，等您登船哦。
1: 观众朋友，想一想，希腊那真的是终极浪漫的目的地。
2: 是的，
1: 爱琴海这个名字在您的生命当中听说过多少次，有多少次心动心痒痒想要出发。
2: 是的，
1: 然后我再说土耳其，想和您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对不对？
2: 是的，
1: 这在歌曲当中影视剧当中都无数次被提及，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行程每一个地方都是大家梦寐以求，
2: 是的，
1: 想去而一直没有机会的。
2: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重心帮大家把它串联起来，土耳其深度游， 再带着大家坐豪华五星游轮，游览爱琴海上众多的浪漫小岛，
2: 是
1: 再加上希腊，也带着大家一同去感受到了，体验到了。
2: 是的，
1: 所以这趟行程你要历史的厚重，我们实在是太有历史感了，
2: 太有历史了，真的是两大文明古国。
1: 你要这个自然美景，你看哪一个不是世界文明遗产？
2: 对，
1: 世界，这个什么自然遗产？
2: 是的，
1: 对不对？棉花堡。还有卡帕多奇亚，以及等等等等的粉色湖，以及爱琴海上的一座又一座美丽梦幻的岛屿。
2: 是。
1: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奢华，你说我出国一趟，我总不能穷游吧？
2: 对。
1: 我总不能艰苦之旅吧？
2: 是。
1: 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奢华的话，跟着众星这样行程，他们给到的都是顶级奢华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配置。
2: 是的。
1: 比如说，我们全程住的都是什么酒店？
2: 我们是五星的酒店，还有两晚特色的洞穴酒店。其实这条线路回来，每次客人都是好评如潮，每个人都说：“哎呀，这个行程真的实在是太棒了。”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的每一句话，你等你参完团回来之后，你会说：“哎呀，这个行程真的很好。”因为你会把这个线路介绍给你身边的线路。其实，我们每一条这样的线路，其实每一次都提前4到5个月就是销售一空了。我们唯独把9月8号这么好的一个班机留给东方购物的粉丝。
1: 而且刚刚我们俩私底下在聊，我说这个团马上就要满员了，我们还有最后的两个席位。
2: 是，
1: 我说那你们9月份要不再争取。再让给我们东方一个团呗，说耿阳，我线下全都订完了，
2: 是的，
1: 我线下连10月份的团我早就订完了，
2: 10月份也完了。
1: 这个9月8号是我早早留给东方购物的，
2: 是的，
1: 现在我加我完全加不出来，
2: 是的，
1: 加不出来的原因就是在于
2: 船票
1: 都拿不到。这个星汉游轮啊，我跟大家讲，就只有1000多张席位，
2: 对，
1: 这1000多张不是说只给中国人，
2: 是的，
1: 中国人能在里边占个30席60席不得了了，
2: 不得了了，是的，
1: 大部分都是欧洲人，而且是欧洲深度的一些老钱，他们爱旅游，
2: 对，
1: 爱游轮的，
2: 对，
1: 搭上这艘游轮。而且我们这艘游轮所有的配置，从餐食到房间，都给大家高标准。
2: 是的。
1: 所以你看，对标到今天这个价格呢，他们线下卖31999元，卖到10月份的团期全部清空。
2: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双人报名立减2000，30999元。
2: 对的。
1: 这个价格你对标到9月份的团期，你单去一个希腊，对不起，去不掉。
2: 是的。
1: 去不到。
2: 是的。
1: 你去一个土耳其，可能能去到。
2: 对的。
1: 但爱琴海你一样都看不到。
2: 对的，真的，市面上一个希腊的深度游览都要花到30000多块钱，今天我们30999元是让您去到希腊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深度游览，不留遗憾。
1: 是的，所以今天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这趟行程还有一些众多的不了解、不详细、不清楚，对不对？没问题。
2: 对，
1: 此时此刻下单叫做意向金，你不是真正的把它买回家了。
2: 是的，
1: 我们签订合同之前，这100元、200元的意向金随时可以全额退。
2: 对，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但凡您对土耳其、对希腊有着幻想、抱有一些期待的话，这趟行程不要错过。
2: 对，
1: 因为对标市面上同样走这条线路的，我们更省时，我们更省力，
2: 对，
1: 而且更省钱。
2: 对，
1: 支持大家全渠道去随便比的啊！还有最后的两个位子，看看谁能抢得到了。这趟行程的确是太难得、太稀缺，感兴趣的观众朋友，200元的预付款，我们先行来抢定优惠名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跟我们老刘啊，就是我们刘总，老朋友了，给大家再来介绍介绍第三套人民币啊。嗯，因为上一次介绍完第三套人民币呢，有些观众朋友一直在反馈说没抢着，
1: 对，
0: 有一点点小遗憾，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匀出几套来？嗯，这样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通过我们刘总的努力，多增加几套，连两位数肯定算不上，就是几套的量。
1: 对，
0: 一会儿一旦售罄，如果提前售罄，完完全全就是为了大家这样的一个要求所增加了这么一档节目的啊。那你说为什么会增加这一套？这一套到底有什么特色？这一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第三套人民币，它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看看这个上面的一个标题啊，它怎么写的啊？绝对什么
1: 珍贵，
0: 第三套人民币迎来了收藏的黄金时代。
1: 是的，
0: 珍贵收藏。珍贵，珍贵在哪里？提到我们如果有印象用到过的，
1: 对，
0: 我包括90，我觉得印象多多少少有的，可能不多啊，但是80是绝对是有印象。
1: 对，80后90头上那几年的是用到过的，
0: 或许吧。但我不是90后，我不知道，我也没问过90后。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80这一整代，80年呢、啊，这10年期间，应该是没有什么人不太知道第三套人民币的。
1: 是的。
0: 那你要再往前倒一倒，咱的父亲母亲辈儿、爷爷外公辈儿，你说有多少爷爷外公的这个年纪可能人都不在了？
1: 但是都使用过，因为第三套人民币它流通使用的时间是38年。目前为止5套人民币当中的最长的一套就是第三套，并且呢它最大面值只有10元。它的这个10元的面值是最大面值，最小面值呢是1分，它这个从大到小的这个位置的变化也很丰富，并且它的整体的设计呢，也都是我们中国式的这种审美，国风美。所以说现在我们回头再去看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设计是特别亲切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用到纸币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有一部手机可以通关了，兜里面我相信大家几乎都不揣现金了，摸到现金的机会都很少了，何况说我们第三套人民币从1962年开始，到目前这么多年下来了，能够再回味一下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所使用过的这个纸币，是很有必要的。品相是代表着这个收藏和传承的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许明老师刚才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品相问题？实际我相信多多少少大家每家每户家里面都有几张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留存。但是那个都是我们使用过的痕迹，流通过的痕迹。但是我们今天和许明老师带给大家这一个第三套人民币的一个大全套，26张，每一张都是没有流通过的，全部都是全新品相。
0: 这个是国信鉴定，
1: 是
0: 结果是什么？先来看结果，一会儿看钱啊。
1: 对，我们倒推，
0: 你会惊喜的看到这4个字儿。今天这个节目，
1: 真币，
0: 帮我看下去。全新，60多年前的事儿了，能做到全新，很稀罕。
1: 没错，
0: 我都说了，不信您把您家里给我找一个全新的出来。你说我这有家书里，那不好意思，你再新那也是家书里手碰过的，那就不叫全新。
1: 没错，是的。
0: 所以你说你放眼望去，市面上能有全新？你说我家里有个收藏市场，那个市场它声称自己是全新，你让他拿出证据来，
1: 对，
0: 他说是就是了，你得有证据，第三方，你得给我做证明。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除了全新之外，接下来就来精彩的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为什么这一套钱这么受到观众朋友的喜爱？尤其是很多长者，包括70岁、80岁甚至90岁高龄的长辈长者，很喜欢的。就是当中有一张钱您没看过。
1: 是的，
0: 比如说这张钱您没看过，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看过。这个太经典了，我怎么可能没看过吗？您这么自信吗？观众朋友们，请问大家，您看过这张一角吗？那张一角我知道您看过，
1: 是的，
0: 但是往右走的一角您看过吗？我是没看过，不好意思，我阅历巧，我资历浅，我真没见过。我82年出生，我没见过。
1: 是，
0: 我相信很多70的、60的，不见得一定见过吧？
1: 没错，
0: 因为它是极少范围发行之后呢，就这张钱
1: 是
0: 这么稀罕的事儿吗？你说我没有留意过，对喽，因为它也没发行多长时间，也被收回销毁了。
1: 是的。
0: 所以您就说这一角的故事是有多精彩，
1: 对，
0: 又有跟国际相关的，又有跟我们自己相关的，又有跟当时文化相关的，你说林林总总的，
1: 是的，
0: 纷繁复杂的，这一角藏出来， 这个价格，我给大家过个目啊，就这两个一角钱。
1: 实际无形当中，许明老师已经把我们第三套人民币的两个股价介绍给大家了，一个是刚才我们
0: 最贵的
1: 枣红一角，一个呢是我们的倍率一角，这也是我们的超王。
0: 我给大家先挡一挡啊。
1: 对，
0: 这个价多少钱您知道吧，观众朋友们，网站在这儿了啊。
1: 对，
0: 在这儿了啊，你去看啊，一张多少钱？这还不是说全不全新的，我不管你啊，我算它是真的啊，
1: 对，
0: 他不敢卖假的，
1: 我算它是真的。枣红一角。17,600，
0: 我毛个18,000有了吧？我就取个整，好算账。
1: 对，
0: 接下来这张钱，
1: 倍率一角，
0: 倍率啊，
1: 对，
0: 不是红的啊，是绿的啊，倍率您知道多少钱吗？
1: 12,000
0: 加在一起有什么？毛个30,000了吧？
1: 对，
0: 30,000了哦。
1: 是的，
0: 两张钱它就30,000了。
1: 没错，
0: 这一角踢值了。要不要藏，看您自己了。
1: 是，
0: 这完完全全就是情怀。你说我跟他情怀连得不紧密，因为我没用过。我从收藏价值你要有它，但是你要论用没用过，那咱又有的说到了。
1: 对，
0: 当然10块钱有啊，它是有两个板别，
1: 没错，
0: 当中我们放的这个板别指的是，
1: 它是两个冠号和三个冠号，
0: 这个是几冠号？三个冠号，
1: 对，
0: 这是三冠号。我看我手里拿，正好是算冠号的，
1: 一个两冠，一个三冠，它是两个版本的，我们两个版本给大家集齐了。
0: 多少钱啊？这个3,000块哦，
1: 是的，
0: 是不太贵，跟刚才一动不动五位数起，
1: 对，
0: 它好像显得不贵了。
1: 大团结，
0: 3,000块，10块现在卖3,000，2元。
1: 车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车工。
0: 我相信是水印，我在
1: 喜欢这个收藏纸币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车工的重要性。
0: 哎，古币的，
1: 对，古币水印，
0: 古币啊，因为它既有水五星水印。也有一个古币的，
1: 古币水印，对，
0: 这是两个不同的情况啊，
1: 对，两个不同的版本，哎，
0: 所以它
1: 我们给它集齐了，是的，
0: 哎，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个，这个展示的呢就是我们这2块钱的，这个2块钱价格是6,000块，比刚才10块钱大团结还要再多一点，
1: 是的，
0: 是6,000块，6,000+6,000+3,000有39,000，毛个40,000
1: 了，40,000了，
0: 毛个40,000块了，然后再来给大家一个绝杀好了，哇，这个颜色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1: 这个有点意思，这个需要对比，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立体了。
0: 来，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还是这样，一前一后，这个5块钱您可能有印象，
1: 非常的亲切，炼钢工人的
0: 获奖的，
1: 对，获奖的，
0: 不用多啰嗦，
1: 对，
0: 使用过这张钱币的人，观众朋友都知道，这张炼钢工人在国际是获奖，
1: 是，
0: 这也是注定他的身份不一般，他价格不一般，
1: 是的。
0: 但是请看啊，观众朋友啊，看啊，别眨眼睛啊。
1: 1,2,3来喽，
0: 看到了吗？这两个颜色看出区别了没？
1: 完全不一样。
0: 它没看出区别的话，
1: 除了这个冠号上面的不同之外，它还有颜色上面。为什么后面那一张更加复古一点，更加深邃一点？因为它叫碳黑。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5元碳黑，大家都知道，碳黑的这个5元啊，比一般的5元要稀少多了。
0: 咱平常用钱。我说实在话，不是你给我普及，我根本就不知道还有碳黑这事儿。
1: 没错，
0: 您跟我讲，是不是好多观众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有碳黑这件事儿？因为咱拿到钱，谁那么闲心闲工夫？我那个时候赚工资，我就花了，就攒了，就存银行了。我有闲工夫看对比一下啊，这是黑的，这是白，哪有这种情况啊？
1: 没错，
0: 实际上是有的。这反倒是因为碳黑更值钱，碳黑你知道多少钱吗？6,000块，
1: 没错，
0: 那4万就是39,000嘛，加个6,000块，45,000了吧？
1: 45,000，是的，乌漆抹黑的黑，对，
0: 哎，就
1: 是
0: 这个、乌漆抹黑的这款啊，
1: 这就是碳黑，
0: 就是上面这个5朵金花啊，
1: 对，
0: 其他那些的我都唠叨唠叨啊，比如。

0: 是不允许做这种东西的啊。
1: 是的，
0: 我跟大家普及一下人民币的法律知识啊。嗯嗯。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边啊，一角梁一角这边也都有啊，各个
1: 板
0: 边都有。
1: 一角呢，一共是八个板边，
0: 都有，
1: 我们全齐了啊。对。
0: 好，刚才说到我不算这些，我只算五朵金花，对不对？
1: 对。
0: 还记得啊？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我只算五朵金花。
1: 五朵金花。
0: 刚才的这个价格就已经是有个45000了，是吧？你如果想买到大全套也成。在不知道是不是全新的情况下，你去搜60600多块钱，60000块钱起。
1: 是
0: 我们今天给您什么价格啊？所有感兴趣的藏友们，我不管大家有没有，怎么说呢，是多大年纪，男女老少，只要是对这套第三套用过的有感情的，想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一份念想的，而且想要未来可期的情况，我说的很重要啊。
1: 对，
0: 这些点都是重点，未来要可期哦，不是我买完以后他永远躺在那儿，他一点表现都没有的，你还得给我好好表现，你知道吗？
1: 是。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60000多的情况下，我们多少钱呢？您敢猜一下吗？
1: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价格，
0: 敢不敢？4万、3万、3、2、1，请看今天的价格是
1: 19800元，对，
0: 19800块，
1: 19800元，
0: 还没数，
1: 还有我们的赠品，
0: 再给大家两刀，一刀是100张，全新，银行出来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对，
0: 这个原本的包装纸什么样它就什么样，
1: 是的，
0: 一点没碰过，这也叫全新，
1: 原封的。
0: 这个对，收藏级别，大家看到这写的收藏级别，
1: 是的，
0: 这些全部都是全新，
1: 是的，
0: 从哪里证明呢？一个是这个，我们还有一张，对于这两刀也都有啊，
1: 是的，
0: 这是系全新真品26张，系全新真品，刚才看到的啊，还有看这两刀也系全新真品，
1: 好，是的，
0: 已经有一位观众订购成功了，我们现在绝对够数，一会儿一售罄以后马上结束啊，这是给大家硬挤出来，硬淘到了这么2套、2、3套。大概是几套我也不知道，一会儿问问他这个老刘啊，
1: 好的，
0: 帮我再确认一下，反正一旦今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估计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不见得会见到第三套人民币大全套了，
1: 是的，
0: 给您出个主意，这句话说完我就收掉，感兴趣我知道不见得，咱我账户也没有19800，不可能，我一般就买理财或干嘛了，或者不可能我放在账户里面，放在什么支付宝微信里面啊，干嘛了，没关系，我们今天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啊，喜欢我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拿微信扫扫这里，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把名额抢下来，明天送货到府，或者是你说你容我两天，我喜欢我爱你，容我2、3天，我把我的账户里面往出倒一倒，
1: 打开
0: 或者我儿子女儿愿意给我稍微转一点，我先借过来或者先用一用，不着急，名额最重要，
1: 是的，
0: 先占名额再说，一旦就这么个位数几套没了，它就没了，60多年前只有存量没有产量，一旦随着岁月流逝，它的品相再逐渐减弱的话，你收藏它就跟第一套第二套一样，更稀缺，
1: 没错，
0: 更难得，你就算想你也可以没有这么全了，
1: 因为它没有增量，是的，
0: 是的，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法，所以1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张字帖以后，在雕刻字法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就开始搞人民币了。18年的4月开始，到1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级的。这张票子的时候呢，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我原来是工人啊，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啊，56年，大概到55年。
3: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4: 我看一看，对，
3: 看一下。哎，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4: 平常也喜欢。

0: 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你看看，我跟大家讲啊，玩藏品这个事儿啊，不懂的不要随便入。里面的水啊、坑啊太深了。
4: 平台特别重要，
3: 很重要。
4: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推荐的这个套系也特别重要。为什么？
3: 老刘，你看我也打岔啊。你帮我给观众朋友们稍微讲两个故事，就是你实际上这么多年你混这个行业里边，包括你是行家嘛啊。有哪一些容易让大家踩坑的造假的手法？很多老百姓他防不胜防。你能稍微给我举两个例子吗？你曾经遇到过，或者你这些藏友里边，你这个行业圈里面的一些秘密？
4: 可以的。实际许明老师提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好多这种我们小白的客户或者说刚入门的客户不懂的时候，他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第三套26张意味着什么，就是用意味着一个大全套
3: 全吗？
4: 但是现在外面很多呢，26张它都叫26张，但是它26张的组合不一样。
3: 我不懂，
4: 它可没有。
3: 你给我举个例子。
4: 对，
3: 这个什么的哪个东西它会给你换一下？
4: 对，我们里面的五朵金花，它会把最重要的两朵它给你摘掉，然后换两张其他的进
3: 来。哪两朵摘掉？
4: 它总数
3: 哪两朵？
4: 这两朵，我们的枣红和贝绿。为什么许明老师一开始都特别注意的给大家？
3: 我特别喜欢这两张。
4: 对，特别要强调这两个，尤其是枣红这一张，1960版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第三套人民币是1962年发行的，这个可是60版的，也就是说它在发行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前面两年就已经定版了。
3: 对，
4: 但是呢一发出马上就回收。
3: 对，
4: 所以说导致好多人对这个枣红一角的知识普及不达标。
3: 我明白了，就如果我不跟大家说，
4: 对，
3: 我今天就当它不存在，我换一张进去，
4: 没错，
3: 很多人不知道。
4: 同样是26张，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4: 同样是26张，但是它的价格会很便宜。
3: 对，
4: 这就很多人会吃药。
3: 这是一个。还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别的有别的有没有？比如说这5块钱有没有人都不知道这个陌不陌生不深这种？我是不知道。
4: 许明老师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个5元啊，这个5元的炭黑，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放一张炭黑进去？我今天不放炭黑进去，
3: 我完全不知道，
4: 也没问题。我只要放一张两罐和3罐进去。
3: 那我请问，炭黑和它的价格一样吗？
4: 那差一倍。差一倍的价格，炭黑和普通的差一倍，包括我们的2元的车工，我给你放2张这个5星水印的，可不可以？也可以。
3: 那我不知道啊，
4: 它也差一倍。
3: 对，我不，你要不说什么5星啊，什么古币，我不知道。
4: 5星和古币，我给你放2张5星的，你完全不知道，因为什么？
3: 大家发现了吗？
4: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收藏的这种知识，这种细枝末节的知识是，不是那么精通的。
3: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我呢。是属于小白都强一点儿，但对于专家面前又是在这个露怯的，属于一瓶不满半瓶晃的这种类型的，
4: 太谦虚了。
3: 所以干嘛呢？这是属于容易踩坑的。
4: 是的，
3: 表现是我自己，好像懂，好像挺懂的。
4: 是，
3: 一买一坑，一买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不懂，咱不装懂。有行家在这儿呢，咱跟大家把这个东西拆开了、揉碎了讲给您听，
4: 是
3: 有没有？就听懂了吧？买不买是回事儿，
4: 对，
3: 咱听个热闹，听个开心也行。你就把我们当做一个节目看都可以。
4: 是的，
3: 不一定非得买呀。但是我话又说回来了啊，有动心的观众，我也相信大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19800放在微信里，放在支付宝里。没有谁那么闲工夫把这么多钱放在那里面，一点都不干，对不对？你可能也会放在理财里边，但是记得，你要放在活期理财，你可以明天愿意取出来怎么着的，或者穿换，或者家里面什么，你说我过两天到期了，我把钱给你打过去就好了。但是记得这个名额您先抢下来，不用付现金，这里扫一扫，或者打电话来，你要不安心说扫一扫你不安心，你打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电话在这儿呢。这个800-708-800还有02151-1199这两个电话都在这儿，您就打嘛。
4: 是的，
3: 打进电话来，你说我先送货到府，我到时候再付钱。你3天之后送我家就行。
4: 对，
3: 你容我2天，我把钱都穿换，完全可以。不要因为你手头没有19800，把自己的这么好的兴趣爱好，尤其你又我又不怎么喝大酒，我又不抽烟，我这钱省下来，我就这点爱好，你还不满足我？咱又不是什么古画。咱又不是什么文玩，咱又不是什么玉器，又不是青铜器，咱不懂那些东西。
4: 对，
3: 可能你一踩坑更大。你人民币坑都这么大呢，你不要说别的。我跟大家讲，人民币已经算是特别的，对于收藏的人来说很友善了。
4: 是的。
3: 它友善在哪几点啊？人群广。
4: 对，
3: 几乎是个中国人，都不用是中国人，是个地球人，他就是人，他就喜欢钱。
4: 是，
3: 可以这么讲，只是哪国人喜欢哪国钱罢了啊。
4: 对，
3: 咱中国人喜欢咱这个钱吧，对不对？他都喜欢人民币。
4: 是的，基数是足够大的。
3: 对喽。基数要有。玩藏品你没有基数，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的邮票，和往十年前倒一倒，你有十年前的盛世吗？我就说实在话，有没有？咱凭良心扪心自问，
4: 就是因为它的基数不够，就是因为基数不够。
3: 退出流通市场，信件有几个人寄了呀？
4: 对，
3: 有几个呀？
4: 并且玩的那一批人都老去了，
3: 对
4: 对，也没有那个信息对接了，
3: 所以咱就实话实说，你必须有基数，只要是人，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咱喜欢这个用过的，对钱感兴趣的人，对人民币绝对爱得不得了。
4: 是的，
3: 然后接下来就聊到人民币的品相了。
4: 对，
3: 人民币确实是不断的人用过，但是藏就藏你没用过的。
4: 是的，
3: 我没用过我才藏，你用过了我还不要呢。
4: 是的，品相要好。
3: 所以对喽，你看看这品相都是收藏级别的，
4: 收藏级别的全新品。
3: 收藏级别的具体说法呢，就是
4: 全新品。
3: 所有这些里边26张细
4: 全新真币，
3: 细真币哦，真哦。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在市面上，我就说总价了吧，五朵金花你已经知道了是45000嘛，我刚才都毛咕咕就估过了、
4: 没错，
3: 是就五朵就45000，其他的林林总总可能价值个10000来块钱，所以市场价格表现大概是在6万多，
4: 6万出头一点。
3: 我们今天是19800，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4: 是的，因为什么？现在它的这个电商的价格肯定需要这个价格，电商它还要分成啊，等等，它的利润堆叠以后，再加上中间商的这个堆叠以后，它肯定要那个价格，要不然大家都没有。
3: 你今天这个定价怎么这个咬碎了牙自己吞呢、
4: 没有，因为实际第三套人民币它是在不断的升值的这个通道里面，这个第三套人民币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我们实际也是一年、
3: 我懂了，
4: 一年多前就我们
3: 就已经签定了。是的，
4: 是没有
3: 办法，这事我想起来
4: 了，是没有办法进行那个调整的
3: 价格。我们的合同，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固不是说我这档做节目我昨天才签的，没有这种事儿。我们包括过这个我们的品控，就 QC 就质量的把控，
4: 是
3: 包括你的一些法律的证书，就是你这个东西是真是假，
4: 对
3: 我们都要自己的有专门的部门去验。你包括任何的渠道，我们要有时间，他要给我们给足时间，然后我们再给他，比如说他要提报这个产品了，他一提报说我只有三套库存，不做节目。
4: 实际这个流程是很漫长的。
3: 你三套节目，三套库存，你给我做什么节目啊？
4: 没错，
3: 我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实力这么强，你给我100套我都不愁卖。但问题是，咱真没那么多，所以只能说他慢慢把品相凑到，而且是一定要把关好，今天才有这样呈现给您的这么漂亮的东西，还没结束。为了让大家再开心一下啊，额外的这两刀，
4: 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100张，各100张，
3: 免费送，
4: 对，百联号，
3: 全新免费送，
4: 并且是原封条的，
3: 这里写的很清楚，全新。两大刀，您当做给孩子的生日礼物，
4: 是，
3: 或者是他过年过节的时候，过年你当做一个红包，
4: 是，
3: 你外面包个红纸皮，上面这贴个福字，你说来，今天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来给你送上一个这个，打开之后，哎呀，没见过，
4: 是，
3: 或者怎么着的，
4: 这两天刚考试完，给他奖励一下，
3: 对
4: 吧？送一个这个非常好，
3: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好了，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我们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冉老师，我们的背后还剩下最后的，你猜再剩几套？
4: 这我看不到，
3: 观众朋友猜的剩几套？
4: 我看不到这个数字。
3: 我们一起说好不好？观众朋友，您猜一下剩几套？所有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我说出这个数字，您要有危机感。两套，
4: 还有两套了。
3: 打电话，
4: 这个懂行的人还是很多的。
3: 021-511-9900。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套不管你收藏这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一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从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那
0: 不是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吧？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是抱着这个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说说
1: 看，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然后
0: 是
1: 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2-3张，有个2-3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对，
0: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去了，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在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呢，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这个你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分，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2套啊，赚钱。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
0: 您家是几个孩子？
1: 我上面有2个姐，我们家是5口人，一家5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0: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1: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0: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1: 你这个叫双职工，
0: 就双职工，
1: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0: 对你这个，
1: 我很羡慕。
0: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1: 对，很羡慕。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我跟老刘聊了聊，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4-5好友
1: 共同回忆一下，
0: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1: 儿，回忆一下。
0: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1: 是
0: 拿出来往那一摊，啥都别说了，
1: 是的。
0: 你那个，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1: 早红一脚，
0: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
1: 它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0: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0: 你这没法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1: 对，
0: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1: 对，枣红一角60版的，对，
0: 巨值钱。
1: 我们刚才讲了，和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5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4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5朵金花。我们今天这第三套26张里面5朵金花，1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0: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2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最后一套了，
1: 最后一组了。
0: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1: 懂行的人很多，
0: 全
1: 上海，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0: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00-300万吧，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忘记了啊，
1: 是的，
0: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1: 是是，
0: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1: 对的，
0: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1: 不留遗憾，
0: 我是愿意炫耀的。
1: 是的，
0: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1: 是，
0: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不，我都不敢买。
1: 是的，
0: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1: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0: 就是它想想也没有用，
1: 没用，
0: 没
1: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
0: 决定不了。是的，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1: 是
0: 好，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2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2张，好像
1: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五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2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0: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1: 没错，
0: 100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8没抽掉，
1: 对，百年号，
0: 你这个没抽掉啊？
1: 没抽掉，没抽掉，
0: 你确定啊？
1: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1×100的概念，
0: 对的啊，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100张没有意义。
1: 是的，
0: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100张，
1: 这叫百年号。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2张，行不行？
1: 对，
0: 我把8抽掉。几抽掉，
1: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联，是的，标准百联给了大家。
0: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1: 是的，
0: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1: 全新真
0: 品。这边呢，刚才说那2刀，也系全新真品，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希望喜欢收藏，特别中意第三套人民币，曾经在任何知青上山下乡知青过的所有的长辈朋友们，
1: 我们的艰苦岁月，
0: 这一辈子了。对的，对于自己的上半辈子做一个很好的总结，
1: 是
0: 这个完全不能代表您的一生，但是呢，这当中藏着我们很多的回忆，
1: 是的，
0: 藏着您的爱情、亲情、友情，拿回去慢慢的品味，最后一套的机会，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有，不知道了。您账户19800没有没关系，我都说了，东方购物就是这么，善解人意、体贴。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1: 对，打开看看，名额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是的，
0: 名额抢下来，站住最重要。
1: 没错，
0: 你要是真的后悔了，你不收就完了。
1: 是
0: 我们不会勉强您的。好吧，打电话订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19900。
2: 随着现代社会移动支付方式的盛行，电子化的消费新形态势必造成纸币的使用越来越少，人民币的印制量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意味着现存的人民币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已经退出流通的前3套人民币更是成为收藏界的大热门，可以说能够在黄金时期入手一套人民币，将会让众多钱币爱好者们欣喜不已。 第三套人民币是新中国首套完全独立设计印制的钱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62年发行，2000年停止流通，前后历时38年，是目前人民币中流通时间最长的一版，也横跨了3代人的记忆。东方购物重磅发售第三套人民币26张全套，此套藏品面值齐全，包含受到藏界追捧的枣红一角、贝绿一角等珍稀品种，所有钱币均为当年印刷。而众所周知，历经几十年的市场沉淀，目前存世量极为有限，而全新品项则更是少之又少，也是其重要价值所在。更为难得的是，26张人民币张张做到封装评级，拥有权威机构认证，对品项进行保护，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电子时代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品，名额有限，邀您赏玩珍藏。
0: 跟大家报告一下啊，最新的情况，已经有3位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在商谈，反正最后一套，大家看谁先下手为强，就是属于谁的。不过您又不用太担心什么呢，就不用有19800非得在账户当中躺着，您就选择货到付款就完了呗。
1: 是，
0: 不过您纠结的不就是什么是真是假啦？
1: 对，
0: 有多少张？
1: 我收到打开看看。是的，是不是如我们所说的，所见即所得？
0: 真假的问题，如果大家还在质疑我东方购物真假的问题，我20多年白开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许明老师刚才让我讲的那个故事，为什么我那样讲？实际是我的亲身经历。我们线下有一些客户啊，就是兴高采烈的拿来，哎，看看我们这边，让我们
0: 是不是来气你来了？哎，你卖19800，我可能几千块就买了。
1: 他托我来收，说哎，给我们看看这个东西现在值多少钱？
0: 我卖你19800，来你收吧，我这个。结果你发现毛病
1: 了。但实际我们打开这26张，张数是没错，张数是26张，但是里面没有骨头，我们行话叫没有骨头。一看枣红没有，
0: 上当受骗了。
1: 贝绿没有，实际这个就是早些年挖的坑，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好多这个藏友都踩过这样的坑。
0: 是的。
1: 所以说选择平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东方购物您放心，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况。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5朵金花，1朵不少。
0: 已经有5位观众进来，最后一套抢了。那这个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啊？记得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喜欢这一套，我觉得可能辛苦这一辈子，劳累这一辈子了。咱退休工资，我不是说大家退休工资一定要花在这上面啊，就是您自己看，从退休到现在为止，你说你有什么对电子设备喜欢吗？
1: 是的。
0: 手机你可能用无所谓的。
1: 是的。
0: 衣服穿着你爱好那么多吗？
1: 抽烟喝酒又伤身体，
0: 又没有那么的具体的抽烟喝酒，又不是我又不抽那么厉害的烟，又没有喝那么大的酒。我平常一看到这个感兴趣，许明和老刘这么一说，刘总这么一说，我觉得有道理的。
1: 对，
0: 我愿意把这个好好的回味回味再回味
1: 最宝贵的那一段青春。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特别就有一些啊藏家啊交流啊，他对于自己喜爱的那种藏品什么的，他都愿意抱着睡觉，你知道吗？
1: 是的，真有这样的。
0: 放在枕头边，比如说我
1: 真有这样
0: 夸张了一点啊，就是换句话讲，你比如说我在欣赏了大半夜，戴个眼镜，困了，往旁边枕头边一放就睡着了。
1: 是的，
0: 你可能梦回自己20岁啊。
1: 是的，
0: 观众朋友，你理解我的意思吗？梦回20岁啊，自己的青葱岁月啊。可能您是在北大荒度过的，洒过您的汗水的，你留过你所有的感情的，
1: 是。
0: 所以这里面说，哎呀，这里面说法呀太多了呀。您说这个感情藏在这个钱币里面，它只是钱吗？
1: 不单单是钱，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每个人的回忆。并且那个时候呢，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个经济还不像现在如此的发达。那个时候呢，很多这个钱你还不是拿钱能够解决的，可能还需要一些票证的一些配合。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经历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的钱有多么的珍贵，有多么的重要。10元的面值是最大的面值，一张10元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我们这个当时候的小孩是用不到10元这个面值的。
0: 开玩笑，你就拿10元，就把家里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那叫那个保险箱，等于说都带在篓子了。家里有几张10块钱的，一般都存银行了吧？要买国库券了吧？今天19800块钱给大家拿回去的是26张，
1: 26张的大全套，第三套人民币的大全套，26张，并且每一张都是封装评级过的全新品项，带给大家都是收藏级别的，可以传承。
0: 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套现货，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19800元，我给您出一个主意，没关系， 我们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3: 是的，先抢名额，
0: 先抢下来，已经有六位在咨询最后一套了，那就看大家手速了。还是这句话，先下手为强。我不想要了，打电话退掉就完事了。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最后一套没有了，老刘刘总。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们再搞？
3: 没办法开预约，没办法开预约。还是我说的那句话，这个人民币的藏品呢，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我没有办法用我个人的努力去给你再凑一套，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印的，这个我说了也不算。
0: 好，全新品项，
3: 全新品项，
0: 全新真品，
3: 26张，五朵金花包含在内，
0: 它就等着您把它藏回家，
3: 是，
0: 您可以跟它好好的交流交流，
3: 是的，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太高了价格。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几套人民币？
1: 是第三套人民币26张的一个大套组。
0: 如果啊，如果我请教一下我们刘总了，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放在你面前，如果咱从咱老百姓的实际出发，让你藏一套的话，你比如说第一套，那我当然知道第一套值钱了。
1: 没错，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小片里采访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实际代表了大部分观众朋友们的心声。不是我不喜欢第一套，不是我不喜欢第二套，因为第一套、第二套我扛不动啊，我够不到它。但是第三套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垫垫脚，我够得到，我扛得动。第三套呢，尤其是离我们的这个时间又这么久远了，我垫垫脚把它扛得动，拿回家我再把它保存。它这个不是消费，徐明老师，不是说我今天花了2万块钱，这2万块钱不在了，它只是换了一种模式的储蓄。
0: 我理解你这个意思啊，我理解这个意思。而且呢，说实在话，对于我掏心，我跟大家说啊，这套不管你收藏第几套人民币，首先情怀是第一位的。
1: 没错，
0: 大家不要那么的急功近利。
1: 是，
0: 我说话其实挺直的，一个东北人性格，就我说话就是直一点啊。不要急功近利，你打算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你说我
1: 这不现实，
0: 对，我途中你必须给我涨一倍，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你要是抱着这心态，你别买了，
1: 对，那
0: 我说话就这么直，
1: 那不是收藏，那是赌博，
0: 对喽，
1: 对，
0: 我们不是股票，你今天是抱着这心态买我们的人民币，你对他也不尊重，
1: 对，
0: 我认真说的，你真的不尊重人家，这个人民币当中可是包含了这个当时国家的背景，
1: 是的，
0: 文化，当时的历史环境，
1: 是的，
0: 它里面好多的东西都特别的有情怀的，没那么俗的，
1: 是的，
0: 它是钱没错，但这个钱当中背景里面包含多少东西呢？那都可以讲啊，我刚才开玩笑说3天3夜都讲不完的呀，你跟你爱人，当年爱人两个人一起工资有几十块钱，你跟你好朋友当时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穿换过几毛钱，
1: 是肯定每家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实际许明老师刚才讲的这个马上勾起了我的回忆。
0: 你说说
1: 看，我父亲，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每个月都拿一个牛皮纸回来，牛皮纸袋，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0: 牛皮信封，
1: 对，牛皮信封，
0: 然
1: 后牛皮信封打开之后里面就是我父亲的工资。而这个工资呢，就是每
0: 当年你记得你父亲最你有印象开多少？
1: 我印象记不清楚了，大概十块的大概有个2-3张，有个2-3张。他不单单是十块的面值，他还有。
0: 您父亲是什么职位啊？
1: 医生，医生。对，
0: 我就说吧，观众朋友们回去了。我父亲是普通工人，我爸爸是铁路工人。咱以前我妈妈是电务工人，
1: 对，
0: 电务段，铁路车辆段。所以这属于呢，
1: 伟大的劳动人民，是的，
0: 你不用这么客气，我们都是劳动人民，但是你赚的比是确实比我爸爸多。这个你继续讲完，没讲完。
1: 我父亲每个月拿回这个牛皮纸信封呢，是我最开心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打开看一看，里面有10块的，有5块的，它零零整整都有的，最少的有1分，因为他们还有饭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在里面。
0: 分肯定值钱，
1: 对，
0: 你拿现在不值钱，当时的分币值钱的。
1: 因为我们家是5口人，我上面还有2个姐姐，这个牛皮纸信封是我们一家子这一个月的，对，
0: 最后2套啊，赚钱。
1: 这一个月的所有的这个开销，用度都在这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0: 您家是几个孩子？
1: 我上面有2个姐，我们家是5口人，一家5口人要用这一个信封。所以说，
0: 那您妈妈那边她赚钱吗？母亲这边赚钱吗？
1: 没，我母亲不赚钱，就是我父亲一个人支撑一个家。
0: 那我们双方的工人，我爸我妈都赚钱。
1: 你这个叫双职工，
0: 就双职工，
1: 我们是很羡慕的，对。
0: 对你这个，
1: 我们很羡慕。
0: 那我应该能抵一个你爸爸单职工的钱了。
1: 对，很羡慕。
0: 你看看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我跟老刘聊了聊，就忘了做节目了，又聊起来了。你就说这钱值不值？从情感上来讲，您跟您，我给您出个主意啊。如果最快假设您决定了，假设明后天、后天、大后天送到了，然后拿出来，邀请您这个4-5好友
1: 共同回忆一下，
0: 老哥们儿、老兄弟、老伙伴
1: 儿，回忆一下。
0: 你说我有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看，
1: 是
0: 拿出来往那一摊，啥都别说了，
1: 是的。
0: 你那个，王哥，你等会儿，他说你这钱是什么钱？我跟你讲，真的不见得有人见过。我认真说，如果大家
1: 早红一脚，
0: 如果我是说您没有见过这个钱，你收，这个是真的，它不是不存在，100%是真币。
1: 60版的早红一脚，是的。
0: 您听我一句劝，您找找这种感觉，这种让人羡慕的，我跟你讲，这种心情啊，
1: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对的，
0: 你这没法讲。
1: 对，
0: 人说你哪儿搞的？你是真币吗？你说开玩笑呢？你在质疑我什么？
1: 对，
0: 你在质疑东方购物吗？你在质疑电视台吗？我们必须是真的，来这里啊，收藏级别的，看到这一张枣红的，
1: 对，枣红一角60版的，对，
0: 巨值钱。
1: 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给到大家的一定是带骨头的。什么叫带骨头的？我这个给到你的26张的这个大全套，一定是包含有5朵金花的。大家都知道，收藏纸币一定要收藏它的骨头，比如说第一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4大金刚，第二套人民币你要收它的苏三币，第三套人民币你一定要收它的5朵金花。我们今天的第三套26张里面5朵金花，1朵都不少给到大家。
0: 那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最后11分钟，我容大家个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两套吗？我怎么，你看看，我就感觉不对劲儿嘛。嗯，最后一套了，
1: 最后一组了。
0: 不要认为觉得还有11分钟，最后一组大家就放松警惕了。嗯。跟您抢最后一组的多了去了，
1: 懂行的人很多，
0: 全上海，
1: 懂行的人很多，是的，
0: 全上海，咱们的电视收视群大概有2-3百万吧，我记得，
1: 没错，
0: 我忘记了啊，
1: 是的，
0: 大概呢，你说有多少人跟您抢最后一组？有心思的多了去了，嗯，有实力了，咱上海人不缺有实力的买者，
1: 是是，
0: 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心思有没有到达这个我愿意把我曾经的记忆找回来的这份心，
1: 对的，
0: 愿意和我的老伙伴，我说直白一点。炫耀的心态，
1: 不留遗憾，
0: 我是愿意炫耀的。
1: 是的，
0: 我有好东西，我同样你没有吧？但是在好朋友之间啊，你别跟人气人家，真的人生气了。
1: 是，
0: 好朋友之间你炫耀炫耀，觉得人家是恭喜你的。哎，又说你老哥哥，你能买到这个东西，你厉害的。我想买都买不，我都不敢买。
1: 是的，
0: 东方购物这个之后什么时候再有这个第三套节目？你知道吗？
1: 这个我没法保证，因为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它收一套少一套。人民币收藏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不像邮票，我卖得好我可以再买。人民币你卖得再好，你再受欢迎，就是它只有存量没有增量，
0: 就是它想。想也没有用，
1: 没用，
0: 没
1: 这个我决定不了，我决定不了。是的，
0: 给大家几个安心啊。第一个安心呢，先送赠品，
1: 是
0: 好，先说赠品。这个赠品呢是2刀，银行出来啥样就啥样。其实现在我们此时此刻还可以容许我们用这2张，好像
1: 是的。实际现在大家感受不到1980版的一角和5角的这种整刀的百年号原封条的，现在感受不到。但是过若干年之后，这2刀依然是会给你带来惊喜。
0: 人民币是的，论刀卖，有的时候真的是很贵的，
1: 没错，
0: 100张什么都不抽掉的，什么8没抽掉，
1: 对，百年号，
0: 你这个没抽掉啊？
1: 没抽掉，没抽掉，
0: 你确定啊？
1: 这个百年号可不是100的概念，
0: 对的啊，对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它要抽掉的所谓100张没有意义。
1: 是的，
0: 我必须要从头到尾连续的100张，
1: 这叫百年号。是的，
0: 我们就是这么实在，不会给大家搞那种猫。你看我说的清不清楚？我要不说这个事儿，我就给你抽掉几张，我给你再加2张，行不行？
1: 对，
0: 我把8抽掉。几抽掉，
1: 我们要做到标准百联，是的，标准百联给到大家。
0: 然后在这里啊，做节目做生意就是要实实在在的跟大家把话说清楚，您觉得实在您就买，您要觉得未来可期您就够，好吧？你要觉得我的很多的情感，包括我当年的初恋的感情，我都可以从这一道里面回忆回忆，都行啊。
1: 是的，
0: 别告诉爱人就行了。来，我们跟大家讲啊，这拿回去26张系全新真品，
1: 全新
0: 真品。这边呢，刚才说那2刀，也系全新真品，把电话定。最后一套现货，先抢名额，货到付款，02151119900。

小虎，你灌酒之后马上好消息。

0: 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说到高蛋白质低脂肪啊，红肉当中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牛肉，而在牛肉当中的牛排啊，一听这个两个字就觉得价格挺贵的。那东方购物今天让您吃一顿牛排，价格带回去16份西冷牛排。那今天为您所欣赏我们的品牌呢是鼎诺，很多人对它不陌生。而双十二的特惠价格非常的给力，满满当当16块，每块是150克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有16包的黑椒酱啊，都为您所配上了。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立减30，变成268。除此之外，再额外加赠一副刀叉套组带回去。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16份牛排，再加上一份刀叉带回家，只需要268元。除此之外，今天呢送上购物积分，也是高档的购物积分，13.4元。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249元哈。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双十二的特惠方案。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严欣，严欣您好。
1: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鼎诺是什么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来的、说到这个牛排的话呢，在东方购物就会想到什么鼎诺的大牌子。然后好久没有来直播了啊，这场直播刚燕华说了价格249块钱，里外里算下来单独一份我们今天西冷的牛排价格多少，我算了一下15.5元。哇，我还没有算上正品，所以很多的爸爸们都说今天什么性价比非常高。关键来讲，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净含量每一块的话呢是150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去一些什么西餐厅啊等等啊，去吃到牛排啊，有可能是100克，有可能120克、未必分量有我们那么足、但是这个价格可能还要贵哦，对不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鼎诺的大牌子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原料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什么，都是全部从海外进口的，另外的话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后切、西冷部位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什么，整个的牛排里面的肌间脂肪比较多，你吃牛排要吃那种嫩嫩的有汁水的那种感觉，然后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个特点是什么，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腌制，稍许给您腌制好了啊。
0: 哎，确实，那说到牛排大家也看到了，又厚实又大块、然后呢平时呢您只要煎一煎就可以。
1: 对，
0: 我们在这个现场啊提前为您稍微啊这个煎过一煎，
1: 热一下，
0: 我们再进行一下加热、你如果有烤牛排的这种啊铁板的话呢，也可以来进行，非常漂亮这个牛排的纹理、包括您看啊，严欣在这个煎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整个的牛排当中非常非常的香，而这个香啊就是它的叫肌间脂肪慢慢慢慢的释放出来、所以呢这样的这个牛排啊，您稍微煎一会儿呢又嫩又好吃，而且是满口爆汁。
1: 对的，给您煎一煎啊，然后双面的话呢大概3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锅了、来给您摆个盘。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的话呢，现在去外面吃牛排的话呢确实价格蛮贵的，
0: 是的，
1: 但是的话呢无奈啊，外面的话呢有些牛排煎的比较好比较美味、然后的话呢整个的汁水也比较的好，人家的牛排用的也比较的好，那你吃一份价格多贵。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给您带到的，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切开给您看看，今天做到基本上全熟。哎呦，我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 QQ 的、嫩嫩的爆汁水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您如果在市场当中啊，就比如说有些连锁店啊已经算是吃牛排比较优惠的了。
1: 对，
0: 现在我看到一份牛排也要79块钱80多块钱、对不对、更不要说那些高档的一些西餐厅、那东方购物今天为您所欣赏也是大家所喜欢的部位、西冷的部位，而且您屏幕当中所看到这把刀和这把叉子是送给您的。
1: 对
0: 啊，送餐具了，你这个买牛排16块带回去还送餐具
1: 啊。对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都是后切、都是汁水特别的饱满，都是什么已经给大家腌制过了，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真的也是一道快手菜、关键来讲在家里的话呢你可以这样煎一煎吃，还可以干嘛，稍许的你看改个刀，
0: 对，
1: 切个块牛肉小炒一下，或者我们说做一个什么这个胡椒牛肉都可以的，所以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美味的食材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嫩，
1: 嫩得不得
0: 了，非常的香，而且当中那个黑胡椒汁啊，也是为您所配备上的。先再次提示一下，268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在市场上最多吃到2份牛排的一个这样子？东方购物今天是16块，整块的西冷牛排带回去，每一块的净含量是150克的分量，16份的黑胡椒汁。除此之外，我手中这一把啊，这刀叉是作为赠品赠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满满当当啊，我们主赠商品加一起非常的多，而现金立减30之外。还会有额外的购物积分赠送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双十二的特惠力度。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品诺品牌的牛排一定知道了，这个价格来之不易啊。首先第一点，跟东方购物常规的这套组合的价格来比的话，少一副刀叉。然后除此之外，价格是298元，说就是说这个价格已经是很划算了。
1: 对，
0: 今天双十二特惠，为您先做到现金立减，不是10元，不是20元，是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立减30好了之后，再送上这个购物积分，13.4元购物积分，这个5倍积分等于说是立减送积分，再送赠品，
1: 对，
0: 三重礼遇于身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里外里相当于什么？单独一份牛排，我都没有算刀叉啊。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来多少钱？15.5元。这个性价比是摆在这边的。其实岁末年关了，我们说很多红肉应该是什么？应该要囤起来了。牛排这个东西的话呢，在家里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当你饿了的时候，当你有的时候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从你的冰柜里面拿出我们今天的牛排，双面煎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搞定了。妈妈们可能不相信，说牛排有那么简单吗？你别忘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稍许的已经腌制好了，所以味道调得正正好好。关键是什么？全部都是西冷部位，又是厚切，每一块肉头的话呢，150克的一个分量，你改个刀随便做一做，哎呀，这个美味啊不得了啊！
0: 所以今天是12月12日，我们双十二的正日子，希望您可以把美味优惠的套组带回家。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个总讲看上去老嫩的。
1: 和平常辰光比起来，个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摆辣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在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就是相当不错的牛排。

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元，15.25

0: 时间了。你看小鹏吃牛排吃的多香啊！而且我也呢跟有很多一些这个我们 VIP 顾客也聊过，他说这个牛排带回去不仅仅可以煎这个牛排，当做西式的主食来吃，还可以怎么样？很多叔叔也很聪明啊，把它们切成条啊，切成块呀、啊，做成炒牛肉粒，对不对？那这个价格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好，而且西冷部位又是非常的好吃。我们在节目现场再为您煎一块哈、啊，你会发现，
1: 对，
0: 您稍许放点油，然后呢两面煎一煎，对不对？每一面也不用时间太长，
1: 对，
0: 它既煎脂肪慢慢逼出来之后，那个牛排的香气啊是非常浓郁。
1: 对啊，这一块的话呢，稍许煎的时间长一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可能说我要吃什么，我
0: 不
1: 要
0: 吃全熟，
1: 对，全熟的，我不要吃那种有血水的，没问题啊。双面煎的话呢，大概也就是3-4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给您看看。
0: 对，
1: 你看这个纹路
0: 啊、对，叔叔阿姨怕什么？怕牛排老，我们这个是提前帮您所腌制好的，所以您不用担心啊。这个牛排的特点就是什么？香嫩啊。
1: 下刀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我又成功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么的简单，原来煎牛排也可以像大厨一样。
0: 是啊，
1: 你看这个汁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这是全熟的状态哦。
1: 对
0: 对
1: 对，因为爸爸妈妈都说我不像这种小年轻，可能里面有点血水、我也可以吃，
0: 不行，
1: 但是我要嫩呐、我要全熟的状态之下还能嫩呐、你看我们今天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然后今天整个的牛排的部位也很讲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汁水是满满登登的、拿回家去你这样煎一煎，到了晚上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我们吃块牛排好不好？
0: 是啊。
1: 然后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家里的这个小朋友马上放寒假了，也来尝一尝，来燕华吃吃、
0: 好好，前段我还说今天这个本档节目当中我还可以吃牛排了，太好了。因为到4-5点钟肚子饿了，对不对？
1: 对，好吃又美味。下午茶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还去外面吃，
0: 真的汁水完全就滴下来了。所以吃这个牛排你一定要准备好纸巾，而且非常非常嫩。所以像今天带回去这个牛排，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吃，第二点呢不费牙口。
1: 对，
0: 特别是装了假牙的一些叔叔阿姨，对不对？哎，你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对，你看在家里随便这么切一切，摆个盘，我问问大家，不像在外面吃西餐厅里面的牛排一样吗？对不对？你看西餐厅里面无非旁边再给你摆个盘，
0: 是
1: 下面多一点那种花里胡哨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可以了。那收你个价格128、198、298，
0: 很正常，
1: 蛮正常的。今天我们多少？我的天哪，15.5块左右哎。
0: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还送刀叉，我手中的这个叉子，还有那把这个切牛排的刀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是塑料的啊，不是塑料的。你来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吧。16块西冷牛排带回去，还会配上16包的黑胡椒酱。东方购物常规价格298，本档节目当中呢是立减30，再送刀叉。还没有结束哦。再赠送给大家5杯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3.4元，加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你只花了249元。
1: 是，
0: 最后19分钟的时间了，把握住双十二，把好的优质蛋白质的牛排带回去，又好吃又方便，而且性价比今天真的是给到位了。订购专线的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全线堵住了，所以呢，老会员要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今天再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整个的这个方案啊。今天这套牛排带回去，总共是16份牛排带回家，
1: 对，
0: 还送刀叉，
1: 对，
0: 这刀叉你记得外面去买买。切牛排的刀，就吃牛排的叉子，对吧？
1: 对，也
0: 不是塑料的，不是一次性的啊。然后除此之外呢，还送什么？还送了16份的黑胡椒酱。你不用再自己额外再去配酱了。关键是今天现金立减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4块，这样里外里就省去了40多块钱了。APP 订购在您这个立减的话，相当于接近50元的一个优惠力度。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我算了算去今天买的话呢，真的是划算的。关键这个带回去的话呢，做起来其实蛮简单的。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现煎了牛排。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你们这种所谓的厨房小白，原来煎牛排也可以煎得这么得心应手。
0: 真的是啊，就一个滋嫩，而且你带回去不用再什么自己劳心劳力给它时间按摩。啊，包括是什么这个放到冰箱当中去什么腌制
1: 对，
0: 不需要了，我们提前都帮您给做好了。
1: 对，
0: 要抢的是今天的限时现货。双十二期间，东风购也是为您精挑细选了很多平时好卖的热销的啊这些商品，除此之外口碑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对，
0: 实实在在给到了现金立减以及是高昂的购物积分给到大家。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十一秒的时间了哈。这个牛排呢，就是方便，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跟我们东方公办的虾仁一样，提前家中要备一点点，对不对？放在冰箱当中，无论是客人来了呀，小孙子小孙女到您家来做客了呀，还平时自己老两口来吃啊，又方便又好吃，今天性价比还高。
1: 对，
0: 除此之外呢，不需要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啊，提前一个晚上从速冻室拿出来，爆个冻，解个冻，你在锅上也就是四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熟了，就可以吃了，对吧？
1: 对，
0: 还有些朋友们心情好一点，把它剪一剪，
1: 对，
0: 变成牛肉条、牛肉粒，而且是大块的牛肉条、牛肉粒。你看，一般来说啊，牛肉条、牛肉粒用什么牛肋骨啊、牛腩啊？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吃价格的牛排，又嫩又香又好吃。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单独一份算下来是5.5块，很多的爸爸妈妈对这个没有概念。我们是150克嘞，就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如果说给自己的小朋友做个汉堡，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巨无霸的汉堡。

0: 嫩，还有的奶香味。
1: 牛排不错，味道也蛮好，颜色不错，闻得着一股香味道。
2: 质量可以，就讲伊搿种讲，看上去老嫩的。
1: 跟平常辰光比起来，搿牛排呢比较硬质，看上去搿只牛排呢比较嫩，咬起来呢比较把它嘴巴里呢比较酥。
2: 牛排呢经常是紧的，但是紧的牛排在啥呢？就讲要自家回来腌制，老不便当。搿只呢就讲，但腌制好的半成品都是老好的。味道也老好，很 Q 弹。
0: 我本来就是在家里这个牛肉的，就是这个味道，弄不好。哎，现在这样我方便很多了。
1: 有的咬劲，还有的，其实相当不错的牛排。

0: 今天是可以了，而且您不需要自己再去什么烟台呀，包括是姜汁汤呀，我们都放购物的这个商品啊，都帮您给提前做好了。
1: 可以的，没问题。画面当中的话呢，我们其实的话呢，在家里就是三分钟啊，双面各三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出个锅，摆个盘，给您切一切，就真正好的牛排到底是啥样，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呀，市面当中为啥牛排那么贵呀？我跟你讲，跟人家选择的部位是不一样的，有讲究的。
0: 你看啊，
1: 年薪没有顺着他的原因切，
0: 对，
1: 对不对？斜切呢，
0: 斜切
1: 一样也是非常嫩，
0: 对，
1: 而且你看到吗？我们都是啊，不是什么细分熟啊，五分熟的，基本上做到了9到10分的熟，对不对？
0: 你看啊，
1: 就算这样子9到10分熟

0: 时间了哈，背后和组数不多了。问一下严欣，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杀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相当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
0: 是，
1: 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八分多钟了。
0: 对，
1: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呀。另外就是厚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最后的八分钟时间啊，立刻来抢线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我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这个的话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
1: 左右，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
0: 对，
1: 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得都特别的快啊，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呀、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
1: 整块哦，
0: 而且部位也是16份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的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给你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货卖完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哈，我们的贝果和祖树真的是快要没有了。那很多前朋友会说，一直是吃这个牛排，家里头还大概剩下五六块的样子。今天一看到这个价格，现金立减30%，再送五倍购物积分，再送刀叉，实在太优惠了。所以今天赶紧趁优惠的力度，把整些牛排带回去，而且是牛排西冷部位带回家。所以今天的优惠的力度啊，也是双十二的时候，多方购物您所精挑细选，包括真的是供应商也是给力。您看看，在市场当中，您买其他东西，牛排总是要吃的，对不对？那正好是趁啊优惠的价格带回去，最后12套的组合带回家。
1: 如果提前售罄的话呢，今天也不追加，也不预约啊，因为毕竟今天价格划算的，单独一块15.5块。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算下性价比，今天要囤呀。然后明天温度又是大降温，
0: 对、啊，
1: 对吧？这两天很多的朋友也感受到了，
0: 对
1: 啊、不用大动干戈了啊，送货到您家里面。
0: 是的，最后两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您，订购专线是800700到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时间备货最后九组了，清仓个位数了、我再跟您行确认一下，今天这套组合带回去、备货卖完之后能不能预约？
1: 多一组的名额都不追加，也不预约、没办法，因为燕华也说了，今天这个价格的话呢，确实蛮给力、蛮划算的，因为是双十二的正日子，1212，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16块的牛排，
0: 是
1: 咱们其他的赠品刀叉啦，包括我们的黑胡椒酱，且不跟您算的前提之下，单独一块15.5元，
0: 对，
1: 因为什么？我们今天有高昂的积分力度，还有的跟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过的立减30元的这个优惠力度来讲，已经是什么？就是喜上加喜啦。
0: 对的。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可以囤一囤，明天后天大降温的时候，哎，送到你家里面，给小孙子煎起来，给自己的孩子煎起来，很幸福的一
0: 件事情。对，做的一分钟时间哈、我们的备货组数快要没有了，赶紧来抢做的限时现货，立减30，再从5倍购物积分，再从刀叉赠送给大家。订购专线的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了，好，备货和主厨不多了，问一下言行，今天这套方案啊，在我们双十二的时候出现，错过了组合备货之后还有没有追加的这个限时现货？
1: 没有了，每一次直播大家都知道限时限量，尤其是双十二，我们今天的话呢，向大家拿出了非常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大家的话呢，且买且珍惜，毕竟这不是普通的商品，很多的爸爸们都说这是牛肉哎，这是牛排哎，现在市面当中你去看看牛肉牛排，尤其是什么进口的，尤其是部位比较好的，像我们今天西冷部位的。 价格其实蛮贵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在双十二的正日子给大家做到这一档直播，非常不容易。因为其实刚刚的话呢，也有很多的朋友问，哎，今天是特卖吧？不是的，只有这一档直播，也只有最后8分多钟了。还那句话，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原料的部分，海外原装进口，
0: 确实。
1: 另外就是后切150克，西冷部位，另外已经给大家腌制好了啊。
0: 是的，所有的爸妈都是时间啊，立刻来抢现了。江苏朋友们也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1: 对，
0: 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00，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时间，最后的89组限时鲜活啊，所以今天抢的朋友们还是挺多的。你看现在3点多，如果家中有这个孙子孙女送上学的话，准备去接孩子了，对吧？
1: 对，
0: 接孩子回过来的时候都说，哟，现在孩子长身体呀、啊、什么，给他牛奶多喝一点啊，牛肉多吃一点，确实又好吃。但是如果说牛肉一旦是老的，你就算买的再好再贵的，回来之后做不好，又真的是暴殄天物，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1: 对，
0: 那这款牛排呢，所有那些复杂的事情，我们厨师都帮您给做好了，提前帮您腌制好，您只需要化了冻之后两面稍微煎一煎就可以新鲜出锅。
1: 画面当中这个你看有多难，我们今天的话呢在家里有个平底煎锅就可以了，
0: 对
1: 不对？然后放点油，另外的话呢什么其他的腌制过程今天通通不需要啊。双面煎多长时间？大概的话呢就是3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我们刚刚先给您稍微的煎了一下，因为时间关系，但是哦，爸爸妈妈应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呈现的都是什么，都是全熟的状态、尽量全熟。为啥呢？因为爸爸妈妈喜欢吃呀。
0: 是呀，
1: 然后像我们小年轻的话呢喜欢吃个什么5分熟6分熟，
0: 对对对，
1: 这个的话
0: 孩子也要全熟。
1: 对然后的话呢有血水的话呢可能说吃不太下，没关系、我们今天的话呢这份稍微嫩一点、如果家里有像这种小年轻的
0: 8分熟左右，
1: 对，7-8分、像这种小年轻的时候，哎，晚上加班了，
0: 是呀，
1: 然后的熬了夜了，然后饿了，与其去叫外卖，你不如在家里自己煎一份，对，然后又好吃、又方便。
0: 是，
1: 关键来讲你说你自己要腌制吗？不需要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味道和大厨一样做的一样吗？一模一样，
0: 省时又省力，
1: 省时又省力。所以为什么每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的话呢，就是我们限时限量，但是的话呢走的都特别的快啊，
0: 对，
1: 把握住。你看切一切，我就问问大家，150克的一个分量，
0: 很大块哦，
1: 摆个盘、你不心动吗？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看啊，我们的原材料也为您做的清清楚楚，是整切的牛排，整切牛排，而且部位也是16分都是西冷部位的，
1: 对
0: 不对？带回去之后好吃方便，同时呢今天性价比又高，每块牛排今天算下来16块钱都不到，
1: 不到15块5毛钱、我还没有给你算赠品啊，亲爱的爸爸妈妈们。
0: 今天呢，我们的组合是这样的啊，16块我们的西冷牛排带回去，还有16包的黑胡椒酱，酱汁都为您配备齐全了。不要半夜起来说，哎呀，我饿了，我想吃牛排，然后酱没有，对不对？
1: 对。
0: 除此之外，今天还送了一副这个牛排刀叉带回去，你看到吗？西式的牛排刀叉，这不是一次性的啊，这是可以反复来进行使用的。所以大家带回去说，哟，今天还送刀叉啊，
1: 送的，
0: 对不对？
1: 268
0: 的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常规售价来比，已经是现金立减了30块钱。
1: 对，
0: 再送上5倍购物积分，13块4毛钱，里外里省了43块钱了，对不对？刀叉我就索性不算 ，APP 订购自动订购，再您立减5元，将近50块钱的一个现金，等于说是非常的优惠了啊。但是今天备婚妈妈来之后，有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多一组的名额都没有，毕竟今天组合价格力度已经拉满了，大家且定且珍惜了啊！
0: 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呢是800-7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顾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徐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呢，深受很多文人雅士喜欢的香。香呢，这个产品，这类的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出现的并不多，可能在用的一些场合呢，对于观众朋友对它的理解啊，并不是完全的很透彻或者很深入。那我们今天呢，跟黄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香的文化哈，大家先听一听，先学习学习。我先请教一下黄老师，咱们如果中国人用香，一般从古人来讲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来用？
2: 沉香是一个非常雅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宋代就有四雅，这个四雅当中就有沉香，这个插花呀、品茶呀等等等等，那么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香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很多，像比如说啊，有像这个叫南唐后主啊，这个大后周、小后周的这个鹅梨帐中香，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沉香，那么这个沉香的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它的发展过程啊，是跟中国的好多茶文化啊一起在发展的。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您要说跟茶文化发展，又到了您的专业上来了。所以跟茶文化的时候，像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点上这样一支香？
2: 是在一个品茗的一个环境啊。今天这个其实茶在升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水蒸气，然后呢，水蒸气在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烟就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它当中有这个烟气的这个跟水的一个结合啊，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要点香呢？因为这时候的香你能够看到，
1: 这样吧，
2: 能够看到。
1: 我们现场啊，一直都没有给大家点，既然聊到这个点香香这个样子，怎么让这个样那个样的哈，来，先把这块给我，来，黄老师，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呢，哈，漂漂亮亮的，非常漂亮的精装礼盒，打开之后里面是由
2: 两桶，
1: 一桶里面呢是有石刻，这里面一共是有两桶，
2: 对，
1: 一桶当中呢是有石刻，上面写的很两字很重要啊，
2: 沉香、
1: 我们今天这里边原料只有沉香，
2: 对，
1: 没有任何粘合剂，
2: 没有什么东西，
1: 没有任何的粘合剂，
2: 对，
1: 只有纯沉香。我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了，不是可能了，很多了都放有粘合剂的。这样我们先把它点起来啊。
2: 好，
1: 这盒当中呢，除了我们这两只之外，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2: 这是一只黑檀木的一个卧香炉，上面是这个波光粼粼啊，这个和和美美波光粼粼啊，然后呢，下面这个是，这个里面是这个叫直接在上面可以点的，
1: 这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香炉了，
2: 对，香炉，它就是香炉，
1: 它就是一个香炉啊，
2: 直接在上面这里点就可以，
1: 好，可以了。把它翻过来，
2: 对，
1: 大家看看，这个放进去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2: 哎，大家看到了啊？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为什么？里面没有什么阻燃剂，
1: 没有化学添加，
2: 阻燃剂化学添加的，这会显得特别特别的亮。这是一个。第二，你看这个香灰啊，大家注意，这个香灰刚刚点完啊，这个香灰就是发白的。这个白色香灰啊，是里面没有阻燃剂、没有化工粘合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化工粘合剂会发黄，会发黄，然后这个叫如果里面的这个沉香含量不高的话，会发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看到吧？现在已经是沁人心脾。
1: 这味道很雅。
2: 所以
1: 觉得这个要非常雅。
2: 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啊，在这么小一个空间当中，都能够那个叫啥？
1: 看立不立得住啊？
2: 立不立得住？看看。
1: 好。
2: 哎呀，太棒了！
1: 好，
2: 太棒
1: 了！立住它啊！我们别碰桌子啊！
2: 不碰！
1: 大家给大家感受感受这一支香。
2: 刚刚一个简单的震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简单的震动，上面这段已经断了。
1: 你轻轻一碰就断
2: 了。已经断了，为什么跟大家讲这样断掉是好的？因为啊，我们经常看到啊，各位是不是有些地方啊，在宣传的时候能够看到，今天一支香点完啊， 卷成一个卷，一个尤其是一条线香，嗯，卷成一个卷，嗯，一个大大的卷，各位，卷成一个大大的卷说明什么？里面有分割不掉的是什么东西啊？粘合剂。嗯，好的沉香，尤其是好的真正好的沉香，大家现在千万不要被有些平台误导啊。嗯，什么怎么中放在水里面不散啊，干嘛的、嗯？这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今天好的香，该断就要断。嗯，该到多少长度它承受不住，它就应该断下来。因为里面啊，我也做了大量的了解啊，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里面的粘合剂是榆木粉。嗯，现在的粘合剂大量使用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2: 各位，你们家里的这个现在不是有些家具当中啊，不是粘合板吗？啊，粘合板
1: 不会用那种吧？
2: 粘合板当中的这个甲醛为什么会甲醛？这个就是粘合剂里面有含甲醛啊。现在大量买的这个外面的这种沉香里面、你其实不是在闻沉香啊，你是在吸入甲醛啊，在吸入甲醛啊，因为它的甲醛是超标的。
1: 是是是，
2: 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哎，它是断得非常干脆的，雪白的，它这个引燃的部分不是那种通通红的，这个下面这个发黑的这一段，它非常窄，非常窄，
1: 就是正常的一个点状态。如果它是个
2: 对
1: 鼓起来像个小山包似的一个小亮点，
2: 对，
1: 那就是问题了，
2: 那就是问题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
1: 有甲醛的，对的。
2: 这个各位啊，沉香你如果检测出来当中，其实就应该沉香粉，就是干干净净沉香粉，然后粘合剂现在的这种粘合剂当中为什么会有甲醛析出，就是因为它其实跟今天你做木头的胶合板里面用的东西是一个样子的，你这样一闻，你等于今天这个环境没有被这个味道没有好，这个得到一个好闻的味道的同时，你有可能今天吸入的是不好的东西。
1: 好啊，来麻烦我们的王老师给我拿一盒过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说了半天了，说你们说它是纯纯的就是了，
2: 是
1: 对啊，我们也不敢这么说。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盒身上面啊，对于这个字有点反光啊，产品分类
2: 这里有一个 GB， 看到吧？
1: 这儿。先来看这个，主要成分是
2: 沉香粉，
1: 注意是粉，沉香。
2: 各位，
1: 没有任何添加，
2: 有没有什么添加剂？
1: 没有。
2: 各位，这个
1: 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网上好多的类似像沉香粉，
2: 旁边都要有东西写的。各位，
1: 什么？它就是沉香粉，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它肯定会有别的，除了沉香之外，它再加点别的。
2: 粘合剂今天点出来，你一点呢、甲醛超标，
1: 你的味道啊什么的，你就身体里一吸的，那是有问题了。
2: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苯超标，各位，苯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啊，各位，是这个联合国去定下来的一级致癌物。
1: 好，然后再往上看，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 GB
2: 就是国标，
1: 国标必须严格符合国标。
2: 然后各位啊，这个好多的这个沉香一般都只有一个国标，一个国标，然后这个 LY 是林业标
1: 啊，林业嘛，
2: 林业标。
1: 中文拼的林业啊，
2: 各位，只有这样一个执行标准，两个都达到的，才叫什么？才叫双国标达标。
1: 注意啊 ，GB
2: 双国标达标
1: 和 LY 林业
2: ，LY 就林业，
1: 国标嘛，就是 GB 嘛，
2: 这是
1: 拼音的两个前开头，
2: 严格的国家标准。
1: 所以大家买香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两个标，你可以这样，就是简单，你把我们现在照片拍下来，
2: 对，
1: 视频拍下来，
2: 对，
1: 拿个照片拍之后，您在网上，您箱中那个箱，你就说我就要你 GB 和 LY 的，你有没有这两个标准？
2: 对，
1: 达到了没？达到了我就买，没达到就拉倒。
2: 对，
1: 你可以这样问他，然后您再问问他的主要成分有没有任何除了你的那个之外的。我不管你买沉香粉还是檀香粉还是这个香那个香的，我不管你任何香，如果他不能给你这两个保证，甚至换句话讲是三个，一个是执行标准，一个是成分，没有办法达到这三点，你就不要买。这是第一个。好。话说回来，回过头来，
2: 对，
1: 我们就要说了，这个香原材料厉害。我们刚才黄老师也讲了这个香的运用的一个场景了。那么话说回来，这个香到底怎么就这么厉害？是有没有谁的当做一个背书或者行业人的一个把关？
2: 是。
1: 您注意这个品牌呢，叫做吉玉沉香。吉玉沉香，他们的
2: 掌门人
1: 是谁？首先来看啊，掌门人就是这一位。给大家看看这一位照片，这位照片怎么称呼啊？这位
2: 林耿毅，
1: 林老师啊，来看看林耿毅是何许人也啊？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证书？注意啊，这个荣誉证书是什么？
2: 这个他们是咏春制香的技艺的代表性传承。
1: 大家可以去搜，如果我们在，胡扯哈、胡说啊。您肯定是证明得出来的。您现在就去查林耿毅，
2: 对，
1: 是不是我们在跟您吹？注意，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非遗呀、
2: 对，
1: 这是非遗，您知道了吧？
2: 各位啊，里面有其他一个关键点叫咏春制香记忆。嗯，咏春制香记忆什么概念？各位、啊，
1: 什么意思？
2: 咏春是中国香都。
1: 这就代表了他们那个
2: 对，就像我们紫砂，我也讲到
1: 就根正苗红，
2: 紫砂是丁属镇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咏春制砂，咏春就是制香，中国的香都啊，大家知道就是咏春，
1: 就是提到香应该想到咏春，
2: 就是咏春，
1: 提到野山参你就要想到吉林，
2: 对，紫砂壶就像
1: 辽宁怀仁，
2: 这个就是宜兴了，
1: 对对对对，这就这个意思，
2: 这个
1: 对对对，我懂那个意思，
2: 景德镇。对，是瓷都，
1: 对吧？对，他们各有各的一个地方。
2: 中国香都，大家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1: 对，现在知道了，
2: 咏春啊，
1: 就我们边看边学了，可以这么理解。
2: 是，
1: 然后你看这样的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2: 对，
1: 甚至人家可以当做评委去给别人去评，
2: 对，明白？
1: 他是副会长，
2: 他是这个香业的副会长，他们叫高评委。就给别人评这个香的这个等级
1: 的，是
2: 的，
1: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这么高级的人，
2: 是老师，而且这个品牌呢是泉州老字号。
1: 好啊，
2: 泉州老字号，
1: 你看咏春香，极遇非遗沉香，注意这是非遗的，
2: 非遗沉香，
1: 所以我们用到了，一用到，你看这个老字号了吧？
2: 老字号，
1: 这属于老字号了，
2: 老字号，
1: 泉州老字号，老字号。所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可能虽然在我们上海，很多观众说这个牌子不见得听过，没关系，
2: 是，
1: 很多咱们中国的特色产品、非遗产品，咱不见得都知道，
2: 对，各位。
1: 但是我们一普及了，
2: 对，
1: 心里一下就说，哇，东方购好厉害哦，
2: 这个
1: 能和这么非遗的合作，
2: 这个香，它其实今天的这个掌门人，这个吉宇就是非遗传承人，
1: 来。
2: 他们的这个作为是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讲啊，中国的香的代表
1: 来
2: 是咏春香，
1: 注意啊，
2: 对，
1: 地理标志，
2: 对，
1: 香啊，
2: 对，
1: 您想能想象到平常我随便买一根香，我竟然还需要有地理标志，
2: 是
1: 还需要这么多，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它代表什么呢啊，国家地理标志正统咏春香原产地，
2: 对，
1: 不是网上随便吹的，
2: 对，还有这个一直有一直2014年，
1: 中国香都，
2: 中国香都
1: 600余年的手工制香，
2: 对对，
1: 包括本土老字号，我们也都有。刚才跟你说过了。好，那么接下来对于它里面的含量
2: 是，
1: 到底纯不纯、正不正、有没有危害人体的东西，不是我们说就可以的。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告啊。实际上，首先您安心，我们呢报告原封面是这样的啊。先给你总结一下，我再给大家展示里面的内容啊。
2: 是。
1: 首先我们是属于国家这边专属实验室的
2: 实验室
1: 检测，
2: 对，
1: 这个检测下来要上万元才能检测完我们的香，
2: 这个国家这个专属的这个
1: 很贵的
2: 这个实验室啊，就是在咏春当地，
1: 好，
2: 它其他地方都检测都没有，
1: 然后我们是双标准严苛，刚才说国标和林业标，如果你买香没有这两个标，你心里有数，
2: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今天这个东西检测报告我们送到了那个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他说我们都不做的，因为这个国标只有在他们当地做
1: 还有可以啊，
2: 那才可以，
1: 甲醛苯重金属有害挥发物全部达标的情况下，零人工香精，零滑石粉，零化学助燃剂，这个都很重要。也换句话讲，市面上很多你说味道怎么着，它可能成分有效成分可能就一点点，然后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2: 是
1: 它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2: 对，
1: 化学调的味道。
2: 这个，所以你如果今天闻到一个香特别的甜，现在就都跟你讲香很甜，然后呢跟你说，哎，香很卷，哎呦，这里面很卷，里面含油量高，不是，各位，
1: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检测的，我们整个的产品一模一样的吧？我刚才打开就是这盒，
2: 就这盒
1: 一模一样的之外，来看，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封面检测就是这家的沉香。
2: 对，
1: 我直接把两个检测结果给大家就这么拿出来看啊。
2: 是，
1: 一个是这里面烧完之后的所有的浓度啦，你看包括苯的有没有啊什么的，
2: 这全部是符合，
1: 都必须达标的啊，
2: 都必须达标，
1: 必须达标。达完标之后再来看这一张，这一张指的是。沉香的提取物，注意啊，沉香提取物，国标要求大于等于10，我们当中的味道之所以这么清纯，这么正，
2: 对，
1: 11.6，超了啊，超了，要超的，超标的，
2: 还有符合，符合，全部符合，
1: 颜色。

0: 还有它的物理状态啊等等的呀、啊，
1: 是，
0: 它全部都符合。那么这么好的产品，给大家再看一下啊，长什么样？再看，哟，
1: 看到了，
0: 哇，这漂亮啊，
1: 漂亮，
0: 哎，真的漂亮哦。但是啊，稍微震它一下，它全碎掉了。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香、哦。
1: 它其实已经断了，它其实已经断了。
0: 它是因为我们摆的没动过，
1: 因为我们摆着这个位置，它是后面有一托的，哎，托着。它其实已经断掉了。
0: 对，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碰，轻轻一碰就断掉，
1: 绝对
0: 是好的好东西。
1: 各位，
0: 好东西
1: 啊！看看这刚刚香灰是血本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这盒啊，您看啊，打开之后这是完整的一套，里边有这样一个雾蒙蒙的薄纸。
1: 对，这个提示，哎，这个提示接下去还要有这个的，各位啊，记住还有惊喜在下面。
0: 下面还有产品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这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是按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按，比如说你要问说，哎呦，你这里面一罐里面有多少支，它不是这么算，
1: 来帮我拿，
0: 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啊，
1: 就在这儿。
0: 这里面打开这一罐里面是有十克，
1: 对。
0: 然后呢？大概我们是按照这个克重给大家出的香，明白不？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在这里一直没有说这一柱里面是有到了多少支，我没有这么讲过，但是总量不会低于10克，
1: 是
0: 这个您安心，
1: 对，
0: 好吧，
1: 都是只会超出不会少于。
0: 对，你甚至可以这样拍张照片，您自己慢慢的对着屏幕数都成
1: 啊，
0: 你可以拍张照片，你数一数，大概毛咕咕，但是呢，有可能上下有。多一个少一个是跟我们的克重有关系啊，
1: 是是是是，
0: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的克重只要是保证10克就好了。
1: 对，
0: 今天一共是有
1: 两管
0: 这样的啊，这是刚才我们在点香的时候，
1: 这是线香，
0: 线香的香炉。
1: 对，
0: 刚才您说的惊喜在哪儿呢？
1: 惊喜在下面。
0: 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怎么还有秘密呢。
1: 对，你所以得这样，那张哎，拿打掉。
0: 这还有一个再来。
1: 对。
0: 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整的跟密室似的，我看
1: 了。哎，各位，
0: 这个整的跟密室似的，还得自己找一下。哎、
1: 这一层拿掉啊，各位
0: 要拿掉啊，大家看。
1: 今天拿回去之后，这一层拿掉。
0: 这层要拿，别丢掉啊，别丢掉，
1: 丢
0: 掉的话
1: 盒子丢了啊，
0: 惊喜没了，这个更贵啊，这里面的，哇、哦，大家看，看、
1: 各位，
0: 看到了吗？有五
1: 盘，不是五盘，
0: 啊，等会儿，
1: 一盘，哦，还有一盘。
0: 哎，两层啊，
1: 两层，
0: 十碟，
1: 这个
0: 哇，这个可以的，
1: 又是10克，
0: 十碟，
1: 哇，各位，这个沉香，你现在我们马上可以再，
0: 我请教一下，这样啊，来，黄老师，
1: 这是直接可以，
0: 这不点啊，你等会儿点，也有点，就时间第一趴太长了，我问问我们的黄老师，大概这一碟啊，在市面上如果这样是十碟，得卖个多少钱？
1: 这样的
0: 大概
1: 这样的啊，你如果今天在香铺里面搭住这样一盘99块钱，
0: 99块钱，那十碟就是就十一千块吧，
1: 对，
0: 毛个1000块，小1000吧，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以这个赠品啊，小1000块钱，我们来开价，赠品啊，小1000块钱开价，因为它是纯纯沉香，我先说一遍，是纯纯，没有任何东西。
1: 这个香跟线香是同种料啊，
0: 一样的啊，纯纯不加任何的，
1: 只是形状不一样，
0: 对，它给你做成了像彩云一样的吉祥云一样的，
1: 对，香，
0: 准备好右下角。只是赠品啊，我再说一遍，只是我手指这个，市面上小1000，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主品我不算啊。3、2、1，请看价格是，
1: 非常
0: 499，要不要拿？499，只有499，
1: 老可惜，
0: 是不是划算？观众朋友，这还用我说吗？今天是这个加上我们的，我这个是赠品的。这个真的应该是拿两层给大家看一说，因为他就会以为只有5碟了。
1: 各位，
0: 实际上是10碟啊，这个
1: 是10碟啊，
0: 各位
1: 一定注意啊，这个下面跟他们这为什么要垫层纸？
0: 上面有字儿，下层还有产品，别丢掉。
1: 一直没有注意
0: 吧？别动，看
1: 是不是一直没有
0: 读一读啊？
1: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各位，
0: 所以今天这个499，我就单拿一桶，10克。我都值，
1: 是，
0: 你就不要说这些总的加在一起，观众朋友，这简直是
1: 我们
0: 东方购物超值不爆了。这个
1: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样一管啊，这样的一管可以点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就算一个两个月左右吧。
1: 对，
0: 那你整个一套产品怎么说，大概毛估3个月左右了。
1: 今天这个又是10天，那你今天可以这些东西在一起点3个月左右呗，
0: 观众朋友们，而且我们还有礼袋。你愿意走进房有素人的话，你看礼袋也很体面，好漂亮的。
1: 是，
0: 尤其这个礼盒还特别尊贵。
1: 对，
0: 所以如果喜欢好这一口的，尤其是自己有一些信仰方面的，一定选它。选完它之后，你回家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上家的上品好货了，好吧？转神地02151119900。
2: 鼎益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灰沉香线香， 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菇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浊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泉州老字号，再加上权威的质检认证，这款香的品质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作为礼品赠与亲友伙伴，都是兼具品味与心得的选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传统香文化，感受非遗匠心。

0: 大家看到这个香的点燃之后的状态啊，嗯、真的是漂亮啊、嗯。然后再加上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其实总共的克重应该是有20克，再加上赠品的克重还没给您往里算呢。
1: 10克，
0: 我看看啊，每管是10克嘛，
2: 对，
0: 然后赠品香是1克，1克十边就是10克，
2: 十克，
0: 对，也是10克，哇，
2: 对，
0: 哎，30克，
2: 30克。各位啊，这30克，
0: 30克啊，
2: 这个含量是相当的高啊，
0: 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哎，
0: 这还蛮意外的哦。所以今天总共拿回去的没有任何里面有什么助燃剂啊，
2: 对，
0: 化学香精啊，
2: 是是是。
0: 所以你要点香，很多人观众朋友不懂，你要这个不懂没关系，
2: 人工香精放了，今天有可能味道你
0: 不是。这不有些观众说，他说这个不懂，你说我放这个怎么着？你要不懂这个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甄嬛传》就懂了。
2: 是，
0: 你看一遍《甄嬛传》就懂了这个香放乱放是什么结果了。
2: 对，
0: 所以您就要用香，就知道一定要用正统的。
2: 是，
0: 咱不能乱点八点的，乱点八点的，万一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很麻烦。
2: 这个我又要讲到，这跟紫砂壶一样。
0: 你说说看，
2: 紫砂壶这里的检测，东方购物的检测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是破坏性测试。今天因为这是入口的，各位。今天这个沉香是你吸到鼻子里去的，
0: 对，可不能乱动哦。
2: 也是入身体的，各位。哦，现在在外面能够搞到什么？哎，一大堆多少多少？什么99块钱给你一大捆的，
0: 可不要买哦，
2: 可不要买、啊，
0: 可真的不要买。它这个跟紫砂壶一样的，如果你买乱买紫砂壶，它里面有
2: 断。什么地方？有些地方99上，好，你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这个各位，这种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0: 而且尤其是中国人对于香，它真的是要调理身子的。
2: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不去诋毁什么平台，有些东西你买东西的时候按逻辑去买，它不符合逻辑。
0: 我认可，
2: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形成这么便宜的产品。
0: 黄金不管你跌成啥样，涨成啥样，现在毛乎乎90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对，
0: 我是指4.9的金块啊，金条啊，900到1000块钱左右，突然一个地儿卖你200块钱一克，
2: 是，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 对，不符合逻辑的。
0: 大家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所以我就冲。你冲完之后，那个金肯定不纯。
2: 是。
0: 如果今天这个香说好了，我这个香一捆儿按捆儿卖啊，那边给你来个200根、300根的，我卖你10块钱。我跟大家讲，这不符合逻辑，他就说你是沉香，它里面能有那0.001克，我都觉得算你走运了。

0: 这个各位啊，沉香今天就是要把沉香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沉香木要砸成粉，
1: 来，
0: 然后来做这，
1: 我给大家看看
0: 含量，
1: 来给您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吉玉沉香，
0: 对，
1: 整个盒子，
0: 金灿灿的盒子，
1: 打开什么样啊？嗯，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张纸的，有一句话，
0: 对，
1: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对，
1: 这句话呢给大家先提醒一下，一定有，不是白放的啊，
0: 是是是，
1: 不是白透明的，
0: 是的是的，
1: 上面这句话一定要读清楚。
0: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1: 下面还有一层啊，他就害怕你把这盒子扔了。像我经常拿东西，上面拿一层，我开手机也是的，我开手机拿上面一层，下面那些可能耳机什么我全都不要就扔了。后来想起来里面还有东西呢，我就忘了。但是千万不要丢啊！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丢掉，把这一层注意啊，拿起来之后看啊，惊喜在后面呢啊！三二一，这两柱一管里面是十克，还有一个香炉，然后
0: 黑檀的香炉，
1: 这是我把它贴出来了啊。实际上他们是两摞，把它放回去的。
0: 对，
1: 它是这样展示的，是一共是5块。
0: 5块。
1: 实际上这一块里面是有两层
0: ，
1: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贴到这儿了。
0: 总共是
1: 10盘。
0: 10盘。
1: 总共是10盘啊，
0: 各位。
1: 10碟，所以你就一碟里面是1克，你算得出来的，所以总共这又是10克，也就是这个你别小看就这一层祥云啊，这层祥云它就有1克，
0: 对，
1: 你看那个香是一炷香，好像比它长，但
0: 是
1: 它比它还粗嘞，你要这么想啊，所以它的造型不一样，但是它当中的内容必须完全符合要求，这个要求是在我们盒身背后看这里，这里写的很清楚，沉香粉。
0: 沉香粉，沉香粉，
1: 这里面要符合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 GB 是国标的拼音的首字母，
0: 国标的，
1: 另外是林业的首字母，林业 ，l i 林业。然后呢，对于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背后，比如说有加一些香精，有加粘合剂、助燃剂，这都是一般做香。大家自己想想看，纯纯的，您这样哈，您家如果有木头的话，您可以把木头自己把它研磨成粉，你回去你看你能不能搓出一根香来，就是一柱来。如果你能搓得出来，那你算厉害，因为木头尤其极其干燥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粘在一起的，几乎不可能。
0: 是的。
1: 但由于本身这里面有个什么有意思在这儿呢？木头是有汁的，油脂的，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啊，它里面就检测了一个沉香的提取物。
0: 是，
1: 你看这里面沉香提取物的纯度，国标大于等于10，
0: 对，
1: 我们今天达到了11.6。
0: 对，
1: 就比国标要求的沉香的浓度还要高。
0: 各位、啊，
1: 换句话讲，人家这个沉香是真正的好料。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是差的，
0: 非常非常好的料、啊。
1: 然后呢，再看这里，这里面对于刚才我们黄老师一直在说，哎呀，我这里面甲醛呐、啊、什么，我们怎么着的？那你说你就能吹，我怎么不信呢？不信我们看报告，不是黄老师在吹，你要看报告。必须符合严格符合国家要求标准，
0: 是是是，
1: 必须要严格符合，
0: 是是
1: 国标要求怎么样，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符合，
0: 对，
1: 这个是有证据的，大家可以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来大家拿手机拍一拍、拍下来之后这里面有电话有网址，你可以去验证真假，我们绝对不会说哎给您作假 P 一个图出来然后给你盖红章、
0: 啊、各位
1: 这是违法的，如果敢 P 敢盖红章是违法的，这个是必须严格检测的，
0: 严格检测，
1: 这一个检测报告是5位数啊，
0: 对，
1: 5位数检测来的，
0: 这个
1: 就是
0: 检测报告，我们当时是先找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
1: 给检不？
0: 不给检，
1: 因为他没有这个、
0: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这个，
1: 不是专业的，
0: 不是这个专业，
1: 对，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们不够精准，所以必须在严格精准的环境下检测。那我们再给大家再来瞅一眼，瞧一瞧，您现在这根香点了，我们这根香呢，把刚
0: 才上面的断已经断掉了，
1: 对，已经断掉，把它去掉了，然后你看又燃烧这么漂亮，
0: 它其实它已经断掉了，我如果碰一碰的话，
1: 别碰了，断掉了。
0: 对，
1: 其实哎呀，你要这么说呢，我反倒觉得，要不然碰它一下
0: 啊，可以啊，
1: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不动啊，
0: 来，
1: 我们在前面，我稍微碰它一下，摄影老师啊，你看看它碰它一下的话，它是不是就对我们看看啊，看到没有？
0: 各位，
1: 轻轻一碰，看，
0: 它现在是半躺在上面，
1: 看到没有？
0: 各位。
1: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
0: 哎呀，小心！
1: 哎呀，碰掉了！
0: 来，
1: 彻底碰掉了，彻底！
0: 哎呀，
1: 黄老师，你别走，
0: 不要紧，
1: 彻底碰掉了。
0: 对，
1: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构成，既然您也看到了它烟燃烧过的状态，您也亲眼见到了，我们绝对不给大家有什么吹牛的现象在这里面，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让你亲眼见到了香的成的燃烧的状态。如果是特别明亮的，不要买。这个香一看鼓个小山包，这个是柱头啊，这比如说这个是这个香的，这个它的主体，这个香的主体，这是香的主体。如果柱头是拱的、亮的，又拱又亮，你就不要买了，就拱起来一大支，
0: 是，
1: 就亮度是我的手指啊，就已经这么亮了，不行的，你就是有一点点，就大概是这么亮，
0: 各位，
1: 就这么亮。
0: 如果还有一点
1: 就好了，
0: 我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今天这支香啊是这样斜支撑着啊、或者说立着的一支香，你点的时候。很多这个不良商家会告诉你，哎呀，你这个点的时候，你看里面我里面 油含量是不是高啊？
1: 你是说它卷成一壶吗？
0: 卷成一个壶，各位，
1: 卷成
0: 这个有好多人被误导，认为这样卷成壶是好的表现。
1: 但实际上呢？
0: 其实是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助燃剂，一个就是粘合剂。
1: 所以它不断。
0: 它不断。
1: 对，
0: 各位啊，还有就是好香，是现在这种我们这种点的好香。今天如果你今天把盖子盖得严一点，上面稍微稍许挡掉一点，空气如果不是在的，它马上就给你灭了。那
1: 还这个我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啊，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您就记住另外跟大家一点啊，如果在市面上，我跟康老师刚才交流过，市面上没有几家卖香的，有肯定有，但是没有几家卖香的会给你做检测报告的，
0: 对，
1: 因为成本特别贵，他觉得不值得，尤其在网上，你看看让谁家给就让他给你提供，你说一定要专业的检测报告，然后你去打电话查，如果他敢把电话和他的检测的号码，这都是号码啊，都给你模糊掉的，那你就不要买了。
0: 对，
1: 而且如果他，你说你，我刚才查了半天啊，我自己拿手机查什么呢？在某宝上面，在某音上面，随便你去查，我就查最后的那个，就是刚才说背后的这些有没有 GB 的要求标准啊？没有，在网页上我没有找到一家写这个东西的。
0: 还有啊，各位，
1: 我没找到，不能说没有。
0: 来来来，我跟大家讲啊，
1: 就 GB 和 LY。
0: 有 GB 没 LY， 有 LY 没 GB。
1: 我说这两个都对，都符合的，
0: 都符合的，
1: 都存在的。
0: 对，
1: 我是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可能我找的时间比较短。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各位，他们做一张这样的检测报告啊，要用上5年10年。
1: 好嘞，
0: 今天是这个单独做这个产品，今天就为这个产品去做的检测。
1: 好，这样先聊到这儿，因为很多观众是感兴趣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使用的范围就不用我再多啰嗦了，爱香的人自然就爱。如果你说我要想送人的话，完全可以的。如果对方比较雅，文人雅士，比如说人家社会地位啊，或者是这样的啊，比较这样这个位置的，然后呢，你也觉得想要感恩一下，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呢，有礼盒，有礼袋，这一盒这一袋，关键咱送的是正宗的啊，
0: 又体面。
1: 怎么个正宗方法呢？
0: 安全。
1: 注意啊，正宗方法就在这儿。您送人之后呢，急遇他可以去搜都没关系。首先是老字号，在当地。是老字号来的，
0: 泉州老字号。
1: 对的，然后再看这里，再看这里，这里很重要。
0: 中国香都啊，中国香都。
1: 你在网上买香，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都行。他有没有地标？国标，不好意思啊，这是国标。
0: 是。
1: 有没有提供国标？
0: 是。
1: 永春香，它是非遗的代表。
0: 是。
1: 注意了吗？这个非遗技术的代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我们是有出处的，而且这种检，所有的这些方面，换句话讲，这是模范生来的。模范生
0: 是。
1: 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标准，你买到的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大大的问号，不是小小的。您的身体不要因为随随便便买一些香，被这个所谓的一小个，别小瞧这个东西。你要真的天天闻长城闻，真的会有问题。
0: 里面超标的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叫甲醛，一个叫苯。甲醛什么概念？今天它是甲醛当中就是粘。这个化学粘合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大家都懂，甲醛就提到这就好了，苯就提到这就好了。所以如果粘合剂里面有它，对身体的危害，自己琢磨一下，
0: 非常不好，
1: 很吓人的。
0: 是，
1: 不要乱买，要么我不闻买，咱们就买正宗的。但正宗的，我们今天给您做非常划算，499市面上是一盒来，
0: 是
1: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几盒，
0: 这个现在是499这样的啊，里面是30克，总共有30克，
1: 对，30克，今天。拿回去，
0: 这个10克，是当中一管是10克，两管，然后还有10盘这个叫盘香，
1: 对，10盘盘香，
0: 这个盘香跟线香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好，
0: 然后各位啊，当中点起来怎么区别啊？今天你如果一个人品或者少几个人品的话，点一支线香就可以了。
1: 行，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永义永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永春香这款非遗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虎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一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有两层哦，跟观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啊，千万所有的野鼠老师姐姐们啊，这么好的产品呢，别丢掉了，时刻呀，这个可是沉之简陋。
1: 上面一层两管子，然后下面还有一层啊，
0: 对哦，
1: 一层，
0: 而且不是只有单单的一层啊，是两层。
1: 对，
0: 还有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一直为什么没有按根儿来给大家计数。
1: 我们按的是总共的克重，各位，成箱就是按照克重来算的。
0: 克重的统计的，
1: 因为这是手工箱，不是这种机器出来的箱，
0: 不是化学的。
1: 对，因为你机器出来的箱，今天时刻它就应该是多少只。嗯，但是手工箱它每一只，因为是手工搓出来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嗯，所以说我们只能告诉你它重量是大于时刻的。嗯，而不能今天如果是告诉你有多少只，就是不专业的做法了。
0: 反倒是有点奇怪。
1: 对，只能说大约摸是多少只。
0: 大约摸多少次？哎，
1: 就这个。
0: 最后的21组了，没有了。
1: 你往下看，
0: 两层啊，两层。哎，下面这个一小碟一小碟的是。
1: 这一小碟一小碟的是线，是盘箱，就是盘箱。
0: 就是点到那个头，它就可以自然起来。
1: 对，它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点的。
0: 它就燃起来。
1: 不需要再有什么这个盘箱。
0: 你不用再拿出来啊，它不用像香一样，我们拿出来再放进去，没有这个过程。
1: 对，直接在盒里点就可以了。
0: 这盒里点就可以了。
1: 就是，这个
0: 大家可能稍微的稍微跟您说一下，
1: 今天东西给到你手上，你只要有一个打火机。
0: 就能用了，这盒呢是可以扣上去的，
1: 对，可以扣上去了。
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那我把我那个什么点着，点不着的，
1: 点不着。
0: 我们这种好的箱没有那种情况，
1: 上面的里边的这个电的下面都是阻燃，
0: 对，这个你安心，就是我们所有的对于吉玉这个品牌这个东西没有给你整专业到位的话，那还做什么香了呀？
1: 是，
0: 您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的套组啊，跟您再说一下，市面上像刚才我们黄老师就以我展示的那些赠品的圆圈。
1: 圈一叠一叠的，各位，
0: 都已经毛的一千块，
1: 管里面这样一盘，就是99。
0: 是的，
1: 是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价格。
0: 但是正宗啊，你要说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场合，你买回来的咱不敢给你那个说法。你要像我东方姑，又给你展示检测的报告，又给你展示我们的非遗的成传承人，包括他得的奖项。你要像我们这么做，你那个香便宜，那我也服气的，我真服气的。 这里是足足10盘啊，少贴个一吗？
1: 对，这把少贴，这中间，
0: 那我们就这么一下啊，
1: 对，
0: 我这么一下，这是双层的啊，
1: 这个
0: 双层的，这么一下，对，我少贴出来一个，
1: 这把8011盘给我们抠出来了，
0: 我们都抠出来了，其实他们这个都是在原来的位置，
1: 把另外4盘给我们抠出来了，
0: 我们都抠出来了，其实他们这个都是在原来的位置，导演老师眼睛够毒的呀，一下子看出这是酒牌，我一直以为这是10盘呢，
1: 我也没发现，
0: 啊，中间这边有两层啊，
1: 对，
0: 所以我把我这个原位都是在这儿啊，
1: 这个直接上面这个扣，这个上面的这个扣开就直接可以点了啊，
0: 盖儿打开之后，
1: 打开就可以点了，
0: 不要把它 看着它燃，
1: 打开
0: 也可以，
1: 打开
0: 它是磁吸的，
1: 磁吸的，
0: 磁吸的，咔嗒吸上去。所以我们现在香刚才打开盖之后呢，是放在了这个盒打开之后，不是放在这一条吗？放在前面了。我们请我们摄影老师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看一看。
1: 现在点着呢。
0: 它什么样子？
1: 你看已经断了，上面一段已经断下来了。哎，
0: 刚才是它怎么会？就其实它就是很容易断，
1: 很容易断，
0: 很容易断的。其实
1: 这才对啊！我跟你们大家讲，
0: 香末很容易断啊。
1: 各位，这个
0: 我们都没碰
1: 香，这上面香下来香灰，如果一直断不了，连成一条线的，有好多。

0: 正没有多少，我不管它多少钱，你总得给我一个正统的标准的标，这个规格啊。比如说啊，你要有没有国标，你有国标我愿意相信的，你得有嘛。然后你要如果是正统的永乡永春乡的传承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1: 各位，永春乡就是中国乡都啊，各位，乡都大家记住，瓷都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乡都
0: 好就是那里。来看这啊，这些东西你很多在市面上买一些它根本就没有，它就是散装货，给你放一个桶里就给你邮过去了。所以你没有看的是合适身上都没有 GB 国标，也没有林业标，或者你只有一个国标，只有一个林业标，这都不够模范。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双标齐全的模范生，明白了吗？
1: 今天好多买的就给你一个玻璃管，哎，一个玻璃管
0: 里边的沉香没有任何的什么加甲，有胶水了，粘合剂、香精
1: 干干净净
0: 什么这个，
1: 干干净净就是
0: 助燃剂，没有，
1: 就是这个漂亮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
0: 你看这里说到了，
1: 就一个东西，
0: 啊，什么糖，
1: 对
0: 吧？禅室，
1: 对，
0: 办公居家，
1: 对，哎，
0: 什么糖？有信仰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的，那一点多漂亮
1: 啊，
0: 对不对？这多表达了我们的尊敬，
1: 是
0: 我们的虔诚，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盒在上面还有啊，上面就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1: 老字号啊，
0: 在人家那个当地可是老字号，
1: 老字号啊，
0: 对，什么江苏老字号，什么什么老字号的啊，
1: 看到吧？哎，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是他监制的，他的签字，他的签字，
0: 林
1: 耿毅，
0: 林耿毅，林耿毅是何许人也？最后看一眼就结束了，快啊！我们节目没有了，我们现货也没有了。
1: 这张，
0: 都看，先看这个啊，这个是林耿毅林大师的自己得到的一些认可啊，
1: 是
0: 这个认可的就不必说了，副会长。然后呢，他有这张，这张呢是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1: 对。
0: 甚至他都可以去给别人评价了。
1: 对，还有这是非遗的一张证书啊，非遗证书。
0: 这不写了吗？林永义，得到的
1: 永春乡
0: 制作技艺，
1: 对，
0: 代表性传承人
1: 是，
0: 就跟紫砂壶谁代表性传承人，什么什么代表是什么什么锦苏什么苏锦的什么啊，云锦什么代表性的
1: 传承人，
0: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头，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技艺傍身，再有你说我们的香品质有多好，这个香有检测就这个香，大家拿手机现在把它拍下来，随便打电话去验证我们的包括号，
1: 这份检测报告是
0: 号，
1: 就是对应这个产品的，
0: 这是2026年4月24号刚刚检测出来的。
1: 对，
0: 看好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呢，看好了啊。
1: 对，
0: 检测结果两个方面呢，
1: 是
0: 一个方面里面有没有一些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呀，
1: 是
0: 啊这些东西检测完之后必须符合，不符合的话早就超标了。
1: 对，
0: 你放多一点点它都超标，国标就非常严格。
1: 这个
0: 非常严格，
1: 你吸到体内对人体是没有好处的。反正
0: 来看这里，这里呢是对于它的沉香到底纯不纯，你是不是沉香，你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放里了？沉香的提取物
1: 是
0: 要大于等于10%，我们是11.6%。
1: 对呀，
0: 懂了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各位，好多都是这个达不了标，
0: 你不用说好多达不了标，好多都不敢去测。
1: 对，不敢去做这个东西。
0: 你不敢测就是因为你达不了标，你要达得了标你为什么不去测？
1: 是
0: 因为另一个方面测这样的东西是要花个五位数的。
1: 对，
0: 五位数起，谁愿意我在这儿卖这么便宜的香？比如说啊，他就卖个100来块钱的香，我给你做一个1-2万块钱的检测，我脑子有问题了。
1: 如果你今天199能买到个两捆，
0: 对，人家不会给你做这个
1: 的，怎么可能呢？
0: 做完肯定是超标的嘛，他也知道明知道超标，他不会给你做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好的产品，一定是有自信的，有自信就通过这些方方面面，我来，你有问题我不用你提，我自己自证，我自己是清白的，我们是高雅的，我们是合格的，我自证。我不用你提问，我们自证。但是我们今天自证呢，成本说实话很高，
1: 是
0: 花了个五位数来给大家做证明，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必须符合。然后今天拿回去，刚才说到的啊，再给大家展示看看，其实当中的赠品啊，时刻的那个，刚才我们黄老师一说，在市面上如果您去这些专业的地方点上，
1: 就是99一盘
0: 一盘就是99，
1: 九十九。
0: 今天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一共一盘一克，一共是有10克。
1: 这个是今天
0: 两层啊，
1: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0: 两层
1: 会比较好，
0: 都是放在一起的。我是把它抠出来贴出来了啊，所以一共是有10盘
1: 啊，
0: 10盘您放心，肯定全。然后今天这一管里边是有10克，
1: 是10克，
0: 多少支我不数，
1: 对，
0: 支数可能有的说多一支，有的少一支，但是总克重。
1: 对，因为这是手工香，
0: 手工香，可能略点少个1毫米，可能那个略长个1毫米，不一定，
1: 它有粗细的，
0: 但大多数是均等的，好吧？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背后呢还有最后的5组现货，导演老师是不是5组啊？差不多了，又走掉一套啊？
1: 又抢光了，抢光了。
0: 行了，最后4组备货，观众朋友们看自己的心情吧。如果我觉得可以买一买的，回去以后，尤其这个炎热天气的时候，心情真的会很毛躁。不舒服，会闷得慌。
1: 就是这个

0: 点了之后，
1: 点了之后，我跟你讲，这个乌斯里的那种高雅的程度和你的这心情愉悦程度是完全相匹配的。
0: 对，
1: 再有，如果大家有一些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很高贵，嗯，地位也不错，您可以给他送上这样，这是正统的，可不是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家查得出来的。
0: 对，
1: 就跟大家买一些，哎呀，怎么讲？您越比如说紫砂壶的，你说我网上随便买一只，还是从黄老师这儿买到一个正统的，那是完全两回事的。
0: 不说了
1: ，先不说那些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最后的三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
0: 0211-5111-0900。

0: 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就摸到那个香，刚才不是一根拿我手里吗？我刚才在凑我鼻子旁边一闻，
1: 是
0: 特别浓。
1: 各位，
0: 就是它的味道残留在我手上，不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不是浓的问题啊。这么浓的情况下，你觉得呛了吗？
0: 不呛，它是那种淡雅的，非常好。
1: 这个你会觉得肺部很凉快，哎，
0: 舒服的。尤其你刚才点的这一支，是从咱俩开场到现在为止，
1: 是
0: 哇，这个心情是舒畅。
1: 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空间啊，我告诉大家，好的沉香有一个效果，就是你今天在抽烟。你满屋子的烟味儿，
0: 吸烟有害健康。
1: 对，不好，天气不好。但是今天只要沉香，
0: 闻香可以，
1: 沉香一点，它会把你这味道一下子压掉。
0: 是的。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一些信仰的观众朋友，我知道，
1: 是
0: 这个是好事情吧。每个人自己的信仰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我特别虔诚，
1: 是
0: 我特别尊敬，那我的香如果买一个一捆10块钱的，或者你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1: 有各种各样香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沉香是沉香的作用，
0: 对，当然有沉香，对，沉香有沉香作用，但是看你怎么点法吧。
1: 你说这种关键的这种，他点的都是沉香，不是檀香。
0: 就有的时候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有一些特别重要场合，或者是亲朋好友在，或者你有自己的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一圈子里的朋友在，
1: 今天
0: 他拿出一支，
1: 今天这支东西我们这些都不去讲，关键的一点是安全。各位，你在其他平台买不到保证安全的香，
0: 你一定要。让他出具像我们的双标，
1: 各位啊，这个
0: GB 和
1: 国标和林业
0: LY 这两个，如果他没有凑齐，不要买了，
1: 是不要买了，
0: 心里有个数。如果他不敢给你提供任何包装盒上面的原材料的纯度，
1: 是
0: 你不要买，心里有个数。如果没有非遗的标志，没有百年老字号，没有国标，你也不要买，就这么简单。
1: 今天这个非遗，这个作为非遗的这个大师，其实就是这个厂的老板了。
0: 最后的一组现货，最后一套啊！打电话订购，总共的克重有30克，
1: 30克，
0: 保你30克。
1: 对，
0: 不要忘记有2层，别把下一层给丢掉了。再提醒大家一遍，打电话订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风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嘉宾哈，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0: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过节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1: 对？
0: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啊，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1: 是
0: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的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1: 以前都是298的，
0: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1: 268元。
0: 除此之外，还给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1: 含硒玫瑰，
0: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1: 对，
0: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引导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1: 对，
0: 喝起来好喝，
1: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0: 对，
1: 是15的时候走亲戚，对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硒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
0: 8月份、10月份，
1: 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好给大家来看一下，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席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席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席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席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席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席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吸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0: 就是这个，就是后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1: 然
0: 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呐、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物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0: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一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1: 是，
0: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您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1: 是
0: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清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括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1: 对的，
0: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1: 是，
0: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就甘甜。
1: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0: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1: 对，
0: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的。
1: 夜华可以先喝一口，
0: 你是要再加
1: 点热吗？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0: 滚动起来，
1: 对
0: 不
1: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
0: 像绣球一样，
1: 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0: 确实。
1: 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0: 那
1: 真的巨贵。
0: 是，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0: 对呀，
1: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0: 元素。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好，
0: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 盒包装，
1: 对，
0: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1: 巨大的，
0: 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1: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两次，
0: 是，
1: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了
0: 机会了，好的，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子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4: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5: 说一下，你们来了，这个就是哪？我见到的哪个古井啊？
6: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5: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
6: 口。我尝尝啊，
5: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6: 哦，含硒的硫磺，
7: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物料。
0: 听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菊，
1: 对对对，
0: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1: 快10年了，
0: 年
1: 了，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0: 哎。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我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
1: 对对，
0: 也蛮这个年轻的，
1: 对，
0: 再看看他这个8年前的这个那些啊，
1: 哎呦
0: 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口水，
1: 真的，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1: 对，
0: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1: 是
0: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1: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1: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皇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0: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1: 肯定
0: 一杯要，
1: 而且、
0: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1: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
1: 特别大、硕大，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1: 好美啊，
0: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差不多了，
1: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哎。 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0: 对，我的背景差不多喝完了，
1: 我再给那个烟花续上。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0: 享受，
1: 视觉的享受，
8: 对，
1: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8: 确实，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1: 对，
0: 或者说是嗅觉，
1: 是的。
0: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1: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8: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1: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8: 想吃也吃不下。
1: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二三十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两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8: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些特别是富硒的那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1: 对，
8: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1: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8: 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1: 对，
8: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1: 对对对，
8: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一盒啊，3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你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你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啊，668元。你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1: 肯定要买啊。
8: 那东方购物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268块钱，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1: 对，
8: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
1: 啊。18个月。
8: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拿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1: 特别好
8: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的。
1: 真的，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
8: 以
1: 前都是298
8: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四周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它的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硒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复硒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
1: 不清爽，
0: 那真正很好说，哎呦，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
1: 干火很旺，
0: 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漆黄菊。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好漂亮！哎呦，
1: 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复漆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10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对吧？
1: 对，有很多饮品
0: 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复漆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就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对，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锡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吗？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锡在上海确实不多见，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锡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锡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锡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锡的血锡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锡的地区，锡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源 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所以
0: 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补充方式，
0: 就是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了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耶。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
1: 的。对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复吸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两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关键是正好到了吃的季节，而且今天又是难得一见，全年当中难得一次有限时
1: 鲜货，
0: 又是直播，
1: 对，
0: 还是新鲜批次，
1: 还降了30块钱
0: 啊！对，你2月份买2月份的新鲜批次，正好是可以喝起来，保质期是18个月，好不好？就立刻来进行抢购了。最后9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复吸黄菊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1: 对的，
0: 今天说完之后，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其实到了冬天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饮品。那比起一些茶叶来说呢，更建议我们女性朋友就是喝花茶。所以其实平时家里面我也会经常备一些玫瑰花。那像这个玫瑰啊，它就是属于玫瑰花茶里面比较好的重瓣玫瑰。那我之前买过的有一些玫瑰花呢，它有时候很难泡得出一层这种亮亮的那个物质。像这个重瓣玫瑰里面，因为它里面含硒，然后呢又是重瓣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玫瑰花种，所以它可以泡出你看非常浓郁的这种物质，而且花香非常的浓。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些红枣、枸杞或者一些喜欢的食材，香香的、暖暖的。我觉得喝茶呢，既是有一种很好的意境，可以让自己放松放松，然后呢，里面很好的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0: 98%组合268人背后快要不多了，还有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我们这个韩系的玫瑰，今天也是挺好带回去，
1: 对，玫瑰花春天喝特别好，
0: 228元、所以呢无论是您平时来进行喝力啊补充啊都是可以。那我平时因为也是关注这个商品嘛，一旦是断货之后再去找呀，怎么没货了？
1: 对，真的是这样子。这几年大家发现了，你看我们那个 VCR 是2018年拍的，其实到现在也快10年的时间了啊。那也不是我们第一年在东方购物销售，所以真的是陪伴大家1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了。这几年我们直播的次数就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对这个保健的概念，对这个养生的概念，它的认知是在提高，特别是对这硒的作用，现在很多人比我们还要懂。
0: 对，
1: 他会自己去买一些硒的补剂啊。他买大米的时候，他宁可多花几倍的钱，他要买这个富硒的大米，所以在外面我们这个销量特别棒，包括很多地方的就是退休的老人都会去江西宜春，就是说退休啊或者是泡温泉，然后他们是在当地的特产店买的这个富硒玫瑰，
0: 668
1: 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只卖200多块钱，所以人家就不愿意说给我们太多的货，一年就给个2档意思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现货真的就应该囤，特别是你吃过它几年你知道它有多好的，看到就买啊。
0: 对，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味道好，
1: 味道
0: 觉得就是一样当做这个饮品，对不对？泡茶你每天都要喝水，我们都说中国人还喜欢喝点茶的，无论是跟啊这个春天的龙井啊，包括是这个秋冬季节的普洱呀、什么乌龙啊，你爱喝什么茶都可以，铁观音也可以泡，
1: 是是是，
0: 反正它不挑，它是可以作为茶伴侣。
1: 哎，甚至你可以把菊花和玫瑰
0: 也可以
1: 再放一根藏红花做三花茶、都可以的。
0: 但是呢，它有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就是它的含硒量，
1: 对，
0: 这个硒的含量特别多，
1: 是的，
0: 它硒是什么呢？它是人体当中必须要有的一个微量元素，
1: 但人体无法自身合成。哎，
0: 对的，而且上海这个地区，你可以说呀，我花重金去买一些含硒的东西，可以吧？可以，价格你自己也知道。
1: 对，
0: 那么我们每天可以通过喝水，性价比又很高的啊，这个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既有菊花的一些啊
1: 清热
0: 啊、清热呀、明目啊等等这些的一些好处之外呢，还有就是它的硒含量能够非常好的一个就融入到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去
1: 了。是的，是的，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持续的吃这些补硒的食物，你可能省了好多买那个硒的补剂的钱。
0: 对，
1: 同时你接受度好很多，因为谁不要喝菊花茶呀？大家都要喝水的。然后你不会说，因为我忘记了，我可能这个月吃的特别多，我下个月吃的特别少。
0: 是的，所以呢，今天看到之后赶紧来抢先268元哈，富硒黄芪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铺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3: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2: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0: 天哪，刚才听到这70多岁的这个
1: 主要劳力，
0: 对，就种了40多亩地。
1: 对的，
0: 这其实
1: 80多岁挑100多斤
0: 也是要这个年岁了哈。但是确实这个体力上面，有时候觉得呀，走个楼梯、爬个楼都觉得力气要接不太上的样子。当然，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包括是生活的习惯。但是说到了我们人体当中很多一些营养要均衡，什么叫均衡？你米饭要吃，肉要吃，蔬菜要吃，什么叫均衡才能够保证我们的一些健康？那在很多微量元素当中，在上海地区的饮食习惯当中，可能对于硒这样一个元素是缺失的，
1: 上海就是个缺硒的地区，
0: 对不对？所以我一直在想，上海为什么说缺硒这两个字特别前面加个啊，变成一个非常这个不太好的贬义词哈。但是今天带回去之后呢，你第一保证是什么？就是硒这个元素特别关键。第二点，你可以通过食物、喝水，而且喝菊花茶来进行一个补充。那么喝多少呢？你说所有的菊花当中都有吗？不是的。我们今天是叫富硒黄菊。富硒是什么？有很多很多硒叫做富 硒，富有吧，
1: 是的，是的，
0: 看看它到底有多么
1: 富有。对，国标是有要求的啊，如果你有硒，但是你达不到大于等于250微克，你不能叫富硒，你只能叫含硒或者再下面一等，大于250微克你可以叫富硒了。但是我们今天富硒黄菊检测出来是2200微克，不是250微克。我们的检验报告我也给大家就是带过来了啊，2200微克，所以大家真的放心，我们今天富硒黄菊能在东方购物畅销10年左右，不是吹的，也不是盖的，口味、大小、外观，包括它的富硒量，都是没有人能够质疑的。
0: 那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价格吧，我们把我们整个的礼盒带出来，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说没有出正月食物都在年当中，
1: 对，
0: 而且真正好懂养生朋友们，前两天年夜饭什么该吃的也吃了，对不对？新年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不要再什么这个让自己吃的开心非常重要。但是您在吃的同时，接下来考虑是什么？是不是要稍微的清一清？
1: 对，
0: 那清靠什么清呢？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法。
1: 哎，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啊，有三大罐一大礼盒的富硒黄菊，单独这个商品在市场当中是668块钱一盒。除此之外，还要加赠给大家啊这样的一小罐的一小盒啊，就单独的这独立包装的富硒黄菊，等于说啊3+14件单品带回去，市场当中可能高达了700多元。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从原来的298元再为您立减30元，至268元可以带回家。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个就是含硒玫瑰，这个呢也是可以泡茶的。你看玫瑰花茶跟我们的这个黄菊菊花茶可以放在一起，
1: 是
0: 这个硒含量的一个富硒一个含硒，
1: 对，
0: 是不是这个硒的含量又上去了？
1: 没错
0: 啊，玫瑰花茶也是挺可口的啊，228元6罐带回家。所以无论是作为伴手礼，还是作为啊新春佳节的来说，开春的时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饮品上的泡茶的一个推荐，今天有限时现货。我们的富硒黄菊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2月份，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好吧？再次把时间和嘴是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坐在叶萍蓉姐姐了，傅卓也是每次跟您合作到这个商品，我都觉得很有这个，
1: 对对，
0: 等于说是怀念的感觉。
1: 是，
0: 我一直是很少能够吃到它。
1: 没错没错，是的。然后我们恢复供货之后，一年大概就是2到3次的直播，去年就是2次直播机会，今年所以大家看到了真的就要囤，一年就是2次机会。
0: 确实，今天看到之后268元立刻来抢线好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3: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现在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就想吃点什么呢？比较清爽软糯的东西呀、啊。我们带来了我们特别这个熟悉的品牌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美林粥，还有到了我们的桂花酒酿，特别的好吃。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好的，高老师跟我们一起分享。
4: 哎，佳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相信大家呢对南京大排档非常熟悉啊，在咱们五角场这里呢啊，百联御城里面七楼也是有我们的南京大排档。哎、你看都是这样的啊，全国各地大家看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这个。响当当的金字招牌啊！1994年到现在呢，已经32年的这个建店的历史了啊。那么好，你到南京大排档啊，你去吃饭，这是我手里拿到的一张点菜的菜单，对吧？32年的南京大排档的金字招牌，而且连续7年蝉联必吃榜。那么关键呢，我们点这个甜品的时候呢，大家看在这里有一个啊，你看到没有？就是美林粥，民国美林粥，多少钱一碗呢？18块钱一碗，18块钱一碗，而且是创始在2002年研发出来的啊，
3: 是的，
4: 2002年到现在也已经24年的连发历史了，老少皆宜。我相信每个去南京大排档的人都已经点过这个美林粥了，
3: 对，招牌菜我特别喜欢吃，
4: 我
3: 每次去门店，我跟你讲，我必点，
4: 必点，
3: 因为太好喝了。它里边有什么山药啊、百合，我觉得对皮肤呀、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4: 是。
3: 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有美林粥，还有到了桂花酒酿，这个也是他们里边的一个招牌的一个这样的小点心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现在看一下我们的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两个组合，小组合和大组合，小组合的话是我们6盒的酒酿，6盒的美林粥，还送2盒的，2盒有糖的，是赠送给您的。
4: 一共14盒。
3: 我们图品里边是无糖的，一共是14盒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组合，更加划算了啊。
4: 对，
3: 大组合是12盒酒酿，12盒无糖的美林粥，
4: 24了。
3: 还有2盒的有糖的美林粥，
4: 一共26盒。
3: 你看在门店你要买多少钱？260块钱。
4: 对，
3: 今天只要199。
4: 一盒算下来大概7块出头一点点。我刚才给你看过了，这个是多少呢？18块钱，对吗？好，18块钱。那你看一下，它也有外卖的。像这个大铺、大牌小铺呢，你看它一盒是多少呢？是10元啊。这个是。它的超市里面也有10块钱的，那么你同时也会在很多的网站上也会找到啊，一模一样的，我们的桂花酒酿，你看，
3: 13块3
4: 啊，包括我们这边的美林粥，那一模一样的啊，10块3毛5，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就是大组合，7块多，那又是相当于再打七折了，
3: 真的很划算，因为夏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像我一样，就是想吃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东西，对吧？
4: 冰镇一下
3: 更好，你说夏天冰镇一下，来一碗美林粥，或来一个酒酿，太舒服了，来看一下咱们的品质吧，拆开之后就是这样的盒装，
4: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整个盒身上的呢，你看得非常清楚，美林粥，而且呢，大家看它是零蔗糖，
3: 对的，
4: 对吧？你看一下它是什么配料，很干净的，山药、百合，
3: 对的，
4: 豆浆粥。其实我们是东北的大米，加上河南的山药，还有湖南的百合，以及我们有豆浆粉，所以有4白相冲混合在一起。
3: 是的，
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啊，除了你看到没有，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包括我们的纯豆浆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一些杂质配料在里面，干干净净的配料，
3: 没有任何的蔗糖啊、防腐剂什么，通通都没有，非常的健康和安心啊。而且的话，基本上和这个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
3: 真的是很好吃。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喜不喜欢吃，就是他门店的美林粥，我真的特别喜欢。
4: 对了，
3: 真的
4: 这个呢是一样的，最好建议大家呢放在冰箱里啊，稍微冰一冰。而且呢，这个呢它是金属的碗，所以建议大家不要放在这个微波炉里去转啊，就这样直接呢。把它拉开就可以了。哇，拉开来之后，哎呀，
3: 真的和店里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的啊，我把它打开来一下，
3: 就是那种很清爽的去垫在上面啊，
4: 尝尝看。哇，
3: 天哪，这一口真的小了好久了。
4: 细密绵柔，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啊，尤其适合于我们夏天。夏天你说，哎，胃口不太好，对吧？我们山药是什么呀？我们山药健脾胃益气，
3: 哎，
4: 你人吃的就比较舒服了。脾胃不好，你吃这个，
3: 对。
4: 而且呢，你说百合。到这个夏天啊，很多人说，哎呀，心烦气躁，晚上有的人睡不着觉，对吧？那我们百合是干嘛呀？清心火，把这个心火清一清之后呢，哎呀，人就觉得没有那么烦躁了，心也定定当当的。那么再加上呢，我们啊，到了夏天之后，很多人说我吃不下饭，但是我好像有点虚，那没关系，我们要补充植物蛋白。那么豆浆里面丰富的植物蛋白补充了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再加上我们东北的大米，所以这个熬煮是用豆浆熬煮的哦。是完全不一样的口感，
3: 真的好好喝。
4: 你冰一冰更好喝，
3: 就是一秒钟感觉你就到了南京的那个街上，你在走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喝啊。因为它是打的比较细腻的那种，所以它整个口感是很绵柔的，
4: 对，
3: 那样子。哪怕说你牙口不太好，你这个可以放心去吃，里边都是一些健康的食材，什么百合呀，对吧？山药啊，然后我们东北的大米，还有豆浆啊，整个的话吃进去，感觉你整个人被滋润了。
4: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呀、蔗糖呀，我们全部都没有啊，我们是零糖配方，对吧？
3: 连糖都没有，
4: 哎，连糖都没有，所以你更加的安全。当然，我们考虑到有可能好多人说，哎呀，我还是喜欢吃点糖，我家里没这个需求的，没问题，咱们有这个。
3: 我们还有就是送了有糖的，然后来看一下配料表，也是很干净啊，是有。到了纯净水、大米、白砂糖、山药、百合、纯豆浆粉，这个的话是有糖的，给您去尝试一下。
4: 是
3: 但是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比较介意说，哎呦，不想尝到有糖的，比较在意自己身体的各种的指数的话，我觉得大家，因为是我们有这个无糖的，是这个大的一个组合嘛，
4: 对，
3: 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两个是我们送给您的，您自己去尝一尝的
4: 啊。那么还有呢，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招牌，
3: 哎，
4: 这个招牌是什么呢？桂花酒酿，桂花酒酿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糯米加上新鲜的桂花，
3: 是的，
4: 把它酿出来的，这个是非常好的。
3: 你看，
4: 整个把它打开之后呢，它也是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它没有零蔗糖的这个配方，而且呢，它卤过之后，哎呦，我索性我旁边啊，我有一份，我把它打开，
3: 打开过的啊。
4: 这个呢，你可能要把它，因为密封的要紧一点的。
3: 是的，是的。
4: 要不要把它倒出来？
3: 可以。
4: 好吧，我把它倒出来啊，
3: 倒
4: 到碗里面啊。这个呢，你冰镇一下。哎，很多人说我里面啊加了小圆子。是吧？哎，酒酿小圆子，
3: 我觉得夏天我跟你讲，你就要吃酒酿，因为酒酿真的是夏天那种清爽的感觉，对不对？就属于夏天的味道，甜甜的甜酒。
4: 你看，
3: 然后的话，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那种小圆子啊，包括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煮一点那个醪糟鸡蛋，吃过没有？放点鸡蛋进去也是可以的，非常非常的好喝，这个我也特别喜欢，在门店也是老点。
4: 哎，对了，而且我跟你讲，你也不需要这么的热的天跑到南京大排档里面去专点这个两个甜点，对吧？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3: 真的好，
4: 对吧？又清爽，尤其冰箱里稍微冰一冰，是吧？再配上你自己喜欢的小盐子呀什么的，那更加。来给大家看价格啊，佳佳你一边看着，这个是我们南京大排档刚才给大家看过的，你去单点的这个菜单，然后美龄粥，民国美龄粥啊，这一碗18块钱，
3: 没错，
4: 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民国美龄粥，就是这个大小，就是这个分量。
3: 是的，然后的话，我们的大组合我觉得是更加划算的。很多朋友们就是说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美龄粥，包括说这个酒酿，我建议大家就直接去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比小组合要更加划算一点。
4: 量多，
3: 对的，
4: 看到没有？单罐价格便宜。
3: 对的，我们刚刚就说了，在网上，包括说在其他平台的话，10块钱左右，
4: 最便宜的，
3: 最便宜的是10块钱左右，
4: 10块钱他肯定要的呢，10块钱。无糖的一盒，
3: 我们就按这个最便宜的来说，
4: 对吧？
3: 10块钱，120，然后这个也是12碗，240，再有2碗的话是
4: 一共是26。
3: 哦，260。
4: 对，260对吧？
3: 260块钱，但今天我们一算的话，一盒只要7块钱左右。
4: 7块多一点，7.6块左右，等于是打了个76折。真划算的，
3: 真的很划算。我觉得大家啊，夏天你感觉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想吃一点这样子比较清爽的、比较好吃，对我们肠胃比较好的话，我们的美龄粥，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酒酿，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你以前做粥是用什么做的呀？拿水啊，
1: 对吧？对。
0: 但是我今天不是拿普通的水，我是拿豆浆，用这个豆浆呢，再来熬，熬什么呢？东北大米，
1: 是的，
0: 是吧？再把山药丁。而且呢，都是产地非常好的。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河南的山药，我们用的是
1: 湖南的百合
0: 、东北的大米，再加上我们啊经过熬煮之后的
1: 黄豆，
0: 对这个豆浆，再把它放在一起熬煮2个小时，这是真是一个功夫活啊。所以是功夫菜，
1: 是的，真的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边可以随便去复刻的一个东西，而且也是名人喜欢吃的东西嘛，
0: 对
1: 吧？流传至今啊，
0: 美龄粥，
1: 很多人都很喜欢啊，真的是胃口，就是对你的肠胃也很好，而主要是很好吃。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很多的女士也好，男士也好，你平常呢，对吧？想要对肠胃舒服一点，想要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呀什么的好一点的，都可以多喝一点啊。
0: 山药多好呀，
1: 哎，
0: 健脾养胃，而且呢，它有补气的这个能力在里面
1: 啊。
0: 所以你到夏天，有人说，哎呀，我气不够了，气不够，那得补一点，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夏天人呢比较容易烦躁，天气一热之后，哎呦，心烦气躁的，老是觉得心静不下来。来，你看一下百合，为什么你平常绿豆百合汤呀？就是清火嘛，对不对？清心火，心火一清之后呢，神清气爽，心神安定，
1: 是吧？
0: 再加上我们什么呢？再加上豆浆呀，植物蛋白你要补充吧，汗流的多是吧？消耗比较大之后需要蛋白质的补充，那植物蛋白，优质植物蛋白，大豆当中来呀，
1: 真的真的有很多的好处，而且的话它真的口味很好喝。就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不需要您到门店去十几块钱再喝上一份了。
0: 对，
1: 今天啊，大组合我们是7块钱左右就能够喝上一碗我们正宗的美龄粥，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醪糟啊，
0: 醪糟，
1: 对不对？特别的好喝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
2: 7.65块。

0: 真的好好喝呀！哎呀，我在这边一口接着一口，我俩基本没怎么说话，因为一直在吃。哎呦，
1: 佳佳，你看啊，我这个里面你咬出来，你看这么大块山药，
0: 是的，山药。哎，
1: 这里面你看，就是大块的山药啊。哎，这个山药在夏天，我跟你讲，它就是滋补脾胃啊，对不对啊？还益气嘛，对不对？有人说我消耗比较大，气喘吁吁的，那都是大块的这个山药，那又来一块。所以这个啊，你吃进去，而且它是什么呢？它久煮在这个里面，还有百合呀，它已经化在这个香米当中了。
0: 是的，
1: 包括你看到这个浓稠的东西，它是什么呀？它其实是啊豆浆啊，它用豆浆，它给它足足把这个粥它熬了2个小时以上，最后再把这个百合放进去，既清心火又滋补脾胃。
0: 是的，
1: 对吧？又是这种什么呢？香米啊，它这个里面味道又特别的浓，这样一口下去之后，好多人胃口不好，那你就吃这一碗粥呗，早上。
0: 我跟你讲，真的，像这样的就是粥啊，在家里边真是熬不出来，因为你看用的是什么样的好材料，
2: 好吃好吃，
0: 精选的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然后东北的大米，以及我们的豆浆啊，黄豆粉，并且是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养脾胃啊，对我们皮肤啊，包括是低热量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喝，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我们的美龄粥，这是南京大排档的独创这个品牌啊，它这个外面是没有的，你买不到的，因为它都注册过了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
0: 特别特别的好喝，包括说其实我们的醪糟也特别的好喝。我跟你讲，
1: 来吧，
0: 夏天喝一点，清清爽爽，冰冰凉凉，特别是你冰镇过后的那个，哇，那个滋味真是太好喝了，而且是酸甜的口。

0: 我跟你讲，像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如果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到最后吃完了之后呢，都会点一个九娘小圆子，对不对啊？当做点心。
1: 对的。
0: 这个你看到没有？你看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呢，这个九娘醪糟里面的小圆子，你稍微加点小圆子嘛。我们都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用这个糯米啊和这个什么呢？和这个新鲜的桂花，把它熬煮出来的，用这个卤煮的方式啊，把它弄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是南京大排档的一道招牌的名菜，
1: 真的特别的好喝。
0: 对，
1: 每次的话，我觉得就是反正我去门店里边去吃的话，
0: 是
1: 他们那些点心点一点，然后就是汤之类的啊，一定要点一个这个我们的醪糟，然后点一个我们的美龄粥，招牌的两个东西啊。
0: 单这两个东西可不便宜哦。我给你算了一笔账啊，这个它其实啊在南京大排档啊，南京大排档这个招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南京大排档的招牌。
1: 是的。
0: 那包括我们百联优悦城，咱们这边百联优悦城七楼的南京大排档也有。
1: 对的。
0: 好了，你到南京大排档你去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拿到的这个菜单。
1: 对。
0: 这个菜单呢，你看啊，32年的南京大排档也是连续7年的蝉联必吃榜之一。
1: 是的。
0: 那么其中它有很多的招牌菜，其中有一个呢，民国美龄粥，那就在这个位置，民国美龄粥啊。
1: 对的。
0: 你看到没有，老少咸宜，创始于2002年，到现在已经24年了。多少钱一盒？多少钱一罐？
1: 18块啊。
0: 好，那你说有没有单卖的？有。
1: 有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也有单卖的。像这个单卖的呢，它是大牌小铺，你可以带走的。这个是10块钱一盒，无糖的，10块钱一盒。那有人说，像这个，也是我们在它这个能够买得到的10块钱一盒啊。同时，好多人说，那这个网上有没有？来给大家看一下，也有的啊。网上同样的一模一样的包装，这个是有糖的，10块3毛5，10块3毛5。
1: 哇！
0: 所以我跟你讲，基本上就10块钱以上。这样一罐，那我们都是按照底价来给你算了。
1: 是的，今天我给你讲，在我们这边有多么的划算啊！小组合的话，其实我觉得相比大组合，我跟你讲没有那么的划算。我们那么就不看了啊，看到没有？六罐，两罐是150块钱。
0: 对，
1: 大组合来看一下吧，这个是我们的主角了。12盒的我们的桂花酒酿，12盒的我们的这个美龄粥是无糖的，然后再送您2盒有糖让您尝一尝，26盒。按刚刚的那个价格来算，10块钱一盒要多少钱？260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是199
0: 啊，
1: 那就是这样一算的话，一盒价格是7块来钱呢。
0: 对呀，7块多。我说句实话，这个价格真心划算。
1: 是的。
0: 尤其呢，这个它简单呀，你也不要熬煮，放在冰箱里面，随时随地拿出来，饿了，
1: 对，
0: 打开来吃一罐，
1: 是吧？是的。
0: 你馋了，你打开来吃一罐，冰箱里拿出来，有点像什么呢？那个细密的冰激凌的那个感觉。
1: 真的很好，它的口感很细腻，而且是那种糯糯的口感。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配料表里面多么的干净。很多叔叔阿姨说，就是吃东西的话，就担心说里边不健康，成分不好，但是您看我们的里边是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就没有了，
0: 而且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对吧？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无糖，有糖里面我们再加白砂糖的，
1: 是的，是的啊，都是很健康的。而且的话，我们这个也不需要放到冰箱里边，就是去储存，常温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
0: 口感更好一点，
1: 吃一点冰镇的，夏天吃
0: 点
1: 冰镇的啊，也是可以的。
0: 这一罐我已经吃完了，
1: 很好吃吧？
0: 对
1: 不对？
0: 我算起来7块钱左右吧，7块多一点点吧。根本就当做底薪钱这么好嘞，对吧？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我觉得啊，这个产品真的来的恰到好处，就知道这两天天气热，不想做饭，嗯、
1: 对
0: 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说这个美龄粥、嗯，又能够热着吃，又能够冷着吃，啊、还能够冰着吃啊，小朋友也可以吃，大朋友也可以吃，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因为呢，说句实话，它呢有的时候轻，有的时候不是轻断食嘛，
0: 啊、
1: 对吧？你想稍微的轻轻脂啊，想减少一点热量的话呢，那这个就刚刚好呀，
0: 是的。
1: 对吧？它里面是什么呀？你想东北大米是吧？再加上什么呢？嗯、再加上我们的河南的山药。这个河南山药是非常有名 的,
0: 的，
1: 再加上湖南的百合，再加上我们的豆浆，那你想想看，在这个里面，你想蛋白质靠我们的豆浆来提供了，而且熬煮两个小时的这个豆浆，所以不是普通的粥，你家的粥是用水熬的，水和米熬的，我们是豆浆和米熬的，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
1: 所以呢，你这样吃进去，蛋白质补充了，对吧？又能够哎益补脾胃益气，同时呢又能够降心火，让自己心神安宁。这个呢，我觉得夏天嘛首选了呀，
0: 胃特别合适，
1: 胃口不好来一罐，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而且它这热量还比较低，
1: 对，
0: 我跟你讲，
1: 没有糖嘛。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就是能量，300千焦每100克，就是你看一下很多的那种零食上面，我跟你讲，吓死人，2000多千焦，
1: 啊、对呀、啊，
0: 但这个只有300多千焦，我觉得大家就是你夏天的话，想要控制身材，完全可以放心。
1: 你要控制体重的，
0: 对，哎、
1: 你要让自己那个的，那你吃这个很好的，它又能有饱腹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又有什么呢？又有滋补的能量，
0: 是的，
1: 同时呢，又能够补充你每天摄入的蛋白质的补充，
0: 哎、
1: 对，
0: 还是我们南京大白糖的大品牌
1: 啊，
0: 和在门店吃到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但现在不需要你跑到门店去了啊、
1: 嗯，
0: 比门店还要划算的价格。我们今天大组合一算的话，一盒价格只要7块来钱，
1: 7块5毛多，
0: 对的啊，很划算。给我们打电话吧，02111999000。

0: 我看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纠结说买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1: 肯定大组合。
0: 我跟大家讲啊，就是这么说吧，贵了40来块钱，但是您多拿到12罐。
2: 对，
0: 我们
1: 12罐最起码120块钱吧。
0: 对啊，对，你看啊，今天的话我们是12盒酒酿，然后12盒我们的美龄粥无糖的，还送您2盒有糖的让您去尝一尝，价格只要260块钱，这是市场价格，但我们今天多少钱？199，哎，
1: 平均算下来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大概就是7块5毛多。
0: 对
1: 吧，很，我7块5毛为什么说划算呢？
0: 哎，
1: 南京大排档你现在去吃饭，你就把这个菜单拿出来看，点菜呢，点这个呢，民国美龄粥一模一样的，18块钱，
0: 哇，
1: 18块钱就这个大小啊。
0: 是的，
1: 那你说喂，我吃的好，我要带走，可以的。南京大排档也有卖的，10块钱一盒呢。
0: 哎，
1: 南京大排档呢10块钱一盒，小，
0: 是的，
1: 小份啊，就10块钱一盒。那你有人说了，那我超市有没有？我网上有没有买？来看一下，不含糖的10块3毛5，含糖的10块3毛5，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美龄粥。那么另外呢，你看啊。我们的哎，酒酿是多少呢？
0: 哇，
1: 3罐39.9块，你每罐算下来，你看13.3块。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你讲，你今天算下来是7块多，基本上一半的价格左右了。
0: 真的很划算，
1: 对不对？
0: 而且真的很干净啊，就是你吃很多，你也不用担心说会，哎呦，就是对你的身体有负担啊，完全不会。我们这个无糖的，您看一下啊，里边只有到了纯净水、大米、山药、百合、纯豆浆粉，其他
1: 没有其他添加呀，
0: 添加剂防腐剂通通都没有。
1: 而且我跟你讲，它产地很好，东北的大米是吧？河南的山药，湖南的百合，
0: 对，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豆浆，所以我这个出来之后绵柔细腻，而且熬煮2个小时用豆浆煮的粥、啊、
0: 对的。而且看一下这个能量，刚刚我看的是有糖的300多千焦，它这个只要181千焦。
1: 对呀、所以这个完全身体的热量负担就没有了
0: 吧。真的，我觉得带餐去吃，你早上啊，你不想煮粥熬粥的时候、一人来上一碗，对吧？
1: 对，
0: 又好喝又健康、又是什么山药啊百合啊，感觉对身体也很好啊。
1: 对啊，我现在呢，我把这个也
0: 酒酿，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啊，您可以看一下啊，像这个酒酿，
0: 哎，
1: 真的
0: 好喝。
1: 我来舀一点出来啊，我舀一点出来，我也来喝一喝。
0: 哎，真的很好喝，它是那种酸酸甜甜的。
1: 我要在这个地方喝啊。
0: 夏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喜欢喝酒酿吧，对吧？
1: 哎呦，我跟你讲，冰镇一下跟鬼转一样。
0: 哎呦，老爽了。
1: 这个它这个呢，酸酸的甜甜的，它里面有甜酒，哎，
0: 好过瘾。
1: 哎呦，
0: 是吧？
1: 哎呦，
0: 真的好过瘾。
1: 你胃口。不开的，这个它酸酸甜甜的，马上胃口就可以了。
0: 哇，真的，
1: 对吧？
0: 你张亮是就是不想吃饭了，我跟你讲，来上一碗这样子的醪糟，保证你胃口大开。
1: 反正你像巴黎小鱼仔可以呀，
0: 啊，
1: 你自己喜欢吃的里面放一点。
0: 是的，
1: 真的很赞的，这个13.3块一罐啊，
0: 没错，
1: 13.3块，我们今天算下来还是7块多一点。
0: 对，
1: 真心感谢。
0: 真的又好吃又划算，而且你看我们的美龄粥里边。大颗的山药百合，
1: 你往外翻，往外翻，那这个，
0: 对，
1: 你看这个，
0: 看到没有？
1: 山药看到吗？
0: 哇，
1: 大块的，
0: 很大块，这已经被我吃了好多好多了，已经是第二罐了。
1: 胃口不好，
0: 真的，
1: 脾胃对吧？补脾胃补气的，这个特别好，对吧？你百合清心火，哎呀，一到热天，我觉得哎呀烦躁的不得了，清心火啊，帮助你心神安定，对吧？这个的配方都是有讲究的，人家是2002年，这是南京大排档独创的，而且这个在外面是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它是有自我保护的这个品牌。
0: 哎，它这个就是特别的好的是，它是有这样子，它自己带碗的，不需要你再放到倒碗里边，需要再洗碗了，
1: 打开
0: 就能够喝。
1: 就
0: 如果喜欢喝冷的，就是能够直接。就是这样，常温就喝就可以了。喜欢喝冰的，像夏天啊，对不对？冰镇一下也是很好喝的。
1: 是，
0: 或者叔叔阿姨感觉，哎呦，我肠胃不太舒服，我要喝热的，也没问题啊，加热一下也是可以的。
1: 但是这个我提示一下，因为它是金属的
0: 啊，
1: 所以你要倒出来，不能微波炉加热。我提示一下啊。
0: 哎，是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带回家我们这样子的大组合特别的合适啊。哇，打开来看一下。
1: 打开来。
0: 特别特别的绵密啊，我的天哪！
1: 来吧，
0: 再来咬一咬啊。
1: 哇，你看这大块的山药往外咬，对，
0: 哎呦，哇，都要扑出来了啊，
1: 是是是是，
0: 非常的足。
1: 在外面这一罐多少钱？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能，佳佳手里拿到的是不含糖的，不含糖多少钱呢？10.35块，
0: 没错，
1: 这在网站上都有卖到的。
0: 嗯，
1: 啊，如果你是含糖的，我们也有，也是10.35块。最重要的，我觉得那个性价比更高，哎，就是酒酿嘛，
0: 对，
1: 酒酿金陵风味的桂花酒酿。一模一样的260克啊，哎，你看是多少钱？你看啊，这39.9块是3罐，所以折合一碗的算下来13.3块。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碗算下来，平均算下来它是7.56块左右。
0: 对，7块左右啊，你看到没有啊？我们是12罐桂花酒酿，12罐我们的无糖的美龄粥，再送您2罐有糖的美龄粥，
1: 总
0: 共是26罐啊。市场价格260块钱，今天只要199块钱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真的，这个真的好好喝啊！
1: 对，
0: 像有些叔叔阿姨想要喝热一点的，
1: 对，
0: 你其实你也不用说放微波炉里边，
1: 你就放
0: 水烫一烫
1: 啊，也可以。
0: 哎，对吧？很简单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真的很好喝。哎，
1: 我看啊，佳佳特别喜欢喝这个美龄粥。
0: 哇，我特别喜欢。
1: 对吧？这个口感呢，它比普通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它里面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是吧？它也有什么呢？河南的山药。
0: 没错。
1: 哎，有湖南的百合，同时呢，还有什么呢？用豆浆熬出来的。
0: 哇。
1: 所以这个粥跟普通的粥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个你在外面买不到的。
0: 是的，
1: 就是南京大排档专属的，它在外面市场上没有同类产品可以买的。
0: 没错，
1: 你要去他的店里面买，可以有10块钱这一碗粥，
0: 对，
1: 是吧？你要说我要酒酿圆子，13.3块一碗酒酿圆子，
0: 哎，对不对啊？是的，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块出头一点，等于是差不多要有酒酿圆子，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了，13.3块了，
0: 真的。
1: 你这算下来才7块多，
0: 是的，是的，比您在门店买要划算很多。而且的话，我觉得很贴心的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他其实比较说不喜欢想要吃那种有蔗糖的呀，有糖的。我们的美龄粥，大组合里边12罐全部都是无糖的，就送了2罐有糖的，您尝一尝，
1: 对
0: 不对？给这个孙子孙女吃一吃也是可以的，并且我们的酒酿也真的很好喝，酸酸甜甜的，票表也是很干净的啊。里边只有到什么？只有到了我们的水、糯米、白砂糖、酒曲和桂花，就没了。
1: 哇，你眼神真好，
0: 是吧？
1: 对
0: 呀，啊，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1: 看一下，干干净净的，什么其他的都没有，
0: 非常的干净啊，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
1: 对，
0: 冰一冰去吃，或者说你加一点那个什么酒酿圆子呀。
1: 我真的建议你冰一冰，
0: 是吧？
1: 冰了这个天气，冰箱拿出来冰镇的。你看到店里面它也是给你冰镇的，很舒服，很爽，对吧？
0: 真的很好，
1: 酸酸的，甜甜的，而且酒香醇厚，啊，米香浓郁。这个酒糟的这个回味是无穷的，
0: 但
1: 度数也不高，
0: 是吧？
1: 老少也，男女老少都可以吃啊。
0: 真的，夏天的话，如果没有胃口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个我们的桂花酒酿喝一喝，然后早上不想做饭的话，我们这个美龄粥喝一喝，帮你已经安排好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讲，我其实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啊，我手里拿的这一罐就是我们的这个酒酿，
0: 酒酿圆子，
1: 哎，这个酒酿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酒酿啊，你自己看。哎，你都不用自己去什么外面弄，我这个东西啊，它大店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口感，对吧？就是我们用的桂花，新鲜的桂花，以及我们的糯米，哇，甜酒，
0: 真的，我俩现在就吃的停不下来，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1: 酸酸甜甜，
0: 对吧？
1: 老在意啊，
0: 哎，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美龄粥是这样子糯糯的。然后是那种很细腻的口感，很绵和。
1: 哎呦，你看这个大颗粒的，
0: 然后里面有大颗粒的我们的山药、百合之类的东西，都是啊，哇。
1: 真棒，真棒，货真价实，真材实料。
0: 是的，我就觉得真的是不愧是这个我们这个店里边的一个招牌。
1: 招牌，招牌，18块钱的。
0: 去门店，人手一碗的就是我们的美龄粥，还有到了我们的这个酒酿，这样的这个桂花酒酿，真的很好喝啊！去门店喝上的话，一碗要多少钱？
1: 来，18块钱。
0: 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啊南京大排档的这张菜单，你都要点的，来打勾的嘛，对吧？这个打勾在哪里打的呢？就这个，那民国美龄粥，民国美龄粥，18块钱，看到没有？它是2002年，这个配方啊，它是有讲究的，它是研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在市面上它没有同类产品的，
0: 是的，
1: 就只有南京大排档专属的民国美龄粥，
0: 而且是18块一碗，这个很多的名人都特别喜欢喝的，就很多的女性真的就是听说，哎呦。名人喜欢喝，那肯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1: 对，
0: 确实啊，里边的东西都是真材实料的。您看一下，都是什么精选的河南山药，湖南的百合，东北的大米啊，全国给你搜罗来的。还有到了我们的黄豆粉，然后配料表很干净，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防腐剂啊。而且的话，很羊皮味，对我们皮肤也比较的好，并且是低热量的啊。
1: 对，而且呢，补充蛋白质嘛。
0: 是
1: 你说这个，我们说，因为它有这个豆浆在这个里面，这个豆浆嘛，那植物蛋白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呢，你对于有些不想太胖。但是又要适当补充的，补充能量啊，补充这个滋补的，包括让气机心火的，那这个民国美龄粥，你想这个名字你就听得懂了呀，对不对啊？
0: 真的是可以放心去吃了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我们的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相比较我们的小组合来说啊，大组合的话12罐我们的酒酿，12罐我们的美龄粥是无糖的，还有2罐是送给您的，是有糖的。总共26罐带回家是260块钱，是这个市场价格。
1: 是，
0: 今天我们要多少钱？199，
1: 7块出头一点，
0: 省了大几十块钱，一盒价格只要7块钱了，
1: 对了，
0: 7块多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哎呦，只剩三组了。
1: 对对对，加油加油啊！
0: 真的是要靠手速来抢了啊！因为确实啊，你说买这样的东西的话，门店没有我们线上划算。
1: 对。
0: 然后我们线上还有我们是更加划算，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
1: 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对，因为首先这个东西呢，除了南京大排档，你别的地方你也买不到，
0: 对，
1: 对吧？但是你到南京大排档去买的话呢，这一碗我们的美林粥呢，叫18块钱。
0: 是的。
1: 即使他自己的官网当中，他也要卖到10块钱以上。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那一碗我们的这个酒酿啊，这个酒酿呢，它要13.3块，对吧？所以我们平均算下来是199，26。碗算下来每碗才7块出头一点，
0: 是的，
1: 我还没有把这个自动订购去掉，还没有把积分去掉呢，对不对啊？
0: 哎，没错。
1: 所以这个你算下来才7块钱左右，比起门店，你又不用去排队，又不用花时间过去，直接哎想吃的时候就把它冰箱里拿出来，或者你加热都可以的，没问题。
0: 是的，真的很划算的。所以今天我觉得趁着我们有这个组合数啊，
1: 对，
0: 而且是比网上更加便宜的这个价格来说哈，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李强
4: 会生活，
5: 每周日的中午21:30，丹丹李强会生活准时跟大家见面。
3: 快过年喽！
5: 今天这三场完全符合他的意思，全部都是吃的。
3: 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吃晚饭，
5: 全部都是
3: 就等着今天吃。
5: 你是从昨天上午就没吃完就没吃饭了，你就别那个什么了。
3: 而且今天吃的是涵盖着给各位准备过春节之前都可以用到的。
5: 对，是的，而且价格都不高，观众朋友啊。是这样的，我们第一场给大家带来的是千岛湖的鱼头，有机的，但它只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所以我们要抓紧。第二场是邵万生的冠名的商品，40分钟，有那个反正各种好吃的吧。完了，第三个是那个草莓，咱们那个青浦的草莓啊，50分钟的时间，
3: 优良历史传统的草莓种植地，
5: 是我们跟农委合作的，应该是啊，所以的话我们也是
3: 超高。
5: 对，这样吧，如果大家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今天看一下会生活，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好吧？来，
3: 好，
5: 千岛湖鱼头。千岛湖鱼头是我盯了他们好长时间，我说春节前你必须得给我上一次。
3: 上次直播他是好久了吧？
5: 好久，反正我是知道这个商品，但一直没货，全部都是有机的。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啊，东方购物238块钱，这是一个组合，它有两个组合，这个组合里面就是说是三袋鱼头，但一袋呢是半片，是一袋是半片，因为它这个千岛湖鱼头是有机的，特别的大，如果是一整只的话就没法弄了，所以是这样的，三袋，每一袋是750克，对，看到了没有？这就是一袋啊，这就是一袋，就是一半一个鱼头的一半，但是你看它的那个鱼的那个叫什么身子这一部分，就是最好吃的这块肉什么的，全部都给大家保留了，750克啊，
3: 极其新鲜，
5: 对，极其新鲜，待会儿再给大家看，我先把整个过程说一下啊，一共是有这样三块，全部独立包装，赠的是三袋的鱼尾，每一袋是250克，加在一起总的分量是6斤，观众朋友238块钱，但是它是可以享受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那个五倍积分的板呢？没错，在哪儿？哦，在这儿。对，对，我找的是这个，观众朋友，看今天是享受五倍积分的，12块钱的五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是它可以享受17块钱的那个优惠，这相当于221块钱，6斤，观众朋友6斤，这个是必买的啊、哦，这个是必买的，好吧？全部都是有机的，
3: 这叫什么？
5: 而且有机证，
3: 这叫年年有余，
5: 年年有余。啊，
3: 春节鱼鸡这些东西手打的就是鱼，而且鱼要有头要有尾，吃饭的时候尊贵的一个摆鱼头一个摆鱼尾，
5: 少说废话，
3: 全身全影，
5: 少说废话，来观众朋友再来一个啊，同样的品牌，同样的也是千岛湖的啊，有机的，这还有一个鱼片，观众朋友啊，纯鱼片的一个组合，鱼片给我拿过来，一片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有150克，观众朋友啊，也是
3: 花莲鱼头的鱼啊，
5: 是的，是的，这个的话呢，只有150块钱，我们就不出，我就不出产品了啊，在现场我们也不出菜了，因为来不及，观众朋友啊，大约7.5块钱的这个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相当于137.5块钱，这个做下来的话，整个是大概5斤，五斤，
3: 做个糟溜鱼片也可以，
5: 对对，全部都是有机的，
3: 鱼片你可以想一想，鱼头连想都不要想，今天必须抢，为什么？刚才我说了，有头有尾。第二是千岛湖的，第三是有机的，第四大家都知道现在鱼头比鱼还贵，
5: 没错，
3: 然后这个鱼头个头还大，你在家里做个鱼头汤，吃个什么剁椒鱼头全都可以。
5: 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有机的雍鱼头，就是那个我们的花鲢，就是我们的俗称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那个大花鲢。
3: 对，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机，有机。
3: 你去千岛湖吃，你说都很贵。
5: 你说这个东西在那个菜场能不能买到？能买到，但是菜场不是有机的，
3: 嗯啊，
5: 所以我不太在菜场买那种鲜活的，完了，一粘下来的那种。我觉得鱼它离开水，它就应该死掉。啊，就应该死掉啊！还有呢，我觉得能尽量吃有机的，还是要吃有机的，好吧？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来，观众朋友，在这儿，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
3: 他就不看这个，他看了我就可以吃了。
5: 谢谢大家啊！八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这就是我们的一袋是750克，要一斤还要多呢，
3: 一斤半
5: 呢，观众朋友看。里里外外弄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这个鳃里面，看到了没有？
3: 而且它这个鳃里面，因为胖头鱼它里边不是空的，
5: 对，
3: 它里边有点像那个，就像豆腐一样的那个。
5: 但是不能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吃掉了。
3: 然后你看它这个，等会儿你别动，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软的地方其实都是可以吃的，
5: 没错，
3: 而且个头巨大无比。然后你看它的腮，看它那眼睛，看眼睛，
5: 巨新鲜，
3: 新鲜无比。
5: 其实它在东方购物直播，就是销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这个肉，看到了没？
3: 观众朋友，我的天，
5: 非常新鲜，但是它没货，就是尤其是那种上海一些高端的那种商超啊什么的，都问他们家进货啊。
3: 别的不说
5: 啊，有机的
3: 啊，你别动，你站好了，你就看它跟那脸相比，您看看，比丹丹的脸都大，你看到没有？
5: 你们还给镜头，你们还纵容他，我的天！
3: 鱼头就是要买大的，买肥的，买干净的，知道吧？
5: 来了，我们要出菜了啊，观众朋友，来出菜吧。你先别动，我先给观众一个那个，你先给观众一个镜头。这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大花鲢做的这个鱼头汤啊。你首先就是要跟那个豆腐啊什么的炖这样一个汤，这个颜色就是它自己这样炖出来，对吧？自己炖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观众朋友。
3: 奶白色的
5: 啊，这个鱼头。
3: 然后呢？有些人啊，到冬天的时候喜欢往里放点白胡椒，可以。但是呢，千岛湖的鱼头呢，你甚至可以不放白胡椒，它很鲜，
5: 对，
3: 很鲜，
5: 一点都不腥啊，什么泥巴味儿、土味儿什么的，完全都没有，好吧？来，观众朋友啊，我给，
3: 哎呀，你们说的那个有点甜的那个水，不就是千岛湖吗？对不对？然后呢，来，
5: 哎呀，我简直受不了了！简直，你能不能一边去，别碍事儿？
3: 哎呦，
5: 能不能别碍事儿？
3: 就这一块，哎呦，就这一块，哎呦呦呦，这块我留给你啊！我来一点，哦、哎
5: 呦，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同志们，你们赶紧定啊，赶紧定啊！就甭管我那个镜头什么的，你们就穿酷酷定就行了啊！因为这个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来，观众朋友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肉啊什么的全部都在啊，这个肉。看到了没有？
3: 这一个有1斤半、啊，
5: 看到了没有？750克啊！这一半块鱼头，半条鱼头就是750克，观众朋友啊，或者一包就是750克。这么大的一锅鱼头汤，如果你在外面吃的话，怎么着得个200多块钱吧？
3: 三个鱼头拿回家，一个做白汤的，一个做红椒的，
5: 对，
3: 一个做青椒的，
5: 没错，
3: 双椒鱼头加汤。
5: 好，谢谢大家。来，接着啊，再给大家出一个送的鱼尾。送的鱼尾的话是每一包鱼尾是多少克？250克，250克我们送3包，观众朋友啊，送3包啊，这个是完全就是
3: 同样总重量是750克。
5: 对，哎，这个鱼尾说不是说没肉啊，这个鱼尾你红烧啊什么的，香煎什么的都可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个鱼尾。看一下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新鲜啊，极其的新鲜。所以的话呢，春节前是不会再有直播了，这个商品春节前不会再有直播了。所以这是一个囤年货的，就是有机的高端的鱼头囤年货的唯一的机会，好吧？好，谢谢大家啊！按1号键，现在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
3: 我多说一句话，各位，你再过2天，再过半个礼拜，你到菜场，很多菜场的人都回家过年了。
5: 按1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鱼片也有啊，鱼片150块钱，有5斤有机的鱼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袋鱼头，三袋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雍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现在鱼头抢疯了，观众朋友啊，我再说一下，鱼头不多啊，鱼头不多，因为而且这个鱼头大家知道，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非常的少，就是因为什么呢？像这种高端的有机的鱼头、鱼片，我包括我们送的鱼尾，全部都是有机的，观众朋友啊！
1: 你现在外边随便去吃一个馆子，弄一个剁椒鱼头，你看看多少钱？
0: 对对，
1: 鱼头现在卖的比鱼贵。
0: 完全不行，我们是千岛湖的，就是千岛湖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胖花鲢，
1: 对，
0: 那个鱼头。
1: 胖头鱼
0: 的那个鱼头比鱼身子贵，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我们是有机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应该说整个千岛湖的最优质的那块水域，我们养出来的这个鱼有机的，所以它没有土腥味，没有泥巴味。
1: 大家知道啊，千岛湖旁边其实本身就没有什么工业，
0: 对，
1: 然后水质本来就好，能够在这个水质里再上一个等次，拿到有机，说白了这个干净的程度，它平常养殖的环境
0: 是，
1: 你都连操心不用操心了，
0: 没错。
1: 但是各位，鱼头、花鲢、千岛湖、有机这几个词都代表着一个字，贵。
0: 贵，
1: 但是今天你自己算算，我们才多少钱？
0: 对，是的，来再说一下啊，东方购物是238块钱，但是他享受12块钱的积分，5倍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今天东方购物给他优惠了17块钱，
1: 你把这个鱼尾
0: 送货到家
1: 去掉，你就算算今天一个鱼头相当于只花了一杯咖啡的钱。
0: 对，真是这样回事啊，整个这个鱼头的组合是6斤，观众朋友啊，一个鱼头是750克。一个包装一袋就是750克，有3袋，完了我们又送了大家3袋的那个鱼尾，观众朋友啊，又送了3袋鱼尾，每一袋鱼尾是250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卖爆了，你们真的得抓紧时间啊，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全线排队，
1: 能抢到就是运气，
0: 现在全线排队，观众朋友啊，
1: 自动订购。
0: 其实这个商品我是盯了它很长时间了，但是它一直没货，一直没货，因为会生活的那个量也非常的大，又到了年前，他们说丹姐真的没货，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说在春节前你得给我上一次，就是现在有机的鳙鱼头，鳙鱼头就是花莲的那个鱼头，有机证全部写得清
1: 清楚楚，而且我们全程冷链送货上门，
0: 对对，到您家里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来再看一下这个鱼头打开来以后，就化开来以后巨新鲜无比，观众朋友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配料表上面就是鱼头，再加上一点食用盐，它那个盐哦，不是说是给你那个腌制了，不是的啊，它肯定是因为工艺的那个
1: 需要，在包装的过程中总会涉及点
0: 淡的，吃不出来盐味儿，
1: 吃不出来
0: 盐味儿啊，就基本上我再戴手套啊，观众朋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它放盐的目的是什么呢？防止那个水的
0: 反渗。给大家测吧，我们巨新鲜，这就是回头到您手上的这条鱼头啊，750克这样的。这样的有3只，这样的有3只，我觉得过年期间吃吃什么的也够了。你蒸一个，炖一锅汤，啊，或者是你再红烧一个，哎、或者怎么样，
1: 你把手比在前面，你看看跟手比，
0: 看我的胳
1: 膊，你看看，
0: 看我的胳膊，
1: 各位
0: 看到了没有？
1: 这叫花鲢，这叫鳙鱼，这叫大头鱼，也叫胖头鱼，
0: 极其新鲜。看这个肉，观众朋友，看这个肉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新鲜的不得了。你说这个市场上有卖的？对，有卖的。
1: 是不是有机的？不敢肯定。
0: 对了，
1: 产地不敢肯定。
0: 是的，是的。说我在市场里吃的都是新鲜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反正已经很多很多年不在菜市场买那个新鲜的活鱼了。啊、因为我认为鱼离开了水，它就应该不活着。那么离开水那么长时间还让它活着，我觉得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所以我不吃那个。它不应该活着的鱼，好不好？
1: 有方法的，高科技。
0: 啊、所以我有些话我就不能说了。所以的话呢，我希望观众朋友就是说，有机能吃有机的东西，尽量吃有机的。它没有土腥味儿，没有那种什么那种腥味。
1: 马上放寒假了，孩子来爷爷奶奶家弄个大鱼头，嘿，这玩意儿长脑子。
0: 来吧来吧，给这啥？这是那个
1: 白胡椒。
0: 白胡椒，哎，再撒点白胡椒。我天哪！
1: 发汗用。
0: 这太香了。你看这个鱼头啊，炖出来这汤，它就是那种白白的那种浓浓的那种感觉啊，观众朋友，好不好？来吧，你别瞎白活，
1: 看看，
0: 哎呀，来这块，来，导演已经受不了了，导演来这块是最，这块是对吧？最最嫩的这块肉，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块带着鱼眼睛啊。让你吃个鱼眼睛长长眼啊，以后，但是以后那个25年的时候别烦人啊，来，
1: 咱俩就是眼睛，你自己抬头，你自己戴那眼镜，谁长长眼？
0: 来，观众朋友，再看这个啊，很肥哎，这个鱼看到了没有？很肥啊，很肥美，很肥美。他的节目时间是不是还有10分钟？10分钟就，哦，还有15分钟，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啊，1号见啊，没货了。 对对对对，货已经备货不多了啊，不追加，观众朋友啊，不好意思啊，春节前就没有这个直播了。
1: 对，
0: 春节前我们所有的排班已经全部排出来了啊，没有这个直播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囤年货最好的。你没开火啊这个？
1: 再过两天物流啊，包括放假前呀、啊，
0: 下一把出。
1: 其实很多地方慢慢陆陆续续，14号开始春运，你想想吧，下礼拜
0: 是的，
1: 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了。
0: 20，东方购物是28号放假，28号是大年三十儿，是不是？我们27号放假，27号放假的最后一场直播是我做，我整个排班已经
1: 排出来了。26号还有场会生活，但是上班日。
0: 26号还有个会生活，对对对，所以大家就都不东西都不重样啊，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无论如何要囤的，谁那个不囤的话，谁会后悔的啊？过年的时候会想到说，哎呀，那天那个有机的大花鲢鱼头没买，真的是太吃亏了。
1: 家里边过春节哪能没有条鱼？
0: 不贵，观众朋友，真不贵，6斤才238块钱，整个算下来才221。啊，给了积分什么的，221。
1: 六斤，其中有4.5斤是鱼头。
0: 我问一下，他可以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吗？已经这么便宜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好，我收一下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冬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就给各位保证。

0: 新鲜，
1: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0: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1: 加
0: 400多块钱吧，
1: 400块钱，
0: 400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1: 那400块钱，300块钱，
0: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1: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
0: 啊，
1: 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0: 整个算下来，
1: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0: 对，
1: 311斤哦，
0: 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
1: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0: 它是有机呀，
1: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腻。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1: 好，谢谢大家啊！来，那个电话线是爆线的一种状态啊。红豆，请给我来。
0: 鱼头啊，就是这样。
1: 泡一下。
0: 你别的不说，就是一个新鲜干净。
1: 热水，
0: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1: 对对。
0: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1: 对。
0: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1: 没错，没错，
0: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1: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0: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炒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1: 对，
0: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1: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0: 对，
1: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0: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
1: 嗯，
0: 那后边的尾鳍啊，
1: 嗯，
0: 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
1: 嗯，
0: 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
1: 嗯，
0: 你拿到的就是足斤足两，
1: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0: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
1: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
0: 嗯，
1: 啊，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0: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1: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行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1: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0: 吃鱼，
1: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0: 好口彩，年年有余。
1: 你说啥？
0: 小元宝，抓元宝。
1: 250块钱，
0: 整个这一锅出去，
1: 2-3百块钱。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0: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1: 对，
0: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1: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0: 就看会不会吃，
1: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
0: 嗯，
1: 在。
0: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1: 鱼眼睛旁边这个
0: 嫩嫩的地方，
1: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0: 哎，
1: 是这个地方，这个
0: 翻过来看，翻过来，
1: 对对对，给大家看，这个地方都在啊，
0: 这一大块，看见了吗？
1: 在
0: 这一大块，
1: 对，
0: 哎，别浪费。
1: 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0: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
1: 啊？来，观众朋友，别抢，给镜头
0: 看，
1: 你是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0: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1: 这
0: 就干了。
1: 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4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他给放了，还有40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0: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40组。
1: 嗯，今年就这样
0: 了，那就大家抢，
1: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锅吃了，
0: 这么大锅呢，
1: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0: 来了，
1: 就是
0: 呼，
1: 烦人死了，
0: 看看。
1: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0: 这，哎呦呵！
1: 哎，
0: 你看，
1: 你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那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0: 就这块最好吃了。
1: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好吧？今年怎么样，观众朋友？我真的就跟打仗似的啊，给大家抢到了。这么几十套，
0: 我也是大仗一样跟丹丹这抢
1: 啊！今年我算是尽力了，好吧？那个，我觉得啊，像这种鱼头类的东西，过完年以后，其实大家也能吃的。
0: 我告诉你，它好就好在，第一是有机千岛湖，除此以外，其实说是鱼头，
1: 对，
0: 它是那个大鱼头，其实后边带着一段身子，
1: 这段都带着，
0: 你知道吗？
1: 带，
0: 如果说不带后边那一块，其实这个鱼头，说实话，它本来含金量已经很高了，
1: 嗯，
0: 但带了那么，而且不是一个小边儿，
1: 嗯，
0: 是一个差不多4指宽的大边儿。
1: 来吧，我把组合构成再说一下，我就收了啊，因为也没货了。谢谢今天观众朋友对会生活第一场的这个鱼头的抢购啊！来，半个小时我们一抢而空，包括我们的后面的现货50套也全部马上抢完了啊！来，这是就是三只，哎，这叫什么呢？三条、三扇、三袋。对吧？这样的鱼头每一袋是750克啊，
0: 1斤半，
1: 对，这就是
0: 一个
1: 一个一斤半，好吧，我们又送了大家三袋，以同样它的尾巴，
0: 一斤半，三斤，四斤半，嗯，这又一斤半，加起来六斤，
1: 六斤的东西，好吧，平时是238块钱，但是不太来，没货啊，没货，只要来一次直播，甭管放在任何时间段，都是秒抢的节奏。但是今天多给了12块钱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块钱，就等于是多优惠了17块钱，相当于221块钱六斤的鱼头送鱼尾拿回家过年，好不好？另外还有一个组合，我稍微再说一下，鱼片倒是还有点像
0: 货。鱼片就用身子划的鱼片，你在家做个什么糟溜鱼片啊？做一个什么炸的那种鱼片啊，做一个鱼片宝鱼片羹。
1: 鱼片在这儿，观众朋友，鱼片的话是150块钱，他给完积分啊什么的，相当于137 APP 订购再减掉，相当于137，一共是有10袋，每一袋是250克，也快没货了。鱼片也快没
0: 了。鱼片干嘛呢？我们现场做了个啥的
1: 啊？
0: 你拿回家做什么？
1: 这个是5斤，
3: 做个鱼片粥，
0: 特别好。
1: 对，这个是5斤，我们是现场给大家油炸了一下，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时间出鱼片的菜了。今天，好吧，我就说你就弄一个定型的，已经也快被他给吃成这样了，糟蹋完了，这鱼片已经被他，你看到了没有？好吧，鱼片还剩10套。鱼片还剩10套啊！今天第一场给大家安排的怎么样？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我是
0: 今天我觉得3场都不错。
1: 对，尽量选择我喜欢的东西啊，品质高一点的，我喜欢的这种东西给大家准备点年货啊。好，后面一场就是那个
0: 邵万生
1: 冠名的邵万生啊，邵万生也是肉加香肠，肉加肠的组合啊。那个邵万生的肉和肠的品质也是毋庸置疑的啊。我们一会儿见，好吧？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58秒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啊！鱼头快没货了啊！366位观众朋友订购啊，大多数现在是在抢鱼头的，鱼头快没货了。我们现在后台已经那个市场部商品部的那个
1: 在想对策了。
0: 对，已经在想对策，看能不能跟品牌方合作，就再说一下能不能多加点鱼头，但是不保证啊，观众朋友真不保证啊。那个确实是到了年底下的话，我们东方购物非但没涨价，反而的话还在搞这个活动，
1: 而且还是给各位保证新鲜。
0: 没错没错啊，这个我觉得还看398，看到了没有？大部分观众朋友订的是鱼头，当然也有人订那个鱼片的啊，也有鱼头鱼片一起订的，因为鱼头加鱼片，鱼片的话整个今天算下来是5斤，嗯，全部都是纯鱼片啊，嗯，因为我没时间给大家出菜了，就吃过的人自然知道，也全部都是有机的。鱼片的话你自己在家里醋溜一下，或者说是那个吃火锅的时候，嗯，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啊，
1: 这两份加在一起多少钱？
0: 加400多块钱
1: 吧，
0: 400块钱，
1: 四百多块钱，你去看看上海比较好的有名的吃鱼头的，
0: 哪400块钱？300块钱，
1: 你吃个鱼头，好一点的饭店专门做的，400来块钱打不住。
0: 来，我们的鱼头，鱼头组合
1: 啊，
0: 鱼头组合是6斤啊，最后算下来是221。嗯，我们的鱼片组合是纯鱼片啊，137，
1: 整个算下来，
0: 那你算一下，整个才350块钱。
1: 对，
0: 311斤哦，
1: 全部是有机的。专门吃那个鱼头的那个馆子，350块钱，拿一份都拿不下来。
0: 全部都是有机的，好不好？所以说巨划算无比啊，巨划算无比。按一号键，好不好？那个尤其是大家想抢那个有机鱼头的啊，嗯，吃过应该都知道，没有什么泥味儿啊，什么腥味儿啊，没有，
1: 它是有机呀，
0: 而且它都是现捕捞、现加工。完了之后现冷冻现给我们销售啊。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10袋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

0: 水，
1: 对不对？然后呢，你在家里边，你说拿到千岛鱼的，咱们整个江南长三角，你说鱼头哪儿的好，就是千岛湖，
0: 对对，
1: 都找不出第二个地儿。
0: 对，
1: 但是你能在外边买到的鱼头，就像丹丹说的那种散装的啊，能不能保证是千岛湖的？能不能保证是有机的？这都是未必的事儿。咱们这儿给大家做了担保，而且价钱还便宜。各位，200多块钱，我先不算那鱼尾，就说这200多块钱都是鱼头，你自己算算一个才多少钱？几十块钱？
0: 没错，
1: 还加上鱼尾，这其实算下来一个鱼头的价钱，其实说白了比咖啡还便宜。
0: 鱼头快没货了，观众朋友，真不好意思啊。还有啊，鱼头还有80组。
1: 你现在就拿你的手机软件叫一个，你们家附近2公里之内，你看看有没有卖剁椒鱼头的做好的成菜，你看看那鱼头才多大，
0: 对，
1: 你看看它是胖头鱼吗？它是千岛湖吗？你看看那个还要卖到多少钱呢？
0: 不好意思啊，观众朋友，这个鱼头我们现在看还有70组，鱼头还剩70组啊，鱼头还剩70组。其实我们的备货比往常备货已经多很多了，但是依然架不住观众朋友的这个热情啊。今天在会生活，它确实是价格也优惠，221块钱6斤啊。
1: 对。
0: 这个鱼头的组合到最后把积分什么的算完以后，就221块钱6斤，全部独立包装，包括送的那个鱼尾，你回去吃那个鱼尾油炸一下，或者说是那个红烧一下，或者鱼尾也可以怎么蒸一下，也都特别好吃。
1: 而且我再多说一嘴，这个鱼尾啊，你拿到货的时候你仔细看一眼，那后边的尾鳍啊，大的那个尖尖都帮你剪掉了，占分量的全帮你剪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尾鳍都是精修过的，你拿到的时候足斤足两，
0: 没有土腥味儿。我再说一遍啊，没有土腥味儿，好不好？因为它是有机的，有机的就意味着这条鱼在孕育的时候，在它的那个育种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受污染。
1: 而且我给大家刚才看了一眼，它不是今年有机，它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你想想连续6年了吧，7年了，全有机。
0: 大家完全有理由相信啊，就是你现在吃到的这个还有50组啊鱼头组合，就是你吃到的这个千岛湖的这个鱼头，就是千岛湖最优质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养殖出来的鱼头。你完全有理由这么相信，观众朋友啊。所以的话它是有机的，所以它那个水得有多好，大家心里明白啊。按一号键啊，我们现在紧急看能不能那个最佳
1: 水啊，跟地不一样，水是流动的，你做有机更难。
0: 对对对对，那个千岛湖鱼头我们要加鱼头啊，我们现在去跟他们交涉一下，看能不能成功。还有50组，观众朋友啊，节目还有7分46秒，还有50组鱼头啊，没货了。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喜迎新春，会生活特别策划少鱼头专场组合一，三代鱼头，三代鱼尾，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226元。组合二，十代鱼片，加赠5倍积分，相当于仅需约142元。精选千岛湖鳙鱼，生态养殖，有机认证，个大肥美，肉质细嫩。过年了，餐桌上怎能少得了鱼？祝大家事事顺利，年年有余。
0: 好，谢谢大家。来，在节目还有6分55秒的时候，好消息是，他们同意给我们现货了，不是预约，是现货啊。坏消息是只给50套。我的天哪，这么大一个企业，只给了50套鱼头。50套鱼头现货，观众朋友啊，现在在往东方购物的仓库送，就是不耽误你明天那个收货，好不好？我们明天开始给大家配送，开始给大家送。
1: 吃鱼，
0: 但是只有50套现货啊，就只有50套啊，50套之后没货了啊，就只能是这样了，就面子，会生活面子只有50套，有点惨。来吧，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菜啊，节目还有6分20秒，直播结束。来，我们先看这个。这怎么样？这无论如何，在过年，在任何一家，就是条件再好的家庭，出这么一道大菜，这也是一个重头之外。
1: 好口彩，年年有余。
0: 你说啥？
1: 小元宝，抓元宝。
0: 250块钱，
1: 整个这一锅出去，2-300块钱。
0: 来，这是个鸡爪凤爪是吧？鹌鹑蛋往里放放，就这个是一个红烧那种类型的，咕咕嘟嘟的。你底下是不是？还可以配点什么萝卜什么的都可以的啊！
1: 看看这个里边掀开来，
0: 对，
1: 这你看看这里边全是肉。
0: 这块肉，观众朋友啊，就是说吃鱼头的人一定要吃的就是这块肉，
1: 就看会不会吃，
0: 是不是？是不是这块肉？在。
1: 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
0: 鱼眼睛旁边这个
1: 嫩嫩的地方，
0: 这个鱼唇这个地方，
1: 是
0: 这个地方，这个
1: 翻过来看，
0: 来翻过来给大家
1: 看，
0: 这个地方都在啊，
1: 看见了吗？
0: 在
1: 这一大块，
0: 对，
1: 别浪费。
0: 简直了，我简直了。来，观众朋友，大部分的好肉已经被他抢掉了啊。即便是这样，观众朋友来看这块肉。来看一下这块肉，哎，这别抢！
3: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谁跟你抢啊？
0: 来，观众朋友，别抢，别抢，给镜头
3: 看。
0: 你是筷子拿着，来给镜头，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导演已经向你发出了警告啊！导演，我的话他不听，导演的话啊，说强哥别抢，先给镜头。真是，他已经急疯了，他已经馋疯了，观众朋友原谅他吧，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没火呀？这个怎么这个
3: 开了？不能再扔了，刚才已经蒸熟了，再扔
0: 它就干了。没有热气儿，这没有热气儿，我不行，来，我不能接受没有热气儿的剁椒鱼头。无论如何，等会儿再开啊，这个，因为我们的节目还有四分半钟的时间，热气儿都让它给放了，还有四十组现货啊，那个热气儿。
1: 我们是加了货了，现在还有四十组。
0: 嗯，今年就这样了。
1: 那就大家
0: 今年那个就这样了。我是希望啊，观众朋友，就是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尽量多的加入有机的成分，比如说有机的肉、有机的菜、有机的，我吃了。
3: 这怎么没大锅呢？
0: 有机的鱼、有机的这些东西，尽量的啊。
1: 来了，
0: 就是
1: 呼呼呼，
0: 烦人死了。
1: 看看，
0: 还有3分57秒，直播结束了啊。可以，我们的热气儿终于上来了。
3: 看看
0: 这条鱼倒是熟了啊，这条鱼肯定是熟了。
1: 看看看看，这，哎呦呵，
0: 哎，
1: 你看
0: 过年的时候自己过年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做这么一条鱼蒸一下也很简单，好吧？像这个剁椒的这个料在外面都能买得到，好吧？很简单啊。
1: 这块最好吃了。
0: 哎呀，抢完了，没货了啊，没货了，没货了。还有最后的20来套吧，应该。投放购物的这个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钛的养生啊，我那杯子呢？我自己带的这个保温杯，它里面就是这个钛的。今天是一个钛的养生壶，而且是来自于英国的品牌巴迪乐。那之前的价格呢是399，今天大家有福气喽，我们做到直降100元哦，399不需要了。299带回去，而且像以前我们家里我自己也买过养生壶，但是都不是底部是做到这个钛的，能够做到不锈钢的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所以今天这档不要错过。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邱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邱老师。
6: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养生的理念啊要求啊越来越高。
5: 是的，
6: 因为我们的养生食材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希望它的营养成分释放的更多，但是呢不要有其他物质的干扰。但你要知道，我们自然界天然的这些金属当中，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的话，只有钛这个成分。所以钛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运用的领域真的是非常的广。
5: 是的，
6: 包括我们说的上天陆地的，航天的，对吧？在极端的那个温度环境当中，对酸碱的那个影响不大。入海的，到了深海里面潜水的，它海水的那个腐蚀对它的影响不大。包括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你身体里面的体液要跟它有一定的亲和度的，大家发现钛这个金属就特别好。
5: 是的，
6: 包括我这个眼镜，我这个眼镜就那么三个地方是钛的，因为跟皮肤接触，没有什么分量，特别轻，没有什么影响。所以你会发现这些曾经用在高精尖领域的，开始进入民生环节之后， 哎，我们的太杯、太锅、太壶，
7: 对的，
6: 很多就开始应运而生。
7: 是的，但是最早的时候跟钛有关的，我觉得只有一个问题，贵。
6: 啊，对，
7: 我这个杯子里面是钛的，因为我很爱喝咖啡，我天天里面放咖啡。他们说你不要再用保温杯装咖啡了，不好的，你要用钛。400多，是巨资，400多入了一个，不过很喜欢。哎，所以我今天我觉得我们这个299的价格是。怎么说？299的价格还是钛的一个养生壶，
6: 对，
7: 闭眼入，真的是闭眼入了。
6: 是的，
7: 来看一下英国的品牌，然后我们做成这样的一个红色，
6: 对，
7: 放在厨房是非常漂亮的。
6: 我们这个容量特别大，因为而且啊，就大家养生时，1800毫升，对。然后它还有一点啊，它的那个就是你可视的部分特别多，
7: 对。
6: 因为以前我们养生炖了时候，这些食材有没有泡开，颜色、香味怎样，对吧？我们。就是看不清楚，但是今天除了我们高包棚规的玻璃，我们底座就是钛的底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今天里面无论炖哪些啊，像那个您平时吃的生也好，里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生物碱，
7: 中药材类的，
6: 哎，包括陈皮，我们有有机酸，
7: 是
6: 我们很多的那个像红枣啊，这些里面
7: 这个部分都是钛，
6: 对，它跟食材接触的这部分不是玻璃就是钛，所以不用担心，
7: 是
6: 您放心的炖煮，
7: 是的，
6: 但关键是营养成分可以释放多，
7: 这种什么名贵的食材药材，
6: 对呀，我们说那个参贵不贵？其实现在我们有的人
7: 买野山参啊什么的，对吧？
6: 野山参还是那个隔水炖比较好，但是西洋参，包括我们的白参，你就可以这样。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要炖那个银耳的，要炖那个果茶的。你小小的一壶，你炖完之后你可能不够吃。
7: 对，
6: 我们今天这个大容量。视觉非常清晰，
7: 对，
6: 关键下面是钛，
7: 对的，
6: 能让你的营养释放更多，
7: 对的，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滤网，你可以把这个滤网取掉，就变成了把滤网取掉就是一大壶，然后也可以装在这个里边，这样子去这个炖煮它啊。
6: 对，我们这个滤网呢，大家比如说炖那个比较细小的那个粉末，比如说你有什么荞麦啊、茶叶啊，你可以放在里面炖。但是像我们如果是像红枣、莲子、桂圆。包括我们的参，我们就直接放在里面炖就可以了。
7: 它有到呢，一烧水，二花果茶，三咖啡、甜品，包括的话呢，还有呢银耳，有个专门炖银耳的。
6: 我们这里有块大的板啊。
7: 哦，这看得更清楚。营养炖，药膳，还有冲奶的，
6: 对，
7: 还可以长时间保温，并且还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预约。它有到10大的一个养生菜单，
6: 对，
7: 24小时的一个。便捷预约，
6: 而且您
7: 800瓦的一个火力，
6: 没错，
7: 最大火力。
6: 而且您炖银耳的时候，你不用担心它会扑出来。我们家里面有很多时候用养生壶，如果容量不够，而且那个养生壶不是这种上面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容器的话，哎，我们就可能会泼出来。
7: 是的，
6: 哎，现在有了它的话，就容量很大，很省事儿。
7: 1.8升啊，现在炖的是这个啥？
6: 香不香？
7: 好香
6: 啊！对，
7: 它是可以像那个文火慢炖一样的。
6: 哎，对的，
7: 对吧，邱老师？它可以慢慢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都给它炖出来。然后我们是现在红枣这个季节，前两天我给大家直播，对吧？卖了10几袋的这个红枣，不嫌多的呀，你完全就是可以把我们的红枣、桂圆、
6: 红枣
7: 枸杞，
6: 哎，因为我们说到。到了那个冬季的话，我们现在比如说有很多人熬夜啊，或者是很多人那个喜欢那个喝酒应酬的话，
7: 您在喝红枣也好的。
6: 对，因为红枣我们在那个传统的养生上面它是入肝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宝妈们的那个月子会所。下午喝的那个茶里面就是红枣茶。
7: 昨天你没来，我跟他们在分享我的那个体检报告。
6: 哦，是吧？哎呀，
7: 好要补起来了。
6: 包括我们现在到了冬季，有的时候经常觉得寒，其实可以用到生姜。生姜里面的那个姜辣素，还有它里面特有的一些那个分类的这个成分。在冬季特别适合我们，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我们用到有些锰啊、镉啊、镍啊这些材料的那个壶，
7: 给我们自己吃进去了。
6: 对，那就吃进去，因为它很容易跟这些物质进行结合。
7: 对，因为我觉得生姜这种东西的话，是不是对吧？你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材质结合，
6: 是
7: 它这种辛辣的有可能不太好。
6: 对，包括还有玫瑰花，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花色干了类的物质。
7: 我这两天在泡玫瑰花呀。
6: 对，你会发现啊，我们用钛壶泡的那个就特别容易
7: 泡出来。我太有发现，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公司还放了一个。那个最早买的以前的不锈钢的保温杯，因为我有的时候怕我那个保温杯忘带来，我就两套准备，一个呢是带着，一个是这里一直备了一个。我后来两个都试过了。我用我这个钛杯泡玫瑰花和用那个不锈钢泡的， 味道不一样，
6: 香味更浓郁，对吧？而且还有一点啊，这个杯子你在这个壶你在洗完之后，没有那个很重的金属味，是因为它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金属成分，它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那么我们以前的这个就是不锈钢。

0: 天然是没有不锈钢这个材质的，它是一种合金，所以这种合金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要用306304，因为它里面特有一些那个镍啊什么这个成分，它的比例会比较少，所以它属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不锈钢，但你再怎么质量好，这个三个成分还是有的呀，所以我们今天的钛为什么大受欢迎，是因为它里面是没有这些成分的，它只有氮、氢、氧、氮、铁，而我们今天
1: 所以像我们出差啊，我们公司的员工我们的同事他们都带着钛的那个保温杯，
0: 对，现在用钛的人已经太多了，但是杯子还不够，因为我们养生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块养生壶来帮我们，
1: 这个可以煮的呀，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来看看我们今天钛壶的这个材质的钛的那个比例啊，我们达到了99.5，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比例它才成为高纯钛，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它才能释放我们的营养成分，
1: 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钛金属的一个加热，然后呢十大的养生的一个菜单，24小时的预约，1.8升的大容量，800瓦的一个大火力，12段的一个控温，所以这样的一个养生壶的话，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这个季节好需要。我这两天也在研究，因为养生壶其实我之前也买过，
0: 对，
1: 但最早买的你懂的，
0: 对，
1: 没有用到钛的，没有
0: 的啊，
1: 对的。但是我想我要入一个钛的养生壶，那一定价格很贵，最起码是399-499，一个保温杯都要这样的一个价格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英国的品牌，只要299的大容量的养生壶，钛养生壶，
0: 今天只降100啊，不是给你100积分啊，所以在现在冬季就是养生季节来了。把这个养生壶入手，家里回去可以用起来啊。
1: 是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很多人说，哎呀，到了这个季节，我要养生了。刚才我和大刚老师又跟大家说了吧，冬至要到了。嗯，冬至之后，很多人说那个什么，这种方子啊要吃起来了，养生的要补起来了，对吧？邱老师，
1: 是的，
0: 冬令进补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了。
1: 对，冬令进补，其实我们现在从立冬已经开始了，但是冬至是我们真正养生的大日子，所以这个时候大家日常都会炖一些好的滋补类的东西。那么在炖成这些食材的时候，比如说啊，你每天喝西洋参。你用那个糊炖西洋参，如果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大量流失的话，您喝的意义就没了。而且这些养生食材价格都不便宜的，你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懂的，但凡你要养生，您得把钙跟养生这个要结合起来。另外像这种水果茶也是，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早上有喝那个柠檬茶的习惯的，但是如果你里面是其他的金属成分，你想象那个酸度，
0: 对，
1: 那个腐蚀度。
0: 小某书上也在介绍说，女性多喝点什么苹果、黄芪。我迟迟没有炖，不是说因为没有这两个食材，我就不知道怎么。第一，我要去明火炖的话，我得看在那儿。
1: 对，而且
0: 我不是没有炉子，那我烦不了，我上班每天来。
1: 而且黄芪啊，其实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食材，但是它是作为豆科的，又是一个里面含皂苷比较多的物质，所以它在炖的时候也很挑食材。而且我建议阿姨妈妈们啊，就是因为黄芪你没法像西洋参可以嚼嚼吃掉的。所以我们一般是怎么样用养生壶，晚上先烧一锅黄芪水，然后早上这个黄芪水你就拿来做饭，拿来煲汤，拿来跟其他菜进行搭，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你想想，你小小的一壶养生，一个小的养生壶，你煮不了那么多水怎么办？
0: 对对对，
1: 你用不锈钢的去煮又破坏了你的营养成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养生壶首先容量特别大，我们多到可以放到将近2000毫升，
0: 对的，
1: 就是两升，哎，然后呢，它的大玻璃的可视化的那个状态，
0: 对，
1: 完全让你一目了然，因为很多老人家要盖子揭开再去看看里面炖的怎么样，
0: 对了，
1: 麻烦吗？我们这个就是你放在那里炖，放放心心看，
0: 是，而且就是基本上无需看管，这是我很喜欢的，
1: 哎，
0: 因为刚才我说了，你但凡要去明火上去煮东西，我也不高兴，也没有这个时间，还有我明火上的话，我也就是只有个不锈钢锅子，我也没有别的那个器具了，
1: 是的，
0: 而我们这个是玻璃的，加上了我们的这样一个钛，对吧？玻璃的壶身底部的话是钛的这样的一个养生壶，插电的，无需看管的，就挺方便的。
1: 对，
0: 你差不多时候去看看，给它调节一下那个火力，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不看都没关系，
0: 因为
1: 它都有时间定时的。
0: 哎，对的，对的。
1: 就你炖什么食材，它给你一个适合的火候和时
0: 间，
1: 所以到时候时间停了，它自然就停了。
0: 是的。
1: 包括我们炖银耳，我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养生壶啊。炖银耳最怕的就是它会扑得一塌糊涂。
0: 对的。
1: 然后你大概吃它一半都。吃不到，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这养生壶炖银耳是不会那个铺出来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季，你看很多那个银耳莲子，然后加点枸杞，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炖那个甜汤的那个习惯？还有家里面现在卖很多的，买了很多的蜜薯、红薯，你做那个传统的那个，也可以我们这个来炖。
0: 你又可以放食材，又可以放上你那些名贵的，比如说在东方购买的冬虫夏草呀，
1: 是
0: 西洋参呀，包括你的这什么铁皮石斛啊，都可以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呢，你看我们炖煮的这个是西洋参啊，你看它慢慢的在里面这样翻滚，它不会是你如果去炉子上煮的话，对吧？明火就一个大火、小火、中火嘛，而我们这个话，它是在不破坏营养的前提下，它有个适当的火候来给你
1: 的。是的，这个是给大家看看，就是你那个炖的时候它的循环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平时你在别的壶里面看不太到。
0: 对的。
1: 那么这种炖煮翻滚的状态，其实就在激发里面的营养成分，让它释放出来，
0: 慢慢的把营养。
1: 对，所以我们炖的时间不久，但是它的颜色已经比较浓郁了。但是这样炖西洋参呢，我们觉得还是有点浪费。来看看我们这一边，因为西洋参我们可以跟很多东西来进行搭，所以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需要滋阴，需要提升体质的话，麦冬、黄芪、党参加在一起炖，我们这个壶是不是就可以帮到您了？
0: 对的，
1: 这样的炖法，然后你还可以就是说，我们里面可以放一些别的食材，比如说薏米，你可以放进去一起炖。那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在这里面稍微炖点那个排骨汤，你炖一点那个就是。就是一人份的、两人份的那种鸽子汤，都是可以的
0: 也真的是，而且清洗起来也方便呀。
1: 对，
0: 是的，玻璃和钛的清洗也方便
1: 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老人家就说，我们说养生养到我们就是一天各个状态都能满足。我很建议老人家晚上可以炖点桂圆，但是不是桂圆肉，是桂圆盒。你把桂圆肉当甜品吃掉之后，那个核要留下来哦。
0: 桂圆的这里面那个核啊，
1: 对，这个核你跟西洋参一起搭，然后跟那个酸枣仁一起搭，对我们睡眠特别好。 就是这种都是我们一些小妙方。嗯，但是你要用到好的容器，你说酸枣仁当中的这些物质和我们桂圆核的这些物质，如果它炖的过程当中被破坏了怎么办？今天你看有了这个大容量，你看我们都不用让你仔细镜头那么对得很近的看，远远的一看它炖到什么样的状态你就看得很明显了。嗯，然后这个养生壶还有的好处就是火候它帮你控制了，温度时间它帮你控制了，您只要把东西放进去，水加好，然后就做自己的事，
0: 是
1: 该干嘛干嘛，时间到了一停止，然后你放放凉就可以开始喝了。
0: 哎，真的，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哎，它当中呢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过滤的网。你说有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懒得那个，就是那个渣渣很麻烦，我就可以把它放在里边。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取掉的。
1: 对，
0: 取掉就变成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大就通透的一个壶嘛，大大的壶，1.8升玻璃的壶身，然后底部的话里面是钛
1: 啊。对。
0: 这个金属的面全部都是钛，
1: 是的，
0: 所以英国的品牌，它的外观也好看，容量又是特别的大，
1: 对，
0: 材质用的特别的好，
1: 是
0: 价格今天只做到直降100哦，
1: 哎，是的，
0: 299带回去。
1: 关键是买钛，我们一定要看钛的容量啊。
0: 是，
1: 我们今天钛的容量是99.5，
0: 是，
1: 所以大家放心，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大容量的钛壶，然后价格直降100，这个机会不多的，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养生壶的话，其实不单是冬天，在我个人看来，
1: 一年四季
0: 都有用得到的，真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讲，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事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一天四刻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事，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对伐？我去买菜去，我勿乖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牢伊啊。
0: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勿管烧啥个食材，伊勿发生任何关系。
0: 跑出来的对伐？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吃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根本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对吧？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个乐器过了之后，
1: 哎，跟大家说，杨老师的，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哎呀，热聊耳机里面导演跟我邱老师，哎，红糖鸡蛋、红枣生姜水，我前两天还看到谁那个直播的时候说很对女生女性来说特别好。
0: 对，是的，因为我们现在
1: 放点什么好，我学一下红糖。
0: 老红糖，
1: 老红糖，
0: 红枣，
1: 红枣，
0: 然后生姜，生姜，哎，哦，然后用这个来煮鸡蛋，
1: 是补气吗？还补血啊？
0: 补的地方多了。
1: 哦，太棒了！那
0: 但是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养生食材，大家吃什么？哎，无非里面的生物碱、有机酸，对吧？多酚，那么这类的物质。如果它特别挑材料，就像我们古人养生很讲究的，
1: 是的，是的，
0: 它那个我们在那个典籍当中明确就说到，如果是砷类的物质，不要用金属来炖煮，所以你看我们连铁勺子都不能用，金属勺子都不能用。但是今天我们的养生壶你不用担心了，因为我们下面接触食材加热的那块板是钛板，钛是自然界。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天然存在的一种金属，而且它跟我们人体的亲和度特别好，它跟食材的亲和度特别好，所以现在但凡养生，大家都会用到钛的物质，
1: 对的，
0: 而且用了钛之后，大家给它。

0: 个词儿，叫省钱。为啥呢？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的营养成分激发出来，所以你不需要像以往用那么多的食材的量去进行炖煮，能达到一样的养生结果。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再杯，我们是太湖，而且是大容量的太湖，给你还只降100啊。
1: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呢，像之前的价格是399，我们今天做到299。
0: 对，
1: 说实话哦，这个299对我来说太，只要有这个太字的，
0: 对
1: 吧？
0: 太值钱了。
1: 太阳神壶299免入了呀，二字打头啊，肯定是要买的。
0: 你普通的那个
1: 399，哎，
0: 我们说不锈钢的养生壶，你可能都要200多了。
1: 是的，是的，嘉士这个壶也是每天在用的。就是每天会泡不同的这个东西，煮不同的东西，然后家里有那个年纪大的，他们需要一些什么特殊的要去煮的，
0: 是的，
1: 就用这个。
0: 哎，对的，我们其实这里面刚才炖的西洋参哦，就你不用凑得很近，不用把盖子打开，你就看得到它在里面炖煮的翻滚的形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形式它已经给你就说设置好了，温度是多少，然后里面的那个就是炖煮多少时间，可以把西洋参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多的给你释放出来，
1: 慢慢的渗透出来，
0: 这就是养生壶的好处。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养生食材之外，你还可以花果茶，你还可以咖啡，
1: 对，
0: 你的甜品，包括你银耳，我们银耳炖的时候最怕那个扑出来，这个不会扑啊。
1: 对的。
0: 然后还有里面你可以加一点那个说排骨啦，那个鸡块啦，
1: 对，刚看到有那个叔叔什么，
0: 对，
1: 肉汤也炖在里面，
0: 你就可以炖荤汤，然后荤汤我们就怕那个炖到最后老了，对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帮你时间温度火候都控制好，把养生食材跟它加在一起叫药膳。那么在就是养生膳啊，那个字不能说啊。那这个养生膳我们同样也是这样，就智能设定之后，你不用费时间盯着看，你不用去考虑我怎样把这个营养可以更好的调那个火候，
1: 对，
0: 都它帮你解决了。
1: 对的，
0: 你只要选择功能就可以了。
1: 冲奶的，你里面只是烧个白水也是可以的。
0: 冲奶因为对温度要求
1: 很高，
0: 你不能很高的温度。
1: 对的，以前我家里还专门买了一个冲奶机，包括你有了这个机器，你就是煮一壶白水，从早到晚保温在那边，299也值呀。因为我们家以前买的电水壶，几千块一个，那时候买1000多一个。
0: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以前为什么烧水反复烧，说这个千滚水
1: 对啊
0: 很不好？
1: 是的呀，
0: 是因为材质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钛的材质，
1: 这比那个电水壶还
0: 好。你去烧好来烧一天，它都不会是千滚水，
1: 是
0: 就是因为材质不一样。
1: 对的，
0: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钛。
0: 我们今天的钛是99.5。这种高纯钛意味着它里面的材质是天然，没有锰，没有镉，没有镍，只有碳、氢、氧、氮、铁，这些成分都是人体自身身体构成的成分。我们喝的时候洗完为什么没有金属味，是因为它是钛的材质。所以这样的好的养生壶家里面就该备一个，但是以前就是价格贵。
1: 对的，以前在东方购物都要做399，现在做299这样子带回去。
0: 我告诉你，以前的养生壶是1000多，1099。
1: 最早的时候啊，
0: 钛是我第一个卖的，对价格太清楚了。一个杯子以前是999。
1: 哎呀，那我
0: 现在因为钛的确实价格，因为我们国内的
1: 400多的钛杯，
0: 那个科技能力强了，它的那个成本确实下来了，
1: 太棒了。
0: 所以我们也把这部分让利。
1: 所以最早要1000多买这个钛壶，现在的话。299就能够买到这个钛的养生壶了。你可以趁现在价格便宜入一个，因为这种养生壶的话真的一年四季都能够用，尤其现在正好是冬令进补的时候。
0: 对的，
1: 好好滋补起来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帮我买了一只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又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1: 阿拉厨房隔离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扑得来一天时间勿来三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的，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不挂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
0: 啊。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1: 搿只养生壶呢，因为底部是钛的，伊不管烧啥个食材，伊。不发生任何关系，
0: 泡出来的对吧？要浪费交关，泡了一天吃一趟，也接不着伊烧一趟。这个利用高呀，伊烧了对吧？老香的，老个搿人参的搿渣渣对吧？就是侪烧透了，
1: 样样侪好用的。现在对吧？枸杞啊，搿种啥生僻啊，我讲先烧再泡来吃，老好的。烧好是搿么营养更加烧进去了，就是讲。对不啦？一个泡的嘛，毕竟没个烧出来好呀。
0: 所以讲，我绝对欢喜搿只养生壶了。伊个功能是交关了，又烧粥，又烧汤。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泰的养生壶降价哦，正好是后天要冬至了，我们在这个季节做这样的一个直播太合时宜了，因为进入到一个冬令进补的时候需要养生，我跟邱老师每次看到见面也是谈养生，
1: 对，
0: 昨天跟高丽姐在办公室，大家好像这个话题啊都是围绕着健康，围绕着养生，然后越谈越开心，因为看到哎，想到自己把自己养得很好就很开心，包括我跟妈妈也是聊天发语音说你这个好好的这个注重身体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上能够省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来买到好的泰的养生壶。
1: 对，
0: 之前399，邱老师跟我说，因为最早是他做的，我那时候为什么1000多我没关注？因为我过的格子嘎地离屋太远了，1000多我就肯定是
1: 最早的
0: 不考虑买了。
1: 最早的泰的养生壶就是1000多
0: 的。实话实说，1000多我肯定是不舍得买。399我觉得是在我的考虑范围了。
1: 对，关键是价格到位了，我们还是要考虑一点，因为养生要简单，很多时候养生食材跟我们做普通的那个食材不一样，它对于火候和材质要求非常高。还有一点，
0: 这些东西你就白买了。
1: 养生食材在炖煮的时候对火候有要求，
0: 对
1: 温度有要求，对时间有要求。今天我们这是一件事的那个操作，一键设定。你看我们为什么咖啡、花果茶还有养生散
0: 很方便的，
1: 都是不同的选择，就是帮你把这些全部设定完了。你做的只有几件事，第一个把食材放进去，第二个加水盖盖子，然后你就可以离开了。等你炖完之后，你只要放凉之后喝就可以了。喝出来的味道你看是不是越来越浓郁了。我们这个时间没有停过，因为西洋参炖的时间稍微那个就是久一点，食壶的时间要更久，宽汤久煮。所以我们说今天养生壶是来帮大家更好的养生，
0: 这样的一个大大的一个壶，1.8升，其实1.8升它是到这儿，你上面再加点水的话，就像邱老师说的，最多是大2升。
1: 对，
0: 然后整个壶的话，有个刚才有个阿姨说了，小巧玲珑的，
1: 是的，
0: 它是这种竖着做的，完全不占地方。其实底部的话，也就是一个巴掌的宽度。
1: 因为我们看，我们跟其他养生壶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里有个圆的收口，圆的收口的话，我们炖银耳的时候它就不会扑。那么所以大家炖的时候就是说您拿盖子的时候轻一点，因为一热这个玻璃会膨胀，然后倒水的时候把盖子拿掉以后倒，然后还有就是如果炖那个养生食材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杯口加两根筷子，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食材炖得好，同时那个我们在那个便捷性也特别好。
0: 对的，它当中还有个滤网的，对吧？然后这个滤网是可以给它取掉的，
1: 滤网
0: 是可以取掉，
1: 对，
0: 取掉就这么盖上去。
1: 滤网其实我们不太用得到，
0: 因为如果你是用这样子，
1: 你用非常细小的，比如说你要煮那个亚麻籽，你要煮那个荞麦。
0: 对，
1: 其实荞麦我们也可以吃掉的，都不用放在这里面啊。
0: 对，很多人是爱煮茶，有些茶要煮的，茶叶是要放在这里。
1: 对，
0: 一般我们是把这个就拿掉了，对吧？像我们这种银耳，
1: 对，所以你想这个西洋参水，你可以喝，也可以把这个水去炖汤。
0: 对，
1: 因为西洋参是可以吃掉的，所以我说如果大家家里吃黄芪的话，那你要用这个壶，因为它可以有很多的黄芪水煮出来之后。黄芪可以就是过滤掉，然后把这个水去煮饭去煲汤，就很好了。
0: 黄芪水煮饭，我真的怎么越听越觉得好赞哦。
1: 黄芪本身提气，而且它能
0: 固表，我觉得我很需要。
1: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我们觉得体质要提升一下，黄芪也是好东西啊。包括这个您看我们这里面煮的这个菊花茶，这个颜色浓不浓郁，两朵菊花就能煮出这个状态来，这就是养生泰壶带来的。
0: 这靠泡还真泡不出，
1: 对，
0: 因为我对泡的话我很有发言权。我上班呀，我天天拿了那个保温杯在这个泡这个泡那个，然后我之前还用304不锈钢泡那个西洋参，以来煮钢
1: 碗。不对的，
0: 青青呀，你把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泡在这里边，你不能喝的。我说跟什么了？这怎么不能喝了？他们就跟我普及知识。说完了之后呢，我那个太杯买好了呀。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菊花，然后东方购物也有给大家直播过那种特别好的那个菊花，
1: 是的，那个
0: 富
1: 硒的那个菊花，
0: 你还真不能瞎泡。
1: 我们其实这里摆的所有的养生食材都不便宜的，
0: 对的。
1: 那么这些养生食材，您在吃的时候都希望非常多的去获取营养成分。
0: 对，我花了大价钱，我买来
1: 不要破坏它，
0: 我是想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呀。
1: 对，
0: 你拿不好的容器去泡了去煮了，就把不好的东西喝进去了，那我不是对我的健康又造成了影响了？
1: 是的，所以阿姨们啊，就是说对自己的体质千万不要忽略。
0: 对，
1: 前两天我看到那个有一个阿姨，
0: 你说
1: 就脸色特别的暗沉，眼圈这一块是黑黑的，这其实就代表身体里面有某些东西沉积了很久了。那么这个你要去了解到底是工作时候还是生活当中的饮食，但是这些去了解是一回事，那么从现在开始他对自己的身体的保护就要加强了。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现在家里就我是东方购物第一个做台杯的， 我自从做过太妃之后，我家里现在太的勺子、太的筷子、太的碗、
0: 勺子都是啦，
1: 太的锅，全部都是太的，
0: 筷子也是，
1: 大锅小锅都是太的。就我对我自己要负责嘛，年纪越大，身体越要保重，对吧？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我，但我自己给自己做好保护总是好的，对吧？
0: 对的。所以我们现在谈到养生啊，是一个就是一个中心话题，
1: 是的。
0: 包括我们前两天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哎，聊着聊着就聊养生了呀，
1: 是的，
0: 展望未来了呀，回忆过去回忆的差不多嘛，就开始聊以后了呀，对吧？
1: 你这一说年龄就出来了，
0: 必须的呀，那没办法，年龄到了就是要好好养生的。像现在各种的博主也在推荐这个水那个水，哎呦，我看了都觉得挺好的。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心动化成行动。今天你只需要花299拿到的是一个泰的养生壶，而且这种养生壶里面泡的水，它不是你一个人喝，
1: 对，
0: 全家啊，不，小孩子咱们不说吧，就可能老两口，
1: 小孩也可以泡奶啊，小孩当然要当心了。
0: 对，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中药材的话，对吧？我们成年人，对吧？包括老两口，
1: 养生食材，
0: 养生食材，养生食材
1: 不能说中药材。
0: 对对对对，养生的，比如说西洋参啊，好的那个叫啥黄芪，刚才我们说到这些，
1: 包括石斛、
0: 红枣，红枣倒是小孩子小朋友能喝的。
1: 对，我们包括炖汤，包括炖汤，你用这个壶都特别好。第一个就是你费不用费事儿。它的火候可以让我们的食材炖得更鲜美。第二个就是食材也好，养生的这些材料也好，你不用担心跟你的壶里面的金属发生反应，你吃的就更放心。
0: 对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是大容量的养生太壶，
0: 是的，
1: 所以299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到位的啊。
0: 还有5分钟啊，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组的备货，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是399，一直是举这个手板的，对吧？399的养生壶，太养生壶。今天我们英国的品牌巴迪乐，我们做到的是直降100块钱，
1: 是的，
0: 299。主体部分用到的是这个玻璃的，然后底部跟我们的这个食材接触的地方用到的是钛。
1: 对，
0: 邱老师说了，他们家都换成什么钛勺子呀？
1: 我家所有的现在容器都是钛啊，来看看我们的银耳，
0: 哎，这个一定要看一下啊。
1: 对，我们的银耳，您看，
0: 银耳你别看
1: 是不是很稠啊？
0: 好像挺普通的食材，但是你要把银耳炖好，对吧，邱老师？
1: 很难的，
0: 很复杂。炖银耳，我以前我老炖了。
1: 尝尝看，尝尝看。
0: 哎，好，
1: 试试看。就你银耳要炖的那个稠稠浓浓的，
0: 对，要
1: 软糯的，
0: 很长时间，
1: 很费劲。而且我们以前养生壶炖起来最怕的就是扑。哎呦，一扑出来，我一看我的精华都没了。
0: 哦，我好几次也是的，用明火炖，炖了崩溃掉了呀。
1: 然后炉子上你要一直看着，烦不烦？我们今天你看汤水煮吧，
0: 嗯，
1: 然后不但汤水煮，而且很黏黏稠稠的那感觉，
0: 一定要把那个胶质炖出来。
1: 对，而且到了冬季哦，因为大家干的比较厉害，燥的比较厉害，银耳汤是很好的。
0: 对，
1: 我们植物玻尿酸，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加点红枣，加点枸杞，
0: 红枣，
1: 这就是我们养生的秘诀。
0: 它能够在里面加点西洋参，
1: 所以不用麻烦。我们今天因为有的各种各样模式的调节，你只要把食材放进去，水放进去，一键按好以后就完成了。
0: 对的，
1: 到时候你只要享受
0: 十大的一个养生菜单，上面都给你写好了。
1: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24小时的一个预约，
1: 哎，
0: 1.8升的容量已经说过了，800瓦的一个大火力，
1: 是
0: 还能够有12段的这样的一个控温。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太合适了，你想这才卖到1000元。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容量，大容量再加上钛。所以这样的养生壶给你买299，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值了？
0: 太合适了，你买个钛保温杯，你都不值这个价格了。
1: 对，是的。
0: 而且这个的话，真的是你每天都用得到。不是那个阿姨说了吗？有了这个壶，天天在用。
1: 哎，是啊。
0: 放在厨房用的可欢乐了。
1: 对。
0: 哎，你知道吗？我也是，我有这种壶的话，我也会想，哎，明天煮点什么，后天煮点什么，
1: 是
0: 吧？
1: 对。
0: 每家人都能够喝。
1: 好有乐趣啊！
0: 哎，有乐趣，
1: 身体还好呢。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这个200多块钱，你也就是省两个人一顿饭的价格，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给自己带来1年4季的养生的快乐，
1: 而且是省下来不少钱啊！你要知道，今天用这个太湖煮，你的西洋参可以省，你的陈皮可以省，你的那个石斛可以省，
0: 对，
1: 省下来的都是钱，然后你可以去各种各样的哎。用在那个买衣服上面，对吧？用在外面请客方面，
0: 是的，
1: 都可以。
0: 花钱地方太多了。
1: 嗯，
0: 导演跟我说，这个品牌它一年直播的次数并不多，因为是英国的这个品牌。然后呢，我们今天是年末特惠，所以给大家做到一个直降100，200多块钱。我前面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啊，我说太湖怎么200多？因为我想太湖它不是保温杯吗？这么大的一个太湖养生壶肯定很贵的。说299，哎呦，我想我说那就是个好东西。
1: 我上次那个就是因为我做过第一次的太湖，就是1000多块的，那时候钛的价格真的是高到不行。
0: 对，
1: 我们一个保温杯就是999，我是第一个用的，
0: 吓死我了。那个、
1: 对，那个时候很多时候大家都说智商税智商税，但现在看看各种各样的钛应运而生，我们家厨房里面，钛锅。太壶、太杯、太的筷子、太的碗，都是太的。
0: 对呀、最早的时候就是太贵了。
1: 而且我出门，
0: 农拿满马拉告诉您讲，我不舍得，这大几百买杯子不舍得。
1: 而且我告诉你，我现在出门，我这些杯子什么我都自带，我用自己的，分量又轻，又健康，
0: 是的。好了，最后几十秒的时间，扫码下单更快速，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帮我买了这养生壶，我呢，还讲伊屋里向有高压锅，有电饭煲，样样侪有。侬再去买几地方，要伊做呢？
3: 阿拉厨房间里搿种物用了最多嘞，小巧玲珑又勿占地方，最方便嘞。那煤气高头是铺得来天丝壳勿来塞个，葛末像搿种的勿搭界个，随便啥物事哦，我讲讲小米粥啊啥物，或者枣子、黑木耳搿种对伐？烧出来的，我去买菜去，我勿怪个倒进去了买菜去了，买菜去回来，耶，好了就好吃了。用不着看老远啊！
2: 外头去跳舞去嘞，急嘞！我想万一到要扑出来，想不到到一点也没扑，跑进去就一股香味道，红枣、木耳，哎呦，香得嘞！我就快点赶紧去摇碗尝尝味道看，哎呦，真好吃，是老浓的。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欣欣。经常你会有没有觉得胃很不舒服，打饱嗝？这个我一看啊，原来这些问题当中好几个我都有哎。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吃一点就胀气了，反酸，容易打嗝，然后胀气、口臭、口气大，常觉得恶心、反酸，其实是你的胃不舒服。
4: 哎，有些人就是嘴巴味道不好闻，其实是胃里
3: 摆出来
4: 的，是不是？
3: 是的。
4: 那说到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是会想到一个食材，就是猴头菇。
3: 对，
4: 包括到以前大家吃过那个饼干没有，也说是养胃的，因为里面添加了猴头菇。但是添加的成分有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青善堂的猴头菇粉，我们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好，还加了很多对身体很好的食材。
3: 对的，我看中是什么，它不是单一的这个成分，它里面有这个猴头菇，被称为是养胃的。
4: 对，
3: 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到这个陈皮，还有到这个山药，像补气啊、陈皮这种开胃啊、消食啊，结合在一起，这一勺粉里面我们都有了。
4: 对，吃一补多。
3: 对，
4: 而且我们现在人讲究一个就是食物多样性嘛。
3: 对的，
4: 可能你没有办法把每种食材都吃那么多，但是在这个打成粉之后，你就能吃到特别多了哈。
3: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到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哇，吃到东西这个太多了，
4: 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们除了因为青善堂是胡沁鱼堂旗下的品牌嘛，我们除了有这些特别好的食材在里面之外，我们选的都还是道地产区。我给大家来看哈，
3: 好的，
4: 这么十种左右的食材，猴头菇毋庸置疑，长白山的好，我们给大家选的就是长白山的猴头菇。陈皮是广东新会的陈皮，正宗，我们今天选的广东新会陈皮。山药哪里的？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白扁豆，这个叫做脾之骨，它是非常非常补脾的，能帮你去湿气，能帮你加强运化，我们用的是云南特别好的白扁豆。还有新疆的核桃仁，安徽的茯苓，茯苓叫做四时神草啊，也是祛湿的，也是对胃非常非常好的。还有湖南湘潭的莲子，东北的玉米，这个是清心火的。
3: 猴头菇呢就是这个，我记得有一次和蛮早前了，和我的这个同学去逛街，他还买了这个说专门要送人，然后回去自己还买了一些说要这个煲汤。
4: 是，
3: 但猴头菇你煲汤你也不可能天天喝。
4: 对，
3: 而我们今天的话，他把它研磨成粉和其他的东西配伍在一起，
4: 是
3: 你每天可以来上那么几勺。
4: 没错，猴头菇其实自己做菜挺复杂的，
3: 而且猴头菇挺贵的，我记得
4: 挺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把它打成粉之后哈，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什么色素啊、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只是把这些好的食材用现代高科技的工艺打成粉，所以你看非常非常细，所以它冲调很简单，您只要拿沸水啊，把合适的粉和水冲在一起，它就能够出来很均匀、很均匀这样的一个质感。来，今天帮我拿一个碗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勺子反过来，然后我直接倒在勺子上，你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倒出来的这种非常棒的，好像那个冰淇淋化了的感觉，对不对？
3: 你可以调的稠一点，你也可以调的浓一点，
4: 对
3: 不对？淡一点，对。
4: 哇，好棒！这个好香啊，闻到没有？这种淡黄的颜色，
3: 像这种粥、
4: 特别开胃啊。
3: 对，
4: 感受一下。
3: 哎，很香，这种谷物的香气，再加上这种猴头菇的香气，哇，真的很顺滑。
4: 是的，
3: 它这种顺滑，我问一下，没有添加这种增稠剂？
4: 没有，没有增稠剂，
3: 是我们自己的。
4: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的属于食物的
3: 味道，食物的本味。
4: 是的，是的。
3: 如果加了这种增稠剂啊，什么这种剂啊，对吧？大家就没有兴趣。你看，这就是食物本身可以调和出来的，
4: 非常浓稠，所以它很管饱。你直接就是没有时间去吃饭的时候，把它当代餐就可以。然后。就是晚餐前，或者你要去喝酒啊，
3: 好喝的，
4: 或者社交的话，你就先吃一点垫垫胃，对不对？因为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现在
3: 低消化还养胃。
4: 是的，其实现代人的胃啊，真的很辛苦。有时候你从早吃到晚，胃就24小时得不到休息。
3: 那我前阵子不是去旅游嘛？我前今最近没有遇到你，吃了一个菜，鱼皮。拌鱼皮里面有个生的洋葱啊，我当场吃完就在那边打恶心。
4: 它太刺激胃了。
3: 它是生的，刺激的，我吃下去，整个胃都，
4: 我理解，
3: 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然后他们在吃饭，我在旁边打恶心。李大刚，你这还让不让我们吃饭？
4: 我可以理解，
3: 这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然后他们也吃了，我家人都吃了，没有问题，就可能我比较的薄弱了。
4: 对的，是的，每个人胃的情况不一样，而且有些人喜欢吃辛辣的呀，或者是喜欢吃那种
3: 生冷的
4: 东西，对它更难。
3: 这真的很好吃。
4: 是的，猴头菇、陈皮、山药粉，猴头菇对胃非常好，陈皮也是理气健脾、燥湿活胃的，山药更是入脾肺肾三经，八种草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而且。很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食材用硫磺熏过，因为我们青善堂是胡金鱼堂旗下的品牌，食材选择很讲究，我们整个方的配伍更加的讲究。
3: 是的，
4: 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特别喜欢，但是以前我们的价格跟今天可比不了，今天非常划算。
3: 你看外面这种品牌对吧，也是做的这种好的，要269块钱这么一盒是送礼的，大概里面是这种两罐，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是79块钱一罐。
4: 一罐它就足足有500克，
3: 对，
4: 因为我们平时卖的这种粉应该是200或250一罐，我们今天给大家足足1斤500克一罐，所以这一罐您全家人就是4口5口一起吃，这一罐可以吃1周左右。但是今天哈，我们让您可能真的花的钱很少，全家人可以一起吃完这个东西。
3: 这价格怎么那么划算？我们有到150元的一个选择，然后有到这个，
4: 对，
3: 你看。再加49块钱，
4: 就是150块钱四罐，对不对？
3: 那肯定是买多的了。
4: 本来你要买8罐的话是3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只要199，我们直接猪皮翻倍，直接变成8罐。在外面每罐是79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就以前你要买到8罐怎么着要228，今天直接变成199，因为今天还在元旦里面，还是过节嘛，
3: 对的，
4: 一个节庆的特惠，每罐25块钱，朋友们买一杯新爸爸都买不到啊！
3: 把我们的一罐不是一杯哦。
4: 我们今天25块钱左右有1斤一大罐，你说你走亲访友，你拎上2罐，是不是就很体面了？
3: 对的，
4: 青善堂的牌子，猴头菇的成分，
3: 真的是一杯饮料的价格，你拿到的是这样一罐，然后差不多你2罐送出去的话，也就价值50块左右。
4: 对呀，但是送出去的面子，人家感觉你送了好几百块的东西给我的感觉，
3: 是的，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的榜。

0: 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这款东西啊，我觉得很好。那个叫什么，傅舟跟我说他是直播过很多次。
4: 对对对，
1: 我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
4: 我们今年直播应该是两个手指头吧，最多就是两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猴头菇。对，去年好像有一次，今年好像有两次。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善堂是胡庆余堂旗下的品牌，他们有很多实体店，他们是在实体店里卖是80块钱79块钱一罐嘛。所以他在东方购物合成20几块钱一罐，人家就不太愿意来。所以今年一整年啊，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2026年的一次直播了，不对，那就是25年只有两次，26年这是第一次，不知道今年还会有没有再有直播。哇，这个日子都过混了，反正就是一年两次吧，封顶了这个直播。但是去年是这样子的，去年是228块钱八罐，我们今天因为是元旦特惠，给大家做到199八罐，这个是不是好划算？
1: 25块钱
4: 左右，
1: 大约，真的很划算。
4: 对，
1: 而且这个产品的话，我替大家检查了，比如说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
4: 、
1: 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没了，没有其他的防腐剂添加剂的。
4: 而且青青也是喝了，觉得非常好喝。
1: 我觉得好喝的，
4: 味道非常好。
1: 因为像这种东西啊，我一般只追求它的就是健康，已经忽略口感了，就不好喝，反正为了身体好。没想到它还特别
4: 好喝。这么好喝，是的。其实它这里面选择的东西都是味道比较清淡的食物，所以你不会喝到有很多异味的感觉。
1: 甜甜的味道。
4: 对，甜甜的味道。
1: 甜的味道。
4: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配料表，好干净。玉米、山药，这个山药哈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然后广东新会的新会陈皮，长白山的猴头菇，还有核桃，核桃对那个大脑对肾都很好，大家都知道啊。白扁豆是补脾的，莲子是补心的，茯苓也是补脾的，所以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这个方儿啊，它是孙思邈药王孙思邈的一个古方，对五脏六腑都很滋补，同时对胃非常非常的好。猴头菇多贵呀，以前大家吃那个猴头菇的所谓的某某牌的饼干，是不是很贵？
1: 对的。
4: 但是其实你去看它的猴头菇添加量不是特别的多。
1: 还有啊，你说哎呀我不想喝那么浓的，你可以调稀一点，
4: 可以，
1: 对，你完全根据自己的口味。对的，我们今天现场的话调的是比较的这种
4: 浓稠
1: 质地的。
4: 对，
1: 你也可以说哎，给它调的薄一点，甚至冲水喝，给它冲成一杯淡淡的水都是可以的。
4: 是的。
1: 然后我跟大家说真的有多好吃哦。大口。
4: 哇，青青是很讲究健康的，如果就是不健康的东西，
1: 刚刚你倒给我的是一大碗。
4: 对对对，
1: 我还想他倒给我这么多，我怎么吃得完呢？我想我就品尝一死两口尝尝得了，没想到我把一碗都要喝，
4: 真的很好吃。
1: 它是好吃的。然后呢你可以调浓一点，你就变成一碗粥，
4: 可以，
1: 你可以冲得淡一点，变成一个饮料喝，
4: 或者你
1: 对不对，
4: 泡那个燕麦粥啊，你煮大米粥的时候把它加在里面就可以了，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吃。
1: 真的蛮好的。
4: 是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这几种食材分别是干嘛的。长白山的猴头菇，这自己买就非常非常贵，而且它对胃真的非常的滋补。另外广东新会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很好。就像青青刚才说的，我吃了洋葱胃一下子要好难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是有猴头菇或陈皮，你会舒服很多很多。
1: 这东西就是日常作为一个
4: 保养
1: 养护。
4: 对的，河南焦作的铁棍山药，这个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的好。另外还有云南白扁豆，这个叫脾之骨，它也是祛湿的健脾的。还有核桃仁是来自新疆，核桃仁里面有很多不饱和脂肪酸。另外还有卵磷脂，还有对脑对肾非常好的各种微量元素。另外还有安徽的茯苓，茯苓也是叫做小人参，大家都知道也特别的滋补，也是对脾非常的好。另外这个季节很 很多朋友阴虚啊，心阴虚，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么我们加了和那个湖南湘潭的莲子补心阴虚的，还有东北的玉米，东北公主岭那边玉米生产的一个。

0: 地哈。玉米大家都知道是粗粮，也是对我们身体各种就是营养元素
1: 必足。北方人经常吃那个玉米糊糊嘛，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可不单出到的是玉米这一成分，就今天里面含的东西很多，这点是我比较看重的，非常提高效率。
0: 是的，
1: 你一勺下去，一碗下去，对。八种的这个东西，
0: 八种草本啊，
1: 里面都有的。
0: 对，
1: 玉米、陈皮、山药。你说单独让我们去吃一个玉米糊，单独没事让我去炒一个山药，我都还不
0: 费劲。
1: 你费劲呀，
0: 太费劲了。
1: 你每天只能吃到单一的一个品种。
0: 对，我每天不可能把这八种东西吃齐。
1: 我怎么可能每天把山药、玉米、陈皮、莲子都吃一个遍呀？还有这个猴头菇，
0: 对，
1: 你说你猴头菇没事你怎么吃啊？炒一炒。你煲汤是可以的，但你
0: 可能一年你煲不了两次。
1: 我家都没有猴头菇，不买的，因为好像这种菇我们不太吃。
0: 是是是，
1: 你有没有觉得？
0: 是是是，
1: 家里买香菇比较多。
0: 但它对胃就是好啊。
1: 对啊，它就是好东西啊。嗯，所以今天这一罐里面都有，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算下来价格便宜。
0: 便宜。
1: 你说你这一罐粉，我们那个你自己去买多少钱？79。
0: 79一。
1: 市场上79，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25块钱。
0: 是的。
1: 25块左右。
0: 去年还得228哦，就是2025年
1: 是19。
0: 对啊，今天变199了。
1: 因为还在元旦啊，今天是1月2号过元旦，然后我觉得马上就是那个新春送礼，
0: 对，
1: 也非常的合适。
0: 我觉得像这种包装哈，它不是那种小罐子，它是大罐子，对不对？它是
1: 500克，500克一斤嘛。
0: 你说我拿两个这么大的罐子到亲戚朋友家去，就是走访，对不对？拿上两罐当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真的。
0: 但是你才花多少钱？才花50块钱，你相当于请人家喝两杯咖啡，但是你拿了两罐这么重的礼物，
1: 对的，
0: 感觉还是很有诚意吧？
1: 是的，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9到12个月，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3: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2: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3: 它是那个级别的。
2: 对 对，
4: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2: 对对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3: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1: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0: 是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0: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在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1: 太精细，
0: 对，吃的太细。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八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1: 对的，
0: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三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1: 你说太对
0: 了，而且不常见。
1: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0: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1: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0: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1: 对的。
0: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1: 不高兴，
0: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1: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0: 都不爱吃。
1: 那怎么办？
0: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都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糊，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1: 对。
0: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 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1: 是的。
0: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阳亢阴虚，你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1: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0: 茯苓饼，
1: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味都是好东西。
0: 是，
1: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0: 真的是，
1: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0: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1: 对，
0: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1: 对，
0: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1: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0: 玉米糊，
1: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0: 78块钱一扎，
1: 好贵。
0: 我们今天一大桶，
1: 然后它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0: 没有别的东西。
1: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3: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3: 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4: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1: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0: 按压自己，
1: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0: 对，
1: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0: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1: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0: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1: 对，
0: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院里面，
1: 烤的、
0: 烧烤搞一下
1: 的，
0: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1: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0: 对的，太划算了，25块钱1罐，这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次直播，去年就直播了2回，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直播，去年就是这个价格228，今年我们1月2号第一次直播，元旦特惠变199，12个月保质期，您可以多囤几组放家里，不占冰箱空间，然后过年的时候还可以送人，这个很体面，
1: 送礼非常的体面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1: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2: 对、
1: 啊，有什么好处？
2: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1: 哦，
2: 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0: 回到现场，今天是青善堂的一个猴头菇粉啊，它里面除了有到猴头菇，还有到陈皮、山药、玉米、茯苓、核桃仁、白扁豆，挺多的，我要读一会儿的。就反正所有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们都添啊，还有到这个莲子。小时候我妈也让我多吃点莲子，对吧？
1: 对，
0: 安神的，反正都是好东西，
1: 都是好东西。
0: 尤其是这个猴头菇，它是比较贵的一种菇类，对吧？香菇你买买很便宜，但猴头菇是比较贵的。
1: 对，
0: 一般都会拿猴头菇作为一个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猴头菇在家里怎么吃？
1: 哎，其实不好做，最多就是煲汤，
0: 很香的。
1: 然后它，你不把它打成粉之后，它有点粗粗拉拉的那个筋筋拉拉的感觉，
0: 它就像香菇，你不可能没事去拌一个，
1: 对，
0: 那个干货香菇，你发好了，一般都是放汤里。
1: 对对对 对。
0: 猴头菇你不可能每天去煮一个汤锅，
1: 我觉得几年吃一次就很好了哈。
0: 但是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备货现在已经就到上海了，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把货入库，入库之后就可以给你发了，所以呢，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也是可以尽快的，
1: 就差几个小时
0: 送到你的这个府上。
1: 预约也要
0: 约。对对对，150元的套装还有到现货，大套组没有现货，但是刚才说了，
1: 东北大套组
0: 已经到上海了，明天是可以入库的，就可以来配送了。
1: 那大家就点点发财的小手，点个预约吧。
0: 好的，
1: 对的，去年八罐是228，今年我们是199，
0: 好划
1: 算。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啊，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嗯，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嗯，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嗯、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好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很难
4: 料理
3: 在餐桌上。
4: 对，
3: 我们家。让我想想看，嗯，我们家就没出现过猴头菇。
4: 哎，你说香菇还可以炒青菜吃，哎啊、猴头菇它很金金辣辣
3: 的。我大概就是在饭店，比如说人家请客吃饭，嗯、哎，可能会有个什么猴头菇汤。
4: 对。
3: 但我印象，我记忆当中，我们家就从来没有买过猴头菇，因为它不是一个很怎么说，
4: 不是个很美味的菜，
3: 也不太会去料理它，对不对？
4: 对，是。
3: 你说香菇什么平菇什么菇还吃过，
4: 对，
3: 连茨菇都吃，但是猴头菇没有。
4: 因为猴头菇真的，它不打成粉之后，它是很粗老的感觉，它好像有很多纤维，所以老人孩子都不喜欢这种口感，但我们今天帮大家把长白山的猴头菇打成粉，让您吃起来更加的顺滑、哎、特别是我们给大家加了哈星汇陈皮、焦作山药，还加了核桃仁，还加了白扁豆，还加了茯苓，还加了莲子，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很顺滑的感觉像融化的冰淇淋，像奶昔一样顺滑，但是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嗯、它居然能做到这么顺滑，这跟我们青善堂的选原材料地道哈，新鲜以及工艺非常先进是有关系的、嗯、我们有先进的打粉工艺，把这些食材打粉混合，而且让它泡出来是很速溶很均质的。另外如果你喜欢稀喜欢稠，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水量来调节、嗯、
3: 对的对的，
4: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饮料伴侣，你想把它加在牛奶里面、豆浆里面、
3: 白粥
4: 里面、
3: 麦片粥
4: 里面都可以的。对，像老公晚上出去应酬之前，或者是应酬回来之后，对，喝上一杯，
3: 对吧，你应酬前你可以调的薄一些嘛，哎，
4: 护护胃，
3: 对
4: 吧、嗯？还有就是喝酒回来觉得那个胃好空虚啊，好空哦、啊，然后又说喝了酒刺激了，我们喝点那个对胃好点的东西吧，嗯、就舒缓一下吧，你就给它泡上一杯，
3: 我觉得
4: 也不用你去开火，对吧？
3: 这真的是像吃了生冷的、嗯
4: 对，
3: 包括我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上一周我去那个旅游嘛，嗯、在顺德吃那个拌鱼皮、嗯，它里面有那个生的洋葱，
4: 生洋葱，
3: 我又不知道，
4: 那个、刺激
3: 我以前吃是没问题的，嗯、因为货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了，明天一早就是可以来入库的，马上就可以给大家发货了，
4: 就差几个小时，其实跟现货是一样的时效，
3: 一样的。然后麻烦大家扫描一下，可以来订购，然后打电话也可以来订购，02153919000。
1: 说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哦，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这个、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啊，
1: 对，
5: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嘛，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9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把构成来说一下。
4: 真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这个小构成哈，您是不是看到150马上就下单了？150是只有4罐，那你在外面买只能买2罐。
3: 79，
4: 对，但是今天可以买到4罐，所以很多朋友就订了。但是这个合下来每罐要快40块钱啊，所以订了这个组合的赶紧退掉，因为我们今天元旦特惠是加49块钱给你主品翻倍，也就是说150加49得8罐，不是4罐的问题，但是。 去年哈没有这个优惠，朋友们，去年我们直播了两次，价格是228八罐，今天给大家是199八罐。你说12个月的保质期，又不用放冰箱，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两罐这么大的这个粉送人多体面，居然才做到20几块钱一罐，一杯咖啡5分钟喝完了，我这一大罐子全家人可以喝几周，
0: 好久，
4: 对，
0: 对的，
4: 嗯，好划算哦，
0: 是的，
4: 送人也体面的。
0: 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现场的话，我们调了一壶，
4: 对，
0: 当然您自己去调的时候呢，浓稠自己来决定，
4: 自己掌握，自己掌握啊，
0: 我们调的比较的厚啊，
4: 是我们调的比较稠厚，
0: 糊糊的，哎，有点饱腹感会很强，
4: 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那个就是。冰淇淋融化了的感觉，观众朋友您看，哇，像那个黄金瀑布吧，
0: 绝对没有增稠剂、啊、
4: 没有任何增稠剂，
0: 什么种剂啊，防腐剂啊，粉啊，这种各种不好的全没有、
4: 哦、太棒了，
0: 只是食物的本味，而且很好吃，我感觉有点像小时候喝的这种炒麦粉的味道、哦、它很多东西应该是炒制过的，
4: 对的对的对的，
0: 而不是说你今天直接把家里这些食材买回来来做的话、嗯、我感觉是做不出这个味道，
4: 肯定啊，你没有那个青善堂就胡庆余堂旗下的
0: 对
4: 非常高端的品
0: 牌，它有讲究的，
4: 你的
0: 配比、嗯、你的配比，你如何打粉，有些东西讲究什么，要是不是是否要炒制一下，
4: 对，
0: 你都完全不懂，
4: 是
0: 我们今天是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打造的
4: 这个、首先味道很好喝，你每天都会惦记着喝，
0: 现在呢是1998罐卖得非常的好，即使是卖断货了，进入到预约了，然后预约的观众也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的现货已经到达了上海，然后明天就入库可以配送起来了，
4: 哎，真的太划算了，一定要买199，把150的退掉，
0: 八罐，
4: 对，
0: 对，
4: 199的其实跟现货是同样的到货，
0: 因为这样的话，平均到每一罐是25块左右，超级的划算，
4: 对，味这么好，才25块钱一罐，
0: 送长辈哦，都非常的合适，
4: 很喜欢。
0: 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6: 吃猴头菇吧，
1: 对，
6: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哦，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7: 猴头菇别名羊毛菌、猴菇菌、猴头菌、猴头蘑、刺猬菌。注解：猴头菇是一种野生的菌类植物，出生肉质为白色，然后渐转为黄，除根部外均布满毛茸茸的肉刺，状似猴子脑袋，故称猴头。猴头与熊掌、鱼翅、海参合称四大名菜，红焖猴头是满汉全席的八珍之一。营养成分：猴头菇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多糖体、多肽类和矿物元素钙、磷、铁以及食物纤维等营养成分。猴头菇是被人们誉为植物肉的食品。
0: 好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现在199在疯抢了，
4: 对的，
0: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刚才我们那个需求版打折呀，
4: 是的是的，
0: 胀气啊，
4: 没错，然后晚上
0: 没有胃口啊，
4: 晚上有点烧心，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吃一点刺激性的食物你难受很久很久，
0: 哎，你知道我昨天也是，我昨天、在这边直播，然后很忙嘛，下午吃两个蛋白哦，然后直播的那会儿我整个胃都消化不了了，
4: 就难受，
0: 很难受，
4: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胃平时沉默不语，你没有想到它的存在，
0: 很奇怪，你不知道它的点，
4: 对，然后他开始抗议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对对，
0: 我经常胃的时候吃四个蛋白都没事、但有的时候吃两个突然就不舒服了，
4: 所以你平时该养护一下胃哦，你就一直消耗它，
0: 它其实已经是在向你求救了，
4: 抗议，对，
0: 呼救了，
4: 就因为你一直消耗它，然后它没有发生、你就一直更严重的勒索它，
0: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它开始抗议我会那么难受，
0: 对的，所以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一定是感同身受的，
4: 对对对 对, 对,
0: 对，
4: 是的，如果您平时也说我要爱护一下胃，或者说动动胃也向您抗议一下，您吃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改变一下了哈？大家都知道吃猴头菇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每天都炮制猴头菇，第一是它
0: 家亚森没有这个菇，没买过，
4: 不太好吃，
0: 对，
4: 第二是因为就是我们的食谱里面做猴头菇的菜很少，所以想每天吃很难。但是把它打成粉之后，我们每天吃很容易，三秒钟出一杯，而且它很好吃。
3: 第一，你自己去买干的猴头菇很贵。
4: 对。
3: 第二，你不可能天天在家烧猴头菇汤吃吧？
4: 那家人都要抗议。
3: 崩溃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天天吃猴头菇粉。
4: 很简单。另外，我们还加了很多好东西，比如说新会的陈皮，比如说河南焦作的淮山药，也是对胃、对肺、对肾都很好。
3: 其实我们
4: 对我们整个的配方啊，它是把你的五脏六腑都考虑到了。
3: 孙思邈那个方子，
4: 对对对，
3: 那个借鉴过来。
4: 但它主要是对胃好的，所以想要爱护胃的，或者平时觉得胃有点不舒服的，或者吃多了以后胃就有点胀的，你把它当早餐试试看。我们今天有8罐199，每罐合下来才25块钱。2025年直播过两次，是228。今天我们是2026年的元旦特惠，所以给大家直降了差不多30块钱吧，变成1998罐。过年的时候送人2大听，每听是有500克嘛，
3: 一斤，
4: 送人也很体面。对，这个大牌子给你加持，送人也非常好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才花了50块钱啊，2罐就拿走了。
3: 对的，而且我们也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然后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手机微信，然后支付宝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2维码，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1: 山珍海味的时候，常常会想到它。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
1: 猴头、熊掌，这个燕窝、鱼翅，这样说四大名菜的时候，猴头是排在里边。
0: 它是那个级别的。
1: 对，
6: 它算是山珍里边的。
1: 对，它这个过去它是宫廷菜、皇家菜，这个我们普通百姓不但吃不到，也不容易见到。但是好在东北有这个特产呢。
0: 那我们来说说我们为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3: 好的，我们的直播哦，还有半小时的这个时间啊，放心的来订购。今天这个是一个好东西，配料里面干干净净，
4: 是
3: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们有玉米、山药、陈皮、猴头菇、核桃仁、白扁豆、莲子、茯苓，并且都是优质产地。
4: 对的，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就是能把这些食材哦，就是干燥过后打粉打到这么细，是一种福音，就是让我们因为现代人他吃的不是说太少，而是吃的太多了，
3: 太精细，
4: 对，吃的太多，然后太精细，我们不要吃那么多，但是我们想尽可能把那个种类吃够，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口啊，8种食材都吃到肚子里了，我们不用吃分量太多，但是我们的种类吃得够多。
3: 对的。
4: 另外这些种类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比如说山药，我们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这个山药特别好，入脾肺肾3经啊，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补益作用的，特别是到了秋冬季节。另外陈皮选的是广东新会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对胃也非常非常的好。还有长白山的猴头菇，我们平时吃猴头菇一年不会超过1-2次，因为真的不好吃。
3: 你说太对
4: 了，而且不常见。
3: 哎，你们家有猴头菇吗？
4: 没有，没有。我可能就是30-40年就买过一次。
3: 可能如果去饭店吃饭，它有一个什么汤，你可能也就点了。
4: 对对对。
3: 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就可能就不太会在家里弄这个菜啊。
4: 但是都知道它对胃好嘛。
3: 对的。
4: 那我也想长期摄取猴头菇，但是让我天天去菜场买自己烧汤，
3: 不高兴，
4: 忍着那种不好的味道把它咽下去，做不到，没法坚持。
3: 还有来，你烧了半天，只有你自己吃，家里人说不吃，
4: 都不爱吃。
3: 那怎么办？对不对？
4: 但是我们今天猴头菇是在配料表的4位，所以含量还真的蛮多的。但是你吃不出那个猴头菇的异味哈，它跟这其他的食材融合得特别的好。每天你都会想要去泡上一碗这个糊或泡上一碗这个羹，品尝一下这个特别好吃的味道，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摄取了很多的猴头菇，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把胃给养护到了？
3: 对。
4: 另外还有核桃仁，还有白扁豆。白扁豆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风靡啊，大家都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吃碳水的话，你吃点那个白扁豆是非常非常好的。
3: 是的。
4: 那不说这个，白扁豆它是补脾的神器，它叫脾之骨。如果是夏天的话，你苦夏呀，或者是治夏呀，就身体运转不是那么的好的话，白扁豆会帮助你很多。另外还有莲子，莲子这个东西它是补心阴虚的，有时候心啊 阳亢阴虚，一晚上心神不宁，辗转反侧。但是这个莲子，特别是湖南湘潭的莲子，就是补心阴虚的。还有就是茯苓，它叫四时神草，它跟红豆薏米一起，它就能帮你排湿气。
3: 你想慈禧太后可爱吃那个什么茯苓饼，
4: 茯苓饼，
3: 茯苓是个好东西。我们今天里面每一位都是好东西，
4: 是。
3: 然后呢，你调的浓稠一点的话，像作为年纪大的，都已经是可以做一个代餐了。
4: 真的是，
3: 比如说你的炒菜，把它调成糊糊的，像一碗粥，还可以跟牛奶调和在一起。
4: 太对了，牛奶豆浆都可以调。
3: 对，
4: 我跟你讲，孩子会非常喜欢吃，因为它有点像融化了的冰淇淋的口感，
3: 对，
4: 非常顺滑，不会那个疙疙瘩瘩的啊。冬天我们就喝热乎乎的，夏天你想冰一冰做冷饮，像奶昔的口感也特别特别的好。
3: 外面点一壶那种什么
4: 玉米糊，
3: 什么玉米糊那种一扎一扎的，
4: 78块钱一扎，
3: 好贵。
4: 我们今天一大桶，
3: 里面可能单一的就一个玉米，
4: 没有别的东西。
3: 对，今天1998罐带回去，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什么值得吃猴头菇吧？
1: 对，
0: 有什么好处？
1: 猴头还是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很多方面，我们的神经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对我们的智力开发都有非常大的好处。还能行气消食，这个其实也很重要，还能健脾开胃。这个主要不是作为药物，是作为营养。因为猴头里边含有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啊，都是含量非常高，品质非常好的。还有就是猴头里边的真菌多糖，这些年特别受关注。
2: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我曾经见到过也是胃不好的朋友，他用那个猴头菇粉来养胃。
3: 是的，猴头菇是一个好东西。我再跟大家看一下那个需求。如果你的胃经常有这些问题，比如说你那个口臭，或者是口气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再者的话吃了一点就非常的胀气，容易打嗝的，然后呢这也是吃了一点就觉得是很胀气的，常觉得恶心反酸，那只要其中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你的胃动力，对你的胃有一些问题。像我的话，第一打嗝，我每次在做节目就在那边按压自己，我就吃一点就
4: 按压自己，
3: 真的。哎，他们不是说按这个穴位好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容易，我是稍微吃一点就很容易打嗝，然后呢就是还经常会没有食欲，对吧？
4: 对，
3: 我就经常食欲会比较的低。
4: 是，现在我们都感受到了，
3: 我现在知道原来食欲低是胃不舒服，
4: 跟胃也有点关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代人其实对胃的使用有点过分了哈。
3: 对，
4: 早餐起来，然后先冰咖啡搞一杯，对吧？冰美式搞一杯，一直到医院里面，
3: 烤的、
4: 烧烤搞一下
3: 的，
4: 两三点，然后上床睡觉，然后你的胃基本上20几个小时，包括你的胰腺20几个小时都在工作。
3: 150块钱4罐，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只要再加49块钱，199元。多得了4罐，所以我们更加推荐这个构成1998罐的构成。
4: 对的，太划算了。
3: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直接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8: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9: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天带来的第二个产品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包括小朋友很喜欢吃的，就是奶酪。但是呢，传统的我们以前吃的一些奶酪，可能在储存方面啊，包括在拿取方面会特别的不方便。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新疆的三角奶酪啊，新疆的三角奶酪，奶酪含量非常高，干酪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所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健康又好吃的小零食。如果说这个时候孩子呢，经常还要在读书啊，或者说上学啊，路上，其实你可以往他书包里面塞几个三角奶酪，因为对肠胃、对自己的身体帮助很大，然后它当中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如果说是有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他喝牛奶会有一点乳糖不耐，也可以来吃好的奶酪来补充什么呢？补充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矿物质叫钙啊，因为奶酪当中的钙的元素蛋白质的含量都会非常的高。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一品玉的三角奶酪呢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因为一品玉这个品牌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一个纯正的纯血的新疆品牌，新疆的奶源，新疆的工厂在新疆这个制作的，而且它的口味非常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有时候你会去五星级酒店吃那个奶酪，又臭又酸，吃不下去。但是我们今天一品玉的奶酪，干酪的含量又高，口味你又特别的喜欢。马上要过年了，给孩子囤点，老人囤一点，自己补补蛋白质，补补钙，而且特别好吃。
0: 我们今天用到的这个奶是叫做和斯坦奶牛。它这个奶牛本身原产地是荷兰那边，
1: 对，
0: 体型外观就是个头特别大，奶的品质非常的好，主要就是它的奶源的来源哈。那我们今天呢又来自于新疆阿克苏的黄金奶源，就是在北纬45度，就是首先是我们说牛奶的这个它的奶牛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产地也非常的讲究，另外就是自然的放牧，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这个牛的品质好，以及炒出来的那个奶的品质非常的高。那么说到奶酪当中营养成分含量是特别的多，
1: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1: 是啊，
0: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好不好？
1: 好，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干酪的添加量，直接写了大于等于49%，然后我们是新疆的三角奶酪，零添加蔗糖，奶香浓郁，源自新疆。这里面呢是100克，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我直接撕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非常好撕，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然后直接我倒在前面的这个盘子里边，
0: 就倒吧，
1: 好，倒给盘子里给大家来看一下一包有多少个。
0: 这个家里面如果说是过年了哈，家里面要吃点小零食，
1: 是是是，
0: 其实你就直接可以把这个相当于当做一个小零嘴儿，
1: 对，
0: 这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它是这样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
1: 对的对的啊，没有别的东西，它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非常干净的，这边配料表我也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在这个底下哈，大家可以看到新疆三角奶酪，然后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49%的干酪，然后一点点全脂乳粉，一点海藻糖，一点黄油，一点酸奶粉，还有酪蛋白、酸钙，以及一点稀奶油，一点炼乳和一点点的淀粉，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非常非常干净。前面呢是奶酪的含量特别高，让大家补充非常高的蛋白质以及钙，后面是为了调和一下口味，让我们中国人更能接受这个奶酪的口感。
0: 看到没有，
1: 好漂亮，
0: 就这个样子的，
1: 像那个猫和老鼠里面那个奶酪的样子，
0: 三角奶酪，
1: 对，
0: 很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爱吃，然后你入口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点酸溜溜的感觉，又特别的香浓，奶香四溢。
1: 是，而且它不是特别硬哈，就是大家平时就是吃的时候，你会怕这种特别硬或者很酸或者很臭的奶酪，它完全没有。你嚼在嘴里面，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嘛，如果天气暖和一点，你会觉得它会有那种延展性，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它就是醇香，那种牛奶的醇香味，
0: 奶香味四溢。
1: 对对，
0: 来吃起来，吃起来。
1: 因为奶酪其实就是牛奶的精华，就是很多牛奶凝结在一起的。
0: 是的。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大家放心的来买。今天我们的构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共有多少？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这是我们栏目第一次给大家带来新疆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就是新疆，
1: 对，
0: 产地就是新疆哈。非常的正宗，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构成。
1: 本来是8包，今天在栏目里面给大家再送8包，相当于16包。价格只要199，市场价格是265，但是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再送了积分，所以不是199了哈，再给大家送了7.96的积分。对 ，APP 订购在减5元，186。
0: 就是新疆阿克苏当地的三角奶酪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就过来了，
1: 相当于才10块钱左右一包。
0: 对，这个性价比就不用说了吧？你到外面去买，你怎么买？今天在专柜里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下，16块多一包，
1: 我们10块钱出头左右一包，
0: 我们十块钱左右一包，对吧？ 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栏目当中，就是给大家带来这样一个过年的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都知道，其实咱们中国人哈，就是那种优质蛋白是有点缺的。优质蛋白就是肉、蛋、奶，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钙质，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孩子长个子啊，包括老人家要补钙呀、其实都是缺不了这些好的优质的奶制品的。但是有些朋友啊，他吃奶，他拉稀跑肚啊，
1: 对，
0: 那他不舒服
2: 啊。
0: 对，今天的这个三角奶酪真的。哎呦，我等了好久，大概等了有小半年了，才等到它进到我的栏目当中。今天是8+8是吧？
1: 是的，8+8，16包。按理说我们只是8包，但是今天先给大家主品翻倍，变成16包，再把价格又降下来，在外面是16块钱一包嘛，我们今天是199，还有7.96块的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块钱。那每一包真的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跟外面16块钱的价格，那还是差了不少的。
0: 对，那今天我们这个奶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当中的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大概的含量1000克的奶酪哈，就是1公斤的奶酪约等于10公斤的牛奶，就是它是1:10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0: 所以钙的含量包括很多营养的成分其实也都是非常高的。奶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浓缩的牛奶，
1: 对，就是这个
0: 你可以想象成你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固体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是牛奶，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牛奶，因为它当中在制的过程当中，它相当于把这个水都去掉了，
1: 是
0: 它取到了当中的是那个酪蛋白还有一些钙的物质啊、镁的物质啊，这些天然的一些好的营养素汇集在这个体内，所以在你的身体当中，它可以起到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作用。哎，
1: 补蛋白质、补钙，还有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钙、铁、锌、硒、维生素含量都非常的高。关键是它好吃，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是接受不了那种可能欧洲的什么蓝纹奶酪啊、其他奶酪的这种做法的，你闻上去觉得臭、酸酸，或者吃起来觉得哎呀那个质感让你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的新疆三角奶酪是中国人非常接受的口味，
0: 我们就是纯鲜奶味儿，
1: 对，
0: 就是一个纯奶味儿，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看我们就是纯奶味儿，只有奶味儿。我们是新疆的，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纯奶味儿。然后这个牛的那个品种也是有讲究的，
1: 荷斯坦奶牛，
0: 对，荷斯坦奶牛是来自于荷兰的一个原产的这个奶牛，它的奶制品就是品质会非常的好。
1: 关键这是天山脚下的牧场啊，喝着雪水，吃着那个特别鲜的牧草，真的是生活在没有污染的这种天空下草地上，所以它的奶的质量特别好。这样的牛奶来做的奶酪才会特别的好。
0: 没错，商单排队非常高，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因为今天我们是好不容易把这个奶酪带到了我的栏目当中。
1: 对，
0: 栏目也是第一次从周二的时间挪到了周一的中午就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所以一定今天第一档一定要给大家爆品，
0: 必须的，
1: 对对，
0: 必须的。这个季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我们提前都吃了这个奶酪，
1: 好吃啊。
0: 这个奶酪，假如你这个时候肚子有点饿，啊，有点累，有点饿，你吃上2块，那个奶味非常浓郁。我就说一下我妈妈，我妈妈是不能吃牛奶的，她吃牛奶拉稀跑肚的。因为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其实
1: 就是这样。
0: 对，
1: 我们中国人很多人有这种基因，
0: 她就是那个乳糖不耐。
1: 是，
0: 然后她呢吃这个奶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国营养学会也会给大家建议说，如果你喝牛奶是不行的，对吧？因为牛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方法？有2种替代的方式，一个就是吃酸奶，一个就是吃奶酪。这是2种方式。那么奶酪其实它在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一块固体的牛奶，但是它不是纯固体，它是浓缩的固体的牛奶。
1: 对。
0: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乳制品当中的营养物质，我全部浓缩在这样的一小片这样的一个三角奶酪当中，你看它多厚实，
1: 对，
0: 多厚实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其实如果肚子饿了，或者你有点累。有点乏，你开车有点没力气，肚子有点难受，你就一块下去，你整个人就感觉到一下子有力气了。
1: 对，往嘴巴里面丢一块，特别特别的好吃。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奶酪，它就是浓缩的牛奶，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蛋白质、钙、磷、镁、钠、维生素等人体需要的矿物质。那如果把它的钙跟牛奶相比的话，1公斤奶酪大概是相当于10公斤的牛奶，钙的含量哈，100克奶酪，因为我们今天一袋就是100克嘛，100克的奶酪大概相当于1000毫升的牛奶。你说再喜欢喝牛奶的人，我一天我也喝不下这么多牛奶。
0: 它全是独立包装。
1: 对，
0: 这个我们导演儿子带到学校去，你猜怎么着？
1: 被同学抢了。
0: 对。被同学全部抢光。
1: 抢光，真的好吃。
0: 因为小男
1: 孩。小朋友的那个人缘更好了哈。
0: 小男孩啊。因为这会儿啊，就是天气，今天是小寒节气嘛，
1: 对，
0: 很多小男孩其实都在长身体。
1: 是，哎，
0: 小男孩，大家电视间有没有观众朋友家里是小男孩的？小男孩其实读书很不容易啊。前2天是春考，对吧？都说那题目特别难。然后呢，再加上小男孩除了读书之外，还要怎么样？ 还要长身体，
1: 还要打球，
0: 还要打球，
1: 还要运动，
0: 所以一定他还想长个子。你说你不给他吃饱一点
1: 那不行，
0: 那不行啊！你看这三角奶酪多营养啊！
1: 真是，去接孩子的时候给孩子带上几片，孩子上学的时候书包里放上几片。
0: 哎，真的真的。
1: 对，关键是我们马上过年了，你说你家里不能没有这个，亲戚朋友来
0: 你就吃这个，
1: 你给他吃糖吗？不太合适。
0: 对，
1: 我们吃奶酪，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档次的享受啊！
0: 是的，付出期待尝一下味道。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是一品玉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1: 是。
0: 然后它每一包呢，上面的干酪的含量是49%，帮你已经写的非常。非常清楚了，
1: 哦，好好吃哦，
0: 奶味就是
1: 奶味十足，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而且因为我
0: 新疆的
1: 很多牌子奶酪，有些奶酪很油，我们这个一点不油，
0: 新疆三角奶酪，
1: 对，
0: 零添加蔗糖，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零添加，它有一个专门是没有添加的那块板，我给大家在这儿，零三个零，
1: 对，
0: 零，好。然后我们这一包叫做奶酪制品，源自新疆，
1: 对，
0: 所有的那个生产地方都在这个地方，
1: 来这边，
0: 新疆阿克苏，
1: 对，
0: 哎哎，这边撕开了是吧？
1: 对，
0: 新疆的阿克苏，来在这儿，在这儿那个地址是新疆那个。
1: 阿拉尔，
0: 对，然后委托方在这边，
1: 新疆企业，
0: 对的，地址在这儿，阿克苏，我前面是看到了一个阿克苏，在这儿。这边有个地址是阿克苏，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都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1: 蛋白质很高，
0: 是的，然后我们整个的就是因为营养成分包括钙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就是给就是长个子的孩子，包括年纪大的人其实现在也需要补钙嘛，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不对？
1: 而且要补蛋白质，有时候吃牛羊肉红肉你可能觉得哇
0: 消化不了，
1: 咬不动，消化不了，咱们从奶里面补充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奶酪更加打直球了，因为它是牛奶的浓缩精华，
0: 没错，这就是固体的牛奶，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好吃，
0: 而且味道口感都相当的不错，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的品牌性价比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全部来自于新疆，今天是8+8，一共是16包，每一包是100克，就相当于是1600克，
1: 对，
0: 3斤哦，3斤多哟，
1: 在外面265，将近300块钱。今天199，还要再给大家送高额积分7.96，以前没送过这么高的、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你饭后来个饭后小甜点，有没有？
1: 对，
0: 饭后小甜点吃个两块，你坐在电视上一边看电视，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个两块，哎，帮你还消化蠕动，是不是？
1: 特别棒啊，奶香十足。
0: 对，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511199000。

0: 到是一个超级食品啊、对于哪些人群特别适合呢？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可以来吃，
1: 没错，
0: 还有小孩子、小孩子还有老人家，是可以来吃的。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你吃一些食物啊，有一点运化不了，哎，其实你吃点奶酪是可以帮助你来运化的，
1: 没错，
0: 是特别好的。
1: 秋冬季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多多摄取蛋白质，但是很多人在摄取蛋白质上面可能有点困难。比如说你可能代谢不太好的话，你就不敢吃什么就是牛羊肉特别多的东西，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不了，然后呢牛羊肉又比较硬，又有点塞牙，我又咽不下去。但是你说我要是完全不吃蛋白质了，什么东西来合成您的肌肉，什么东西合成肌肉之后来保护你的骨骼、关节、腰椎，所以蛋白质对我们人体太重要了。那奶制品就是补充蛋白质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如果你平时不太喜欢喝牛奶，或者你说我再喜欢喝牛奶，我一天也喝不了什么几千毫升那么多，那咱们吃奶酪是个特别好的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小孩长身体，老年人要合成肌肉，咱们都离不了蛋白质。另外奶酪它的钙的含量特别的高，那钙对人类有多重要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0: 我们今天这个奶酪是什么味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奶味儿，
1: 奶香味儿，
0: 它就是浓浓的奶香味儿。
1: 对，
0: 然后呢它又是45%的干酪的含量啊，新疆三角奶酪，所以这个呢对49%就基本上一半了哈，一半以上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呢，为什么说很多人一直都在等这个产品，原因就在这里，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色素
1: 都没有。
0: 上班的一族，还有就是在家里面退休的一族，还有健身一族，
1: 没错，
0: 哎，你出去跑个步啊，健个身呢、啊、有的时候人呢、啊、一下子空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很乏，
0: 因为这个里面就是蛋白质、
1: 钙
0: 和钙和
1: 维生素，
0: 营养各种营养素的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浓缩。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在冬季的时候啊，可以多吃一点这种相当于是优质食品了，
1: 关键还特别好吃。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你当礼品送给亲戚朋友，摆在家里的那个茶几上面招待亲戚朋友都特别棒。自己追剧的时候、看书的时候、晒太阳的时候，来上两小块，喝点茶、喝点咖啡、那也是特别好的下午茶的搭配啊。
0: 对，你配个下午茶点也是相当不错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你要是打电话的话，可能就是会碰到盲线的状态。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我们已经阔别已久的来自于新疆的三角奶酪啊，阔别已久的新疆的三角奶酪，它的产地原产地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就这个地方。然后呢，一包是这样的，就这样一包，一包是100克，这里面差不多有14颗左右，每一颗就差不多是7克左右，7克左右。你不要小看说，哎呀，只有7克，你要知道奶酪是牛奶的精华，
1: 对，
0: 它是1:10的比例啊，奶酪是1:10的比例，所以换做牛奶的话呢，你想想看，你可以去算一下，就是差不多是多少克。每一颗打开以后呢，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三角奶酪哈，当中的那种营养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
2: 对，非常绵密的质感，然后它其实里面没有什么那种海绵空洞的哈，我们这个上面是给大家做了造型，像那个动画片里的奶酪的那个样子，特别可爱，特别诱人，
0: 很厚实，
2: 很厚实。
0: 这个里面是49%的干酪，
2: 干酪啊，
0: 对，49%的干酪。然后呢，你不用说是你储存起来也很方便，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了，常温储存，好吃到不行，就是奶香味儿。
2: 是的，是的，冬天的时候它是稍微瓷实一点，夏天的时候稍微有点延展性，
0: 对，
2: 但是都非常好入口，奶香浓郁，特别丝滑，非常好吃。
0: 奶味真的浓到不行，
2: 对，奶味十足，所以我们就是棚里面吃过的所有的那个同事，包括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朋友，我没有听过一个人说不好吃的，
0: 很好吃，
2: 大家都是抢着吃，非常好吃。
0: 我们之前的那个好评版给大家说一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哦。其实，在东方购物没有过几次直播，但是每次一上库存就被大家抢空，你看都是五星好评。最近囤的这个新疆三角奶酪。奶香浓郁，源自新疆，孩子爱吃，有点停不下来，一个接一个，根本停不下来啊！口感吃起来很香，不是酸口的，这个很重要。有些奶酪你在那五星级酒店吃，
0: 它不酸的，
2: 酸的。我们今天完全不酸，
0: 它没有怪味，它就是奶味儿。
2: 没错，超级浓郁，特别上头，不是淡淡的奶味儿，是浓缩的精华，是浓浓的奶味，而且你看，没有任何科技和狠活。哇，我们同这个观众朋友都是特别特别懂的哈。补充能量吃绝了，越吃越香，不腻，对，它一点也不油不腻。你看我们是独立小包装，吃的特别的方便，为这个风光了，说是新疆特产。你看我的心头好就是三角奶酪，金黄色的外表，然后速度快，送货上门。
0: 我们来看一下奶酪是什么。奶酪其实就是浓缩的，就固态的，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固态的牛奶，
2: 留下里面的精华了。
0: 对，但是它是把那个相当于就是你不需要的那些乳清给去掉了，留下来的是酪蛋白啊，奶酪的酪蛋白，更好的一些我们需要的那些营养成分，包括还有一些蛋白质，还有一些钙，还有一些我们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我们骨骼，你看磷啊钙都是对我们骨骼帮助很大的。
2: 对，
0: 所以有些人是喝这个会有点肠胃有点胀胀的，但是你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这就是奶酪，来了，你看到没有，很可爱的啊。
2: 对，
0: 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的那个钙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0: 你可以吃它呀。
1: 对呀，
0: 看到没有？
1: 真是都是独立包装，然后直接配点茶，配点咖啡。
0: 哎，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下午茶的点心。那你比如喝点花茶，对吧？然后再来上几块这个奶酪。
1: 奶酪，
0: 哎，你都不用出门了。
1: 对呀，本来就非常非常爽口、非常清新的味道，再加上奶味儿，对吧？然后一点不油不腻，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奶酪，我尝过很多品牌，有一些就是加了好多油的感觉，我们今天完全没有
0: 哈。你看这个，这个就是直接你吃吧，没事。这个就是跟下午茶可以搭到一起，
1: 好好吃哦。
0: 这样的一块就是7克左右，七克左右，你可以一天吃个2-3块，然后你整个人就是相当于把你一天当中需要的一些钙质啊、一些蛋白质啊都摄入到了。小孩子会吃的会非常的疯狂，我跟大家来讲。因为非常好吃，它就是奶香味儿。
1: 没错，但是我们给老人吃、给孩子吃、自己吃，我们很担心有没有科技和狠活。今天承诺大家，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有些奶酪它变成这种黄色，它是加了色素调成你喜欢的颜色的。我们不是，我们就是牛奶浓缩过后就是这种很喜人的黄色哈。
0: 这个在专柜里面是有售的，在某猫上面一包是16.57块。
1: 对，
0: 就差不多，你就算16块钱吧。那今天如果是10包，就是160。
1: 对。
0: 如果是16包的话，16的平方256，256块钱，对吧？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呢？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是199，
1: 16包，
0: 对，199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另外还会有积分，
1: 7.96块，高额积分，以前都没有过，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86，那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就拿走一包了。
0: 是的，所以呢，我就建议大家，这个呢，作为接下来你在家里面，比如说过冬，接下来是腊八节啊，各种节啊，对不对？小年、大年，接下来都接踵而至，你在家里边还有一个，今天是小寒节气，接下来是什么？是大寒的节气，咱们一定要多吃点好的优质蛋白，
1: 蛋白
0: 让自己的身体啊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能量比较充盈的状态，这样你就是以一个健康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迎接接下来的一个新年的到来。
1: 对，
0: 喜欢的话可以扫码订购，或者是直接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构成大概还剩下最后的15套左右了，今天卖的超级好，供应商可能备货也没想到备那么多，对，我们今天的货有点不够卖。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真的就是这十几包带回去之后，你每天吃完饭之后来个饭后小甜点，
1: 小甜点，
0: 哎呀，
1: 其实它也不算特别甜，但是呢，它就是能带给你那种愉悦感、幸福感，
0: 它就是奶香味儿，
1: 对，就是奶香味儿。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吃奶酪他吃不惯，但是你吃我们的纯血的新疆奶酪，你发现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
0: 哎，它配料也超干净，
1: 配料也很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那个防腐剂，没有蔗糖，所以它适用的人群又更广了。有些老年人我就是吃不了蔗糖，那你可以放心的来吃，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添加蔗糖。还有的就是它的颜色哈，您去看外面有一些所谓的奶酪棒，它是加了些色素的，就是让它调的这种奶黄色，让你很有胃口。我们的颜色是自然的颜色，不加色素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用了多少牛奶，不惜工本，成本很高很高，才能给大家带来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这么营养的奶酪。
0: 对，新疆三角奶酪一共有16包，专柜里面的价格是16块多，
1: 对，
0: 相当于专柜里面你大概就是拿个11包左右，
1: 是
0: 购物今天让你拿16包，相当于多拿了5包哈，多拿5包，这个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
1: 好久没货了，
0: 好久没有来了。那么到年前我跟供应商也是商量又商量，说我们能不能给到大家一点这个好的货源，让大家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1: 还比以前多了积分，以前还没这么高积分呢，今天积分7.96块，真的好划算哦。
0: 蛋白质的含量那是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浓缩的牛奶，但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奶酪当中除了蛋白质之外，钙的含量、磷的含量，还有包括其他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它就是一个营养的宝库。
1: 是，
0: 所以如果你每天来上2-3块这个奶酪，对于一些身体比较虚的朋友，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营养不够的朋友，还有在长身体的孩子。

0: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健康的小零食。
1: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今天应该多囤哈，因为以前我们很难看到直播，一有直播就被大家抢空了，然后很长时间又断货。今天是有现货，还有超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到手每包才10块钱左右，而且不用放冰箱的，你就直接放在家里面那个台子上面当零食备着就行了。马上要过年了，囤个2组3组真的不为过，送礼也很棒。
0: 优质蛋白嘛，
1: 优质蛋白，
0: 肉蛋奶都是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大家知道吗？优质蛋白就是指它的氨基酸比例、种类、数量都是齐全又搭配合理，这就叫优质蛋白。哎，这是有定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肉蛋奶这个是人每天都不能缺的？但是有些人我们觉得喝奶不方便啊，
1: 对，或者是就是受不了，
0: 哎，或者有那个乳糖不耐呀，乳糖不耐的朋友你就来吃奶酪，
1: 对，
0: 你吃奶酪就你就会感觉到它不一样了，它当中的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帮你保留的会特别的好。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节目现场为您带来的是今天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新疆的三角奶酪。
1: 对，
0: 然后呢，这款产品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呢，大概还剩下20套的现货。首先来看到这就是它的干酪添加量是大于等于49%。对，然后我们来看到这边是零添加蔗糖。
1: 对，
0: 除了零添加蔗糖之外，还有零添加什么？
1: 香精、色素都不加。
0: 对，香精和色素都是没有的，所以你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全是独立包装，这样一包啊是100克。它是怎么个独立包装法呢？就是这样也全被你吃光了。
1: 全被我吃光。
0: 对，我那拿了几个都是空的，就都没拿，一不小心都吃掉了。这一它是这样的独立包装，看到没有，就这样一袋一袋的，一颗一颗的。
1: 对，
0: 你如果说是孩子在学校里面到了下午老是喊饿的，或者孩子爱运动的，你就给他的包里放上几颗。哎，能量，这个能量十足啊。
1: 对呀，
0: 能量十足，绝对的啊。嗯，
1: 而且是我们人体就是很需要的蛋白质还有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对，打开以后是这个状态，看到没有，就是三角奶酪，三角形的，就是这种，看到没有，然后奶香四溢，奶香浓郁，吃起来分享起来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呢，我们导演的儿子带了一包到学校去，哇，全部被小朋友一抢而空，
1: 人缘，
0: 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一个人抢了好几个，因为都爱吃，他这一包其实不经抢的，一包就14颗，
1: 对，
0: 一颗有7克呢，所以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来讲说，家里面如果有娃的。然后家里面有老人家的，老人家那个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他总得要吃点东西吧，
1: 嘴巴里有点寂寞哈。
0: 对，
1: 咱们吃点对身体有益的东西，
0: 对，
1: 不要为了吃而吃啊。
0: 对，你比如说在那儿看看剧啊，你总得嘴巴里吃点东西，这个东西能不能补钙呀？能不能？
1: 太能了，因为它的钙含量非常非常高。
0: 能不能补蛋白质啊？
1: 也是，蛋白质含量特别高。
0: 对，所以你看看，一个蛋白质，一个钙，都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咱们今天奶酪当中都有了，你吃起来又方便，对不对？你吃几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食物，
1: 也是营养补充啊，也是好吃的小零食。
0: 全部是来自新疆的啊，大家自己去买。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16包，专柜里是有售的，给大家看一下专柜里的三角奶酪，它是原味的，
1: 对，
0: 它啥都没添加，那看到没有，叫做天然原味，奶香浓郁，人家都帮我们宣传了，
1: 对，
0: 奶香浓郁，这个浓郁天然原味，100克16.57元，如果是16包的话，就是265块钱左右。好，什么是奶酪？

0: 大家来普及一下，它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固态的牛奶。
1: 对，
0: 但是它不光是固态，它还浓缩。嗯，它把牛奶当中的那些好的营养成分浓缩到今天的这样的一块奶酪当中，
1: 真棒。
0: 哎，就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那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方便？
1: 而且好香啊，就是比牛奶还要香好多，越嚼越香。嗯
0: 嗯，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对于那些比如说吃这些乳糖的会不舒服的朋友，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小朋友，如果你想要补充一些维生素类的
1: 蛋白质
0: 或者矿物质类的，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要长个子的，哎，因为钙是骨骼的砖头啊，钙是骨骼生长的砖头。那么小朋友牙齿和钙生长都是牙齿和骨骼的生长都是离不开钙的。嗯啊，这些以及肠胃不适的朋友，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吃一下奶酪，它是其实是有很大的能量的。
1: 对，
0: 今天就吃起来特方便啊，
1: 关键还特别好吃，真的吃都停不下来，越嚼越香。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这个，又能补蛋白质又能补钙，同时还特别有那种喜庆的氛围，因为它乳香十足，越嚼越开心，越嚼越香啊。
0: 我们的栏目哈，原来是一直在周二，
1: 好吃。
0: 周二的栏目的时间呢，最早我跟大家回顾一下，最早是在晚上，然后呢放到了早上，现在我们又调整到了周一的11:45，以后就是每周一的11:45，高黎会跟大家来见面，品质生活。那我呢，现在因为这个时间调整了之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呢，可能相对来说呢，就是那些食品类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马上要过年了嘛，
1: 对，
0: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里的零食仓啊，或者家里的美食仓啊，给它填充一下，
1: 补给一下。
0: 哎，这个补给是需要的。今天我们是8再加8，一共是16包，199，另外还有积分。相当于多少？
1: 相当于186，16包，186除以16，您算是不是就是10块钱出头，一点点，一点点。外面16块多，我们今天10块钱出头，一点点，
0: 是
1: 驮货吧？
0: 对对，真的，特别是你吃完了饭之后，想要坐在沙发上馋馋嘴，这个就特别合适了。02151119900。

0: 差不多了，我们能不能给大家加点预约？哎呦，
1: 对不起啊，高老师，今天我们已经竭尽全力被俘获了，所以今天如果是卖完了，那就没办法，一套都加不了。马上
0: 过年了嘛，其他渠道要货也要得很紧张，我们已经把最多的现货拿到东方购物了。
1: 好吧，
0: 所以大家自己看着办，就是只能是自己抓紧时间买了，就现货。一套都没有预约吗？
1: 一套都没有预约，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是身边的亲戚朋友知道今天有直播，抢的都特别特别的猛。以前在东方购物没有这么高积分的，今天多送你差不多8块钱积分，所以今天大家好多买2套3套的，不用占你冰箱空间。9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家里的孩子、老人既然要长期吃，我就趁今天便宜的时候买个2组3组放在柜子里面，让他们慢慢吃嘛。啊，
0: 尤其是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很多人都在冲业绩，对吧？嗯，
1: 要么就。 冲成绩，要么冲业绩，其实消耗特别大。
0: 对，
1: 脑力劳动、体力上的都特别大，加班熬夜，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些朋友可能要准备这个期末考试，有些这个家里的这个上班族要完成单位里的这些工作。
0: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吃点什么真的很重要，对吧？你要是说随随便便吃一些这些东西，那又不管饱，然后呢，给身体还带来负担，这个多好啊！
2: 真是啊，小小的一颗，非常小巧，越嚼越香，就是平时想吃的时候缓解一下嘴巴的寂寞，它是非常好吃的零食。另外，每天作为你可能有时候偏食啊、挑食啊，蛋白质吃不够啊，钙的补充不够啊，它给你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的含量在里面。另外，你出去踏青啊、郊游。
0: 然后旅游的时候，在高铁上、飞机上面，对不对？
1: 真的，
0: 独立包装掏出来直接塞到嘴巴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旅程。然后去接孩子的时候，孩子出来第一句话：“妈妈，我饿了，带我去便利店买吧。”不用，咱们掏出来就给孩子解解馋啊！
1: 这一包才10块钱不到，哎，
0: 10块钱左右啊！
1: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就是我是觉着说，你想想看，你现在10块钱真的买不到什么特别好的零食，
0: 太贵了，你买包薯片都很难了，
1: 十几块钱了，有的。
0: 但是营养这方面来说，那。
1: 咱们这个营养呢，实在是杠杠的了，对吧？老人家也可以吃啊，尤其是老人家要吃。
0: 对，先有现货，先抢现货。
1: 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大家自己定啊。今天是一套预约都没有的，先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一套预约都没有，你就是只能买现货，现货卖完就没了。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哎，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4: 要养一养，
3: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哎，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啊，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4: 对，
3: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4: 两百克，两百克，
3: 两百克。
4: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3: 对，
4: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3: 对，
4: 也就意味着话呢，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3: 对，
4: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3: 对，
4: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3: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4: 对，
3: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4: 对，
3: 4斤是纯纯的肉，
4: 纯的
3: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4: 300了啊，
3: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4: 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3: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4: 特别棒啊！
3: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4: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0: 那边四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的特别的干净。
0: 你看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0: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0: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0: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0: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0: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1: 对，
0: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对，
1: 它只有我们的蛤蜊肉，
0: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1: 好，
0: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
0: 你看
1: 也简单，
0: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0: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配一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1: 秋葵、
0: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
0: 都可以
1: ，Q 弹，
0: 很 Q 弹吧
1: ，Q 弹，
0: 很鲜美，
1: 对，
0: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1: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0: 对，
1: 米饭准备起来，
0: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四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1: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缩缩多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把壳吃掉，
0: 吃不了几块子肉，
1: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0: 纯纯的肉，
1: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0: 那绝对呀、
1: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0: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一百克当中12.4克哦，
0: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0: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0: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0: 而且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1: 对，
0: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1: 可以，
0: 好鲜，
1: 这还能不得了，
0: 好鲜，好鲜。
1: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0: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1: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0: 是的，
1: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0: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1: 可以。
0: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1: 哇，
0: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1: 想着就鲜啊，
0: 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2: 一只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韭自带。

0: 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1: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的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
1: 鲜啊。
0: 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蛋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我哥是上海人，欢喜一个小海鲜，因为伊能。细烧切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相当不错。
0: 春天到了
2: 吧，春天到了，哎，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啊。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哎、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1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嗯，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火锅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是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一季之鲜，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1: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是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一
0: 放一丢丢，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我们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 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哇，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吃了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寄东西啊，怎么寄的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擦
1: 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菜
1: 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个大勺子，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啊，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养肝的。如果大家想要去进行一个身体的滋补，就注意这些五脏六腑都有他喜欢的这个食物。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还有三套小组合，还有个七八套，
1: 加油啊！
0: 加到一起也够就是十套左右，一包是200克，哎，把它粘起来了，分开一下。一包就200克，这如果大组合买不到，你就买小组合，小组合也还行。或者你买两套，哎呦，两套不划算，
1: 两套不划算，300块
0: 呢。两套不划算，对，因为它是四斤是这个150克，然后这个8斤才228，
1: 对，这个划算呀，
0: 这个真划算，
1: 一包11块钱左右，
0: 对，一共20包，你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20天就没有了，那已经20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一个小海鲜，因为伊嫩鲜，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
1: 掉，
0: 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一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个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哎，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构成即将售罄。
0: 太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啊，
0: 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
0: 呢，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箱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还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2: 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春韭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良心棒的葱油饼，以及赠送给大家的是草头饼。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一个构成啊，是野村的一个点心。而且这个赠送的草头饼跟我们以往吃到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我们的有五包葱油饼，老上海风味的。再送给大家三袋的是上海草头饼，一共是150。那么平均到一包的话呢，18块左右。18块你算一下，里面有5片葱油饼。那平均到每片3.55，差不多也就是5块钱的这样子，
3: 好划算啊！
2: 对，
3: 现在那个、
2: 哦、
3: 对上海的葱油饼就是排队大排长龙啊。
2: 是的，
3: 我们今天在外面不用去排了，天气马上也要冷下来了，在家里吃点热热乎乎的早餐。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葱多多葱油饼啊，
2: 您看。
3: 产地上海，这个特别重要，我们是风景古镇的老品牌、大家都知道吃葱油饼肯定要吃上海的嘛、你说其他地方产的哪有上海的正宗，对吧？
2: 是的，
3: 而且厚葱配方弄糖，味道零反式脂肪酸、这个直接放在-18度冷冻起来，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小火煎一下、油煎一下就可以了。这一包足足是有1斤的一个量，
2: 是的、
3: 再给大家看，
2: 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3: 是的，它的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给大家来看一眼它的配料表哈，小麦粉、水、食用的猪油，然后香葱大于等于12%，然后非转基因大豆油，这个特别好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一点调味料，脱水的香葱，一点糖，一点盐，一点花椒粉，没有那些看不懂的东西。18度以下冷冻保存就可以。
2: 无需解冻，
3: 蛋白质含量4.9%，对，
2: 是的，
3: 还挺高蛋白的。
2: 对的，对的，是的。那葱油饼的话呢，它难在哪里？它需要一层一层，比如说老上海的这个味道，它是要9层的这样的一个饼皮，对，它是一层一层，而且我们这个叫做葱多多，待会来尝一下里面的葱是不是多
3: 啊？来，特别简单，我们这边也有给大家就是烤好的，然后这边呢，我直接把这个火打开大一点，平时你就平底锅。喷点油，这个是草头饼，这个是葱油饼，
2: 绿一些的呢是草头饼，
3: 对
2: 对吧？
3: 稍微煎一
2: 些的是我们的葱油饼。然后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任何时候想吃，不需要解冻，直接去煎就可以了。
3: 没错，
2: 像我的话，其实刷牙洗脸的时间，我都很容易把它煎焦，因为这个速度真的很快。你开到一个小火、中火两面煎一下，即使很快，大概4-5分钟就煎好了。
3: 对，
2: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像我是喜欢吃焦一点的，我会把它煎的再焦一点。
3: 哎，可以，因为我们棚里面有。线啊，不让用明火啊，对。然后我们这个电磁炉呢，刚刚把它打开，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草头饼的一个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啊。风景古镇的老品牌良心棒上海草头饼，精选的是新鲜的草头，酥脆清香，也是零反式脂肪酸。再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哈，小麦粉、水，也是猪油、草头、非转基因大豆油、白砂糖、菠菜啊，然后食用盐、糯米粉，哎呦，后面没有了，也没有了，保质期也有12个月，我们又是新鲜批次。
2: 是的，等一下，我们现场其实可以把这个葱油饼给它撕一下，
3: 撕开，
2: 看一下，它里面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还有呢，你可以在上面敲一个鸡蛋，还不太热啊，
3: 叫
2: 一个，哎，那就看现场，
3: 好，看
2: 这边的，这边也是可以的。然后你看，这个是煎的比较的焦的，
3: 是
2: 我喜欢的这种脆香的、焦香的。 然后这一口的话，你无需早上出去排队买了，自己在家里就能够吃。
3: 哇，层层
2: 来撕一下，
3: 里面软软的，外面焦焦脆脆的，真的好好吃啊！早餐吃上这个，小朋友上学都更有精神
2: 啊！碳水是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你可以配上牛奶、咖啡，配上一个鸡蛋。
3: 对，里面是现切的洋葱，然后如果是草头的话，是新鲜的草头。大家放心哈，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非常美味的同时，不添加化学香精，
2: 是的，
3: 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像这种起酥的东西，大家最怕这个。好，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工艺和材料，所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2: 好吃极了
3: 啊，特别好吃，这个已经有点。已经有点那个，对，就是香香脆脆的感觉了。
2: 哎，这个草头品，刚才我跟福州在聊，我们不太看到，我们看到平常的草头品是这种软糯型的，
3: 草头好多。
2: 对的，公斤的这个草头，你看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看到没有？
3: 层层起酥，太棒了。哇，好香好香，
2: 尝一下这个，
3: 尝一口尝一口尝一口，
2: 你也尝一下，
3: 对，我也尝一下这个草头饼。草头饼其实在外面蛮难吃到的，因为草头真的还挺贵的哈。太好吃了。
2: 很香，
3: 里面软，
2: 有那个蔬菜的香味，
3: 而且有草头的香，有那个麦的香味哈，麦小麦粉的香味。
2: 是的，
3: 所以早上上班之前、上学之前，你刷牙洗脸的时候，就在这儿煎一煎嘛，就好了嘛。
2: 是的，
3: 你看那个已经有点出这个油的感觉了哈，稍微煎一煎，煎到两面焦黄就可以了。哇，你家里的火肯定比我们这个节目现场的火要大一点，
2: 对的，
3: 所以更快一些哈。
2: 是的，那今天总共是。8包，
3: 对，
2: 5包葱油饼，3包草头饼，每一包是1斤，也就是8斤带回去，
3: 给大家来撕一下，
2: 150块钱。
3: 对的，这个虽然煎的还不是那么的焦黄啊，但是我真的是感觉它这个酥酥脆脆、外酥里嫩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而且一撕开之后，你看多少层，
2: 已经热了，锅子已经热了，
3: 而且好清脆的颜色，
2: 对，是的，
3: 一缕清脆的颜色。
2: 我跟大家说，葱油饼是我们家吃不厌的一个早饭，
3: 吃不厌，吃不厌，
2: 对吧？真的是上海人对于什么葱油类的葱油拌面。葱油饼、葱油什么什么、葱油，这种东西都不会腻掉。
3: 好多层，实实在在的新鲜的草头，
2: 是的，
3: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啊！
2: 是的，150元，8包带回去，5袋葱油饼，3袋我们的草头饼，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不需要解冻，直接拿出来煎一下就可以吃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其实我跟大家说，你自己在家里煎的话不需要放油，我自己就是不放油的，因为本身其实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里面它本身就是含油，
1: 是的，
0: 那你不放油呢更健康。当然你说我放一些那个什么橄榄油啊，好一点的油也是可以的，
1: 但一点
0: 少一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我一般就是开一个小火，单面先煎着，我就去刷一个牙，等它回来呢我再给它翻一个面，然后去洗一个脸，然后就好了。
1: 对，现在天气冷了嘛，大家都知道寒露节气都过了，好像说到
0: 10月23号就是霜降，
1: 11月7号
0: 是立冬，
1: 立冬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都要来了，所以家里热乎乎的早餐真的是要备起来了。
0: 是的，
1: 夏天你说我早上喝点冰的冰咖啡啊，吃点什么其他的都可以，但是到了霜降之后别再这么干了。
0: 对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讲究一些吃个热乎的东西。
1: 对的，
0: 所以呢你可以这样子煎一下热热的，然后上面还可以打一个鸡蛋，
1: 是，
0: 或者你配上家里的白煮蛋。
1: 哦，这个太好吃了。
0: 但你知道吗，你这样子叫一个外卖，什么加一个鸡蛋加一个什么香肠，10几块钱，
1: 十几块钱，但是外卖叫回来都凉了哈。咱们吃这个葱油饼草头饼吃的就是
0: 我刚刚计算人工算不行，我跟这样子啊，180块钱，150块钱除以八是18.75元，一包是18块多，每一包是5片对吗，除以5，那么每一片是3.75元，
1: 这也太划算了吧，
0: 3.75元。但你像外面自己去买一个葱油饼的话，好像4-5块钱，
1: 肯定
0: 有的，我叫外卖到家里就是算下来是5块钱。
1: 我觉得10块钱的都挺常见的。
0: 有的呀，你只要加一个鸡蛋，它鸡蛋算你2块钱一个，
1: 对
0: 吧？加一个什么香肠的话，那就算到10块左右了，所以价格还比较贵。而且可能一个还不起送，你还要多点几个再送，送过来你只能当天吃，第二天吃就不好吃了。
1: 不好吃了。
0: 而我们这个是想吃的时候现煎，花几分钟。那么你每一天每一次吃到的都是新鲜的葱油饼。
1: 对的，才150块钱啊，这个真的特别特别划算。而且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这个你在外面吃再贵的外卖人家都不会给你做这个承诺 的。但是我们是给大家郑重承诺，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吃会特别特别放心。而且你可以做别的料理，跟小火腿肠包在一起，小朋友会特别喜欢吃这个小点心。
0: 这个怎么卷呢，我有经验，就是把它拿出来先剪，就放一会儿
1: 啊，
0: 放一会儿不用解冻了，对，它有点软了，你就可以把它给卷起来了。
1: 哦，
0: 你要直接烤的话呢，你不放东西就直接煎就可以了。
1: 哎，我还看别人啊，就是用空气炸锅做美食，把它作为一个披萨的底，上面再放点起司啊，放点什么其他的，
0: 倒也是
1: 火腿碎啊，特别特别好吃，放点肉末也可以。
0: 是的，反正你平常比如说上班日，小孩子的上学日，直接就煎一下。那你到了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呢，可以多加一些其他的调味料，
1: 是的，
0: 对吧？什么刚才说到的鸡蛋啦，cheese 啊，
1: 对
0: 吧？
1: 火腿丁啊，肉末呀，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底。这是我们上海金山枫金古镇的匠心之作，而且我们这个厂是非常非常有高科技的实力啊，通过了 HACCP 的体系认证，而且出口到4大洲10余个国家。
0: 是的，
1: 不仅是我们上海人喜欢，你看国际上包括全国的人民都喜欢我们这口上海的美食。
0: 对啊，
1: 但是你要吃葱油饼，你吃哪里的？你肯定吃上海的。
0: 对的，
1: 你不可能吃外地的。
0: 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的话，可以说都是上海的特色。
1: 对，都是
0: 上海，只有上海的这样可以吃到的美味。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吃到的话就更正宗。
1: 正宗，层层起酥，但是不加起酥油，真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这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复杂的工艺，让它不含反式脂肪酸的同时，也是层层起酥。
0: 是的，
1: 稍微煎一下，外脆里嫩。你喜欢焦黄一点，多煎一会儿，外面的脆壳就更多。
0: 对的，
1: 你喜欢软乎一点，你少煎一会儿也可以。
0: 是，而且我们刚才看了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 干净，
0: 并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有到12个月。那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当回到现场，我们所有的像葱油饼还有草头饼无需解冻，你想吃的时候即使是当做宵夜，
1: 对，
0: 半夜你饿了从冷冻的地方拿出来拿一块去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很快速。因为现场傅舟跟我说电磁炉它可能掌握
1: 不
0: 好，
1: 不太好控制啊，对，我掌握不好，
0: 家里如果你是煤气的话，那个火啊，你就明火你就掌握得更好。
1: 我给大家这样就是哕一下，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很焦脆外焦里嫩，然后又掉酥皮的感觉，
0: 是的，
1: 感受到了没有？但是它里面是
0: 这个是草头饼啊，
1: 草头饼，草头饼里面这个分层，哇，好香啊！晶晶，你看还冒着热气儿，
0: 是的，是的，
1: 软软乎乎的啊。
0: 我觉得这两天的话啊，你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下周开始是降温了。
1: 对的，
0: 像我们今天现场的话打了冷气，我觉得其实挺冷的，
1: 有点冷，
0: 吃点这个热的就很舒服。现在早上起来都要配那个热牛奶、热咖啡、热豆浆，配上我们的暖暖的葱油饼，
1: 这一口下去，
0: 草头饼
1: 太过瘾了啊！这是草头饼，哎，葱油饼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
0: 好的，
1: 全部都是这种多层起酥，但是大家放心，没有放那种反式脂肪的起酥油，所以给老人给孩子吃你会特别特别放心。你看撕开以后里面
0: 这个胶的我来吃好了，没关系，
1: 你特别喜欢
0: 一点点胶没关系，对，因为我自己煎也都是煎胶的，
1: 脆脆的，脆脆的，
0: 是的，真的非常的香，它叫葱多多，
1: 对，葱多多，它里面是厚葱的一个配方，
0: 烫烫的，但是热热的，就是吃了很暖心，
1: 就是
0: 舒服，
1: 真的好脆啊，焦焦脆脆，我来吃吃这个外皮啊，哇，太香了，真的
0: 是
1: 太好吃了。
0: 很多时候我们早上路过这种就是什么商店，看到卖葱油饼也会想进去买，
1: 就闻到那个味儿，你就会受到那个味儿的感召，你就要赶紧去尝一口，
0: 自己在家里很快速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哇，
1: 太好吃了，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中国味啊，你吃到香香的碳水，
0: 我们是上海味，
1: 你就很想吃碳水，
0: 我还跟他说要多吃点碳水，
1: 对对，
0: 碳水真的每天是需要补充的，
1: 对，
0: 今天算下来这一片才3块多，
1: 3块多钱，
0: 3.75块。
1: 早餐你吃一个鸡蛋，弄一点白粥，再吃一个葱油饼，那就营养特别的，就是丰富和全面了啊！但是不要再吃冷的东西了。现在很多朋友夏天吃冷的东西，现在到了那个寒露节气以后，吃冷的特别伤胃。
0: 我早上是特别喜欢吃碳水的，就很多人跟我说早上要加入水果，加入色拉。
1: 哎，
0: 我说我真的完全，
1: 这个受不了啊，
0: 哎，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福州有没有。哎，就早上的话，我还是热衷于吃。比如说稀饭啊，
1: 热乎乎的
0: 馒头啊，包子啊，面包啊，或者是葱油饼啊，这种碳水类的，然后再配上鸡蛋和咖啡，
1: 是的，反正这种
0: 外
1: 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点受不了。
0: 我
1: 们今天给大家就郑重承诺哈，你去外面买的葱油饼可能10块钱一张，但是人家没有办法承诺你这些，我们今天3块钱一张，我们承诺给大家不添加化学香精，不添加化学色素，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也用不着你啊，秋冬季节到外面去排队了，你看排的多辛苦，而且大早上我们要上班，哪有时间去排啊？
0: 不可能
1: 呀，排到都冷了，
0: 这最后还是麻烦家里的老人去买。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大家就是喜欢葱油饼、草头饼，今天带回家才3块钱，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热乎乎的，自己3分钟、5分钟就做好了。
0: 150元是8包，5包葱油饼，3包的草头饼，算下来是8斤哦。因为每袋是1斤，总共是8斤带回去。是的，12个月的保质期，或者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啊，不是马上就要结束，我们葱油饼和草头饼马上结束了。
1: 对的，对的，
0: 就只用20分钟的时间。嗯，接下来20分钟呢，会给大家带来就是我们那个扬州的点心的一个组合。
1: 对的，
0: 所以呢，这些无论是今天的葱油饼、草头饼，或者是我们的包子类的，嗯，都是上海人哎呦特别喜欢的早餐类，都是碳水类，但同时我觉得蛮健康的。嗯，比如说像虽然叫葱油饼，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油，
1: 是
0: 因为我自己在煎的时候我是不放油的。
1: 对，不用放油，直接，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葱油饼，葱油饼它里面已经是
0: 有
1: 油
0: 了，
1: 它要起酥的话，它是需要放一点点猪油的。
0: 是的，
1: 但是不放这个猪油就是不香。很多人为了省成本啊，因为现在猪油也不便宜哦，很多人为了省成本给你放那种起酥油、氢化植物油，那个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大家都不喜欢。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
0: 我们都写了非转基因的大豆油，因为大豆油很香，但是我们一定是非转基因的。嗯，然后呢，今天像配料表的话，葱油饼、草头饼配料也是干净的。
1: 对的，
0: 关键是无需解冻。像这种葱油饼类的，我们家小朋友的话百吃不厌，
1: 真的很喜欢。嗯，而且到了就是天气冷一点，你闻到这个焦香的葱油的味道，你就会胃口大开。
0: 是的，
1: 老年人没有胃口的，吃别的东西觉得提不起精神的，你让他闻闻这个葱油饼，他就想吃了。
0: 哦，你刚才说到老年人，像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老上海，他们不太愿意多吃面包，因为面包毕竟是西式的，
1: 而且
0: 他们更爱吃葱油饼或者是包子类。
1: 对的，
0: 馒头包子，
1: 热热乎乎的。中国人讲究一个干嘛？暖胃。对
0: 对， 对，暖心
1: 暖胃
0: 暖胃。嗯，今天的话没有算很冷，但是下周开始就要降温了。嗯，再者的话，到10月23号就是霜降，下个月7号，11月7号就是立冬。其实转眼上海就入秋了。嗯，冷冷的，这个时候的话，真的热乎的早饭，像我这两天早上起来都喜欢煲粥。对吧，电饭煲预约一下，喝点这个热粥，
1: 热点就是一天你都感觉元气满满。
0: 是的，你可以把粥烧得薄一点，配上我们的包子，配上我们的葱油饼或者是草头饼。哎呀，
1: 葱头饼太好吃了，真的吃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但是我们葱油饼的货马上要卖完了，大家喜欢葱油饼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来订，一会儿我们就要转成那个
0: 扬州的
1: 包子了。
0: 对的，然后葱油饼、草头饼我再说一下，5袋葱油饼，3袋
1: 草头饼，
0: 8包也就是8斤，150块钱，其实一点都不咸多。哦，这个东西吃是挺快的，因为像我们家早上起来3个人一人一个葱油饼就烧好掉了，
1: 就没有了。而且就是有时候嘴馋了，下午当下午茶也吃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当宵夜，因为无需解冻，直接煎就可以了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月底就是要霜降，下个月月初就是立冬了。
1: 立冬啊！
0: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葱油饼、草丛饼，但你不可能天天吃煎的葱油饼，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们再来换一下包子，你每天就是可以换着花样吃。
1: 对的。
0: 我们这可是来自于扬州的扬州野春的，非常有名。
1: 是。
0: 两袋蟹黄肉包，两袋豆沙包，两袋糯米烧麦，一包香菇青菜包，以及千层油糕。说实话，这些口味让我选，没有一个我能舍弃的。
1: 对的，
0: 我真的不夸张，这每一个味道我都喜欢。
1: 都是野春的精品，都是野春的当家产品
0: 哈。
1: 大家都知道野春这个牌子吧？扬州的特别好的茶社、点心社
0: 的啊，
1: 它的点心就是大家去的话一定要排队的，也是网红打卡点。到现在为止，你看它是1877年就有了，它到现在为止已经快150年的一个历史嘞，观众朋友。所以野春这个牌子在扬州有那个山川一员的美誉。它就是其中的一春。你看它是扬州的一家百年老店啊，以前是花社诗社，现在叫茶社，菜点茶合一。而且现在你看在深圳、在新加坡等地都开设了多家连锁分店，开到国外去了，当地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
0: 自豪。
1: 所以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北有狗不理，南有野春包、啊、
0: 是的、但是你不可能说没事儿就开到扬州去吧、没事儿就坐火车去扬州吧。
1: 是，
0: 我们在家里也想吃这一口的话，今天是正宗的扬州野春的包子。
1: 对的，口味给大家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的这个豆沙包很漂亮，300克，然后一包给到大家。
0: 像我跟我妈妈都很爱吃豆沙包、
1: 对的、
0: 一个是甜的包子，一个是咸的蟹黄肉包。
1: 蟹黄肉包也给大家两大包、也是300克一袋的、是这种黄色的包装、你看它的包装都很精致。
0: 对的，
1: 像我觉得像什么就是重阳节的时候，你拿上两包到长辈家。
0: 10月29号，我记得
1: 是，
0: 就是重阳节。
1: 就阳节
0: 在霜降之后没几天就是重阳节了。
1: 是的，
0: 是的，重阳节送这个
1: 糯米烧麦，糯米烧麦足足也是有两大包给到大家。这是糯米烧麦、
0: 然后还有青菜包，
1: 香菇青菜包，对，
0: 这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尤其年纪大的人很喜欢。
1: 哎，你看它这个就是包装都好考究，香菇青菜包就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别的一个包子，我们现在是没有样品。
0: 千层糕没有，那里面有吗？反正还有一包是千层糕，
1: 这里面有。
0: 然后呢，这些点心全部都是扬州点心的一个代表。
1: 千层糕在这边，因为我们拿了两个出来蒸一蒸，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粉粉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漂亮。反正我们今天的口味特别特别的多，
0: 它这个千层糕啊，真的，以前我可能还一般般，后来我吃了一次我就爱上它了，非常好吃。现场我们先给大家啊，你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你看
1: 这应该是蟹黄对吧？
0: 蟹黄肉包，
1: 看一下蟹
0: 黄，他们家的蟹黄肉包很好吃。
1: 对。
0: 一般的蟹黄包你不敢买，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放的是什么品质的蟹肉。
1: 好大一个蟹，
0: 掉下来了，
1: 又掉下来了，又掉下来。静静，你看这个蟹黄肉馅儿多大呀！
0: 哎，野春家的蟹黄你放心好了，一定是新鲜的，
1: 一定是新鲜的，
0: 对，不会有这种什么死蟹啊什么的。
1: 好棒好棒好棒！
0: 是的
1: 啊，来，轻轻来尝一尝。是，像我们在那个就是
0: 碳水盛宴。
1: 哦，这好像是青菜的。
0: 是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青菜包。它好蓬哦，你知道吗？我们用的那个小麦粉都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它是很 Q 的、很贵的这种小麦芯粉。哇，观众朋友，你看弹不弹？特别特别 Q 弹。
0: 是的，它吃了不噎口。
1: 不噎口。
0: 我记得我上次在直播的时候，就全程都没有喝水都没有关系。
1: 哇，好碧绿的青菜包。所以你说我们蒸完之后都能那么，
0: 我感觉我要接住你了。
1: 碳水脑袋，
0: 不能浪费，我不能让它掉下去。
1: 对的，然后再给大家看啊，继续来。哎，我好喜欢这个 Q 弹的这个包子的感觉哦，真的好 Q 弹哦！你看它会回弹。
0: 我想到的画面就是热包子配上热粥，
1: 热粥
0: 再配点肉松。
1: 你要愿意来个葱油饼也可以，这个是
0: 可以啊。
1: 对，这个是那个
0: 我们家就会真的是包子加葱油饼，因为我儿子早餐很挑剔。
1: 哎，这个是豆沙包，豆沙包的很满很满啊，然后你一口下去，甜滋滋的，特别特别香，真的太棒了！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基本上都一网打尽，
0: 这个是
1: 扬州得排队的。
0: 掉下来了，不好意思，品相有点差，被我们弄散了。蟹黄肉包，
1: 哇，太赞了！能让青青这么大块朵颐的包子不多见，
0: 而且我还没有
1: 青青吃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就是讲究的。然后这个烧麦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烧麦也很棒，皮很薄，然后我拎着它也不散，
0: 我可以继续吃，烧麦也好吃，
1: 对，烧麦也特别好吃。
0: 你看上海人撕开一下，超级喜欢吃烧麦，哇，
1: 你看不是那种硬硬的颗粒哦，软软的，
0: 这个真糯了吗？来来来，给我。
1: 野村的所有东西，我发现青青都非常非常
0: 爱，每一个都喜欢。我刚才说了，如果像有些时候一个大组合有这么多味道，可能这个味道喜欢，那个味道不喜欢，而这个所有里面的味道
1: 都喜欢，没有一个鸡肋，对不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你可能吃点冷的就满足了，但是冬天我们的中国味，我们的上海味，必须要吃这个 QQ 弹弹、软软热热的。你看这个千层，是不是真的是千层啊？它里面有好多好多层啊，朋友们，这跟咱们自己在家里做馒头不一样啊，人家做出这么多层来，你说多费功夫，这是功夫茶点。
0: 而且像这种千层糕，如果买到不好吃的话，你真的是一口都不想吃。
1: 我来尝一下这个千层
0: 糕。我们可是扬州野村的，你到了扬州，你都是要排队去吃的。赶紧尝一下福州，
1: 太好吃了，真的，朋友们一点不夸张。大家去野村排队为什么？就为了这口千层糕，太好吃了，好糯好糯，真的太好吃了。
0: 然后叔叔阿姨可以配茶，很多人爱喝茶的，对吧？功夫茶配上茶点，那茶
1: 哇，太好吃了，青青，
0: 是不是啊？
1: 不用吃饭了。
0: 对，这就是我的午饭了。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吃。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非遗传承工艺啊，20道左右的工序，你看，对。吃那个千层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发酵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4小时传统发酵，然后非常大的一个馅儿，24道褶子。
0: 是的，
1: 据说以前狗不理也有讲究，是24道褶子，还是18道褶子？我们至少24道褶子。
0: 对的，
1: 然后上笼蒸制，蒸出来的那个口感大小都是老师傅来把控的。
0: 这个也很方便，你无论是家里的明火，还是像我是用那个电蒸锅，加一些水，然后电一插，你就去刷牙洗脸，回来的时候都已经煮好了。我那个电蒸锅还同时可以放上鸡蛋。所以营养的早餐其实很方便，同样跟我们刚才葱油饼的构成一样，150元是8包带回去，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扬州包子，精致可口，汤汁饱满。第一次品尝的人，也许会吃得很狼狈。开故乡25年后，72岁的居长荣从日本回到扬州，回到熟悉的野春茶社，和老友一起再次品味熟悉的味道。
3: 你们之前蛮好的，不错。
4: 阿拉从上海专门到这搭来吃搿搭个点心。
5: 我是从外地特地赶过来的，
6: 我在这家店买了有十几年了。
4: 那么伊个汤包也好。伊个山顶包也好，做了相当不错。
5: 蟹黄肉包特别好吃，
6: 我自己特别喜欢吃蟹黄肉包。
4: 它的口感啊，各方面啊，侪是比较醇香的。
6: 还有那个豆沙，我家老年人特喜欢吃，
5: 想多这次想多带你回去跟家里人分享一下。
4: 所以讲呢，搿趟阿拉回去的话呢，准备再准备大年回去。
6: 不跟你们说了，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那个，我要去排队了，不然排不到我了。
7: 好吃，真好吃，
8: 好吃，
9: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好吃。
10: 野村的包子真好吃，
11: 好吃。
0: 野村其实我们每一个东西啊都蛮值得细说的。1877年到现在的品牌，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个豆沙包，人家豆沙包的蛋白质竟然有7.0，
1: 哇，
0: 它其实叫做那个沙细，就是细沙包，它那个豆沙非常非常的绵密，
1: 对的，
0: 细腻，
1: 肯定不会有那种粗颗粒，或者是你觉得有点颗粒感，没有的，它真的细的像那个玫瑰酱一样的感觉哈。而且野村啊，它就是名声在外，古代的时候扬州就是富庶之地，就是那些有钱有闲的人去扬州享受的， 对吧？什么皮包水、水包皮，
0: 当时那边有很多的盐商嘛，
1: 对。
0: 所以你想，他除了在上海在扬州，然后在南京啊、上海啊、北京、深圳，甚至去开到了国外，新加坡，
1: 是的，
0: 都有连锁。
1: 看哈，扬州包子排行榜，野村排名很靠前，蟹黄肉包、糯米烧麦、香菇青菜、豆沙包，还有这些包子，我们今天是不是全给大家拿出它？拳头产品今天一网打尽，全给大家了。
0: 8包8袋，150元，平均到每一袋18.7块，18块左右，有积分的再抵进去 ，APP 下单可以再减5块钱。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7: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8: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魏许明。很多观众朋友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动不动就没什么胃口啊。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些养生的，大家会觉得在没有胃口的同时呢，汗流得多，整体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哎，对大家的胃部、脾，然后呢，对于大家的精神头都特别有帮助。我不用左一把右一把的，我能合在一起吃，那就完美了。今天呢，我跟邱老师一起给大家介绍一款啊非常棒的产品。一般猴头菇你经常听，这个牌子有猴头菇，那个牌子有猴头菇，左一个猴头菇，右个猴头菇。但是谁家人参做得好？我且问大家一下，在上海很有名气的神像做得好，在我东方菇卖的倍儿好啊。今天神像推出一款人参，听清楚啊，前面两个字我们放的很多哟。人参猴头菇米糊，而且说实在话，它不止这两位吧？
11: 哎，不止，
8: 这里多了。
11: 我们今天有十种食材在这其中啊，考量的特别多。因为一个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老人家的那个生理特点，咀嚼能力退化了，我们的胃口没有以前那么好了，运化食物的能力在下降，同时呢，肠道里面各种那个就是不顺畅的问题又特别的多，
8: 对呀，
11: 所以我们在日常饮食上面啊，很多老人家爱吃一些细软的，今天我们是把这些好食材，一方面我们把非常好的一些谷物，我们说五谷为养，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材料当中，
8: 这里面
11: 第二个，我们考量到我们的脾胃功能下降，所以要养胃的时候我们用到了猴头菇。另外就是在整个夏季我们说耗气伤津，身体里面你还没来得及合成很多的营养，已经流失出很多了，
8: 对，
11: 而且日常你也吃不多，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又加了人参，包括像奇亚籽啊、燕麦片啊，这一些我们都给大家加在其中，另外像茯苓、山药这种健脾的啊都在其中，菊粉是作为我们的益生元，让我们肠道里面可以获得更多的益生菌的那个食物，所以这十个材料组合在一起，不是让你单独冲来喝，你去跟你的主食做搭配，早上你喝粥的时候粥里面把它加进去，中午吃饭或者吃面的时候也可以撒在这上面，
8: 是，
11: 那我们在吃那些感觉很落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营养不缺，这样的食物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应运而生了啊，
8: 二四六八十十种啊，十种，
11: 对，
8: 看来又和胃的又健脾的又养胃的又补元气的，
11: 很全，
8: 真的是全得不得了，感觉像十全大补，
11: 十全大补的方向不一样，
8: 对，是不，我们把它暂取为夏季的十全大补啊。
11: 对，我们这个就是五谷为养，就是养你的啊。
8: 看看啊，人参猴头菇米糊，它的盒子长这个样子，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这是一个一撕口，这位打开就好了。然后呢，包括配料表在这里不用细看了啊。
11: 是的，非常干净
8: 啊，给大家稍微的整体看一下，这个是210克，30克为一包，一盒里面有7包。
11: 对，
8: 从这边给大家撕一下，
11: 它里面的那个内容物装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条冲出来呢，大家有的时候吃了也会觉得有饱腹感了。
8: 看看
11: 关键是里面的材料多，养的成分多、
8: 这一包也太厚实了吧？
11: 很厚实，
8: 真的很多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我这捏都捏不瘪，你看多厚、
11: 对，
8: 非常多非常多。这一包里我给大家稍微的倒出来看一下啊，我给它剪开。
11: 哎，
8: 这包里有多少粮来着？刚才看到三十
11: 克呢啊，
8: 三七两百一，三十克，给大家看啊，大家来关注一下， 你看人家的这个粉，
11: 对，哦、我们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吃那个白米粥啊、哦、小米粥啊，大家吃的时候觉得很落胃，但是里面呢，主要是碳水的成分。
8: 还有，
11: 对于我们来说，氧的成分，对吧？滋补的成分都比较的少，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粉如果跟我们的小米粥、大米粥搭配在一起，嗯，那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8: 我稍微摘一摘啊，哎，
11: 非常的细，
8: 很细腻
11: 啊，很细腻，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对您的胃啊，哎、对您的肠道啊，它只有滋养，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啊。
8: 邱老师，那它冲泡以后是什么样的？
11: 冲泡以后就是米糊糊，就我们以前吃的草麦粉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把它调的细一点，当然了，我们也不用调。你如果是粥的话，直接给它拌进去。嗯，拌完之后，哎，您在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个谷物的香味，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实打实的十种好材料：人参、猴头菇、茯苓，包括奇亚籽。这些好材料可都在其中啊！
8: 嗯，给大家再盛一盛，看一看啊。回去以后这胃喝上它，是不是饱腹感很强？
11: 我早上啊，我特别喜欢就是拿它再加点我们喝的那个驼奶粉，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吃的一些那个像胶原类的那个成分，给它打成那个直接喝，
8: 哎，冲在一起喝。
11: 一点都不难喝，特别的好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您也可以用搅拌机来打。
8: 对，
11: 您如果觉得搅拌机打也麻烦，你直接早上跟粥拌在一起，那这碗粥的营养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8: 太充盈了，
11: 它就不是给你只补充能量的，里面调和脾胃的有，让你肠道那个舒服的有，让你身体气机提升的有，还有很多好的对我们有滋养作用的脂肪酸。所以今天啊，这十大食材真的是为我们养生的人群下。
8: 199是拿4盒。旁边啊，1994盒，市面上近60块钱，你觉得1994盒划算不？你要看这儿，哎，
11: 这个才划算。
8: 正常来讲，你说1998，你不是8盒吗？也没便宜啊。
11: 对，在后面拿。
8: 不对，不是8盒，今天给您拿回去10盒，
11: 对，
8: 再多增加2盒，你这价格近120块钱又给大家了。哎，
11: 是的。
8: 今天算下来，刚才怎么算是单包是
11: 5块多钱，
8: 5块钱左右，因为它很厚啊。
11: 对。
8: 哇、哦，那早上一包，晚上一包，我觉得量就够了。
11: 很多老人家很多老人家胃口小啊、这一包可能你这一餐饭就够了。所以你算算，你在外面吃两个包子，可能5块钱都不止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有人参，有猴头菇，有我们的奇亚籽、茯苓、薏米、山药、那个燕麦都有，而且里面人参的添加量1.5克，不少的啊。
8: 也就是为什么要吃两包？
11: 对，
8: 别过了。哎，我们保证你5年左右的身量。
11: 不要超过两包啊！
8: 对，不要超过两包，因为里面有人参，明白吗？
11: 是的。
8: 而且加的量还不少嘞，所以在一天的养生里面、补元气里面，这个量是足够的。
11: 对，
8: 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14: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15: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16: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15: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17: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18: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17: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18: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0: 周老师给你介绍啊，这里面十种好东西，好宝贝，你身体里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盛夏暑季一来，
1: 对，
0: 咱上海这湿气又重，您的胃口再一不好，再一出汗一多，你的精神头又跟不上了。
1: 是的，我们让大家每天你吃的食量可能减少了，但是我们营养成分的种类一点不少。你看，您一餐饭里面加我们这一条，十种食物的种类就在其中，而且各自分工不同。比如说，我们今天里面的谷类。我们有三种都是列入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所说的十大好谷物的名录当中的。小米养不养人？燕麦是不是里面富含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膳食纤维？还有我们的薏米，在这个季节，对吧？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利水，同时还能帮我们健脾。再接下来考虑到我们夏季这个脾运功能不太好，山药、茯苓都给大家加在其中了，对吧？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重头戏，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参。这个人参，这个叫点睛之笔。还有就是我们的胃是要养的，年纪大了以后，您即使吃得很细很精，依然你觉得可能胃经常还觉得烧心难受的，今天猴头菇来了，猴头菇就是养胃的好食材。还有就是我们的奇亚籽，奇亚籽在外面单独卖卖很贵的，因为里面有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我们今天把奇亚籽也加在这其中。而且考虑到您平时吃这些食物，燕麦吃的时候纤维很丰富，您的消化有负担，我们把它打到非常非常细的粉，
0: 看到多细哦，
1: 这个细的粉徐老师手指一捏指纹里面去了，
0: 对，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跟你那些精粮可以搭配，搭配完了以后吃了没有负担，而且它那种清口的感觉夏季吃特别舒服。吃完之后十种食材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全部是为我们健康在助力的，
0: 好细腻哦，关键性价比也高啊。
1: 哎，
0: 大家知道这一包里面是有30克啊？
1: 是的。
0: 刚才邱老师一说，我冲这么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一包。
1: 是的。
0: 而且人家就是因为里面有人参，1.5克，邱老师特别也强调了，不要超过2包。
1: 对。
0: 因为人家人参可劲儿了，很实在的量添加的很大，不是什么0.5。
1: 哎，
0: 0.几克人参，
1: 是的，
0: 稀罕的不得了啊，舍不得添加呀，这么一点点，人家是神像，
1: 对，
0: 神像做参茸方面的专家呀，参呐，
1: 是，
0: 人家不舍得放，谁舍得放？而且一放就放好的，
1: 嗯、
0: 保证你5年左右的参龄的，您安心。这里边这一包，你看我捏起来给大家不是30克吗？它稍微往下沉一点啊、哦，
1: 对，
0: 其实很够的，捏起来也是满满的。
1: 我们平时像这种粉粉啊，基本上都只有10几克。
0: 对。
1: 我们今天30克，
0: 30克
1: 一包、量真的非常足、
0: 我从下到上这个捏，大家自己看得到的。你看我使劲捏的、
1: 很厚实、
0: 其实是很厚实的啊。您安心，今天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有7包，
1: 对，
0: 一包30克，210克，在市面上是近60块钱一盒一大盒。我们呢是有一个构成是这个10盒装的，
1: 对，
0: 那就是市面上是600块钱左右。
1: 对，
0: 我们给您做了398，几乎给您打了个位置。
1: 你
0: 说那不对呀、你们还有一个199，199拿4盒。你8盒才是我们今天398的价，
1: 对，
0: 我们今天是10盒398，比你那个4盒要多，更何况你4盒、一盒里面只有7包，
1: 对，别嫌多啊，
0: 和老伴一起吃，俩人2周就吃光光了，你还没等尝出什么味道，没了。
1: 你要想想整个夏季时间还是比较久的啊，我们每天熬着这个苦夏难受的时候，一定得为身体去注入营养啊，
0: 是这样的啊，而且在冲泡完之后呢，它的状态大概是这样，糊糊状的。
1: 入口的时候它特别的清香、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甜味、因为到了夏季大家吃点甜的觉得会特别腻、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清香味，而且里面参味还比较浓、您在吃的时候一方面嘴巴里面清清爽爽，另一方面到了身体里面该提气的提气，该养胃的养胃、还有帮助大家健脾运的，所以今天这个10个食材在我们日常膳食当中你可搭配不来、那么跟我们的主食跟我们的粥品这些进行搭配之后，你不但满足了这些营养需求，同时也滋补到身体了。
0: 所以刚才邱老师提到那两个人群、大家自己记得啊，对号入座一下啊。精神不佳的，我们说里面有人参。
1: 是的。
0: 1.5克一包，一天早一包晚一包，够了啊，别多啊。
1: 对。
0: 刚才这一勺里面，这玩意儿冲泡完以后不早餐吗？谁跟我讲这不早餐？这多早餐呢、
1: 是的，
0: 包括午餐都行啊。
1: 对，
0: 你要是觉得吃的胃口不太好，你就晚餐什么夜宵，你冲这一杯，孩子那身材保持的倍儿棒的哈。
1: 对，
0: 然后包括加班的、熬夜的，刚才不说了，来个夜宵。你要想对身材有保证的，
1: 对，
0: 你可以稍微在锻炼的时候营养要均衡。
1: 哎，
0: 你比如说有些人，我就吃鸡蛋，我啥也不吃，我就啃黄瓜，我什么也不吃，
1: 那不够的、
0: 那营养也太偏激了啊、太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一共是有10味，
1: 对，
0: 听清楚是10味。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人参、猴头菇，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啊。奇亚籽，奇亚籽有什么好东西？ 还有说吗？
1: 不饱和脂肪酸，
0: 哎，欧米伽
1: 特别好。
0: 哎，燕麦片啦，薏米、山药，山药干嘛都知道的，
1: 健脾的。哎，
0: 粳米啦，黄小米。茯苓、菊粉，所有这些东西又有粗又有细，又有调的，又有什么补气补元气，
1: 是的，
0: 实在是一个大满贯型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订购的话，不要订199，
1: 是
0: 那个订199的，千万的这个不明智啊。既然大家已经想了，你说我那个要800-900块钱一套，什么一十盒的，那你不买也就算了。哎，今天实际上你买10盒装，不过就比它多了100块。
1: 是，
0: 你4盒变10盒。多了6盒，100块你多6盒，
1: 对，
0: 你想想看这个性价比。
1: 在外面啊，它如果没有人参的，我们今天搭配的品种，它都要卖8块多钱呢，比我们要贵多了。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有人参，而且1.5克一袋，再加上这个10个食材在一起，对我们身体的帮助，整个夏季。整个夏季过了之后，您真的会体现出他对你的好。
0: 值钱的东西，猴头菇、人参，人参尤其是人参，我们肯放量，哎。在夏季的时候，知道大家要流汗多，知道大家要元气散失的快，我们给大家补进去，这个是很实在的东西。你看市面上，别人即便敢写人参，你也不太敢买吧？
1: 对，是的。
0: 到底它地不地道？它由原本过来的自己家里面那个地方是自己1亩3分地，对不对？
1: 对。
0: 我采购的量的品质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没有办法保证。但是，神像，您可以放心，
1: 是
0: 咱上海的企业专做参绒，所以抓紧时间订购，就订10盒装，02151119900。
2: 薏米呢是大米里的一个品种，它在这个外观上应该是偏圆胖。粳米呢，在我们古方当中，它就是固护胃的。你比方我们著名的白虎汤，因为里头有石膏，是吧？石膏要伤胃嘛，所以呢，哎，那么我在这里头我要搁1两粳米。
3: 粳米，
2: 对，它比一般的那个大米贵。我们这个粳米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然后健脾和胃，所以我们选择。
4: 说到补字，可能老百姓从脑袋蹦出第一概念就是人参啊、黄芪这些，是不是啊？人参的确像主持人讲的，有大补元气的作用。但是呢，人参还有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它作为一个补药，它性甘脾。性平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它不偏阴阳，它是偏气虚。它入肺、脾、心、经，所以我肺经的、心经的、脾经的这个气不够的话，人参都是首选。那么在日常的这种脾胃调补中，人参是不可或缺的。
5: 我们看到啊，在这个功效里面，人参是有3大功效啊。
4: 对，你像大补元气，元气是什么？是我们父母给你的，肾中藏肾中的精气，逐渐的来让你出生到成长，它一直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么靠后天脾胃这再补充到肾中的，这叫元气。这个元气是不能泄的，元气一泄，这个人就会走向衰败甚至死亡。那么在元气即将泄之前，我们又叫什么？那个概念叫脱症，就元气将脱啊，气随血脱或血随气脱，这过程中要大剂量人参配着黄芪呀。那么更多的时候，日常中我们还在补肺气、补脾气中用这个人参。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8: 人参猴头菇米糊上新了，整个新品喝喝吧。懒人必备搅拌杯，解放双手，优雅喝米糊。看看杯底，米糊很好搅开，一整个香喷喷，米香四溢，快试试。
0: 大家看到它的冲泡方式啊，还有它的当中的营养。冲泡简单，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呢，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你到别地儿啊，你像跑到那个登山的时候，登山的时候你说你在那儿买方便面，多少爷叔阿姨说你给我找热水，我还得排队什么的。我家里面其实买矿泉水方便吧？我问大家，其实带瓶水是方便的吧？你即便是常温的水把它放进去，可能味道没有稍微温乎的水那个口感那么好，但终究它解饿呀。
1: 对，
0: 它终究给你补元气啊。观众朋友，你琢磨琢磨这个道理。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到哪儿旅游，咱这里面有人参呐。观众朋友，我再强调一遍
1: 啊，我们可是15克10个食材，不是一样两样。
0: 它不是一样啊。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是神仙？ 校，专门为我们60岁以上的老人家们度身定制的一日三餐的辅助好帮手。因为老人家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年纪大了之后牙口不行，胃口不行，肠道不行，再加上筋骨不行，气机呢更是消耗的多，所以它这里面第一个先从我们的脾胃入手，猴头菇先把我们的胃好好养好，你吃什么东西你才能落胃，对吧？然后接下来吃进去之后要运化，所以我们这里面山药也好，茯苓也好，都是帮大家来运化的。那么运化完了之后，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这个能力，
0: 用什么
1: 来把这些食物进行转化，人参就来了。
0: 人参来了，
1: 对吧？人参帮我们。
0: 我给大家保证一个。
1: 那么还有就是
0: 1.5克，
1: 除了人参之外，我们到了肠道，我们要有那个很多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奇亚籽也好，燕麦也好，包括我们的菊粉，全部是在肠道里面的好营养，而且把量给你定得特别好。你像很多老人家早上一餐，我家里很明显啊，因为我们家里有个90岁以上的老人，到了90岁，那个胃口啊，跟70、80岁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饭都是为我们做的，做好以后给他送进去。
0: 是
1: 那时候送进去，我们给他搭配好，有主食，有菜，有那个肉类，反正每天都给他安排好。安排好之后，他基本上都吃完，然后拿空碗我出来给他洗。但是现在就不行，现在这个饭和菜送进去之后，他就给你吃一半，有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到，
0: 然后说
1: 太多了。所以你想想，他的个头不小的，将近要1.8米。饭量比以前越来越小，
0: 身体是不是挺？
1: 所以说嘛，我们说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你会发现他老得特别快，体质下滑得特别快。为什么？吃不进去了，身体材料越来越少了。
0: 对对对。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说你怎么来维持这个健康？所以我们说今天胃口小了，但是我们食物的质量一点都不能少。所以我们今天这一代当中10个成分，有我们说的五谷为养的养的基础材料。也有我们调和的好材料组合在一起之后，
0: 你
1: 把它跟我们的主食搭配在一起，而且特别的清口，到了夏季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没有胃口吃饭，对吧？之下这个吃进去以后很爽，因为它没有那种黏腻的感觉。
0: 我先说一下，
1: 连点糖都不给你加的。
0: 人参味道有的，
1: 有的很浓。
0: 我刚开始以为误以为说你几乎吃不到人参味道，这个可不白加呀，观众朋友们，咱这钱不白花呀，
1: 很浓的。
0: 这个钱绝对值回票价来了，1.5克，
1: 我这里都闻得到人参和猴头菇的味道。
0: 邱老师都有口水，我就听到了。我先品尝尝这个美味啊，而且刚才邱老师形容的这个谷物的味道绝对浓，
1: 因为它
0: 真的是
1: 里面你看，我们那时候入选那个中国十大好谷物，
0: 好吃的，
1: 它里面就有3种。考虑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不把很多我们说青稞啦这种纤维很厉害的放在里面，就放燕麦，因为燕麦是有皂苷的谷物，燕麦是有贝塔葡聚糖的谷物，对我们提升老年人的体质也很有帮助。
0: 这个绝了，这个真的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对我们胃没负担的小米和精米，对吧？这些养就到位了。养到位的情况下，再要调和。你说茯苓好东西吧，平时不打成那么细的粉怎么吃？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对吧？跟我们今天搭配在一起，关键我还是说几个点睛的东西。人参，
0: 对人参，
1: 为什么只放1.5克？因为你气很冲啊，我们有的人不太敢吃，就怕夏季补得太过了。1.5克恰恰好，
0: 正好
1: 点睛，
0: 真的是。
1: 然后再加上猴头菇，猴头菇平时菜市场买，价格可能都超过5块钱了。我们今天在这其中有养这件事情是日复一日每天要做的，所以你只花5块多钱啊，天天都给你养到位，对吧？所以今天真的是入夏之后为自己的身体去打好基础的好材料。你想一想，光这10种材料5块钱买得下来吧？
0: 10种，看到吗？人参、猴头菇、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精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上面告诉大家人参含量多少？
1: 1.5克。
0: 1.5克，在我们滋补身体这个领域里边，这个量上面，早一包晚一包，或者你整天就2包，足以。
1: 对，
0: 足以了，好吧？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你给我记得。不要订199，
1: 是
0: 1994盒。我请问大家，算数学题，3×9=8几盒？8盒喽。
1: 我们
0: 今天是
1: 对
0: 10盒装啊，
1: 没错，
0: 多增加2大盒，一包里面有30克。你充起来这个饱腹感的，你觉得我这个稍微的浓一点，你跟你其他，你刚才邱老师说，你比如说你跟米粥里面搭配搭配，你把它放进去不就好了吗？
1: 我们就是我们的米饭搭子，就是我们的那个粥的搭子，
0: 是
1: 因为你吃那些食物只有碳水没有营养，所以我们把营养给你加进来了。 你只是多加五块钱，
0: 哎，
1: 加到的营养不得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没有人参的这个成分，
0: 很少见，
1: 在外面买也要8块多钱。
0: 对的，你说纯纯只是猴头菇，它都8块多、嗯。你不要说今天我们又人参又猴头菇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10位2021511199000。
3: 猴头菇啊，它的形状呢，就像猴头一样，它因此而得名，而且猴头菇。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一些无机盐，每100克的猴头菇就含有1/4多是蛋白质，还有10%的水分和超过5%的粗纤维，它的脂肪相对比较少，只有不到5%。
9: 此外，专家还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菌类，猴头菇有一种特殊的鲜味是它独有的。
3: 猴头菇其实它的味道鲜美来自于它富含磷，达到了这个850毫克以上，而且它还含有铁。和钙，啊，这个含量都相对比较高。另外，它还有一些维生素啊，像 B 族维生素。现在研究证明啊，猴头菇不仅含有人体9种必需的氨基酸，还含有多糖、寡糖、多肽等多种活性物质。
9: 由此看来，猴头菇是一种益处良多的食材。
6: 茯苓利水消肿，寒热虚实又不伤正气，老年人、小孩寒症热症，一边眼睛肿。上面的，可能跟肺呀、等等有关系，腰以下的水肿可能跟脾、跟肾都有关。这个茯苓啊，它的长处，利水消肿，还可以祛湿。像你这个胖，如果是湿气很重的话，可以用的。
7: 胖就是湿气大的一种反应，对吗？
6: 胖呢，不是真正的肌肉发达，它是湿气重。

0: 现在啊，周老师啊，这样一说啊，就是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营养的搭配啊，包括上了年纪这个肠胃，包括牙口。一个是牙齿不太那么灵光了，
1: 是的，
0: 你现在嚼什么东西也嫌累。再一个，大家这个年纪一到吧，说你多走一步道我都不愿意。
1: 对，
0: 有的时候你说在身体里面消化，你说你外在表现都这样了，你自己的脏器里面有多少愿意？
1: 脾胃很多差的太多了，
0: 差太多了，确实是在字母上面还是粉状的好吃
1: 的
0: 好嚼。
1: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老人家的主食啊，一定要改一个观念了，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体力劳动，以前呢那个米吃不到，对吧？粮食少，所以大家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就自古以来就觉得那个吃饱饭身体就好，但是现在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寿命都是在往80以上在跑，对吧？以前活到50都挺困难的，现在往80以上跑，你身体的状态跟以前能一样吗？哎，那不是付出体力的时候了。
0: 我之前跟那个有些朋友在聊，说男性的寿命肯定比女性要短啊。一般之前呢，可能在全国我记得没错的话，大概是75岁左右。
1: 对，
0: 就男性的，比女性短很多了。是，但是以上海这边呢，好像要
1: 也是80以上了，
0: 是吧？高于全国的平均年龄的。但是你说怎么样更好的养生，是因为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就是我知道我要养生的，我不是说我就听天由命了。我是男的，所以我就等着75岁了，
1: 是
0: 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只要大家愿意好好的养生，我们老祖宗传下了很多好东西。
1: 是，
0: 你这里面人参的猴头菇啊，不止这几个呀。哎，邵老师刚才说的里面好多味了，10味了，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1: 10个成分：
0: 奇亚籽、燕麦片、薏米、山药、粳米、黄小米、茯苓、菊粉。
1: 对，
0: 它都干嘛呢，邵老师？
1: 这些材料一方面满足我们每天的那个就是能量需求，我们说
0: 这一包里
1: 啊，当中帮大家选好的，所以我们今天像粳米、黄小米和我们今天燕麦都是我们的好谷物。今天有茯苓、山药，包括我们里面专门的猴头菇来帮大家来养胃，养脾胃、健脾胃。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到了身体内部了，材料拿到了，要身体有这个能力去运化吧。但是一个是年长，另外一个是整个夏季，你的功能可能被遏制住了，在下降，所以里面用到1.5克的人参来帮大家提这口气，再加上。全部运化完之后到肠道里面，很多费劲巴拉3天不出来的都有，对吧？我们今天你看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
0: 有
1: 奇亚籽里面的膳食纤维，再加上我们的菊粉，这几道菜全部去给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吃，所以从我们入口的那一刻开始，打成那么细的粉，都在考量营养怎么给到足够，营养怎么被身体好好利用，所以这是为我们60岁以上人群度身定制的主食。
0: 给大家再倒，
1: 所以你别以为我这是当一个平时喝的一个材料，里面什么成分都给你考量全了，而你如果觉得这一包我能吃得饱吧，我够不够呀？你可以跟你的粥和米饭做搭配。你搭配在一起之后，饱腹感有，同时营养也真的能到位啊！
0: 你看看，
1: 量真的很足啊！
0: 剩下，你元气耗损，各种各样的情况需要滋补，开胃的时候，你不定10盒装，你4盒，你老两口一起吃，吃2星期吃没它，吃1个星期吃没它了，
1: 把它像囤主食一样，囤大米一样囤起来啊！
0: 囤起来就抓紧时间定10盒，10盒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最后14分钟，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

0: 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2: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
3: 多囤两套啊，因为什么多囤两套？
2: 是
3: 去年首卖的时候，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2: 一年来一次。
3: 一直没有直播，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2: 对，
3: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2: 熟冻
3: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浸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2: 对，
3: 马上就能吃，
2: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都好
3: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再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2: 对，
3: 比较少见。
2: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3: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2: 对，
3: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2: 去头去尾。
3: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2: 不便宜的，
3: 很贵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一个是食用盐啊，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
2: 是
3: 我现场开一包，
2: 开一包，开一包，
3: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一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2: 对，
3: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2: 对，
3: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
2: 100
3: 干净不干净，
2: 125克这一包，
3: 对，
2: 你看。
3: 这一包啊，
2: 哎，看到吗？
3: 我这个很大嘞，
2: 大到你，
3: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2: 看大不大？
3: 看，
2: 大的呀。
3: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2: 啊，
3: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2: 金啊帮侬挑，
3: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2: 又粗。
3: 我来吃一个，
2: 尝一个。
3: 哎，
2: 鲜啊，
3: 甜，
2: 好吃。
3: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2: 好吃。
3: 因为像
2: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3: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2: 对，
3: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它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2: 啊。
3: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2: 轻食，
3: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啊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2: 带虾仁的。
3: 但北极天下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2: 但是我今天
3: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2: 我今天十包是218，每
3: 包
2: 算下来20块出头。
3: 对，
2: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3: 嗯，
2: 三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3: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

0: 啊，然后你还可以手炒，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0: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小朋友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0: 对
1: 好吃鲜甜，
0: 对
1: 啊，这个还
0: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0: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1: 不要放醋，
0: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0: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0: 可以啊，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0: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淋一圈麻油、酱油浇上去。
0: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0: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每包是125克，
0: 对，
1: 125克，然后呢是10包，
0: 十包，
1: 对吧？
0: 1250克，
1: 对，
0: 1250克
1: 有2斤多的分量了。
0: 对，
1: 2斤2两的分量，
0: 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甜虾仁，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0: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0: 慢慢吃，你多囤两套吧。
1: 对，
0: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一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
1: 对，
0: 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
1: 对，
0: 等等
1: 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
0: 是贵的。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啊。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得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七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七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这么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大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啊，
1: 对，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用盐，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
1: 又
0: 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炒
0: 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可多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点啊，这个点啊，来看
0: 这个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哇，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20来块钱，
0: 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08860002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甜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在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了。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甜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
1: 对，
0: 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甜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甜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十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啊，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面，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的做法。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只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合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仁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合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的
1: 啊？对。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
1: 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不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10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和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吃，
0: 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您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河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一，稍微打打一，
1: 对，进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
1: 吃、啊，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基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
1: 冰岛去
0: 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啊，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啊，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得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的，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啊。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存两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两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你
0: 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就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
0: 烫，
1: 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度。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吧？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15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
2: 计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
0: 甜虾虾仁，
1: 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然后10包，
1: 十包，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2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0: 对，
1: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啊，你会发现那些闷重的、沉闷的衣服，该给大家及时的更换一下了。夏天的衣服呢，最好是色彩鲜艳一点，最好呢是常换常新，咱们说衣不如新嘛。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夏天非常适合您穿着的一个男款、女款的Polo T 恤，既能够应付一些正式的场合，哪怕日常去穿着休闲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放松适宜的这样一件衣服。那今天男款女款都有，大家不太用纠结颜色，因为今天你看到的每一个颜色只要是你喜欢的都是您的，因为今天是1199带回去2件，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啊。如果参与凑单活动呀，自己的积分减一减啊，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随便穿穿，但是却可以穿出大牌的风范。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也是把大高老师请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大高老师你好。
3: 给大家好，观众们家好。到了这个夏天，我跟你讲，穿什么样的衣服最舒服的一定是我们的翻领的 polo 衫啊。我跟你讲，这个呢它袖子露出来人很舒服，但是以前的圆领衫呢脖子很多人呢比较粗壮一点，觉得不好看，那今天的翻领给你修饰你的整个脖颈。
2: 是的，我们看看男款女款的这个介绍啊，从女款的开始吧。女款这件啊，我特别还搭了一个小丝巾去，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很休闲，
3: 对，
2: 然后又有那种法式浪漫，又有那种牛仔的飒气和英姿飒爽的感觉。然后给大家先从领子给介绍啊。Polo 领的衣服啊，好处就是它是有一个大大的领子的，而且这个领子你看观众朋友，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很笔挺。所以说如果进入到一些空调房啊，阿姨妈妈说，哎呀，我比较害怕这个脖子受凉啊受冷啊，不用担心，我们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观众朋友你看变成一个小立领，正好可以压压肩膀压压脖颈，关键是这个立领啊，领子立起来之后还是很好看，有没有，还是非常的帅气，并没有因为领子立起来而变得很违和，完全没有的。然后呢平常去穿着的时候，咱们就把领子翻下来，这个领子还是那句话，很挺阔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你穿一穿歪来扭去的那种领子，它是这种很挺阔的领子。相对来说呢，这是一个小 V 领的一个前领，其实它加低了，正常的 polo 领是到这儿的，对于女性来说我觉得可能太难太阳刚了，不够温柔一些。我们今天特意把领子稍许放得再低一点，然后呢这里有三颗纽扣，就增加它的灵动性，但这三颗纽扣你会发现它是死扣，它是打不开的，装饰扣非常非常的合适。然后呢这个衣服我最喜欢的是它的肩线这个地方，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 T 恤和 T 恤看似一样，实则剪裁相差天隔万里。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它全部都是那种正肩 T， 就这种正肩 T 啊，今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显得你整个的肩膀啊，你看从侧面看是非常直角肩那种即视感，人很挺拔，不是那种自带一种大溜肩的这种感觉啊。所以这种正肩的 polo 衫今年也是非常流行的，大行其道的。然后再来我跟大家讲，女性朋友啊，下半身你可以穿个聚酯纤维，穿个纱的丝的都无所谓的，但是上身比较娇嫩，皮肤比较细腻，一定要用透气的面料，好的面料，亲肤的面料。我们今天啊整个上身的部分啊95%左右的一个棉， 高棉的一个含量，加了5%的氨纶是干嘛的？是增加它整个的这个衣服的弹性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服弹性力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大？我就开玩笑说，哪怕怀孕的时候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弹力。而且整个衣服呢，它是比较不容易褶皱的，并且整个衣服上身之后啊，藏肥显瘦。你看看它的这个衣长，
3: 对，
2: 衣长也很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 T 恤啊，给年轻人设计到这儿，哎，你说我肚子露着，大屁股露着也怪难看的，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 T 啊，正好是适合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啊，稍微有点年龄阅历的，把前面挡上，后面挡上。如果要穿裙装裤装的时候，哎，你把这里一塞，显得大长腿，对不对？比例也特别好。如果说不是一些那种场合的话，你就把这个衣服拉下来，显得端庄优雅又得体。然后今天呢，咱们女款是有三个颜色的，一个颜色呢是葛瑶身上的这个粉紫色，我个人觉得特别抬肤色，显气质。
3: 对，
2: 还有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暖咖色，这个暖咖色其实显得也特别的从容优雅有气质的。如果你处理都是黑白灰的衣服，这两个颜色没有的话，真的是可以点亮你的衣橱，
3: 对，
2: 有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这个是女款，我们再看看男款。好，我男款我觉得好经典。
3: 对，今天男款非常好看啊，我一路走过来很多人说，哎呦，跟金藏都买好客啊。实际上今天呢是两个颜色啊，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呢？宝蓝色，还有一件呢是卡其色。我们给大家简单来看一下这件衣服，首先来说你穿出去任何场合，在夏天它不违和，因为有些地方啊，浓没领的衣裳啊，它其实有点尴尬的，对吧？但是呢，而且你有的时候呢，你领子啊，头颈一粗一胖之后呢，你这人的状态就显得不好。那你看啊，有领子跟没领子，你看这个肩膀这个地方就感觉不一样了啊。所以呢，它感觉就更加的精神，而且感觉什么呢？更加的正式。那这个领子呢，不是像以前的那种老堵啊，那种大翻领卷在那儿的不好看。这个呢，它是一个小方领啊。第二个呢，它很有型，它很挺阔，对吧？那我们一直在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这个领子一定要挺啊！而且你看这个领子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所以保持它的不松垮、不变形，而且呢，它保持它整个的一个延展的程度。这个领子呢，一旦把它翻起来，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夏天呢，其实最怕的就是空调啊，吹到你的大椎穴啊，你大椎这样一吹到就不行了。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一翻。翻起来之后呢，大椎整个给你保护住了，头颈这个地方，尤其进了啊，我们说啊，地铁啊，进了公交车啊，你包括开车也是一样，这个领子这一护啊，你好像觉得就没有那么的冷了，对吧？而且呢，我前面是三粒扣子，看到没有？一粒、两粒、三粒，我可以把它松弛一点儿，也可以把它扭开一点儿，对吧？这感觉就更加轻松一点点了，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啊，它首先它整个的领子，有领子跟没领子，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好，领子看完之后呢，看它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件衣服最出彩的地方就在它的胸部的这个地方。你看一根白色的宽宽的这个线条，把这一拉，拉起来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昂首挺胸，什么叫身姿挺拔。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人呐、没有经常的锻炼，你的胸肌啊没有那么的分明了，那有点什么呢？就坠下来了，就是有点圆圆的。但是这样一挺之后，你看。整个胸我不用说，我特别的我也没练过，但是你看它挺起来了，对吧？靠的就是线条的这个挺拔。不仅说你挺拔，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往下坠，你看它到这个地方它还往上一扬，你看扬起来了，这样一横一扬，你看你整个人呢就感觉就挺起来了。
2: 真的耶，
3: 你看不自觉它就挺起来，哪怕你有点圆肩、有点整个后背，是吧？你就感觉上人精神挺拔。你看背面也是一样的，对吧？
2: 真的
3: 精精神神的，
2: 这配色也好看。
3: 对，这件衣服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它的配色，你刚才也要说的特别对啊。你想啊，我们到这个年龄了，肚子肯定是有一点的，对吧？你由腰肚一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个淡颜色的你就很显。你看下面的部分全部都是我们说到的宝蓝色，那这个宝蓝色它是收缩的颜色，你有点它就不显胖啊，它有点把你显瘦了，对不对啊？再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整个身形啊，它身比例显高了，对吧？我下面你看我这个胸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所以它这样的身姿显得它腰线上去了，那你整个人就显得更加的挺拔了，对吧？再有一个，我跟你讲，它这个整个的肩膀这个地方啊，你看袖子的长度刚刚好，如果你袖子短一点，哎，到这个位置就显得露肉太多不舒服。如果你再长一点到这个位置呢，你又觉得邋遢了，又怎么样呢？有点热了，这个呢就刚刚好。所以我们说领袖风采，领袖风采就特别的合适。
2: 是的。
3: 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的宽松度，为什么95%的棉舒适啊，透气啊，不闷热呀，再加5%的氨纶，你看 这个余量，大家可哎，这个肚子你看这样一拉出去，完全不影响，而且安藤有一个好处，它缩回来之后呢，还是保持它的挺阔。你要是全棉，你要把它撑开了，哎，它回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形了。你看这个形状就特别的好，无论是我的侧面。是吧，这个肚子这个地方，两边的这个腰线，你看笔挺，很垂顺的这个感觉。
2: 是的，
3: 夏天感觉啊，这个先生啊挺挺夸夸的，
2: 是的，
3: 精精神神的，
2: 而且还视觉上显瘦了，
3: 还显瘦了。
2: 各位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啊，其实我们法瑞尔的这个衣服啊，在很多的专柜实体店都有销售的。女款299一件，男款是329一件。你不管是买两件男款还是两件女款，都是要预算达到600-600块钱左右的。东方购物今天199，每一件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今天女款买两个颜色，咖色、粉紫色，男款更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宝蓝色，
3: 一个是卡其色。
2: 哎，卡其色，
3: 就以这个位置为
2: 主。但是两个颜色的配色都是条纹款，很经典，贼显瘦的。所以这两个男款女款，大家如果纠结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去购买，买四件可能只比您专柜就买一件的一个价格啊，
3: 差不多，
2: 不多啰嗦，今天不用挑选颜色，只需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今天目前男款女款的尺码备的都还是算是齐全的啊。
3: 对，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啊，女款的话呢，根据体重来选择，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斤选择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 140到1603XL， 这是女款，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那么再来看男款啊，男款的话呢，130斤以下，我们建议就选择 XL， 130到150选择2XL， 150到170你选择3XL， 喜欢宽松一点的你就稍微拍大一码也没问题啊，170到190斤呢是4XL， 都可以做免费的尺码的更换。
2: 是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抢占自己的尺码吧，02151990000。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说实话，像这种 polo 衬衫啊、polo 的这个 T 恤衫，大家男款女款都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
1: 现在穿出比例最高啊！
0: 因为它这个出席的场合也是比较多的，不管是什么正式的呀、休闲的场合呀，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啊上身之后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还有就是面料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因为夏天到了，如果你还在穿那种沉重的什么聚酯纤维的呀、氨纶的呀等等的，
2: 闷热不透气。
0: 我还是那句话，上身尤其是女性来说，上身的皮肤是会比较薄的，比较娇嫩的，一定要用天然的这个面料。我们今天95%的棉可以说是超高棉了，
1: 对。
0: 然后呢，加了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性的啊，观众朋友。所以整个的成分面料来说也是一等一的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 对。
0: 说实话，夏天的衣服啊，咱也别买得太贵。为什么？夏天的衣服你得更换的。
1: 对，勤洗勤换。
0: 不是说你穿个3年、5年、8年，你得一直坚持穿下去。咱们衣服衣不如新，经常换一换，哎，每隔个2年呀换一换，每一年买几件新衣服，哎，增加一下这个生活的乐趣都是很重要的。
2: 我们平均一件算起来才90几块钱。
0: 对。
2: 哎，你想想看，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就穿一年，你又怎么样呢？2-3杯咖啡的一个价格嘛，对不对？
0: 是的，关键是买回家去穿上去显档次啊。你看咱们女士朋友的啊，我跟大家讲，女士朋友这个巨显瘦，哪怕你说我胸部比较丰满，我肚子比较丰满，
1: 对，
0: 没问题，你上身试试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剪裁啊，会让你真的视觉上整个人肩背被削薄了，
1: 对，
0: 腹部被遮挡起来了，被潜藏起来了，哎，整个人视觉上显瘦个10斤左右。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是2件带回去，
2: 你看这
0: 颜色
2: 好看吗？
0: 不用挑，不用选，真的好看。
2: 好年轻，
0: 叔叔出去旅游你就穿这个颜色，
2: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要出去旅游，这2件衣服你再带在你的身边，团里面你肯定出彩的，对吧？而且拍照片的时候，我跟你讲，拿回来看，满满的都是你，反复要看的。朋友圈一发，人家都敲大拇指，哟，老丁洗了你亲哦，对吧？搁衣裳老挺光啊，
0: 而且我觉得男的不要穿的花里胡哨的，叔叔们啊，你把他打扮花里胡哨，他自己也吃不消
1: 啊。
0: 你看看这种条纹款，真的很经典，
2: 经典英伦风，
0: 真的很经典。
1: 对，
0: 你买一些很多的大牌这种条纹款，都是得500-700一件，对不对？我们今天法瑞尔的门店一件299的女款，329的男款。今天统一价199，买2件带回去，2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啊！抓紧时间，先来抢自己尺码，02151199000。

0: 好的，听一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才刚刚过半，但是现在一大半的备货已经定掉了。哎呦，女款的中间码，女款的中间码 XL 码，男款的双 XL 码紧急备货告急。如果要订这两个尺码的观众朋友啊，稍微比拼手速。咱们今天几十块钱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几十块钱，说实话，我今天中午点了个外卖花了50多，点了杯奶茶花了20块钱。啊。一顿中午饭可能就已经花到消100块钱了啊！咱们今天几十块钱，你可以带回去一件男款也好，女款也好，面料好，
1: 是
0: 版型好啊，剪裁好，
1: 对，
0: 品牌好，要什么有什么。我说实话，我称之今天这个衣服为一个小六边形战士不过分吧，观众朋友，
1: 完全不过分。
0: 女款为例啊，首先女款有圆领 T 恤，家里大家都有的，
1: 对。
0: 但是这种 polo 领的 T 恤其实是比较少见的。polo 领的 T 恤有什么好处啊？就是当你真的进空调房，当你真的进一些比较冷的地方的时候，你看我今天还特意带了个围巾。像我婆婆啊，到了冷的地方，这个后脖颈啊，瞧不瞧啊，真的。如果说进了一些冷的地方啊，你可以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起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看。哎，我后面加了个麦克风，把这个领子稍微一立啊，你整个人的气质感觉完完全全都不一样了，有没有？英姿飒爽。
1: 对。
0: 然后你这样再去拍个照片的时候，墨镜一戴，哎呦，太阳帽一戴，哎呦，观众朋友老有腔调了。这领子一立就感觉马上帅气了很多。然后这个领子它得立得起来，整个领子它都是有一定的笔挺程度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单层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领子。你看啊，它今天完完全全是一个很有立体支撑度的那种很高档的领子，这个领子全是双层的。
1: 对。
0: 然后包括你把这个领子翻下来的时候也好看，对不对？你看整个。非常非常的挺阔，
1: 对。
0: 然后前领的地方啊，我们特意给您做低了，因为男士朋友的 polo 是这样的，
1: 对，要求不一样的，
0: 这样有点笨，有点死板。我们今天女士朋友的 polo 啊，全部都是特意给您做到一个加低领，但是你看弯腰驼背，完全不会有任何恼人的尴尬，对不对？前面这个纽扣啊，其实它是一个装饰的扣子，但是没有这个纽扣，寡淡无味吧，很普通吧。有了这个纽扣，哎，就感觉有设计感了，有没有？然后你来看这个面料，观众朋友，它这个面料是一个光面的面料，看到了吗？它是有光泽度的，它不是那种螺纹的呀，针织的呀。其实很多人觉得没档次，这种光面的面料，你看它有光泽度在，看到吗？看不看到，观众？
1: 对，而且很紧实，很密实。哎，
0: 所以大家很喜欢这种光面的面料。然后关键是你看它的弹力，
1: 对，
0: 纯我们是高棉啊，95的棉，但是依旧能做到有弹力，是不是特别的不容易？上身之后啊，这个吸湿、排汗、透气、亲肤性，
1: 对，
0: 都是特别特别强的。
1: 是。
0: 然后您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富余空间啊，观众朋友，我今天穿的是最小码。我穿最小码，其实它这个衣服还是晃晃荡荡的，看到了没有？
1: 对，
0: 整个对于您肚子呀、腹部呀、腰腹啊、什么胸部啊等等，丰满的地方、有肉的地方，它都其实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遮挡。然后你看这里还做了一个小开边，你走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从容？哪怕高抬腿运动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如果说大家平常配一些裙装、裤装啊，你想稍微显得这个比例好一点，这个衣服是可以塞进去的。哎。整个一塞进去之后，上身变短了，腿变长了，
1: 哎，
0: 这种小短款，
1: 对，
0: 英姿飒爽，塞到裤子里边的感觉就出来了。如果你说哎要出些正式场合，你看我们的衣长有多长，正常拉下来啊，正常拉下来的话，整个可以包屁股，哎，完全没有问题。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我穿最小码都可以包屁股。如果说收上去的话，你看是不是有小短款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所以今天这个衣服你就是怎么穿都好看。然后如果说秋天的时候，特别建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内搭。外面套一个什么牛仔外套呀，小皮夹克呀，哎，特别的好看，既能单穿又能当内搭。关键是女性的衣柜里啊 T 恤都有，但是那种 polo 衫真的少。然后呢，我们两个颜色也都很好看，一个是这种暖咖色，一个是我们那种粉紫色，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吊牌价啊，给大家看看，299一件，你买两件怎么地得600块钱吧？你说600块钱打个5折还得300块钱吧？今天199两件都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钱。然后你看95的棉，5%的氨纶是增加它的弹力的，所以这个衣服你可以拿回家去先试穿，再感受，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是超级无敌值。
1: 对，没错啊，这是女款，两件带回去呢90来块钱一件啊，非常的合适。那么男款呢，家里的先生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穿什么既舒适啊，然后呢又特别的风凉，最重要的是任何场合都不摊你身边太太的台，对吧？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件翻领的 polo 衫。首先呢，我跟你讲，这个衣服啊，我们讲啊，像我儿子年轻，是吧？那你想穿他穿这种圆领的，我就感觉特别好看。为什么？他脖子细细的、长长的，这个没有什么脂肪，他这个感觉线条很明朗。但是像我们50来岁了，你想啊，甚至更大一点，头颈嘛圆了 啊，给他个牛马脂肪啊起来了，他本身他的身体线条不足了，那么你如果还是那个圆领衫穿在这个地方，抖肩
0: 了，显得特别邋遢，
1: 显得圆圆的、滚滚的、圆滚滚的不好看、嗯。那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要线条。你看什么叫线条呢？有领子它就有线条。你看我这个领子，把它一扎扎起来，那竖起来之后，我原来如果没有领子，它就与它坦然吗？就这样圆下去了。
0: 哦、真的。
1: 领子一来，哎，它领子给我这里有一个修饰了呀，这个地方它高起来了呀。那直接线条啪啪一拉拉出来之后，你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挺了，对吧？所以你看啊，这个有领子没领子是有区别的。但是有，你有没有发觉以前的全棉的 polo 衫，这个领子啊，哎，卷在那里的，嗯、你穿的时候这个地方就软塌塌，
0: 歪七扭八，
1: 像个软耳朵一样的，哎，就歪七扭八的，这个都软塌塌的，不好看。领子一定要有型，什么叫领袖风采？同时大家看一下这个领子，它竖起来。领子好不好直接看，一竖竖起来，如果它挺在那儿的不动的，那这个领子一定是厚的。嗯，而且我是螺纹领，所以它的织法就告诉你它是一定是更加的挺阔，不容易变形啊，也不容易走样，对吧？这个领子好了以后呢，你这个衣服啊 polo 衫它第一个定型就定掉了，第二个我跟你讲一定是什么呢，它的裁剪和它的配色、嗯。我给你讲啊，实际上我不练身体的，不像人家俯卧撑啊，什么练举啊，然后你胸肌很挺，感觉就很好，我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这儿也有点，哎，很就是胸比较大一点，就是圆一点了嘛。但是你看今天这个衣服一穿以后，挺起来了，我也在挺啊。你看，靠的是白色的这种宽线，视觉上它一下子一拉直，
0: 对呀，
1: 好像我的胸肌好像练过一样，它挺起来了。而且你看两边往上一扬，能不能就这个地方它往上一扬，这个地方往上一扬，你看。
0: 我今天开玩笑的说，我说大哥老师你好，年轻了十岁、哎，
1: 对不对啊？他自己他往上上去了嘛，那我想垂他也垂不下来呀、啊啊，对不对啊？人就精气神就不一样了，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的这个感觉。嗯、而且你看这个配色，上面你看宝蓝色、白色，那底下它浅了一点，显年轻 啊。再往下看，它宽的、窄的，再往下、嗯、啪一下子把。整个人的腰线、胸线往上一抬，
0: 腰线来了，
1: 腰线来了吧？你人身姿挺拔了吧？那底下我有点圆肚子的，你看我有点肚皮有点出来了，那它这个颜色它就收住了，
0: 真的
1: 不显胖了，而且余量你自己看，这个余量、嗯，我平常拉到这个地方，如果是全棉的，我手一松，那它就是有点拱在那个地方了。嗯、但是你看，我是加了5%的氨纶之后，这个弹性。而且它型它始终保存的、嗯、洗完之后也不容易变形，
0: 是
1: 吧？
0: 是的。
1: 而且你看这样穿着可以的，那有人说我要扎起来
0: 啊、哦，也可以、
1: 哎、你这样扎起来、哦、是吧，你这样扎正式一点的，
0: 很多怎么也好看，
1: 亚瑟龙跟它扎起来之后呢，那可能啊吹在是不是更正式一点，
0: 真的好看。
1: 所以你想挪塞一点放松一点呢、哦、松一松啊，我都有一地缝就塞一了，
0: 是，
1: 但是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往这一扎，
0: 是吧，苦衣
1: 扎到比大里香侬自家觉得呢，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
1: 这件衣服真的老领啊，所以现在90几块钱。
0: 真的，我们今天199啊，男款女款都可以带回去，两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都是您的，男款更贵一点。我说实话，
1: 对，我
0: 男士朋友，你几十块钱买件好衣服真不容易。哎、
1: 我专柜价格你看一下啊，首先来看啊，329，对吧？329两件就将近660了、哦。哎，那为什么呢？老说句实话呢，95%的棉。95%的氨纶、哦，人家材质是放在那里的。
0: 是的。
1: 今天660块钱的东西，我199。
0: 199。
1: 减去积分，减去自动那个189。
0: 是的。
1: 哇，真是一套买三套。
0: 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几十块钱的衣服不要错过，真的是会惊艳到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1: 对。
0: 你可以拿回家去免费试穿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部分尺码已经告急了，别光听热闹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赶紧根据体重来选择，女士的话呢，110斤以下呢，选择 L 码；110到125呢 ，XL 码；125到140，选择2XL；140到160，选择3XL、嗯。男款的话呢，赶紧也定起来，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我穿的就是这个尺码，我觉得刚刚好。170到1904XL， 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关键天气热了，这个衣服上身之后，哎呀，拿回去直接就可以穿，出去旅游啊，在城市里面生活聚会完全没有压力。
0: 正当季啊，感兴趣的先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很多顾客都在电话订购当中啊，我们现在下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今天呢给到大家男款女款都有，但是都是这种翻领的，棉含量达到95%的一个 polo T 恤衫，所以要材质要剪裁要版型，今天都是完胜，而且这样的款式它的经典不过时，
1: 对啊，
0: 我们今天都给到大家了，合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因为199不是一件，是两件两件两件，
1: 对，
0: 其实放到5年前放到10年前，东方购物这样的衣服卖199一件都很正常，今天是两件带回去，我们说自己本身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减完加完，哎，一算合下来每件就80来块钱，你自己想想有多便宜多划算啊，观众朋友，自己去商场里这样的价格可能真的是买不到的。
1: 对，这个衣服呢，我说句实话，男士，你想你以前穿的衣服，你家里衣柜里的夏天看一看，是不是以前全棉的这个 polo 衫啊？是不是都已经松松垮垮了呀？你的领子自己去看一看，是不是卷在那里？这样的衣服穿出来一点精神都没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还是要棉，到底透气舒适。对呀，我今天给你是5%的高棉，但是呢，我跟以前的全棉，我多了5%的氨纶，它第一个弹性更足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啊？全棉的衣服在身上它是帮着你的。哎，你转个身呀，你运动幅度大一点的话呢，有点束缚你的行动，但是加了氨纶之后呢，它更加的舒展，更加的如意，而且呢你稍微的一点余力变形之后它不容易变形，久洗之后呢不容易褪色，不容易变形，始终保持它的腔调。
0: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男款还是女款啊，你会发现它都是那种平纹的一个织法，特别上档次。我就说今天如果是在商场里看到这件衣服的话，没有个200块钱你休想带回家。
1: 我们328，我329，
0: 对，而且我这200块钱我是说一件哦，你两件少说得400块，
1: 对，
0: 多说的话就没有风景了，你说大牌对吧，穿出众经典款都几百块钱上1000块钱一件，我们今天只要几十块，这种衣服你抱着随便穿穿的心态买回家，但是你会发现，第一它使用的场合很多，
1: 对，
0: 第二它既能正式又能商务又能休闲，各种生活场景它全部都适应，第三它不会过时，
1: 是
0: 今年穿明年穿天天穿，什么时候穿想怎么穿怎么穿，咱穿起来一点不心疼，你楼底下买菜接送孩子上下学你都可以穿它，穿上去就整个显得人特别的挺拔，
1: 对，
0: 这和咱们的剪裁和咱们的配色和咱们的设计我跟大家讲都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所以好的衣服啊，你从好像一眼看过去，哦，有个印象有点不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无论是面料还是它的裁剪还是它的配色和它的整个的形状，它是完全是我们设计师款，这个是真的是今年特别受欢迎的两
0: 件。哎呦，订购速度太快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啊，我们现在部分尺码马上要备货告急，我们今天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追加预约，时间留给您，先抓紧来抢线，0215199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男款正在火爆热销当中啊！对不起，今天男款可能是要会提前售罄的。男款我觉得卖得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咱们的配色非常的经典，条纹款它就是显瘦的，用颜色用织法让大家在视觉上显瘦。观众朋友，今天四件买回去400块钱不到，
1: 对，
0: 在商场里一件男款就得300多，
1: 329。
0: 你自己就想一想，东方购物买今天是不是太划算了？
1: 是，
0: 平摊下来每一件几十块钱。几十块钱，你说给老公买一件像不像样的衣服，值不值得啊？男士朋友，平常自己可能不太注意，好多 T 恤、polo 衫穿好几年了，给他换件新的吧。
1: 我昨天晚上夜宵，我点了一个椒盐牛蛙，90几块钱一顿就没了。我跟我太太两个人一顿就没了，一个夜宵而已，还不是正式晚饭啊？所以这件衣服你自己说，这可以穿一个夏天嘞，对吧？而且穿出去任何场合它都能穿，旅游、上班、逛街，多棒呀！
0: 关键是上身，你看大哥老师，
1: 对，
0: 我说穿上去真的扎在裤子里的话更年轻，显年轻15岁。
1: 对。对，哇，你说啥？
0: 显年轻15岁
1: 啊，没问题的。
0: 今年30几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这件衣服就留下了，好吧？它首先还是有领子的。我自己啊，我们人到什么年龄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啊，头颈粗了。哎，而且呢，这种圆肩膀都圆了，它的线条啊都没有肌肉了嘛，它这个就是圆润的感觉了，但不好看，对吧？所以它要一个什么呢？它要一个领子。你看这个领子一出来之后啊，喏，给它系个，你自己看。它有线条了呀，它这个地方线条是拉上去的，肩膀再这样给你拉过来，这就是非常挺。但是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的领子啊有点打卷的，那就不好看了，对吧？你哪怕本来很好，很多衣服啊，我们 polo 衫有些到最后就卷成这个样子了，每次穿出来我要把它拉拉挺嘛，往下拉一拉，没有用的。它这个就是全棉，它就是这样卷在那里的。但是你看我今天这个领子，两边小方领，很精神。干练，而且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啊，这个领子你就不用担心它软塌塌的感，而且久洗不容易变形，对吧？再来一个三立纽子，你要稍微正式一点的，你把纽子拧起来啊，扭起来。你如果想要松弛一点的，你捏底能不能敞开嘞？阿妈问的，很舒服的。关键在哪里？还是关键在我们整个的一个裁剪。你看啊，我不练身体，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胸肌，但是今天这件衣服一穿之后，这根白色的宽宽的线条无形当中就让我的整个人的线条挺拔起来了，我的胸就显得更加宽挺，而且这根线条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根线条

0: 兰寺，我觉得这出彩就出彩很多地方。
1: 真的，
0: 这个宝蓝色把我的肚子它遮了呀，
1: 显瘦，
0: 对不对？我是有点肚子呀。侬讲你刚给侬点了这个，那它这个是它深颜色收缩，一收缩之后呢，把你的形就收起来了，而且旁边你看这种线条，对吧？它很挺的，
1: 反正就是好看，
0: 好看的这件衣服真的是好看的。你这样扎在里面，它整个腰线它也上去了，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而且它什么呢？它这个衣服好就。它第一啊，它透气性好，因为它是95%的棉，有棉跟不是棉，弄死干脆脆个化纤的东西穿在身上不一样 的。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件啊，我们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卡其色，主要是显在这个地方的卡其色哦，它中间也是给你胸口的地方拉挺，往上一扬。但这件衣服呢，它显得更年轻，更活泼。你看它的这种颜色跟上面的藏青色，它形成了一个对比。还有白色宽窄的线条、横线条，显得人特别年轻。下面一样的腰线一提升，人显得身材比例更好，肚子一收，感觉是又年轻又潇洒。这个时候啊，你真的说年轻15岁，我刚才为什么我装没听到呢？我想给我强调一下，
1: 哦呦，
0: 年轻15岁，我再听一遍这个感觉。你出去旅游，照片一拍，朋友圈一发，
1: 好看的。哎呀，
0: 你这最近长得老好了。
1: 这个什么男士朋友们打扮的像不像样，逼停了，女士朋友们脸上也会有面儿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如果是女士朋友的话，咱们的衣橱可能说是比较丰富的，衣服比较多的，但是老公是不是好给他买件新衣服了？
0: 是的，
1: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不要左一件右一件，买就买件像样的，买件好的。咱们今天在法瑞尔的门店，男款是329一件。两件买一买600多了，
0: 660。
1: 你别说，你舍不得，老公可能都舍不得，
0: 对
1: 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199两件，这个是女款
0: 啊，女款
1: 是299，相对来说便宜一点。
0: 两件也600了。
1: 哎，两件也要600块。今天女款也是199。
0: 对。
1: 但是男款女款面料是一样的，95的棉。
0: 对。
1: 95的棉。所以都是高棉的一个含量，上身之后啊，女款也是非常的帅气英姿飒爽。但我觉得女款最好的点在于它的领子是可以立起来的，
0: 哎，
1: 正好可以护护咱们的脖颈，然后呢立起来之后拍出来照片，戴个小墨镜也超级好看，超级出片的。面料也很舒服，高棉的，你直接贴护去穿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有弹性啊，不变形。
1: 对，而且这个有弹性的部分啊，观众朋友给大家看看，你看都是有弹性的。
0: 你要是全棉啊，它的伸展度延展度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弹力，它又不会肥肥大大，而是久穿不变形，
0: 对，
1: 也不存在什么起球啊、缩水啊这些问题的。反正我们今天是先试穿再决定，拿回家去可以先货到付款，上身试穿照照镜子，互相家人看一看，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快速给大家总结一下尺码，因为我马上就没货了啊。
0: 根据体重来选择，女款的话呢，110斤以下选择 L 码，110到125选择 XL， 125到140，2XL， 140到160，3XL。男款的话呢是体重130斤以下 XL， 130到150，2XL， 150到170，3XL， 170到190，4XL。没关系的，拿回去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这个天气，我跟你讲，这个夏天啊，您就穿它，听我们一定没错的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心动感兴趣的话，不管是要选择男款还是女款，手速都要快了，因为到节目尾声了，部分的尺码马上现货售罄，一旦售罄之后没有预约追加。今天199两件，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5.97块的积分，合下来180多块钱两件带回去，每一件就几十块，连100块钱都不到。你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正式的 polo 衫，不管是男款和女款都会有超高的性价比。时间留款给大家，021511990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四分多钟时间了，电话线全面大满线，繁忙当中，很多观众朋友是给自己买完了，再给老公买一对，
1: 对
0: 买一套，再给老婆买一套。你发现买两套，其实在商场里边就买一件衣服的价格，对不对？
1: 对对对。
0: 300多块钱、400多块钱，你买 polo 衫，不是买圆领 T 恤？
1: 对，两个有区别啊。
0: 圆领 T 恤，你说100块钱一件，我觉得能接受，能理解。但是 polo 衫一定是要更贵的，因为它更吃板材，更注重剪裁，
1: 对，
0: 对于面料呀、设计
1: 啊、
0: 版型、颜色要求都更高。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你比如说以男款为例啊，我真的觉得就是经典设计，
1: 对，
0: 条纹本身就是显瘦的，而且永不过时的条纹。
1: 是这个呢，一看就是非常精致优雅的英伦范儿，对吧？再配上我们整个的一个配色，以及它的裁剪，以及它的用料，让这件衣服呢，在整个夏天你

0: 显得呢，第一，它是很有质地，很有这种高级感的。第二点呢，它能够修饰你的身形，是吧？而且它穿着啊，它久穿它不变形，无论是领子也好，袖子也好，还是它整个的身形也好，不会说洗完之后越洗越长，越洗然后越宽大，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呢，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也是对标这样的衣服，真的是非常难得啊。男款女款我们都是95%的棉，
0: 对，
1: 5+5的氨纶是为了增加它的弹力，这样的面料基础上，你说我们几十块钱一件，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0: 太划算了。
1: 还是那句话，上海的夏天会变得特别的漫长。
0: 对，
1: 今年的夏天可能会一直延伸到10月底，
0: 甚至10月底左右。
1: 对，10月底左右。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周期里，你还在穿那些老旧的衣服吗？
0: 对。
1: 家里的男士朋友出去旅游啊，出去外出，
0: 哎，
1: 见面会客，参加婚礼，你还让他穿的邋里邋遢吗？不如给他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
0: 对对对。
1: 几十块钱现在大家都掏得起。
0: 是。
1: 但是几十块钱可以让自己的老公恢复到那种挺拔显瘦、精气神十足的状态，
0: 你
1: 何乐而不为呢？
0: 你不要衣柜里拿出来啊，那个白色领子都有点发黄了，
1: 领子
0: 有些那个白色的那个地方已经有点那个点点都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个都不要了。咱们居家过日子虽然是要节省，但是90来块钱一件，让你先生能够更加挺拔，能够在外面昂首挺胸的展现自信的，那这个呢，这个该花的还是要花。
1: 我跟大家讲，你千万不要小瞧这件衣服。我们说人靠衣装这句话绝对是有出处、有来源、有依据的。
0: 当然，
1: 一个人打扮的好不好，和他的生活给人的感觉幸不幸福。快不快乐，富不富足，
0: 它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
1: 对，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上海人啊，都是骨子里的精致。
0: 当然，
1: 大家对于时装啊，大家对于穿搭呀，大家对于整个外表给人的第一印象和精气神都看得很重。那把今天这个 T 恤衫、polo 衫带回去，相信我，任何场合、任何的时候穿上它，你自己都会底气十足，你自己都会自信很多。
0: 对，
1: 我们的尺码正在全面火爆热销当中啊，观众朋友。根据体重来下单，根据体重来选尺码，抓紧时间快速的来抢线。一旦尺码您要的售罄的话，今天听清楚啊，没有任何的追加，没有任何的预约，男款女款都好看，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有的颜色你只要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都是您的，因为199都可以带回去2件。今天还有高额的购物积分，还可以参与凑单的活动，还有自动订购的立减5元，所以2件带回去也就180来块钱。你去商场里看一看，任何的商场180来块钱能不能买一件？咱们今天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啊！来，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来现货，0215119900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
1: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
0: 是
1: 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非常紧实、
1: 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当中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我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我们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88000-21511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奥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给到大家每一包228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苗墙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哦。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多块钱啊、
0: 来，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这个上锅了，哦呀，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吧，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老酒，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对吧？然后你看
0: 大快朵颐，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你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1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088000211519900。

0: 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不备货，希望您能够抢到。
1: 所以的话，撞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1: 对呀，所以一分多多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1: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1: 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于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赚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这些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3: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7088-0002-15-11-9900。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瓶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回来了。
9: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3: 各位好，我是耿阳。
12: 这个天气大家已经明确感觉到了，这个湿度啊是越来越高，你开空调吧，感觉空调的寒气和这个湿意是呼呼的往身体里面钻、你不开空调吧，是闷热的天气潮气让人弄得身上是黏黏的，那非常非常的难受。来，今天我们舒乐的吊扇灯它又来了，而且为大家来带到的是不仅仅是光源全新升级，而且正转反转，不仅仅是天气热的时候用啊，天气凉快的时候用，天气热的时候它依然是我们屋内的制冷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13: 关键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去看啊，感觉它的颜值特别特别漂亮啊，正常挂在家里的时候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扇叶出来，让你感觉到它是一个这个吊扇。
12: 对啊，
13: 相反的，你因为人平常在家里是从下往上看嘛，
12: 是的，
13: 如果是从下往上看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灯，对吧？整个的那个灯是简约大气的，适配各种家具风格。
12: 其实说到舒乐呢，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了解，在1976年舒乐品牌就成立了。对于咱们很多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来说，舒乐就是吊扇，吊扇就是舒乐。我包括说很多的我们什么初中啊、高中啊，教室里面那个大扇叶子，很担心哗哗哗哗哗会掉下来那个，就是舒乐的，对吧？那个时候家里面基本上就是舒乐。那如果说是像我们的这个台扇，可能是鸿运扇呐、或者是其他，但是吊扇一定是舒乐，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生产吊扇了，在1990年，上海吊扇市场吊扇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1990年啊，在2003年，人家就已经开始做吊扇灯了。在2006年出现了第一个我们的隐形吊扇灯，然后2015年到2024年就一直在做我们的声控的吊扇灯。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舒乐这一款吊扇灯。吊扇灯，我们对于现在来说，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使用到这个灯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任何的灯的情况，对不对？你就说好，它只要能量就可以了。来，今天完全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打开，这个是我们的冷白光，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冷白光的好处。一般来说，冷白光是亮度比较强，而且容易出现频闪的。现在我把手机的摄像机打开，看，丝毫没有任何的
13: 频闪，
12: 这种频闪的情况，
13: 真的，
1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冷白光，还可以干嘛？再给大家看，这是我们的暖黄光。 哎，整个的这个光源就会变得更加的温暖。嗯，在冬天来使用，相对来说会更加的舒服，
13: 看着很舒服啊，很温馨的感觉。
12: 好，我们再把它关掉。这个叫做自然光。
13: 自然光。
12: 自然光对于很多的一些女性啊，或者说是女性化妆的时候，用自然光化妆会比较贴脸。嗯，那这个包括说很多的小孩子啊，小孩子现在做作业的时候，
13: 对，
12: 一定要用到我们的自然光。那么说到小孩子学习了，这边就要跟大家来提出了。大家都知道有个东西啊，叫做护眼灯。其实护眼灯在我们的整个的国际的要求当中呢，它是有一定的参数的。哦，不是说好我今天我把光源设得更柔和一点就叫做护眼灯了，不是的，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护眼灯的规定。第一，要求光谱全，越接近于太阳光越好。今天舒乐全光谱，接下来蓝光有 R级0 R级1 R级2 和 R级3， R 级零被称为是豁免伤害级别，简言之来说就是几乎对眼睛没有蓝光的伤害，必须判定为 R级0。然后呢，我们的 FPF 也就是频闪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无频闪伤害，我们今天小于等于0.414%。很多人说你这写一写就好了，我也去打印一张纸，我也去写一写，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3: 有报告，
12: 专业的我们的这个报告。首先，这个是我们的远方检测，是一个专门的对于发光性材料和发光家电的一个检测中心。看啊，首先这是我们的光谱，赤、橙、黄、绿、青、靛、紫，每个颜色全部都有，而且是全光谱材料，是不是第一？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条件符合了，
13: 满足，
12: 我们是全光谱的。第二个材料在这边给大家展示一下，按委托要求带灯罩进行检测，检测样品的蓝光危害判定为 R级0，看清楚了没有？我们就是 R级0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了嘛。好，再接下来第三句话，频闪，频闪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只要我们的 FPF 也就是振动深度小于等于0.5%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测出来0.414%，是不是也是合格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经过刚才的这三条的评定，我们就可以被称为是护眼灯。但有个小问题啊，护眼灯的话呢，它的价格不一样喽。
13: 哎，都给大家看
12: 看、啊、你要买护眼灯价格不一样哦，
13: 因为我现在小朋友也是家里买了护眼灯，我自己是知道的，护眼灯基本上都是奔着千元左右去的。
12: 对，
13: 给大家看看，这是一个小小的护眼台灯哦、台上式的，就这么一点点大，可能没有我们今天的1/2大，
12: 对，
13: 它的价格都要899。然后这个是护眼的吊灯，哎，这个相对来说就大一些了。那你看它的价格要2400多块钱。
12: 是的。
13: 然后包括这种又能把吊扇结合在护眼灯的这里边当中的，价格要3000多块钱啊、哦。
12: 就是要3000多块钱。
13: 多一个功能就多一份价格。
12: 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是小型号的999，如果是大型号的1099，刚才给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灯的功能，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电扇的功能。
13: 好。
12: 首先给大家打开一下，很多人在说我们今天电扇的扇叶能不能够隐藏，不用的时候完全可以隐藏，没有任何的问题。接下来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干冰给它撒出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啊，看一看我们今天到底它的制冷的效果怎么样。耿瑶逃得这么远是怕被冻到对吗？
13: 不是，我感觉我要被淹没在这个滚滚的烟雾当中了。
12: 因为咱们今天整个的风扇啊，非常非常的棒，
13: 好清凉，而且你看底下就是龙卷风，哎，底下真的是龙卷风，形成了一个龙卷风的风柱。
12: 好，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风柱把这个干冰啊给它去掉，让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下啊。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今天能够被它被称为是什么呢？被称为空调伴侣。来问大家一下，现在大家感受到的，一般来说空调是不是对人直吹很难受？你空调就算是风再往上打，再往上打，因为冷空气是往下沉的，所以一定是床上两个人嘛，对不对？老公老婆一定有一个人会比那边的更冷。因为空调一定是对着一个人吹。那么好， 这个人是不是就特别的难受？好，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转了，来，再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干冰放进去啊，让大家来看一看。
13: 哦，现在是反转，
12: 现在是反转，
13: 是另一个方向了。
12: 来，首先我请大家看一看，你看我人在这里，是不是一丝风都没有吹到我的头发？
13: 好厉害！
12: 这样有个好处啊，就是你看啊，可以迅速的把空间内的冷空气循环起来。哦。与此同时，你身上是不会有寒气。寒风往胳肢窝呀，往你的肩颈啊，往你的腰背啊，往你的膝盖这个特别怕冷的地方钻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我们的干冰去掉哈，来跟大家来说一下。
13: 所以就整个它是一个空调搭档，可以让整个房间的空调迅速循环起来。
12: 的确啊，为什么要这样说啊？因为我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原理，就是大家都知道，家里面有一个人怕热。有个人怕冷，对不对？瑶瑶肯定是在家里面怕冷的那个，
13: 对吧？对。
12: 老公说不行了，我要开24度，你24度你受得了吗？
13: 我得27度。
12: 你得27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折中一下，开个26度左右。那老公肯定叫死了，我说不行，我热死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觉得热吗？是因为他在这个空气当中，整个的空气没有循环起来，他身上的这个热散不掉。但是像刚才我们今天。整个的空调全部都转起来，整个的电扇全部都转起来了以后，他身上的热会随着空气的流动，渐渐的被散掉、被消化掉、被消解掉，而你自己就不会感觉到太热了。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就坐在弄堂里面，这个穿堂风穿过来，是不是浑身都很舒爽？这个时候要是再来一个井水里面浸过的西瓜，那么一吃，真的是很过瘾啊。那么还有一个好处，各位，很重要的是，帮你省电。空调开24度省电还是开26度省电？
13: 那肯定是二十六度
12: 省电，对不对？那么省下来的这个电费，我们开到电风扇上，会不会让电扇用了很多电呢？今天我们以单开5一档风为例，10个小时，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0.5元，30天，一共一个月才1.5块。
13: 天哪，太省了！
12: 这边
13: 这空调开一天都不止1.5块，别说一个月了。
12: 一个月1.5块。各位，你空调从24度开到26度，省下来的电费，这个电扇它可以开2-3个月。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啊。我们今天如果说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因为在市面上刚才看到了，如果说是普通的护眼灯，800到3000多，今天我们护眼的吊扇灯，36寸的999块钱，
13: 对，42寸的只要1099。其实我觉得根据大家的这个房型来，如果是小房间，你就买36寸足矣。如果是客厅、餐厅，咱们直接一步到位装个42寸的。42寸它的这个风扇的扇叶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12: 对，
13: 更适合这个大空间。
12: 当然，
13: 刚刚您看到了，光一个护眼的台灯都要卖了899，它没有别的功能。我们今天既是吊扇，又能正转，又能反转，还是一个护眼灯。
12: 对，
13: 所以像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可以任意市面上去比价，
12: 的确
13: 我们的确是非常有价格竞争力的。
12: 提醒一下各位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哎呦，我上次买了一个你们的舒乐的吊扇灯，买少了，我自己想想看，先买一个放在客厅用一用，结果发现用的更多的反而是餐厅。餐厅我平时吃个面呀，弄个馄饨啊，吃得一身汗。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电扇开始扇起来了，很舒服。还有小房间要不要有一个？大房间的大卧室是不是要有一个？那么家里面大概3-4个其实是需要的，看您自己的选择。咱们卧室可以买999的，客厅和餐厅最好是买我们的1099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们所有的拆旧、送货、安装全部都免费，还有7天免费试用。哇，你先试一试。有没有像我们说的那么的护眼，那么的舒适？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物事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1: 我主要呢，阿拉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不大愿意，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嘛，那铺家头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 到蓝天也随便擦它，搿烦勿了，每趟擦老脏脏的。
1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1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的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1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
14: 声音轻，比我老早的电风扇轻得多了，对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0: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16: 蛮无尘的，
14: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17: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其实还真的是要仰仗一下我们的吊扇的。为什么要使用到吊扇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虽然空调开起来，但是这两天你已经感觉出来了，就算是家里面天天25度、24度的空调开着，你从户外回来一打开门，那个味道你自己去闻一闻。这就是因为湿度长期的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啊霉菌也好，细菌也好，肯定会滋生。
1: 而且你看，像我们家现在有老人有小孩，我们家的老人是真的是接受不了空调。我尤其像我婆婆啊，我妈妈，他们只要一吹空调，就说肩膀疼啊，膝盖酸啊。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尤其是带小孩的爸爸妈妈，
1: 然后再加上
0: 更说了，哎呦，这么小小年纪吹空调怎么好啊？一定要现在要出出汗的。但是作为家长，我们心里面是非常难受的，看着孩子满头的大汗的，看着小孩小脸红扑扑的，其实应该开空调。那么很简单，空调开是开，能不能让空调风不对人直吹，这是不是有个办法？再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舒乐的是反转的功能，就可以给大家来做到这个解决了，特别特别的好。
1: 所以整个的房间这个空气被循环起来了之后啊，你空调都可以开高几度，
0: 当然，
1: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这个空调的冷风直吹人，也不会觉得说寒气进入体内，
0: 对，
1: 也就意味着怕热的人舒服啊，怕冷的人，不想吹空调的人自己也舒服，
0: 当然，
1: 那这样全家就和谐统一了呀。
0: 的确，同时呢，咱们今天这个吊扇灯的灯还是一个护眼灯，接下来是暑假了。漫长的两个月，孩子可能是要送到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面来做作业的，那么孩子的做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离桌子越来越近了，小眼镜镜片是越来越厚了。其实不瞒大家啊，现在很多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一方面呢，当然是现在电子屏幕用的太多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重到光源。那我们今天就要可以给大家来使用到的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的这个
1: 护眼灯。
0: 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灯啊，因为舒乐做护眼灯其实做了很久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现在打开呢是我们的冷光源，冷光源的前提之下呢，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光芒有点刺眼，会不会频闪很厉害？首先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如果说您手上有手机的，你可以对准你家的灯，跟我一样，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照相机啊，手机里面的照相机在灯前面是这个样子的，好，你家里面就基本上是那种频闪很夸张的灯了。无论是台灯还是吊灯还是我们其他普通的灯，你一定要贴得近一点去看它有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频闪。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看再近一点也没有问题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稳行放心哈。第二点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三色光源可来进行调节。现在是冷光源，我来关掉再打开，现在变成暖光源。冬天的时候家里面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的温馨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把它关掉再来给打开，这是孩子做作业时候的自然光。那一般都是要用到这种自然光，孩子做作业啊，包括说女士要化妆啊，或者说是早上起来清晨唤醒的时候，它既不让人觉得热，同时呢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的明亮，
1: 而且对眼睛非常的友好，并且我们今天是有着检测报告的，可以给大家证明我们是标标准准的护眼灯，而不是空穴来风的。我们不管是全光谱还是蓝光还是频闪，全部都是符合护眼灯的一个标准，
0: 给大家
1: 让大家真的买普通灯的价格买到真正的护眼灯。
0: 的确，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护眼灯三大要求。第一，光芒越贴近太阳光越是好。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全光谱的测试，从赤橙黄绿青靛紫这七色光，大家都知道了，太阳光谱当中你拿三棱镜一分辨，它就出现了这七种光，这个就叫做全光谱，我们就是全光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个呢是在这边，也就是蓝光的豁免级别必须达到了 R0 级别，请注意啊， R0 级别是目前为止没有比它对人眼国家标准里面没有比它对人眼的伤害最低更低的了，这个叫做豁免级别伤害，也就是说这样的伤害就算是照在眼睛上面视网膜上面，对视网膜也没有什么样的损害，这叫豁免伤害。来，第三个给大家来看看，叫做频闪。频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你对准的一个，如果说是以前我们的那种老式日光灯，它这个频闪非常的快，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 因为它频闪快了以后，我们眼睛的睫状肌也在跟着动，所以很多人在老式的日光灯或者是有频闪的灯前面玩手机看看书，会感觉到眼睛酸涩流眼泪，就是这个原因。而我们的频闪如果低于0.5%，就说明相对来说是合格的，而我们检测出来呢低于0.414%。你看，判定 P 就是 pass， 就是合格的意思，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来，国家要求的护眼灯三要素，第一，全光谱，我们全光谱接近太阳光；第二 ，R0 级别的蓝光伤害、豁免伤害，我们是 R0 级别；第三，只要频闪低于等于0.5%，就是1/1000喽，0.5%，我们低于0.414%，三个全部都符合，让大家更加的放心了。
1: 是的，所以其实今天给大家真真正正带到的是一个护眼灯啊。那其实市面上如果买一个护眼灯的话，你发现也不便宜，买一个护眼的台灯可能就要900块钱，
0: 你看，
1: 买一个护眼的吊灯价格就更贵了。
0: 护眼台灯899，前两天好像还流行一个叫做护眼路灯，它是一个超高的，大概有1.8米的，
1: 1.8米的，
0: 1000多。我那个时候看傻了，我说什么孩子，现在孩子读书成本这么高吗？买个灯要1000多，但是很多家长买，就是因为为了他护眼。
1: 我们家也有，
0: 就是为了他护眼，对不对？好，你看像这种吊着的2458，来，吊扇灯的3190，今天输了多少钱？999或者是1099。
1: 我们今天有两个尺寸啊，36寸呢适合一些小一点的房间。
0: 对，
1: 如果房间里的话，我们就按这个尺寸了。专柜售价是1899，多方购1000块钱都不用。
0: 没问题。
1: 当然了，你说我要客厅，我要大主卧，我要餐厅安，我们更推荐大家直接毫不犹豫买42寸，一定是买大不买小的啊。
0: 对。
1: 很多观众朋友之前也是买了36寸，有点后悔，想说一步到位买42寸就好了。42寸呢，今天只要加100块钱，
0: 可以。
1: 尺寸升级、扇叶升级，它的这个吹风能力都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升级，所以今天这个42寸定的是很火爆的。
0: 的确，
1: 我们不管42寸、36寸都是限量备货的，所以大家现在手速要快一点。
0: 当然，还是那句话，来，现在啊，我们先直接的就把它进入到一个反转的状态。正转的电扇，我觉得大家不用看了，家里面所有的人有的电扇都有，不就是个送风嘛。但是现在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反转功能。请我们的现在是，对不起，我没有开到反转功能
1: 啊，
0: 我们先把它开到反转功能啊。所有刚才是正转，很科学，在反转的过程当中，在正转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先停再开始反转。
1: 它好安全哦，它有一个安全锁定的一个系统，必须要把扇叶全部收拢。
0: 对，
1: 收拢了之后，它再重新展开反转。
0: 而且
1: 所以这样就不会系统混乱，
0: 对，
1: 也避免家里发生一些安全隐患。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反转的要求对于电机的要求更高，因为我们用到的是锡钢防护结构、纯钢的无缝绕组加双珠耐磨损的结构，让整个的扇叶更加的舒适。好，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放出一点点的我们的干冰的烟雾啊，让我们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的这个扇叶在反转的过程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来看啊，现在我站在这个电风扇的下方，首先我今天没有涂发胶啊，我特地没有涂发胶，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头发丝也没有动。第二点，你再来看，这里的整个的白烟全部都是往上走的，
1: 往上走的。然后你看，它是打了一个循环，观众朋友。
0: 对，
1: 整个往上走，循环到我们的这个。
0: 是的。
1: 然后再循环下来。
0: 我们的眼波是比较高。
1: 真的走了一个大环形。
0: 对的，所以这个圆大环形比较大，你家里面的屋顶比较低。所以它整个的环形会更小，你整个屋内也会更加的舒适。
1: 是的，
0: 我们用这种冷气可视化的效果让大家来看到什么呢？让大家来看到你家里面，如果说它搭配空调了以后，你家里面空调的冷气是怎么走的。第一，人在下面它对人直吹不了。第二点非常的重要，它能够迅速的把屋内的空气降低。还是那句话，老公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是因为空调不够低，而是因为身上裹着一层热乎乎的、黏乎乎的热气，它散不掉。不像是女孩子，她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燥热， 所以它相对来说，南韩子会比较热一点。通过这个可以把迅速的空气来循环起来。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白烟关掉哈。
1: 好，
0: 感谢各位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再次跟大家来提一下，一台护眼灯899块钱，一台护眼的吊灯2458，一台我们的护眼的吊扇灯3190，就是这个价格。而今天东方购是不是护眼灯？
1: 我们又是吊扇，
0: 又是护眼灯，
1: 价格只要1000块钱以内。
0: 对，
1: 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是我们更推荐的。今天价格只要1099就可以带回去大尺寸，把两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的吊扇甚至可以有着反转功能。
0: 当然，
1: 这说实话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啊。而且现在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有着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
0: 对，
1: 大家可以先回家去感受，真如我们所说那么好用，对空调都是一个节省能源的话，
0: 当然
1: 留下，你觉得不好用没问题，全额可以退换退货。
0: 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再次给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23分钟，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又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8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8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8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其实大家现在看到了，在家里面有了这个吊扇灯以后啊，其实一举三得。第一个呢，当然是它电扇的功能啊，您在炎炎的夏日午休的时候也别开空调了，对吧？本来午休的时候人的体温会渐渐的降低，因为你在休息嘛，所以呢有一个小风扇把屋内的空气搅动起来就可以了。而且你一般来说是装在客厅的正中间，您躺在沙发上呢，稍微的有一点小风，然后呢，您肚子上再搭一个毯子，相对来说呢，可能没有空调这么的寒，这个也是很好的。第二个功能，哎，厉害了！孩子在家里面，无论是要做作业也好，还是想要玩 iPad 也好，还是他想要看电视也好，都记得，即使是白天，您也得把这个护眼灯给点上，这样呢，尽量的保护孩子。当然了，孩子的看屏幕的时间您一定要有所控制啊，因为我们灯虽然说是护眼了，但屏幕护不护眼咱真的要打一个问号。
1: 是的，
0: 对吧？
1: 所以
0: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循环，对吧？等到我们天气再热一点，梅雨季一过，上海真的38度了，40度的天气了，那这个时候你空调呢也不要死命开到什么24度、22度、18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一会儿出屋子外面40多度，一会儿回到家20度、22度，有点难受的。人几千年的人类，上万年的人类进化史上，大部分的时间没有这么极端的天气变化的。就像是您从地铁站一下子出来，再一下子进到商场，您身体是不是会不自觉的打一个寒战。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呢也不要开到什么24度、22度、20度，就开个26度。那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不行，我开26度，我这个热的受不了，我受不了，我阳气足，对吧？很简单，咱再把咱们舒乐的吊扇灯的反转给它打开，让它呢能够更好的把家里面的空气搅动起来。您之所以是觉得热，是因为26度的空气还没有贴近您的身体。通过舒乐把屋内的空气搅起来，就像是您小的时候在弄堂里吃着西瓜，没有电风扇，也没有空调啊，这穿堂风一吹，是不是很舒服啊？就像是您小的时候这个时间傍晚跟在家里面， 最好这个时候再来个光明冰砖。
1: 哎呀，爽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啊不是说催着大家让您着急下决定的，我们多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对，
1: 你先把这个订回去之后啊，我们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上门，然后呢给您弄好了安好了，您自己先体验7天，
0: 是
1: 满意了我们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随时可以进行一个退换的，
0: 而且免费的送货拆旧和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说句实话，舒乐这个品牌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品牌，多少人小学的教室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多少人家里面的吊扇就是舒乐，而今天舒乐给大家带到的是吊扇灯，而且这个灯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好的护眼。首先现在是关闭状态，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一个冷光源，冷光源目前为止是我们亮度最亮的，一般来说亮度太亮很多人会感觉到很难受。现在我拿开手机，打开我们的摄像头，让摄像头贴着我们的这个灯，有频闪吗？
1: 没有频闪，
0: 看不到频闪吗？这就是舒乐给大家来带到的更加舒适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感受。除了有我们的冷光源之外啊，还有暖两光源，冬天的时候用一下很好，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咱们小夫妻两个人温馨一点，吃个晚饭也非常的舒适。来，再把它关掉。这是自然光，三色光都可以，色温都可以来进行调节，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遥控器上面功能很多啊，你看有开关键，有灯的开关键，还有我们的对码键。对码键是干嘛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吊扇灯没有对准的话，先用它来校整我们的码，好吗？然后风量加风量减，还有正转反转自然风，1个小时、4个小时和8个小时，
1: 定时功能也有，
0: 定时的功能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的舒适的。在刚才是给大家展示到灯啊，灯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是护眼灯，因为护眼灯不能随便说，要有到3个国家的强制的认证。第一呢，光谱要全，赤橙黄绿青蓝紫；第二个，我们的频闪要低于0.5%；第三个呢是蓝光要少，达到R级0级别。
1: 我们全是合格的，
0: 全部都是合格的。来给大家看看，这是在白光的图谱下面，我们你看啊，赤、橙、黄、绿、青、靛、紫，是不是全光谱？类似于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个在这边啊，你看。经过我们的测试，我们的蓝光的级别为 R级0，也就是国家所规定的豁免伤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也就是眼睛对于眼睛伤害几乎没有，
1: 是的，
0: 几乎没有，
1: 忽略，
0: 好吧？
1: 所以对眼睛的很友好。
0: 这是我们的频闪，频闪的国家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是小于等于0.414%。甚至还要比这个国家的规定还要更低，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总结一下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啊，全光谱吗？我们是全光谱。是不是 R级0豁免伤害级别？我们就是 R级0豁免伤害级别。是不是频闪低于0.5%？我们就是频闪低于0.414%。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达到了护眼灯。各位不要以为护眼灯这3个字我只是打上去让你免费享受的，市面上你但凡要买个护眼灯，不好意思，价格一层一层的往上走。
1: 你就刚刚说那个大路灯呀，我上大概是上上个月吧，给我儿子买了一个1000多块钱。
0: 前段时间特别的火，风很大。
1: 你看光一个护眼台灯啊，价格都要800多块钱。包括你看现在很流行那种护眼吊灯，孩子学习的其实安起来也蛮麻烦的，
0: 是
1: 2400多。
0: 对，
1: 如果还想要再结合一些电风扇的功能，吊扇灯的话，
0: 贵了。
1: 那这个护眼灯的价格奔着3000多块钱去了。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是什么价格啊？我们今天是
0: 999和1099，
1: 1000元以内让大家带回去的是既能享受护眼灯，又可以享受吊扇，而且是正转、反转、定时功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
0: 的确，
1: 36寸999，更推荐大家42寸啊，听清楚，观众朋友，小房间啊，这个什么单人房，你就买这36寸。但是如果是客厅、餐厅、大主卧，你就买这个42寸，盲买不会出错。这个东西一定是买大不买小，
0: 当然
1: 买大了扇叶也更大，灯也会更气派。
0: 没问题，
1: 1099只要加100块钱。所以往往我们每一档直播42寸都是提前售罄的。
0: 对，
1: 42寸抢的最火爆，大家抓紧时间，要买42寸的该行动了。
0: 对，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当心啊，又有雨水要下下来，因为我们刚才放了很多的干冰，所以这个扇叶上结了很多的一些这个露水，平时在家里面不会遇到了哈。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干冰放进来，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制冷和制热，你看，这是我们我看到最大档了啊，最大档依然稳如泰山，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没有任何的声音。
0: 我们现在这个是反转，
1: 超静音，
0: 我们现在是进行反转，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人在下面，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反转依然这么的安静，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你来看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来看一下这个白烟的走势，是不是升到半空当中又降下来了？
1: 对，
0: 这就是冷空气的物理原理，冷空气重往下沉，热空气热往上升，现在我们是强行把冷空气抽上去，让整个的屋内的空气来迅速的热交换，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家里面的空调再也不要开到什么18度20度老公还嫌热了，选择到舒乐，你把它开到26度了27度，哪怕我跟大家讲，我家里面装了

0: 夏天。好，咱们今天这个风扇一反转，好，都解决了，把冷空气直接降下来。我说句实话，爸爸觉得热是因为他感受不到28度的气温，要是真的他站在空调前面让这个28度的风吹他呢，他觉得舒服的，只不过这个风吹到外面了以后盖不到他的身上，但是有了它以后，是不是整个空调都给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旋转，同时空气呢也能够进行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关键的是屋子里面空气一循环啊，就没有那么闷了，让大家很舒服。那有些观众朋友们就提出了，哎，维甲你这大聪明你怎么想的？哦，又开空调又开电扇，这不是浪费电吗？来，我问一下大家，开24度的空调费电还是开26度的空调费电？
1: 肯定是24度。
0: 肯定是24度空调费电，对不对？来，我们用多开这2度、高开这2度的电费喂给这个电扇，甚至还有的多，因为我们这台电扇超级省电，它用一档风开10个钟头，是每天5瓦，平均一天用电0.12度，还没有按照风谷电算哦。没有按照风谷电算，感谢我们国家大基建，现在这个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用电电费还能够保证这么便宜，真的不容易。来看啊，一个月用电才1.5块，一个月的用电才1.5块，各位，1.5块钱你现在能够买一瓶小瓶装的矿泉水吗？
1: 都不一定买，
0: 买不到吧。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电扇用一个月，每天开10个钟头。
1: 是的。
0: 那关键是咱们今天这台电扇，你说啊，我买回去2-3千块钱、4-5千块钱，那我也舍不得买啊，我能用多少时间的空调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不贵，
1: 只要999块钱。然后如果买大尺寸的话，我们今天只要1099。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更推荐大家买大尺寸啊，这东西买大不买小，客厅、餐厅、大房间，您就买这个42寸的。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是小房间的话，买36寸的也可以的。
0: 没问题。
1: 买哪个都可以，但前提是要抢到现货。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关于试用之前，谁来送货，谁来拆旧，谁来安装，不用担心。我们全部的一并买单，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屋里向啊比较闷了，本来，那么可能干嘛嘞？这搿个么子有啊风水有呢，觉得啊蛮好啊。
3: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运气，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破家的嘛，我这都怪我了吧？不要一个。最多有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子。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对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5: 蛮无尘的，
6: 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吧？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不好摆电，就是不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
4: 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下1号机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家里面总归是需要有一盏灯。那么如果说这盏灯还肩负着吊扇的功能，是不是更好？
1: 是的。
0: 如果说这个吊扇的功能还能起到一个循环扇的功能，是不是更舒适了？
1: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把这几者的优点全部结合在了一起，既是一盏护眼灯，有着多色光源可以选，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吊扇，而且既能正转又能反转，既能解决夏日闷热的问题，又能解决到空调的这个不平均不均匀，所以说是既能给您节省电的同时，让您的体感更加的舒适。
0: 的确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隐形的这样的一个吊扇灯，它在平时不用的时候呢，整个的扇叶是可以收纳起来的。 这样呢，它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像以前我们那种超大的吊扇，还得爸爸抬个梯子上去把这大扇叶拆下来，整天的在那边刷、那边洗、那边弄，实在是有一点麻烦。而今天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次性的全部都搞定。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因为可能家里面一台真的不够，客厅需要一台42寸的，
1: 对的，餐厅也要一个，
0: 餐厅、次卧、主卧来一台999的36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样呢，在整个的屋内使用当过程当中呢，可以随开随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建议大家今天啊，先买下来，因为我们有7天的免费试用。而且是免费帮大家拆、免费帮大家装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赶紧来一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大家好，欢迎回来。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下，其实在市面上你想要拥有到一台护眼灯价格还不便宜，
1: 真的
0: 选择到一台护眼灯的台灯800多块钱了，选择到护眼灯的吊灯大概2000多块钱了、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吊扇的话，基本上是要接近3000块钱。但是护眼灯它贵的不是因为它那个吊扇，不是因为它会发光，而是它对于光源有很高的要求。第一，要求全光谱。来，今天舒乐就是全光谱，接近太阳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它甚至没有像太阳光那么的刺眼，对吧？
1: 很柔和。
0: 我们今天有有这个自然光，有冷光，有黄光，有暖光，让大家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第二点，对于蓝光这个眼睛看不见的、对眼睛有伤害的光线，要达到 R0级别，也就是我们的护眼级别。豁免伤害级别，而我们评定出来就是 R0级别，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三，对于频闪的要求是小于等于0.5%，我们测出来是小于等于0.414%，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首先这台灯我就卖给大家，我们就按照台灯来算啊，800多块钱。
1: 是的。
0: 那么一个电扇200多块钱，要不要的？
1: 要的。
0: 对吧？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光一个护眼的台灯，就这么小小的台上
0: 式的。899。
1: 哎，然后如果说要一个吊灯的话呢，2000多了。如果说既要把吊灯和这个吊扇二合为一的多功能了，就要3000多了。
0: 对。
1: 所以每加一项功能，它的价格似乎都在上涨。这就是护眼灯。虽然很贵，但是大家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对真的对眼睛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对自己爱眼睛比较重视的，大家都愿意去买护眼灯。我们今天呢，既符合真正护眼灯的标准，又可以满足吊扇的功能，正转反转都有。价格方面，我们今日特卖的价格只要999块钱，36寸、42寸大尺寸，今天只要加100块钱，1099就可以拥有回去了。
0: 当然，
1: 我们更推荐大家选这个。当然了，你说葛阳我不会选，告诉大家小房间选36寸，客厅、餐厅、大主卧啊，你去买42寸绝对不会出错的。
0: 的确是的，
1: 而且42寸性价比其实会更高一点。
0: 对，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是免费的送货、免费的拆旧、免费的安装，而且还有7天免费试用。你先到家里面装好了，用7天，不好用了再叫人免费的拆掉，再把你原来的灯装回去。完全不收费用。
1: 是的，是的，所以免费试用这件事情让大家售后无忧，可以先下单再做决定。
0: 对，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又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我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0瓦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0瓦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其实夏天到了，本身家里就需要一个风扇，你说光开空调也吃不消，尤其很多老年人有时候也不愿意开空调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吊扇呢，它既可以单独当成一个风扇去使用，又可以作为空调很好的搭子、空调很好的帮手。说实话，有了它之后啊，您空调的功率都可以开得小一点，温度都可以调得高一点，节省电的同时，关键是让人舒服。为什么这么说？空调很多都是直吹着人的啊，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热，有的人觉得这个寒气好像都吹入自己体内了。但有了我们这个吊扇之后啊，整个把空调的冷空气循环起来，那对人来说就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友好，整个的冷风也不会直吹着您了啊。家里大家每个人都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体感舒适度，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一个很好的护眼灯，所以结合了以上所有的功能，结合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舒乐的确是给大家 达到一个非常非常实惠和给力的力度啊。今天大尺寸也只要1099，小尺寸更实惠，只要999块钱。根据大家需求来，大客厅、大主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餐厅，你就选择大规格42寸1099就可以了。小房间您就选择我们36寸，也很适配，也很适用的。关键是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叫做先下单再做决定，7天的无理由的免费试用，拿回家去感受体验，满意留下，不满意7天之内随时帮大家把旧的把新的拆下来，把旧的安上去，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大家，所有的搬楼拆旧安装全部免费啊！最后的少量备货和时间留给你打电话，02151990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年长观众会发现，哎，自己年纪上去之后呢，这个关节老是容易出现不舒服，像前两天有点什么阴阴潮潮的，这个关节好像比啊天气预报还准，特别特别的难受。而且这种难受有没有感觉啊，就是难受的让你感觉哎呦一刻都啊很难耐很难忍。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个特别能够快速的渗透皮肤直达到你不舒服那个地方，让你能够缓解一下涂抹式那种补充的按摩的方式，那就是特别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特别的难得，也是我们以往熟知的一个品牌，我们的洁恒的安堂的涂抹式的按摩膏带给大家，产品给你做到了全新升级，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蕴含到了四大我们的关键关节部位所需要的核心的营养。

0: 物质哦，并且我们今天价格划算，还有额外的正装这样的一支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机会一定是要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官方好，大家过年有没有出去旅游啊？嘉伟就过年前带全家人去了一趟云南，云南那个地方大家知道的，很多就是自然风光，要走的，要爬山的。好了。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啊，真的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碰到了升级版的捷恒。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包括我妈啊，就是爬山也好，这个徒步雨林徒步也好，用上这个捷恒以后，真的让我们能够在完成整段旅途的途中不会受到这种关节啊难受啊疼啊酸啊胀啊，一方面可能影响行程影响心情，更重要的是万一如果碰到这种不能走的情况就会什么很糟心。它的相比于口服的氨糖，因为很多人都会吃口服的氨糖，我们最大特点在哪里啊？快，很快的就能直接到达你那个难受的那个可能关节部位，补充你的软骨当中营养的同时，还有一点，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吃进去的氨糖全身是雨露均沾，而我们相当于一个私人按摩师，只针对你今天难受的颈椎、腰椎、胸椎、膝盖各种不难各种非常非常痛苦让你感到酸胀的地方，快速吸收，直接给到他们全方位的一个营养。关键刚小姐也说了，好不好您说了算。今天啊我们大组合会有一支免费试用，好不好，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您来决定，您来体验。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你可能说如果关节不好的话，平时会感觉哎吃尽这个苦头，像现在哎孩子开学了，寒假期间你们出去旅游走了不少的路，关节要废得很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原因，因为你人年纪上去以后，我们关节当中有一个核心物质就是氨糖，一直在随着你年纪上去啊，它其实啊不如年轻时候分泌的那么多了，一直都在大比例的急剧的这个减少当中。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尤其关节这个关节部位就不如以前那么的灵活了。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女性，对吧，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女性进入中年以后氨糖流失的速度是要远远的大于男性的。连那个年前我们家里那个什么大扫除，很多什么高处的打扫呀，什么地上什么拖地呀擦地板呀，很多动作您甚至都完成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要好好的来补充氨糖。
1: 注意啊，强调一下，氨糖它其实跟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节的这个区域叫软骨密不可分。我手上呢有个关节的模型，为什么20岁的小伙子啊或者运动员他们跑跳能自如，对吧？因为我们看整个关节的结构，硬骨两个骨头之间，你手指能弯曲，你所有的地方能弯曲能扭动的地方都叫关节。这当中首先透明的部分叫滑液，它是起到润滑作用的，就上了年纪以后你会首先感觉到关节不是疼，是嘎噔嘎噔，是因为摩擦加剧了。第二点，磨的是哪里，一开始磨的不是你的硬骨头，是磨软骨，软骨起到一个缓冲，起到一个可能说当中一个阻碍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像你睡在席梦思上很舒服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娇姐手上的可能叔叔阿姨啊就是你现在的关节的状态，大家可以明显感觉到，第一点滑液没有了，中间这个透明的部分没有了，第二点透明的部分没有了，加速摩擦以后开始磨软骨，软骨磨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看已经没有了，全部血肉模糊的同时，听听这个声音，嘎吱嘎吱，是不是你经常走路跑跳上楼梯的时候就会听到这种声音？所以你会疼，因为硬碰硬永远都是非常疼的同时，甚至这些地方啊还会有钙的增生，什么意思？就会有一些骨刺的产生，对吧？很多观众朋友去照那个 X 光，哎，怎么有骨刺？怎么有骨刺？软骨有的地方不会有骨刺，软骨没有的地方它会有代偿机制，就会有骨刺产生，相当于席梦思拿走以后不给你拴硬板床，直接再放两个钉子在上面，你肯定是很疼的。那好，我就说，哎呦，那我知道了，对吧？嘉伟，你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时候的氨糖了，我也知道我要吃氨糖，我要对关节保养。问题在于，口服式的氨糖，它相比于现在我们很多的生活节奏来说，它会有一定的问题。什么叫有一些问题啊？我们首先知道，吃任何的营养素，你是要吃进去。吃进去我们看到要通过食道、胃肠道消化酶溶解，被小肠毛毛吸收进入血液循环，最后到达关节组织。这是一个吸收的过程。很多老年人说，哎呦我胃不好呀，我吸收能力差呀，我吃很多东西吃不进去呀。那这种情况下口服的首先吸收性会大打折扣。第二点，人身上告诉什么，颈椎、腰椎、胸椎、膝盖、手指关节、踝关节，人身上一共有206块骨头。有骨头的地方就有关节连接处，205关节，你吃进去就算被小肠吸收了，你小肠怎么知道我今天腰椎不舒服，我怎么知道我颈椎不舒服啊？它205关节是雨露均沾，所以你的这个效果会被分散掉，所以你要吃很长的时间才会在身体当中起一些小的一些变化。但反过来说，干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你颈椎特别不舒服，你到那个按摩地方去按摩，你是不是跟他说你今天就给我按颈椎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个涂抹式的按摩膏首先省去所有的吸收环节，什么胃肠道都不需要，你比方说你今天腰椎不舒服，我直接涂在这个腰椎的地方，通过腰椎上面的皮肤直接到达你的腰椎的这个受损的这个

0: 软骨部分，直接给你做到修复。第一点，第二点，颈椎我没事儿，我不需要按摩，对不对？那就别按呗，你直接哪个地方不舒服你就涂哪里，做到一个私人的对这个部位的集中加强的护理，这就是这种按摩式的这种安糖对于身体的全方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改善。
1: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手腕的这个部分，我这个关节特别的不舒服，我想直接通过这个安糖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软骨素来补充，直接打开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就要挤上一些我们这样一个按摩膏，而且你看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轻润的一个就是乳霜的一个质地，非常的好吸收，就是啊随便这样子涂抹开，而且它的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同时它是一个小分子的，里面有到高含量的氨糖、高含量的软骨素，还有透明质酸，还有到欧洲七叶树籽提取物，还有到油橄榄果油。你看在我随便抹了那么几下以后，全部慢慢慢慢被我的皮肤所快速吸收以后，
2: 对，
1: 就已经直达到你这个手腕关节不舒服的地方。
0: 观众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啊？哎，娇姐可以把另外一只手也给大家对比一下，你看，哎，我感觉它像护手霜一样，比护手霜的效果那个柔润度还要好。
1: 是，
0: 关键啊，很多观众说，哎，这个东西蔫子嘎哒了，会不会就是很黏？我给大家看一下，
1: 用我自己也是用过的，
0: 对，
1: 我来这样子，哎，我把它放在上面，你看，哎，没有那什么那种黏黏哒哒的，哎，我往上一放以后。我这样一吹，是不是没有那个表面好像吸收不进去，特别的慢，感觉黏黏糊糊的。现在可能你穿的还是长袖的厚的衣服，就是吸收非常的快，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透皮技术，
0: 对，
1: 关键能够让它的核心物质快速直达你这个关节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速度就非常的快，
0: 对，
1: 不是等到你嘴巴里面吃下去以后进入到血液再到你全身各个关节。
0: 强调一下啊，洁恒在东方购应该是鼎鼎大名的，很多朋友都是从这种我们的洁恒开始知道了，哦，原来按摩型的这种透皮技术，这种按摩膏对于关节的效果更好。这是24年版的，我们24年的时候推出的第一款。这是相当于2.0版。很多人说2.0跟这个24年的版本有什么差别？当然是越来越好。好在具体哪些方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娇姐已经跟大家说到了，氨糖作为关节的主要的原料，我们当中是有的，都有。但是我们有到了七叶树籽油，观众朋友，这是什么东西？就刚刚娇姐你看到没有？它涂完以后，明显这个滋润感很强。还有。很多观众是不是会有扭伤、挫伤？那个是软组织，那个是在关节上面的那些软组织机构。这个七叶树籽油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有的时候关节肿了，关节扭伤、挫伤了以后，它能可以起到很多作用。还有就是，氨糖有两个好帮手，第一个叫软骨素，第二个叫透明质酸钠。什么意思？软骨素，我们不单单要补水，还要锁水。我们不单单要补充营养，还要把这个营养啊，把它固定在我们的关节当中。这是软骨素干的，它跟氨糖之间就跟辅酶 Q 是跟鱼油一样，是黄金搭档。接下去透明质酸，透明质酸大家都能明白吧，很简单，就是滑液。哎，我先直接通过透皮技术给到你滑液，这两天我感觉到摩擦加剧，我感觉到疼的，有了滑液就跟自行车你上点那个油一样，链条马上就能蹬得动了，所以这是一个速效因子，能够更快的让大家的关节得到更好的一个改善。
1: 而且我们关节遍布全身，只要你身上哪个关节不舒服了，就把特别特别的难受，包括你这颈部的颈椎、肩关节、手举不高的，包括你的什么，哎，腰椎关节，晚上背后涂抹一下，包括那个肘部的关节，网球肘抱小孩的，还有你看我刚才涂抹这个手腕的部分，对吧？你那个操作鼠标上班的很多的白领啊，包括你看手指关节，大大小小，包括尤其要受力特别厉害的膝关节，上下楼梯，很多老年观众还是住在没有那个电梯的房子里面的，包括穿高跟鞋时间久的这个踝关节，哪里关节不舒服需要补充氨糖，快速直接涂抹式的就可以来用我们这个洁恒的按摩膏。
0: 关键啊，升级，价格一定升级。原来我们一支，我记得24年版本是299一支，现在全新升级以后，专柜价格359。很多人说为什么那么贵？首先，我们是氨基葡萄糖加软骨素加我们的整个透明质酸钠三位一体。更重要的是，它用到了一个专业赛场上的叫透皮技术。你还记得吗，观众？你看篮球、足球比赛这种粗暴犯规以后，那个运动员啊，疼得龇牙咧嘴，可能瞬间失去运动能力。啊，那个队医上去喷两下，弄两下，哎，那人突然之间神奇的就站起来，然后继续跑步，继续可以比赛。这其实就是透皮技术，以往是用在这些专业赛场上的，今天我们把它直接用到了我们日常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它是具备一定科技含量的，359一支，东方购今天啊新品登场，给到大家特别优惠价格的同时，我再次强调了，我们有试用装让大家感受这种好的按摩的这种透皮技术给到关节的全新的感受。
1: 对，单支外面价格这么的贵，因为技术特别的好，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我们的氨糖包括透明质酸含量也很高，四支外面需要花到将近1400多，我们只要698元，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大组合，你看看是啊，等于说是698上面多加100元，再多得四支哦，大组合是798，是有到足足8支， 一支的价格100元都不到，而且参加篮球大赛以后398元拿8支，一支的价格。

0: 50元都不到，这个太不可思议了。对，关键我们大组合八支里面有这样的一支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用。就是你想感受体验一下这种涂抹式的氨糖到底好不好，那我告诉你，直接订购我们的八支装，你先拿一支开始用，感受体验好的你留下，对产品不满意的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对。
1: 这一支啊，观众朋友，一支100克，免费拿回去用，差不多一个人用一个关节，差不多能涂2-3个月的时间。嗯，关键的很多人说，为什么我要买八支？哎，观众朋友，你吃氨糖不是一瓶吃完以后就有用吧？嗯，你关节每天还在动的，有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时间？ 去改变它整个关节的这个可能说软骨这个退化的程度，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疗程的。八支装是你针对身上很多可能受损关节的一个疗程的这样一个装，所以建议大家买两支装，买那个大套组的同时，这一支您先感受一下，它对于我们关节可以说四个字立竿见影这样一个效果，好的您留下。反过来说，哎，一支用完，一支送给你啊，一支用完你感觉到任何不满意。 OK， 没问题。嗯，一个电话打通过来，另外7支不开封的情况下，7-9-8，1分不少退给大家。嗯，
0: 10位观众订购到了，都在订我们这样一个大组合，所以你快速下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2: 这个模型呢，是一个正常的膝关节的模型。嗯，白色的部分叫骨骼、骨实质，而这个。 略微的发蓝的部分呢，它是软骨的部分。嗯，那么发胶状的这个是纤维环，它们之间呢有一个保护作用。软骨是起到一是保护，二是缓冲，三是呢有润滑。但是由于风寒湿毒外来的因素，或者说你本身年龄增大它退化，或者说由于你活动不当以及年龄的增加各方面营养物质流失。 它这个软骨必然要磨损，病变就出来了。大家看到这个模型和这个模型，我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软骨这红色的提示点，就软骨已经磨损了，它的表面已经不光滑了，已经有了棱起和凹陷，就是软骨实质性受破坏了。它里面的软骨就像我们的橡皮是一样，它是越磨越少，越磨越少。
3: 这情况您周围的人多不多？很多有，我天天就出来转弯啊，就是这些老人了，关节很多，腰疼、关节疼，腿尤其是腿关节。
4: 疼起来走不了道，根本就活动不了。
5: 腿疼，完了以后你看都这样了吧，这大棉裤都不敢脱，还穿着棉裤呢。
3: 哎呦，那可了不得，疼起来就就就就骨头那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儿特别疼，
4: 完了心了都。
6: 跟着那么酸疼酸疼，发僵那个疼吧。
7: 我们这儿有一个打乒乓球那女的，严重以后把这膝盖给拿下去了。就遇见的这个中老年人上下肢不方便这种情况多吗？
8: 挺多的。
6: 这可能是台阶比较高，他们可能就是上了费劲，就是吊着那个门上不来。生活的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 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补充的，额外补充的。
9: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6: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 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0: 已经是有28位观众订购到了。首先，我要欢迎今天晚上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刚才你在我们东方购的节目当中，通过很多的养生节目都看到了，很多关节不好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关节这么的不舒服啊？关节当中大量的一些软骨流失，对吧？氨糖缺损就会导致，尤其在这样的天气下，阴阴潮潮的关节特别的难受。那么你想快速要缓解这样一个问题啊？原来我们都是要嘴巴里面吃进去氨糖来补充，而今天东方购有一个特别新颖的产品——涂抹式的氨糖。 直接在你关节哪里难受，你就直接去涂抹它，快速通过一个透皮技术直达到你不舒服的这个部位。这个就是说它的一个针对性是特别强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1: 强调一下啊，痛在关节，根在软骨。只有软骨才是真正决定你的整个运动能力，包括你整个走路、跑跳、爬楼梯的整个舒适程度的。关键以往的口服氨糖。